0: 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我想最近呢，这个有一个新闻是大家所关注的，就是民众党终于率了年轻人青年团到上海去访问啊，在7月14号到18号由民众党的中评委主委李伟华来率团前往啊。那我想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大概也希望跟民众党建立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民众党的支持者是以年轻人居多啊。那这个目前党主席是黄国昌啊。那我们在上一次节目也提到了，中共呢事实上在柯文哲在2022年卸任之后呢，曾经寄予厚望，希望能够跟柯文哲建立关系，能够让柯文哲成为连战之后的两岸桥梁。因为我们知道连战先生年事已高，而且他比较没有年轻人支持，而柯文哲呢是有相当年轻人支持的，包括他在网络上的声量，他在媒体的这个影响力都是相当了不起的啊。那因此呢，柯文哲成为中共所觊觎这个连战之后的一位这个两岸的桥梁啊。但是不幸的是，柯文哲在2022年卸任之后呢，2024年参选总统不利，接下来就遭遇到一连串的司法的这个调查跟羁押，那甚至呢虽然交保了，但是限制出境，限制出海啊，他也不能去中国去，所以中国后来决定由马英九来担任这个两岸桥梁。但是我们知道马英九这个最近以来呢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啊，而且发言常常错误啊，所以引发中国呢又对马英九产生担心啊，因此又把重点放在郑丽文，这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身上啊，包含我们看到去年咱们支持郑丽文参选国民党主席，那包含像当时的候选郝龙斌先生，还有郝龙斌的好朋友赵少康先生，还有也是候选人之一的张亚中教授，都指出中共介入这场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啊。那郑丽文呢也顺利当选了啊，那他在今年四月访问中国，四月十号终于见到习近平，那他一连串的媚中言论啊，固然让北京觉得顺耳，但是中国也知道这个郑丽文未来在台湾的政坛可能发展是有限的啊。那特别是他在六月访美的时候呢，本来我想他应该在北京的时候有吹嘘，就是他会见到高层人士，而且会受到非常高规格款待，结果也没有。另外就是更重要的是，他媒体访问说习近平的手又大又软如云朵啊，这可以说是触犯的独裁者不愿透露的生理特征啊。所以我想郑丽文会不会也被中国列为这个他的发言失当，我想我们值得观察。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台湾大学政治系的陈世明教授到我们现场。世明兄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我想郑丽文呢这个最近的讲话，就是说他说习近平的手又大又软如云朵啊，这个很多人说他触犯的一个禁忌，就是独裁国家的领导者通常不愿意透露生理特征啊，包括我们看到像北韩的金正恩出访，他连他的粪便排泄物全部都要带回北韩，不愿意流落在当地啊，以避免他的生理特征被外界所了解。所以你怎么看郑丽文的这个言论，他是不是已经碰触到了中共的一个禁忌跟底线？
1: 的确啊，这当然是这个中共这种集权国家的一种禁忌。所以你看在中国那个网络上百度啊，就把那个郑丽文讲的那句话封锁了，不让他被老百姓看到。所以我相信一定是有碰触到中共的一个禁忌。那当然这是否就因此让中共对于郑丽文失望，我个人倒觉得还不至于啦。我个人还是相信啦，目前中共在台湾很明显的他最重要想要去培养的一股政治的一个势力，就是郑丽文跟他背后的那股深蓝的势力，尤其你看七月底的这个中国国民党的党代表大会，
0: 对，
1: 郑丽文自己讲啊，他过去这半年他让一万人加入国民党，加入这国民党这一万人是从哪来？我个人相信应该就是过去的那些离开国民党的那些什么新党啊，或者说那种统促党的一些人士，这些一万人加进去之后，未来国民党的那个党员结构更加深蓝化了，你看 郑丽文在去年十月的那个党主席选举，他拿到50%+的选票，单独过半数。
0: 对，
1: 那如果再加上这10,000人，几乎可以说是坚定挺郑丽文，因为郑丽文才加入国民党的那些党员。
0: 嗯，
1: 那你郑丽文很明显对于国民党的党权有更大的一个控制。
0: 嗯，
1: 好，那我个人相信呐，我个人相信，对于中共而言，很明显的，他对于2028年的一个期待期盼。可能他对于卢秀燕或蒋万安可能比较没有兴趣，因为毕竟卢秀燕跟蒋万安就像他多次讲到嘛，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华民国国民。
0: 对，
1: 我相信这句话北京听起来他是不太喜欢的。对于北京而言，讲明白点，这个也可以算是一个台独分子。
0: 对，
1: 这样子有点简单的就是一个华独的概念，
0: 嗯，
1: 哦，一种台独的概念。那至于卢秀燕，他也一直都不愿意清楚的表态。
0: 对，
1: 哦，所以。很明显的，我个人会相信，在2028年的总统大选，我相信中共应该是真的是想扶持郑丽文出来选，
0: 嗯，
1: 但是他当然也知道郑丽文他当顶多只是在国民党内部的党员结构他可以掌控，但是在台湾的整个民意，他要能够说能够赢得总统大位十分困难，
0: 嗯，
1: 所以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了，就是说今天我相信中共当然也知道郑丽文的一个限制。
0: 对，
1: 但是现在就像我们台湾最近经常在谈的，会不会有文昌配这种可能性？
0: 对，
1: 今天你郑丽文的确好，你至少郑丽文他的一个重要性就是说，他把国民党带向一个北京所期盼的一个路线的一个角色。
0: 嗯，
1: 好，
0: 嗯，
1: 那这样的一个路线，如果说能够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总统，那当然这样的路线有可能很难再当选。但是如果说今天他的副总统候选人，能够搭配像民众党的这个。黄国昌，因为毕竟民众党也不能否认他对年轻人还是有一些吸引力在，如果说他能够跟民众党做一个蓝白的一个结合，那这样的一个结合或许会让北京觉得是比较有希望可以在2028年赢得中央的一个总统大位，
0: 嗯，
1: 那这个是否是有这样的走向，我觉得这是值得观察，尤其看到这个民众党最近又派这个青年访问团在他们的一个中评会主委李伟华的一个带领之下去，那这个都让人家有一些讨论，到底黄国昌党主席有没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想要去，也想要去中国访问，然后跟中国有一些接触，那这种接触都会让人家觉得目前中共在培植的一个台湾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势力，是不是以这样的一个文昌配为他的一个支持的一个方向，因为毕竟要选就当然要选赢嘛，你如果选不赢的话，那这个支持就对国台办而言他当然就是一个失败嘛，那如果说今天单靠郑丽文自己有可能让中共觉得可能还很难选赢，但如果说加上民众党的这个防空上的势力，甚至柯文哲可能比较难选了，因为我相信他的官司很难去过得了了，但是黄国昌如果说黄国昌我看起来我觉得黄国昌是很想要选副总统的，
0: 对，
1: 因为他毕竟他也还年轻嘛，50几岁，那他至少先拿到一个副总统职位，那未来他或许60几岁再去选总统，我相信黄国昌是有这样的一个企图心的，不像柯文哲可能就不太支持说让民众党只是去选这个副总统，柯文哲在7月26吧，他在跟黄国昌在基隆，他也被人家问到啊，那这个你们民众党有没有可能在2028年跟国民党这个推出一个民众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跟国民党蓝白合？这柯文哲就说，哎，你为什么觉得民众党在2028年不会推出一个更强的一个总统候选人？他是讲是总统候选人，而不是副总统候选人，所以我想柯文哲的一个路线跟黄国昌，我更相信还是有一些歧义的存在了。因为毕竟如果说今天你黄国昌你愿意屈就一个副总统候选人的一个职位，然后去跟国民党合作蓝白合，他可能代表意思就是你民众党可能就瓦解掉了，你民众党可能就被国民党给这个收编了，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觉得黄国昌过去他只要到哪一个党，哪个党就要被瓦解掉，那有可能，我相信黄国昌就会像他过去的时代力量一样，他拿民众党的一个政治的这样子的一个他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实力来当成他去跳槽到国民党的一个他的一个礼物，我相信黄国昌是会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过去在时代力量就做过了嘛，
0: 对，
1: 所以以现在来看，当未来值得观察就是黄国昌未来几个月有没有可能会去中国访问，尤其是我相信馆长应该积极在帮他做一个接洽，要不然不会说几个月前在一个 这个馆长的直播里面，馆长清楚明白跟黄总讲啊，你在上海的事情我已经帮你谈妥的。
0: 对，
1: 那、啊、上海到底什么事情？上海这个事情是不是李伟华的这个团？
0: 对，
1: 然后未来你黄总长是不是也可能要去上海访问？
0: 对，
1: 好。我觉得这个都值得观察了哈。那我个人倒觉得，以北京现在的一个对台湾的一个政治局势的判断，我个人觉得对于中共而言，他是蛮有可能会支持一个文昌配这样子的一个好可能性。
0: 对，我从这边看起来，就是中共对台湾政治的理解，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限。例如说，他们还是用他们的思维再去理解台湾政治，包含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2024年的台湾总统大选，那2023年11月的时候，柯文哲跟这个在马英九基金会的这个撮合之下，跟侯友宜签署六点协议啊，然后柯文哲当天晚上参加某政论节目，就说，他要拿到的是法务部长、金管会主委、NCC 主委、这个卫福部部长的他位置啊，就是他完全是一种政治。这个分赃，那中共当然这件事情背后，我认为是中共扮演很关键角色了，特别是当时的国台办主任宋涛，他们认为就是说，透过这样蓝白合，能够让这个赖清德无法当选啊，这是他们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啊，而且他们认为他们有能力做好这件事情，但没想到后来是民众党内部，包含黄珊珊等人是反对，后来这个协议也就开始附中了，然后柯文哲也执意参选啊。所以我认为中国一直就是用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在评估台湾政治，但是台湾政治其实是很复杂的，或者各个政党里面有各种不同声音啊。他们当初觉得说我说服柯文哲愿意先露点协议，那这个蓝白合就解决了，结果没想到反而是民众党内部的人出来反对，结果后来这个六点协议就无疾而终了。那我的意思是说，现在他们又打的一个算盘，就是由郑丽文来当总统，由黄国昌来当副总统，就是刚才您所讲的这个文昌配啊、哦。但是你觉得，当然这个也是一种完全是一种数学的算法啦，就是蓝加白大于绿，是从上次总统大选赖清德得到40%选票，然后侯友宜得到30%的选票，然后柯文哲得到25%选票，所以说侯友宜加柯文哲就是30+25就是。55%，那就会大于赖清德40%，那就会稳当选啊。那这个当然是在于2024年当时的状态。那你觉得以现在来讲，如果郑丽文有像侯友一样能到30%选票吗？那黄国昌可以像柯文哲一样能到25%选票吗？所以他们两个加起来是55%选票，55%可以胜过赖清德40%。你觉得那个时空环境经过了3年多？我们想这个后年一月就要选举了，中国如果打这个文昌配的算盘，会如他们所预估的30+25=55%，然后55%可以胜过赖清德40%，你觉得会达到他们所预期的效果，还是这还是中国的一厢情愿？
1: 我也相信文昌配也这个赢不了总统大位、啊、的确你要说他北京的一厢情愿也的确是事实、啊、但是问题是说中共他对台湾的一个政策，他还是必须要有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好路线立场目标的坚持。
0: 对，
1: 这个目标的立场坚持就是你台湾选出来的一个总统，你必须要是愿意说去追求中共所希望的一个路线的方向。这个路线方向就是你要愿意跟我来谈统一。
0: 对，
1: 但很明显的，我相信对于中共目前来讲，他应该很明白的感受到，不管说卢秀燕或者说蒋万安，可能还是走的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中间路线。
0: 对。
1: 好，简单的就是2008年那时候的马英九的路线。好，但这样的一个马英九的路线，我相信当时对于北京而言，他可能到后来对马英九也是失望的嘛，因为马英九一直在那边讲我们要先进后政，先易后难，一直不愿意说进行一个实质的一个政治的谈判，甚至到后来本来2012年选总统，马英九本来一开始讲我们要推什么和平协议的谈判，然后后来一发现这个台湾老百姓反弹，然后马英九居然说我们如果要推和平协议谈判的话，我们一定会得到台湾人民的同意，然后要举行公民投票。北京就跳脚了，因为北京现在是反对台湾举行公民投票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今天这个和平协议还要公民投票，那这个本身很明显是北京所不期待的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相信这个马英九这8年的一个教训，也是让北京感受到 他希望说能够真正有一个他所期盼他可以确信

0: 他的这个未来当选总统的这个人，他的立场方向是真的能够能够配合我北京的目标的实现，这个目标的实现简单讲就是你愿意跟我谈统一，然后来实现我们统一的目标。
1: 对，
0: 但这样的目标我相信北京可能会觉得在卢修彦跟蒋万安身上可能很难在短期内看到，他们所推展的路线可能很明显的可能很难去实现北京希望说在一定时间之内实现统一的目标的一个达成。那这个是为什么我觉得北京他还是会期盼文昌沛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虽然说文昌沛如果说以我个人角度我也支持主任所讲的位置，我也不认为文昌沛能够打败这个赖清德打败民进党，但或许对于北京而言他会觉得总比让这个想要走中间路线的卢修彦当选好啊。那卢修彦当选他走中间路线，你可能只是让国台办那我中共在台湾政策上的目标有可能更难实现啊，因为基本上你今天如果说赖清德的路线，我还可以经常去那边这个威胁一下说这个啊合同可能没希望了，那干脆我就要用武统。但是你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像这个卢秀燕这样的一个目前呈现的路线或过去侯友宜路线当选的话，他可能反而更难去推动他对台的一些政策目标，因为这本身他是一个跟北京比较接近的一个蓝营的总统。所以我个人还是会觉得啦，现在当还有待观察，因为我相信中共也一直在想要影响整个国民党本身内部的一个质变的一个发展的变化，那这个质变发展变化至少就是要让这个目前郑英文所呈现这样的一个深蓝统派的路线能够确定在整个国民党里面能够具一个主导的地位。那主导的地位之后当然不能够让那种还想走回中间路线的什么朱立伦蒋万安或者说包括这个卢秀燕在内的人重新又回来变成主导地位。那如何能够确保郑英文路线能够得到一个角色，能够得到一个确保，甚至让郑英文未来有希望可以选总统，那北京可能觉得如果说能够把黄国昌给拉过来因为黄国昌看起来是很乐意很愿意去当这个副总统候选人，不管说是郑英文或卢秀燕我相信黄国昌是很乐意去当副总统候选人的那在这种状况之下，那这也是为什么说我觉得北京现在想要把黄国昌拉过来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嘛因为北京应该也知道柯文哲是不会支持说让民众党去选只是选一个副总统候选人，因为选副总候选人的话民众党可能就瓦解了所以我相信柯文哲是会希望就算他自己柯文哲不能出来选，民众党自己也要推出一个要选正总统候选人的一个这个人，而不是说只是屈就于当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但问题是如果说是黄国昌的话，他有可能就愿意说去屈就当一个副总统候选人那如果他能够去跟郑英文配，我相信这会是北京期盼的一个想要去努力追求的一个方向。当然这个方向我相信北京应该也知道的确比较难去选，如果相较于卢秀燕来选或蒋万来选比较难以去打败赖清德，但重点是他就是希望说郑丽文这个路线能够在台湾是一个主流主导路线要不然今天如果说让卢秀燕蒋万来去选总统，那我相信他们的路线可能不是北京期待的方向。
1: 对，但是我自己觉得啦，我觉得这次这个民众党的这个中评会主委李伟华在7月10到18号率领民众党青年团到上海去，我认为其实我认为为什么新闻那么少，我觉得他们其实他们是不欢而散，我认为是不欢而散。为什么？因为其实就像刚才市民总讲，其实中国其实是本来是想要透过这个访问团呢来制造新闻的啦。如果说双方谈得好，这个等于算是中共打了一个活棋嘛，从马英九到郑丽文到黄国昌，如果三个都能够得到中共所满意的一个结果，我相信这是中共可以吹嘘，就是我们可以把台湾第三大政党拉进我们的统战对象，然后这也可以算是习近平对台工作的一大突破，然后拿这个来孤立民进党但是刚才我们也提到马英九后来最近状况不好身心状况不好，然后他们的基金会里面斗争不断，所以我想马英九大概已经被排除掉了，那因此他们更强化就是对于郑丽文跟黄国昌的拉拢那郑丽文不用讲了，他的言论是非常的亲中媚中但是也因为他这次访美的失败，还有就是他透露了习近平的一个生理的特征因此也让中共担心郑丽文是不是不受控所以把目标放在了黄国昌那因此呢邀请了民众党的这个中评

0: 啊，利用这一团来进行大内宣的一个素材，但是看起来也是没有如他们的所期待的啊。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我之前也提到，就是我认为这次这个民众党访问团这些年轻人呢、啊，他们可能跟国民党不太一样啊，因为国民党是论资排辈啦，所以说他们的访问团包含像大九学堂他们率团到中国去，那我想领队一定会跟年轻人讲说，你们不要去谈中国所不想听的民主啊、自由啊、法治啊、多元啊这些言论啊，就是讲一些高大上的，然后让中国满意，不要让对方难堪，不要让对方不开心啊。但是民众党因为他不是像国民党这样的论资排辈，他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政党，所以可能在这个中共国台办政党局去跟台湾民众党这些年轻人交流的时候，会发觉双方面的言论是南辕北辙啊，就是民众党年轻人，当然他们可能讨厌民进党，可是他们还是坚持的就是台湾认同、民主法治、自由多元等等这些价值。那这个可能跟中国的强调什么同文同种啦、反台独啦、两岸共荣啦啊这些说法可以说是鸡同鸭讲啊。所以说看起来这个彼此谈判并不如啊当初的预期，所以中国也没有太多的新闻啊。那也没有太多媒体报道相关的讯息，感觉他们这一团是低调前往、低调离开，所以说更遑论就是就在他们这一团出发当天啊，因为这一团是在七月十四号出发当天啊，这个民众党的立委啊，这个有这个四位啊，陈昭之、王安祥、洪玉祥、许忠信加入了这个 IPAC， 就是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这个组织是一个全世界各国的议会的国会议员他们所举行的啊，就是以反中、反对中国为相当色彩为主的一个社团，他们既然参加了啊，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共本来的确是把希望寄托在黄国昌身上，但是在当这个这次这个七月十四号这个访问团回来之后啊，似乎不如预期，加上当天民众党的立委加入了这个 IPAC 这个 IPAC 的组织，这会不会是让整个中共对黄国昌大失所望呢？我想是不是请您来分析一下。
1: 这个的确非常可能啊，因为就像刚主任讲，七月十四号刚好这个民众党四位立法委员加入这个 IPAC， 我相信这个中共应该是会非常的一个跳脚，也就代表说今天他对于黄国昌到底现在对于这样一个新一届、也不是新一届啊，就是今年才一月才新上任的这些新的这个民众党立委，
0: 对
1: 黄国昌到底有多大的掌控力量，
0: 对、
1: 这是值得质疑的地方、因为我想大家知道 IPAC、这个全世界国会议员的一个抗中的团体，这个是让北京非常非常跳脚的，你看连国民党自己都不敢去参加，
0: 对、
1: 就你民众党居然、四位去参加、去年之前顶多就一个陈昭之
0: 而已、
1: 但现在居然有四位、但这个我相信、中共是应该是非常的跳脚，那这个本身当然就是未来就值得观察、就是到底这个中共到底怎么看待黄国昌这个角色，因为毕竟柯文哲现在当 我相信北京现在应该对柯文哲也不抱有太大期盼，因为他知道柯文哲可能也很难去选、而且就算去选柯文哲应该也很难选得上、然后更重要的是柯文哲他不希望民众党只选一个副总统而已，
0: 对、
1: 他希望民众党要去选总统，那这个本身就让南白没办法合嘛，
0: 对、
1: 但是黄国昌不一样，黄国昌自己是会愿意去选副总统候选人，愿意去跟南白合，屈就为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副总统候选人、那这个本身、这个当然就是会让中共觉得还有一定的一个统战的一个价值的存在、可以说去帮助郑丽文这种深蓝路线能够在整个台湾未来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生态上面有一个一席之地、然后如果说郑丽文这个路线能够变成台湾的一个总统的一个路线，那当然未来就可以进行这样所谓的一个统一的谈判，我相信这是北京现在的一个对台湾期盼的一个方向啦、那这个方向我相信他应该还是会期望、这个民众党的一个代表的政治势力是否可以说在黄国昌的一个、带领之下能够、愿意说去跟南白合、然后赢得2028年总统大位，但是这个本身当然未来局势还有很多变化，可能就还有待观察了。
0: 对，我觉得这中国如果不愿意在 民主、自由、法

0: 治、多元这些台湾人所重视的这些价值观有做任何的让步或者是接受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些所有的所谓的蓝白合也好，或者他们所谓的这个吸引民众党，我觉得这都是一些政治上的操作了。我觉得他没办法根本改变目前两岸所存在的问题。我想这也是黄国昌他目前，我认为就是说，当然主观上他可能愿意当郑丽文的副总统，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觉得说他不愿意去接受中国这些观点，因此他可能本身他对于民主自由的这个信念还是很深的。
1: 不过黄国昌是变色龙啊，
0: 对对对，
1: 至少是可以变来变去。
0: 我觉得他现在还在
1: 变色龙，
0: 还在转变当中了啊，
1: 是是，
0: 会不会有一天他真的会改变？
1: 对啊，对啊，
0: 就包括你看到说他2014年是太阳花学运，他是领导的这个。
1: 对啊，你看黄国昌当主席以后，他在那个台湾的国家安全的法案上面，几乎都是配合中共那样的立场，反对台湾的国家安全法案的一个通过。
0: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他在最后的一个转捩点，
1: 是
0: 他现在还在做最后的思考，或者他在最后的。按照对岸讲叫做思想斗争啊，
1: 是
0: 他是不是真的能够走出这一块啊？那或许有可能啊，以他的过去的从政经历来讲，
1: 郑丽文第二，
0: 对对对对，所以说的确可能他要基于他未来可能他的党主席到年底就到期了嘛，到时候可能明年不是他了，那他现在要怎么样挽回他仅有的政治能量，或者是怎么样把他的残余的政治价值能够发挥到淋漓尽致？那或许能够跟郑丽文搭配，这也不失是一个方法啊。所以是否如此发展，我们大家拭目以待。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本中心的工作主要是推动青年学子对中国客观的认识跟全面的理解，因此我利用主持的机会邀请到在研究中国不同领域的专家，跟听众朋友一起深入分析中国与世界的互动。那事实上我们陆研中心的成立

0: 时间非常短，但是呢我们并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我们的前身呢是东海大学的这一个区域发展研究中心，那前主任正是我们上一集的来宾张俊豪张主任，上个礼拜呢我们已经邀请他来深入分析中国的统战，那非常的精彩。那既然统战呢，事实上呢就不能够不提到交流，因为透过交流进行统战是统战最重要的一环，那这牵涉到了这个交流的本质呢是不是被破坏。所以呢我们本周继续邀请张主任把视角转到交流这个部分，是不是可能成为破口，或是扮演着其他中国统战台湾的角色。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再度请张老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可以再次来到这个节目。
0: 好，我相信两岸的人民主流民意都支持两岸要多交流多认识，可是交流并不会改变两件事，第一不会改变中国想要统一台湾这件事，第二交流不会改变台湾人想要保有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所以这变得很矛盾了。我们都同意这是理解彼此最好的方式，可是双方又都有各自的红线，那曾几何时交流变成统战的一环，还是从有交流就有统战？请这个张主任为我们这个指点迷津。
1: 是，再次谢谢我的好同事好朋友林子立教授的邀请，那又可以再来跟听众朋友做相关的分享。那我印象中我们上个星期的节目里面讨论到统战了哈，事实上统战跟今天要谈的交流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一个是硬的一块，一个是软的一块了哈。
0: 是，
1: 那这个大家也很清楚，就是中国其实现在就是长期以来一直是软硬兼施了哈，这样的一个两手策略。
0: 是，
1: 那当然我们也很清楚，在硬的这一块，统战这件事情当然是中国的最核心的目标了哈。那但是呢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特别也同步的强调要去深化两岸的融合发展哈。那并且呢从这个过程当中要推出更多相关交流的事情，所以他同步的跟统战一样，同步也是中国重要的政策的核心哈。所以你就会看到，听众朋友就会发现我们一方面看到统战好文攻武吓这一些事情，我们同步也看到中国不断的去提出从会台然后一直到各式各样，在尤其习政会之后提出各种十项措施相关的一些交流，甚至很多的想要来给予更多的制度上面的红利或者施惠给相关的这些台湾的人士或者是对象。那我觉得在交流这件事情上面来看，当然我相信不管是蓝绿或者是白，没有人会反对两岸交流，没有人反两岸交流。大家可能也很清楚记得赖总统在他就职演说的时候，他就很明确的说我们是主张交流，他也希望中国要尽速的可以来不管是来谈啊，或者是针对两岸的学生两岸的观光都是要来恢复交流。所以我相信即使是被认为被中共认为是反对一中原则的这个民进党政府，他也是主张交流。但是我觉得交流这件事情，他就是因为跟统战这件事情都是属于中国政策，所以在交流的过程里面，我们就要看看这个叫做我们就必须要在两手策略或是软硬兼施的这个概念下面来看。
0: 是，
1: 那所以就是我想先谈这个大方向了，就是说我自己观察到现在在交流的过程里面，难道因为交流所以硬的那一块就比较下降吗？其实是没有的。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证据可以或者资讯可以支撑了。我们讲比较近的，我想听众朋友也很清楚，在习政会提出了这个对台大礼包的同时，请问对台的军演有没有停止？我还记得是当天还是有军机或军舰了哈。那我还记得，如果再往前面推一点的话，去年年中的时候，中国提出了一个就是首次到中国大陆来的人士哈，他提供那个叫做不用申请台胞证的费用哈，就是这样的一个会从来没有提出的这种未来措施。然后当天根据国防相关单位统计哈，军舰扰台当天达到了一个高峰，
0: 是
1: 当天达到高峰。好，那另外如果再往前面一点点了哈，去年在 中国就是政协会十项措施以前，其实就是去年的年初，在中国两会以前，中国很具体的提出会台措施，那个是就是十项措施在前面，就是去年的两会以前，在二月一月的时候，各位听众朋友要知道，在提出相关会台措施，包含福建啊、莆田啊这一些要优惠台湾人士到这个地方就业创业的措施的同时，中国在高屏地区，台湾的高屏外海哈，进行无预警的军演。
0: 是
1: 这个无预警军演其实是很严重，也就是他过去的军演，其实他都会，我们都会先掌握到，而且他也会做一些知会。可是这个无预警的叫做这个海外的飞弹的试射，海上飞弹的试射哈，这个事情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可是当天是什么？当天就是会台措施，这个在实际上说以前的这个会台，就最近的一张会台措施。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在软硬兼施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去谈交流，其实应该先想的是软硬兼施里面其实是硬的越硬，硬的越硬，而且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它更偏向于硬的这一边。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看待交流首先要先去掌握的一个方向。
0: 很好，谢谢这个俊豪主任很精辟的说明这个硬软之间。那软的有没有更软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具体的数字，其实我在节目上面说过很多次了，2025年我们台湾民众前往中国大陆旅游的有350万人次左右，然后加上其他所有的经商啊、探亲之类的有400多万人。可是同样的中国大陆民众来台这件事情不到50万人。很显然的，中国并没有要开放中国游客到台湾来进行交流，这个交流更多是单方面的、一厢情愿的，然后认为交流事实上能够带来两岸的和平，事实上的目的常就是如同我们上礼拜，和平是用来包装统一，那目的呢并不是和平，目的而是统一。好，那我们就想进一步探讨，在过去就是疫情前，我们有长达将近8到12年的时间，有大量的陆生来台湾就读。那我自己在东海大学的这一个许多的教室里面，都会遇到中国的陆生交换生，他们都非常的认真优秀，想要吸取台湾的这个知识。那我没有遇过一个不喜欢台湾的，所以看起来这样的教育交流在我们第一现场是相当的成功。可是为什么他们回到中国之后并没有成为挺台的一环，没有成为挺民主的一环，仍然是小粉红，仍然是支持要以任何方式统一台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1: 是，就如同主持人的观察，我觉得这个观察是非常正确。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所谈到软硬兼施，但是现在是更偏向硬的这一面，所以用这个逻辑来看交流，我们就是像主持人刚刚讲到学生的这一块。我自己在学校里面，我是2009年到东海大学教书，那各位也都很清楚，那个时候是国民党重新回来执政，当时两岸交流达到了史上的一个高点，当时有如此多的非常非常多的大陆学生，包含交换生，包含学位生，包含各式各样的参访团。我们当时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也感受到，如同主持人讲的，就是那个交流过程其实是蛮轻松的，而且学生也很爱台湾，然后他们还介绍自己的同学啊，
0: 是
1: 前仆后继的。
0: 对，
1: 这个学期是北大下去，你还会再看到北大的学生过来。那但是也就是因为现在偏到硬的这边了，那即便前些年齁，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中国大陆的学生，或者是现在甚至也还是会有零星的这些学生。
0: 对，
1: 可是你可以很充分的感觉到这些学生已经变得完全不一样了齁，完全不一样。
0: 很安静吗？
1: 很安静。
0: 还是变成怎么样？
1: 很安静，而且不但很安静，包含你问他问题他也不太会回答。
0: 是。
1: 而且反过来是他蛮爱来问你问题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样的一个目的性齁，已经不是过往的这种纯粹交流的过程齁，而是这些学生他可能带有更强烈的目的性。那当然这个目的性我们有一点太往不好的方面去想了齁，不过即便没有目的性，我相信有些学生他也只是在这个中央的政策之下齁，他也 想要明哲保身啦，而且同学之间也许会相互的监视哦，所以他们也不会去这么像过去这么直接单纯的表达他自己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交流现在已经产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所以像主持人讲的，就算不是学生哦，是观光这一块，你也看到它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性的目的。那现在即便你可以看到金门有一些上海的自由行开放，那其实很明显也就是在习政会之后，中国来做到这样的一些样板式的这样的一些宣传，他告诉你说我们有对台湾有至少是有改变，但是你要全面去开放观光，或者是我刚刚讲的单纯的回到交流的过程，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哈。因为现在就还是讲就是偏到印度那边，那尤其是这个目的到今年是更为明显哈，因为今年台湾要地方选举，所以在选举的。每次到选举的时候，这样的一些交流，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政治性的目的，其实就会在里面。好，更多的目的就会在里面。那更多的这种在选战上面要去做铺排。我记得在上一次2022年地方选举的时候，因为我现在一时还没办法很确定的知道，当时呢，还有讲说，比如说中国的哪一些省份，它要对准台湾的哪一些城市，好，比如说重庆对准彰化，好，比如说上海对准台北，就是他们有自己的要对准的守备范围，不是攻击了，就是他们要去对准说，我现在比如说我要宣传台湾这个城市，我要把人带到这个城市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即便是城市对城市的交流，在上一次地方选举里面，它也是中国在推动统战上面的一种策略，而且他们还会把责任放到这些所谓的中国的地方政府上面，要他们共同来推动统战工作，来影响台湾的选举。那这个选举当然，所以各位可能还记得2012年，你就会看到台湾有一些所谓村里长的交流团，他就到那个地方去，到了地方去之后就被宣扬要去支持特定的候选人，去支持，对，因为当时地方选举嘛，每个县市要支持特定候选人，去支持九二共识，支持一中原则，甚至回来还因此被我们检察单位给约谈。所以这是2022年的事情。所以越到选举的时候，这种地方的交流、城市的交流、民间的交流，它又变得更加的政治性，更加的目的性。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年应该要特别关注的部分。
0: 嗯哼，刚刚这个俊豪主任回答得很清楚，但是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我没有被这个清楚的 get 到，也就是为何这一些喜欢台湾的陆生陆客没有成为挺台的声音。但是我可以这个辗转的或是间接的可以理解，因为中国大陆是一个没有政治思想自由的地方，任何个人对于台湾的情感同情，在中国威权体制的这个政治思想下是不被允许的。好，这个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必须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进行精彩的讨论。

0: 好，我们继续精彩的访问，来访问这个东海大学政治系的系主任张俊豪教授。那我们刚刚谈了很多这一个两岸交流的软硬之间，然后陆生陆客以及对选举的影响。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想要思考的是，两岸交流能够发挥正面的功能吗？上个礼拜我在台大校友会馆办了一个座谈会，讨论这个民族团结促进进步法对于这个台湾的影响，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那时候邀请到我们的好同事，现在陆委会的副主委沈永忠教授来致辞。那他在致辞前的媒体采访的时候，那媒体问他说对于这个民众党交流他的看法，那他就表达了祝福祝贺，然后希望有一天他也能够代表台湾，代表陆委会去大陆访问。那更不用说我们三个在他还没有当这个副主委之前，我们三个常常到大陆交流。那你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交流能否发挥正面的功能呢？
1: 是，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哈。那这重要分两层啊，当然除了这个议题是重要的，另外一块重要的是沈永忠副主委也是我们的好同事好朋友，所以今天借这个节目我一定也要帮他再多说几句话。事实上我觉得沈永忠副主委谈到他也同意他也愿意去对岸做交流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觉得他呈现出几个很重要的讯息了。第一个就是回到我们节目刚开始讲的，代表的是政府绝对支持正常的交流，政府绝对没有反对交流。好，这是第一个重要讯号。第二个事情是因为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这个交流当然要维持对等尊严。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去了解台湾的主流民意，那你就不应该在这个预设政治前提之下来主张交流。那我们看到其实在沈副主委最近讲这些话的时候，听众朋友可能也很清楚，最近去中国交流的是民众党，
0: 是
1: 民众党，而且民众党是第一次正式的有这个团，好，有这个团到中国去做交流。那很明显也就是中国并没有排斥跟台湾交流，但是中国已经预设前提就是特定的政党才可以来交流。所以我想沈副主委第二点就是说，在交流上面其实应该说第三点，北京不应该只和特定的政党来做接触，而且应该要跟台湾的民选政府来进行不预设前提的对话。好，所以整体来讲，沈副主委说他愿意代表陆委会来访中，我觉得这个我也自己揣摩自己好朋友的想法，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把这个问题给抛回北京嘛，
0: 是
1: 抛给北京嘛。那
0: 是
1: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中国如果认为交流是可以降低冲突，如果中国认为交流是可以融合发展的话，那为什么你只接受国民党、现在的民众党或者长期以来一些特定的民间的团体，而排除掉台湾现任的政府，甚至是陆委会，甚至是沈友忠？所以因为你可以看到沈友忠讲出这句话之后，国台办到现在也没有任何回应嘛？
0: 没有
1: 任何，应该是没有了。我应该是没有看错这些资料，国台办也没有任何回应。所以很明显就是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讲的主轴，在交流的这一块，我们要看的是那个硬的是越来越硬。
0: 是
1: 刚主持人讲了啊，就是在这个民族促进法的七月立法通过之后，我们可以更加的发现中国现在推动统战或者是反独、促统、反一中原则的事情已经更强化到法律战这一块。那过去可能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宣传，可能只是要威责性的效果，但现在如果从法律上面他已经立法的情况之下，那你觉得台湾的民众会去认为你的交流是一个很单纯的交流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来交流过，其实我自己也常跟我们的学生讲，就是说你到中国去创业就业，可是现在这个所谓法律战这件事情已经越来越绵密，越来越多元，它不只是这个促进统一法，现在还有像包含2023年的对外关系法，包含中国还有更多从行政法、民法、刑法、商事法上面越来越多，里面都在讲反分裂的事情。所以你到中国就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你可能讲了什么话 你就马上面对法律的问题。
0: 是，
1: 你可能做了什么事情，马上面对法律的问题，甚至他里面这个用国安专线来做举报哈。
0: 对，
1: 所以类似这些事情，其实他都一直在阻碍交流，他一直在阻碍交流，而且一直去呈现出来，交流就不是一个纯粹的事情，不是一个单纯的事情哈。所以我想，这个沈副主席讲的话，其实把球丢回去给北京，那北京到底要怎么样回应？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就像主持人刚刚说，我们过去也有过几次到中国去做交流，
0: 是
1: 那沈副主委过去还没有去陆委会以前，他也到中国的一些智库啦或者是学校来做交流，我觉得他们应该回应才对，他们应该可以针对过去有去交流过的这个沈副主委，
0: 是
1: 或者是主张是可以交流的沈副主委，应该要给予相关的回应。
0: 是，我觉得这个过去呢，沈老师本来就被定位为不是绿营的学者，而是交流派，所以他非常积极的热忱着在推动两岸不仅是学术交流，还有许多这个实务上的思考。那

0: 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深水区了。局势这么的严峻，我指的严峻不仅是两岸针对性的这个中国对台湾进行分而治之，为什么就是特定政党而不是民选政府的执政党？那对我而言，在学术上这就是分而治之。那不仅对台湾如此，对全世界也是这样。中国的企图意图被我们了解的越多，然后他对于交流选择性的交流这个状况之下，那最困难的问题来了，未来交流的趋势会有可能改变吗？那我们也要面对今年年底的选举了。今年的选举，我们当然如同这个俊豪主任的名言五五波，那这个五五波之后的结果会改变交流的趋势吗？还请教俊豪主任。
1: 对，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前瞻性或者比较预测性的问题了，就是未来交流会变成怎么样是一回事了。当然我觉得我还是回到在应该是其实上一集的节目也跟大家分享，其实中国现在的想法，他也知道交流能不能带来政治认同和提升，他们也是非常的，他们自己都自我否定了。我过去也跟主持人有聊过，我说我自己以前跟一位大陆学者在聊，他们也在讲说其实他们也看透了台湾人其实去交流去享受制度上的红利或好处，其实台湾人就是实用主义的过客，其实他离开了他也不会去感谢你中国，他也不会这个认为说哎、欸，好像中国很棒，或者我就对台湾认同就下降，中国认同提升，他们自己也知道绝对不会
0: 是
1: 好，所以其实中国很清楚这一块。那现在他们要操作什么？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结合政治上的目的，尤其今年要选举。那今年要选举，其实他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做到更多让大家对于执政党是反感的，也就是说透过交流进而使得对执政党反感。那这个是我觉得中国很重要的政治的目的，就是从这个里面比如说不断的去强调说、欸、现在比如说就刚刚我们讲不回应副主委表示什么，他们就认为说是你民进党在阻碍交流，
0: 对，
1: 好，是你陆委会在阻碍交流，
0: 对，
1: 好，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他要做的是另外一块，就是告诉你说是你在阻碍交流，
0: 对，
1: 他们要塑造这一块。另外呢，另外在这个交流过程里面，因为刚主持人也提到现在在做很多交流，在实际上面他其实并不是要透过交流来施惠给台湾观光客过来，他并不是要大量的过来，
0: 对，
1: 他只是要做个样板，学生过来非常非常少量的过来，他并不是要去拯救你台湾大学里面少子化的问题，
0: 对，
1: 那这个叫什么，这个交流的趋势就变成是一种，我以前把它形容它绝对不是惠台，这个叫穷台措施。
0: 是
1: 这个穷台措施呢，虽然看起来你还是有交流，可是这个穷台措施它就其实是越来越变成是让大家会去质疑你执政党为什么没办法把台湾经济搞好。好，也就是说它这个连结交流那是另外一块，但另外一块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那第三块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可以补充，这个听众朋友应该也蛮好奇，好，那如果中国的政策它就是要主张融合发展，可是它却又不是真正要做这个事情，那它到底在做什么？坦白讲，就我自己所看到的资料，他们都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都在中国大陆做，他们都在中国内地做。为什么呢？在中国那边做很多两岸交流的事情，因为那边有现存的有台湾人在那边，
0: 对，
1: 有台商的子女，
0: 对，
1: 有台商，甚至有子女，还有他的下一代，所以他们去做样板。其实这些交流很多的活动，很多的绩效都发生在中国的内部，它并没有发生在台湾。好，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其实我当然也跟这个相关的单位我们也讨论过好几次了，我说其实这些事情也许政府单位没有那么的重视，因为发生在那边跟我们是没关系，可是在那边的是台湾人，台湾人，那他们潜移默化的被影响，甚至去我们刚刚讲这些惠台示台的这些措施跟好处是给予这一群人。好，那我们台湾可能造成什么问题？我们很可能就会引起这一些本来应该回流台湾的这一群人，
0: 对，
1: 在回流上面可能会出现问题，或者是在人才上面，我们本来就应该要让这些人回来，他就是在那边毕业，比如说北大清大毕业的台湾人，欸，我们应该要让他们回来台湾来就业，但是因为现在的惠台措施两岸交流它放在中国内部，所以很有可能我们使得人才回流这件事情上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刚因为主任问到未来了，我也觉得未来在交流这件事情上面可能也是非常

0: 需要去注意的事情。
1: 好，刚刚这个俊豪主任提到一点，就是对于中共所主导的交流发生地点，我觉得非常有趣，是在中国内部。那事实上比较合理的说法是应该两边都有嘛，而且我们过去他们过来，但是我们思考到就是事实上中国的产业经济目前除了少数特定的这个几个科技公司之外呢，事实上内卷的非常厉害。我举一个例子给听众朋友听，或许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比亚迪在全球攻城略池之下，它的这个营收不断的成长，销售数量不断的成长，但是呢它的利润是不断的在下滑。也就是交流之后，我们应该更正面的理解它的这个政治目的，同时我也认为我们应该更保有信心，我们不会因为交流之后去中国经商之后就会认同他的体制，认同他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而我们更多的时候只是想要去享受一个美好的好山好水，然后一个愉快的旅游经验。但是他当然中国会带有大量的政治意图，可是呢我们必须要就是相信自己的这种认同感不会因此而被改变。但是很诚实的说，两岸关系极其复杂，交流有很多的政治目的，把单纯的互动变成复杂化了。那未来交流的趋势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乐观，因为台湾作为一个这样子命运的岛屿，我们没有悲观的权利。好，我们的节目呢今天必须告一段落，非常再度谢谢这个俊豪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内容，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 节目收听方式不仅限于官网或是中短波，也可以在 Apple、Spotify、SoundOn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站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站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站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跟着厚安回到了三角仔的小云山庄。一进门楼，身穿红衣的婢女就上前搀扶。
1: 老爷终于回来了。
2: 哎呀，寥寥怎么出来接我了？你该在房里养病，出来吹到风可不好啊。
1: 我早就好多了，不必担心。
0: 一阵似曾相识的清香飘荡。

0: 阿木双眼瞪大，张大嘴却说不出话，呆愣在原地。
1: 怎么可能？是你？
0: 悠悠灯火下，仍可见淡淡杏花红的大金山，乌黑云鬓随风轻摇，精致娟秀的脸庞与水灵双眸，那就是先前每天现身四灵宫的女子。
1: 你怎么可能？
2: 怎么会是你？
0: 阿木瞪大双眼，婢女也同样惊讶，脸上神情复杂变化着。后安个别介绍。
3: 啊，这位是阿木，林家新来的随从，今晚暂时住在这里。寥寥本来在林家做事，这几年过来照顾我。看样子你们两个认识。
0: 阿木见鬼般的惊恐打量着寥寥，但仔细想想，一直没有验证吴家死去的阿罗长相，仅凭身穿红衫就以为是同一个人。阿木尴尬地抓抓头。
4: 哎呀，原来是我搞错了。
2: 不，我们不认识。
0: 寥寥不但摇头否认，眼神还直射冰冷的恨意。阿果幸灾乐祸地说。
5: 蠢龟儿子，搞错以为人家死了，现在就被彻底讨厌了吧。
0: 阿木困惑不已。
3: 干嘛那么凶啊？到底哪里惹到他了？
0: 晚上独自在客房中，阿木呆然回想着寥寥，既为了还能见到他高兴，也因为被讨厌而难过。阿果取笑着。
5: 哎呦，色龟儿子到了发情期啦。
4: 哦，我在。
0: 敲门声响起，他连忙打开了门，一面清香后是朝思暮想的容颜。寥寥面无表情，端着水壶跟一盘绿豆碰。
2: 老爷交代送来的茶水和点心。
3: 啊，其实不用麻烦。
0: 阿木接过来放在桌上。
5: 哦，这点心看起来不错嘛，快快快快上供。
2: 你是故意的吗？
3: 故意什么？
2: 不要装傻，还有脸来找我，到底想说什么？
0: 寥寥眼神中怒火烧灼，但同时又如水波荡漾。
3: 我不知道你在这里啊，但是没事真的太好了。
2: 你就只有这些废话？
3: 啊？
2: 有本事忽然消失，就不要这样忽然出现，打乱我的决心。
3: 啊？
2: 这个你拿回去吧。
0: 寥寥从怀中拿出一个 Y 字形的分叉树枝放在桌上。
3: 这是
2: 梳子也该还给我，但早就不在身上了对吧？
3: 梳子？
2: 哼，果然如此，我已经心灰意冷了，再见到你只有恨与痛苦。
0: 寥寥颤抖着以袖子掩着脸。
3: 对不起。
0: 阿木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道歉。
2: 如果对我已经无话可说，那就快点消失在我面前。
0: 寥寥转身匆匆离去。
3: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阿木困惑地拿起桌上的木头，粗糙但手感很舒服。
3: 哎呦，这又是什么啊？
5: 哎呀，没脑子的龟儿子，该不会你之前就认识那个姑娘？
3: 我不记得啊，除非是失忆之前的事。
0: 虽然是个了解自己过去的机会，但寥寥满是怨恨的反应让阿木不敢再去问他。
3: 哎呦，都过那么久了，什么事能让他现在还那么生气啊？
0: 没关上的房门外，小云山庄宅院宁静，毫无声音回应。摇曳灯火照映，窗外黑影躁动。

0: 富山林太郎走出土岐老厝时，胸口翻腾的情绪如烧灼颈后的骄阳，晒得昏沉，才松开了一直握紧拳头的指节。
1: 可恶啊！
0: 枯树旁半干水池消不了暑气，几只残存的莲花轻摇。富山自言自语：
1: 我什么都不能为你做，即使把所有凶手杀光也没有意义。可是无法克制，唯有不断追究，才能稍微减缓对你们的愧疚。
0: 富山回过神时，已经回到了自家门口。富山的妻子迎接他，还牵着一个稚嫩的小男孩。
2: 你回来啦？哎，怎么那么狼狈？
1: 秦雄，你今天好不好啊？
0: 富山蹲下，把自己的帽子给秦雄戴上。
3: 很好。
0: 秦雄拉起过大的帽子回答：
2: 待会泡个热水澡吧，顺便拿点木柴进来好烧水。
1: 啊，好啊。
0: 富山起身到后院柴堆前，自言自语：
1: 没事，要让秦雄好好生活。哎，啊！
0: 他停下脚步，刚刚还在昏沉的脑袋如同电流窜过而惊醒，似乎听见了嗡嗡的声响。他没看到东西，但嗡嗡声却越来越近，直到空气中异样波动，冒出如同影子般若隐若现的幻象。
1: 那是什么？
0: 一只人头大的黑虫子鼓着快速震动的双翅，口吻突出又大又长的脚，形状却有点像是
1: 手指。
0: 指尖般的长脚末端开了个口，喷射出了大量黑色的液体在附身的脸上。
1: 啊！
0: 附身感觉脸上如火烤般疼痛，口鼻被封住，无法呼吸。他倒在地上，双手摸着自己身上寻找什么，但随即窒息，失去力量。
1: 弟弟，我去见你了。
0: 富山坦然面对死亡，虽然想挤出个释然的微笑，但整张溃烂的脸皮已经粘成一团不成形。位于詹厝园的无门草堂前摆了桌椅与酒食，立设好几个人应主人吃仙之邀集会。田园幽静，花草飘香，微风鼓动着报纸作响，本是适合吟诗纵酒的情境，但传阅台湾新闻的众人神情却很沉重。贺廷语气冷静地说：
4: 这个离奇死去的富山林太郎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江津屋转卖魔笔的对象。
0: 冠元摇着头说：
4: 哎，我查得太慢，没能早点阻止憾事发生，现在他死了，魔笔下落又更难调查。
0: 幼春接着说：
5: 堂叔，这不能怪你。
6: 幼春说的是，事情不是我们能预料的，已经尽力追查了。
0: 厚安点了点头。
6: 但这也太离奇了，整张脸被融烂，太吓人了。
0: 带报纸来的贺廷掌握了案件最新消息。
4: 目前警方推测可能是罕见的毒虫，正委托昆虫专家，同时也曾是巡查的渡边圭做调查。
6: 哦，是莫虫所为吗？迟贤、为之，你们觉得呢？和你们之前调查的神秘黑影杀人会有关吗？
0: 两人已经喝醉，靠在桌上昏睡了过去。阿国忍不住抱怨：
7: 哎呦，小龟儿子，你这两个酒鬼还是那么不可靠。
0: 冠元思索着说：
4: 先前调查的那个离奇死亡可能是暗杀， 不过这回死的正好是拿到魔笔的人，被墨虫袭击的可能性比较高。
0: 厚安问着：“
6: 管员
4: 啊，
6: 那笔应该在这位富山先生身上吧？”
4: 目前推断是这样，只要没有再转手他人的话。
0: 贺廷补充着说：“
4: 另外一件事很巧合，富山一家跟刚才提到的渡边是旧事。林太郎的弟弟角次郎死于北浦事件，那个时候渡边在那边担任支厅长，救下了角次郎的孩子秦雄。”
6: 啊，北浦事件？
0: 阿木从来没有听过。幼春解释着：“
5: 5年前北浦地区的武装起义，攻陷警察驻在所，随即被总督府派来的军警镇压。
4: 起事者含塞夏族番人，大约有100到200人，杀害日本人51人。除了当场被击杀还有内讧之外，事后被捕100多个人，9个人被判处死刑。”
0: 贺廷精准地描述着。幼春补充着说：“
5: 那只是表面上，许多人疑似私下遭秘密处死或报复，发现不少相关人士离奇死亡。”
6: 哇，想不到5年前还发生这种事啊。
4: 哎，乙未之后武装抗日越来越少，不过还是有零星小规模发生，尤其当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打压的时候，不过通常很快就被镇压了，以后大概很难有比较大的反抗。
6: 没有冲突应该是好事吧。
5: 当然不希望人们互相伤害，不过台湾人越不敢反抗逆来顺受，恐怕只会让压迫更严重吧。啊，话说回来，富山先生的事情会和北浦事件有关吗？
4: 这就难说了。不如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去富山家调查，一路去渡边那边探听情报。哦，渡边这边可以交给我，因为报社事务联系过，可以报道为由亲自探访。
0: 贺廷毛遂自荐着，厚安则是不好意思地说：“
6: 我待会有事得处理，无法跟各位同行了。”
4: 啊，没关系，怀廷等一下就到了。
6: 哦，
0: 冠元点点头说：“
4: 嗯，那我跟幼春去富山家，富山既然从事工程，谈个合作也很合理。”
5: 跟堂叔一起去我就放心了。阿木
6: 啊，
5: 你跟着贺廷他们如何？
6: 我？为什么？
0: 阿木转头看向贺廷眼窝深邃的严肃脸庞，紧张了起来。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胜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灵的共鸣。
1: 在我们今天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音乐是什么呢？

0: 哇，这首曲子我相信对我们来讲呢都是非常有记忆的一个经典的旋律啊，就是阿里山之歌。其实台湾真的有很多的山林啊，而且呢这些山林都非常的有名，但不知道为什么阿里山就特别的有名，好像成为了台湾的一个代表。
1: 对，我觉得很有趣的可能就是因为阿里山的发音也蛮简单的啦啊。那跟另外一个角度上面来讲呢，也就是说呢，其实阿里山呢本身除了它的这个山体啊，或者就是它的这个林相非常丰富之外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阿里山是在台湾所有的山里面呢很少被附上文化特色或者是呢我们的族群认同的一个代表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呢，阿里山有台湾的目前应该少数的这样的一个原住民民族里面邹族的朋友们啊，而且呢邹族的朋友们呢里面其实还有非常多非常有名的一些演艺人员，像我们比较印象还有深刻一点的像汤兰花小姐哦。所以呢其实本身来讲呢，阿里山除了它的这个山这件事情之外，它的文化意象、它的族群认同，甚至它的艺术文化表现呢，其实都是台湾众山之首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呢，台湾的最高峰叫做玉山，但是很可惜呢，玉山其实它是整个玉山山脉里面的一个山峰，而阿里山呢本身来讲它却代表了一整个族群的一个回忆。那我觉得这样子一个代表呢真的非常有台湾特色。
0: 对，所以呢就像刚刚戴老师说的邹族的这些美女啊，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也呼应了这首曲子，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少年壮如狼啊。那可是呢我们今天听的是一个演奏的版本啊，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听到了就是呢这样子的一个民谣的旋律，可是透过室内乐跟管弦乐的一个编曲，会让我们呢听起来感觉好像这个阿里山的层次呢又更多了，更丰富的一种就是有厚度的舞台的感觉啊。它不仅呢保留了原来曲子的一种明朗跟亲切的气质，也让这个阿里山的风景呢完整的呈现出来。那既然呢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山，所以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山教会我的事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其实山林教育是很多老师非常推崇的，对不对？
1: 对，的确没有错呢。其实呢台湾是个多山的岛屿哦，那我们都知道呢台湾拥有全世界最高密度的这个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这个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那因为呢台湾的地质年龄非常的轻哦，所以呢台湾现在还在呢逐步的产生这种越来越多的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这个过程之中哦。所以整体来讲呢，实际上呢我们必须要学习怎么跟山做朋友，走入山里，这个才是呢我们整体来讲呢成为台湾人的这个基因里面的重要的一个养分。那不过很可惜的就是呢，台湾早期的一些山林管制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影响之下呢，其实台湾人民或多或少对山都有一点点的敬畏甚至是害怕。那我们讲到山呢，每次想到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山难，第二个感觉就是野生动物一大堆，搞不好就被吃掉了啊。那实际上呢，我们在山里面呢可以看到更多的生命的这个创造力，那生命的跃动呢，甚至还有非常多的原住民的一些非常灿烂的瑰丽的文化可以跟我们来做互动。那我觉得呢台湾的山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力的来源呢。
0: 没错，就是因为呢它是我们生命力的来源，因此呢

也激发了很多音乐人，他们就用山当作题材，创作出了各式各样的音乐作品啊。像之前我们也曾经用这个流行音乐跟山有关系的跟听众朋友介绍过了。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来挑选的都是演奏曲。其实说到了这个演奏曲啊，我觉得它比流行歌曲还要再有点难度的，就是它没有办法用歌词，没有办法用文字去叙述，它只能透过音乐

0: 就挑选这些作品分享给大家。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嘿，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词里的心理密码。
0: 首先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就是山林小径的重逢啊。那刚才戴老师说了，我们在台湾呢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啊，虽然不大，但是呢我们却是3000公尺以上的这个山最密集的地方，但也不是说每一个人一定非得要去爬那个高山啦。但是我觉得在台湾呢，就是山脚下的地方做了很多的山林步道，其实是蛮方便，就是一般的民众，即使呢你是生活在都市的人，大概呢也都有机会，就是可能10分钟、20分钟你就去可以爬一个这个山林步道，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来讲都有很大的帮助。
2: 对，的确没错。其实呢最近戴老师呢就有朋友在约要做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原本以为很困难呢，但没有想到呢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呢，其实未来搞不好我可以做到叫做台北大纵走、哦、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台北的其实虽然它是一个盆地，但是周遭呢都是围绕着这个大概1000多一点点呢，也就是说呢虽然它没有到非常的崇高峻岭，但是呢其实呢在这个登高望远呢，这个俯瞰台北盆地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享受。
0: 对，其实这个台北大纵走呢它是非常热门的山林步道啊，而且在每一站呢它都有这个拍照打卡的地方。
2: 对，还可以收集呢。
0: 对对 对
2: 代表我走完了、
0: 是，而且它的这个规划跟设计都非常的好，就是走一段的时候可能有地方可以休息，或者是有凉亭，甚或是呢有这个观看的景点的部分啊。所以就是因为呢我们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一个环境，才能够造就有这样子的一种山林小径。其实我觉得走这种山林小径呢，你就不用担心说你会碰到什么野生动物啦，或者是很危险的啊，或者是说你一个人走会不安心啊，其实不会。
2: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在台湾的这个山林小径最特别的地方了。
2: 是，不过讲到这个野生动物呢，这个山林小径里面我们家附近这个天母的这个天母古道，它里面越来越多很危险的野生动物，就是台湾猕猴后头来抢东西吃，好可怕、啊、对对对，不过这个也代表我们台湾保育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诚恳的呼吁大家哦，猴子跟人呢其实有很多共同疾病会传递哦，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千万不要到山里喂猴子。原因在哪里？人家吃的可是最原始的野味啊，他吃你这些面包糖果饼干的，搞不好他生病了，我们不要害了人家。
0: 对，而且如果他以后又仰赖习惯之后呢，他甚至会到就是城市里面来。
2: 对、啊、
0: 这对他来讲其实是非常不友善。
2: 对，他会跟你一起抢吃到饱餐厅的入场券呢、啊。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安排的就是陈世新的小径，这是他收录在新自然音乐系列空山林雨的精选集当中的作品啊。那这首曲子呢，其实光听名字我们就知道他不是要去登所谓的高山的那种壮阔的风景，反而是把这个视线稍微放低一点，带大家走进这个山里的小径。在音乐的部分呢，他加入了柔和的电子合成的音色，营造出呢非常宽广的背景，尤其它的旋律啊，听起来就像是林间偶尔会传来的鸟鸣啦、风声啦，或者是远方的呼唤啊。这个声音彼此保留距离，没有塞得很满，那反而这个留白呢，就有点像是人在行走的时候的呼吸，还有观察，还有沉思的空间哦。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首《小径》。

0: 好，其实每次到了这个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有些人他们就会选择走吧，我们到山林里面去度假。好，现在在台湾也有很多的山林，也都有那个度假村啊，或者是那个
1: 露营村，
0: 对，或者是那个什么山中的木屋啊。其实我最喜欢那种感觉，像溪头啦、山林溪啊，都有这样的那种小木屋，你就会觉得好像回到了小时候。我们看卡通啊，就是很多的那种卡通都是住在那个木屋里面，然后最好还有那个就是壁炉的感觉。
1: 对，其实呢这些山林小木屋呢，某种程度上面来讲，因为这个海拔比较高，所以晚上其实都很凉快。
0: 对，
1: 我们真的很久很久都没有这种夏天不开冷气还睡得着的感觉啊、所以呢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的转换呢，也可以让我们在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呢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氛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山林度假真的是我们国旅里面最推的一种。
0: 没错，尤其台湾这么多山啊，所以他们会依山势而做一些建筑，住在里面呢，不但是就是很凉爽之外，甚至你可以俯瞰很多很漂亮的美景啊。那你又可以跟这个大自然的声响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去这些山林度假的时候，晚上啊，你都会被那个蝉叫声给吵到，你可能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好睡。
1: 还有青蛙的声音。
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晚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我的灯已经关了，怎么还这么亮？原来是萤火虫
1: 啊！对，也有萤火虫。对，
0: 好，那接下来为听众朋友安排的就是萤火虫、这位音乐家呢他所创作的山居岁月啊。那这首曲子呢其实就是描写这个山中的宁静的日常，透过音乐呢来描绘在山里面的晨雾啦、微风啦，还有虫鸣鸟叫啊，四季的流转，所以它呈现出的就是一种远离喧嚣然后回归自然生活的一个步态啊。那希望呢透过这个很单纯的旋律能够引领大家感受在山里面生活的那种自在跟安定感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山居岁月》。

0: 好的，其实当我们住在山林里面的时候，我有试过就是晚上想要去探险，但走没几步我就开始害怕，因为山林里面它当然不会像我们都市有这么多的灯光啊、哦。那尤其走在这个山间的小径的当中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树都黑黑的，其实会脑补很多的画面。
1: 对，你会觉得这个树林后面会不会有红衣小女孩，对不对？
0: 确实会走得毛毛的，所以我没有走多远我就回去了。嗯，
1: 其实呢，这就是人的那种自我保护的一种天性而已，就是说呢，其实人们对于黑暗啦、未知啦，本来就会心存恐惧跟害怕，而这样的一个心存恐惧跟害怕的本能呢，也可以保护我们在舒适圈里面呢，至少不要遇到危害。不过换个角度上面来讲呢，这些黑暗呢，某种角度上面也是山林他们保护自己的方法，因为呢，当它黑暗的时候呢，其实呢，绝大部分的这些危害性的生物呢，就不敢靠近山林，而这时候呢，森林里的动物呢，反而是最自由的时候。
0: 对呀，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首曲子，非常的有意思啊。叫做山中精灵，但老师、
1: 黑的时候才能出来呢、
0: 啊、你相信山里面会有精灵吗？
1: 我觉得一定有、欸、我觉得山里面应该什么怪东西都有，
0: 是哦、嗯、
1: 所以我相信红衣小女孩对，因为我觉得那么多的山人又不会进去，搞不好他们就住在那也蛮愉快的啊。
0: 其实我们都常常看到很多一些新奇的新闻的报道、嗯、比方说有人在山里面迷路啊、嗯、他就说啊，我又碰到了什么
1: 对老爷爷老奶奶、啊、
0: 对啊，然后就带我去哪里啊什么的啊。
1: 我听过一个最夸张的是，在我们嘉义那边有一个老先生，他真的在山里住了7天，然后呢他就说因为呢有什么神仙啊什么来给他吃炒面，然后还带了一碗下来，结果他就把他的炒面打开的大家看，里面都是蚯蚓对，
0: 满满的蛋白质，
1: 对对对。诶，后来想想，诶，对，其实吃蚯蚓搞不好也是那个时候不得不的选择呢。
0: 哦，是、嗯、至少他活命下来了，因为七天要在这个没有开发的深山里面要生存不容易，
1: 没错，
0: 你如果没有碰到野兽都已经不简单了。
1: 对，所以呢搞不好真的有人送他蚯蚓也不一定。
0: 是啊是啊、嗯、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因为自己不敢去冒险，所以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就觉得啊，一定有，然后自己就会声会影的就觉得应该山里面会有。
1: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要先在家里尝试吃蚯蚓了，那到山里再说吧。
0: 应该平常没人敢吧？
1: 对，压力太大。
0: 好，那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台湾竹乐团他们所演出的这首作品啊，就叫做《山中精灵》。那台湾竹乐团成立在2000年呢，他们算是台湾第一支以竹乐器为主要的编制的一个专业的团体啊。所以在他们这个乐团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到像是竹笛啦、洞箫啦、尺八、口笛，还有各式的竹制的打击乐器呢来演出的。那这首曲子《山中精灵》呢，它就是以山林当作创作的灵感，所以呢，我们听到的这些竹乐器就是描绘森林当中的虫鸣鸟叫，或者是微风、溪流，就好像是呢一群生活在山中精灵的这种感觉啊。所以也许我们看不到真正的精灵，但是可以透过呢用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方式来呈现，你就可以想象在山林里面呢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啊。当然了，也就是要唤起我们人类对于自然环境还有珍惜跟尊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山中精灵》。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今天我们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都是跟山有关联的音乐作品啊，所以主题就叫做山教我的事。接下来

0: 来呢，这个山可能对戴老师还有志毅来讲就非常的熟悉了，因为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有四年是待在这里，这个主题呢叫做草山，
1: 也就是现在的阳明山，
0: 没错没错，
1: 早起的生命。
0: 对，其实我觉得台北市的人呢、啊、真的是很幸福哦，就是如果你想要这个山林的生活的时候，大概从山脚下开车上去也不用半个小时就可以到阳明山国家公园了。
1: 对，其实就像我家呢就住在阳明山的这个山脚下，这个如果要转上去的话十分钟就到了呢、嗯、
0: 真的。而且呢在山上啊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林相啦，或者是生态啦，甚或是呢，我觉得在山上还可以享受到美食。
1: 哦、对，台湾的山真的很厉害，
0: 有很多土鸡城。
1: 对，到竹子湖的时候，你想要饿肚子还很难呢。
0: 对，除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土鸡之外啊，还会有很多的山菜啦、野菜啊这些东西。
1: 而且近年来还有那种我们叫做文青咖啡店
0: 啊、哦，对，
1: 更多呢有在那个哎，你们文化大学旁边那个美军俱乐部那边
0: 是
1: 哇，那好多好多的文青咖啡店哦，
0: 是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山林不是我们刚刚讲的只有精灵存在哦，其实人也可以生活得很舒适、嗯、
1: 对对对，精灵都赶跑了大家不要怕。
0: 我觉得就是阳明山的这个仰德大道，因为本身呢它在建筑来讲呢就是不像一般的山路那么弯弯曲曲或者是很狭窄，它不是，就是它做得非常的舒适、嗯、所以大家要上去或者是下来都非常的方便，所以这里也成为就是好像台北市的后花园啊，大家想要过一下山林的生活呢就可以呢开车上去，或者是呢你坐公车也非常的方便、
1: 哦嗯、
0: 那我们接下来要为听众朋友安排的就是李星云他所创作的这一首草山、哦、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阳明山他的旧名其实就是草山，那透过呢他的音乐呢就描绘出了山峦草原云雾还有四季流转的一个景色、哦、虽然呢李星云在这首曲子当中并没有刻意的要去描绘山岳的雄伟，但是呢透过他的细腻的旋律呢表现出的是草山具有的独特的人文气质跟自然的景观、啊、所以我觉得音乐家他们这个创作都是非常的厉害，就是由他自己的一个视角，然后呢就能够透过音乐把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给描绘出来了。那这首曲子呢它算是融合了新世纪的音乐还有电影的配乐的风格，还有柔和的木管的乐器，旋律非常的优雅流畅、啊、把这个漫步在阳明山步道的自然舒展的情景呢给展现出来咯。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草山。

0: 好的，在阳明山可能比较少所谓的这个巨木啊，因为它可能还对它可能还不够那么的高，或者时间那么的久哈。但是呢，在台湾很多中南部的这些山哦，就有很多的神木群，非常的壮观。
1: 嗯，其实呢，所谓的神木群呢，最主要就来自于这个树木的树种哦。那么阳明山为什么没有办法有神木呢？最主要是因为它主要都是一个亚温带这样的一个林相哦，所以这个林相里面呢，阔叶树比较多。那阔叶树呢，一般来讲就是以扩大自己的面积，所以呢它就会占空间，那相对来讲它就不会长很高。那但是呢，如果我们到这个温带林，甚至到这个比较温寒带林的时候呢，那这些针叶树它就要长很高才能争取得到足够的阳光。所以呢，我们不管台湾的块木啦，或者是我们的这些杉木啊，这一些松树之类的树呢，就比较容易长成所谓的巨木。那再加上呢，早期的台湾呢，其实在这种林业开发的时候呢，在各个朝代的开发的这个政策不一样的影响之下呢，某些部分呢的确比较难开发的地方呢，它就留下了原始林相里面的高耸的树木。所以最近呢，我们也在台湾的大安溪的这个源头的部分呢，找到了据说是亚洲最高的树，叫做倚天剑啊，叫做亚洲第一剑这样的一个树高。那这个高度呢，甚至已经可以高达接近到三四十层楼高，这么高，200多公尺这么高了哦。所以呢，各位其实呢，我们人类盖出101，植物呢其实也有他们自己的101呢。
0: 真的，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可能跟海拔也有关联，因为刚才有提到这个跟气候有关联嘛。那阳明山其实它的海拔最高也不过才1000多，
1: 对，
0: 所以呢，在台湾很多中南部的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上的这种巨木就会比较多，就是神木了啊。那这个神木呢，其实有的时候它反而会遭到雷击啊，有时候雷击的时候它可能就没有办法生活啊，那就会
1: 阿里山神木，
0: 对对对，然后呢倒掉以后呢，还有一个证据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它有那个年轮啊。因为它很大，
1: 通常这个一个平台的感觉。
0: 对，因为树木它的年龄就是要靠这个年轮来计算的嘛，我们就会看到说，哇，这个巨木呢，虽然它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是它的痕迹还是留下来了。所以接下来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这个 Cicada 的乐团他们的一首创作的作品，叫做《巨木曾在的痕迹》啊。那这个痕迹呢，其实并不是要描写巨木的本身，它反而呢是要透过森林留下的年轮啊，还有树根啊，跟这些遗迹来思考就是时间的流逝。因为毕竟呢，要长成神木啊，要长成这个巨木，恐怕都是要几百年以上啊才有办法的。所以它就是透过像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呈现出生命的更迭，还有就是人跟自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连结。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呢，其实不是那种悲伤的情绪，反而是用比较平静的角度来诉说，就是在森林当中这一种感觉是无声可是却充满力量的故事。那 Cicada 乐团呢，他们是由钢琴、小提琴还有中提琴、大提琴所组成的一个融合古典室内乐加上呢电影配乐的元素啊。他们的音乐呢，多半都是以自然、人文还有土地当作创作的核心，更能够感受到乐曲当中的一种生命力。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巨木曾在的痕迹》。

0: 好的，其实说到了巨木，我们真的会有一种敬畏感哦，因为毕竟它站在那边要站了几百年，真的是好了不起，
1: 甚至要几千年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就真的这些巨木的成长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活的地球史。
0: 没错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巨木啊这么高耸的挺立在那里的时候，你看要经过多少的时间，看到它们，你就真的会有一种敬畏之心啊、哦。
1: 是的，没错。
0: 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要为听众朋友带来什么样的音乐处方笺呢？马上就知道喽。
2: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笺。

0: 今天介绍的这首曲子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就是李宗盛的山丘。哇，这首歌曲呢在当年还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啊。虽然它并不是真正描绘出这个山丘到底长什么样，它反而是透过这个山丘呢来表现出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成长的体悟。
1: 嗯，的确，其实呢，人的这个一生就像是爬山一样啊，那有高有低，有山有谷，有起有落。那更重要的事情是呢，当你在谷底的时候，其实山峰马上就会到来了，因为呢，你只要往上走。那当然呢，也提醒我们，当你今天走到了高峰的时候，要么就是再创高峰，要么就是呢，在山上休息一下，也许我们就要顺顺利利的下山咯。所以呢，整个这个山丘的歌曲呢，带给大家的呢，就是一种非常深刻的人生体悟。
0: 没错，就是因为呢，有这么深刻的人生体悟啊，我们就会发现，哇，这首歌曲它其实讲的就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但是呢，我们还是呢，继续的往前走，就像戴老师刚刚说的，我们走到了谷底，可能下一个就是山峰了嘛，所以虽然有些梦想不一定能够实现，可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呢，有些山我们可能会想要赶快去把它超越过，但有些山可能走过之后，你才发现其实你面对的是自己的一个内心，所以用山来形容我们的内心，真的是写得非常厉害的一首歌曲啊。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其实它并没有告诉我们真正成功的方法，也不是呢要告诉我们人生呢是多么的美好，反而呢就是要告诉我们，在经历过岁月之后，我们是不是还愿意的往前行啊？也许我们再努力一下，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也说不定。
1: 对，因为山本身来讲呢，随着它的高度变化、角度变化呢，不管在哪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到人生的某一个样貌，但是呢，当你把人生之路走完以后呢，人生的山丘你就可以画出来了。
0: 真的，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有一点像是那个人生呢要有一点韧性的感觉啊，就是说可能还是会跌倒，还是会受伤，但是如果你够坚强的话，你一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1: 是的，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李宗盛的山丘，希望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所选的这些歌曲呢您都会喜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李宗盛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持续透过艺文线上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啊，那么这是在台湾台北时间今年8月6号一直到8月10号，那么在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宜兰园区推出的演出，这是在曲艺馆由屏东满洲民谣协进会所带来精彩的展演。说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迈入第十年的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我们可以简称为接班人好戏台，从今年2月27号起在传艺中心的宜兰园区热烈展开了。其实丰富多元的传统戏曲向来是接班人好戏台重要的亮点，而下半年节目更是好戏连台，精彩不断。其实讲到接班人好戏台演出的内容，今年涵盖九大表演类别、16组团队跟56位结业习艺生来参与。演出项目包括了布袋戏、歌仔戏、歌仔戏后场音乐、宜兰本地歌仔、北管戏曲、北管音乐、说唱、满洲民谣跟排湾族的口鼻笛多元艺术的形式。它不仅延续了历年丰富精彩的表演类别跟经典的剧目，当然也加入许多艺生精进后优质的节目，让大家是耳目一新。在台湾文化词典，我们将为听众朋友介绍满洲民谣行塑的原因，还有跟您介绍了传统的这个民谣的传唱者，也是人间国宝张日贵老师。张日贵老师今年还获得了传艺金曲奖的音乐特别奖这样的一项的荣誉。今天在艺文线上呢，我们持续邀请到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的张碧英前理事长，我们的传承艺师张景贵老师，以及第二届艺生李竹红老师，还有这个总干事黄素静，为听众朋友来分享跟介绍。尤其是张碧英老师、张景贵两位资深的结业艺生，他们都是张日贵老师第一届的艺生。他们也曾经在中华民国111年公元2022年获得屏东县政府登录为传统表演艺术满洲民谣保存者，也显现出了他们多年的耕耘获得大家的肯定。好的，透过台湾文化词典先来深入了解满洲民谣，以及今年的这个音乐特别奖的得主满洲民谣传承者张日贵老师。
1: 台湾文化词典，
0: 台湾文化词典，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满洲乡民谣，还有为您介绍今年得到了传艺金曲奖特别奖的张日贵老师，俗称人间国宝。好，先来认识满洲民谣，其实就是恒春半岛民谣内涵之一，它包含了恒春镇、车城镇、方山乡、满洲乡四个乡镇。传统民谣当中较重要而且为人所熟知的有这个曲调思想起、平埔调、四季春、风港小调、五孔小调以及牛牡伴这些曲调。那么它的特点是大多使用乐琴、弦琴来伴奏，演唱的时候呢，会在句中或者句尾加入了啊、哎呦这些助词，因为主要是抒怀早期先民的生活，因此传统民谣曲调唱起来大多凄凉悲切。满洲民谣基本上跟恒春地区共享六种曲调，但是满洲地区并不拘泥于这六首传统的曲调，满洲民谣在这个传统基础上加入当地的民俗风情，并且以传统曲调四言七句的形式逐渐演化成别具地区特色的民谣风格了。传统民谣对于满洲人的生活休闲习俗可以说是密切不可分，不过受到文明科技的影响，这些曲调也渐渐失传，会弹唱的人越来越少。

好，继续下来，我们来认识今年得到传艺金曲奖特别奖的满洲民谣的传承者张日桂老师。张日桂女士毕生致力于满洲民谣的保存、传承跟推广的工作，是满洲民谣最具代表性的传承者之一。张日桂老师，她自幼耳濡目染，把生命经验融入了歌声，以深厚演唱功力完整保存像牛母伴、平埔调、五孔小调、风港小调这些珍贵的曲调，展现了恒春半岛多元历史跟文化记忆。张日桂老师从民国60年代起常年投入民谣传习的工作，他深入校园跟社区来培育后进，也为满洲民谣扎根传承奠定重要的基础。中华民国101年获得文化部认定是重要传统艺术恒春民谣保存者以及满洲民

应窑保存着，俗称人间国宝，从这点就可以了解他的卓越成就。103年起，他担任了文化部满洲民窑传习计划传习义师，他透过4年一期的传习机制，培育新世代传承的人才。而这几年，他也积极参与跨界合作跟创新的展演，展现了传统艺术与时俱进的生命力。我们可以说，张日贵老师，他一生奉献满洲民窑，对台湾重要传统艺术的保存、传承跟发展，可以说贡献卓著。好的，认识了满洲民窑也来认识张日贵老师之后呢，接续下来为大家安排一首歌曲这是风港小调使牛车，大家就一起来欣赏。待会儿透过艺文线上，我们持续邀请到了这是演出团队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的前理事长张碧英理事长，以及传承艺师张景贵老师，还有这个接受张日贵老师传承的总干事黄素静以及李竹红，和大家来分享他们学艺的

0: 艺文线上。
1: 大家好，我是日桂老师，第二届医生，我叫李竹红。因为我台语讲得不好啦，因为阮随阮的学姐来宜兰传音中心演出，希望大家吼，亲戚朋友大家拢来给阮支持，给阮记得哦，谢谢。
2: 大家好，我叫吴素静，我是李桂老师第三届的艺生。我今仔日来到宜兰，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满洲民谣。
3: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持续邀请到了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张碧英前理事长、张景贵老师、李竹红老师以及黄素静总干事，和大家分享习艺的经验了。上回我特别笑说，张碧英前理事长呢是这个诈骗的主犯哦，不是租本哦，是主要的嫌犯哦。透过他的努力之下，邀集更多在地的民众来参与满洲民谣的演唱传承的工作了。那我想请教张碧英老师，所以这诈骗集团的主犯慢慢啊，把人一个一个扣拐了哈。啊，当然，你这个好朋友厝边的这个张景贵老师哈，高不离沙江哈，本来认为跟你不可能一样巧嘛，对不？啊，没办法，只好聊下去了哈。连这个司机李竹红前村长都被你给他骗上去，人家明明是应该去唱他们的客家的哈嘎歌曲，唱山歌、唱豹歌，结果来唱了这个满洲的歌谣哈。不过在这里我想请教这个前村长齁，那这个民谣的传唱者李竹红，李村长，我请教你齁，因为这个不是你熟悉的语言。
1: 是啊。
3: 对。然后对你来讲，相较于两位我们的这个记录的保存者、歌谣的传唱者来讲的话，你是一个完全全新的开始，不管是语言的部分，还有就是说这个曲调的熟悉度哦。那当然因为面子的问题，你坚持在这个地方，终于也把这个歌谣给学上了哦。那你如何看待这个音乐在当地或者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重要性呢？
1: 其实满洲民谣哦，在阮周明芬教授啊，加以及阮日桂老师的推广之下，因为伊吼因实在有影足用心的啦。啊，对阮来讲，当我开始在学时，感觉也无啥啊。可是当我们认真学习，听着伊的凹音吼，它就是每一首歌啦，因为它有传统有六个调嘛。啊，阮加上阮遐一个叫做手牛调，那个七调加起来吼。我就感觉讲，为什么咱满洲会调会遐遐尼好听，它凹音会凹到遐尼好啊？所以这个吼，虽然改派二啦，啊，这个所在这个物件嘛，特地吼，和别人安尼共享啊。当然嘛是愈侪人学是愈好啊。啊，我是其中一个，所以我就
3: 心甘情愿被骗上当吗？
1: 刚开始不情愿呐，大概我那客气客气受到挫折的时候，我拢搞阮师姐景贵老师讲。啊，拢嘛恁啦，拢嘛恁搞我嗨啦，啊，无代无志，我学这是要创啥啦？啊，而且也未好，搞我嗲咪，也未搞我安怎啊？啊吼，我现在足挫折，我那念那念，伊阮景桂姐拢点点。
3: 景桂姐是一个气质美女，伊基本上就是用以柔克刚的方式。
1: 啊，但是邓铁心哦，伊讲来，你袂钦佩来，我甲你讲，伊就安尼名称，我甲学，因为阮先生嘛介烦啊，我特讲点弹拨啊，阮先生还弹吉他，但是伊拢讲。噪音嘛啦，噪音嘛啦，刚才的噪音。
3: 哦，你压力很大呢。
1: 对呀、啊，然后下面落一个叮咚，当当当当当当当，吼，我就差不多二三天啊。
3: 光这一段你就要学三天呐、
1: 啊。你要弹嘞，要弹嘞啊！然后没记起，我去落一个，等下等个叮，反正就是那个音阶哦，对我来说
3: 就一直在抓就对了。
1: 对。啊，但是吼、哦，我想讲，都二个路迄个呢，我儿子就讲妈。你要先学拨那个
3: 拨弦、
1: 啊上上下下下上下下上下上下上下上下上哦，每天我都在那边下下上下下上。
3: 我跟你讲，我不用学，我光听你讲，我整个头都开始在混乱起来了耶！
1: 啊、其实我儿子也帮我很多忙、啊，
3: 真的哦。
1: 对，他在旁边说妈，他送一个谱来说叫我下下上，然后叫我脚打拍子这样。 哎、欸，我就越写，好像对了呢。
3: 那个韵味有了哈、啊，感觉来了。
1: 我儿子呢，妈放假的讲，妈、你个导我听过没？嗯，下下上下下上，光是下下上我就写了大概有某一个月有。
3: 天哪，就是当医生的时候开始学的时候，
1: 刚开始的时候
3: 啦，刚开始
1: 哈，因为我根本我都是从零开始啊，
3: 也没有学过乐器嘛
1: 哈。我来景国老师在考一点东西，我个别参加了、欸，因为我在中科院上班，我上下班我就很规律
3: 嘛哈、
1: 啊，所以因去唱一跳一土风舞像我拢无啦，啊是后来就临时受命哈，啊做传丢了后头再一再管再给，一当最嘛乖哇，伊讲哦，我拢直直跟压榨，但是我压榨我讲哦。后来因为我的压榨常常带他们出去表演，因为上台台风都非常稳、
3: 哦、
1: 所以大家去表演都是优等，
3: 所以你后来就配合我们的最主要的嫌犯主嫌犯那个张碧英前理事长
1: 自动投亡、
3: 哦欸、不过等一下我请教那个李竹红前村长，为了你有去美国吗？
1: 我没去，
3: 没去。
1: 在中科院，我们
3: 哦那时候上班，所以景贵老师真的教授在他的诱导之下，循循善诱之下，真的带你们到美国去了，
1: 真的
3: 有趣哈、嗯
4: 哦。这去美国，我讲一个迄落的，就是我去美国，我早起去，伊也有个去读书嘛，过去读书。伊这个时阵，我叫我阿妹爸爸去美国，我有一个乡亲伫遐嘛吼，伊讲讲阿叔啊。咱的遐乡亲会当来遮表演袂安那，啊，我来投资一寡安尼啊啦。啊，我
3: 去的
4: 是，迄阵的是美金介贵，我去的是35块嘛吼。啊，就我回来吼，我随我也着拍电话总教授，我甲讲，我一个乡亲，因为迄个乡亲是阮妈亲戚关系嘛，介亲来，因妈妈甲阮婆婆是国标姊妹。啊，伊讲阿叔安尼啦，我着投资一寡吼，啊看。好，咱你要用亲的一当来啊！
3: 哦，
4: 啊，结果钟教授，我是甲讲的时阵，就讲哈，这介些钱呢？啊，你来讲，三弟，我是讲亲戚啊，啥家叔叔啊，吼，伊讲，咱你啊家叔叔，唔知有钱，但我去无也好安那吼。啊，我讲，我再想看卖，我再甲想，都一家人经济都较袂歹。啊，可能时间啊，搁有问题呢吼、因为迄阵拢因较少年，差不多四五十岁，当咧在背囝嘛吼、啊，拢家庭的迄落迄负担拢较重啊呐。啊，都一直想呢，讲来去找什么人，安尼差不多会有法度安。
3: 有能力应付就对。
4: 啊，伊就讲，搁当来我都搁还没参详，伊就来讲。啊，无你都看卖看什么人，什么人差不多会去。但是咱有家来订，嘛搁去咱啊这消息，逐村拢去甲因宣布。
3: 安
4: 尼有法度通去诶吼，咱都爱来训练啊吼，安尼迄毋是伫个庙会啊吼。
3: 对对对，那不一样了。
4: 既然去啊，就无相共。即卖是我是等下就这消息各村拢去甲宣布诶时，要去诶人意愿无介济。因为伊都啊，钟教授讲，你去找一个旅行社吼，算看卖哪去，咱兼佚佗，啊看十天爱偌济钱啊呐吼。
3: 所以变成说去表演的人自己也要负担一些费用，就对。
4: 啊，阮先生是有去、对电管的机关拢去
3: 申请一寡补助，那有限呐、
4: 啊。嘿啦，啊申请一寡补助嘛吼，
3: 两万三万几个。
4: 啊，就是一直找各个所在安尼啊，拢去申请安尼。啊，即摆是等下，阮就叫迄乡亲，就去，阮遐有一个伫办迄落旅行社嘛。伊讲算算个讲，那去啊几十万安尼啦吼，啊几十万
3: 一个人哦，
4: 嘿啦，啊都几十工，迄阵35块啊，我去也是35块。
3: 你光机票就要几万块了吼。
4: 嘿啦，啊即摆总教授一直烦恼，哎呀，啊这家叔叔敢有钱？啊，要找钱呢安尼啦，啊是贵济也唔知有未吼，安那吼。啊，我就讲，那阮迄个阿嬷，我知是有啦，毋是无啦，安尼啦吼。啊，伊就讲啊，这别个安尼，咱甲算算诶，啊，毋知几个有法度未？安尼第一下就钱安啦吼。我讲无要紧，只能咱去申请，甲互因出价上少诶。啊，即摆坐迄落时去找，我若捌去到迄远遐田遐呢，去叫阮诶团员工来参加，伊已经坐是有法度，但是。时间无可能，
3: 也做新人
4: 吼，对哇，都无多。

先生嘛无住呐，就讲爱做工课安尼啊吼。啊，所以一个一个即马，当去拜访去迄落去，到尾是想讲，啊，人看几个就几个安尼啦吼，啊，有这个机会啊，对不吼？啊，你要去迄个所在嘛，无可能讲，大家人凊彩来去都有法度啊。啊，有人佫较趣味呢，你讲你有想要去，边仔人佫甲你讲

0: 啊，够伤心用意啊，吼，都一直想。系啦，因啊，啊，什么人咧讲？我伫讲，我要想要来去，
1: 要来表演，家己爱个出。
0: 啊，人都一直甲我讲，你去啊去表演弄听，啊，都搁家己出钱，啊，啊，你要去哦，完啦。伊搁一直想，啊，无过这机会介难得啦吼。我讲你一世人，你无可能，你家己嘛有法度人惊去表演弄人听啦吼。啊，其实这是真正介难得的机会啦吼。哦，啊，阮同阿庄教授都一直
1: 开始征集，
0: 啊嘛，叫
1: 叫叫叫叫
0: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差不多十几个人啦，吼，
1: 十通的都对哇，
0: 十通的，啊，挂因有两三个迄落迄因的
1: 家属，迄
0: 落因的亲戚家属倒落去安尼啊，啊，挂迄落迄都一直十个安尼。
1: 是，
0: 啊，咱迄阵要去出国，唔是干那离咱的本乡，啊，是本关的，这个庙会啊是啥呢？嘛爱服装啊，对袂？啊，你头到尾咱都拢爱个设计，甲盖好势，啊，去找个安尼头到尾拢盖准备着些。我呢的。行，日本首都还过去冰冻，安尼走来走去，都还要过分呢。武家东小可有去哦，过江去啊。
1: 哦，
0: 阿总，哎呀，这家伙在车煞未发啦。阿总都去的进厂，爱去
1: 保养、
0: 维修、维修啊啦。啊，即摆是我嘛一直想啊。哦，啊，安尼唔知变怎？诶，意思我是一讲是真贴啦，我就得要去传去来只签证。
1: 嗯，
0: 当时伫啊十二点半出大楼。拜到台北天光啊去拜日，啊些人是足济啊，啊去拜日啦。啊，即马即暗时搁一暝搁无困，啊即马搁转去又搁坐游览车，又坐车游览车嘛，对个。啊人真正逐工安尼无来无去，总来总去，要甲伤忝啦。啊，所以一讲的时候，我伊感觉讲，哦，我人安以前呢，我人做工贵，你做甲该定心啦，你若无做好事，我搁未困
1: 很投入啦。
0: 啊，即马是当个生活，你都要做甲该好事啊。结果。想过迄个总教授拢一直搞我骂，一直搞我讲，抄地车过抄地人啦，免遐认真啦。人因阿在唱，咱听无来讲，咱嘛是听伊姨妈吼。啊，咱来去来讲，咱在唱，话人人，咱台湾人是跳舞啊。
1: 捌的都捌啦，
0: 啦。啊，那唔捌
1: 的，知道的就知道，懂的就懂啦。
0: 啊，但是你嘛是爱有小可皮毛嘴，你才会
1: 讲那个样子要出来哈。
0: 啊，你啊，啊，所以拢一直搞。免到遐担心啦，完了，伊人莫讲我做工过，我就是半暝过来做不好事，都阿个憋起来。
1: 我讲吼，连这个钟明贵教授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哎、嗯，我故意是设计者。
0: 啊，做个到到尾的时阵，真正都一看医生，医生唔爱帮我走啊。我伫台北遮哦，我来遮做台北人，多要几半年呢。
1: 啊，
0: 去美国的时阵未当去，我甲讲，我当时要去美国呢，啊，我佮讲。你若无身体，要哪服务别人？你当作家，就是爱当家迄落，迄个保养，保养你个身体，安尼啦。我讲，哦，啊，莫讲我无去，甲成无甚物对呢？总教授一直烦恼，你若无去，你个工课我拢爱甲你打。啊，我就是遮都，哦，家己都安尼，你落去我搁甲你打你。哦，我嘛烦恼呢，安尼啦吼。啊，当时的时，搁两个团员，尽管搁较要紧的身体，搁无啥好。啊，一直烦恼，伊讲，我跟你讲哦，咱也去吼，因两个人万一来怎，咱轻轻的，无法度遐住院呢。啊，嘛要去医生也嘛介贵呢。
1: 哦，美国的医疗够贵啦。
0: 啊，我再一直想，哎呦，啊那安尼我嘛唔通去到对话吼。啊，点唔多，我叫做一路，啊嘛个医生嘛一直甲我讲啊，我跟你讲你。你是咧做什么工课？什么套路？是安尼
1: 做干呢？
0: 点干安尼啊？我讲我做教课教的工课，听无啦。
1: 嗯嗯。
0: 啊，啥话是教课教咯？完啦！啊，我只要讲伊讲，啊，你若无身体是要哪好不办？
1: 哦，
0: 我跟你讲，你当作因为遐两个囡仔拢种主治医师，拢我咧囝较早囝的迄落
1: 朋友得着，
0: 不是朋友，伊的学长啦。
1: 哦。
0: 啊，伊就爸妈妈。啊！你得多些，我跟你讲，你身体啊，咱家无得，人个普通几工就出院，我
1: 能帮你照得掉了。
0: 我多也多加一个白骨，唔才几工去。
1: 嘿嘿嘿。
0: 啊！底下阴气的时候，总教授改完了，我坐飞机就拍电话，我即马要登机啦哈。到对就飞机坐飞机就叫对了，搞通知啦。啊，我拢知啊，因为我有去过，啊，因要去的所在我嘛有了告诉。
1: 那个流程你很清楚。
0: 啊，我拢知，只要差不多到对，几点要到对，啊，伊就到位就叫对了，好挂啦，安尼啦。啊，所以我咪一直感觉讲。

0: 虽然我无去，我感觉我该安慰啊吼。因、嗯、去的时候拢该顺序，啊，个拢表演了，大家该娱乐安尼啦吼。啊，阮厝一个打路机来呢，我去的时候，阮早间要坐打路机话，我都伫台北遮大，啊，朋友啥货，佫有亲戚伫啊，大家都叫到了打路机拢伫伫啊，特别几百通拢无人接啦吼，啊，都奇怪，一直烦恼讲，啊，这个人也无看到来，啊，是安怎啊？厝头拢无人接电话，啊，都四界一直问，一直问，为着拍来台北找安尼啦。啊，我甲讲无啦，你落去啦，得维修尔啦，无安怎样啦，好安尼啦。啊，所以迄阵啊，大家也亲戚要，国家也亲戚，大家我去也带酒的去嘛。啊，大家拢嘛一直讲，啊，这人是安怎他无来，是安怎样啊？我呢，哦，啊，过去比如讲另外一边，啊，过去 LA 嘛，过去去洛杉矶。啊，也嘛是有我一个亲戚兼同学哩啊，啊嘛是
1: 了解，
0: 看到报纸有报出来讲，阮周边了了不，一直看相片，啊，这个个像张碧英，又个那唔是，啊，这个又个个像那唔是，叫电话一直吹，一直吹，吹无人，哎，啊，这人是安怎个玩呢？哦，我迄阵啊，
1: 迄段时间足紧张哈，那是在民国几年的时候？
0: 93年，
1: 好、哦，民国93年的时候，所以也就是后来。其实我们的前理事长呢，张碧英理事长，因为身体为恙哈、哦、啊，所以我们与他们同在哈、哦、啊，那那教授钟教授呢，每到一个地方就一定会跟你联络，跟你报告，所以整个行程其实你有完全掌握。我觉得因为你的起头也成就了这些屏东的这些歌谣的传唱者，有机会透过这种歌谣民谣的方式来为台湾做宣传、做外交哈。哦好，我跟啦，因为我感觉吼，即马恁的地名都是真正是世界有出名吼，啊，真正是用家己的声唱全世界来听，我觉得这是你们最厉害的地方哈。

0: 那当然这个张斌前理事长因为身体的状况没去，但张景贵老师阿德吉家圆了那一场梦哈，不是嘴巴随便乱讲的啦，我们真的要带大家到这个美国去表演哈。好，我想请教总干事，总干事因为目前在访问的这四位来讲，你是最年轻的一位嘛，那对你来说，你在那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是最困难的会是哪一个部分呢？因为说真的，你从行政工作开始着手，然后也跟着来学习这个传唱嘛，那你自己本身的文字能力呢，你的笔耕不错，我相信你会有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屏东的满洲歌谣。
1: 其实我是小时候就有在学民谣，只是因为我是恒春人，然后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满洲民谣这个区块。
0: 哎，是吗？
1: 我小时候国小三年级就开始在学民谣，然后那时候的老师就是协会那时候聘过去那个张文杰老师。对，然后其实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有满洲民谣啦，因为我就是在恒春那里唱啊。我也是，
0: 知道陈达嘛，哈，
1: 陈达我唔知呀，
0: 你嘛唔知
1: 呀，我唔知呀，因为我是迄个文杰老师教我教弹乐琴歌唱民谣，
0: 是是
1: 是，文杰老师教我讲，伊当时拢会去来山上课，
0: 嘿，
1: 后山伊又讲伊要去来山上课，
2: 就较早叫来山，
1: 嘿，我讲虾米叫做来山，
0: 先挖山就对啦，
1: 东门那边因为出会遐里边，伊拢甲叫来山，
0: 是是是，
1: 较早我爸爸咧开火车嘛，拢讲我要来来山卖物件。我拢一直当作是迄个马家那边遐，结果因讲唔是是温州，文杰老师讲伊拢会去温州教民谣安尼，我就想讲，温州啊，尾也是教我转来，我去外口读册，转来教一百年转来时阵，我才知影原来嘛有一个叫做温州民谣，我才开始去了解讲温州甲恒春的差别伫迄度，温州嘛有国宝，恒春嘛有国宝，迄个差别性伫迄度遐，所以就。因为是细汉甲文家学的民谣，不过我当下甲恒春的时候，我真正迄个听到唔是我细汉听到迄种开口，
0: 不一样的，
1: 无同款。恒春甲即卖因这唱唔是我细汉听过迄种物件，所以是尾啊，我去温州做代理老师的时阵，就抓好老师，伊抓好多去迄、那个迄间国小，景贵老师在迄个国小
0: 咧
1: 教民谣，敢那做熟识迄种尴尬安尼，然后尾啊，刚问伊讲，因就是教日国老师在学，然后讲较早嘛，文杰那老师里边，
3: 难怪，
1: 就是迄个气味，就是伫迄遐，所以我转调咧。
0: 哦，是哦，
1: 我转调咧温州遐，所以就开始先做，本来是做小跟班啦，伫边啊哪听哪学哪听哪学，因为嘛，让过两年无去弹乐琴唱民谣安尼，就哪听哪学哪听哪学，到尾也是。的话的一直想讲，国宝啊给先，安尼我嘛要来做阿妈给先，才是安尼。然后是到尾啊，一百年遐才开始做总干事，才赶紧到想一挂嘿
0: 企划，
1: 想挂一挂企划，
0: 申请一些专案就对了哈。OK， 好，以目前我们的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来讲的话，目前我们的这个当然的团员有多少呢？
1: 跟着出去表演的哈，我接到半岛歌谣季送出去的名单有四十几个啦，
0: 有四十多个人，
1: 但是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像港仔阿妈他们有的是身体不舒服没有再出来跟着一起唱但是他们好像还有在港仔里面唱嘛，
4: 我的社区，
1: 因为社区嘛是各地，
0: 还有在教学就对了，
1: 老师在教学啊，因为社区遐阿妈的哇的没出来啊，的因为社区来对来唱啊。
0: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有一些重要的文化场域的表演的话，他们可能就比较没有出来参与，
1: 对，
0: 但是其实留在他们原本的社区底那村来对，还是依旧有在唱，或者说有在做一些分享跟传唱就对了。
1: 哪个挂人家省了差不多要六十几个啊。
0: 哦，那其实你看，从原本的那个那前理事长张碧英老师对你开始，你跟恁人开始慢慢那考性格，这些隔壁的张景贵老师在讲话给骗来了，这就来考几堆人，安尼一个一个就过来了。
2: 较早的时候，我北来台北表演两只游览车，那当时要几百人哦。
0: 最多的时候，曾经有这么多人
2: 呢、啊。对啊，对啊，系啊，那当初的时候，上个85年的时候，到那个。88年的时候，到那去，一直到90几年，那拢足侪人诶。因为慢慢一直来嘛，人总是年岁拢有啊嘛。做先咪差不多去。
0: 无啦，应该伫领唱哦，迄个上帝听啦。
2: 迄度，嘿啦，迄去别个世界呀，
0: 都去。伊嘛是继续唱啦。
2: 嘛是伫遐咧唱啊，对。即嘛宗教所有伫遐咧
0: 讲。伊嘛伫遐咧讲。继续都要你讲骗得掉啦，
2: 不是没骗啦，就是起码伊
0: 到底去啊搞得掉啦哈。
2: 后来我觉得
0: 那是一个人生非常有趣的过程，因为你们每个人的自己本身的家庭的环境或者学习的场域其实都不太一样嘛，哈、嗯。然后因为有人起头从钟明坤教授，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满洲民谣的重要性，透过他一开始的讲解他的活动，到后来有那么多人的参与嘛，哈，那年龄层分布非常的广嘛，哈、嗯。我想请教那位前村长黎竹红黎村长，哈。我来问你一个较挑战性的话题，我不晓得你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哦。嗯、
3: 请说。
0: 嘿，你感觉客家的山歌较好听，还是满洲民谣较好听？你会安怎给他回答、嗯？
3: 我觉得各有各的那个啦，那个深度啦。
0: 呵呵，
3: 尤其是客家山歌的老山歌，山歌字很好听呢、欸。
0: 你有没有想到把那个山歌跟满洲民谣可以有一些比方说融合或怎么样？因为刚才前理事长啊，咱的迄个张碧英老师特别讲到讲哈，咱的张日贵阿妈特别讲，这个满洲歌谣其实它是一个活的歌谣，它不是一个蛮自式的固定的模式。你有没有想到把你生命当中属于山歌的一些特殊的韵味，跟这个满洲民谣歌谣可以做一些融合呢？
3: 其实哦，说明白了你会觉得很惊讶，因为我的爸爸今年94岁，一起、
0: 哦、
3: 我们客家电视台世纪宝贝其中一个，他跟马修连恩一起合唱呢。
0: 哦，天哪！
3: 对呀、啊，
0: 是家学渊源呢。
3: 一个唱客家的，一个唱瓦沟盖的哈。
0: 我好像有听过这段音乐哦。
3: 这个我爸爸啊，他们合作了一年哦、嗯，但是播出只有一个小时呢。
0: 是是是，
3: 我爸爸的胡琴弹得很好，胡琴啊。
0: 嗯嗯，
3: 而且哈、哦，他在我们社区做那个老人会，弄点干些老人，他有一团北管呢。
0: 不是啊，问题是你们家学渊源，你为什么乐器都不会？
3: 因为我很早就嫁走了
0: 哦，
3: 嫁到他们村庄了。
0: 你老公跟儿子教你上上下下下下上上上上下下上下上下。
3: 我爸都讲、啊，他说你们姐妹几个，我妹妹他们特别唱啊，
0: 嗯，
3: 我那个侄儿也很会唱哎、欸，
0: 是是是，
3: 但是就是我，就是唯独我，但是我有讲，我有立下。许下愿望，所以哪一天我把我那客家的跟我们的民谣合，
0: 你有想过哈、哦？你有尝试过了吗？
3: 嗯，有啊，有。那一次吴龙顺老师在唱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这个点子，他说好，下次一定要展现，
0: 可以有这样的结合，对不对？
3: 对，一定会的啦。

0: 为吴荣顺老师呢，过去做田野调查的工作，其实他投入很多，
1: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0: 像原住民的一些民谣的收集，
2: 是不是做的
1: 班贵喵啊，够
0: 搞
1: 的，
0: 哎，我就爱唱，嗯，
2: 做的拢
1: 会，他的声音是没话讲的，嗯，
0: 因为家己本身是客家嘛，哈，啊，所以我相信他，因为做过很多的一些各种台湾的族群的民谣的收集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的好，我很期待未来呢，这一个那那黎竹红前村长有机会真正也使把这个不同的这个族群的音乐
3: 融合，
0: 嘿，把它融合在一起哈、哦。好，
1: 希望有机会哈、哦跟大家共享，
0: 那一定要的啦。哈、哦，好，聊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音乐，为大家安排的这是思想起当中的探访秘境来酒棚，以及四季春的鲁鱼斋，有小朋友的合唱，非常的有趣跟幽默，也代表呢传承的工作已经向下扎根，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待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邀请四位好朋友，这个满洲民谣的传承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参与演出的经验。

磅宝靠伫阮岛，原先伫母满山坡，传出风貌像八度，上苍对遮真照顾，真照顾。

0: 东边日头有出海，大家紧来抓鱼仔，看到船长嘛对这来，敢是要来买鱼仔啊，买鱼仔。
1: 最后我们来聊聊这一次呢，我看到你们在台湾台北时间，其实也是宜兰当地时间，7月25号、28号、30号，包括8月6号一直到8月10号呢，在宜兰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有了这一场的表演嘛，在曲艺馆阿兰多公的公主的叫做来温州水林龙，这个

0: 这是有剧情、有故事性的咯，总干事。
1: 对，
0: 嘿，啊是在讲什么故事？
1: 其实就是在讲一个老师，伊休落传囡仔来温州找伊的退休的好朋友。
0: 你在讲你呢？
1: 不是啦，我退是我传囡仔啦，嘿啦，啊，然后来找退休的迄个好朋友，啊，伊都在做温州咧购物啊，内啦咧看物啊，内啦，啊，就来找伊啊，然后先说介绍这囡仔，好，请伊去。带这囡仔去温州老老实实的安尼吼，啊熟悉温州边啊。其实我就是用一个，我是外口的用
0: 第三者，
1: 第三者嘿、哦，我来温州家啊，然后和在地人甲我介绍温州的物件啊，唔是讲我一直去讲讲温州的好安尼，变作换别人来讲给阮听安尼、嗯。对对对，我所以是用这个方式去想迄个故事。
0: OK， 好，这个故事当你构思出来写成企划书的时候，我不晓得两位前辈如何看待呢？立多啊，在一开始有聊到说呢，其实要来说服他们，或者说如何来传唱，如何来把这个故事透过音乐的方式来告诉所有的欣赏的朋友的话，那个过程当中有蛮多的一些讨论嘛。
1: 哎，因为故事的走向其实是还 OK 的，是到尾啊某一些桥段的时阵，因为刚刚讲会当安怎搁较好，像伊阮朱红姐伊负责迄个校戏赛，我举那个内幕了，伊迄个校戏赛部分。较早伊妈妈来家表演过，按个是用男女对唱的方式，按、个我一直想讲，进前吴教授讲建议讲，嘿，校戏在当讲分作者做安尼，伫个大家顶笑，问题是会晓笑的干那伊娘，阮村内拢阿未学到迄个精髓，啊，我是想讲，阮已经两届拢咧男女对唱啊，我想讲一旦来一个阿无同款的，其实那个念头已经伫我头壳顶走足久的啊，就是。传统嘛，教囡仔算数学、校戏在安尼，嘿啊，因为迄个时阵，我的想法是囡仔考试考无好来找阿妈、找阿妈奶奶啊，阿妈甲公公孙呢，我甲你教啊。可是我想说，唔免啦，哎，即嘛是我带囡仔去温州佚佗啊，啊去体验迄边的生活啊，啊，然后拄好去拄着传统嘛。啊，也是沟通很久。哎、啊，你刚刚嘿囡仔刚听有，阿伯也伫遐设定，阿伯我数到讲到偌济，就是三十六、十六、一百安尼。嘿，阿伯因个家己后面又自己去加很多数字，阿囡仔个家己互动袂歹安尼。其实迄个所在就是爱去沟通，因为伊刚刚讲啊，我着安尼对唱就好啊，啊，我向我搁甲舞一出去啊，啊，遐囡仔刚听我迄个数学
0: 啊、哦，我懂你的意思，就说呢，在这个整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因为有这个比方说用小朋友这个角色，他如何来融入这个演出的场域，那他能不能够理解在满洲歌谣当中想呈现的那种趣味性，这个就是要重新再做更多的一些讨论哈，不寡顾哈。
1: 超级足久诶，
2: 一个半月吧。
1: 系啊，差不多一个半月安尼，因为
0: 是哦，
1: 对，个不诶，一开始是先设定大纲俩，啊，大纲了，我们开始写剧本啊，啊，剧本了就是我得去晓老师引进讲成，迄高旁的晓老师较早因的创作，我其实要写迄个大纲的时阵，就是先去看因所有的作词啊，吼，啊，就先设定哦，即段话公众教授的故事，啊，即马去到温州要更加多，啊，老师电话有做着高旁的歌词，好，啊，无就甲高旁加藏啥，啊，然后要去到啥物话句里面，啊，然后会当歌词的去遐展示诶，啊，尾啊想想，高旁遐啊个海记，啊个江啊，啊个小鱼，啊个迄鲈鱼仔，我想讲，阮旧年家己前年家己做的道具啊，啊无摕出来用嘛，敢那做拍算诶，啊来家做甲做辛苦，我带囡仔伫遐咧填迄网啊，我想
0: 是
1: 啊无就过来一届鲈鱼仔，啊个鲈鱼仔，我想讲要换一个不我赶快
0: 呢
1: 迄种，
0: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那我的理解也就是说呢，在我们这个来温州写玲珑，并且说我们有一个大纲出来啊、然后那个过程当中花了很长的时间，然后我们看里头加点什么样的菜，加点什么样的味素，让这个演出更加的精彩哈。好，最后要请教两位，我们的这一个满洲民谣的这个贡献也是传承者哈。请教这个张碧英前理事长，快柳笑脸郎用安内来呈现满洲歌谣，你还满意吗？你好归婚呐，噶怕归婚？哎，讲到起位哦，嘿，我看你刚醒了，闪烁闪烁，
3: 讲到起来啊，因为我那考试八十分到及格啦。
0: 你那八十分才及格
3: 啊？
0: 给新弄个八十分咯、
1: 没有八十分，
3: 八十分
1: 过，
3: 八十分上底都是八十分到及格。
0: 来温州写你弄几分？
3: 来温州写你弄，一路那阮家己拍是讲。盖棺啦，会使你讲是99安尼啦吼。
0: 真紧啊，
3: 假！啊，你来，
0: 你这骗术过来，你即马个骗这少年就调调咧，袂走啊。
3: 我甲你讲，阮伊观众得袂吼，后带囡仔细汉的小朋友， 自头到尾在看吼，头啊，阮演的时阵就是演有个囡仔摕阮的迄落农产品嘛吼，啊，拢个小朋友摕农产品，阮也唱到，什么红人果都摕，红人果摕，芋头啊摕，摕什么话拢有啦，都要几十项的物件，那摕起来我呢底下摇啊底下跳，啊，囡仔嘛真欢喜啊，
0: 是吼，所以你想对小孩子下手咯。
3: 我拢有啦，大人看嘛，介欢喜啦。
0: 是吼、哦，
1: 大家都拢有迄、那個，伊即马讲的是讲伊伫咧，阮伫大顶咧表演的时阵，大咖拢有迄小朋友。
0: 带小朋友，
1: 哎，啊，有迄位大迄个家长会带迄小朋友来，伊拢看迄小朋友，因为阮即个是较轻快一种，所以小朋友
0: 有种亲子的概念哈。
1: 啊，哥，阮哥不是，阮阿伯因讲的迄啥物黑豆啊啥，阮哥拢喺做迄手看板、手拿板在那边摇、啊，伊就知阮咧唱啥，啊，迄物件是做啥物款啊呢？
0: 哦，哇塞，那也是一种那种文化的传承跟那个知识的传递，对不对？好啊，所以那理事长张碧英老师给你的分数还蛮高的，超过九十分了嘛哈啊，所以你应该能够了解他的明白，不可以随便离开了，就一直坚持下去。
1: 没提
0: 哈，这个
1: 我
0: 是你跟你讲
1: 的
0: 哦。最后请教张景贵老师，景贵老师对几开始对家己的这个演唱没有信心，你一开始其实都是在考人呢，对不？到后来也到美国去表演了，为台湾啊来做这个文化外交的工作哈。那这一次呢，我们刚才特别说到了七月的那个场次，我们可能赶不上，但八月六号一直到八月十号，在宜兰园区。由你们所带来的来温州水玲珑哈啊，这个演出在七月份，其实七月底我们已经有跟大家做分享了嘛哈。你看到台下的这些大小朋友的一些跟你们的互动跟交流，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跟感动呢？
2: 啊，我的感动是讲，咱把传统的物件啊，加即马较新的物件，甲拢甲人物做伙，啊，观众吼，拢因的感觉就是讲，因去接受着。接受就讲哦，较早迄个调虽然是牛宝盘，像关的牛宝盘，因嘛是听了足专注的哦。啊、你伫即唱对啊唔对吼，伊拢伫看迄个字幕，大家拢伫看字幕，嘿。啊，我就感觉讲吼，这就是一种迄个表达，像迄个较成功的所在。啊，你讲啊，佮用过来就是佮较快乐、较欢喜的吼、哦。比如讲啊，掠鱼仔吼，或因早讲啊，原来掠鱼仔就是。爱伫海墘遐吼，当然咧是干呐小可爱迄落展现啦，尤其是算鱼仔吼，观光小鱼仔，我感觉要保存落来嘛是足好诶。
0: 嗯，
2: 因为迄个最少因来今仔日来来才看即出戏，因毋是干呐听到遐个歌呢，因去看到哦，原来较早人伫买鱼仔是用唱歌诶哦。
0: 嘿，
2: 哦啊，即卖因为朱红伊对即个足内行诶吼，伊即卖搁念念伊伫算，伊搁甲观众讲。你来搞到算哦，
3: 互动
2: 啊，互动啊！即卖伊那算钓竿也算唔对吼，啊！即卖迄个
0: 离开囡啦，
2: 我个人客人客，讲你算唔对伊啊！我感觉讲吼，迄互因感觉讲，原来以前的生活就是
0: 遮趣味，
2: 遮趣味，嘿！啊，即嘛是一种的迄个传承，我也感觉
0: 了解，
2: 啊，很了解，
0: 嗯哼，好，就是讲囡仔本来卡中都坐袂掉吼，能够卡中到啥背会，吼，啊，用这互动的方式，让他们愿意留在我们的这个区域馆来欣赏啊，由你们所带来的演出哈。好，今天呢特别跟大家介绍的，这是来自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的四位好伙伴，跟大家来分享你们在这么多年来的一些努力跟创作哈。两位资深的这个美女们哈，有把这个少年囡仔诱过来不？就比方说，我们把年龄层下降了，让小学。中学的孩子一起来学习、
3: 嗯嗯嗯，有啦，
0: 有哈，
3: 起码呀，起码有啦。
0: 你哥开始设计啊嘛哈，
3: 哦，有啦，设计一个起码盖一年啦，起码盖搞啊，
0: 啊盖搞，继续盖设计落去。好、
3: 嗯嗯哦嗯，
0: 谢谢四位特别上到台北来接受我的专访，也希望呢到满洲去找你们，听你们来唱属于自己的声音。
3: 欢迎欢迎，
0: 谢谢、
3: 嗯、
2: 谢谢
0: 谢谢，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3: 拜拜拜拜。
0: 好的，今天的访谈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接续下来安排的是满洲特景，满洲农产品之优。上回呢我们听到的是录音的这个音乐，这个唱曲，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透过邀请四位老师在我们的央广的这个录音室和大家来合唱，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哇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台湾文化词典以及艺文线上为听众朋友介绍了在屏东县满洲乡的民谣了。正如刚才黄素静总干事特别说到的，在8月6号一直到8月10号呢，那么在宜兰的这个园区的曲艺馆带来的来湾酒塞林隆呢，其实就是以满洲传统曲调当作基础，由他跟这个黄燕如构思故事的主轴，讲述外县市老师带着都会的小朋友到满洲乡踏青郊游，在体验乡村生活当中接触了满洲在地的文化，也跟满洲在地耆老长辈碰撞出了有趣火花的过程，也希望大家进到这个宜兰园区来欣赏这个接班人好戏台的展演，在今天的节目为听众朋友介绍跟分享。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宇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最后为你安排的，这是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前理事长张碧英老师，他是第一代传承的一生为大家献唱的满洲民谣，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邀请到的是傅西秋牧师啊，他曾经是八九学运的参与者，也亲历了历史的转折，随后啊他因为在中国带领家庭教会而遭到长期的逼迫，甚至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跨国逃亡，苦难并没有让他沉默，他到达美国以后就创立了对华援助协会，数十年来奔走美国国会、白宫、国际舞台、台湾国会，成为无数受逼迫者群体良心患家庭教会最坚固的国际后盾。今天节目我们要讨论了过去20多年来，一提到中国地下教会的国际守护者啊，第一个被想到就是在美国德州跟华盛特区啊都有办公室的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西秋牧师长年以来啊，在美国国会跟白宫之间奔走，开辟一条从中国黑牢直通华府政治核心的营救管道。在这个全球地缘政治面临激烈洗牌、台海局势成为美中对抗最前线的今天啊，傅西秋牧师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他将战略重心逐步移上台湾啊，决定立足台湾，并以台湾啊未来推动中国宗教自由跟华人公共神学的新基地。今天我们啊要跟傅牧师啊一起来聊聊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战略转折啊跟地缘政治之间关系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之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外交官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办人傅希中牧师。傅牧师你好。
1: 你好杨先生。
0: 过去20多年来基地都一直在美国，政治影响力毫无疑问在这个救援救难挽救难民的这个工作上，其实是全球最重要的一个组织是什么样的契机是什么样的带领让你决定在这个敏感时刻你认为立足台湾重要？
1: 当然我们过去这10几年呢，跟杨先生我们有一起奔走为关怀中国人权，那么你也带领了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那你也是创办人和理事长，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希望重视台湾它的这个战略的地位。我想第一个还是我们自己的信仰，就是说圣经里特别的教导希伯来书13章3节，特别说你们要纪念那些为义入监狱的人受逼迫的人，就如同我们自己在监狱和受逼迫一样。从教会的角度，只有一个教会，不分中国美国台湾，是有一个这个无形的教会，这耶稣基督为元首，并不存在着种族和民族以及这个国别的这个区别。那么在过去10几年来跟台湾尤其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和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这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有这个服事，最大的服事的核心还是服事这些为义受逼迫的弟兄姐妹们。那我觉得说台湾的这个语言上没有很大的隔阂，然后台湾呢又是可以说在这个领域内最前沿的，可以协助到中国这个实现宗教自由的这个目标的国家。那么台湾的历届的政府跨党派，咱们一起在这边组织这个公听会不管是宗教自由议题，还是对人权律师的这个镇压，你看高志松律师王炳章博士救援李明哲，确实是看到一个在这个议题上是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的一个共识。我觉得台湾的这个民主化的这个本身呢，也是台湾的这个文明世界的实践呢，已经走在这个世界的前头。所以无论是现实的我们的营救，台湾已经负起很大的责任，有多少个我们都数不清了就受迫害的逃到台湾，那么台湾呢成为这个第一诺亚方舟，接待协助然后再转移。那么有的呢实际上有几位已经扎根了台湾，是吧？从这个美台关系上来讲，因为我们是一个在美国注册的国际机构从这个普世价值的连接上，那跟台湾也是最近的，那么台美的这个同盟呢也是我们对华援助协会认为说要加重在台湾的我们这个服事的力度，也是应该的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吧，我们就是说应该在台湾呢就有更多的这个倡导和联络以及跟这些教会的协调
0: 是。那当然因为当前中共在各方面的这种对人权的破坏，包括宗教自由的破坏，从习近平上台以后到今天
1: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0: 对，这个太厉害了那所以无形中使得台湾这个岛屿变成是整个世界在福音传播跟人权抗争中有一个不可取代的战略地位，
1: 完全不可取代，
0: 完全不可取代。你怎么观察川普政府在这件事情上面战略的这个想定？
1: 我觉得说川普政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paradigm shift 范式的对台湾角色的这个认知呢，其实从他第一个国家安全这个战略报告就我们的共同的朋友就是 Matt Pottinger 伯明当时他一开始就出任川普这个白宫的国安委亚太事务的这个资深高级这个主任，后来做了他的国安委的副主委，还有当时的参议员，现在是既是国务卿又是这个国安主任Marco Rubio， 其实对中共都制裁了好几次了。那就说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共识和战略我觉得说台湾不仅仅只是所谓的美国全球的军事战略上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这个一环， 而且后来意识到台湾海峡的经济地位啊，因为经济安全也是国家安全，也是这个战略安全啊。那么台湾的当然这个在晶圆呢 AI 啊这方面的实力啊，那已经是被国际公认为不是说高级，是第一，是吧？是在最前沿的，
0: 没有第二
1: 啊，没有第二啊。那所以这个是不可取代的一个地位。我觉得说啊，川普这个 2.0 呢，他这个第二任期开始实践，从这个国会外交也好，到他的整个国防战略的部署也好，到经济问题上跟台湾的一体化啊，我觉得是都显示了整个的他的这个大的思维，并且是双方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这不仅仅是台美，而且是整个亚太的这个岛链呢，是吧？就是日本、韩国、菲律宾，再到这个澳洲和新西兰啊，包括现在中共最近又在这个太平洋啊发射带有这个核弹头的长程导弹、
0: 潜射飞弹
1: 啊，潜射飞弹，太平洋的岛国都集体发声谴责中共，也感到中共的威胁。所以中共这种战略扩张呢，是对整个文明世界的挑战，而美国是文明世界的领头羊。从前呢，我觉得说大家都觉得是台湾只是区域性的稳定的力量啊，现在其实台湾应该提高它的定位啊，因为它已经牵涉到经济安全。川普的这个白宫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呢，特别都提到了说，如果是台湾被中共拿下的第一天，马上全球就会进入经济大衰退。
0: 是，几乎所有的供应链，每一个供应链都跟台湾有关
1: 啊，还有军事呢，是吧？整个这个工业、军事全部都是
0: 都在，
1: 都在台湾。
0: 那所以当然，现在美国希望分散风险，让美国也可以同时拥有台湾的半导体技术，
1: 是是是，
0: 以及其他 AI 方面，所以我也注意到台湾很多高科技厂主动
1: 到美国去，
0: 到美国去设厂，
1: 在日本也设厂，
0: 在日本也设厂，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未来这个以半导体民主做的一个联盟结构，
1: 是是，
0: 包括德国，我看包括在 Arizona或是在德勒斯登
1: Texas, 对、啊、
0: 或是在这个日本、
1: 他
0: 们提供出来的土地啊，都很快就转变成台湾村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是让所有的台湾文化全部都进入这个地方，就等于是台湾的国土正在扩张中。
1: 那真的是国土，台湾的半导体这个territory sovereignty
0: territory
1: 几乎是要延伸到那里去了，
0: 而且都是以一种非常和平然后会互相非常互惠的方法正在进行。我觉得台湾依据这个新科技啊所展现的这个国际上面的远超过国际法所有的规定都已经超越了，那各国对台湾简单讲就完全不设防，认为台湾的善意、台湾的这个努力是受欢迎的。
1: 那不仅仅是受欢迎，我看到因为从前其他的国家设立特区就是说自己在自己土地上划一块土地，
0: 对，
1: 那现在是邀请台湾去设立特区，
0: 对，
1: 实际上说你看台湾他走出去建立这些芯片基地呢，其实都是就是相当于一个经济特区了，
0: 特区啊，
1: 对呀、
0: 那就过去的名词叫租界
1: 啊，对呀、实际上所以
0: 中国人比较听得懂租界是什么、那现在美国也提供租界，日本也提供租界，德国也提供租界，台湾租界地。
1: 是是，
0: 所以我说它是台湾国土的扩张、也一点都没有错，
1: 这应该都把这些这个有租界地方特别

0: 哎，在地图上画，
1: 以后要画成台湾的颜色，
0: 对对，台湾颜色，
1: 而且我认为会越扩越大了。
0: 嗯，
1: 好、
0: 嗯，
1: 当然有些人就说这些国家等于是把台湾的人才哈，怎么吸引到那边去了？
0: 嗯，
1: 我认为本来这就是台湾的战略。
0: 嗯，
1: 台湾战略就是台湾为主，所有的发展从台湾开始，但是呢，台湾国际化。全球化，台湾自己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基础。
0: 是啊，是啊。
1: 任何一个国家国土里头有一块台湾特区、
0: 嗯、
1: 或是台湾租界地、
0: 嗯、
1: 它就发光发亮。
0: 是是。
1: 就是台湾 inside。
0: 嗯、是是是，台湾成为日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德国领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领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都要有台湾部分。
0: 对对。
1: 因为我过去几个礼拜、嗯、几个月了，在台湾接待了不少私募基金、加上智库、
0: 嗯、
1: 还有各国政府，可以说是代表人。
0: 嗯，
1: 他们组合出一种组合拳，过去十年二十年没有来过台湾、
0: 嗯、
1: 他们今年陆续都到台湾了。然后在交谈的过程里头，我问他说啊，你们过去都没来台湾，现在来台湾，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
0: 嗯、
1: 他说在我们圈内，我如果再不来台湾就会被笑你落伍了。
0: 对，就落后了，
1: 你落后了，所以一定要来。
0: 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Computex 就是我们好朋友那个黄志芳做外贸协会董事长的 Computex、
0: 嗯
1: 嗯、最近这一次的 Computex 非常盛大，全世界 AI
0: 也是第一了，的规模
1: 大哥、
0: 嗯、对对，
1: 全到
0: 龙头大哥，
1: 龙头大哥全到、嗯、然后都要求有机会可以讲话。
0: 嗯，
1: 黄志芳告诉我全世界第一流的、
0: 嗯嗯、
1: 坐在一起，那一群人坐在一起啊，全世界科技 GDP 啊、
0: 嗯、
1: 占80%、
0: 嗯、
1: 都在台湾、
0: 哦、
1: 那这个很厉害吧。
0: 嗯，
1: 那我就问他说你怎么把这些大咖全部邀请来，他说我没有邀请，他们自己要来、嗯、而且已经说明年一定要盛大带大团队来台湾、嗯、
0: 是啊，
1: 大家都在抢台湾。然后最近黄志芳说了一句话，为什么黄仁勋这一次在 Computex 里头这个到处挥舞哈，
0: 嗯
1: 啊，非常抢镜头，因为他所说出来的新的未来，科技新未来，除了台湾的供应商可以满足他，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供应商可以完全满足。
0: 是啊是啊，
1: 就是你有想法，可是必须台湾你才能实现。
0: 是
1: 现在世界各国所有的跟黄仁勋一样等级的这些高科技大老板突然发现，如果都被黄仁勋拿走，他们吃什么？OK， 那护牧师，我再告诉你说，你也许最近因为去了韩国、
0: 嗯、
1: 可能有一个消息你没有注意到，7月17、18两天在上海，习近平主持了一场世界 AI 大会，
0: 我有看到。
1: 世界 AI 大会，你知道领头的政治人物只有一个，叫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0: 嗯，
1: 其他国家无一个国家派任何显著的人物来，连派了个代表人都没有、
0: 啊、
1: 美国没有，日本没有，其他国家都没有人派。
0: 对、啊、古特雷斯已经沦陷了、
1: 啊、古特雷斯本来就是他的走狗。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那派了、嗯、然后排名第一名的国际领袖是哈萨克总统，
0: 嗯，
1: 第二名是泰国总理，
0: 嗯，
1: 第三名是柬埔寨总理，没有了，就这些人来。
0: 嗯
1: G7 G20 的国家没有人出现，
0: 嗯，
1: 连普丁都没去啊。
0: 嗯，
1: 好，再接下去第一名的 AI 公司，
0: 嗯，
1: 高科技公司、
0: 嗯、
1: 第一名叫做华为、
0: 嗯、
1: 第二名叫 DeepSeek。
0: 嗯，
1: 没有了，其他没有了。
0: 嗯，
1: 没有任何，你看习近平自己主持这个会，跟原来黄志芳主持的这个会Computex 比起来
0: 10万8千里的
1: 差距，10万8千里。
0: 对，
1: 所以我们刚刚在讲说台湾重要，我用这个东西来讲。
0: 是是是，我觉得习近平犯傻了，就说如果他真的聪明的话，也应该邀请台湾去中国设一个特区，是吧？

0: 我们原来就有这个构想。
1: 对对对啊！
0: 但是如果邀请台湾去社科区，台湾不会单独签名，我们要美国、日本、G7 国家一起签名。
1: 对，有国际的这个担保人，
0: 对，
1: 因为中共说话不算话嘛，他们记录不良好，
0: 特别是川普，
1: 对对对，
0: 我们认为川普应该要领衔签这个，我们，他是董事长，我们总经理，
1: 对对，设立台湾特区，
0: 就是这样。那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哈，我们目前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天差地别哈，在中国啊，连你在微信里头发一个阿门啊，都要被抓嘞。
1: 是啊是啊，
0: 我刚把这个大局做了一个说明了以后，我们再回头来说你立足台湾哈，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哈。因为我最近在一场演讲里头，我说台湾绝对不只是一个叫做科技岛，一个全世界晶片发展最多的国家，未来在高科技 AI 科技的发展呢，一定是带领世界走向未来的国家。我提了一件事情，我说我最近研究了1400年的时候，佛罗伦斯变成当时候世界的文艺复兴的基地，其实就是这个精神，所以我就宣告未来台湾不管是在宗教、哲学以及艺术各方面，就因为高科技的带领，所以台湾必然成为全世界1400年以后到今天一个新的文艺复兴基地，文艺复兴 2.0 会发生在台湾。所以在这时候，任何一个在世界上重要的组织都必须立足台湾。
1: 否则就迟到了。
0: 顾牧师，我相信你跟台湾的关系是非常深远的。
1: 对啊，咱们当时给台湾现任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啊，有这个提过嘛？
0: 有，我们提过。
1: 对，有这个。
0: 就是 NGO City。
1: 对啊 ，NGO City。
0: 这个 NGO City 我最近重提，可能要放在台南。
1: 真的有可能实施，
0: 有可能放在台南。我觉得应该要重提，因为台南才有足够的护地。而且因为台积电最重要的晶圆厂是在台南。
1: 对，我听说又要再设8个还是7个？
0: 4个，现在
1: 4个。
0: 美国设4个，台湾还要设8个。
1: 哦，对对对，那是一个非常战略性的举措，对。
0: 是，那当然，中国的朋友对于台湾这样的发展一定很羡慕，我们都知道。不过问题是在如何为一个社会的公益发声。行公益，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1: 是，
0: 我相信这是台湾未来最高的指导。
1: 是，
0: 您近年来在杜伦大学深造，一直强调公共神学跟多元包容，到台湾以后怎么帮助这些不但是两岸的人，也是全世界的人走出只关心教堂内不关心社会公益的传统的宗教信仰，勇敢面对这个中共这个极恶的政权的作恶，如何改变它？
1: 如何改变我觉得从教会的内部要先有这个共对对我们的信仰有个正确的观念。对，
0: 是
1: 因为基督新教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粹所谓的内化性的好像是只关心自己这个读经祷告上天堂的这种出世性的信仰本来就是很入世性的信仰因为耶稣他自己在这个传道的时候你看他不只是说哎呀你赶紧信我这个就是拿到天堂的签证，然后等待就是到山上灵修一下，做个沙摩教父，然后等待上天堂，这个就是不下地狱是你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目的吗？那不是的，是吧？那他也这个救治关怀贫穷人也医治这个疾病，并且呢你看他也这个特别是要号召这个罪人悔改，他说我来了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去服侍人，所以是一个 serve 就是要并且去做这个众人的仆人 啊，我觉得从这个基督徒这个整个的教会历史上也是有多少是吧，都是那么基督的信仰对不仅仅只是做这个行善是吧，而且呢还有对这个公义啊，所以为什么你刚才这个援引弥迦书提到的是吧，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对以色列人的呼求啊，就是行公义好怜悯，这个谦卑的与上帝同行。我觉得台湾呢

0: 一个社区啊，就是一个国家的话，它总体上民众的素质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啊。台湾啊，就像你说的啊，不仅仅以前都是首先向上的啊，那现在是首先向下，并且要辐射全世界。所以呢，我也觉得说，我们应该是有这个更大的胸怀啊，并且是要，尤其是对岸啊，我当然也理解到，就是说基于中共啊，这过去的对台湾的这个文攻武吓了，是吧？就说那个可能，尤其是这个我们执政党民进党呢，就说他过去的思维啊，有一些狭窄啊，一些就是说，哎呀，我们要先好好建设美好台湾啊，中国是中国，台湾是中国，台湾啊，就是中国的事，我们尽量的少管，对啊。但是我们意识到，中共啊，现在是至少他强迫啊，这13亿人民啊，就是说他是他唯一的合法代表，所谓的合法代表。那么只要有一日中共还在那边为虎作伥，在这儿对内把自己的民众当成玩偶啊，进行这个欺压、这个剥削啊和那个打压啊，没有这个基本的这个人权和自由，那么台湾的这个岛内的和平和我们的这个自由啊，是啊不可能就说相安无事的啊，持续啊能够这个自保的。啊，所以我觉得台湾啊，我觉得必须得去啊，继续去关注。从啊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基督徒的信仰和我们普世价值上来讲，也应该去关注啊。
1: 我们的好朋友陈光诚来台湾的时候，在台湾的立法院说了一句话，获得非常大的掌声。
0: 嗯，
1: 台湾不把民主人权送过去，中共就把专制独裁送过来，
0: 运过来，出口进来，是这句话就包含了，
1: 都包含了非常多的意思。
0: 是是是，
1: 光诚其实是很有智慧的吧？
0: 嗯，
1: 他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0: 是啊，不是你去改变他，他就要来改变你啊。包括美国，你看最近的这个川普总统发表，
1: 川普总统已经
0: 黄金时间的全这个讲话是吧？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卢比奥对共产主义的认识非常深刻。他说共产主义就是要输出死亡啊，这天这个输出欺压，这个就是像这个圣经里边说，盗贼来无非是要这个毁坏、拔出啊这个死亡。那么福音是生命啊，是建立啊，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共荣啊，就是共同的和谐。对，我就是说这个呢是并且呢是国际的共识，是吧？所以如果说我们是对这个中共这种对内的压迫和对外的这种跨国的胁迫不敢出声啊，或者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那到头来就是我们的价值也不保，并且还会被他改变啊！你看他对这个美国的大选是吧？
1: 对，
0: 最近川普总统也是全国黄金时间的电视讲话，特别列出了解密啊 ，CIA 啊，这个 NSA 啊，这个国土安全部啊，就多少情报单位的这个解密文件显示，中共你看竟然已经拿到这个美国2亿2000万选民的。啊，偷走他们的这个身份资料，对，那这是多大？这实际上是已经是在这个意义上已经对美国宣战，
1: 是
0: 啊，并且是深度的干预了美国总统的这个选举，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它应该引起整个文明世界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国家的关注，
1: 是，不过我想那个事情正在改变哈，我认为最大的改变就是马克·鲁比奥。
0: 嗯
1: ，Marco Rubio 这一次不是已经两度被中共制裁吗？
0: 是啊，是啊。嗯、
1: 结果到最后，他陪着川普去北京的时候，是北京自己卑躬屈膝的去接受 Marco Rubio 来。他说要制裁 Marco Rubio，Marco Rubio 说我来了。他把他的信改另外一个说不是这个。
0: 嗯，对啊，对啊。
1: 阿 Q 啊，
0: 对啊。改成山东卢了啊，卢比奥了。然后习近平还跟他握个手，
1: 跟他握手。
0: 卢比奥的那个一个眼神是定格了啊，就是说瞧一瞧吧，就这意思说。
1: 所以我认为川普的战略其实深不可测，
0: 嗯，
1: 他没有妥协，要卢比奥跟他一起去，
0: 没有妥协，对。
1: 中共 必须

0: 往后退，
1: 嗯，
0: 自己唾面自干，自己去绕个圈子回来，假装没有这个事。
1: 是是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Rubio 的这个的访问中国，其实是一个经典之作，
1: 意义重大，对，
0: 利益重
1: 大，意义重
0: 大，
1: 对啊。
0: 我们下一次碰到 Rubio 的时候，一定好好跟他谈一下，
1: 嗯，好好祝贺
0: 他去中国的这个，
1: 嗯，对对对，
0: 情境哈，因为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哈，
1: 嗯。
0: 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哈，对华援助协会的牧师哈，创办人胡锡秋，谢谢。
1: 嗯，谢谢杨先生，谢
0: 谢大家收听，明天见。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在台湾有集会结社的自由，那中国大陆一般来说是不允许有多人集会的哦，像是法轮功等等宗教聚会就是。那么至于谈到成立政党呢，两岸都有。台湾目前有79个合法政党，那中国大陆呢有9个政党，除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之外，我特别多分享一点，就是说有一个政党叫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叫台盟哦。因为我自己曾经有机会在北京采访他们的中国政协人大两会啊，在这段期间，他们曾经举办过座谈会。那当时还是这个菜鸟的我呢，很好奇，竟然也有来自台湾的意见啊！但是这个同行资深前辈就告诉我，你不要只是看他有台湾这两个字啊，那只是共产党为了要彰显广纳民意的假象。不过后来了解，这些代表台湾的声音加入所谓的这个台盟哦，都是当时在海外的留学生，后来他选择到了中国。好，这是我所了解的这个政党的部分。不过今天重点要谈台湾方面哦，要探讨最近台湾有一个政党，就中华统一促进党，被我们的主管机关内政部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那外界就很关注为什么由政府出手。那内政部其实长达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来进行搜证，在日前也召开了一场记者会向外说明，那部分理由是统促党呢接受中共的指示，配合渗透台湾。那整体事件究竟反映哪些问题跟现象呢？又会造成哪些影响？为听众朋友邀请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立甫观察探讨。非常欢迎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想我们政党解散的途径应该有多种，第一个就是我自行解散也是一种嘛，就比较容易。那我们今天重点探讨统促党，它是在2005年的时候成立。那内政部身为主管机关，其实大概从去年一整年都在进行搜证，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对外说了，要申请宪法法庭来解散这个政党。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政府这样的做法呢？
2: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很成熟的一个程序啊，因为只要是宪政体制的民主国家，除了法律以外呢，上面就是宪法，宪法也是一个法律的层级哦。在现在实务上，很多国家都是拿来作为直接框架跟判决或是指导的原则。对于三权分立的国家里面，有很多的权力可能不太适合由行政权单一来处理，因为这样很容易产生这个行政权独大，就是以前君主专制时期或是独裁国家、法西斯国家变成行政权独大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平衡的力量，不要完全由行政权来认定，那通常都会回复到宪法法庭的层级来做最后的审理。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在会挑战行政权或行政权有可能会专制独裁不愿意被干涉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不希望他单独决定。那我们类似这个情形比较常见的就是例如说总统的弹劾就要经过这个司法这个大法官，
1: 对，
2: 以免行政权故意处理成自己有利。那我们知道民主国家的几乎都是政党政治，
1: 对，
2: 真正的民主国家啦，不是这种集中式民主啦，共产党本来就没有要民主的，其实原来共产主义理论就不是民主，他那种民主就不是19世纪讲的那种民主，他是有加条件的民主，就不是真的一般西方国家讲的那个民主概念，那个已经偷渡了，已经被换掉了。如果以真正的民主国家来讲，都是政党政治，大概可以直接这样讲。那所以政党就是执政的主体，所以民主政治最后都是变政党在执政。因为政治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就是寡头铁律，就是说人不可能真的每天都来公投，一起来讨论事情。古代即使出现过直接民主，像雅典那种国家都是人口5000人的国家，那现在的国家规模都很大，生活方式也很复杂，所以都要委托专业的执政者，也就是政党的参与者来代理行使多数的权利。所以政党政治就变成民主政治的常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定的规范在约束政党， 让他不能够逾越民主的极限，或是不能够完全自立自肥来凌驾人民，
1: 嗯，
2: 是一个民主理论一个基本的设计。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对于行政权最后一定由政党来掌握，可是这个政党有可能会背叛民主，想要消灭民主，像法西斯或是共产党，那就必须有一个宪政框架来框架它。那以进步国家来讲，就是德国德意志联邦基本法里面就有规定，西德就是现在的德国呢，他们就是规定政党必须效忠民主，对民主忠诚，对国家忠诚，如果政党有诉诸推翻国家或是毁灭民主的政治主张的话，这样的政党就是可以直接禁止，所以这个就避免了战后纳粹党重新出现。所以他有这个宪政设计。那我们国家这个就是一个开放式民主国家的民主防卫体制啊。因为1922年意大利开始到1933年的希特勒，还有当然西班牙啊，1935年之后很多国家，中南美洲更后期还出现很多，包括台湾以前两蒋时代都出现很多行政权抑制其他竞争者的一种威权独裁的情况。那就必须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其实这种情况也不是1922年墨索里尼以后24世纪才流行的，其实在法国大革命初期的时候，法国也曾经出现过民主选出来政府没有权力的限制，以至于变成恐怖政治的阶段，就是拿破仑时代之前，国民工会时代，他选赢掌握权力以后，就把所有的敌对的政治竞争者、其他政党或其他派系全部都送上断头台。我们就必须回避这种，就说哎，这个就不是民主政治讲说希望大家可以参与，虽然可以言论自由，这个行动的自由限制在合法的范围内，那有些法律不可能每一个东西都定得很清楚，就是由宪政里面指示的基本权利来诠释嘛。所以这个就是各国都有这种法律的解释权的存在啊。所以开放的民主制度的策略就是言论要尽量自由，
1: 是，
2: 然后行为也要尽量可以自由，所有主张都可以互相讨论。可是如果这个讨论是要解散民主毁灭国家的话，它应该受到限制。这个最早出现的主张的人是约翰米尔 John Stuart Mill， 在19世纪的时候，就是英国边境主义的一个大师，也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大师，他在讲论自由，他是第一代的民主理论提出者，那个时代是民主理论是非常纯粹的，而且比较极端型的完全自由的。他都有讲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任何人呢没有权利在拥挤的戏院里面大喊失火了的权利，因为这样会造成混乱。

0: 乱践踏可能会死人。所以民主的社会里面的自由，虽然在第一代的这个政治思想下主张要尽量绝对的自由，那时候的自由是比较绝对的，他们都还知道有所限制，就是你不能够违反人道，违反这个生命权嘛，制造混乱嘛。所以政党是现在当代民主国家的主要参政形式，如果政党可以主张毁灭这个体制，那这个就是打着民主反民主，这个就是对开放民主社会的弱点的渗透，他当然应该要有法律或宪法的各种层次来限制他嘛。那为什么内政部是政党的主管机关？因为台湾的法律里面有一个法律叫做台湾的各种人民团体跟财团法人各种公司法，这个都是人民团体组的相关管理办法。其中我们有一个特别法，前几年就是制定的，就是政党法。
1: 没错。
0: 那政党法的主管机关明定是内政部，
1: 他
0: 内政部下面有人团司、人民团体司这些的。所以这个是在行政业务上，内政部是主管机关。
1: 是的。
0: 那所以他为什么是由他来提？因为我们作为民主国家，好，这个权责都要完全清楚，而且任何权力没有被监督、没有管理到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宪法定的最高行政机关是行政院，
1: 是，
0: 也就是行政院里面必须有一个功能要管理所有的人民。那政党也是，那政党当然就是在行政权归内政部管。可是我们又怕内政部滥权，
1: 所以
0: 我们希望他送到司法权里面的宪法法庭去做确认。所以这个就是照顾民主、照顾人权比较周延的设计，而不是暴力啦，反而这个是人权跟政党权利的顾及。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中国跟台湾不一样，台湾所有的党都是执政党的储备军，我们没有那种叫参政党，就是说只是帮忙提意见。我们的政党就是要追求得到政治权利，要追求政治职位，要分享政治权利的。那如果分享的多，它就变成执政党了。可是独裁国家很多党它是花瓶党、卫星党，因为它只能够提意见，它不可以掌握权力。
1: 掌握权力。
0: 所以台湾为什么政党需要比较大的注意，对于它反民主或是推翻暴力行为的限制呢？因为所有的党，不管它叫台湾什么党或中华什么党、中国什么党，甚至叫日本或美国什么党，台湾都不会限制你设置这个党。
1: 是，没
0: 有错。可是只要你的行为是推翻民主、推翻国家的、主张暴力的，你就会受到制裁跟限制。
1: 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立甫，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帮我们解释要看各国的一个宪政的设计哦。那刚提到政党法，我们的内政部呢在去年就已经开始有了动作，也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明定政党的目的或其行为如果危害中华民国的存在或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就是违宪了。那针对违宪，政党主管机关跟内政部就依照政党法第26条的规定，检具相关的事证，申请司法院宪法法庭审理，予以解散。不过当这场记者会开完之后呢，我们看到在台湾也有一些政党呢发出不一样的声音，他们表达了抗议。他们认为依据现行的宪政体制，主张两岸和平发展跟国家统一完全是受宪法保障的合法权利，还提到台独执政路线才是违宪的窃国私谋，以统促党已经有党员依反渗透法啊这些来定罪，作为解散理由是混淆个人刑事责任跟政党合宪性，用国家机器打压异己。那这些呢媒体也都报道，这也充分显示台湾容许多元的声音。但我们就要请教陈老师，内政部所持的理由哦，因为统促党涉及多起危及国家安全的事件，也有一些政党是来声援统促党的，是不是类似以前的白色恐怖啊，所谓绿色恐怖这样的疑虑？那是不是凸显的这个国家安全或阻挡的自由很难取得一个平衡？不过刚才老师已经有说，其实我们不能够没有任何的限制啊。
0: 是，正好这一题正好我是研究近代台湾的政治发展。好，我们台湾确实有很多政党被解散过。我们政党法有另外一个就是一般性的这种解散，大概比较没有争议的，就是说连续几年没有提候选人，你没有参选，那我就取消你的身份。因为政党在台湾是一个特权的人民团体，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免税， 他可以自己定他的这个组织章。

0: 章程，不像我们的财团法人法了，公司法里面规定要有那些的形式，所以他在法律上、组织上是可以完全自己用党纲来自己决定的，不受一般公司组织形式或是社团组织形式的限制哦，所以他很自由哦。而且它跟公益团体一样，是可以收政治现金的，收捐款，还可以让人家抵税，以至于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因为你如果想把钱捐给政党，就不用缴税了，所以政党在台湾是一个特权的人民团体，所以它当然要受比较严格的监督，所以它不是一般的组织哦。第二个，所谓白色恐怖、绿色恐怖，它现在很多政党在讲。解散同处党就是侵害宪政啊，违反民主的、啊、走倒车啊，这其实是完全没有台湾的历史常识。台湾真正战后解散过政党的暴力解散的，就是有中国国民党在两蒋时期。第一个就是中国民主党雷震，1950年代、60年要组织的这个中国民主党就被蒋介石强制解散，而且里面都抓去关起来，就是雷震案。所以你要说暴力解散政党最有经验，就是最近出来带头抗议的中国国民党，他不容许两个就是民社党跟青年党以外的两个卫星党产生新的本土政党来挑战他的执政权。那这个在训政时期，在中国大陆也发生过。那时候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时候，国民党也是训政时期，也就是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胡汉民主张的，他们也把那个时代训政时期迫害了很多小党。那些小党之后就很多都变成这个民主同盟，现在民盟的成员嘛。
1: 对，
0: 当年都是被迫害，没有完全消灭掉的。所以其实这个政党在台湾或中国的威权时代，一党专政时代，解散迫害政党的情况其实是常常见到。但是台湾在1987年解除戒严以后，到1992年以后正式脱离动员戡乱。进入完全的民主化时代，我们基本上不会只是怕竞争就想解散政党，而且政党以每年数十个的方式在不断的增加，直到这几年才比较减缓。我们前几年大概平均每年有撤销100个政党的数量哦，不是因为他主张暴力或是主张变更国体、主张跟中国统一，是因为他完全没有提候选人来参选，他不选举，所以他被解散这个身份是为了避免他拿他的政党去做变相的吸金。所以如果国民党或是其他的一些在野党，他认为解散政党就是一种不对的权利，不该有，他其实很多年前就该开出记者会了啦。那为什么现在才开？问题很大。因为这一次要被解散的是中华统一促进党，他是一个红色的政党，也就是他主张台湾要被中国并吞的啊，而且他在台湾直接诉诸支持中国用武力统一台湾的方式进行，就是军队侵略台湾方式进行，把台湾统一。所以他的主张就已经是可能违宪的，是一种暴力哦，是违反刑事法律的哦。另外，他的成员，我们也不能说任何一个政党有一个党员他做的刑事犯罪，甚至他叛国或什么勾结外患，我们就把他解散。其实没有，而是因为统促党的高层，就是他的主要的党的中央委员以上的层级，涉及违反反渗透法跟国安法，也就是他的政党代表人有违反反渗透，有的人还逃回中国了，
1: 是，
0: 然后他的提名的候选人也有参与组织性的，另外创党的党主席那时候他的儿子，现在也逃走了。他们有黑道背景，这个就算了，因为这个是刑事上，我们政党没有说黑道前科人不能组织，这个也不构成解散。但是他们统促党的主席白朗的儿子在新北市成立了一个协会，专门做所谓的两岸交流，协助中共的干部以交流名义来台湾，因为我们有限制中国的人来台湾必须有交流目的，而且要台湾方面发出邀请，必须是协会或是学校或是这些机构。那么统促党创办白朗的儿子就成立了一个交流协会，也开了一个旅行社，专门在处理协助中国的干部，这些人都后来被证实都是属于有渗透目的的，担任中共党职的，而没有跟陆委会申报，所以这个部分他也被起诉，而且他已经被通缉逃亡。另外他直接拿五星旗就算了，因为我们没有禁止台湾人拿五星旗，
1: 是没错，
0: 还没有人因为拿五星旗被处罚， 所以这个是反对民主宪政的。

0: 就是以后就不会有这个宪政体制了。所以说很多人会误以为说，第一个是不是在破坏政党，其实解散政党这个不是第一个，前面已经好几百个了。第二个是说他主张台湾到今天也是可以拿五星旗，也可以唱解放军进行曲，都没问题，也不是因为他叫做中华就要解散，
1: 是
0: 也不是主张统一就要解散，因为中国国民党是叫中国，还比中华还敏感，我们也没有解散中国国民党，
1: 是啊，没错。
0: 所以这个也跟党名没有关系，也跟主张没有关系。
1: 是他实际上做了什么是很有关系的哈。统促党他们的政治主张就是一国两制、中国和平统一、中华民族主义，他们还是因为这样的政治主张，他们成立政党。这几年下来，的确有很多触犯了，包括国家安全法、选罢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还有刑法等等哦。举个例子，2018年的时候，统促党的党部跟总裁张安乐自斩，因为张安乐涉嫌收受中国大陆政治现金，遭到台湾警方的搜索，这是其中一例哦。所以政府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处理政党运作。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安居。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请到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立甫解析内政部在日前特别召开一场记者会，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那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外界有些疑虑。当然谈到政党，我想竞争希望大家有一个良性的啦。刚刚老师有说，如果这些政党会被取消，是因为他们都没有提名候选人来参与这个选举，所以其实这个利益是良善。不过我们今天谈到这里，中共的手有伸进来我们的政党，好像这也成为我们台湾在确保自由民主的一个破口。而且从统促党他所触犯的这些法看起来，就说中共对台渗透，他的统战是越来越深入，而且他的手法是越多样的，是吗？老师，你的观察呢？
0: 是，如果是政治学者的话，应该在人类这两百年的经验就发现民主的破绽啦。所以越来越成熟的、越来越进步的民主，就会针对这些破绽做修补跟处理嘛。那二次世界大战基本上就是一个遇到法西斯主义跟共产主义的逆流，造成民主进程的倒退，所以才产生人类的悲剧。所以战后很多国家都会限制政党的主张，不可以反对民主，或是在1960年代、70年代以后，世界在反对，全世界共识说不可以用恐怖主义的方式来推动政治改革，不可以说像孙中山那时候还被歌颂，同盟会就专门丢炸弹炸满清政府。现在如果再这样做的话，就被认为变成是这个盖达组织的，就不可以的。所以人类能够做事的这个限制跟手段其实一直在调整。所以我们早期认为说政党民主就是言论绝对的自由，政治组织就是完全自由组织，就出现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跟希特勒纳粹党嘛。那共产党也是这样出现的嘛。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讲，一个民主政治要能够永续，后代子孙都能够还继续享受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必须要保护现在的制度，不然的话我们放任他民主该毁灭就给他毁灭，那是对后代子孙对年轻人不公平的这种做法。像中年以上的人，我们都在台湾人都享受过民主政治了，可是我们早期并没有妨碍，为什么统促党这些党可以成立？因为我们台湾也经历过1992年之后的民主开放过程的一个摸索。这个摸索就是说，我们因为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在台湾实施威权统治，完全禁止政党活动，那时候有所谓的党禁，所以光民进党的成立就是一个当时叫做新党运动，就是要继承中国民主党1960代以来的长期间都没有办法阻挡，我们就是要至少组一个可以跟新的党出现，以后就可以有其他的党。所以民进党就是在1986年组织以后，之后就不断的越来越多党出现，就是有几百个党出现，所以就也因为1986年的民进党9月28号组织成功，国民党没有办法成功压制人民想组织政党的这个声音，最后就只好解除戒严，那就失去的管制政党的法律依据。因为在1987年之前，台湾的威权政府管制政党主要的法律依据是戒严法。戒严法规定不可以随便集会游行，不可以随便组织政党，它都可以予以限制。所以它是用，那当这个法律体制 结束以后呢，新的体制还不知道怎么去因应政党，也就是1990代的问题。所以1990代是一个百花齐放。中国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台湾也有叫做中国共产党的，还有叫中华共产党，还有台湾共产党，还有台湾民族共产党。台湾光叫做共产党的，我记得就快要10个。我们甚至没有限制党名，不可以叫共产党。
1: 嗯，
0: 甚至到最近总统府前面的示威，还有叫共产党的这个政党团体拿旗子出来示威，还有拿这个五星旗哦。
1: 嗯，我们
0: 那个也没有被警察驱散哦。
1: 是，
0: 那个所以台湾其实就算统促党被解散了。台湾的共产党还在、
1: 嗯、
0: 就是因为涉犯国安法，涉犯反渗透法，涉犯有关这个收受中国的国家方面的政治的这个经济援助、
1: 嗯、
0: 还有替他掩护他的党跟政治的干部来台湾渗透、
1: 嗯
0: 才故意协助的，然后故意不通报政府，还让他逃避政府的监督，他才累积这么多市政，终于经过从1990年代到现在，他才只好把它解散掉。
1: 嗯，
0: 否则那个时候留到现在的那么多叫做共产党的党怎么都没有被解散，他绝对不可能对民进党友善啊，也不可能对现在的民主政治可能台湾的主权独立应该是不友善的、啊、所以就是你有没有着手实施嘛，你是嘴巴讲一讲还是说你已经做了，其实嘴巴讲一讲看你讲的方式是怎么讲都有可能是构成被解散的条件哦。可是我们现在只有去针对直接拿中国钱的，听中国指挥的，所以我们已经是做到非常的线索了。我现在举这些例子，就是说有很多名字跟他的性格，其实更应该被解散，可是我们也没有去解散他。如果这个再不解散，其实我们的民主会很危险。我们也是因为知道现在很多民主社会都被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买收这个国会议员、民意代表。渗透，以前呢，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行使这个国家影响力或者政党影响力，可能是送钱啊、买收啊，给一些利益给这个政党的领袖。可是呢，现在中国共产党他们很厉害，他们甚至可以支持一些特定的政党或一群特定的候选人，以量变变质变的方式，把整个政党变成亲中共的，即便他是台湾党纲里面明定反共。他们有可能因为里面主要的党代表、里面的中央委员、里面的这个立法院的党团都已经接受中共指挥，他本质就化为中支持中共的一个传声筒、第五纵队的一个内应的组织、嗯。如果是的话，这样不是非常危险吗？
1: 嗯，
0: 等于是敌人对台湾想要并吞台湾的这个力量，已经直接进入台湾的国会或是地方政府，他可以直接在地方执政，而且他可以直接制定法律。或修改法律，以使他对中国并吞台湾有利。
1: 嗯哼，
0: 所以这个就是民主的迫在跟民主的危机嘛，各国都在注意的、啊，因为也不是从现在开始，其实俄罗斯也用过这种类似的手段。
1: 嗯，
0: 可是台湾为什么特别要注意这件事？因为台湾跟中国的量体差很多，中国14亿人，台湾只有2300万人。
1: 嗯，
0: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中国最想要的就是台湾。所以中国把很多的资源都用在对台湾的影响、
1: 嗯、
0: 那这个就造成台湾面临到民主的迫在，会比其他国家产生更多的风险，必须更早去因应。我认为呢，最近明明去年就知道应该要把它解散了，今年才终于正式提出来，其实去年新闻就讲说内政部考虑要解散，
1: 所以整整一年的搜证嘛。
0: 对
1: 啊，
0: 其实要不是天佑台湾，搞不好这一年台湾就已经被颠覆了。
1: 嗯，
0: 还可以拖到让你一年之后才去提，还不一定宪法法庭其实都还没有决定呢、欸，才要把它送去解散呢、欸。
1: 是是，
0: 一个国家要灭亡，可能还不需要一年呢、欸。当年中共跟国民党啊，在中国内战的时候啊，形势翻盘还不到一年，1948年到1949年，国民党从优势变成劣势，整个就失去中国大陆。
1: 嗯，
0: 那个也才一年，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还花了一年都解散不了统促党。其实是我们运气很好，台湾的民主跟台湾的体制还够坚硬，否则的话早就崩溃了。
1: 嗯嗯，好，我们是具有韧性的哈，这个民主自由不是从天而降的，是要去争取的哈。那在解严之后呢，台湾的政党的运作是相当具有活力的，但是我们也有立法的规定，如果说有违反了相关的规定的话，当然政府不能够什么事 都不做。好，在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立甫相当专业的解析。那么从中华统一促进党被我们的主管机关内政部向宪法法庭来申请解散，那这究竟显示什么样的讯息？那确保民主自由，我们台湾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我想要有相当正确的认知。非常谢谢陈老师专业的解析，谢谢您，谢谢。
0: 不客气，好，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2: 哈哈哈哈，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3: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2: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3: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4: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5: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在今天上午率先在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登场。副总统萧美琴前往高雄市岛防灾协作中心运作以及医疗降灾地下化演练。政务委员纪连成表示，将推动全台368个乡镇市区设置防灾协作中心，整合地方民力，强化疏散撤离、避难收容以及物资配送等灾害应变能力，提升地方的灾防量能。今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6: 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练进入第三天，2026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也自7号上午10点起率先在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实施各30分钟演练。副总统萧美琴上午在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卫福部次长林静怡以及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等人的陪同下，先前往高雄市前镇区公所市岛防灾协作中心运作情形，随后又赴高雄荣民总医院视察城镇韧性演习中的医疗降载以及地下化演练。市岛防灾协作中心后，纪连成则表示，行政院院会6号已通过灾害防救法修正草案，新增各公务机关应设置灾防长，负责推动以及督导灾害防救工作，也明定乡镇市区以及山地原住民区公所设置防灾协作中心，并可运用一般替代役协助灾防业务，落实民众疏散撤离、避难收容处所开设以及运作、物资配送等三大工作。他期盼全台368个乡镇市区的防灾协作中心都能充分整合地方民力资源。
7: 第一个就是疏散撤离，大规模的疏散撤离。第二个就是灾难收容、避难收容所，避难收容所。第三个是物资配送，这三大工作不是一个应变中心可以担得起来的，所以说编了一个防灾中心来处理这三大事项。那这三大事项有很多要依靠整个乡镇的 民力资源，也希望这个368个乡镇的防灾协助中心都能够掌握到民力的运用。
6: 另外，赖清德总统也透过脸书提醒，2026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在7号至13号依序在南部、中部、怪里岛、东部以及北部举行，各区演练30分钟，期间将发布防空警报以及手机告警讯息，并实施疏散避难、交通及其他必要管制。其中，中部以及北部将同步进行行动广度降速演练。赖总统呼吁民众听到防空警报或收到手机告警讯息时，应保持冷静，依照警察以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避难。他也感谢国人配合演练，期盼借由实际演习，让全民熟悉避难路线与应变方式，进一步提升台湾整体安全与社会韧性。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5: 继续关注政坛焦点，慈济基金会在疫情期间为采购500万剂的 BNT 疫苗，遭律师陈玉轩等人扬称有特殊管道，诈取约新台币约10.6亿元。时任卫福部长、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在今天受访时回应，慈济是受害者，当年他曾经多次提醒慎防疫苗前客，如今真相大白，不实指控者应该向社会道歉。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8: 2021年新冠疫苗供应严峻之际，慈济欲与台积电、鸿海共同采购疫苗。时任卫福部长、行政院政委陈时中曾示警，先让别人来，慈济再等等。隔年参选台北市长时遭抨击阻挡慈济采购疫苗。检方近日查出，慈济当年遭到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扬称可协助取得500万剂的 BNT 疫苗，遭诈取3000万美元，折合新台币约10.6亿元。陈时中今日出席活动受访时表示，当年疫情期间整个社会相当恐慌，对新冠疫苗需求迫切，诈骗往往就是在人心最脆弱的时候趁虚而入。他强调，这起案件应该谴责的是诈骗者，慈济基本上是一个受害者，至于相关案情，相信司法会进一步调查清楚。陈时中指出，当时各界都急着取得疫苗，但疫苗采购涉及许多国际规则以及使用规范，个人或是单独团体很难直接向原厂取得疫苗，因此他当时不断示警，只要是要求先支付定金却又拿不出出货证明等相关文件，可能都是诈骗。陈时中表示，当年他曾多次提醒慎防疫苗前客，如今真相大白，不实指控应向社会道歉。他说，
9: 防疫是一个国家社会重大的事情，那当初我想在选举的时候大家为了一个相关选举的利益对于执政团队或我们防疫团队极尽的抹黑，那现在真相已经大白，那我相信当初做出不实指控的人应该对社会有所道歉。
8: 陈时中强调，当时政府也收到许多与疫苗相关的疑似诈骗案件，经过逐一厘清后进行澄清，若要采购医药产品应该回归正规管道，让政府协助取得疫苗以争取台湾最大权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5: 对于这起疫苗诈骗案，民进党发言人李坤城今天也要求当年不断抹黑诋毁民进党政府及防疫团队的蓝白政治人物郑重道歉。而国民党立院党团副书记长王宏维今天则对此表示，当时蔡政府无法满足人民疫苗需求，却一昧强推高端疫苗，而慈济、台积电、鸿海创办人郭台铭都是想尽办法找疫苗来帮助人民，民进党竟拿来做政治操作，令人怀疑是要转移现在食安破洞的焦点。在野党提出反废死、交通罚锾专用等多项公投案，外界关注是否在今天于立法院会闯关通过。民进党团表示，民进党团赞同要求交通部研议将交通罚锾用于交通改善，但主张以主决议处理。朝野经过沟通，蓝白倾向于14号处理相关公投案。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10: 立法院已分别在6月26号、7月3号、7月14号将反废死、交通罚锾专用、鞭刑、重启核能及安乐死等公投案进赴二读，并交党团协商。朝野党团日前协商，上述公投案都没有达成共识，将依规定送院会处理。外界关注在野党是否挟人数优势，将反废死公投、交通罚锾专用公投、鞭刑公投在7号立法院会闯关通过。 立法院会七号议程没有确定，朝野党团上午各自召开党团大会讨论议事攻防。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受访时表示，在野党这次所提出的多项公投，其中有部分公投提案已经被宣告违宪，是不能诉诸公投。

0: 他指出，民进党团赞同民众党团提出的交通罚锾专用公投，但认为可直接要求交通部研议交通罚锾用于改善交通等事项，避免成为地方首长的小金库。因此，民进党团将提出相关主决议。
1: 民众党提这个根本只会制造选务人员的工作量，然后呢，又会让国家的公帑一个公投案都要花很多亿去办理。所以呢，我们觉得立法院本来人民赋予我们权力，是立法委员的职权，我们可以透过修法，我们可以透过政策的改变，其实就可以完成。
0: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说明，民进党团所提的主决议是要求交通罚锾要专款专用，且要将至少一半的交通罚锾用于改善交通与提升交通安全。对于民进党团严拟提出相关主决议，国民党立委黄建豪表示，过去在交通委员会曾经讨论行政罚锾是否用于交通建设等议题，但行政院的立场较为抗拒，因此至今没有提出具体做法。所以才需要交付公投，要求行政院依据民意执行相关细则。他支持民众党团所提的交通罚锾专用公投案。
2: 所以我想，就算改成主决议，如果行政院摆烂不做，过去也非常多次摆烂不做的事情。我想这个部分，我想对这个实际上行政罚锾能这个相关的罚锾能不能用在改善交通建设，我觉得还是很大的疑义。
0: 据悉，民众党团原本提出的讨论事项议程草案，有把交通罚锾专用公投及反废死公投列入七号院会议程。经过与国民党团沟通后，两党倾向在14号再一并处理相关公投案。立法院会确认院会议程时，蓝白以多数优势通过他们共提的提案，新党团所提的交通罚锾专用主决议并没有列入。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3: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行政院政务委员、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政府将高龄人力视为重要国家战力，未来政策除了持续推动健康老化，更将鼓励长者投入职场发挥专业，目标高龄就业人口由目前的约一成提升至50%，借此强化劳动力及经济动能。今天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4: 第三届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7日登场，今年以台湾领航长寿新经济为主题，共设置1380个摊位，规模较去年成长15%。吴成文致辞时表示，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政策不应只聚焦健康照护，更应鼓励长者持续投入社会，发挥经验与专业。政府希望提升银发族劳动参与，目标将高龄就业人口占比由目前约10%提升至50%。行政院政委陈时中也说，邻国高龄劳参率约25%，台湾目前远低于其他国家。面对超高龄社会，政府鼓励高龄者持续投入职场，将人力资源转化为国家战力。部分工时也是高龄就业的重要模式。若每名高龄工作者每月创造约10000元产值，以70万名高龄劳动人口估算，一年可以创造超过800亿元产值，对于经济具有正面效益。陈时中认为，运动与休闲有助维持健康，但适度投入工作同样是健康老化的重要关键。高龄者除了维持自主生活，也能持续贡献社会，有助提升健康与生活品质。他说：“
5: 运动很好，去玩乐很好，但是工作也是很好。工作也是一种维持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良方。但是对国家在那发挥，对国家的帮助非常的大，对老人家的生活，我们要他持续。”有困难，要出发休息，退休金啊，别跟他啊，好，阿姨啊，让在社会有贡献。当他能够自主的时候，那我相信就会更健康。
4: 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政府已经核定高龄科技产业行动计划，从推动市场经济、扩大数位赋能、提升照护效能以及优化高龄生活等四大面向着手。经济部负责推动市场经济，近两年透过辅导以及补助方案，已协助业者开发279项产品，导入174处场域，并累积创造超过28亿元营收，培育110家新创企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3: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6号向媒体表示，他相信与伊朗的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坦承美军目前在部分武器供应方面面临压力。路透社本周稍早报道，美国陆军在与伊朗长达5个月的战争期间，已经耗掉全球库存当中相当大比例的高精准长程飞弹。川普在白宫表示，这场战争

很快就会结束，不认为伊朗还能撑多久。当被问到弹药库存情况时，他表示，美国某些武器供应几乎没有上限，但也承认部分武器库存较为吃紧。川普指出，美国国防承包商正在新建更多生产设施，包括生产爱国者防空飞弹以及战斧巡弋飞弹的工厂。另外，伊朗国会委员会正在审议一项法案，拟禁止美国与以色列船只通过霍姆兹海峡。受到这项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在6号收盘时每桶上涨超过3美元。美国新墨西哥州法院在6号下令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母公司必须支付 Meta 必须支付 5.67 亿美元，并且改变旗下平台对于该州青少年用户的运作方式。在此之前，法院认定 Meta 要为伤害儿童心理健康负责。新墨西哥州圣塔菲的法官裁定 Meta 构成了公共妨害，支持了该州检察总长托瑞兹的看法。托瑞兹指控 Meta 的产品设计使得青少年用户成瘾，并且没有保护儿童不受到平台上的性剥削影响。法官命令 Meta 实施一系列的青少年安全措施，包含限制青少年每个月使用 FB 和 IG 的时间，限制通知，对未成年加强管制成人内容 AI 聊天机器人的安全措施，并且对儿童性虐待报告加强审查。这项命令将维持五年，而 Meta 表示将对判决提出上诉。这起案件被美国其他州密切关注，因为全美各地的州、市和学区都提出了类似的诉讼，试图在产业层面推动改变。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台北股市受惠 AI 的浪潮，吸引不少散户小白投入。由于不熟悉交易的规则，小额的违约交割频传。金管会跟证交所研议，未来若投资人违约交割，下一笔必须要预收款项，也就是有钱才能够下单。证券工会理事长陈俊宏今天表示，依照多数券商的观察，很多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违约交割对个人信用的影响性，因此证交所应该先全面的宣导，建立散户正确的投资交易观念。请央广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根据统计，今年截至8月6号，台北股市违约交割金额已经达到新台币 81.8 亿，是去年全年 38.5 亿元的 2.1 倍。违约交割案件数也增至60件，远高于去年全年的13件。从违约交割案件来看，多数集中于 AI 供应链、PCB、高速传输、记忆体及电子零组件等热门族群。显见热门股成交热络，股价波动大，投资人若过度扩大部位，风险也同步提高。为避免台股违约交割案件持续扩大，金管会和证交所研议，未来若投资人违约交割，下一笔必须预收款项，也就是有钱才能下单。由于券商系统必须跟着转换，预估最快也得明年上路。证券工会理事长陈俊宏7号受访表示，根据多数券商的资料观察，今年以来小额违约交割案件笔数确实不断增加，但金额都不大，显示多数违约交割为散户，且由于年长者比较保守，违约交割也多发生于年轻人。陈俊宏认为，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违约交割对自我信用的影响性，希望证交所先全面宣导。陈俊宏说，
3: 也宣导让大家知道说违约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哈、那让这些投资人那个年轻人也要知道，让这些年轻人的家长也要知道，所以大家不要说大家给我不要嫁别人呐、就是违约啊，就是没有交割怎样怎样，不是啊，他影响他一辈子以后的这个信用的一个记录是很重要的。
2: 投资人在台北股市违约交割，恐将面对民事以及刑事责任。在民事责任部分，证券商可向违约客户收取最高成交金额 7% 的违约金，并追偿因违约所产生的债务以及费用。至于刑事责任部分，若违约交割情节重大，足以影响市场秩序，可能面临3年以上至10年以下相关刑责。另外，违约交割的记录会通报在证券商联合征信系统，金融机构都可以查询到是否曾有信用不佳的记录。未来申办信用卡，向银行申办房贷，可能都不容易过关。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涉宅政策近期遭到质疑跳票，多个关注居住正义的民间团体今天呼吁中央迷途知返，并且召开涉宅政策国事会议，广纳民意，重新的凝聚共识，并要求六都市长参选人应该承诺持续的兴办涉宅，为下一代福祉贡献心力。赖清德总统日前出席台湾美食展时宣示，政府将朝2030年达成国际旅客千万人次来台、观光产值破兆的目标。不过，静宜大学观光学者黄正聪今天分析，台湾的观光以及旅游产值已经在去年达成了双重破兆。记者吴丽君报道。
4: 静宜大学观光系副教授黄正聪7号引用交通部观光署最新的统计数据分析，虽然国际旅客在台旅游总支出从2019年疫情前的新台币4456亿下滑到去年的3438亿，大减1018亿元，但国人在国内旅游的总支出却从2019年的3927亿攀升至去年的5600 243亿，增加1716亿，一来一往间，也让国内观光产值从疫情前的8383亿增加700亿，来到9082亿。黄正聪指出，若加计航空客运营收从疫情前的2313亿增加到去年的3333亿，国内观光产值早已于去年破兆，连同国人出国旅游总支出从2019年的8175亿逐年攀升到去年首度破兆，显示台湾的国内观光产值与出国旅游产值都已于去年双重破兆，提前达成赖清德总统7月31号在2026台湾美食展开幕典礼上宣示，要在2030年达成观光产值破兆的目标。黄正聪说，
5: 就主要是因为国人在国内旅游的花费比疫情前多了1700亿，所以变成说我们现在整个观光消费的产值就变9000多亿，逼近兆元了。如果把航空也算是观光的话，现在就变1兆2000亿。如果从这个数字来看的话，应该比总统宣誓还快一点。其实除了国内旅游破兆之外，其实我们出国旅游也破兆了，就是观光旅游是双重破兆了。
4: 黄正聪也分析，目前国际来台旅客在少了陆客之后，虽然人数及旅游总支出尚未恢复到疫情前，但近3年仍逐年成长，而且平均在台消费都超过4万元，高于疫情前的3.7万元。此外，虽然国人平均旅游天数从疫情前的1.51天略降到1.32天，平均旅游支出也从2019年的2320元微跌至2279元，但国旅总人次则从疫情前将近1.7亿攀升到去年的2.47亿，住宿人次也从2019年的5158万攀升到去年的6143万，显示旅馆住宿人次并未减少，只是一日游人次增加，加上住宿费调涨，因此对国内观光产值做出贡献。黄正聪也预估，若不加计航空业营收，以国内观光产值逐年增加500到700亿元计算，预估到2027年，国内观光产值即可单独破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一个大部分人都不太熟悉的名字马约特近日出现在媒体，这是一个法国的海外省，台湾护照可以免签前往停留90天。近两年因为台湾主动的援助赈灾而促使互动日益频繁，除了有出身当地的法国议员率团来访之外，外交部次长吴志忠日前也应邀前往访问，受到马约特的高度重视，也让双方后续

0: 而群岛在19世纪成为法属殖民地。1975年7月，决议独立结束法国的统治。但马约特岛于2009年公民投票同意脱离葛摩联盟并加入法国。2011年3月，正式成为法国海外省。我国与马约特在外交层面的互动，也与2011年3月这个时间点密切相关。法国政府当时公布，我国人前往11个法国海外属地享有免签证待遇，其中就包括马约特。这项待遇适用至今。外交部领务局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也一直列有马约特。马约特2024年12月遭遇强烈热带气旋袭击，在外交部次长吴志忠建议下，外长林佳龙决定捐款赈灾，此举也进一步推进双边互动。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尤苏法于2025年随团首度访台，接着又在今年6月亲自率团来访。尤苏法就来自马约特省，而吴志忠则于7月应邀访问马约特，拜会当地政要，并了解灾后重建情形。台湾跟马约特的交流其实也象征台湾与法国关系的进展。如同林佳龙在接见尤苏法时所言，台湾希望在既有坚实基础上持续深化与法国在经贸、航太、卫星通讯及能源等领域合作。吴志忠也强调，台法同享自由、民主及人权等价值理念，在威权国家挑战国际秩序之际，民主阵营尤应团结合作。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黄君耀说，
1: 外交部期待持续跟法国携手合作，推动理念相近国家间彼此的互动跟合作。
0: 马约特期待未来持续深化与台湾在经贸、文化、教育及观光等领域的交流，并认为该岛临靠非洲大陆，可作为台湾前进非洲市场的门户，因此鼓励我国企业前往马约特投资，同时欢迎更多台湾民众前往当地旅游。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美国宣布对多晶系产品课税，学者认为精准打击中国对台湾的厂商影响有限。谢嘉欣报道。
3: 多晶系是半导体太阳光电重要原料，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公告，对多晶系晶锭及多晶系衍生品进口产品加征 15% 关税，但对于来自日本、韩国、台湾、瑞士、列支敦斯登或欧盟成员国的相关产品，此关税与美国海关税则第一栏适用税率合计后应等于 15%， 而英国相关产品适用税率应为 10%。 公告也针对多晶系相关产品订定一系列最低进口价，且若美方核准企业供应链移回美国的计划，该公司可在免缴纳232关税下进口必要的生产设备与相关产品，其进口数量由商务部依照其承诺投资额做等值认定。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指出，美国多晶系产能从2005年占全球 50%， 到现在只剩低个位数，美方此次多管齐下，目的就是要重振本土产能，保护美商。尤其中国在多晶系矽晶圆产能掌握度非常高，美方以关税、最低价等方式精准打击，杜绝中国低价向外倾销，规避关税。他说，
4: 必须要杜绝掉中国的企业会透过移转到东南亚进行一些模组的封装来规避关税哦。这一次232条款就直接上溯到最上游的多晶系的原料，断绝中国细料在第三方的组装哦，把规避的空间阻绝掉。那最低的一个进口价格是远高于中国多晶系成本价格，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是可以避免中国去大量倾销到美国。
3: 对台湾而言，刘佩珍表示，台湾产品税率是与海关税则第一栏适用税率合计来看，合计税率与日、韩、欧盟等一样为 15%， 处于相对平等竞争的起跑线，不用负担更高额的多晶系关税。刘佩珍分析，多晶系矽晶圆领域台厂如环球晶、中美晶等，主要供应高纯度、高规格电子及矽晶圆。环球晶在美投资75亿美元设立矽晶圆厂，符合美国本土产能要求，具有关税豁免的空间。评估此次关税政策对台厂影响非常有限，且若台厂能排除使用中国多晶系，改用德国、日本细料，反而有机会在美国市场享受去中化飞鸿供应链的红利。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国际新闻， 今年第13

0: 八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接近日本冲绳本岛跟鹿儿岛奄美地区，预计今天晚间从这些区域附近通过。冲绳本岛已经进入到暴风圈，各地已经实施了交通管制，已经知道当地有三个人受伤。根据日本气象厅今天上午10:45发出的台风路径潜势预测图，白海豚上午10点，也就是台北时间9点，是位在冲永良步岛附近，中心气压950帕，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0公尺，最大瞬间的风速每秒55公尺。琉球新报报道，冲绳本岛周边的离岛像是九米岛，在接下来几个小时也会进入到暴风圈。由于台风接近，冲绳各地已经实施了交通管制，像是冲绳自动车道，也就是高速公路，那霸机场高速公路双向全线封闭。冲绳岛内已经有三个人受伤，原因是被强风吹倒跌倒，或者是从梯子上摔落。截至今天的上午9点，冲绳本岛跟大东岛地区一共有2250个家户停电。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2: 透视两岸，
3: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我想最近呢，这个有一个新闻是大家所关注的，就是民众党终于率了年轻人青年团到上海去访问啊，在7月14号到18号，由民众党的中评委主委李伟华来率团前往啊。那我想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大概也希望跟民众党建立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民众党的支持者是以年轻人居多啊。那这个目前党主席是黄国昌啊。那我们在上一次节目也提到了，中共呢事实上在柯文哲在2022年卸任之后呢，曾经寄予厚望，希望能够跟柯文哲建立关系，能够让柯文哲成为连战之后的两岸桥梁，因为我们知道连战先生年事已高，而且他比较没有年轻人支持，而柯文哲呢是有相当年轻人支持的，包括他在网络上的声量，他在媒体的这个影响力都是相当了不起的啊。那因此呢，柯文哲成为中共所觊觎这个连战之后的一位这个两岸的桥梁啊。但是不幸的是，柯文哲在2022年卸任之后呢，2024年参选总统不利，接下来就遭遇到一连串的司法的这个调查跟羁押，那甚至呢虽然交保了，但是限制出境，限制出海啊，他也不能去中国去，所以中国后来决定由马英九来担任这个两岸桥梁。但是我们知道马英九这个最近以来呢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啊，而且发言常常错误啊，所以引发中国呢又对马英九产生担心啊，因此又把重点放在郑丽文，这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身上啊，包含我们看到去年咱们支持郑丽文参选国民党主席，那包含像当时的候选郝龙斌先生，还有郝龙斌的好朋友赵少康先生，还有也是候选人之一的张亚中教授，都指出中共介入这场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啊。那郑丽文呢也顺利当选了啊，那他在今年4月访问中国，4月10号终于见到习近平。那他一连串的媚中言论啊，固然让北京觉得顺耳，但是中国也知道这个郑丽文未来在台湾的政坛可能发展是有限的啊。那特别是他在6月访美的时候呢，本来我想他应该在北京的时候有吹嘘，就是他会见到高层人士，而且会受到非常高规格款待，结果也没有。另外就是更重要是，他媒体访问说习近平的手又大又软如云朵啊，这可以说是触犯的独裁者不愿透露的生理特征啊。所以我想 郑丽文会不会也被中国列

0: 为这个他的发言失当，我想我们值得观察。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台湾大学政治系的陈世明教授到我们现场。世明兄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我想郑丽文呢，这个最近的讲话就是说，他说习近平的手又大又软如云朵啊，这个很多人说他触犯的一个禁忌，就是独裁国家的领导者通常不愿意透露生理特征啊，包括我们看到像北韩的金正恩出访，他连他的粪便排泄物全部都要带回北韩，不愿意流落在当地啊，以避免他的生理特征被外界所了解。所以你怎么看郑丽文的这个言论，他是不是已经碰触到了中共的一个禁忌跟底线？
1: 的确啊，这当然是这个好中共这种集权国家的一种禁忌。好，所以你看在中国那个网络上百度啊，就把那个郑丽文讲的那句话封锁了，不让他被老百姓看到。所以我相信一定是有碰触到中共的一个禁忌。那当然这是否就因此而让中共对郑丽文失望，我个人倒觉得还不至于啦。我个人还是相信啦，目前中共在台湾很明显的他最重要想要去培养的一股政治的一个势力，就是郑丽文跟他背后的那股深蓝的势力。尤其你看七月底的这个中国国民党的党代表大会，
0: 对，
1: 所以你们自己讲啊，他过去这半年他让一万人加入国民党，加入这国民党这一万人是从哪来？我个人相信应该就是过去的那些离开国民党那些什么新党啊，或者说那种统促党的一些人士。这些一万人加进去之后，未来国民党的那个党员结构更加深蓝化了。你看郑丽文在去年十月的那个党主席选举，他拿到50%+的选票，单独过半数。
0: 对，
1: 那如果再加上这一万人，几乎可以说是坚定挺郑丽文，因为郑丽文才加入国民党的那些党员。那你郑丽文很明显对于国民党的党权有更大的一个控制。那我个人相信呐，我个人相信，对于中共而言，很明显的，他对于2028年的一个期待期盼。可能他对于卢秀燕或蒋万安可能比较没有兴趣，因为毕竟卢秀燕跟蒋万安就叫他多次讲到嘛，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华民国国民。
0: 对，
1: 我相信这句话北京听起来他是不太喜欢的。对于北京而言，讲明白点，这个也可以算是一个台独分子。
0: 对，
1: 这样子有点简单的就是一个华独的概念，一种台独的概念。那至于卢秀燕，他也一直都不愿意清楚的表态。
0: 对，
1: 所以很明显的，我个人会相信在2028年的总统大选，我相信中共应该是真的是想扶持郑丽文出来选。但是他当然也知道郑丽文他当顶多只是在国民党内部的党员结构他可以掌控，但是在台湾的整个民意，他要能够说能够赢得总统大位十分困难。所以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啦，就是说今天我相信中共当然也知道郑丽文的一个限制。
0: 对，
1: 但是现在就像我们台湾最近经常在谈的，会不会有文昌配这种可能性？
0: 对，
1: 今天你郑丽文的确好，你至少郑丽文他的一个重要性就是说，他把国民党带向一个北京所期盼的一个路线的一个角色。那这样的一个路线，如果说能够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总统，那当然这样的路线有可能很难再当选。但是如果说今天他的副总统候选人，能够搭配像民众党的这个黄国昌，因为毕竟民众党也不能否认他对年轻人还是有一些吸引力在，如果说他能够跟民众党做一个蓝白的一个结合，那这样的一个结合或许会让北京觉得是比较有希望可以在2028年赢得中央的一个总统大位。那这个是否是有这样的走向，我觉得这是值得观察。尤其看到这个民众党最近又派这个青年访问团在他们的一个中评会主委李伟华的一个带领之下去，那这个都让人家有一些讨论，到底黄国昌党主席有没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想要去，也想要去中国访问，然后跟中国有一些接触，那这种接触都会让人家觉得目前中共在培植的一个台湾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势力，是不是以这样的一个文昌配为他的一个支持的一个方向。因为毕竟要选就当然要选赢嘛，你如果选不赢的话，那这个支持就对国台办而言，他当然就是一个失败嘛。那如果说今天 单靠郑英文自己有可能让中共觉得可能还很难选赢，但如果说加上民众党的这个防空商的势力，
0: 嗯，
1: 甚至柯文哲可能比较难选了，因为我相信他的官司很难去过得了了，
0: 嗯
1: 啊，但是黄国昌如果说哈、啊，黄国昌我看起来，我觉得黄国昌是很想要选副总统的，
0: 对
1: 啊，因为他毕竟他也还年轻嘛，五十几岁，那他至少先拿到一个副总统职位啊，那未来他或许六十几岁再去选总统哦、啊，我相信黄国昌是有这样的一个企图心的，
0: 嗯、
1: 啊，不像柯文哲，柯文哲可能就不太支持说让民众党只是去选这个副总统，
0: 嗯，
1: 哦、啊，柯文哲在7月26日吧。他在跟黄国昌在基隆，他也被人家问到啊，那在这个你们民众党有没有可能在2028年跟国民党这个推出一个民众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跟国民党蓝白合？这柯文哲就说、啊，哎，你为什么觉得民众党在2028年不会推出一个更强的一个总统候选人？
0: 嗯，
1: 好、哦，他是讲是总统候选人，而不是副总统候选人。
0: 嗯，
1: 所以我想柯文哲的一个路线跟黄国昌，我更相信还是有一些歧义的存在
0: 嗯，
1: 好、哦，因为毕竟。如果说今天你黄国昌你愿意屈就一个副总统候选人的一个职位，然后去跟国民党合作蓝白合，
0: 嗯，
1: 他可能代表意思就是你民众党可能就瓦解掉了，
0: 嗯，
1: 你民众党可能就被国民党给这个收编了，
0: 嗯
1: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觉得黄国昌过去他只要到哪一个党哪个党就要被瓦解掉，
0: 嗯、
1: 啊，那有可能我相信黄国昌就会像他过去的时代力量一样，他拿民众党的一个政治的这样子的一个。他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实力来当成他去跳槽到国民党的一个他的一个礼物，
0: 嗯，
1: 我相信黄国昌是会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过去在时代力量就做过了嘛，
0: 对，
1: 好，所以以现在来看，当未来值得观察就是黄国昌未来几个月有没有可能好、哦、会去中国访问、哦、尤其是我相信馆长应该积极在帮他做一个接洽，
0: 对，
1: 要不然不会说几个月前在一个这个馆长的直播里面，馆长。清楚明白跟黄国昌啊，你在上海的事情我已经帮你谈妥了，
0: 对，
1: 那、啊、上海到底什么事情，上海这个事情是不是李伟华的这个团，
0: 对，
1: 然后未来你黄国昌是不是也可能要去上海访问，
0: 对，
1: 好，我觉得这个都值得观察了哈。那我个人倒觉得以北京现在的一个对台湾的一个政治局势的判断，我个人觉得对于中共而言他是蛮有可能会支持一个文昌配这样子的一个好可能性、
0: 嗯、对，我从这边看起来就是中共对台湾政治的理解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限，例如说他们还是用他们的思维再去理解台湾政治，包含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2024年的台湾总统大选，那2023年11月的时候柯文哲跟这个在马英九基金会的这个撮合之下跟侯友宜签署六点协议、啊、然后柯文哲当天晚上参加某政论节目就说他要拿到的是法务部长、金管会主委、NCC 主委、这个卫福部部长的他位置啊，就是他完全是一种政治这个分赃。那中共当然这件事情背后，我认为是中共扮演很关键角色了，特别是当时的国台办主任宋涛，他们认为就是说透过这样蓝白合，能够让这个赖清德无法当选，这是他们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啊、而且他们认为他们有能力做好这件事情，但没想到后来是民众党内部包含黄珊珊等人是反对，后来这个协议也就开始附中了，然后柯文哲也执意参选、啊、所以我认为中国一直就是用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在评估台湾政治，但是台湾政治其实是很复杂的，或者各个政党里面有各种不同声音、啊、他们当初觉得说我说服柯文哲愿意先露点协议，那这个蓝白合就解决了，结果没想到反而是民众党内部的人出来反对，结果后来这个六点协议就无疾而终了。那我的意思是说，现在他们又打的一个算盘就是由郑丽文来当总统，由黄国昌来当副总统，就是刚才您所讲的这个文昌配啊、哦。但是你觉得，当然这个也是一种完全是一种数学的算法啦，就是蓝加白大于绿，是从上次总统大选赖清德得到40%选票，然后侯友宜达到30%的选票，然后柯文哲达到25%选票，所以说侯友宜加柯文哲就是30+25就是55%，那就会大于赖清德40%，那就会稳当选啊。那这个当然是在于2024年当时的状态。那你觉得以现在来讲，如果郑丽文有像侯友一样能到30%选票吗？那黄国昌可以像柯文哲一样能到25%选票吗？所以他们两个加起来是55%选票， 55% 可

0: 也胜过赖清德百分之四十。你觉得那个时空环境经过了三年多，我们讲这个后年一月就要选举了，中国如果打这个文昌配的算盘，会如他们所预估的30+25=55，然后55%可以胜过赖清德40%，你觉得会达到他们所预期的效果，还是这还是中国的一厢情愿？
1: 我也相信文昌配也这个赢不了总统大位啊，的确，你要说他北京的一厢情愿，也的确是事实。好，但是问题是说，中共他对台湾的一个政策，他还是必须要有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好路线、立场、目标的坚持。
0: 对，
1: 这个目标、立场、坚持，就是你台湾选出来的一个总统，你必须要是愿意说去追求中共所希望的一个路线的方向。这个路线方向就是你要愿意跟我来谈统一。
0: 对。
1: 但很明显的，我相信对于中共目前来讲，他应该很明白的感受到，不管说卢秀燕或者说蒋万安，可能还是走的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中间路线。
0: 对，
1: 好，简单讲就是2008年那时候的马英九的路线。好，但这样的一个马英九的路线，我相信当时对于北京而言，他可能到后来对马英九也是失望的嘛，因为马英九一直在那边讲，我们要先经后政，先易后难。一直不愿意说进行一个实质的一个政治的谈判，甚至到后来本来2012年选总统，马英九本来一开始讲我们要推什么和平协议的谈判，然后后来一发现这个台湾老百姓反弹，然后马英九居然说我们如果要推和平协议谈判的话，我们一定会得到台湾人民的同意，然后要举行公民投票，北京就跳脚了，因为北京现在是反对台湾举行公民投票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今天这个和平协议还要公民投票，那这个本身很明显是北京所不期待的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相信这个马英九这8年的一个教训，也是让北京感受到，他希望说能够真正有一个他所期盼，他可以确信他的这个未来当选总统的这个人，他的立场方向是真的能够，能够配合我北京的目标的实现。这个目标的实现，简单讲就是你愿意跟我谈统一，然后来实现我们统一的目标。
0: 对，
1: 但这样的目标，我相信北京可能会觉得，在卢秀燕跟蒋万安身上可能很难在短期内看到，他们所推展的路线可能很明显的，可能很难去实现北京希望说在一定时间之内实现统一的目标的一个达成。那这个是为什么？我觉得北京他还是会期盼文昌配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虽然说文昌配，如果以我个人角度，我也支持主人所讲的位置，我也不认为文昌配能够打败这个赖清德，打败民进党。但或许对于北京而言，他会觉得总比让这个想要走中间路线的卢秀燕当选好啊。让卢秀燕当选，他走中间路线，你可能只是让国台办，那我中共在台湾政策上的目标有可能更难实现啊。因为基本上，你今天如果说赖清德的路线，我还可以经常去那边这个威胁一下，说这个合同可能没希望了，那干脆我就要用武统。但是你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像这个卢秀燕这样的一个目前呈现的路线或过去侯友宜的路线当选的话，他可能反而更难去推动他对台的一些政策目标，因为这本身他是一个跟北京比较接近的一个蓝营的总统。所以我个人还是会觉得啦，现在当还有待观察，因为我相信中共也一直在想要影响整个国民党本身内部的一个质变的一个发展的变化。那这个质变发展变化，至少就是要让这个目前郑英文所呈现这样的一个深蓝统派的路线，能够确定在整个国民党里面能够具一个主导的地位。那主导地位之后，当然不能够让那种还想走回中间路线的什么朱立伦、蒋万安，或者说包括这个卢秀燕在内的人重新又回来变成主导地位。那如何能够确保郑英文路线能够得到一个角色，能够得到一个确保，甚至让郑英文未来有希望可以选总统？那北京可能觉得如果说能够把黄国昌给拉过来因为黄国昌看起来是很乐意、很愿意去当这个副总统候选人，不管说是郑英文或卢秀燕我相信黄国昌是很乐意去当副总统候选人的那在这种状况之下，那这也是为什么说我觉得北京现在想要把黄国昌拉过来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嘛因为北京应该也知道柯文哲是不会支持说让民众党去选，只是选一个副总统候选人，因为选副总候选人的话，民众党可能就瓦解了。所以我相信柯文哲是会希望，就算他自己柯文哲不能出来选，民众党自己也要推出一个要选正总统候选人的一个这个人，而不是说只是屈就于当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但问题是，如果说是黄国昌的话，他有可能就愿意说去屈就当一个副总统候选人。那如果他能够去跟郑英文配，我相信这会是北京期盼的一个 想要去努力追求的一个方向。当然这个方向我相信北京应该也知道的确比较难去选，如果相较于卢秀燕来选或蒋万来选比较难以去打败赖清德，但重点是他就是希望说郑丽文这个路线能够在台湾是一个主流主导路线啊，要不然今天如果说让卢秀燕蒋万来去选总统，那我相信他们的路线可能不是北京期待的方向。
0: 对，但是我自己觉得啦，我觉得这次这个民众党的这个中评会主委李伟华在7月10日到18日率领民众党青年团到上海去，我认为其实我认为为什么新闻那么少，我觉得他们其实他们是不欢而散，我认为是不欢而散。为什么？因为其实就像刚才市民中讲，其实中国其实是本来是想要透过这个访问团呢、来制造新闻的啦。如果说双方谈得好，这个等于算是中共打了一个活棋嘛，从马英九到郑丽文到黄国昌，如果三个都能够得到中共所满意的一个结果，我相信这是中共可以吹嘘，就是我们可以把台湾第三大政党拉进我们的统战对象，然后这也可以算是习近平对台工作的一大突破，然后拿这个来孤立民进党啊。但是刚才我们也提到马英九后来最近状况不好啊，身心状况不好，然后他们的基金会里面斗争不断，所以我想马英九大概已经被排除掉了，那因此他们更强化就是对于郑丽文跟黄国昌的拉拢啊。那郑丽文不用讲了，他的言论是非常的亲中媚中啊，但是也因为他这次访美的失败，还有就是他透露了习近平的一个身体的特征啊，因此也让中共担心郑丽文是不是不受控啊，所以把目标放在了黄国昌啊。那因此呢，邀请了民众党的这个中评委李伟华率团到上海，想要去了解啊，这个到底黄国昌是什么人？因为我们都知道，黄国昌早期他的崛起也是在这个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啊，他因此而崛起。而且黄国昌的立场是比较偏独啊，偏独派，那他的两岸上也是很模糊的啊。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见面呢，应该是一个失败啊。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太多新闻出来，而中国本来想利用这一团来进行大内宣的一个素材，但是看起来也是没有如他们的所期待的啊。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我之前也提到，就是我认为这次这个民众党访问团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可能跟国民党不太一样啊，因为国民党是论资排辈啦，所以说他们的访问团包含像大九学堂他们率团到中国去，那我想领队一定会跟年轻人讲说，你们不要去谈中国所不想听的民主啊、自由啊、法治啊、多元啊这些言论啊，就是讲一些高大上的，然后让中国满意，不要让对方难堪，不要让对方不开心啊。但是民众党因为他不是像国民党这样的论资排辈，他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政党，所以可能在这个中共国台办政党局去跟台湾民众党这些年轻人交流的时候，会发觉双方面的言论是南辕北辙啊，就是民众党年轻人当然他们可能讨厌民进党，可是他们还是坚持的就是台湾认同、民主法治、自由多元等等这些价值，那这个可能跟中国的强调什么同文同种啦、反台独啦、两岸共荣啦啊这些说法可以说是鸡同鸭讲啊，所以说看起来这个彼此谈判并不如当初的预期，所以中国也没有太多的新闻啊，那也没有太多媒体报道相关的讯息，感觉他们这一团是低调前往、低调离开，所以说更遑论就是就在他们这一团出发当天啊，因为这一团是在7月10日出发当天呢、这个民众党的立委啊，这个有这个四位啊，陈昭之、王安祥、洪玉祥、许忠信加入了这个 IPAC， 就是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这个组织是一个全世界各国的议会的国会议员他们所举行的啊，就是以反中、反对中国为相当色彩为主的一个社团，他们既然参加了啊，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共本来的确是把希望寄托在黄国昌身上，但是在当这个这次这个7月14日这个访问团回来之后啊，似乎不如预期，加上当天民众党的立委加入了这个 IPAC 这个 IPAC 的组织， 不是会不会

0: 这是让整个中共对黄国昌大失所望的，我想是不是请您来分析一下？
1: 这个的确非常可能啊，因为就像刚刚主任讲，七月十四号刚好这个民众党四位立法委员加入这个 IPAC，我相信这个中共应该是会非常的一个跳脚，也就代表说今天他对于黄国昌到底现在对于这样一个新一届，也不是新一届啊，就是今年才一月才新上任的这些新的这个民众党的立委，
0: 对
1: 黄国昌到底有多大的掌控力量，
0: 对，
1: 这是值得质疑的地方，因为我想大家知道 IPAC，这个全世界国会议员的一个抗中的团体，这个是让北京非常非常跳脚的，你看连国民党自己都不敢去参加，
0: 对，
1: 就你民众党居然四位去参加，去年之前顶多就一个陈昭之，
0: 陈昭之而已，
1: 但现在居然有四位，但这个我相信，中共是应该是非常的跳脚，那这个本身当然就是未来就值得观察，就是到底这个中共到底怎么看待黄国昌这个角色，因为毕竟柯文哲现在当，我相信北京现在应该对柯文哲也不抱有太大期盼，因为他知道柯文哲可能也很难去选，而且就算去选，柯文哲应该也很难选得上，然后更重要的是柯文哲他不希望民众党只选一个副总统而已，
0: 对，
1: 他希望民众党要去选总统，那这个本身就让南白没办法合嘛。
0: 对，
1: 但是黄国昌不一样，黄国昌自己是会愿意去选副总统候选人，愿意去跟南白合，屈就为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副总统候选人。那这个本身，这个当然就是会让中共觉得还有一定的一个统战的一个价值的存在，可以说去帮助郑丽文这种深蓝的路线，能够在整个台湾未来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生态上面有一个一席之地，然后如果说郑丽文这个路线能够变成台湾的一个总统的一个路线，那当然未来就可以进行这样所谓的一个统一的谈判。我相信这是北京现在的一个对台湾期盼的一个方向了。那这个方向，我相信他应该还是会期望这个民众党的一个代表的政治势力，是否可以说在黄国昌的一个带领之下，能够愿意说去跟南白合，然后赢得2028年总统大位。但是这个本身当未来局势还有很多变化，可能就还有待观察了。
0: 对，我觉得这个中国，如果不愿意在民主、自由、法治、多元这些台湾人所重视的这些价值观有做任何的让步或者是接受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些所有的所谓的蓝白合也好，或者他们所谓的这个吸引民众党，我觉得这都是一些政治上的操作了。我觉得他没办法根本改变目前两岸所存在的问题。我想这也是黄国昌他目前，我认为就是说，当然主观上他可能愿意当郑丽文的副总统，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觉得说他不愿意去接受中国这些观点，因此他可能本身他对于民主自由的这个信念还是很深的。
1: 不过黄国昌是变色龙啊，
0: 对对对，
1: 立场是可以变来变去。
0: 我觉得他现在还在
1: 变色中，
0: 还在转变当中了啊，会不会有一天他真的会改变？
1: 对啊，对啊，
0: 就包含你看到说他2014年是太阳花学运。他是领导的这个，
1: 对啊，你看黄国昌当主席以后，他在那个台湾的国家安全的法案上面，几乎都是配合中共那样的立场，反对台湾的国家安全法案的一个通过，
0: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他在最后的一个转捩点，
1: 是，
0: 就是他现在还在做最后的思考，或者他在最后的按照对岸讲叫做思想斗争啊，
1: 是，
0: 他是不是真的能够走出这一块啊？那或许有可能啊，以他的过去的从政经历来讲，
1: 郑丽文第二，
0: 对对对对，所以说的确可能要基于他未来可能他的党主席到年底就到期了嘛，到时候可能明年不是他了，那他现在要怎么样挽回他仅有的政治能量，或者是怎么样把他的残余的政治价值能够发挥到淋漓尽致，那或许能够跟郑丽文搭配，这也不失是一个方法啊，所以是否如此发展，我们大家拭目以待。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请来的这位特别来宾，他的人生经历啊，非常精彩而丰富。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蔡美玉，我们要请美玉呢来聊一聊自己的人生故事，而且美玉最近呢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很多人都问你为什么要出书啊，连美玉的女儿都问你为什么要出书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请美玉来聊一聊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份很珍贵的生日礼物。好，请美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打扫阿桑蔡美玉。
0: 其实啊，这个书名我在看完这本书之后啊，我心里想的是另外的四个字，我觉得你应该叫家事达人。
1: 没有，
0: 因为呢在这本书里面啊，美玉有提到28年前开始这份打扫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非常细心又用心而且很贴心的人，然后你把居家打扫的这个领域所有需要知道的你算是全方位的掌握了，所以叫达人真的是实至名归。
1: 主持人过奖了，达人称不上，因为现在后起之秀透过一些所谓的高科技或者是新的产品引进，现在很多新秀是做得很棒，我不敢说我是达人，倒是为什么什么都做什么都要包，因为客人的要求我们尽量服务他，是因为我想要赚钱，我想要活下去。我都常说什么都帮你洗就是不帮你洗澡，什么都陪你就是不陪你睡觉，这样反正客人有所要求我们尽量达到，不敢称为达人啊，就只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就是很竭力的奉献。
0: 好，那提到奉献，当然我们等一下呢也会谈到啊，那美玉之所以会出这本书，也是跟自己后来成为基督徒有一份想要奉献跟分享的这个心愿是有关的。但是先谈一谈这本书是你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也算是我们人生的好几个阶段啊，
1: 对，
0: 你要展开一个也不能讲全新的人生，但是想要看一看人生新的风景。那我们来谈谈你现在的心境。
1: 出这本书是给我自己一个生日礼物，因为我今年满60岁。我从国小很小的时候，从7岁一直工作到现在。我好像这辈子没有为自己勇敢或者是奋力一搏这种。我出这本书最主要因为我走过人生非常非常深的低谷，我期盼透过我这一本书的分享，能够让读者或许对于现在的目前的生活处境，或许是很多负面的想法，不管什么都好， 我希望我书中的故事能与大家分享，就让大家的心思意念能有所转变，这是我所最主要的目的。那也是期盼因为清洁打扫嘛，我还是强调职业类别不同，大家真的要予以尊重。对对，
0: 而且我们从这本书的书名就可以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因为这个书的书名呢就是从负债千万翻转人生，就是跟很多正在努力打拼的朋友们说，所有的事情只要你努力，只要你用心，都是有翻转人生的可能性。
1: 是，真的只要努力，当然会熬一阵子，会苦一阵子，但绝对不会苦一辈子啊。
0: 是，这句话激励很多人的心哈。那刚刚呢美玉也提到从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工作，在书里面当然也跟大家一起回顾了这段从小开始算是有兼顾学业，但是呢也必须要早起工作的日子。但是我看到这段描述啊，我真的很想问问美玉，你说从小学一年级开始，7岁，每天凌晨1-2点起床，就到前镇渔港的冷冻厂去剥虾子赚钱。然后呢， 凌晨五点多回家洗澡就去上学。请问你几点睡啊？
1: 我主要就是晚餐完就睡啊，写完功课就睡啊。
0: 哦，
1: 没有什么，以前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嘛。
0: 啊，
1: 那小孩子可能就很好睡，一两点我妈妈一定把我叫起来。
0: 嗯，
1: 哦，我妈妈不叫我，我会生气。他也可怜我，我那时候都睡眠不足，我整个那个腮帮子啊都贴闪蓝帕斯，这边都鼓起来，两侧都鼓起来，都贴闪蓝帕斯，都睡眠不足嘛。
0: 嗯 嗯。
1: 可是小孩子嘛，你帮妈妈赚钱，帮家里真的人手添加一些，然后这是我心甘情愿的。然后你真的看着父母的背影这样长大，哎，这我们这种长女病啊，油然而生。对对对，没有抱怨，因为也乐在其中。可是半夜去剥虾，冷冻厂，冷冻厂靠近前镇，前镇应该讲过港隧道，可能大家比较有印象。
0: 嗯，
1: 哎，我们住在过港隧道那附近，很多家工厂，那个鱼类，而且那个虾，剥虾那个虾的腥味很重。哦，我半夜去剥虾，五点回家洗澡，然后去上学，身上有一个海鲜很浓的特有味道。嗯，同学之间，哦，蔡美玉你好臭哦，你好臭哦，啊，这样，臭美玉这样子。家里已经够穷了，然后我没有长得很居家，然后所以同学这样的小朋友嘛，也不能讲霸凌什么伤害，只是你本来就因为家贫而很自卑，因为这样的相形之下，你真的就会有点把自己跟同学隔得有点远。他们没有错啊，小朋友嘛。
0: 对， 对， 对， 对，小朋友真的。嗯，而且刚刚美玉提到的这三个字哦，长女病。
1: 嗯，
0: 在这几年因为有一本长女病的书，所以所有身为长女的女性朋友们突然有点被唤醒，说对耶，我会不会就是因为有长女病，所以总觉得要把所有家庭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有时候我觉得是像美玉说的，是心甘情愿的，
1: 是
0: 就是我明明知道很累很苦，可是又觉得啊，好像我就应该啊，因为我长女嘛。所以现在所谓女性意识高涨的年代，大家也蛮想要摆脱这种，也不管是别人赋予你的，还是自己就是从内心就觉得我应该要多负点责任，可是总是要有一个让自己可以挣脱一切。所以你现在到了60岁，
1: 嗯，
0: 我觉得刚好是一个人生很好的转折。
1: 嗯，
0: 是可以放下长女病吗？

0: 六十岁到这个阶段，那个长女病的责任还是在，
1: 嗯，
0: 可是因为就时间的迁移或者是时空的变换、嗯、这几年就会比较把自己摆在第一位。
1: 嗯，
0: 我想所谓的长女病我真的是百分之百吻合，可是这几年因为 有身体的因素，或者是因为经济已经不缺乏了、
1: 嗯嗯、
0: 啊，这个时候把目光转移到自己的身上、嗯、把自己摆在生命中的第一位、
1: 嗯、
0: 是这样。
1: 嗯，因为刚好到了这个阶段，那工作也已经是非常的专业，而且也有自己的一个团队了、
0: 嗯、
1: 也帮助了很多的人在信仰上，在宗教上有一个心灵的依靠、
0: 嗯、
1: 最重要的是两个女儿也都长大成人，有自己的人生了。
0: 对、哦、
1: 所以这个时候对现阶段对你来说，再出一本书跟更多朋友分享是一个蛮好的时机耶。
0: 对，很多人都很讶异，蔡美玉，你打扫的呢？你出什么书啊？你凭什么出书啊？哦，这句话好像，对啊，我凭什么出书？可是写这本书是我清洁28年一直以来一直都想写的、
1: 嗯、
0: 我觉得60岁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美很成熟的年纪，而且心里真的有一个很深的讲感动吧，很深的感动。我觉得现今的社会变化好快哦，资讯什么都很快哦，就看我们的下一代。我觉得有一些道德伦理或是一些他们的生活作为，我觉得那是犯罪行为，他们可以公然的在媒体或是在一些资讯这样大肆的讲那一些，我都觉得很讶异，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又变这样子。讲比较严肃一点了、嗯、对不起、
1: 嗯、
0: 我觉得我们的下一代好像没有竞争力。我是一个清洁人员，我透过真的一辈子的劳力，我可以脱离贫穷。我不敢说我是多伟大多棒多好的一个人，我只真的在这样的现今的时代，我一个很小的声音，我只期盼这个社会看到努力他可以脱贫，而不是现在有一些孩子可能就是想要赚所谓的快钱，看的是很伤心，那也觉得人生不应该是如此。
1: 嗯，
0: 对对。
1: 所以从美玉的这本书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60岁以前的人生，从30几岁开始就进入到了这个居家打扫的这个工作。那我们等一下可以谈到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你是如何的用心。真的，虽然刚刚开玩笑的说了，就是为了赚钱哈，可是真的是非常用心的，想要把目前自己正在做的工作给做好。
0: 嗯，
1: 但是回到30几岁、32岁啊，之前也真的是挺辛苦的耶，经过了好几段人生的转折啊，
0: 嗯、
1: 就是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刚刚我们说从小学的时候开始工作嘛。国中就不工作了吗？当然不可能啊、
0: 嗯、
1: 所以你其实做了好多种工作、
0: 嗯、
1: 有去洗车啊
0: 有
1: 去做什么擦铁管哦。
0: 对对对，
1: 那个工作、啊、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是怎么样来而且是国中生而已呢。
0: 对，就可能就是渔港那边很多加工鱼类加工厂，工作机会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以前没有所谓的童工嘛、
1: 嗯
0: 欸、就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代、嗯、那有铁工厂是因为那边空地很多，有那种很多厂商进口废铁、
1: 嗯、
0: 反正我妈就说了，我们什么工作都做过，就差扛死人没扛过。因为我妈妈也是这样，我妈妈什么都做，还是人家喜宴啊、
1: 嗯、
0: 去端菜啊那一种、
1: 嗯嗯、
0: 什么都做。我很自然而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我们没有所谓的一技之长，我们就是靠劳力嘛，就是吃劳碌所得嘛，也心安理得嘛，就很自然而然想到靠劳力赚钱。对、
1: 嗯嗯、但我觉得现在哦，因为整个时代也不一样了哦。
0: 对，
1: 现在反而是说像美玉这样，从小你接触过各行各业，你看过各种的人性，所以反而是到了你现在60岁的时候， 你会心里有一种很踏实的觉得说也没有什么事情难得倒我啊，我觉得会有另外的一种自信。那反而像是可能很多一直被保护好的小孩，一路只会读书的小孩，到了某一个你必须要面对社会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心里会很慌啊，因为 我什么都不会，感觉上除了读书我什么都不会。
0: 是
1: 哦，反而像你这样生活历练丰富的人，我觉得有一种自信，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觉得没有什么事难得倒我。
0: 自信真的是这几年所养成的。在你经济很缺乏的时候，别人的一句话将你的自卑又打入更深。我在工作的过程中有一个客人，他指着我说，我讲台语，他指着我说你顶世人做做歹，你这世人还来做拼扫啊。
1: 讲到因果了，
0: 对，我上辈子做很差，我这辈子才来做打扫。当时你无力反驳，你就是因为家贫，你就是要赚人家的钱，没关系，他怎么伤害我都没有关系，我只要赚到钱就好。他这样的客人在骂完你之后，他理所当然的在他发泄他的情绪，他把情绪发泄到我们这一些清洁人员身上。你只能转过身。擦擦眼泪，我就告诉我自己，蔡美玉你可以的。我不知道我上辈子做了什么，我只知道我这辈子欠的钱，因为夫家，因为婆家妈妈家的问题，我要承担这些债务。就其实28年经历过很多，我想很多人的人生都经历过很多。那因为我们是人家眼中所谓社会最低底层，这个低底层的人应该就被如此糟蹋吗？我常跟伙伴们分享，穿西装的一定是好人吗？我们满身臭汗的是不好的人吗？或许像讲这句话会得罪一些人，可是我们真的在这个职场上受到很多的言语伤害啊，真的职业不分类别，然后也没有高低，每个人都要当董事长吗？就对对对
1: 对啊，而且当了董事长，难道没有他生活中他觉得很糟心的事情吗？
0: 对 对, 对，
1: 在美玉的这本书里面啊，也跟大家分享了，在这个做打扫工作的这28年里面，真的形形色色人都看过啊，也看过那种有钱人家的富翁，但是他也羡慕你啊，他觉得有钱人的烦恼。他们的烦恼也不比我们少啊。
0: 对啊，我是因为家里穷嘛，欠债嘛，才去人家家里打扫。那一些当时消费得起清洁人员这一块的真的是很顶级的人，我真的什么样富豪的人家都见过。像主持人刚刚讲的，因为他们家里的小孩都被保护得很好啊，进到职场真的对那个孩子来讲，人生再重新再来活，再来活一次，
1: 真的。
0: 对，我以前都常觉得，哇，有钱人真好，哇，他们家的问题用钱就可以解决。我们家是这样，我身边的人都是这样，我的伙伴都是缺钱才来从事这个工作。我一直觉得有钱很好，哇，有钱可以解决一切。可是当我真正进入到这一些所谓很顶级的人家里工作的时候，哦，我才觉得不是，他们可能有一些是身体的问题。我想医疗总是有一些极限，花大把的钱，身体医不好，或者是孩子不听话的问题，或者是所谓的一些感情不忠的问题，那是用钱所没有办法解决的。其实我在当中我也自己也内心成长很多，钱不是万能，真的不是万能。然后我觉得就我自己来讲，我神给我这么健康的身体，我虽然没有美丽没有脑力，可是神给我有体力，我想我透过我的体力来赚钱，我很高兴。因为你在每天收到现金那个收到现金让我的孩子有可以买牛奶，或是我的婆婆可以买一些医疗用品，或者是孩子后来可以上幼稚园，吃劳碌所得，很心安理得。我还是要讲这句话，手中圣经有说啊，就是少年富恶原是好的。像我的两个孩子真的是跟着我苦过来，他们也很早进入到社会，所以他们面对社会的那一些 变迁，适应的倒是很快，对对。
1: 嗯。嗯对啊，这一点倒是这一路走来啊，很值得被祝福的事情。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美玉进入到这个有钱人家啊，这有钱人家的先生就说，要是钱能够换来身体健康，像你身体那么健康，那该有多好。但是偏偏健康也许是用钱也换不来的。
0: 是是是是，他那一句话给我很大的，我在打扫，那个林大老板一直看着我，他是好几百亿的老板呢，好几百亿哦，他是很低调的富豪，他就一直看着我，我往左他就看着我，我往右他就看右，我说老板你为什么看我，你在监督我，在开玩笑，因为很瘦。他说唉，美玉，我说老板怎么了，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吗？他说美玉，我若用我全部的财产换你健康的身体，不知道该有多好哦。这句话我也很震撼呢，我穷得要死哎，他羡慕我哎，他好几百亿，他羡慕我。哦，原来我想每个人的身上特质都不同，你一定有一个点，你身上一定有一个特质是别人羡慕的。原来我没有钱，可是我对对，
1: 美玉身上有一点是我非常羡慕的，因为我刚刚开录前还说你是E人，现在我们都说我是I人，我是社恐哈。但是在书里面呢，美玉就说我是典型的E人，
0: 是是，
1: 这点我就很羡慕你，因为我就很羡慕那种到了任何陌生的场合，你可以很快的觉得很自在，也许跟周围的人打成一片，或者是有那种从内心发出的那种就是天生的热情活力，这点是我真的非常羡慕。我就是一个社恐的人。
0: 小时候我也是很社恐，因为丑嘛，长得丑，家里又贫穷，然后就是一直都从事劳力，我同学他们家都有请那种专属的管家，那个衣服啊永远都是哦笔直啊。
1: 你同学家哦？
0: 国小还有国小同学
1: 家、啊、真的、啊、
0: 他们裙子那个百褶裙、哦、哇一折一折、
1: 哦、
0: 像
1: 很难烫。
0: 对对，就我在这样的成长环境长大，我一直都是躲在边缘的孩子。对，我也没有参加，穷到没有参加国小毕业典礼，一直都很穷。我觉得现在的人看到我朋友或是以前的人看到，我觉得哇蔡美玉你变好多、哦、你可以站在好几百个人的讲台上在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觉得是时间的折磨所累积出来的。对，人生一切都会变，我也没有想到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我不是变得多好，我倒是我真的变得比以前豁达很乐观、这也是我出书的勇气吧。因为我出了这本书，我要把我个人摊在众人面前，我这个要很大的勇气。这也是我回应女儿的、我说我60岁的勇气我要出这本书，不行哦哦你哦对，我也想不到这个勇气现在已经实现了、那我不管后面的路怎么样，可是对我个人而言，对我自己这一辈子有所交代。

0: 而且两个女儿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这本书在推荐序里面，女儿还是分享了对于妈妈的敬佩啊。因为我们从这本书里面也可以看到，美玉一路以来，除了小学的时候，对家里就是任劳任怨，而且你有写到一段啊，就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说你生来就是来报恩的，
1: 是
0: 啊，你从小对于自己的家庭就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要帮妈妈赚钱。
1: 嗯，
0: 但是到后来呢，国中毕业之后，进入到了家电公司，当时
1: 飞利浦
0: 来做这个作业员。
1: 嗯，
0: 我觉得在这一段人生里面，你也很努力，但是也因为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么多的工作经验，对不对？你看这时候就很容易上手，比别人要更快的进入情况，就很容易受到赏识了。
1: 对啊，我国中毕业之后，我妈妈不让我升学，我想读夜校，我妈妈也不让我读，她说因为我哥哥只有国中毕业，你女孩子家嘛，认识字就好了，读个认识字就好了，那我们的长女病就油然

0: 飞利浦几年之后它转型成为电脑的，然后人工转型为电脑有一些研发还有一些测试之类的，那我就从上快近千位的作业员当中我被挑选出来，哇，不敢说万中选一、嗯、可是他是千中选一、
1: 嗯、
0: 我只是国中毕业耶，我那同事很多都是高中，没有选到他们就选到我，那几个月的研发很顺利，然后也 很快的上了生产线，可是我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同事都不见了，因为他们有高中，他们就是升指导员、嗯、升什么什么领班、嗯、我虽然成绩成绩不错，甚至可以说比同事都好，可是我学历不够、
1: 嗯、
0: 我永远都是作业员、
1: 嗯、
0: 所以这种升学的梦就开始萌芽了、
1: 嗯、
0: 然后也付出行动、
1: 嗯、
0: 所以我在国中毕业五年之后我去读高中，就是我在读高一的时候我同学在读大三
1: 啊、
0: 就是这样的概念，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嗯。
1: 那在这个夜间部工作的这段期间，当然最令人佩服的就是三年六个学期几乎是全勤，还会拿奖学金。嗯、
0: 对、嗯、自己的梦啊，
1: 对对，所以你就是非常认真的来对待每一件你想要做的事。我觉得这一点啊，可以给很多朋友们的一个分享，就是说我们常常是被家里安排好你要做什么事、
0: 嗯、
1: 或者是很多可能现在年轻人会怨自己的父母说，你看都是你逼我做这个事，读书也要人逼，然后做什么事情好像也需要别人在后面推动你才想做、
0: 嗯、
1: 可是美玉这一路走来家里就让你自己做任何决定，可是你就长成了一个会为自己负责的小孩。
0: 对，我其实我也没有走歪呢、嗯、我就想说、
1: 啊、
0: 我心中啊还是身体住了一个警察我从小就这样、啊、很奇怪呢、
1: 嗯、
0: 我看人家那种那个吐槟榔在地上、啊、我都很想你不可以这样啊，我很想我一直很想这样啊
1: 见义勇为的女侠
0: 对，就可是这样也很辛苦啊，说真的很辛苦啊，而且现在社会变迁这么大，你想鼓起勇气你很怕被捅一刀、
1: 哎、现在真的有我们看太多社会新闻，
0: 对对对，
1: 现在人火气都蛮大的，
0: 对啊、嗯、对啊，这、嗯、这个社会真的要多一点善良，
1: 嗯，
0: 多一点温馨，多一点关怀，
1: 嗯，但是书里面还是描写了一段哦，这一章的标题叫我打人了，
0: 嗯，
1: 你还是有忍不住的时候，而且是的确需要有人站出来拯救这些被欺负的角色、
0: 嗯、
1: 就是你的朋友啦，你的闺蜜啊、
0: 嗯、
1: 或者是你路见不平看到的情况。
0: 对、嗯、我这辈子打了三个人其实我有点火爆脾气，可是我这个火爆脾气我都自认为用在对的事情身上。
1: 嗯， 嗯，
0: 打人了、哦、我们举
1: 闺蜜好了，闺蜜兼客人的外遇老公、
0: 啊啊、对对对，
1: 因为现在我们看太多这种社会新闻，总觉得有时候看到你就是把那个怒气憋在心里想说、哦、我想帮她出一口气，
0: 对，
1: 那你就这么做了。
0: 我这个闺蜜她是我高中同学，
1: 嗯，
0: 我国中毕业五年才读高中，我这个闺蜜她是国中毕业四年才读高中、
1: 嗯、
0: 她也是因为家境、
1: 嗯、
0: 她小我一岁，
1: 嗯，
0: 然后反正我们就是因为在同学之间我们就属于年长者、嗯、嘿，我们这两个就互相取暖、
1: 嗯、
0: 我这个同学他经济状况比较好，因为他们家是做生意，他很有生意的头脑，我们高中毕业之后已经二十多岁，他那时候没有多久就结婚，他有买很多房子，他好会理财哦、嗯、那因为我们这种没有理财观念的孩子就跟在他旁边，哇，我这同学好厉害。但后来结婚生小孩，那时候我也结婚了，然后我这同学工作很忙，然后他有时候会请我帮他打扫还有照顾他的小孩，我就是带我的一个小孩去照顾他的小孩，顺、嗯、便帮他打扫家里、嗯、然后我后来知道他投资很多间房子，那但后来孩子比较大的时候，我同学买了一间套房在高雄市五庙那边一个大楼里面，那是一个小年夜的前一天，小年夜的前一天他叫我去打扫，因为过年前打扫很忙、
1: 嗯、
0: 那我小年夜的前一天我下午才去帮他打扫那个 小套房，我那个同学

0: 也在里面。我说啊，同学同学，你为什么又买了这一间？你那因为他所有的买的房子我都有打扫过、嗯、他以前买的房子都是比较就是三房两厅两卫就适合住家的、嗯、我说你为什么买这一间小套房？你以前没有买过这样的商品嘛？哈，他说这一间是我放松身心灵的地方。啊，我就说啊，你为什么要放松身心灵呢、啊、他说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要在那里休息。因为同学嘛，有时候去逛菜市场什么，他什么都想到他先生、嗯、看到一个西装裤啊，这个我现在不知道能不能穿，看到那个零食就说、哦、诶，我现在不知道喜不喜欢吃，他开口闭口都他先生、嗯、我知道他很爱他先生。然后好，他就在那个小套房，我们就一边打扫一边聊天。我还记得我还请了一个水电师傅帮他换了一个管线什么之类的、嗯、我那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我只是觉得奇怪，他为什么都坐不住，一下子坐床头，一下子就是房子走了走去他都坐不住。好，我就反正我自己也很忙碌，结果那一天我们下班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隔天小年夜他就在那个房子他烧炭自杀。啊，很震撼很震撼。所以我大年初三还初五吧，我就冲去他们家，因为他们家离我们家很近、嗯、我就请管理员按了那个对讲机，请他先生下来。我一看到先生，我就一直打他，一直打他，我一直打，因为他做错事嘛，他不敢反驳，他就被我打。我说你外遇，我说你的事情，我同学都有告诉我，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一直歇斯底里在那个大厅一直狂骂他，狂打他。他说他没有外遇，他没有外遇。我说就有就有，我就很生气，我就说、嗯、你跟公司说你请假什么出差，他打去问，就说你请假。你骗我同学说你去出差、嗯、结果是你请假带小三出去玩。他说他只是精神外遇。
1: 我想这个真的就激起了美玉的正义感、嗯、而且是自己这么好的朋友。
0: 对对对、嗯、所以我的情绪就是打那三个人我觉得那个是在当下我觉得是很正当很正当的、嗯。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我是打扫阿桑28年的汗水付出。刚刚提到副标题有从负债千万翻转人生，那现在60岁推出这本书，算是给自己的60岁生日礼物，也算是我们现在常说啊，开启你的第三人生。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为什么负债千万呢？是发生在你的第二人生，也就是从单身进入到了婚姻。这段婚姻呢，本来也是希望能够有所翻转，但也好景不长嘛。
1: 对啊，我真的没有想到进入到婚姻这一块会让自己人生巨变，真的是巨变。小时候虽然家里穷，没有欠过那么多钱，这个巨变它既然已经发生了，你不能弃之于不顾嘛。那现在有一些网友他会说啊，是我宠坏了，或是说那个夫债啊妻不用还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想到28年前那个时空背景之下，每个人都有他的选择。我选择承担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也没有说大难临头各自飞嘛。因为还有小孩，还有婆婆，还有我自己的娘家，很多的很多的事情考量之下，我今天做这样的选择，我接受。然后我女儿一直跟我说，妈妈你出书哦，你可能会被网友霸凌什么之类的。以我现在60岁呢，现在那一些好像有一点在批评我说啊，怎么这么委屈干嘛什么什么之类的声音出来。其实对我来讲，我好像心里没有起伏很大的，因为这是我的选择。也谢谢网友那么好意说哎呦替我舍不得啊什么。我还是想谢谢大家，这是我的选择，然后走过来的。我的人生虽然苦了一点，可是我觉得我下半场的人生应该会活得蛮精彩的。对对对。
0: 而且书中对于这段婚姻啊，也谈到到了欠债11年之后，那美玉呢也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有了稳定的工作。那你们两位啊，就是你跟你的先生都有稳定的工作之后，决定对婚姻进行断舍离。但目前还在婚姻状态中。所以你当时的选择是说，那反正因为也有小孩嘛，那我们也是一辈子的家人，但是我们可以各自努力在自己的人生里
1: 对
0: 好好生活。
1: 我负债的就是我负债后的11年，慢慢大家已经恢复到平常的生活的时候，我才来提离婚。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没有发生事情的当下弃他于不顾，我觉得在各方面稳定，彼此都很稳定之后来提离婚，他不愿意，他可能祖上有积德娶到我，他不想。
0: 你真的是来报恩的耶。
1: 他不想放手，那不想放手。我爸爸，因为我们也不是，我们永远都不是让父母亲担心的孩子。可是婚姻这一块，我想结束，我请我爸爸妈妈两个老人家骑的摩托车来我们家，那两个坐在客厅，那我就歇斯底里一直哭啊，我就说怎样怎样怎样啊。然后我爸爸很安静，我爸爸就说，我爸爸对着我先生说啊，你一个大男人，你赚了钱，你要拿钱出来养家嘛齁。我爸爸就讲这么安静一句话，用台语讲啊，你十波人都爱拿钱出来起家庭。我妈妈，我就很像我妈妈，呱呱呱呱的。我妈妈就说，我妈妈对着我说，他会打你吗？我说不会。他会骂你吗？我说不会。他会煮饭吗？我说会。他会带小孩？我说会。啊，会就好啊，啊会就好啊。他也不喝酒，不抽烟，不什么不什么。然后他就是乖乖的就好了。啊，你能力比较好，昂阿伯嘛，夫妻就天注定嘛，就这样。然后两老就一起回家，然后我就看着他回家。然后其实也看得出父母，我跟我爸的感情比较好。我爸就是眉头深锁。我第一次的心里的呐喊，摊在父母亲的面前。他们无能为力，看着他们背影走，其实是很不孝的，对，很不孝。我想说，因为我那时候爸爸已经胃癌和肝癌初期，就是开始发现，我想说，好吧，婚离不了，然后爸爸妈妈不赞成，爸爸又在重病的状况之下，所以从此以后，婚姻已经不是我人生的选项了。我就是为了孩子，为了负债，为了我的爸爸妈妈活下去。 对、嗯、对。
0: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啊、哦、那美玉也有在身体健康的反映出自己人生碰到的低潮嘛、
1: 嗯、
0: 但你还是很努力的站起来为了孩子、嗯、为自己的未来啊、哦嗯、虽然那时候也有忧郁症的这种困扰啊、哦、
1: 对 对, 对，
0: 但是你还是很坚强的觉得说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哈、哦。
1: 我的生命其实书中我写到我32岁那一年负债那么多，那种负债就是我先生这边是近千万，我妈妈那边是我哥哥近两千万的赌债。
0: 千万
1: 哇、啊、那是28年前那个赌债，我哥哥那个赌债也很可怕，那个黑道一天到晚去我妈妈家泼油漆、嗯、很可怕，就、嗯、我想说我们穷可是没有欠过人家钱，怎么一欠欠那么多，而且邻居都在笑话，邻居都在笑话，因为你房子被贴封条、啊哦、现在以前的现在的法拍好像不用贴封条、嗯、以前就像电视演的嘞、嗯、哇你们家来了一堆人贴封条，电视也贴椅子也贴、哦、真的像电视演的这样、
0: 哦、那很恐怖的、啊、
1: 恐怖，然后超丢脸的，你们家好像命案现场，一大堆人围在那边看，我就想说 我是怎么了，怎么很多歧视的眼光，我就选择自杀。那个你自杀没有死，你活下来，那你活下来到我真的是讲到忧郁症这一块，我忧郁症那一年是我爸爸生病第七年，胃癌和肝癌第七年，我妈妈中风二次中风在医院、嗯、两老一个在 A 栋一个在 B 栋，我在医院跑了两个月、
0: 嗯、
1: 我白天请人照顾晚上自己照顾，我白天还要打扫、
0: 嗯、
1: 我在医院每日每夜的跑，每日每夜的跑，我那一年刚好是更年期，我就犯了忧郁症、啊、那个忧郁症很，我为什么知道他忧郁症，因为我去打扫很多人家，哦，我就觉得这样是一种心理疾病，是忧郁症、嗯、然后因为我病逝感很强，我就觉得奇怪，因为我是一个很热情的人，我早上看到人家高炸高炸早早吃饭的早，可是我那阵子都嘴巴都黏住都开不了口，哦，我知道我自己怪怪的，我就去看医生，医生说、嗯、啊，他说你病逝感很强，
0: 嗯，
1: 哦，我就不忌讳，就现在或许有些人会觉得啊，看那个身心科那个有问题的才去，不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可能是荷尔蒙一些外在的因素所引起的。然后我积极的就医，可是那个生那个病真的好可怕，也很痛苦。你每天就想两件事情，一件就是想要死，一件就是想要活。可是感谢主我熬过来了、
0: 嗯、
1: 我大概吃药吃了半年熬过、嗯、我这已经大概十年了，感谢主都一直都很好，我觉得情绪包括我后来的身体的间质性膀胱炎其实都是情绪所引起的、嗯、对对对，
0: 所以当然在这个居家打扫、哦、这个工作28年的过程中有很多的职业病当然也会找上你，但是我想接下来的时间、哦、请美玉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属于正面的部分、
1: 嗯、
0: 就是你进入到了居家打扫这个领域之后你怎么样在这个领域当中做到专业、
1: 嗯、
0: 我觉得看到书中的这段描述、哦、我也很佩服你耶，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像比如说进入到飞利浦去工作，你也是认真负责的要把这份工作做好，做居家打扫呢你也要成为全方位的专业打扫的达人好，所以我觉得这段是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朋友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分享，就是说我今天选了这个工作那我就不仅仅只是说把它打扫干净而已、嗯

0: 你还延伸出真的叫全方位，怎么样居家修缮啊，或者是怎么样帮屋主注意到照顾到这整个环境。这个部分我觉得非常正面，我们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1: 我当开始做居家清洁是迫于无奈，因为这个工作在当时到现在也是，我们是日领，马上做马上有钱，到最后变成现在的，我都想我热爱打扫，那种多热爱你知道吗？像台风过后，我身上不是有很多客人的钥匙，有的客人不在台湾吗？台湾过后，我们家或许有一些灾情啊，管他不管他，我就摩托车骑着开始去看我的客人，客人家哪里有他们不在台湾嘛，我看他窗户有没有破啊，然后什么有没有树有没有塞住，那个树叶有没有塞住储水孔啊，家里有没有淹水灾之类的。我还记得有一次台风好大好大，那一天是我有一个空屋要打扫，一定要当天完成，因为我隔天还有工作，我工作一直都很满，大家真的都不嫌弃我。我记得那一天台风好大哇，可是没有停电，那我骑在那个高雄市的四维路上，整条马路都没有人，只有我一个，而且积水，我那摩托车就骑到那个人行道，我到那个大楼，那个管理员没有上班，可是我有钥匙，我自己上去，我那觉得我好厉害，高雄市只有我一个人在赚钱，那一种，其实那一种被重视感。被需要，你找到你的价值。我有一个客人跟我说，美玉，他讲台语，他说美玉，我会塞不安没塞不力，我可以没老公不能没有我勒啊，当然是开玩笑，可是那一种信任感，那一种像我昨天去一个客人家，他下个礼拜要去美国一个月，美玉我们家就交给你了，他说交给你我好放心哦，我全世界到处跑我好放心哦。对啊，当然你赚钱的同时，你还得到他的那一种
0: 信任，
1: 对，那种信赖，那种依赖，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呢。哪一个员工可以去老板家？很少吧。对，而且我们是理所当然进去人家家，而且呢还是期待着，你赚到钱的同时，你也找到那一种自己的价值。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ry kongder Sor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所以在美玉呢成为专业的这条路上啊，刚开始接下这个居家打扫之后，也回到书店去看很多这种类似相关的打扫啊收纳的书籍，然后就是学怎么样来帮客户收纳，然后也会勤跑像特力屋这种，就是诶什么灯泡要坏啦，要怎么修啊，怎么修水管啊什么、这些也都是你自己觉得如果我能够懂这些的话，可以帮我的客户做更多的事情，或者是记录下水电师傅的电话啦，
3: 对
2: 什么油漆师傅的电话、啊、
3: 对，
2: 这种就是我们现在所谓像斜杠、哦、
3: 啊对啊、
2: 你真的就是要全方位的发展你这个工作，不管什么工作做到 top one 你就是最厉害的。
3: 我没有最厉害，可是我真的很尽心竭力。我开始修水电是因为在高雄市的劳工公园后面有一个台旅的社区，那都是外省伯伯婆婆比较多，可是伯伯都比较早走，都是剩婆婆，那时候好几个婆婆都独居，那你每次去帮他们工作，然后说美玉你帮我修这个修那个修那个，他们不敢叫水电进来打扫，因为他们会害怕，因为他们独居、就是这样子，然后也是口耳相传，然后那个阿婆一号介绍阿婆二号，然后后来就阿婆七八号，你知道吗？都很可爱那些阿嬷，她就帮你当成女儿般的就什么事情都跟我讲，美女你帮我买牛奶，牛奶好重，美女你帮我买卫生纸，卫生纸好重。我们就慢慢跟这个阿嬷，这个阿嬷很好玩，那一群阿嬷后来就跟我说，美女你可以把你

0: 的户籍迁来这边，我们选你当里长好吗？
1: 好啊。
0: 而且我印象中那时候有一个少妈妈，她住在台旅，然后她一个人住，我两个礼拜去打扫一次，我是早上八点打扫到中午十二点啊，她十一点就会不见。为什么不见？因为他们路口那边有一个菜市场，然后她十一点就是去菜市场，那过不久你看她叮叮咚咚拉着拉车回来，她就看着我就说，他说美玉，我说少妈妈什么事？你今天可以留下来陪我吃午餐吗？他说我为了你，我去买了鸡腿，你陪我吃午餐，因为我已经很久了没有陪我吃饭。其实每个独居的长辈都有很多的故事。
1: 对，
0: 因为我自己也有爸爸妈妈，我有阿爸阿布，我看到这一些婆婆他们就好像我的阿爸阿布，他们的不是工作内的要求我都会尽量满足他们，虽然吃饭会耽误我很多事，因为我工作真的都很满，可是你陪上妈妈吃午饭的时候，她好高兴啊。她没有，我鸡肉吃不动欸，我为了你买，我好高兴，她好高兴，我也好高兴。对对，
1: 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真的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跟客户之间的互动啊，是非常感动的，也都写在了这本书里面。那像是也有为这本书写推荐序的，就是谢化成大使啊，他们的一家的故事，他们夫妇回到台湾之后，也跟美玉产生了很紧密的情感啊，甚至跟你的女儿啊，也都有非常温馨的故事。我们可以来看看这本书，但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当然要回到你现在建立了一个超过百人的团队，而且这个团队呢，是特别照顾一些可能也需要赚钱的妇女朋友们，而且不抽成，你这其中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但就全心的希望他们也能够翻转人生。
0: 对，因为我之前有碰到一个开马达公司的老板，他就说，美玉，你要用那一百多人的手替你赚钱，你用你一个人的手赚钱有限。我当然知道，可是在我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生命垂危的时候，有的人是无偿的帮助我，我理当将这样的祝福给出去。我的团队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那为什么我在高雄我会延伸到全台都有？我想绝对有超过100位，因为高雄我数一数已经50-60位了。我有一些客人他搬去外地，好，搬去桃园，搬去台北，然后他们所聘用的居家清洁他们觉得不习惯，然后他会请我去教他们的清洁人员，然后呢台北或是桃园的清洁人员他们就延伸出他们的伙伴，然后这几年因为资讯的关系就可以线上教，我偶尔会北上教他们当然这个所谓什么讲师费交通费这个没有，这是我心甘情愿的。其实我活在社会最低底层，我所接触到都是那些单亲妈妈，那些急需要帮助的人。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一个单亲妈妈带两个孩子来找你，她说，美玉姐，你可以训练我，你可以给我工作吗？她是迫切的需要，而且她的身体，因为这个工作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来，你太瘦真的也不行，或是路痴也不行，有一些那时候那个资讯还没有发达，
1: 没有导航的时候，
0: 对对对，然后你在想有一个单亲妈这样的状况，她今天因为你蔡美玉，你培训她，你给她工作，她今天从客人那里赚了1500，你如何跟她说，我要给你抽成？不是我什么多高尚，蔡美玉多大的情操，而是我苦过来，因为有很多人很多人很，我书中有写到，有一个人在22年前要给我200万买房子，是一个欧巴桑，他给我200万嘛，他跟我说，他讲台语，他说有德行没尊爽。22年前有一个不太认识的大姐，她无偿给你200万，她说钱有就还，不用就算了。好多的爱，好多的温暖，我理所当然要将这样的爱给出去，因为我所接触的人太多太多这样的状况。其实我没有后悔过，其实带人是很辛苦，可是看着他们孩子长大了，然后 贷款还清了，然后买房子了，甚至有的人还买两间，
1: 嗯，
0: 你就觉得哇，好美好美，不，那种美是大家互助。我们真的是，我们这个团队，我们没有职场上的什么霸凌欺负的，嗯，没有没有，因为大家都是干口狼，对对对。嗯嗯，
1: 而且这一切呢，也是在美玉十几年前成为基督徒之后，嗯，更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这一份获得的福气啊，透过各种方式，包括今天出书的方式跟大家分享。
0: 对对对对，
1: 嗯，是，
0: 嗯，感谢主让我生命有这样的历练，虽然过程很辛苦，更是有主的陪伴。真的，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手中所做的一切事情，神都是祝福的。
1: 嗯，
0: 感谢主。

0: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呢，美玉一大早就从南部来到了台北啊，来跟大家分享自己的这段翻转人生的经验。
1: 嗯，
0: 那当然这本书的副标题最后的这段话也很重要，就是从负债千万翻转人生之后，现阶段就是欢喜收获信任跟尊重。

0: 那就祝福你能够开启充满希望跟喜乐的这个第三人生。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拜拜，拜拜。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您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要帮听众朋友来问一下文哥，因为像乐祥啊，之前在节目当中写信来啊，都有提到说啊，文哥呢之前啊，就是会去台北街头呢边拍边介绍，他觉得非常的精彩啊，就是每天都会准时的来看。但是后来文哥呢，因为被禁言一个月的时间了，他就觉得哇，这一个月时间太长，太难熬了，太难等待了，是不是可以放在志毅的抖音这里面来播呢？但是他很可爱，他就说万一又被禁的话，会不会志毅姐也没得播？
2: 人家讲说那个株连九族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所谓作品呈现或者是听友互动观众互动的这个连线当中的志毅绝对不是我九族当中的第九族的第一组，所以呢，千万不要让吴瑞文呢给污染到了这个谭志毅小姐啊。
1: 当然，其实我觉得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的啦，哈。只不过我是觉得抖音呢，它比较强调的就是这个属性是不是跟这个人所发出来的内容是相符的。诶，我发现在抖音是蛮吃这一点的，所以呢有一些就是百万等级的这些抖音的主人呢，他们的名字旁边好像都还会有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就很明确的告诉你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主播哈。那像志毅呢，目前就没有标签，也就是可能我现在的东西都比较杂乱一点点，那我也还在摸索当中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呢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跟我们在经营微博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倒是我觉得文哥虽然呢这三十天当中没有办法就是呈现，不过我觉得你应该没有休息吧，你出去的时候还是有继续录，是不是这样呢？
2: OK， 好，谢谢志毅。其实当我接到那样一个休更的讯息的时候，第一个时间点我会觉得很诧异，哎，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像一个东西呢一下子从你的手上脱落了，到底掉到哪里去了？找了半天呢还找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啊。后来呢才恍然大悟说，哦，原来啊这个人呢是这平台呢不欢迎的人物，结果呢我把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连结。当然呢那个当下呢是忏悔忏悔啊，然后紧接着的那个情境心情呢，就是会觉得有一种慌的感觉，你知道吗？人就是这样子自以为是的经营了一小段时间，觉得说诶好像还不错嘞，长出苗来了，发出芽来了，就一下子呢肥料不让你施肥，这个你会期待的那种芽跟苗呢好像看不到，有感觉心里头会慌。但是说真的，我这个心情三温暖，走到现在这几天呢，我心里想说哎，近的也好，省得我在那里想说哎，我今天要去哪里啊，我到哪一个国小前面去拍拍斑马线，我到哪一个这个路口呢去拍个什么样的东西。哇，这个脑海当中的越想越觉得就好像在家里一样，今天想要吃排骨饭，明天想要吃鸡腿饭，可是这轮了十圈以后呢再回过头来不知道要吃什么，讲真的真的不知道要拍什么啊。所以呢志毅对我期许甚高了，说呢可能我这段时间呢还有在拍，没有拍。但是话又说回来，有没有在想呢？有在想，想说诶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挤一挤的啊。所以我觉得休更也好了啊，但是我觉得休更蛮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至少呢它没有让你整个呢是 荡在那个地方的。如果荡更的话呢，那就很恐怖的一件事情。至少你在舞台上过去曾经跳过的芭蕾舞或者是踢踏舞呢，这个朋友们还可以看得到啊。那这个是比较安心的一个地方了啊。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尤其是每一次我们在录这档节目之前呢、啊，跟志毅呢交换了很多的这个心得经验，有些呢是或许我可想而知的，有些呢，哇，志毅好像引领我进入这个平台的桃花源里头去。当然，朋友们或许会觉得说，啊，那不过就是一个平台嘛，哦。但是话又说回来，在 AI 科技发展的这个年代里头，那个平台的一个样貌呢，其实它可以延伸到更多平台的一个状态当中，甚或是呢，人跟现代媒体的一个互动的一个习性上面呢，我们都可以做很多的探讨。所以呢，我经常讲呢，每次录这个节目之前呢，跟志毅的互动呢，我是在上课啊，所以志毅没有跟我收学费，非常非常的感谢。但是很有意思，不断的去进行探索。当然也有感叹呢，就是说啊，那微博的状况到底是如何啊？怎么会如此啊？啊，抖音的状况啊，我上了几个作品之后呢，啊，会有一些啊大放异彩的时候啦，等等的。啊，我觉得很好啊，就我来说的话，可能我已经是一个老 Coco 的人了啊，不是可能啦，就是却因为呢志毅的这种牵引呢，我可以去认识更多现代的这种资讯媒体的使用，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好，
1: 对，
2: 说了这么多，
1: 其实我知道这个文哥他虽然呢被这个休更了，但是呢，哎，我发现我的这个贴文呢，文哥还是有来按赞的，所以我讲说，哎呦，每天还是有进来哦，帮我们点点赞啦，拉他一下啊，所以还是表示文哥呢都没有就是离开这个原地，而且好像、哦、在这个原地当中还找到了不少就是之前亚洲之声的这些好朋友们啊，这些朋友们可能呢都没有在微博出现过，可是却在抖音现身了，所以可见呢，好像现在大部分的人的社群网站的使用率来讲，已经转变到了抖音，应该是目前最大宗的了，我猜应该是这样的情况。
2: 所以刚刚志毅谈到了说，有一些网红后头他会有一个标签，那这个标签呢，就是对于自己作品或者对于自己平台的一个定位。那如果就我个人来说的话呢，如果我的名字啊，我是文哥啊，自恋式的，后头呢我要一个标签，这个标签是什么，这个标签呢可能还是要套一些个姑且不要叫它套了啊，其实大家都是会回去找老朋友，回去呢去温存一些老交情吧啊，那也因为这样子有过往那样的一个大家彼此的情谊，或许这些老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平台里面，他比较不会受限于现代人那种急促啦，那种赶集似的啊，要把这个长安花呢，用个30秒钟的就把它看完的那样的一个冲动啊，也许比较容易停留下来，所以我这个标签呢、哦，当然如果能够请纯哥呢帮我下的很好啊，他可能帮我下一个老人不读书啊，那我可能下一个呢老人院呵呵，我可能下一个大家来泡茶。总而言之，我要想的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呈现出来的一个平台的特色呢，的的确确是可以回到一个个人化，可是你太过个人化，你却忽略了平台它的一个便利性、快捷性的时候呢，你还自己窝在自己的那种老感觉里面，其实我觉得不好。所以就平台的一个触动上面来讲，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如果还能够再复更的话，然后哎，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期待一下啊，8月中旬我就可以复更了。如果还是复更的话，应该是说一方面是老感情，二方面正如刚刚志毅所说的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乐享所说的，哎，文哥你到底还没到达你去拍些什么，我一定会绞尽脑汁学习志毅的精神。那果真的拍不到什么呢，也许呢我去练个那个像志毅的有上万人点看的那种。

0: 海豚的翻转。我来转几圈呢，也许效果会好许多。
1: 是啊，
0: 就是说平台可以多元化了啊。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难的。到现在为止，我也都是在探索当中。我觉得这里面的学问实在太大了，你从来都不知道呢。你很认真做的一个作品，然后呢，就只有少少的观看数，就你不经意所贴出的一只海豚的跳跃，就可以有这个20000多次的观看哈。那这种东西就是真的很难想象，所以呢，需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那慢慢的才能够去理出它的一些规则。那我们自己理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所以有的时候还真的要去看那些百万网红他们所教学的内容啊，这样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好了，那我们还剩5分钟哦，还是要让文哥来聊聊，就是有关于语言趣味的部分。
0: 最近的这个大小姐呢，她传递了很多的这个语言的讯息过来了。我就有时候越看越有趣啊，就往往在我们所习惯的一些个语言的路径当中呢，它产生了一些转变。比方呢，我看到的有一段内容呢，短短几个字啊，他说我们做事情呢要三思啊。我们经常讲说，哎呀，你这个人做事呢没有三思而后行啊。好，三思而后行是怎么来的？待会儿有时间再来说。可是这个有趣的内容是这么说的：说呢做事啊要三思，这三思哪三思呢？就是能够不做哦就不做，这第一思。或者是呢能够啊不做又不行啊。那就晚做啊，就晚一点做，然后这是第二思。那还有一思呢，我能够不做就不做啊，要不然呢、哦、就别人做啊，就这个叫做三思啊。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都在思考说，哎，这个事情啊到底是我做是他做啊。有些人呢就会推三阻四的啊，那三思而后行呢用在这个地方呢也挺有趣的。但是真正的三思而后行呢，我去看了一下呢，哎，这个呢历史典故还是要连接出来才会有一种思考的重点。说在鲁国的时候，在孔子的那个年代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叫做季文子啊，季文子，季节的季啦，文吴任文的文，子就是孔子的子。这个季文子呢是非常重要的类似宰相的一个角色。他们家的人啊都不穿棉衣，都穿布衣，他们家的人呢都是粗茶淡饭，他们家的马呢都是吃草的而不吃米的。也就是说他非常克勤克俭而且谨守奋纪的一个宰相啦，叫季文子。可季文子这个人做事呢就有一个习惯，一定要想了又想，平衡了又平衡。我就在想了，这可能就星座来说呢大概是天秤座的啊，要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后来有人就把这件事情跟孔子讲了，孔老夫子说了，他说呢，哎呀，其实想了又想是不错啦，但是哈，想呢就想2次就可以了。孔老夫子的语言里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再思可疑，就是想了一次然后再想一次，思可疑就可以了。后来就延伸出来我们说呢，哎呀，这个事情我们要三思而后行。很多的朋友说啊，那孔老夫子说呢我们要想三遍，不对的。在这里跟大家说，孔老夫子说的是想2遍就可以了，第3遍呢你就可以行动了啊。所以你看看谭志毅小姐呢是没有想2遍呢，她是不断的一遍呢就出去，然后再想一下，然后第2遍再出去，然后创造出呢现在这个抖音平台的一个美好的成果来，而且呢还能够写书哦，可以分享说，哎，未来你要如何的好好的在这个新平台里头经营，真的是不简单啊。
1: 我都已经在这边撞得头破血流了。而且就算我认真的想要撕，我也撕不出来什么东西。
0: 要告诉这个志毅的啦，天生我才必有用。可是呢有人说呢能不用就不用。这很有意思的，有很多的语言的这种有意思的内容。比方说他还有一段呢，说生活试图把我嚼碎，结果呢我发现我不是被嚼碎，我是入口即化。现在志毅呢的状态呢可能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啊，不断的在经营平台，可是不断的如刚刚所说的这个头破血流啊，这里撞那里撞的，被人家入口即化了，还不知道呢化成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话说

0: 说回来，真的这个经营的成果，短短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嘛，啊，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影片的呈现，获得了这个上万的点看啊，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微博当中的这些好朋友呢，或者是这个声音里头的好朋友啊，短播里的好朋友，能够多方游走于各个平台来寻找谭志怡小姐。那如果呢不怕我在株连谭志怡的话呢，也找一找我。哎，那这样子的话呢，大家能够创造出这种频道的一个热闹性来。
1: 是，好，那也希望这个文哥呢，有些旧的朋友也欢迎呢，帮我们推荐到我这里来。好，谢谢文哥。
0: OK， 谢谢，
1: 拜
0: 拜。
2: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跟着厚安回到了三角仔的小云山庄。一进门楼，身穿红衣的婢女就上前搀扶。
1: 老爷终于回来了。
2: 哎呀，寥寥怎么出来接我了？你该在房里养病，出来吹到风可不好啊。
1: 我早就好多了，不必担心。
0: 一阵似曾相识的清香飘荡。阿木双眼瞪大，张大嘴却说不出话，呆愣在原地。
3: 怎么可能？是你？
0: 悠悠灯火下，仍可见淡淡杏花红的大金山，乌黑云鬓随风轻摇，精致娟秀的脸庞与水灵双眸，那就是先前每天现身四灵宫的女子。
3: 你怎么可能？
1: 怎么会是你？
0: 阿木瞪大双眼，婢女也同样惊讶，脸上神情复杂变化着。厚安个别介绍。
2: 啊，这位是阿木，林家新来的随从，今晚暂时住在这里。寥寥本来在林家做事，这几年过来照顾我，看样子你们两个认识。
0: 阿木见鬼般的惊恐打量着寥寥，但仔细想想，一直没有验证吴家死去的阿罗长相，仅凭身穿红衫就以为是同一个人。阿木尴尬地抓抓头。
4: 哎呀，原来是我搞错了。
1: 不，我们不认识。
0: 寥寥不但摇头否认，眼神还直射冰冷的恨意。阿果幸灾乐祸地说：
5: 顺龟儿子搞错，以为人家死了，现在又被彻底讨厌了吧。
0: 阿木困惑不已。
2: 干嘛那么凶啊？到底哪里惹到他了？
0: 晚上独自在客房中，阿木呆然回想着寥寥，既为了还能见到他高兴，也因为被讨厌而难过。阿果取笑着：
5: 哎呦，色龟儿子到了发情期啦。
6: 哦，我在。
0: 敲门声响起，他连忙打开了门，迎面清香后是朝思暮想的容颜。寥寥面无表情，端着水壶跟一盘绿豆碰。
1: 老爷交代送来的茶水和点心。
6: 啊，其实不用麻烦。
0: 阿木接过来放在桌上。
5: 哦，这点心看起来不错嘛，快快快快上供。
1: 你是故意的吗？
6: 故意什么？
1: 不要装傻，还有脸来找我，到底想说什么？
0: 寥寥眼神中怒火烧灼，但同时又如水波荡漾。
6: 我不知道你在这里啊。

0: 但是没事真的太好了。
1: 你就只有这些废话？
0: 啊？
1: 有本事忽然消失，就不要这样忽然出现，打乱我的决心。
0: 啊？
1: 这个，你拿回去吧。
2: 了了从怀中拿出一个 Y 字形的分叉树枝放在桌上。
0: 这是
1: 梳子也该还给我，但早就不在身上了，对吧？
0: 梳子，
1: 哼，果然如此，我已经心灰意冷了，再见到你只有恨与痛苦。
2: 了了颤抖着以袖子掩着脸。
0: 对不起。
2: 阿母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道歉。
1: 如果对我已经无话可说，那就快点消失在我面前。
2: 了了转身匆匆离去。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阿木困惑地拿起桌上的木头，粗糙但手感很舒服。
0: 哎呦，这又是什么？
3: 哎呀，没脑子的龟儿子，该不会你之前就认识那个姑娘？
0: 我不记得啊，除非是失忆之前的事。
2: 虽然是个了解自己过去的机会，但了了满是怨恨的反应让阿木不敢再去问他。
0: 哎呦，都过那么久了，什么事能让他现在还那么生气啊？
2: 没关上的房门外，小云山庄宅院宁静，毫无声音回应。摇曳灯火照映，窗外黑影躁动。

0: 富山林太郎走出土脊老厝时，胸口翻腾的情绪如收着颈后的骄阳，晒得昏沉，才松开了一直握紧拳头的指节。
1: 可恶啊！
0: 枯树旁半干水池消不了暑气，几只残存的莲花轻摇。富山自言自语：
1: 我什么都不能为你做，即使把所有凶手杀光也没有意义。可是无法克制，唯有不断追究，才能稍微减缓对你们的愧疚。
0: 富山回过神时，已经回到了自家门口。富山的妻子迎接他，还牵着一个稚嫩的小男孩。
2: 你回来啦？哎，怎么那么狼狈？
1: 秦雄，你今天好不好啊？
0: 富山蹲下，把自己的帽子给秦雄戴上。
3: 很好。
0: 秦雄拉起过大的帽子回答：
2: 待会泡个热水澡吧，顺便拿点木柴进来好烧水。
1: 啊，好啊。
0: 富山起身到后院柴堆前，自言自语：
1: 没事，要让秦雄好好生活。
0: 他停下脚步，刚刚还在昏沉的脑袋如同电流窜过而惊醒，似乎听见了嗡嗡的声响。他没看到东西，但嗡嗡声却越来越近，直到空气中异样波动，冒出如同影子般若隐若现的幻象。
1: 那是什么？
0: 一只人头大的黑虫子鼓着快速震动的双翅，口吻突出又大又长的脚，形状却有点像是
1: 手指。
0: 指尖般的长脚末端开了个口，喷射出了大量黑色的液体在附身的脸上。
1: 啊！
0: 附身感觉脸上如火烤般疼痛，口鼻被封住，无法呼吸。他倒在地上，双手摸着自己身上寻找什么，但随即窒息，失去力量。
1: 弟弟，我去见你了。
0: 富山坦然面对死亡，虽然想挤出个释然的微笑，但整张溃烂的脸皮已经粘成一团不成形。位于詹厝园的无门草堂前摆了桌椅与酒食，

0: 立设好几个人应主人吃仙之邀集会。田园幽静，花草飘香，微风鼓动着报纸作响，本是适合吟诗纵酒的情境，但传阅台湾新闻的众人神情却很沉重。贺廷语气冷静地说：“
1: 这个离奇死去的富山林太郎，就是我。”

0: 又更难调查。
1: 幼春接着说，
2: 堂叔，这不能怪您。
3: 幼春说的是，事情不是我们能预料的，已经尽力追查了。
1: 厚安点了点头。
3: 但这也太离奇了，整张脸被融烂，太吓人了。
1: 带报纸来的贺婷掌握了案件最新消息。
0: 目前警方推测可能是罕见的毒虫，正委托昆虫专家，同时也曾是巡查的渡边圭做调查。
3: 哦，是墨虫所为吗？迟贤、伟之，你们觉得呢？和你们之前调查的神秘黑影杀人会有关吗？
1: 两人已经喝醉，靠在桌上昏睡了过去。阿国忍不住抱怨：
4: 哎呦，小龟儿子，你这两个酒鬼还是那么不可靠。
1: 冠元思索着说，
0: 先前调查的那个离奇死亡可能是暗杀，不过这回死的正好是拿到魔笔的人，被墨虫袭击的可能性比较高。
1: 厚安问着，
3: 冠元，那笔应该在这位富山先生身上吧？
0: 目前推断是这样，只要没有再转手他人的话。
1: 贺婷补充着说，
0: 另外一件事很巧合，富山一家跟刚才提到的渡边是旧事，林太郎的弟弟角次郎死于北浦事件，那个时候渡边在那边担任支厅长，救下了角次郎的孩子秦雄。
5: 啊，北浦事件？
1: 阿木从来没有听过。幼春解释着，
2: 五年前北浦地区的武装起义，攻陷警察驻在所，随即被总督府派来的军警镇压。
0: 起事者含塞夏族番人，大约有100到200人，杀害日本人51人。除了当场被击杀还有内讧之外，事后被捕100多个人，9个人被判处死刑。
1: 贺婷精准地描述着。幼春补充着说，
2: 那只是表面上，许多人疑似私下遭秘密处死或报复，发现不少相关人士离奇死亡。
5: 哇，想不到五年前还发生这种事啊。
0: 哎，乙未之后武装抗日越来越少，不过还是有零星小规模发生，尤其当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打压的时候，不过通常很快就被镇压了，以后大概很难有比较大的反抗。
5: 没有冲突应该是好事吧。
2: 当然不希望人们互相伤害，不过台湾人越不敢反抗逆来顺受，恐怕只会让压迫更严重吧。话说回来，富山先生的事情会和北浦事件有关吗？
0: 这就难说了，不如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去富山家调查，一路去渡边那边探听情报。哦，渡边这边可以交给我，因为报社事务联系过，可以报道为由亲自探访。
1: 贺婷毛遂自荐着，厚安则是不好意思地说，
3: 我待会有事得处理，无法跟各位同行了。
0: 没关系，怀廷等一下就到了。
1: 冠元点点头说，
0: 那我跟幼春去富山家，富山既然从事工程，谈个合作也很合理。
2: 跟堂叔一起去我就放心了。阿木
5: 啊，
2: 你跟着贺婷他们如何？
5: 我为什么？
1: 阿木转头看向贺婷眼窝深邃的严肃脸庞，紧张了起来。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2: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本非常棒的环境教育原创绘本，而这本绘本用中文、英文、台湾族语、鲁凯族语来做呈现，并且呈现出台湾部落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溯源了部落神话，探讨能源转型，也找回人类跟土地连结的力量。今天要带大家造访的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而学校的大家长陈世聪校长会亲自帮我们来做介绍哦。先来听校长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校长带我们走进环境教育原创绘本当中。
1: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校长陈世聪，原住民爱地球，所信所行善不止息。我想我们珍惜周边的一切，就是最好的爱护地球跟保护环境的作为。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Hello，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15周年校庆出版的环境教育原创绘本，叫做《马里玛里未来的光》，而且在6月的时候有进行新书发表的活动哦。那么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第一位连四任的校长陈世忠校长在空中跟我们做分享。 Hello 校长您好。
1: Hello 季杰。 Hello 大家好。
0: 校长真的您很厉害，不止自己荣获校长领导卓越奖，也带领学校的国小还有幼儿园总共获得四次的教育部教学卓越奖金质奖的肯定，还带学校拿下了国家环境教育奖、台湾永续教育奖，也是绿旗校园，并且呢在2016年带领学校转型为公办公营的实验小学。那校长在15周年的校庆出版这一本环境教育原创绘本，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这是神奇的恩典。有一次钟德美执行长，就是我们张荣华基金会独资援建长荣百合的这个基金会，钟执行长呢就来跟我说，有一个高中的女生她在英国读书，她在环境的议题上有一些想要去努力跟合作的案子，那长荣百合有没有意愿一起来合作？我当然乐观其成，因为并不是因为钟执行长跟学校的关系，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跟学校创校以来一直在发展的理念跟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乐观其成做这件事情。那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呢并不是因为长荣百合是张荣华基金会援建，所以才被选择

0: 来做这个合作方案，而是士佩呢在英国读书的时候，他做了他整个信念的突破。他原来认为科学可以去改善气候变迁还有相关的环境的议题，可是他在高中修了跟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优秀的高中生，他们修了人类学跟系统转换相关课程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他就透过线上的搜寻，透过相关资料的阅读，他发现诶，屏东呢有长荣百合国小，他们所在努力所做的事情有科学有环保有自己文化的传承，在这个跟他心中的想要的对象应该是相符合的，所以才透过彰化基金会总执行长来做这样子的引荐。所以有一点倒着走，一方面通常都是请基金会来帮忙推荐学校，他们是因为已经找到了对象之后才请基金会来协助跟推动，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音乐。
1: 彰荣发基金会真的很长期而且是稳定的来支持学校，包括这一件事情。但是呢，也因为长荣百合国小除了前面我讲的这些奖项之外，真的就是全国第一间原住民族的台美生态绿旗学校，又加上过去也拿过阅读磐石奖，所以在学校15周年校庆的时候自己出版了环境教育原创绘本，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哦，也是一个很棒的礼物。那校长您自己2011年来到学校做筹备，到现在15周年，您自己的心情又是什么？
0: 这是一个幸福的旅程。对教育来讲，尤其我们知道最近最红的教育叫铁拳教育，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真的是爱的教育，然后在这个地方的孩子跟部落族人跟学校我们一起努力，因为我们就是一家人。那我们 We are family 这件事情，它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样子的理念不光是学术的倡议是这样子走，然后对原住民族的精神来讲， community 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其实 community 这件事情对原乡部落来讲才是真正能很贴切的去展现它的核心的精神。很多主流社会的 community 是从原来的一个小组织社群变成一个社区这样的概念，但事实上它的生命并没有融合结合在一起。原住民族它的个人的生命跟整个部落生命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很幸运的说这一趟是幸福之旅。因为从我自己个人的生命的信仰跟理解，随着我的教育专业因缘来到原乡部落，所以我一直其实有一些机缘是可以离开，但是我一直舍不得离开，是因为部落愿意接纳我，而我也很开心的可以有一些自己的经验跟学问的背景可以让它相加相成，所以两相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幸福的旅程。谢谢。
1: 而且我发现长荣百合国小包括说屏东县马家乡也是幸福的，因为可以遇到这一位教育博士校长，而且是非常用心的校长哦。而校长您服务的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大部分就是排湾族跟卢凯太足，而且校长，你这段幸福的旅程其实刚开始对你而言是非常艰辛的，因为您是一个汉人校长，来到了我们原住民的部落，其实校长您非常非常的用心哦，甚至我知道您连周末到教堂去，您都会一起来做参与。到后面，族人真的是打开心胸接纳您，把您当做了家人，而且头目还给您一个原住民的名字，哎，所以那个。这个名字可不可以在空中跟我们说一下？
0: 谢谢哈，因为在长百创校第五年的时候，因为长百在创校第三年就得到教育部教学卓越金质奖，在第四年就得到领导卓越奖跟幼儿园的金质奖，所以我们应该算是在第四年的时候我们做庆功的仪式啊。庆功的仪式呢，很感谢啊，头目他就给我了名字的选择，后来我选的名字就是因为家人的名字，所以名字叫喇叭告。喇叭告是一个连植物见了也会肃然起敬的这样子的意思。那我选了这个名字之后，我的义母她高龄89岁，接近90岁的时候过世，所以我跟她的这一段异族的母子情缘事实上维持了8年半，但是我会一辈子都记住他的恩典跟他的智慧。那他已经先逝已经2年多了，我选了这个名字之后，他也很有智慧的说他也喜欢这个名字。那事实上当时两个名字，另外一个名字 叫巴鲁，就很像我们一般在讲那个巴丁奇，就是像现在铁拳教育那种精神的概念。所以我那个人格特质来讲，我都喜欢喇叭高，就是植物见的我会肃然起敬，就是比较倾向是一种自然哲学的概念。尤其是我在进到原乡之后，学习了谦卑，学习了万物有灵跟非人中心这样的形象，我觉得就会融入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
1: 真的非常的难得。当然校长，我们这一次因为15周年的校庆出版的这一本环境原创的绘本《玛丽玛丽未来的光》，这个名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玛丽玛丽又是什么意思？
0: 玛丽玛丽就是谢谢感谢的意思。但是同样哦，一样谢谢两个字，在一般的社会里面，它可能就是一个一般的礼仪，轻轻的带过。但是玛丽玛丽在原乡部落里来讲，它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种感谢。所以这一本绘本加玛丽玛丽，意思就是，如果以卢凯语来讲，那玛丽玛丽是北派，然后南派叫玛莎鲁，因为我们这边是北派。还有卢凯，那如果用卢凯的话是马拉嫩啊。那虽然我们这里面的精神台湾卢凯是结合在一起，但是碍于文本有时候没有办法有太多文字的呈现，所以我们就用比较大多数的孩子是属于台湾族的，所以我们用玛丽玛丽未来的光。事实上在卢凯跟台湾有一些核心的精神是一样的相似的。
1: 那在我们的绘本当中，其实我们收录了三个原创的故事，而且是用中文、英文、台湾族语、卢凯族语日语来做呈现的。
0: 孩子一开始设想是要用哪一组当做背景来画呢，结果他们讲了说，哎，布农族吗，卢凯族啊，就有一个孩子讲说不要睡眠不足就好了，所以他们就第一个主题就用木西村不再睡眠不足，用这样子，然后反正主角是以木西裔，就是以西裔来讲，潘木西裔当做他的主角。第一个主题就是木西村不再睡眠不足，主要是指潘木西裔啦。第二个主题呢就是光与布布，绘本里面用阿道的能源公司，他事实上阿道就是太阳，本来是想要好像很亲切的用阿道，好像跟太阳跟部落很亲切的结合在一起，可是他操作的手段并没有尊重部落。他一开始把太阳冷设在部落的时候就开始大肆的砍伐，这也造成了木西村这些潘木西后来没有自己的家可以好好去睡眠跟休息。所以其实第一个绘本大概主要的精神是这个部分，也就是说突如其来的一种政策，然后去设计的之后其实并没有去尊重在地族人的这种意思。那第二部分的是光影布布，也就是说族人们有些老人家他在晚间跌倒了，他就跟村长建议是不是要是太阳能板，这样子晚上照明可以更好。这个里面所引发出来的就是因为部落他有文化传统，后来呢就举白布蛇的概念，白布蛇后来建议大家不要射，因为他认为说祖先不希望这样的科技进到部落里面来。后来就用一个民主的方式，大家为了想要有夜间的照明，部落会议之后就用了投票的方式，用现在民主来决定票票等值的方式，票票等值就会造成部落耆老跟白布蛇这些神兽他的意见也是一样一票。那这里面很能够发人深省的，民主的社会是不是完全用投票就能够去解决，然后得到很好的答案，这是值得我们去启发跟思考的。所以第二个就是光与布布。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太阳的神圣之光，这个剧嘛就是能板突然就停在某一家的磁板屋前面，它就赖在那里了，然后就吸收光芒。那本来太阳呢它是很愉快的普照大地，然后让万物可以生长，包括农作可以生长，结果呢这个太阳能板车突然出现在那个地方停下来之后，然后就是停下来再吸收太阳光，大家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所以大家就非常的生气，就建议太阳不要发光了。可是不要发光之后大地就失去了生气，所以这里有一点核的概念，也就是说前面那种科技进入到部落，科技跟文化产生冲突之后如何取得一种协调。所以后来呢部落会议大家共同的去讨论，找到一个更适合的方式来安置太阳能板，不会影响到自己原来应该享有的这种文化生活的方式。所以这三个题目大概就是这样。那孩子的分工很棒，孩子事实上在吸收的相关的专业知识背景，更深层的去思考自己文化的传承之后去做这样的创发，而且那个创发不是已经设计好的，它是完全情境是由孩子来铺陈。这个绘本它的独特的地方是看起来不会非常的整齐，它几乎页跟页之间也不见得会是翻开来它是连合很整齐的 感觉。可是每一页里面都有孩子很多他创发的那个部分，所以孩子真的他是一个原创者的角色，整个想法、对话、讨论跟文字写作，还有到绘画，尤其是绘画的这种创作，是完全由孩子来做发想的。
1: 真的是一本非常棒的绘本哦。而这一本《玛丽玛丽未来的光》，屏东县政府教育处陈国祥处长也说，这不仅是一部充满艺术想象的绘本，更是屏东县在环境教育与原住民族教育交织下的丰硕成果。而在整个创作过程，包括说在这一趟绘本的旅程当中，同学们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请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陈世成校长继续再跟我们做分享。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分享这一本绘本非常有意义，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在15周年校庆的时候推出的环境教育的绘本，而且这个绘本呢也带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来溯源部落的神话，探讨能源转型，找回人类跟土地连接的力量。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陈世春校长亲自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Hello， 校长您好。
1: 季杰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校长，我们这一本绘本，因为其实孩子们真的很可爱，你刚刚有说我们有三个原创的故事，第一个是木樨村不再睡眠不足了。其实孩子们在绘本里面就说攀木樨裔到底是属于排湾族、卢凯族还是布农族，后来大家的结论是哪一族都一样，不要睡眠不足就好哦，其实是非常有童趣也很有创意的。那想问校长，您刚刚有讲因为是孩子们自己画出来的嘛，所以整本绘本有些地方可能没有说那么一致性，那请问孩子们本身的绘画就这么厉害吗？
1: 我觉得孩子因为一方面从整个遗传的角度来看，原闽的孩子在艺术确实有他的天赋，不管是音乐也好或视觉艺术，在表演艺术各方面事实上他的天赋。那另一方面就是学校在整个校园的友善还有文化的扎根这个部分我们同时进行，所以孩子他有文化更深层的基底，在学校的教育上还有自己所属的部落就是排湾跟卢凯古老的部落，所以他的比较倾向原汁原味的文化的元素实际上是丰富的，那再加上他被友善的对待，所以他是敢创发的，所以我觉得有几个条件构成了我们孩子在画，如果你去看这绘本里面的画，你会觉得哇，他真的像台湾的黑熊在哭泣，他所画的那个掩面哭泣那种感觉，你真的会心酸，因为你真的会感觉到黑熊真的在哭泣。然后你会发现在太阳里面，他把很多的文化的元素也都结合在太阳的光芒里面，很自然的孩子的整个文化的学养里面，他就把他的文化元素跟太阳生命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个绘本哦，事实上处处都可以看得到孩子他自己对整个生命的理解还有生命的力度事实上是非常高的。
0: 那校长也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会希望这一本绘本大家在读的时候可以获得什么启发或是力量呢？
1: 其实台湾是走向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所以我们有很多民主共同参与跟决定的机制在运作，那再加上原住民族的文化，我觉得原住民族文化其实是所有各族群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言者，不管是客家族群或者是闽南族群，事实上也是有自己的传统的文化，可是当传统文化面对新时代冲击的时候，我们到底还保留了多少自己原来的信仰，然后成为我们自己生命跟从祖先生命所源远流长所留下来的可以去区分你是属于那一种特性的族群的生命。所以我觉得从传统文化的变革，面对时代的冲撞，然后再来民主时代那一种共同决议跟思考的模式，在这本书里面可以启发孩子去思考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票要等值吗？我们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当班长？是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当总统？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当什么？难道不需要再去思考他是不是应该具备怎样子的能力吗？可是这个能力的背后是由谁来定？

0: 力，这就会陷入到我们在整个社会哲学在讲的积极自由跟消极自由的概念。那这些我觉得孩子虽然还小，不见得一定都能够懂，可是在某些学科或是思考力比较强的孩子，我相信他可以激发一些想法。那有些呢，因为他的具体的图绘绘画很丰富，我相信即使他的思考能力没有到那么强，也可以透过这样的绘画里面去了解原乡部落不同的文化，还有整个民族在讨论对话的机制。所以这本绘本我觉得有一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觉得是他在整个原生探讨的这个启发上，还有在整个阅读理解，他可以比较倾向那种图文阅读的也好，或是要一种议题思考的，这一本里面都可以得到启发。
1: 哎，林校长，其实长荣百合国小，您真的把它带成是一朵大五山下非常坚韧的百合花，因为你们在这一本绘本哦，新书发表会六月的时候，其实刚好遇到大雨，那其实在屏东县是完全停班停课的，但是你们却是风雨无阻，可以顺利到达台北进行这一场新书发表会哦，真的蛮厉害的。而当天还有张荣发基金会的钟德美执行长，还有绘本的发起人张旭佩，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永续管理与环境教育研究所的张子超教授啊，想问为什么你们能够风雨无阻达成这份任务呢？明明屏东县都停班停课了。
0: 我觉得谢谢教育处啊，我想现在各地方政府在台风来临的时候，或是特别一种气候变迁的时间点，都会很关心有一些户外教育或是其他对外县市办理的教育的问题。那我们有跟教育处做请示，也谢谢处长跟副处长，他们尊重学校，那也希望学校注意安全，然后在各方面的安排上。那更重要的是部落的家长族人，因为我们有部落的族人代表，还有家长，还有当然孩子代表，还有老师一起共同陪伴，我想我们是一个共同行动的团队，所以大家也会评估，其实以我们这个地方离高铁站还有市区的这个距离来讲，安全度上是还可以的。这个也冥冥中好像不断的在激发我们一个莫拉克风灾成立的新学校跟新部落，事实上因缘巧合也在这样子的重要的时间点，风雨再一次的来临，我们反而生信心，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应该要走的路，而且那路上它是安全的，而且大家是期待的，所以就共同去走这件这个行程。而且我们不是上午走完，我们下午还带着孩子去国北交大附小交流，所以那一天孩子事实上虽然屏东是停课，可是我们的孩子在台北是收获满满。
1: 没错没错，因为在北部都是一切正常的哦，所以其实当天的新书发表会也非常的成功，因为各篇创作的小朋友们也做导读，也分享了创作的历程。那校长，这一本玛丽玛丽未来的光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因为张荣发基金会也将会送出2500本嘛。
0: 对，我们基本上第一波会以捐赠将近千所的偏向小学为主。钟执行长也认为说，未来如果这一本绘本叫做较好的话，一般学校也有意愿的话，也许他第二批的捐赠会再扩及到一般的学校，所以初期他会是全国千所偏向小学，大概每一个学校应该有2本的概念，当然各大图书馆也会受赠，所以未来它会是在重要的图书馆里也会看得见。那当然学校也会做成电子书，还有学校未来跟我们屏东商工即将在8月初召集的屏东，包括屏科十中，还有屏荣，还有其他附近的比如说屏北高中或屏中的优秀的孩子们共同组成一个营队，那这营队科学的部分跟绘画的部分也会把这个绘本导入在学校操场看台的围墙上，也会折一部分的篇章来绘画，所以我们希望未来营造出没有办法像迪士尼那样子的厉害啊，但是我们希望未来这本绘本在长荣百合的校园里面也可以看得到它整个具象呈现的那个部分，还有 QR Code 的延伸导读等等，所以 未来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长柏来，或者是到图书馆去翻阅这本书。
1: 不愧是把部落带进校园的推手，谢谢我们的陈世聪校长。不只是绘本，包括说之前你也带领着孩子到了台北表演艺术中心，透过演出的方式带大家靠近了原住民的文化，也相信呢我们会持续

0: 去用不同的方式带大家感受到原住民文化的魅力。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陈旭冲校长跟我们分享这本非常具有意义的《玛丽玛丽未来的光》这本学校学生创作的绘本。今天就再次谢谢校长的分享了，感谢您，
1: 谢谢季杰，谢谢所有的朋友。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校长陈世聪。天下文化有出了一本翻译的书，叫《盖亚大地之母》。这本书呢，事实上是詹姆斯·洛夫洛克他的著作。这本书事实上不是很新的书，可是他的理念把大地、把地球看成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把所有地球里面的一份子都成为是共同形成生命的有机体。我觉得这样的理念非常重要。人不是所有生命的主宰，人是所有生态里面的一份子。这样子的概念，我觉得它现在已经是成为非人中心理念的很重要的一本著作。因为我预期未来2030年之后，永续发展应该有一部分的理念必须要迈向非人中心，这样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共好。

今天再次谢谢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陈旭聪校长的分享，也很感动张荣发基金会长期来支持长荣百合国校，而这次我们也会捐赠2500本绘本给偏乡小学，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哦。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台湾真的有很多就是可以看烟火的部分啊，我想最有名的应该就是跨年的台北101的烟火。那我们之前也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啦，就是这个大稻埕的夏日节啊，也会有这个烟火秀，还有这个澎湖呢也有花火节。今天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同样也是烟火秀，可是地点转移到了淡水水，就是2026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也会呢有三场相当精彩的烟火秀。
2: 是不晓得这个很多地方现实上是不是说好的啊，一棒接一棒。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介绍了这个大稻埕的这个烟火秀啊，这个马上新北市、啊、不落人后啊，在淡水渔人码头也是在夏天啊。那同样啊，就是在这个周末假日的时候啊，就在淡水河上面呢啊，这个璀璨登场。其实啊，这个大稻埕的烟火秀也是在淡水河，
0: 对，
2: 只不过说是这个台北市这一段的淡水河。那这个淡水渔人码头当然是在这个新北市淡水的那一段的淡水河。
0: 对啊，其实在河上面来放烟火它有双重的一种效果。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河会有倒映嘛，那这个烟火打到空中的时候呢这么璀璨呢，其实在河面上又是另外一道精彩。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呢选在这个河边呢来释放这个烟火，就是有双重的一种感受力啦。那其实这一次呢总共有三场，而且呢它是结合了高空12寸的烟火弹，还有呢中低的烟火，那每一场释放呢都高达有10000发以上啊、哦！据说呢每一次呢会释放有10分钟，所以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精彩。
2: 对，那这个当烟火就一定有一些主题了啊。这次的这个三场烟火主题呢，分别叫海港幕下、七夕星恋，还有世界之夜。那海港幕下是用金银蓝紫蓝色系搭配金冠椰树、金柳瀑布、流星花火还有千轮烟火，呈现了港湾的夏夜。七夕星恋呢，那当然就是为了这个跟这个7月7号农历的这个七夕啊来做搭配，所以就运用了银河星形跟星愿花火，营造浪漫的氛围，呈现充满节庆气息的这个七夕夜晚。那世界之夜呢，就是用彩虹牡丹、追逐弹还有多层次的齿玉来呈现磅礴壮丽世界级节庆的缤纷活力，为活动画下圆满的句点。
0: 是，所以三场的这个主题通通不一样啊，展现出来的都是各自的精彩。也就是说呢，如果时间够的话，最好呢三场你都可以去看，因为它呈现的就是不一样的效果。
2: 是是，等于说是八月份哦，这个父亲节隔天啊，这个8月9号开始啊，每个周日啊，这个连续3个礼拜都可以去看。其实我也好久没有去淡水了。
0: 嗯，
2: 这个之前这个还常常这个假日的时候骑车到淡水去。最近这个运动量减少了啊，好像淡水就离我更遥远。
0: 对，那这次去呢，我觉得除了能够看烟火之外啊，还能够参加就是相关的一些活动，包括了有时尚走秀，还有河岸的音乐季、民歌演唱会，还有特色市集。这样子呢，来到这里之后呢，你就可以感受呢，在这个港湾当中的多元活力的夏日魅力啊。也许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夏天好热，不想出门。但是呢，你到了这个淡水，尤其淡水的这个黄昏呢、啊，是非常有名的漂亮。所以呢来这边可以就看完这个夕阳之后呢再紧接着看烟火，然后如果你愿意早一点的话呢就可以去刚刚自己讲的这些活动呢都参加一轮呢，保证呢这个暑假期间会过得非常的充实。
2: 是，你刚刚说都参加一轮，干脆把台湾这个各县市的活动啊都参加一轮，哇，那这个整个这个7、8月啊一定是非常充实。

0: 充实了。
1: 对呀、啊，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个看烟火都是免费的啊，很适合纯哥的行程。
0: 是，我就是用免费来取胜。
1: 对，其实你去听这些音乐会啦，哦，你逛市集不买东西也是可以的，所以呢，不用太多的消费，一样呢可以达到就是这个满满的夏日的这种庆典的感受啊。所以我觉得各个县市呢，在这个阶段其实都展现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了。当然啦，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消费一点比较好。
0: 这个其实各地方县市办活动，不外乎呢就是希望能够带来人流、啊、那带来这个商机了、啊、绝对不是为了要烧钱放烟火就算了、啊、因为人、啊、到了当地啊，要吃要喝要买哦、所以一定会带来这个很好的这个商业的活动的。
1: 对，再加上呢，淡江大桥才刚刚新落成嘛，如果还没有去过的朋友，也可以趁这次机会呢去看看这个非常壮丽的这个淡江大桥，所以又多了一个景点可以去看啊。那把这样的讯息提供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其实淡水是一个非常棒的观光景点啊。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台湾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这里喽。好，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0: 阳光新鲜事，
1: 在阳光新鲜事呢，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聊的就是有关于这一次呢志毅去宜兰所拍摄的这些影片啦。好，那其实拍摄时间已经过了啊，接下来呢就是等我们这些后制的部分。其实当我这次去拍才发现，原来要做一个影片呢，要美美的呈现要费的功夫真的很多啊。我们这一次呢是采用短影音的方式来呈现呢，也就是呢每一则的视频只有五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每一次拍摄大概都超过五个小时的时间吧。
0: 对，这个其实这个看起来啊，好像哇，这个影片啊非常流畅，其实都是一点一点一点啊在累积起来的。
1: 是啊，原来就是到了现场之后呢，我们的导演呢还要先去看哪一个场景适合来做开场，哪一个画面呢来呈现，甚至我们拍完之后呢，他还要补拍很多很多的这些画面，可能到时候都会运用在整个影片当中啊，所以素材很多，要取决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困难不容易的工作，但是我相信这个团队应该是蛮厉害的。之前呢和这个廖志峰合作的台湾新风情啊，据说还参加了国际比赛还获奖。
0: 对，其实这个当时这个廖志峰他参加的这个台湾新风情，就是介绍各地的一些书店，哇，剪辑出来这个影片哦，我都不相信，我就是说哇，央广也可以做出这么好的影片，因为其实以前央广做的影片就坦白讲啊，这质感就没那么好。
1: 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影片的这个工作者嘛。
0: 对对对，应该讲就是说央广不是以这个取胜，果然是这个怎么讲，远来的和尚会什么会敲钟，是不是
1: 我们其实也是看过他的作品啊，
0: 对对对，
1: 才会就是选这一组团队呢一起来合作了啊。那这次大概去了哪些地方呢，这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啊，就是最早可能推出的一则影片应该是会在9月9号啊，那这则影片呢就是乌石港赏鲸，就是我搭那个赏鲸船去看海豚游泳。对，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也蛮精彩，因为当天确实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海豚啊，但是到时候要怎么样来呈现呢，确实就要等这个影片拍出来啊，因为我自己只能用肉眼看到，还不知道就是摄影机拍到的时候会不会比我肉眼看得更清楚一些。
0: 是，这个看起来这个每一个主题啊就拍成了一个小短片嘛。
1: 嗯嗯，
0: 好，所以真的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所以说这一次去啊、固然辛苦，但是能够产出这么多个影片啊、其实也蛮值得的。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头城老街啊，
0: 是，
1: 其实头城老街我居然是第一次去、那它充满了人文跟艺术的色彩，跟一般我们常见到的淡水老街啦或其他的老街就比较多的那种吃喝玩乐是不太一样的。
0: 是，这个头城老街它也是徒步区吗？
1: 没有，它没有限制，但是呢就是它呈现出来的跟我们看到的那一些就是很多的商店不一样。
0: 是，那第三支这个影片呢，就是传艺中心了，这可以说是台湾的朋友很多人都很熟悉啊，就是会推到那边去这个参观的地方啊，而且传艺中心是特别好拍，我觉得。
1: 对，因为它的场景，第一个人呢就古色古香，然后呢又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比较传统的商店，其实是蛮怀旧的。你去那边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小时候我就是吃这个糖，小时候呢我就是玩这个玩具，所以充满了很多的这种趣味的记忆。
0: 对，所以我觉得传艺中心真的，如果要这个剪成影片的话，它的这个素材应该是特别多了。
1: 没错，画面可能也会更鲜艳一些，因为它古色古香的房子都是那种砖红色的嘛。
0: 对对。
1: 好，那再来呢，就是牛舌饼的制作。其实不要看那个薄薄的牛舌饼啊，我有亲自就是跟师傅一起做，还真不容易耶。
0: 这个牛舌饼啊，可以讲这个宜兰呢，它这个是以薄片啊，这种牛舌饼比较脆的这个牛舌饼啊闻名，跟彰化啊那种稍微软一点稍微厚一点的那个牛舌饼是不大一样的。不过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这个宜兰的牛舌饼啊，我觉得拿来当点心是恰到好处。
1: 对，因为它很薄很薄，这一咬就碎掉了，这个还蛮有趣的啦啊。那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啊，原来这个牛舌饼的制作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简单，而且呢我们去的这一家它强调就是手工制作。
0: 是
1: 啊，对，所以是很不一样的。那再来呢就是宜兰酒厂啊，哇，这一次呢我去的这个宜兰酒厂它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那我们还特别到了它的这个酒窖里面去，就看到呢有20万缸的那个酒的储存的地方，哇，非常的非常的壮观。
0: 是，它那边的酒是以什么样的酒为他们的这个
1: 红露酒？
0: 红露酒，
1: 对， 对， 对，
0: 这个酒我们平常比较少饮用。
1: 是，但是呢我们通常在料理比方说像绍兴啦，
0: 是是是，
1: 它的基底大概都是属于这个部分的啊，所以在这边呢他们还特别让我去尝了，就马上打开一坛的那个酒让我去感受。我真的是第一次觉得这么的荣幸能够喝到那种就是还没有包装好的酒啊，那个味道真的很特别，而且不辣口。比方说我喝其他像金门高粱这种就是酒精浓度比较高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辣，但这个不会，还蛮温和的，所以还蛮特别的。
0: 本来我还以为你们会去另外一家民间的酒厂，那家的酒厂以前是以咖啡而闻名的啊，那后来呢也做这个 whisky，
1: 对
0: 啊，用这个宜兰的古名啊，噶玛兰呢作为他们这个酒的名称。
1: 对，因为宜兰的水质是有名的啦，好，所以呢在这边来做酒厂，其实第一个它就占了这个天时的部分啊，就是说它的水做出来的酒的品质自然就会比较好一些。
0: 是，
1: 好，
0: 最后一站就到苏澳渔港。我觉得苏澳渔港蛮远的。
1: 对，很远，而且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呢是气温非常非常的高，那我们又到了一个高台，就是它的瞭望台，
0: 是，
1: 那也是完全没有办法遮阴。不过呢那个点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苏澳港，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0: 是，
1: 那在这里呢我们还就是亲自到了这个渔港去买海鲜，然后呢就是把它烹调之后呢
0: 就待客料理这样。
1: 对对对对，然后就可以吃海鲜啊。但说真的那一天呢真正可以吃的时候呢，所有的菜色都凉，因为要先拍摄嘛，这个摄影机看完之后我们才能够吃，那菜色已经都冷掉了，再加上因为太热了吧，我那天真的有点完全没胃口。
0: 是，所以到苏澳去啊，如果觉得热的话，那边有一个冷泉是很有名的，
1: 是是，
0: 你要先去泡泡冷泉然后再过来吃，你就这个食欲大开了。
1: 但因为说真的啦，那天我们的时间不够啦，不然的话很多地方我都是很想去啊。虽然我们去了六个地点，可能三天的时间就是半天半天就把它完成，那个对我们来讲都已经算是一个很拮据的时间了啦。
0: 对， 对，这个其实是蛮赶的，因为这六个地方这各自分布，
1: 对，
0: 宜兰这个开个车可能也要这个远的可能要一个多钟头才会到，近的可能也要几十分钟，所以光是这个奔波在不同的这个拍摄地点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1: 对啊，所以我们从9月9号开始上架之后呢，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推出一支啊。那这一次呢志毅也把当地的一些特色就的礼物也都买了。好，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看我们首播的这个影片的话呢，还可以来互动猜谜，到时候就可以拿到奖品。
0: 是，这个影片呢应该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啊。 基本上来讲，我觉得这个品质应该是可以挂保证的啊，绝对没有问题。
1: 如果都把我剪掉的话，应该
0: 主持功力也是非常好的。这个未来如果要参赛的话，得奖也是可预期的了。哇，得奖是一举三得了。
1: 你都还没有看，就这样随便的糊弄不行哦。好，好，那这就是呢，这一次志毅呢去参与这个随意出发的拍摄的。情形呢，先跟听众朋友做分享。等到影片上架的时候呢，就请听众朋友一定要帮我们多多的观看、点赞、转发啊，让更多人能够看到台湾宜兰的精彩哦。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下一个单元。鲤鱼潭谈鲤鱼。鲤鱼潭谈鲤鱼，就是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个俗谚呢，总共有八个字，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0: 好，这个八个字是拥拥妹把地中棍挑。
1: 拥拥妹把地中棍挑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怀才不遇，大材小用。
1: 选项二，盲目崇拜，攀龙附凤。
0: 选项三，严阵以待，养精蓄锐。
1: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吧。第一个选项，怀才不遇，大材小用，为什么呢？
0: 好，这个好马本来应该是在辽阔的大草原或者战场上奔驰发挥所长，但是呢却被死死的绑在石柱子上面啊，这个哪里也去不了。这个当然就是形容一个人呢、明明是满腹经纶，能力卓越，却因为环境制度或者上司的不赏识，被困在无法发挥的职位上。
1: 哦，所以才叫做怀才不遇，大材小用啊。
0: 对。
1: 好，那选项二是盲目崇拜，攀龙附凤啊。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马呢，配上了这个将军柱啊，其实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这个很强大的马呢，它去靠拢有权势的将军，所以呢，这句话应该是形容呢，他想要去巴结权贵，趋炎附势，或者是呢，下属对于长官呢有那种盲目的追随啊。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将军的这个柱子啊，就会觉得说，诶，好的马呢就应该要跑去呢这个将军府的柱子上面去打个滚啊，讨这个将军的喜欢啊。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呢，比喻攀权富贵或者是盲目跟随。
0: 好，选项三，严阵以待，养精蓄锐，为什么呢？这个将军府前面啊，绑着一匹这个非常健壮的战马，就很容易产生画面感，想象成这个战马已经准备就绪。那绑在柱子上呢，是随时准备出征的严肃戒备的状态。
1: 哦，到底这三个选项哪一个才是正确的答案呢？听众朋友想一想，猜一猜，等一下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今天的鲤鱼谈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台湾俗谚是拥拥妹把地中棍挑，到底是选项一怀才不遇大材小用，还是选项二盲目崇拜攀龙附凤，还是选项三严阵以待养精蓄锐？我们现在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怀才不遇大材小用。
1: 为什么呢？
0: 这个话呢，其实就是引申了这个英雄无用武之地啊，这个或者是怀才不遇啊，或者是这个上位者无法知人善任。那你呢，这个明明是一匹精力充沛、勇猛强悍的好马，却被人家拴着，哪里也不能去啊。这个明明就是一块上好的这个材料呢，却不能够好好的发挥它的所长。人家讲说人尽其才啊，这个物尽其用嘛啊。这个你明明这个非常条件好，但是呢却被束缚无法发挥，这是一个很无奈的处境。
1: 是，好，知道他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些字该怎么写咯。
0: 好，前面三个字拥拥妹啊，这个拥拥啊指的就是很这个勇猛的意思啊，勇猛健壮的意思。妹就是马，拥拥妹就是勇勇马，就是健壮勇敢啊，这个非常强壮的马。把地中棍挑，绑就是绑的意思，把地就是绑在，绑在什么地方呢？中棍挑，中棍就是将军，挑就是柱子的意思、就是这个马呢就绑在了这个将军柱、 通常就是在一个这个
1: 将军府，
0: 将军府前面啊，这很气派的地方哈、哦哦，一个柱子，就是照说是应该可以好好发挥的，嗯，但是呢，你却把它限制住了。
1: 是哈，所以这句话呢，就非常的简单，就告诉你是怀才不遇，大材小用。知道意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造一个例句喽。
0: 好，这个例句呢，小明是一位能力极强的员工，被安排做一些无关紧要的杂事，或者是受到公司高层的打压而无法发挥的时候呢，同事经常会感叹一句，小明真的是庸庸碑把地中棍挑，太可惜了、我还以为是小明自己说的、我是庸庸碑啊
1: 通常自己不会说，但自己可能

0: 会觉得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对，心里面是这么想的。
0: 对，其实别人应该也都看得出来了哈。如果真的是人才啊、没有办法好好去运用的话，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公司的损失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庸庸妹 buddy 中棍挑”，意思呢就是怀才不遇，大材小用。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了。首先来看乐祥的来信。
1: 好，乐祥说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桃园莲花季在观音区举办，主题是百莲好合，那现场还有歌舞表演、亲子嘉年华，还有大型装置艺术。那莲花其实啊，这个本身都是宝，莲子莲藕营养丰富，之前曾经看过台南白河有莲花季，那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他了解桃园也有莲花季，那台湾北部的民众就可以就近到桃园参加莲花季了。白河的莲花季我也去过，这个确实是很有特色的，而且这个最近我们还团购了白河的莲子
0: 对对对，
1: 这我个人是不吃了，但志毅有吃，你觉得白河的莲子怎么样？
0: 我觉得特别的香，我觉得莲子要有一个特色，就是你在炖的时候不能把它炖得过烂，
1: 是，
0: 然后呢也不能够不够烂，我觉得刚好在那个点的时候呢，嚼起来特别的香，而且莲子呢对身体是很好的食物啊，所以我就我个人蛮喜欢它，可以做甜品啊，比方说银耳莲子羹啊，夏天的时候把它炖了放在冰箱啊，其实也蛮解暑的。但是这个莲子呢，它也可以做成咸的口味，比方说你在炖排骨汤的时候，你也可以放一些进去啊，也是很有营养。
1: 对，其实也是蛮考验厨艺的了啊、但应该是难不了志毅才对的。做甜的你也会嘛？做咸的你也会、
0: 我做甜的比较多，对，
1: 是这个厉害啊、这个难怪身体这么好，多吃莲子。
0: 就是有的时候也是会煮过头啊，但没办法，自己煮的就要把它消化掉。
1: 宁愿煮过头了，不能够不熟透。
0: 对，不熟透不行，
1: 不熟透就不好吃，就有点可惜了啊。好，在阳光新鲜室呢，也听到了十大伴手礼的票选结果跟征文的得奖者，那也恭喜各位得奖者。这次凤梨酥获得了票选的第一名，实至名归。台湾的凤梨酥真的是声名远扬啊。另外太阳饼获得了第二名，那台湾的太阳饼也是很受欢迎的。台湾俗谚介绍了暗桃啊假西龟半米啊欢景，意思呢就是说傍晚不宜大量吃西瓜，否则呢半夜可能会肚子不舒服。这句俗谚呢其实是用来形容临时变卦出尔反尔。乐祥说他也经常在傍晚吃西瓜，特别是吃完了晚饭之后吃西瓜能够促进消化。其实我们也大部分是这样，
0: 对啊，
1: 吃完饭才吃水果。但是有专家说呢，最好是饭前就吃水果。但是可能跟我们的这个从小到大的习惯不太一样，要改不太容易了啊。那乐祥说呢，西瓜还是不要吃太多啊，特别是如果吃了冰冻西瓜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平常呢他会吃常温的西瓜，这样比较安全一点。可是我觉得、这个西瓜不冰好像就不够好吃
0: 啊，西瓜一定要吃冰的啊。
1: 对对对，这固然可能有造成这肠胃不适的机会，但是呢还是要忍痛啊，这个冒个险才行了。
0: 我还记得以前不是很流行去郊外烤肉什么，就会带一颗大西瓜，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
1: 放在盒里面，是不是
0: 让它去冰镇一下、因为在外面没有冰块啊什么的，就把它放在盒里面，我觉得也会降低那个温度啊。那事实上我觉得西瓜如果是吃常温的话，那少了一点滋味啦。
1: 是，好，那在这个俗谚当中呢，暗桃啊是傍晚的意思，半米啊就是半夜，欢景就是形容事情变化很快。另外在节目当中还听到了美霞啊提到这个李正淳以前主持的十分好文摘节目，乐祥以前也听过，那现在十分好文摘节目已经停播了，很可惜啊，这个奇怪了，这个停播的都是好节目啊。好，那乐祥说呢，像以前冠佑哥文馨姐也都主持过这个节目，那不知道现在央广网站上面是不是还听得到十分好文摘以前的节目内容呢？其实我们对有些节目呢，大家可能一段时间呢我们就会下架了啊、否则这个有时候这个电脑存量也是有限 哦，通常啊，也许就是保存这个一小段时间了啊，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趁这个节目还新鲜的时候呢，赶紧去

0: 他都觉得做这个节目呢没什么成就感，太简单了。
1: 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0: 啊。就做一点难的节目啊，比方央广即时通啊什么。
1: 好，那反正呢现在听不到了，以后就是有机会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要珍惜我们主持的节目。
0: 对对对，
1: 一旦下架就真的听不到。
0: 是，不只是下架，有的时候人也退休了是吗？其实现在啊，真的我们这个已经是接近退休的年纪了啊，真的说不定啊哪一天啊可能某位主持人他就退休了啊，你真的可能就听不到他主持的节目。
1: 你说夏志平吗？他好像真的是在倒数了、
0: 哦、对对对。
1: 好，那再来看的就是美霞的来信哦。美霞说在节目开场介绍了夏天莲花节，那主题呢是百莲好合，活动有音乐演出、亲子活动、农游、美食、欣赏莲花盛开的美景、体验农家活动、拍照打卡等等哦。谢谢我们的分享。同时呢他这边有提到莲花的用处很多，营养丰富，如莲子可以煮汤或者是做甜点，可以帮助睡眠，莲藕呢可以做出美味的美食，莲叶可以呢包东西，我记得好像莲花的本身都可以吃、欸、就是这个花的本身如果你摘下来之后呢就是果粉去炸，我有看过人家做这样的料理、啊
0: 有的有的，
1: 对，还有人就是把这个莲花晒干之后呢放到汤里面去，哇，那个莲花就突然之间沾到水它就绽放了、啊、这也是我们汐止有一家无菜单料理的一个名菜啊，对，它那个汤就是会有那个莲花绽放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阳光新鲜市呢公布了台湾十大伴手礼征文得奖者已经票选幸运的名单，非常的恭喜得奖者，凤梨酥、太阳饼呢也都是我很喜欢吃的伴手礼。另外呢在节目当中学到了台湾俗谚暗桃啊、假西龟、挂米啊、欢景，知道意思跟用法，意思呢就是晚上吃西瓜容易肚子疼。还有他也提到了这个很遗憾呢、哦、没有机会能够再听到淳哥主持十分好文摘的节目，我觉得可能今年可以交一个企划书啊，就是说听众朋友强烈要求啊，也许我们可以让这个节目呢再度的呈现出来。
0: 是，好节目果然是不会寂寞的、哦大家过了这么多年了、啊、还是念念不忘啊，其实我也是非常感谢了啊，但是呢过去就过去了未来呢应该会有很多这个新的好的节目啊不断的推陈出新。
1: 是，
0: 其实大家呢应该知道这些资讯啊这个媒体啊就是可以讲就是说爆炸的这个年代啊，新的东西是层出不穷、啊、
1: 对，
0: 大家真的是不愁没有好的作品啊，可以去欣赏。
1: 是，尤其像淳哥呢年年拿金钟奖的人，他怎么会安于在他的舒适圈呢？他一定要去迎接新的挑战，要离开他的舒适圈哈。所以听众朋友就期待可能在未来淳哥在做一些什么新的节目内容哈。好，这就是呢我们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也欢迎听众朋友要多多来信啦。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了啊，今天我们要送的呢是这个，我们之前呢曾经送给听众朋友就是孩子读经典故事啊，之前呢是圣帝将帅篇，那这次我们选择的是圣哲贤达篇要送给听众朋友。这个书呢它其实制作非常的精美啊，而且全部都是彩页，那里面呢除了有文字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插图啊，非常适合小朋友来阅读，大人当然也是可以看啦。那接下来呢就要请淳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0: 好，这个出一下我们一开始时候介绍的在新北市啊这个淡水这个地方所举办的啊这个夏日啊也是一样啊这个烟火秀。那这个释放的地点是在哪里呢？请大家把它写下来，这是淡水一个非常有名的码头。
1: 哦，对，这个码头其实好像很多地方都有叫这个名字的码头，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不对？好，好，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呢赶快把它写下来，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一本呢孩子读经典故事的书。那也欢迎听众朋友要多多来信啊，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0: 郑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郑淳。大概差不多接近两年的时间了吧，我们跟台湾角川这边呢有合作过这个漫画改编为广播剧，当时合作的这个漫画叫《九号天鹅》，制作过程非常的复杂，因为漫画跟文字的改编毕竟是不太一样。不过呢，我们觉得当时的这个辛苦是值得的啦，因为台湾的漫画作品真的好，真的很值得跟大家来介绍。那最近呢，我又发现到了一部台湾好的漫画，也是台湾角川的。奇怪，台湾角川啊，这个慧眼识英雄啊，特别会发掘这个漫画的好作品、好作者。那这部作品呢，而且很厉害哦，漫画是一本接一本一套的哦。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故事还可以做更多的发展，可以发挥的这个故事应该是很多的啊。这什么漫画呢？这个漫画的名称叫做《北投女巫》。北投呢，就是在台北市啊的一个行政区，北投。这个故事的这个背景发想啊，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今天当然要来问一下作者啊。我们今天用这个线上连线的方式来访问他，简世杰。
1: 你好，
0: 是。这个其实简世杰啊，创作的这个漫画已经有很多了啊。早期啊，有得过漫画影赏的这个《无奈的猎人》，所以在介绍《北投女巫》这个漫画之前呢，我先来请教你啊，就是说这个《无奈的猎人》对于你这个《北投女巫》这个题材的开发，有什么影响？
1: 它影响很大，因为。无奈的猎人是我第一次处理长条漫画的形式，就是手机漫画。
0: 对，
1: 就是因为在我那之前，我都是画传统的翻页漫画，所以我对分镜的概念都是以翻页形式 来做设计的。但是因为无奈的猎人是我画的第一条手机漫画，所以那时候就要画成长条形的分镜。所以我那时候在像是里面角色舞蹈分镜的节奏啊，我就比较参考像电影分镜的那种感觉，因为手机漫画的宽度都是固定的，然后只是一直往下滑，一直往下滑，所以如果滑得很快的话，会有点像变成动画的感觉，就有点像走马灯，会变成像动画一样。所以我那时候舞蹈分镜的节奏就有参考一下电影，然后还有一幕是狙击枪的子弹划过一整条荧幕去打中那个女巫，那也是只有长条漫画可以表现的形式。所以就是都是那时候为了《无奈的猎人》这一部才开始做这些构想。然后当时那部作品的故事里面还只有女巫跟猎人对抗的主题，所以像北投在地的文史相关的题材，我都是后来画连载的时候才开始边做边想边加入的。但是在短篇《无奈猎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很单纯的女巫跟猎人的故事，但是那个故事其实是在影射，有点像我在画漫画的时候的心情，因为我算是自学起家，就是我画漫画的所有技术比较都接近是自学，就自己买，从小自己买书念，因为我没有上过那个大学，以前没有上过美术专门学校，所以我对创作的感觉一直都有一种捉摸不到然后很虚幻的感觉，就是好像我的努力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在朝那个目标接近，然后就有点像无奈的猎人里面的那些猎人，他们要狩猎女巫，但是女巫到底是什么，然后巫术是什么，就是很奇幻，然后常理无法去分析的东西，然后他们就是也不知道怎么杀女巫，也不知道女巫会出现在哪里，也不知道巫术会长什么样子，但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去狩猎，所以他们是很无奈的猎人，就是我什么都不懂，但是我要去追求这个很虚幻很梦幻的东西，就有点像描写我当时创作的心情。
0: 你刚刚说以前你并不是所谓的科班出身哦，以前你在学校学的是什么？
1: 我高中念二类组，就是物理化学，
0: 照说应该是就走入资讯科技业，是不是？
1: 很多同学是进资讯科技业，
0: 是是是。以前应该觉得哇，那个行业这个比较高报酬，是吧？
1: 对，老师跟家长都很希望你进哪行。
0: 对，但是你人生不以金钱为奋斗的目标、啊、人生的理想在更高境界。这个其实啊，这个我觉得每个人呢都要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了。这个社会的标准，那是社会的。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

0: 的标准。我们人如果要做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你才能够做得长久。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到自己喜欢画画的呢？
1: 从很小很小就一直在画图，我记得我从国小就是上课不听课，就一直在笔记本上面画个不停。
0: 但是就没有想到要去学画画。
1: 就其实家里没有一开始没有很支持专就是花时间画图这件事，那时候还是希望专心念书啊。所以我是到要考大学要考美术相关科系的时候，才去术科补习班补画图。
0: 以前小的时候画画需要偷偷画吗？
1: 对，有时候上课会夹在课本里面，就是把那个计算纸夹在课本里，然后假装是在写笔记，但其实是在画图。
0: 那你自己以前对于画画，有得过比较高的评价吗？就是哎，同学也觉得你画得好啊，或者什么的？
1: 哦，对啊，就是蛮追求那个称赞的，就是每次画完之后都会赶快拿去给同学看，就是希望大家称赞我，然后大家也都很捧场，就是有好好的称赞，而且参加比赛。不是每次都会得奖，但是也是有得奖经验，所以对信心来说还是蛮有帮助的。
0: 人就是要受到鼓励啊，就可以朝自己这个喜爱的事情啊，不断的深耕。那刚刚谈到就是说这个北投女巫啊，这个我们回到她的这个故事啊，就是说，当然前作啊，无奈的猎人是有带来一些啊这个直接的影响啊，但是以北投女巫的这个整体架构来讲，据了解说是这个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了。这个其实你离开大学也有一段时间了吧，对吧？
1: 对对，蛮久了啊。
0: 对，怎么会那么早就有设定这个架构呢？
1: 我们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系上有一个 MV 大赛的比赛，就是班上同学要各自分组去拍 MV， 然后我有一个同学，我跟我一个同学同组，然后其实是他先想出来把我们系上几个同学角色化，变成 MV 大赛里面的角色，然后那些角色就是后来北投女巫的雏形。
0: 是，所以就是说这个女巫里面的这些角色就是你的同学各种不同的形态。
1: 对，我融合了很多，我也融合了我可能高中国中认识的女同学跟我当时自己的一些想法。
0: 那他们都知道吧？
1: 对对，他们都知道。
0: 他们会不会来问说哎，这个 你怎么把我画成那样？
1: 目前还没有接到这样子的回应。
0: 还说哇，我真的好高兴哦，你把我成为你这个漫画里面的这个原型人物。
1: 我跟其中几个人现在还是好朋友啊，所以常常还是会讨论那个漫画内容，说可能下一季你可以搭配什么衣服，我下一季可以帮你加什么样的剧情，就会跟本人讨论。
0: 对，就是他到底可以有什么样更适切的发挥，本人最清楚了。对不对？
1: 对对。
0: 哎，这很好哦。好，那我们谈到这个北投女巫四个字哦，它给人的这个两种很强的这个意象啊，一个是北投啊，这是一个地名啊，一个是女巫，这是她的工作也好或者职业也好哈。这北投我可是相当熟悉的，我高中就在北投读的，所以这个北投温泉博物馆啊，你讲的这些地名啊这里面出现的啊，关渡宫啊，新北投站，现在是新北投捷运站，以前我那个年代还叫新北投火车站呢。还有地热谷什么的啊，这都是我们在高中在那边念书的时候啊，经常会去的地方。北投啊，因为它有很多其实很有特色的这个地点啊。那你把它转化为这个漫画里面的一些场景啊，你在构思的时候是不是也带有一种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对北投有更深的了解，带来更多观光人潮的这个想法呢？
1: 有的，因为其实像如果你去国外的环球影城或者是迪士尼乐园，然后他们那边都会有配合一个 IP 主题做出很多就是作品里面的建筑物啊，然后餐厅啊，但是它都会在走路可以到达的距离，就是一个蛮小范围内，就是一个游乐园。然后我们台湾我想说与其去盖一个新的游乐园出来，不如就把北投这个地方当成是就是游乐园本身，因为其实从新北投站走出来，温泉博物馆啊，然后文物馆、天主堂那些在漫画里面有出现的那些地景，其实都不会很远，都是走路可以到的距离。所以如果你现在去新北投的话，就会有点像是参观一下那个游乐园的感觉。
0: 是，这个北投是真的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虽然我现在已经也很少回去北投了，但是我只要有机会 机会到北投去，我都觉得好亲切啊！毕竟那是我这个可以讲说是混迹的这个三年的一个地方，而且那个时候是所谓的青春期啊，所以其实没事就喜欢闲晃，
1: 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嘛。
0: 对，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回忆。我高中其实是觉得是我人生当中很重要的这个三年。好，谈到这里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漫画家简世杰，来介绍他最近受到各界瞩目而且非常受欢迎的一部漫画作品《北投女巫》。那这个作品呢是由台湾角川出版的，我们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能够从事自己梦想当中的职业，这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简世杰目前应该就是做着自己最喜欢的工作，他的《北投女巫》这部漫画呢，得到了广大的欢迎。那其实这个漫画是充满了奇幻的这个色彩。那《北投女巫》，我们把它拆解成两部分，北投是台北行政区的一个地名，那女巫呢，就是这里面的主角，他们的这个身份。我们继续的要来请简世杰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好，那除了地名之外，其实这部漫画啊，在创作的时候啊，也有很多台湾原住民的背景也好啦，或者也许传说也好啊，或者有一些特色啊，你把它融入到这个漫画里面来，甚至里面还有这个所谓的希腊神话的这个女巫。你怎么把这么多元的这个文化元素啊，来编织到这个很奇幻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里面呢？
1: 我好像从小就对女巫跟树这类的故事很有兴趣。
0: 为什么？
1: 所以会因为生活蛮无聊的吧，所以发发白日梦，就觉得有魔法的话多好。
0: 那你以前是不是很喜欢虎姑婆的故事？
1: 我很喜欢，我很喜欢虎姑婆，我也喜欢板桥三娘子。对啊，像板桥三娘子，我也是以前读那个汉生的故事书，就是每次在读的时候，就会把这些跟女巫跟魔法会魔法女人有关的故事记下来。
0: 对，
1: 然后之后到我要开始写我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就有很多典故可以拿来应用。
0: 是。那刚前面提到，就是说你看这个有台湾原住民的特色，或者说是一些传奇，还有西方的希腊的怎么样融合，然后又觉得不会突兀呢？
1: 我会先想画面，因为我在想北投女巫故事的时候，我又帮每个角色想说他在这一季的故事里面他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什么样的大场面，
0: 是
1: 他会用他巫术做什么事。然后像动物女巫要使用动物巫术的时候，我就想说动物巫术可以用什么方式表现，就开始从记忆里面爬书，找到希腊神话里面那个女巫瑟西，就是在奥德赛里面有出现的会把人变成动物的女巫，所以我就让我的动物女巫也是一样把她的敌人变成动物。
0: 所以这都是给你很多这个创作时候的灵感。
1: 对，就是小时候看的东西就会变灵感。
0: 我刚刚忘了问一件事情，我是跟北投有渊源的人，你为什么对北投情有独钟呢？
1: 我就住在黄溪旁边啊。
0: 哦，真的？所以你对北投比我更熟悉，混迹的时间比我更久一点。
1: 从小住到大的。
0: 对对对，好。那所以北投，你当然就是说既然是所谓的在地的了，当然就很希望大家多能够帮在地做一些推广也好，就是让大家能够更认识。好，那在这故事里面，这个有八位女巫这个他们每个女巫的各有不同的这个所谓的女巫的能力，但是呢，你把这个能力的强度取决于她的经济幸福感这些现实的条件，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对照，就是说他们照讲应该是跟现实应该是要有一点距离的，但是呢，你却把它跟现实又做一点结合，这个是你想要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社会观察的传递吗？
1: 因为我觉得愿望跟梦想这种东西其实都有它的现实面，就是参照我个人的经验，就是我小时候梦想要成为漫画家，然后就为了这个梦想要付出很多代价，
0: 是，
1: 例如说常年的准备啊、练习啊，还有之后出道之后在商场上的谈判技巧跟合约攻防，那其实都蛮枯燥、蛮恼人，又很麻烦。但是为了我的梦想跟愿望，我得付出这样的代价，所以我在设定巫术的时候就有设定你想要什么东西，或者你有什么天赋，有时候甚至不是许愿，只是光是有某种天赋就要付出代价。例如说能者多劳的概念，例如说我里面漫画里面有魅惑女巫小曼，她因为她的美貌所以遭了很多罪，或者是知行另外一个角色，因为她的可能比较聪明或比较纤细，所以她也是承受了很多挫折。所以我就想说我在我个人的观念里面，我觉得愿望跟梦想它有现实面，它有代价，所以我在设定巫术的时候，我不会想把它设定成一个单纯很神奇的东西，它神奇的同时它也会具有条件跟代价，所以不是那么梦幻跟理想的东西。
0: 就是要有这么高的那个能力的时候，也是
1: 对，就要付出代
0: 要
1: 价。
0: 有一些付出的哦，这就好像我们追求梦想一样哦，它不是天上就可以掉得下来的，它
1: 对。
0: 一样要有很多的付出，要有很多的努力。诶，我还想到一点呢，就是说本来我没有看作者介绍，我想北投女巫嘛，可能会是个女性来创作这个故事，好像我在我们的想法面更理所当然。那你创作的这个里面主角都是女巫，显然也要对女性也要有一定这个程度的了解才行。
1: 里面有白团啊，就是男生团体，所以我女生团体跟男生团体都有写。
0: 是，但是书名叫女巫嘛，啊，代表
1: 对，他们
0: 女
1: 才是
0: 巫的
1: 主角。
0: 分量比较重啊，是吧？
1: 对，女巫才是主角。
0: 对，女巫才是主角，而且对女巫的不管说是每一个女巫的这个性格啊，各方面啊的这个塑造啊，应该就要更加的用心。你如何把握自己能够做得到呢？
1: 因为我蛮多女生朋友的，就是
0: 是，
1: 从小到大几乎都在女子团体里面，就是跟班上的女生团体比较
0: 是，
1: 亲密，所
0: 很
1: 以
0: 有女人缘是吧？
1: 就是朋友大部分都是女生，
0: 是。
1: 所以在那些团体里面就会观察到很多女子
0: 细
1: 团体
0: 节
1: 的现象，跟女生相处的一些习惯。
0: 是这里面其实讲起来就还蛮复杂的了哦。就当然也许就是说，这个故事要吸引人，它必须要下一点料哦，口味要重一点，是不是？但是
1: 是，一定要。
0: 在调度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辛苦啊？
1: 对，就是我会把每一季开始的时候会把每个角色分开，然后
0: 是。
1: 让发想，分开发想说这个角色在这一季的成长弧度，他可能会经历什么事，然后之后再把这些东西整理起来，变成每个角色的重点事件之间可以协调串联成剧情。比如说，如果悲剧女巫佳瑜她需要失恋的故事，那就要让她的男友就是白团的孟达，可能会被白团施压，让他不得不把佳瑜推开，这样才能完成佳瑜失恋的故事。可是这样同时就串到孟达跟白团的故事，然后再想说白团为什么要对孟达施压的时候，又可以设定成理由是，他们白团可能被女巫的活动威胁到，所以他们才要对孟达施压。这样就又设定出女巫团那边的事件，然后我又可以设定说是哪一个女巫在主导这些活动，去威胁到白团，这样就可以来回穿插，然后从角色的故事设定成一个完整的剧情。
0: 听你刚刚这么一描述，我都觉得好难呢、啊。这个要设想的细节真的是蛮多的。不过我觉得这读者也看的是应该是很过瘾了、
1: 这个
0: 这个，
1: 很多 drama 啊，
0: 对，就是说他看起来好像是不是现实里面的人物，但他其实呢会出现的一些状况，可能跟现实世界哦也颇有雷同之处了啊、哦。这个现实世界也有很多尔虞我诈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些情景。那这次呢？这个我们刚刚前面讲啊，这个其实你原来是连载嘛，那现在1到3集这个豪华特装版，这次的这个实体书出来以后啊，我其实看到这一套，我就觉得哇，这个好吸引人哦！这如果我是漫画爱好者，我一定很想。

0: 去买来啊，收藏。在这个做这个实体书的这个出版的时候，你有些什么想法吗？
1: 我觉得豪华特装版就看起来很酷啊，因为它那个盒子
0: 对。
1: 以黑色的底，然后把那个女巫全部都在封面上面，看起来就有点像就是电玩盒还是什么的，就是一个很酷的盒子，然后里面又有一些特装版限定的小礼物，所以就觉得这个特装版很值得收藏。
0: 是，有没有出自你的想法，还是都是设计人员他们想出来的？
1: 这个其实主要是早川编辑部构想出来，里面需要哪些东西啊？然后盒子的设计都是早川想的，
0: 是，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角川对你的作品很用心？
1: 是真的，他们真的帮助很多，非常用心在做这一步。
0: 是，刚刚你说这个面对商场上的这个合约的谈判的时候，是很耗费心力的，跟角川也是这样吗？
1: 可能难免吧。
0: 好，开开玩笑，我不知道制造你们的对立。好，这个其实我这次会想要访问这个简世杰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看到你这个参加这个漫画博览会嘛，哦，这个有一个这个签书会，这个哇，这感觉场面很热闹哦。除了这个我看到的这个签书会以外，你还有一些讲座哦，那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未来的一些活动？
1: 好的，我在9月6号在诚品有一个跟大人漫画社 Podcast 的一进的对谈讲座。
0: 那签书会的部分呢？
1: 签书会就是7月24在漫博这一场已经结束
0: 结
1: 了，
0: 束了嘛，哈，其他
1: 是，
0: 就没有了。
1: 对，目前没有。
0: 可不可以谈一下，就是说，你觉得自己的这个作品现在受到这样的欢迎，在你预期之中吗？
1: 是在我的预期
0: 是
1: 之
0: 在
1: 中，
0: 预期中，你觉得
1: 是。
0: 本来就应该
1: 我10年前就画完，我那时候才24岁，就其实蛮有自信的。对于这个东西，就觉得这个画出来一定中。
0: 一定中。那为什
1: 对，
0: 么感觉好像现在才开花结果？
1: 他在网漫的时期其实就已经蛮受欢迎的，
0: 是，
1: 然后也很多人看。只是
0: 是，
1: 实体书毕竟还是一个比较大家更习惯的阅读形
0: 对
1: 式嘛，
0: 对对，
1: 是。所以现在出成实体书才有那种就
0: 是，
1: 是整个变得真实，感觉落地的感觉。
0: 对对，这就是我要谈的，就是说，好像比较实在啊，
1: 嗯，
0: 哦，是可以握在手上的那种感觉。其实你这么长的时间，你都没有想要试着，就是说让它早一点有实体书出现吗？
1: 可能因为我谈这些授权的东西，就个性比较谨慎，所以常会拖很久。
0: 是，这个你觉得在未来是需要改的吗？还是说怎么样？
1: 应该要改一 下
0: 应
1: 哦，
0: 该要改一下。
1: 对。
0: 如果早一点问，是不是更好嘛？在我来看，
1: 是，对，如果我更积极一点，早一点去处理的话，应该大家更早就可以看到实体书了。
0: 好，这个当然现在是一到三级嘛。我刚刚讲
1: 对。
0: 就是，其实北投女巫哦，这个其实可以发展的东西应该是很多。你未来有什么架构规划吗？
1: 因为《北投女巫》现在线上版已经有第二季了，所以第
0: 是，
1: 二季的故事内容大概将近第一季的2倍长，所以很多，有很多后续的故事。
0: 是，
1: 然后，如果我之后有连载量能回来的话，我可能也会画《北投女巫》第3季，就这样延续下去。
0: 是不是让它成为一个，就是说，暂时都不会画下句点的一个故事？
1: 对，因为它里面角色很多，所以其实可以把每一个女巫都分开来发展一部独自的连载。
0: 是，这个其实你也许在以前设计的时候就想到了哦。是不
1: 嗯，
0: 是？
1: 是的，
0: 所以未来可以有很多支线，哦，不断的延伸下去。简世杰，你除了这个《北投女巫》之外，手上还有其他类型的漫画吗？
1: 对。有，我有另外一部连载叫做《遇见》，是翠玉的玉，然后关键的键。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它是一部设定在故宫博物馆的一部奇幻冒险故事，就是它设定成在故宫的山洞，就是故宫后山里面有一个秘密库房的隧道。然后在那个漫画的剧情里面是，你进入那个隧道之后，可以穿越时空到一个在异空间的地方。然后，就是主角们就在那个地方争夺那些国宝，那是遇见的剧情。
0: 是，这感觉呢也是一个可以有很多丰富题材啊，不断的这个挖掘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但是跟这个北投女巫就是还是有一点这个题材上的这个差异啊，在不同的这种题材里面的这种创作的这种转换，对你们来讲是不是很必要的？
1: 对，有时候换换口味，就是可能北投女巫画了两季之后，就会想要画一画，男生为主角的故事啊之类的，所以就会换另外一部连载。
0: 即便北投女巫很受欢迎，也不能一直这样消耗，是不是？
1: 也对，画久了也是很
0: 好。
1: 累。
0: 啊，这个今天很高兴啊，可以访问简世杰啊，来介绍你的《北投女巫》啊这部漫画啊实体书的这个出版啊。最后想问你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刚刚曾经有谈到过所谓的梦想啊，就要追求梦想啊，就是也要付出一些代价。我感觉画漫画应该也算是你的这个梦想的追求之一了。在这个追求漫画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你有做过什么牺牲吗？或者说曾经有过什么样的阻力吗？
1: 最大的牺牲应该就是时间，真的要花非常多时间。
0: 是。
1: 不管，其实最多花在是事前准备，这些都不会算在连载的成本里面，因为连载时间就是可能一个礼拜画一集，所以感觉说那最多也就是花一个礼拜。可是其实每一部连载事前跟进行同时中要做很多功课跟准备是非常消耗时间的，所以我觉得。我付，而且我从小开始准备嘛，所以等于是国小开始就很多，私下的时间、下课后的时间、放学、假日都是拿来练习画漫画、写故事，所以这个画漫画的梦想真的是占了我人生大部分的时间。
0: 那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很大的挫折，曾经让你想要，就是说不画了？
1: 有，我现在其实就在预见画到后面的低潮期，因为。他的故事文本资料量实在太大了，而且背景又很复杂，所以我在处理那些超出我能力范围的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很绝望，想说我都已经画了几年了，我已经画了20几年，然后为什么到现在还有这么多没办法处理的题材，就会觉得很挫折。
0: 这，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就是说已经经验丰富的这个所谓的任何行业的老手了啊，做任何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一定都是顺风顺水，这个其实都还是会遇到新的难题的。好，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经验很好啊，因为也许可以给很多朋友们啊一个同理的这个慰藉。就是我们不是一个最倒霉的，或者说最不堪的啊，或者说处境最艰难的啊，在各个行业里面都会有人遇到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还是老话一句，要实现梦想，那你势必得要付出代价。那今天要非常谢谢漫画家简世杰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来介绍你的这个最新啊实体出版的漫画，由台湾角川出版的《北投女巫》，谢谢你。
1: 谢谢。
0: 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0: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本中心的工作主要是推动青年学子对中国客观的认识跟全面的理解，因此我利用主持的机会邀请到在研究中国不同领域的专家，跟听众朋友一起深入分析中国与世界的互动。那事实上我们陆研中心的成立时间非常短，但是呢，我们并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我们的前身呢是东海大学的这个区域发展研究中心，那前主任正是我们上一集的来宾张俊豪张主任。上个礼拜呢，我们已经邀请他来深入分析中国的统战，那非常的精彩。那既然统战呢，事实上呢就不能够不提到交流，因为透过交流进行统战是统战最重要的一环。那这牵涉到了这个交流的本质呢，是不是被破坏？所以呢，我们本周继续邀请张主任把视角转到交流这个部分，是不是可能成为破口，或是扮演着其他中国统战台湾的角色？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再度请张老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可以再次来到这个节目。
1: 好，我相信两岸的人民主流民意都支持两岸要多交流多认识，可是交流并不会改变两件事，第一，不会改变中国想要统一台湾这件事，第二，交流不会改变台湾人想要保有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所以这变得很矛盾了。我们都同意这是理解彼此最好的方式，可是双方又都有各自的红线，那曾几何时交流变成统战的一环，还是从有交流就有统战？请这个张主任为我们这个指点迷津。
2: 是，再次谢谢我的好同事好朋友林子立教授的邀请，那又可以再来跟听众朋友做相关的分享。那我印象中我们上个星期的节目里面讨论到统战了，事实上统战跟今天要谈的交流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一个是硬的一块，一个是软的一块了。
1: 是，
2: 那这个大家也很清楚，就是中国其实现在就是长期以来一直是软硬兼施了，这样的一个两手策略。
1: 是，
2: 那当然我们也很清楚，在硬的这一块，统战这件事情当然是中国的最核心的目标了哈。那但是呢，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特别也同步的强调要去深化两岸的融合发展哈。那并且呢，从这个过程当中要推出更多相关交流的事情，所以他同步的跟统战一样，同步也是中国重要的政策的核心哈。所以你就会看到，听众朋友就会发现，我们一方面看到统战好文攻武赫这一些事情，我们同步也看到中国不断的去提出从会台然后一直到各式各样，在尤其习政会之后提出各种十项措施相关的一些交流，甚至很多的想要来给予更多的制度上面的红利或者施惠给相关的这些台湾的人士或者是对象。那我觉得在交流这件事情上面来看，当然我相信不管是蓝绿或者是白，没有人会反对两岸交流，没有人反对两岸交流。大家可能也很清楚记得赖总统在他就职演说的时候，他就很明确的说我们是主张交流，他也希望中国要尽速的可以来不管是来谈啊，或者是针对两岸的学生、两岸的观光，都是要来恢复交流。所以我相信即使是被认为被中共认为是反对一中原则的这个民进党政府，他也是主张交流。但是我觉得交流这件事情，他就是因为跟统战这件事情都是属于中国政策，所以在交流的过程里面，我们就要看看这个叫做，我们就必须要在两手策略或是软硬兼施的这个概念下面来看。
1: 是，
2: 那所以就是我想先谈这个大方向了，就是说我自己观察到现在在交流的过程里面，难道因为交流所以 硬的那一块就比较下降嘛，其实是没有的哈、嗯。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证据可以或者资讯可以支撑了哈。我们讲比较近的，我想听众朋友也很清楚，在习政会提出了这个对台大礼包的同时，请问对台的军演有没有停止？我还记得是当天还是有军机或军舰了哈。那我还记得，如果再往前面推一点的话，去年年中的时候，中国提出了一个就是首次到中国大陆来的人士哈，他提供那个叫做不用申请台胞证的费用哈，就是这样的一个会从来没有提出的这种未来措施。然后当天根据国防相关单位统计哈，军机扰台当天达到了一个高峰，
1: 是
2: 当天达到高峰。好，那另外如果再往前面一点点了哈，去年在中国就是政协会十项措施以前，其实就是去年的年初，在中国两会以前，中国很具体的提出会台措施，那个是就是十项措施在前面，就是去年的两会以前，在二月一月的时候，各位听众朋友要知道，在提出相关会台措施，包含福建啊、莆田啊这一些要优惠台湾人士到这个地方就业创业的措施的同时，中国在高屏地区，台湾的高屏外海哈，进行无预警的军演，
1: 是
2: 这个无预警军演其实是很严重，也就是他过去的军演，其实他都会，我们都会先掌握到，而且他也会做一些知会，可是这个无预警的叫做这个海外的飞弹的试射，海上飞弹的试射哈，这个事情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可是当天是什么？当天就是会台措施，这个在实际上说以前的这个会台，就最近的一张会台措施。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在软硬兼施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去谈交流，其实应该先想的是软硬兼施里面其实是硬的越硬，硬的越硬，而且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它更偏向于硬的这一边，
1: 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看待交流首先要先去掌握的一个方向。
1: 很好，谢谢这个俊豪主任很精辟的说明这个硬软之间。那软的有没有更软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具体的数字，其实我在节目上面说过很多次了，2025年我们台湾民众前往中国大陆旅游的有350万人次左右，然后加上其他所有的经商啊、探亲之类的有400多万人。可是同样的中国大陆民众来台这件事情不到50万人。很显然的，中国并没有要开放中国游客到台湾来进行交流，这个交流更多是单方面的、一厢情愿的，然后认为交流事实上能够带来两岸的和平，事实上的目的常就是如同我们上礼拜，和平是用来包装统一，那目的呢并不是和平，目的而是统一。好，那我们就想进一步探讨，在过去就是疫情前，我们有长达将近8到12年的时间，有大量的陆生来台湾就读。那我自己在东海大学的这一个许多的教室里面，都会遇到中国的陆生交换生，他们都非常的认真优秀，想要吸取台湾的这个知识。那我没有遇过一个不喜欢台湾的，所以看起来这样的教育交流在我们第一现场是相当的成功。可是为什么他们回到中国之后并没有成为挺台的一环，没有成为挺民主的一环，仍然是小粉红，仍然是支持要以任何方式统一台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2: 是，就如同主持人的观察，我觉得这个观察是非常正确，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所谈到软硬兼施，但是现在是更偏向硬的这一面，所以用这个逻辑来看交流，我们就是像主持人刚刚讲到学生的这一块，我自己在学校里面，我是2009年到东海大学教书，那各位也都很清楚，那个时候是国民党重新回来执政，当时两岸交流达到了史上的一个高点，当时有如此多的非常非常多的大陆学生，包含交换生，包含学位生，包含各式各样的参访团，我们当时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也感受到，如同主持人讲的，就是那个交流过程其实是蛮轻松的，而且学生也很爱台湾，然后他们还介绍自己的同学啊，
1: 是
2: 前仆后继的，
1: 对对，
2: 这个学期是北大下去，你还会再看到北大的学生过来。那但 但是也就是因为现在偏到硬的这一边了哈，那即便前些年哈，还是会有一些。

0: 零星的中国大陆的学生，或者是现在甚至也还是会有零星的这些学生，
1: 对，
0: 可是你可以很充分的感觉到这些学生已经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哈，完全不一样。
1: 很安静吗？
0: 很安静，
1: 还是变成怎么样？
0: 很安静，而且不但很安静，包含你问他问题他也不太会回答，
1: 是，
0: 而且反过来是他蛮爱来问你问题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样的一个目的性哈，已经不是过往的这种纯粹交流的过程了，而是这些学生他可能带有更强烈的目的性。那当然这个目的性我们有一点太往不好的方面去想了哈。不过即便没有目的性，我相信有些学生他也只是在这个中央的政策之下哈，他也想要明哲保身啦，而且同学之间也许会相互的监视，所以他们也不会去这么像过去这么直接单纯的表达他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交流现在已经产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所以像主持人讲的，就算不是学生，是观光这一块，你也看到它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性的目的。那现在即便你可以看到金门有一些上海的自由行开放，那其实很明显也就是在习政会之后中国来做到这样的一些样板式的这样的一些宣传，他告诉你说我们有对台湾有至少是有改变。但是你要全面去开放观光，或者是我刚刚讲的单纯的回到交流的过程，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哈。因为现在就还是讲就是偏到印尼那边，那尤其是这个目的到今年是更为明显哈，因为今年台湾要地方选举，
1: 是，
0: 所以在选举的每次到选举的时候，这样的一些交流，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政治性的目的其实就会在里面。好，更多的目的就会在里面。那更多的这种在选战上面要去做铺排。我记得在上一次2022年地方选举的时候，因为我现在一时还没办法很确定的知道，当时呢还有讲说，比如说中国的哪一些省份它要对准台湾的哪一些城市，好，比如说重庆对准彰化，好，比如说上海对准台北，就是他们有自己的要对准的守备范围，不是攻击，就是他们要去对准说，我现在比如说我要去宣传，我要宣传台湾这个城市，我要把人带到这个城市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即便是城市对城市的交流，在上一次地方选举里面，它也是中国在推动统战上面的一种策略，而且他们还会把责任放到这些所谓的中国的地方政府上面，要他们共同来推动统战工作，来影响台湾的选举。那这个选举，当然所以各位可能还记得2012年，你就会看到台湾有一些所谓村里长的交流团，他就到那个地方去，到了地方去之后就被宣扬要去支持特定的候选人，去支持，对，因为当时地方选举嘛，每个县市要支持特定的候选人，去支持九二共识，支持一中原则，甚至回来还因此被我们检调单位给约谈。所以这是2022年的事情。所以越到选举的时候，这种地方的交流、城市的交流、民间的交流，它又变得更加的政治性，更加的目的性。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年应该要特别关注的部分。
1: 嗯哼，刚刚这个俊豪主任回答得很清楚，但是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我没有被这个清楚的 get 到，也就是为何这一些喜欢台湾的陆生陆客没有成为挺台的声音。但是我可以这个辗转的或是间接的可以理解，因为中国大陆是一个没有政治思想自由的地方，任何个人对于台湾的情感同情，在中国威权体制的这个政治思想下是不被允许的。好，这个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必须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进行精彩的讨论。

0: 好，我们继续精彩的访问，来访问这个东海大学政治系的系主任张俊豪教授。那我们刚刚谈了很多这一个两岸交流的软硬之间，然后陆生陆客以及对选举的影响。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想要思考的是，两岸交流能够发挥正面的功能吗？上个礼拜我在台大校友会馆办了一个座谈会，讨论这个民族团结促进进步法对于这个台湾的影响，对两岸关系的影响。那时候邀请到我们的好同事，现在陆委会的副主委沈永忠教授来致辞。那他在致辞前的媒体采访的时候，那媒体问他说对于这个民众党交流他的看法，那他就表达了祝福祝贺，然后希望有一天他也能够代表台湾，代表陆委会去大陆访问。那更不用说我们三个在他还没有当这个副主委之前，我们三个常常到大陆交流。那你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交流能否发挥正面的功能呢？
1: 是，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哈。那这重要分两层啊，当然除了这个议题是重要的，另外一块重要的是沈友忠副主委也是我们的好同事好朋友，所以今天借这个节目我一定也要帮他再多说几句话。事实上我觉得沈友忠副主委谈到他也同意他也愿意去对岸做交流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觉得他呈现出几个很重要的讯息了。第一个就是回到我们节目刚刚开始讲的，代表的是政府绝对支持正常的交流，政府绝对没有反对交流，
0: 是，
1: 这是第一个重要讯号。第二个事情是因为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这个交流当然要维持对等尊严。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去了解台湾的主流民意，那你就不应该在这个预设政治前提之下来主张交流。那我们看到其实在沈副主委最近讲这些话的时候，听众朋友可能也很清楚哈，最近去中国交流的是民众党，
0: 是
1: 民众党，而且民众党是第一次正式的有这个团，好，有这个团到中国去做交流。那很明显也就是中国并没有排斥跟台湾交流，但是中国已经预设前提就是特定的政党才可以来交流。所以我想沈副主委第二点就是说，在交流上面其实应该说第三点，北京不应该只和特定的政党来做接触，而且应该要跟台湾的民选政府来进行不预设前提的对话。好，所以整体来讲，沈副主委说他愿意代表陆委会来访中，我觉得这个我也自己揣摩自己好朋友的想法，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把这个问题给抛回北京嘛，
0: 是
1: 抛给北京嘛。那
0: 是
1: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中国如果认为交流是可以降低冲突，如果中国认为交流是可以融合发展的话，那为什么你只接受国民党、现在的民众党或者长期以来一些特定的民间的团体，而排除掉台湾现任的政府，甚至是陆委会，甚至是沈友忠？所以因为你可以看到沈友忠讲出这句话之后，国台办到现在也没有任何回应嘛？
0: 没有
1: 任何，应该是没有了。我应该是没有看说这些资料，国台办也没有任何回应。所以很明显就是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讲的主轴，在交流的这一块，我们要看的是那个硬的是越来越硬。
0: 是
1: 刚主持人讲的啊，就是在这个的民族促进法的七月立法通过之后，我们可以更加的发现中国现在推动统战或者是反独、促统、反一中原则的事情已经更强化到法律战这一块。那过去可能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宣传，可能只是要威则性的效果，但现在如果从法律上面他已经立法的情况之下，那你觉得台湾的民众会去认为你的交流是一个很单纯的交流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交流过，其实我自己也常跟我们的学生讲，就是说你到中国去创业就业，可是现在这个所谓法律战这件事情已经越来越绵密，越来越多元，它不只是这个促进统一法，现在还有像包含2023年的对外关系法，包含中国还有更多从行政法、民法、刑法、商事法上面越来越多里面都在讲反分裂的事情。所以你到中国就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你可能讲了什么话 你就马上面对法律的问题，
0: 是
1: 你可能做了什么事情，马上面对法律的问题，甚至他里面这个用国安专线来做举报哈，
0: 对，
1: 所以类似这些事情，其实他都一直在阻碍交流，他一直在阻碍交流，而且一直去呈现出来，交流就不是一个纯粹的事情，不是一个单纯的事情哈。所以我想，这个沈副主席讲的话，其实把球丢回去给北京，那北京到底要怎么样回应？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就像主持人刚刚说，我们过去也有过几次到中国去做交流，
0: 是
1: 那沈副主席过去还没有去陆委会以前，他也到中国的一些智库啦或者是学校来做交流，我觉得他们应该回应才对，他们应该可以针对过去有去交流过的这个沈副主委，
0: 是
1: 或者是主张是可以交流的沈副主委，应该要给予相关的回应。
0: 是，我觉得这个过去呢，沈老师本来就被定位为不是绿营的学者，而是交流派，所以他非常积极的热忱的在推动两岸不仅是学术交流，还有许多这个实务上的思考。那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深水区了。局势这么的严峻，我指的严峻不仅是两岸针对性的这个中国对台湾进行分而治之，为什么就是特定政党而不是民选政府的执政党？那对我而言，在学术上这就是分而治之。那不仅对台湾如此，对全世界也是这样。中国的企图意图被我们了解的越多，然后他对于交流选择性的交流这个状况之下，那最困难的问题来了，未来交流的趋势会有可能改变吗？那我们也要面对今年年底的选举了。今年的选举，我们当然如同这个俊豪主任的名言五五波，那这个五五波之后的结果会改变交流的趋势吗？还请教俊豪主任。
1: 对，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前瞻性或者比较预测性的问题了哈，就是未来交流会变成怎么样是一回事了哈。当然我觉得我还是回到在应该是其实上一集的节目也跟大家分享哈，其实中国现在的想法，他也知道交流能不能带来政治认同的提升，他们也是非常的他们自己都自我否定的哈。我过去也跟主持人有聊过，我说我自己以前跟一位大陆学者在聊，他们也在讲说，其实他们也看透了台湾人其实去交流去享受制度上的红利或好处，其实台湾人就是实用主义的过客，其实他离开了他也不会去感谢你中国，他也不会这个认为说哎，好像中国很棒，或者我就对台湾认同就下降，中国认同提升，他们自己也知道绝对不会
0: 是
1: 好，所以其实中国很清楚这一块。那现在他们要操作什么哈？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结合政治上的目的哈，尤其今年要选举。那今年要选举，其实他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做到更多让大家对于执政党是反感的，也就是说透过交流，进而使得对执政党反感。那这个是我觉得中国很重要的政治的目的哈，就是从这个里面，比如说不断的去强调说，哎，现在比如说，就刚刚我们讲哈，不回应副主委表示什么？他们就认为说是你民进党在阻碍交流，
0: 对，
1: 好，是你陆委会在阻碍交流，
0: 对，
1: 好，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他要做的是另外一块，就是告诉你说是你在阻碍交流，
0: 对，
1: 他们要塑造这一块。另外呢，另外在这个交流过程里面，因为刚主持人也提到，现在在做很多交流，在实际上面，他其实并不是要透过交流来施惠给台湾观光客过来，他并不是要大量的过来，
0: 对，
1: 他只是要做个样板，学生过来非常非常少量的过来，他并不是要去拯救你台湾大学里面少子化的问题，
0: 对，
1: 那这个叫什么？这个交流的趋势就变成是一种，我以前把它形容，它绝对不是惠台，这个叫穷台措施。
0: 是
1: 这个穷台措施呢，虽然看起来还是有交流，可是这个穷台措施，它就其实是越来越变成是让大家会去质疑你执政党为什么没办法把台湾经济搞好。好，也就是说它这个连结交流那是另外一块，但另外一块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那第三块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可以补充，这个听众朋友应该蛮好奇，好，那如果中国的政策它就是要主张融合发展，可是它却又不是真正要做这个事情，那到底在做什么？坦白讲，就我自己所看到的资料，他们都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都在中国大陆做，他们都在中国内地做。为什么呢？在中国那边做很多两岸交流的事情，因为那边有 现存的有台湾人在那边，
0: 对，
1: 有台商的子女，
0: 对，
1: 有台商，甚至有子女，还有他的下一代，
0: 嗯，
1: 所以他们去做样板。其实这些交流，很多的活动，很多的绩效都发生在中国的内部，它并没有发生在台湾。好，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其实我当然也跟这个相关的单位，我们也讨论过好几次了。我说其实这些事情，也许政府单位没有那么的重视，
0: 嗯，

0: 因为发生在那边跟我们是没关系，可是在那边的是台湾人，台湾人，那他们潜移默化的被影响，甚至去我们刚刚讲这些会台试台的这些措施跟好处是给予这一群人。好，那我们台湾可能造成什么问题，我们很可能就会引起这一些本来应该回流台湾的这一群人，
1: 对，
0: 在回流上面可能会出现问题，或者是在人才上面，我们本来就应该要让这

0: 也有可能我们使得人才回流这件事情上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刚因为主任问到未来了，我也觉得未来在交流这件事情上面可能也是非常需要去注意的事情。
1: 好，刚刚这个俊豪主任提到一点，就是对于中共所主导的交流发生地点，我觉得非常有趣，是在中国内部。那事实上比较合理的说法是应该两边都有嘛，而且我们过去他们过来。但是我们思考到，就是事实上中国的产业经济目前除了少数特定的这个几个科技公司之外呢，事实上内卷的非常厉害。我举一个例子给听众朋友听，或许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比亚迪在全球攻城略池之下，它的这个营收不断的成长，销售数量不断的成长，但是呢它的利润是不断的在下滑。也就是交流之后，我们应该更正面的理解它的这个政治目的，同时我也认为我们应该更保有信心，我们不会因为交流之后去中国经商之后就会认同他的体制，认同他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而我们更多的时候只是想要去享受一个美好的好山好水，然后一个愉快的旅游经验。但是他当然中国会带有大量的政治意图，可是呢我们必须要就是相信自己的这种认同感不会因此而被改变。但是很诚实的说，两岸关系极其复杂，交流有很多的政治目的，把单纯的互动变成复杂化了。那未来交流趋势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乐观，因为台湾作为一个这样子命运的岛屿，我们没有悲观的权利。好，我们的节目呢今天必须告一段落，非常再度谢谢这个俊豪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内容，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节目收听方式不仅限于官网或是中短波，也可以在 Apple、Spotify、SoundOn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3W.R

听一点挖机点 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邀请到的是傅西秋牧师啊，他曾经是八九学运的参与者，也亲历了历史的转折。随后啊，他因为在中国带领家庭教会而遭到长期的逼迫，甚至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跨国逃亡。苦难并没有让他沉默，他到达美国以后就创立了对华援助协会，数十年来奔走美国国会、白宫、国际舞台、台湾国会，成为无数受逼迫者群体良心患家庭教会最坚固的国际后盾。今天节目我们要讨论啊，过去二十多年来一提到中国地下教会的国际守护者啊，第一个被想到就是在美国德州跟华盛特区啊都有办公室的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西秋牧师长年以来啊，在美国国会跟白宫之间奔走，开辟一条从中国黑牢直通华府政治核心的营救管道。在这个全球地缘政治面临激烈洗牌、台海局势成为美中对抗最前线的今天啊，傅西秋牧师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他将战略重心逐步移上台湾啊，决定立足台湾，并以台湾啊未来推动中国宗教自由跟华人公共神学的新基地。今天我们啊要跟傅牧师啊一起来聊聊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战略转折哈、啊，跟地缘政治之间关系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之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雄。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外交官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办人傅希同牧师。傅牧师你好。
1: 你好杨先生。
0: 过去20多年来基地都一直在美国，政治影响力毫无疑问在这个救援救难挽救难民的这个工作上，其实是全球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哈。是什么样的契机哈？是什么样的带领，让你决定在这个敏感时刻，你认为立足台湾重要？
1: 当然，我们过去这十几年呢，跟杨先生我们有一起奔走，为关怀中国人权。那么你也带领了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啊，你也是创办人和理事长。所以我就是说我们希望重视台湾它的这个战略的地位。我想第一个还是我们自己的信仰，就是说圣经里特别的教导，希伯来书13:3特别说你们要纪念那些为义入监狱的人受逼迫的人，就如同我们自己在监狱和受逼迫一样。从教会的角度，只有一个教会，不分中国美国台湾，只有一个这个无形的教会，这耶稣基督为元首，并不存在着种族和民族以及这个国别的这个区别。那么在过去十几年来，跟台湾尤其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和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这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有这个服事，最大的服事的核心还是服事这些为义受逼迫的弟兄姐妹们。那我觉得说台湾的这个语言上没有很大的隔阂，然后台湾呢又是可以说在这个领域内最前沿的，可以协助到中国这个实现宗教自由的这个目标的国家。那么台湾的历届的政府跨党派，咱们一起在这边组织这个公听会啊，不管是宗教自由议题，还是对人权律师的这个镇压，你看高志松律师王炳章博士救援李明哲，确实是看到一个在这个议题上是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的一个共识。我觉得台湾的这个民主化的这个本身呢，也是台湾的这个文明世界的实践呢，已经走在这个世界的前头。所以无论是现实的我们的营救，台湾已经负起很大的责任，有多少个我们都数不清了就受迫害的逃到台湾，那么台湾呢成为这个第一诺亚方舟，接待协助然后再转移。那么有的呢实际上有几位已经扎根了台湾，是吧？从这个美台关系上来讲，因为我们是一个在美国注册的国际机构从这个普世价值的连接上，那跟台湾也是最近的。那么台美的这个同盟呢，也是我们对华援助协会认为说要加重在台湾的我们这个服事的力度，也是应该的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吧，我们就是说应该在台湾呢就有更多的这个倡导和联络以及跟这些教会的协调。
0: 是，那当然因为当前中共在各方面的这种对人权的破坏，包括宗教自由的破坏，从习近平上台以后到今天，
1: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0: 这个太厉害了那所以无形中使得台湾这个岛屿变成是整个世界在福音传播跟人权抗争中有一个不可取代的战略地位，
1: 完全不可取代，
0: 完全不可取代。你怎么观察川普政府在这件事情上面战略的这个想定？
1: 我觉得说川普政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paradigm shift 范式的对台湾角色的这个认知呢，其实从他第一个国家安全这个战略报告就我们的共同的朋友就是 Matt Pottinger 伯明当时他一开始就出任川普这个白宫的国安委亚太事务的这个资深高级这个主任，后来做了他的国安委的副主委，还有当时的参议员，现在是既是国务卿又是这个国安主任Marco Rubio， 其实对中共都制裁了好几次了。那就说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共识和战略我觉得说台湾不仅仅只是所谓的美国全球的军事战略上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这个一环， 而且后来意识到台湾海峡的经济地位啊，因为经济安全也是国家安全，也是这个战略安全啊。那么台湾的当然这个在晶圆呢 AI 啊这方面的实力啊，那已经是被国际公认为不是说高级，是第一，是吧？是在最前沿的，
0: 没有第二
1: 啊，没有第二啊。那所以这个是不可取代的一个地位。我觉得说啊，川普这个 2.0 呢，他这个第二任期开始实践，从这个国会外交也好，到他的整个国防战略的部署也好，到经济问题上跟台湾的一体化啊，我觉得是都显示了整个的他的这个大的思维，并且是双方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这不仅仅是台美，而且是整个亚太的这个岛链呢，是吧？就是日本、韩国、菲律宾，再到这个澳洲和新西兰，包括现在中共最近又在这个太平洋啊发射带有这个核弹头的长程导弹、
0: 潜射飞弹
1: 啊、潜射飞弹，太平洋的岛国都集体发声谴责中共，也感到中共的威胁。所以中共这种战略扩张呢，是对整个文明世界的挑战，而美国是文明世界的领头羊。从前呢，我觉得说大家都觉得台湾只是区域性的稳定的力量啊，现在其实台湾应该提高它的定位啊，因为它已经牵涉到经济安全。川普的这个白宫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呢，特别都提到了说，如果是台湾被中共拿下的第一天，马上全球就会进入经济大衰退。
0: 是，几乎所有的供应链，每一个供应链都跟台湾有关
1: 啊，还有军事呢，是吧？整个这个工业、军事全部都是
0: 都在，
1: 都在台湾。
0: 那所以当然，现在美国希望分散风险，让美国也可以同时拥有台湾的半导体技术，
1: 是是是，
0: 以及其他 AI 方面，所以我也注意到台湾很多高科技厂主动
1: 到美国去设厂，
0: 到美国去设厂，
1: 在日本也设厂，
0: 在日本也设厂，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未来这个以半导体民主做的一个联盟结构，
1: 是是，
0: 包括德国，我看包括在 Arizona或是在德勒斯登
1: Texas, 对、啊、
0: 对，或是在这个日本、
1: 嗯、
0: 他们提供出来的土地啊，都很快就转变成台湾村了。
1: 嗯，是的，是的，
0: 就是让所有的台湾文化全部都进入这个地方。
1: 嗯，
0: 就等于是台湾的国土正在扩张中。
1: 那真的是台湾的国土，台湾的半导体这个territory

0: sovereignty territory，就延伸到那里去了。
1: 而且都是以一种非常和平哈、
0: 嗯，
1: 然后会互相非常互惠的方法正在进行。
0: 嗯、
1: 我觉得台湾依据这个新科技啊，所展现的这个国际上面的远超过国际法所有的规定，啊，都已经超越了。那各国对台湾，简单讲就完全不设防，认为台湾的善意、台湾的这个努力是受欢迎的。
0: 那不仅仅是受欢迎，我看到，因为从前其他的国家设立特区，都是就是说自己在自己土地上划一块土地。
1: 对。
0: 那现在是邀请台湾去设立特区，
1: 对，
0: 实际上说，你看台湾他走出去建立这些芯片基地呢，其实都是就是相当于一个经济特区了，
1: 特区啊，
0: 对呀、
1: 啊，啊，那就过去的名词叫租界
0: 啊，对呀、啊，实际上所以台湾
1: 中国人比较听得懂租界是什么、
0: 啊
1: 那现在美国也提供租界，日本也提供租界，德国也提供租界，台湾租界地。
0: 是是，
1: 所以我说它是台湾国土的扩张、啊、
0: 嗯，
1: 也一点都没有错，
0: 应该都把这些这个有租界地的地方特别在地图上画，
1: 以后要
0: 画
1: 成台湾的颜色，
0: 对对，台湾颜色
1: 而且我认为会越扩越大了。
0: 嗯、
1: 哦、当然有些人就说这些国家等于是把台湾的人才哈、哦怎么吸引到那边去了。
0: 嗯，
1: 我认为本来这就是台湾的战略。
0: 嗯，
1: 台湾战略就是台湾为主，所有的发展从台湾开始，但是呢台湾国际化全球化，台湾自己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基础。
0: 是啊是啊，
1: 任何一个国家国土里头有一块台湾特区或是台湾租界地、
0: 嗯、
1: 它就发光发亮。
0: 是是
1: 是，就是台湾
0: inside、嗯、是
1: 是
0: 是,
1: 是，
0: 台湾成为日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德国领土不可或缺的一
1: 部
0: 分，美国领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都要有台湾部分
0: 对 对, 对，
1: 因为我过去几个礼拜、嗯、几个月了，在台湾接待了不少私募基金加上智库、
0: 嗯、
1: 还有各国政府可以说是代表人，
0: 嗯，
1: 他们组合出一种组合拳，过去十年二十年没有来过台湾、
0: 嗯、
1: 他们今年陆续都到台湾了，然后在交谈的过程里头我问他说啊，你们过去都没来台湾，现在来台湾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
0: 嗯、
1: 他说在我们圈内我如果再不来台湾就会被笑你落伍了、嗯，
0: 对，就落后了，
1: 你落后了，所以一定要来、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Computex 就是我们好朋友那个黄志芳做外贸协会董事长的 Computex、
0: 嗯
1: 嗯、最近这一次的 Computex 非常盛大，全世界 AI
0: 也是第一了，第规模第一
1: 大哥、
0: 嗯、对对，
1: 全到
0: 龙头大哥，
1: 龙头大哥全到、嗯、然后都要求有机会可以讲话、
0: 嗯、
1: 黄志芳告诉我全世界第一流的、
0: 嗯嗯、
1: 坐在一起，那一群人坐在一起啊，全世界科技 GDP 啊、
0: 嗯、
1: 占80%、
0: 嗯、
1: 都在台湾、
0: 哦、
1: 那这个很厉害吧、
0: 嗯、
1: 那我就问他说你怎么把这些大咖全部邀请来，他说我没有邀请，他们自己要来、嗯、而且已经说明年一定要盛大带大团队来台湾、
0: 嗯、是啊，
1: 大家都在抢台湾。然后最近黄志芳说了一句话，为什么黄仁勋这一次在 Computex 里头这个到处挥舞哈，
0: 嗯
1: 啊，非常抢镜头，因为他所说出来的新的未来科技新未来、
0: 嗯、
1: 除了台湾的供应商可以满足他，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供应商可以完全满足。
0: 是啊是啊，
1: 就是你有想法可是必须台湾你才能实现。
0: 是
1: 现在世界各国所有的跟黄仁勋一样等级的这些高科技大老板突然发现如果都被黄仁勋拿走他们吃什么OK， 那霍姆斯我再告诉你说，你也许最近因为去了韩国、
0: 嗯、
1: 可能有一个消息你没有注意到，7月17、18两天在上海习近平主持了一场世界 AI 大会，
0: 我有看到。
1: 世界 AI 大会，你知道领头的政治人物只有一个， 叫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0: 嗯、
1: 其他国家无一个国家派任何显著的人物来，连派了个代表人都没有、
0: 啊、
1: 美国没有，日本没有，其他国家都没有人派。
0: 对、啊、古特雷斯已经沦陷了、
1: 古特雷斯本来就是他的走狗，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那派了、嗯、然后排名第一名的国际领袖是哈萨克总统，
0: 嗯，
1: 第二名是泰国总理，
0: 嗯，
1: 第三名是柬埔寨总理，没有了，就这些人来，
0: 嗯，
1: G7 的国家没有人出现，
0: 嗯，
1: 连普丁都没去啊，
0: 嗯，
1: 好，再接下去第一名的 AI 公司，
0: 嗯，
1: 高科技公司、嗯、第一名叫做华为、
0: 哦、
1: 第二名叫 DeepSeek，
0: 嗯，
1: 没有了，其他没有了，
0: 嗯，
1: 没有任何，你看习近平自己主持这个会，跟原来黄志芳主持的这个会 Computex 比起来
0: 十万八千里的
1: 差距，十万八千里，
0: 对， 对，
1: 所以我们刚刚在讲说台湾重要，我用这个东西来讲，
0: 我觉得习近平犯傻了，就是说如果他真的聪明的话，也应该邀请台湾去中国设一个特区，是吧？
1: 嗯，我们原来就有这个构想，
0: 对对对啊！
1: 但是如果邀请台湾去设特区，台湾不会单独签名、
0: 嗯、
1: 我们要美国、日本、G7 国家一起签名，
0: 对，有国际的这个担保人、嗯、
1: 对，要国际担保人，
0: 中共说话不算话嘛，
1: 你说
0: 话记录不良好，
1: 特别是川普、嗯、
0: 对， 对， 对， 对，
1: 我们认为川普应该要、嗯、领衔签这个、
0: 嗯、
1: 我们，
0: 对对，
1: 他是董事长，我们总经理、啊嗯、
0: 对对，设立台湾特区
1: 就是这样。那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哈，我们目前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天差地别哈、
0: 嗯。
1: 在中国啊，连你在微信里头发一个阿门啊，都要被抓嘞。
0: 是啊，是啊。
1: 我刚把这个大局做了一个说明了以后，我们再回头来说，你立足台湾哈，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哈。因为我最近在一场演讲里头，我说台湾绝对不只是一个叫做科技岛，一个全世界晶片发展最多的国家，未来在高科技 AI 科技的发展呢，一定是带领世界走向未来的国家。我提了一件事情，我说我最近研究了1400年的时候，佛罗伦斯变成当时候世界的文艺复兴的基地，
0: 嗯，
1: 其实就是这个精神，
0: 嗯，
1: 所以我就宣告未来台湾不管是在宗教、哲学以及艺术各方面，就因为高科技的带领，所以台湾必然成为全世界1400年以后到今天一个新的文艺复兴基地，文艺复兴 2.0 会发生在台湾，
0: 嗯嗯，
1: 好，所以在这时候任何一个在世界上重要的组织都必须立足台湾，
0: 嗯，否则就迟到了。
1: 顾牧师，我相信你跟台湾的关系是非常深远的、嗯、
0: 对啊，咱们当时给台湾现任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啊，有早就有这个提过嘛，
1: 有我们提过，
0: 对对，有、这个、
1: 就是 NGO City，
0: 对啊 NGO City，
1: 这个 NGO City 我最近重提，
0: 嗯，
1: 可能要放在台南，
0: 嗯。真的有可能是，
1: 有可能放在台南、
0: 嗯嗯、
1: 我觉得应该要重提，因为台南才有足够的腹地、
0: 嗯、
1: 而且因为台积电最重要的晶圆厂是在台南，
0: 嗯，对，我听说又要再设8个还是7个，
1: 4个，
0: 现在、哦、4个，
1: 哦，美国设4个，台湾还要设8个，
0: 哦，对对对，那是一个非常战略性的举措，对，
1: 是，那当然中国的朋友对于台湾这样的发展一定很羡慕，我们都知道，不过问题是在如何为一个社会的公益发声、
0: 嗯、
1: 行公益，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0: 是，
1: 我相信这是台湾未来最高的指导，
0: 是，
1: 您近年来在杜伦大学深造，一直强调公共神学跟多元包容，到台湾以后怎么帮助这些不但是两岸的人，也是全世界人，走出只关心教堂内不关心社会公益的传统的宗教信仰，勇敢面对这个中共这个极恶的政权的作恶，如何改变它？
0: 如何改变我觉得从教会的内部要先有这个对 对我们的信仰啊有个正确的啊这个这个观念，对，
1: 是
0: 因为基督新教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粹所谓的内化性的好像是只关心自己这个读经祷告上天堂的这种出世性的信仰本来就是很入世性的信仰因为耶稣这从他自己在这个传道的时候你看他不只是说哎呀你赶紧信我这个就是拿到天堂的签证然后等待就是到山上灵修一下做个沙摩教父然后等待上天堂这个就是不下地狱是你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这个目的吗？那不是的，是吧？那他也这个救治关怀贫穷人也医治这个疾病，并且呢，你看他也这个特别是要号召这个罪人悔改。他说他我来了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去服侍人。所以是一个 serve 就是要并且去做这个众人的仆人。我觉得从这个基督徒这个整个的教会历史上也是有多少是吧都是那么基督的信仰对不仅仅只是做这个行善是吧而且呢还有对这个公义所以为什么你刚才这个援引弥迦书提到的是吧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对以色列人的呼求就是行公义好怜悯这个谦卑的与上帝同行。我觉得台湾呢在这个过去也经历过很多的这个威权时代啊白色恐怖啊戒严时代是吧也都有亲身的经历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只发展到今天一个这个多元包容的一个社区就是一个国家的话它总体上民众的素质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台湾就像你说的不仅仅以前都是首先向上的那现在是首先向下并且要俯视全世界所以呢我也觉得说我们应该是有这个更大的胸怀并且是要尤其是对岸我当然也理解到就是说基于中共过去的对台湾的这个文攻武吓了是吧就是说那个可能尤其是这个我们执政党民进党呢就是说他过去的思维有一些狭窄一些就是说哎呀我们要先好好建设美好台湾中国是中国台湾是中国台湾就是中国的事我们尽量的少管对啊但是我们意识到中共现在是至少他强迫这13亿人民就是说他是他唯一的合法代表所谓的合法代表那么只要有一日中共还在那边为虎作伥在这儿对内把自己的民众当成玩偶进行这个欺压这个剥削和那个打压没有这个基本的这个人权和自由那么台湾的这个岛内的和平和我们的这个自由是不可能就说相安无事的持续能够这个自保的所以我觉得台湾我觉得必须得去继续去关注从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基督徒的信仰和我们普世价值上来讲也应该去关注
1: 我们的好朋友陈光诚来台湾的时候在台湾的立法院说了一句话获得非常大的掌声台湾不把民主人权送过去中共就把专制独裁送过来
0: 运过来出口进来是这句话就包含了、就是、
1: 都包含了非常多的意思、
0: 是
1: 光诚其实是很有智慧的
0: 他
1: 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0: 不是你去改变他就有来改变你包括美国你看最近的这个川普总统发表
1: 川普总统已经
0: 黄金时间的全这个讲话是吧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卢比奥对共产主义的认识非常深刻他说共产主义就是要输出死亡这一天这个输出欺压这个就是像这个圣经里边说到底来无非是要这个毁坏拔出这个死亡那么福音是生命是建立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共荣就是共同的和谐对我就是说这个呢是并且呢是国际的共识是吧 所以如果说我们是对这个中共这种对内的压迫和对外的这种跨国的胁迫不敢出声或者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那到头来就是我们的价值也不保，并且还会被它改变你看他对这个美国的大选是吧，
1: 对，
0: 最近川普总统也是全国黄金时间的电视讲话特别列出了解密CIA 这个 NSA 这个国土安全部就多少情报单位的这个解密文件显示中共你看竟然已经拿到这个美国2亿2000万选民的偷走他们的这个身份资料，对，那这是多大，这实际上是已经是在这个意义上已经对美国宣战，
1: 是
0: 并且是深度的干预了美国总统的这个选举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它应该引起整个文明世界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国家的关注
1: 是不过我想那个事情正在改变我认为最大的改变就是马克鲁比奥Marco Rubio 这一次不是已经两度被中共制裁吗？
0: 是啊是啊
1: 结果到最后他陪着川普去北京的时候是北京自己卑躬屈膝的去接受 Marco Rubio 来，他说要制裁 Marco Rubio， Marco Rubio 说我来了，他把他的姓改另外一个说不是这个
0: 对啊对啊
1: 阿Q 啊
0: 对啊改成山东卢了卢比奥了然后习近平还跟他握个手
1: 还跟他握手
0: 卢比奥的那个一个眼神是定格了就是说瞧一瞧吧就是意思说
1: 所以我认为川普的战略其实深不可测他没有妥协要卢比奥跟他一起去
0: 没有妥协对
1: 中共必须往后退自己唾面自干自己去绕个圈子回来假装没有这个事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Rubio 的这个的访问中国其实是一个经典
0: 之作意义重大对
1: 意义重
0: 大, 义重
1: 大
0: 对啊
1: 我们下一次碰到 Rubio 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跟他谈一下
0: 好好祝贺
1: 他去中国的这个
0: 对
1: 情境因为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对华援助协会的牧师创办人胡锡秋谢谢
0: 谢谢杨先生谢 谢,
1: 谢谢大家收听明天见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持续透过艺文线上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啊，那么这是在台湾台北时间今年

0: 月6号一直到8月10号，那么在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宜兰园区推出的演出，这是在曲艺馆，由屏东满洲民谣协进会所带来精彩的展演。说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迈入第十年的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我们可以简称为接班人好戏台，从今年2月27号起在传艺中心的宜兰园区热烈展开了。其实丰富多元的传统戏曲向来是接班人好戏台重要的亮点，而下半年节目更是好戏连台，精彩不断。其实讲到接班人好戏台演出的内容，今年涵盖九大表演类别、16组团队跟56位结业习艺生来参与。演出项目包括了布袋戏、歌仔戏、歌仔戏后场音乐、宜兰本地歌仔、北管戏曲、北管音乐、说唱、满洲民谣跟排湾族的口鼻笛多元艺术的形式。它不仅延续了历年丰富精彩的表演类别跟经典的剧目，当然也加入许多艺生精进后优质的节目，让大家是耳目一新。在台湾文化词典，我们将为听众朋友介绍满洲民谣行塑的原因，还有跟您介绍了传统的这个民谣的传唱者，也是人间国宝张日贵老师。张日贵老师今年还获得了传艺金曲奖的音乐特别奖这样的一项的荣誉。今天在艺文线上呢，我们持续邀请到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的张碧英前理事长，我们的传承艺师张景贵老师，以及第二届艺生李竹红老师，还有这个总干事黄素静，为听众朋友来分享跟介绍。尤其是张碧英老师、张景贵两位资深的结业艺生，他们都是张日贵老师第一届的艺生，他们也曾经在中华民国111年公元2022年获得屏东县政府登录为传统表演艺术满洲民谣保存者，也显现出了他们多年的耕耘获得大家的肯定。好的，透过台湾文化词典先来深入了解满洲民谣，以及今年的这个音乐特别奖的得主满洲民谣传承者张日贵老师。
1: 台湾文化词典，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满洲乡民谣，还有为您介绍今年得到了传艺金曲奖特别奖的张日贵老师，俗称人间国宝。好，先来认识满洲民谣，其实就是恒春半岛民谣内涵之一，它包含了恒春镇、车城镇、方山乡、满洲乡四个乡镇。传统民谣当中较重要而且为人所熟知的有这个曲调思想起、平埔调、四季春、风港小调、五孔小调以及牛牡伴这些曲调。那么它的特点是大多使用乐琴、弦琴来伴奏，演唱的时候呢，会在句中或者句尾加入了啊、哎呦这些助词，因为主要是抒怀早期先民的生活，因此传统民谣曲调唱起来大多凄凉悲切。满洲民谣基本上跟恒春地区共享六种曲调，但是满洲地区并不拘泥于这六首传统的曲调，满洲民谣在这个传统基础上加入当地的民俗风情，并且以传统曲调四言七句的形式逐渐演化成别具地区特色的民谣风格了。传统民谣对于满洲人的生活休闲习俗可以说是密切不可分，不过受到文明科技的影响，这些曲调也渐渐失传，为弹唱的人越来越少。

好，接续下来我们来认识今年得到传艺金曲奖特别奖的满洲民谣的传承者张日桂老师。张日桂女士毕生致力于满洲民谣的保存传承跟推广的工作，是满洲民谣

窑最具代表性的传承者之一。张日贵老师他自幼耳濡目染，把生命经验融入了歌声，以深厚演唱功力完整保存像牛母伴、平埔调、五孔小调、风港小调这些珍贵的曲调，展现了恒春半岛多元历史跟文化记忆。张日贵老师从民国60年代起常年投入民谣传习的工作，他深入校园跟社区来培育后进，也为满洲民谣扎根传承奠定重要的基础。中华民国101年获得文化部认定是重要传统艺术恒春民谣保存者以及满洲民谣保存者，俗称人间国宝，从这点就可以了解他的卓越成就。103年起，他担任了文化部满洲民谣传习计划传习艺师，他透过四年一期的传习机制培育新世代传承的人才。而这几年他也积极参与跨界合作跟创新的展演，展现了传统艺术与时俱进的生命力。我们可以说张日贵老师他一生奉献满洲民谣，对台湾重要传统艺术的保存传承跟发展可以说贡献卓著。好的，认识了满洲民谣啊，也来认识张日贵老师之后呢，接续下来为大家安排一首歌曲啊，这是风港小调使牛车，大家就一起来欣赏。待会儿透过艺文线上，我们持续邀请到了这是演出团队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的前理事长张碧英理事长，以及传承艺师张景贵老师，还有这个接受张日贵老师传承的总干事黄素静以及李竹红，和大家来分享他们学艺的

0: 艺文线上。
1: 大家好，我是日桂老师，第二届医生，我叫李竹红。因为我台语讲得不好啦，因为阮随阮的学姐吼来宜兰传音中心演出，希望大家吼亲戚朋友大家拢来给阮支持，给阮记得哦，谢谢。
2: 大家好，我叫吴素静，我是李桂老师第三届的艺生。我今仔日来甲宜兰，就是要来甲大家分享我的满洲民谣。
3: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持续邀请到了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张碧英前理事长、张景贵老师、李竹红老师以及黄素静总干事，和大家分享习艺的经验了。上回我特别笑说，张碧英前理事长呢是这个诈骗的主犯哦，不是主本哦，是主要的嫌犯哦。透过他的努力之下，邀集更多在地的民众来参与满洲民谣的演唱传承的工作了。那我想请教张碧英老师，所以你这诈骗集团的主犯慢慢给人一个一个口怪了、当然你这个好朋友厝边的这个张景贵老师高不理沙中本来认为自己不可能会很巧嘛，对吧、没办法，只好聊下去了连这个司机李竹红前村长都被你给他骗上去人家明明是应该去唱他们的客家的哈嘎歌曲，唱山歌唱豹歌结果来唱了这个满洲的歌谣不过在这里我想请教这一个前村长齁，那这个民谣的传唱者李竹红李村长，我请教你齁，因为这个不是你熟悉的语言，
1: 是啊，
3: 对，然后对你来讲，相较于两位我们的这个记录的保存者、歌谣的传唱者来讲的话，你是一个完全全新的开始，不管是语言的部分，还有就是说这个曲调的熟悉度啊。那当然，因为面子的问题，你坚持在这个地方，终于也把这个歌谣给学上了哦。那你如何看待这个音乐在当地或者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重要性呢？
1: 其实满洲民谣在我们钟明芬教授跟已经我们日桂老师的推广之下，因为以后他们实在有很用心的啦对我们来说，当我开始在学时感觉也没什么，可是当我们认真学习听到他的凹音它就是每一首歌啦，因为它有传统 有六个调嘛我们加上我们那一个叫做手牛调那个七调加起来我就感觉讲，为什么咱满洲会调会遐尼好听，凹音会凹到遐尼好所以这个吼，虽然改派二啦，这个所在，这个物件嘛，特地吼，互别人安尼共享啊。当然嘛是愈侪人二是愈好啊。我是其中一个，所以我就
3: 心甘情愿被骗上当吗？
1: 刚开始不情愿呐，大概我那客气客气受到挫折的时候，我拢甲阮师姐、警官老师讲。拢嘛恁啦，拢嘛恁搞我害啦！无代无志，我学这是要创啥啦？且也未好，搞我嗲咪，也未搞我安怎啊？
3: 无钱当
1: 挫折，我那念那念，一份景桂姐拢点点。
3: 景桂姐是一个气质美女，

0: 都基本上就是用以柔克刚的方式。
1: 啊，但是回去的时候，他说来，你为金体来，我跟你讲。他就这样名称，我给他学，因为我先生也会改换，我每天在弹拨，我先生也要弹吉他，但是他说噪音嘛啦，噪音嘛啦，每天在噪音。
0: 哦，你压力很大呢。
1: 对啊，然后下面六月叮咚，当当当当当当，我就差不多学三天啊。
0: 光这一段你就要写三天
1: 啊，你要弹的，要弹的啊，然后没记起来，我去录一下，等下等个叮，反正就是那个音阶哦，对我来说
0: 就一直在抓就对了。
1: 对啊，但是我想说，录二个录那个呢，我儿子的说，妈，你要先学拨那个
0: 拨弦，
1: 上上下下上下下上下下上，哦，每天我在那边下下上下下上。
0: 我跟你讲，我不用学，我光听你讲，我整个头都开始在混乱起来了耶。
1: 啊，其实我儿子也帮我很多忙，
0: 真的哦。
1: 对，他在旁边说，妈，他很送一个谱呢，说叫我下下上，然后叫我脚打拍子这样。哎，我就越写，好像对了呢，
0: 那个韵味有了哈，感觉来了。
1: 我儿子呢，蛮放假的，讲妈，你给我弹，我听个麦，下下上下下上，光是下下上，我就学了大概有某一个月哟。
0: 天哪，就是当医生的时候开始学的时候，
1: 刚开始的时候，
0: 我刚开始，
1: 因为我根本我都是从零开始啊，
0: 也没有学过乐器嘛
1: 哈。我来景国老师在考一点东西，我个别参加了，因为我在中科院上班，我上下班我就很规律
0: 嘛哈、
1: 啊，所以因去跳诶跳诶土风舞啥我拢无啦，是后来就临时受命哈，做传丢了后都再一再管再给，伊当时嘛怪我，伊讲哦，我拢直直甲压榨，但是我压榨我讲哦，后来因为我的压榨常常带他们出去表演哈，伊拢上台台风拢非常稳呢、所以大家去表演哦，拢是优等呢。
0: 所以你后来就配合我们的最主要的嫌犯主嫌犯那个张碧英前理事长
1: 自动投网。
0: 哎，不过等一下，我请教那个李竹红前村长，不呀，你有 KB 狗？
1: 我没去，
0: 没去。
1: 在中科院，我们
0: 哦那时候上班，所以景贵老师真的教授在他的诱导之下，循循善诱之下，真的带你们到美国去了，
2: 真的
0: 真的有趣哈、
3: 这去美国我讲一个迄落的，就是我去美国，我早起去也有过去。去大手嘛，过去读册。伊这个时阵，我叫我含因爸爸去美国。阮有一个乡亲伫遐嘛吼，伊甲我讲阿嫂啊，咱的遐乡亲会当来遮表演袂安那，我来投资一寡安尼啊。
0: 我去的
3: 时
0: 候，
3: 迄阵的是美金介贵，我去的是35块嘛吼。我回来哦，我随我也着拍电话总教授，我甲讲，我一个乡亲，因为迄个乡亲。是我妈亲戚关系嘛，较亲啦。因妈妈甲阮婆婆是国标姊妹。阿姨讲，阿嫂安尼啦，我着投资一寡吼，看，互咱遐乡亲会当来安尼。结果钟教授，我就甲讲的时阵，就讲，哈，这介侪钱呢？安尼来讲，三弟我是讲亲戚是甲叔叔啊，吼，伊讲，咱遐甲叔叔唔知有钱，但我去无会互安那吼。我讲，我再想看卖，我再甲想。都是家人经济搁较袂歹，可能时间啊搁有问题呢吼，因为迄阵拢因较少年，差不多四五十岁当咧在背囝嘛吼，拢家庭诶迄落迄负担拢较重啊啦，都一直想咧，讲来去找什么人，安尼差不多会有法度安
0: 啦，有能力应付就对。
3: 伊就讲，搁当来我都搁含咪参详，伊就来讲。无你就看卖看什么人，什么人差不多会去。但是咱有甲伊来订，嘛搁去咱啊这消息，逐村拢去甲伊宣布。
0: 嘿，
3: 你有法度通去的吼，咱都爱来训练啊吼。安尼啊，迄毋是伫个庙会啊吼。
0: 对对对，那不一样了。
3: 去演戏啊，都无相共。即卖是，我是等下就这消息，各村拢去甲宣布的是。要去的人意愿无介济，因为。伊都啊，总教授讲，你去找一个旅行社吼，算看卖哪去，咱兼佚佗，看十天爱偌济钱啊，然后。
0: 所以变成说去表演的人自己也要负担一些费用，就对。
3: 阮先生是有去对电管的机关拢去
0: 申请一寡补助，那有限呐。
3: 嘿啦，申请一寡补助嘛吼，
0: 两万三万几个，
3: 就是一直找各个所在安尼啊，拢去申请安尼。即摆是倒来，阮就叫迄乡亲，就去。阮遐有一个伫办迄落旅行社嘛，伊讲算诶讲，那去几十万。

0: 那你啦吼，啊几十万，
1: 一个人哦，
0: 系啦，啊都迄几十间，迄阵35块啊，我去也是35块，
1: 你光机票就要几万块了吼。
0: 系啊，啊即马总教授一直烦恼，哎呀，啊即家叔叔敢有钱，啊啊缺钱呢啊你啦，啊是贵这唔知有未吼，安那吼，啊我就讲，那阮迄个阿妈我知是有啦，唔是无啦，安尼啦吼。阿姨就讲啊，这别个安尼，咱个算算诶，啊，唔就几个有啊多未？安尼第一就钱安啦吼。我讲无要紧，只能咱去申请，甲互因出甲上少诶。啊，即摆坐迄落时去找，我若捌去到迄远遐田遐呢，去叫阮诶团员讲来参加，已经坐是有啊多，但是时间无可能。
1: 伊爱做事啦吼，
0: 对哇，都无啊多。伊先生嘛无准呐，就讲爱做工课安尼啊吼。啊，所以一个，即马，但去拜访去迄落去，到尾是想讲，啊，若看几个，就几个安尼啦吼，啊，有这个机会啊，对不吼？啊，你要去迄个所在嘛，无可能讲，大家人凊彩来去，都有法度啊。啊，有人佫较趣味呢，你讲你有想要去，边仔人佫甲你讲啦，哼。去唱歌，红听，都搁家己出钱，嗯，安尼啦吼，啊，搁是三心两意啊吼，都一直想。系啦，英啊，啊，什么人咧讲？我咧讲，我要想要来去，
1: 要来表演，家己爱个出。
0: 啊，人都一直甲我讲，你去啊去表演红听，啊，都搁家己出钱，啊，你要去哦，安啦。如果一直想，啊，无过这机会，该难得啦吼。我讲你一世人，你无可能，你家己嘛有法度人去啊去表演，互人听啦吼。啊，这是真正该难得的机会啦吼。哦，啊，我同阿庄教授都一直
1: 开始征集，
0: 啊，嘛个
1: 叫做招人，
0: 设计啊，你要个，啊，你嘛爱有人啊，吼，啊，就一边为了去到庄钱，一边都一直访问对了，啊，这个会当去未，迄个会当去，啊，为了上班嘛，无可能啊，吼，安尼啊，啊，到尾算算咧，也是都差不多十几个人啦，吼，
1: 十通的都对
0: 啊，十通的，啊，挂因有两三个迄落因的
1: 家属，迄
0: 落因的亲戚家属投入去安尼啊，啊，挂迄落迄都一直十个安尼，
1: 是。
0: 啊，咱迄阵要去出国，唔是干那离咱的本乡，还是本县的这个庙会，还是啥呢？嘛爱服装啊，对不对？啊，你头到尾，咱就拢爱个设计，甲盖好势，啊去找个，啊你头到尾拢盖准备着些。我呢伫现日本首都，啊个去冰冻，啊你走来走去，都要过分嘞。武家东小可有去哦，过江去啊。
1: 哦，
0: 啊总，哎呀，这家伙在车煞未发啦。啊，总都去的进厂啊，去
1: 保养、
0: 维修、维修啊啦。啊，即摆是我嘛一直想啊，哦，啊，安尼唔知变怎？诶，意思我是一讲是真贴啦，我就得要去传去来只签证。
1: 嗯，
0: 当时伫啊12点半出大楼，排到台北天光啊去排列。
1: 嗯，
0: 啊，迄人是足济啊，啊去排列啦。
1: 对。
0: 啊，即摆即暗时佫一暝佫无困，啊，即摆佫转去又佫坐游览车，游览车嘛，对个。啊，人真正逐工安尼，无来无去，总来总去，要甲伤忝啦。啊，所以一讲的是我，伊感觉讲，哦，我人安以前呢，我人做工贵，你做甲该定心啦。你若无做好事，我阁袂困。
1: 很投入啦。
0: 啊，即摆是当个笑话，你都要做甲该好事啊。结果伤过迄个总教授拢一直甲我骂，一直甲我讲，抄地车过抄地人啦，免遐认真啦。人因阿在唱，咱听无来讲，咱不是听伊意嘛吼。啊，咱来去来讲，咱在唱。为人人，那台湾人是跳舞啊，
1: 捌的都捌啦，
0: 嘿啦，啊那唔捌
1: 的，知道的就知道，懂的就懂啦。
0: 啊，但是你嘛是爱有小寡皮毛，随你带讲，
1: 嘿啦，那个样子要出来哈。
0: 啊，你啊，啊，所以拢一直讲，唔免多遐担心啦。完了，伊人，莫讲我做工课，我就是半暝过来做不好事，都一个憋起来。
1: 我讲吼，连这个钟明贵教授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哎，我故意是设计假。
0: 啊，做个到到尾的时阵，真正都。一看医生，医生唔爱帮我走啊！我伫台北遮哦，我来遮做台北人，待要几半年呢。去美国的时阵未当去，我甲讲，我当时要去美国呢，啊，我讲，你若无身体，要哪服务别人？你当做遮就是爱当遮迄落，迄落保养，保养你个身体，安尼啦。我讲，哦，啊，莫讲我无去，甲成无啥物对呢。总教授一直烦恼。你若无去，你的工课我拢爱甲你打，啊，我就是只都，哦，家己都安尼，你落去我搁甲你打你，哦，我嘛烦恼嘞，安尼啦吼。啊，当时的时搁两个团员，尽管搁甲要紧的身体搁无啥好，啊，一直烦恼，伊讲，

0: 我跟你讲哦，咱若去吼，因两个人万一来啊怎吼，咱轻轻的，我住遐大医呢，啊嘛要去医生遐嘛介贵呢。
1: 哦，美国医疗有够贵啦，
0: 啊，我才一直想，哎呦，啊那安尼我嘛唔通去到台湾吼，啊点唔多，我今朝一路，啊嘛个医生嘛一直甲我讲啊，我跟你讲，你是咧做啥物工课，啥物头路，啥咧，
1: 做干呢？
0: 点到安尼啊？我讲我做教课教的工。

0: 朋友的对，
1: 不是朋友，伊个学长啦。
0: 哦，
1: 啊，伊个爸妈妈，你得多谢我，跟你讲，你身体啊，咱咱家无得，人个普通几工就出院，我
0: 能帮你照得掉了
1: 哈。我多多加一个白骨，唔知几工
0: 去。嘿嘿嘿，
1: 啊，底下阴气的时候，庄教授盖完都，我坐飞机就拍电话，我即摆要登机啦哈。到对路路飞机坐飞机就叫对人甲我通知啦，啊，我拢知啊，因为我有去过，啊，因要去的所在我嘛有迄个告诉。
0: 那个流程你很清楚。
1: 啊，我拢知，只要差不多到对，几点要到对，啊，伊就到位就叫对人互我啦，安尼啦，啊，所以我咪一直感觉讲，虽然我无去，我感觉我该安慰啊吼，因去的时候拢该顺顺，啊，个拢表演了，大家该娱乐安尼啦吼。啊，阮厝一个打陆机来呢，我去的时候，阮早间要坐打陆机话，我都伫台北遮大姆，啊，朋友啥话，佫有亲戚伫遐，大家都叫着打陆机拢伫伫遐，特别几百通拢无人接啦，啊，都奇怪，一直烦恼讲，啊，这个人也无看到来，啊，是安怎啊，厝搭拢无人接电话，啊，都四界一直问一直问，为着拍来台北找安尼啦，啊，我甲讲无啦，你落去啦，得维修尔啦，无安怎样啦，好安尼啦。啊，所以迄阵啊，大家也亲戚要，我计也亲戚，大家我去也住一个月嘛。啊，大家拢嘛伊就讲，啊，这人先做他无来，先做因为我呢，哦，啊，过去比如讲另外一边，啊，过过去 L A 嘛，过去去洛杉矶，啊，也嘛是有我一个亲戚兼同学哩啊，啊，嘛是
0: 了解，
1: 看到报纸有报出来讲，阮周边了了不，一直看相片，啊，这个个像张碧英，又个那唔是，啊，这个个个像那唔是，叫电话一直催，一直催，催无人，哎。啊、这人是安怎个玩呢？哦，我迄阵啊，
0: 迄段时间足紧张哈。那是在民国几年的时候？
1: 93年。
0: 好、哦，民国93年的时候，所以也就是后来，其实我们的前理事长呢，张碧英理事长，因为身体为恙哈、哦、啊，所以我们与他们同在哈、哦、啊。那那教授钟教授呢，每到一个地方就一定会跟你联络，跟你报告。所以整个行程其实你有完全掌握。我觉得，因为你的起头也成就了这些屏东的这些歌谣的传唱者，有机会透过这种歌谣民谣的方式来为台湾做宣传、做外交哈、哦。好，我跟你讲，因为我感觉哈，今嘛恁的地名都是真正是世界有出名哈、哦，啊，真正是。用自己的声唱全世界来听，我觉得这是你们最厉害的地方哈。

0: 那当然这个张斌前理事长因为身体的状况没去，但张景贵老师阿德吉家圆了那一场梦哈，不是嘴巴随便乱讲的啦，我们真的要带大家到这个美国去表演哈。好，我想请教总干事，总干事因为目前在访问的这四位来讲，你是最年轻的一位嘛？那对你来说，你在那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是最困难的会是哪一个部分呢？因为说真的，你从行政工作开始着手，然后也跟着来学习这个传唱嘛，那你自己本身的文字能力呢，你的笔耕不错，我相信你会有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屏东的满洲歌谣。
1: 其实我是小时候就有在学民谣，只是因为我是恒春人，然后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满洲民谣这个区块。
0: 哎，是吗？
1: 哎，我小时候国小三年级就开始在学民谣了，然后那时候的老师就是协会那时候聘过去那个张文杰老师。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有满洲民谣啦，因为我们就是在恒春那里唱啊。我也是
0: 大成达嘛，哈，
1: 成达我唔知呀，
0: 你嘛唔知呀，
1: 我唔知呀，因为我是迄个文杰老师教我教弹乐琴歌唱民谣，
0: 是是
1: 是，文杰老师教我讲，伊当时拢会去来山上课，
0: 嘿，
1: 后山伊又讲伊要去来山上课，
2: 就较早叫来山，
1: 嘿，啊，我讲虾米叫做来山，
0: 先挖山就对啦，
1: 东门那边因为出会遐里边，伊拢甲叫来山，
0: 是是是，
1: 较早我爸爸咧开火车嘛，拢讲我要来来山买物件。我拢一直当作是迄个马家那边遐，结果因讲唔是是温州，文杰拉老师讲伊拢会去温州教民谣安尼，我就想讲温州，尾也是教我转来，我去外口读册，转来教。

0: 啊，一八年回来的时候，我才知影、哦，原来嘛有一个叫做满洲民谣、啊，我才开始去了解讲满洲甲恒春的差别伫迄度，啊，满洲嘛有国宝，恒春嘛有国宝，啊，迄个差别性伫迄度遐，啊，所以就啊，因为是细汉甲文革那二的民谣，啊，不过我等下甲恒春的时候，我真正。迄、那个听到唔是我细汉听到迄种开口，
1: 不一样的，
0: 无同款。乡村甲即摆因这唱唔是我细汉听过迄种物件、啊，所以是尾啊，我去温州做代理老师的时阵，就抓好老师一抓好多去迄、那个迄间国小，经过老师多伫迄个国小
1: 咧
0: 教民谣，我敢那做熟悉迄种感觉安尼，啊，然后尾啊，刚问伊讲因就是教日国老师在学，啊，然后讲较早嘛问给那老师里边，我啊，
2: 难怪，
0: 就是迄个气味，就是伫迄遐，所以我转调咧。
1: 哦，是哦，
0: 我从调离咧温州遐，嘿、啊，所以就开始先做，本来是做小跟班啦，伫边啊，哪听哪二，哪听哪二，因为嘛，让过两年无去弹乐琴唱民谣安尼，就哪听哪二，哪听哪二，啊，到尾也是，就我就一直想讲，国宝啊，艺星，安尼我嘛要来做阿妈艺星，嘿，才是安尼，然后是到尾啊，一百年遐才开始做总干事，才甲因到想一挂嘿
1: 企划，
0: 想挂一挂企划，
1: 申请一些专案就对了哈。OK， 好。以目前我们的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来讲的话、目前我们的这个当然的团员有多少呢？
0: 跟着出去表演的哈、我接到半岛歌谣祭送出去的名单有四十几个啦，
1: 有四十多个人。
0: 但是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像港仔阿妈他们有的是身体不舒服，没有再出来跟着一起唱、但是他们好像还有在港仔里面唱嘛。因为社区嘛是各地，
1: 还有在教学就对了。
0: 老师在教学，阿姨在峡谷下，阿妈的哇的摸出来啊，的因为峡谷来在对在唱啊。
1: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有一些重要的文化场域的表演的话，他们可能就比较没有出来参与。
0: 对，
1: 但是其实留在他们原本的社区，底那村来的还是依旧有在唱，或者说有在做一些分享跟传唱就对了。
0: 所以哪个怪人家省了差不多要六十几个啊。
1: 哦，那其实你看，从原本的那个咱前理事长张碧英老师对你开始，你跟你咱开始慢慢那考，慢慢那考性格，这个隔壁的张景贵老师在讲话个骗来了，啊，这都来考几堆人，安尼啊一个就过来了。
3: 我早的时候，我捌来台北表演两只游览车，迄当时要几百人哦。
1: 最多的时候，曾经有这么多人
3: 呐、啊。对啊，对啊，啊，对啊，迄当阵的时候，上个85年的时阵到迄、那个。迄个88年的时候，到遐去一直到90几年，迄拢足侪人诶。因为慢慢一直来嘛，人总是年岁拢有啊嘛。就先咪差不多去。
1: 无啦，应该伫恁厝哦，迄个上帝听啦，
3: 嘿。迄都嘿啦，迄去别个世界遐，
1: 都去。伊嘛是继续唱啦，
3: 嘛是伫遐咧唱啊，对。即摆宗教所有咧在讲。
1: 啊，伊嘛伫遐咧讲。继续都要你讲骗得掉啦，
3: 不是没骗啦，就是起码伊在
1: 底下做，伊话到底去要搞得掉啦哈。后来我觉得。那是一个人生非常有趣的过程，因为你们每个人的自己本身的家庭的环境或者学习的场域其实都不太一样嘛齁、然后因为有人起头从钟敏坤教授，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满洲民谣的重要性透过他一开始的讲解他的活动，到后来有那么多的人的参与嘛齁，年龄层分布非常的广嘛齁、我想请教咱的前村长黎竹红黎村长齁，我来问你一个较挑战性的话题，我不晓得你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哦。
4: 请说。
1: 嘿，你觉得客家的山歌较好听，还是满洲民谣较好听？你会怎样给他回答？
4: 我觉得各有各的那个啦，那个深度啦。尤其是客家山歌的老山歌，山歌字很好听
1: 欸。你有没有想到把那个山歌跟满洲民谣可以有一些比方说融合或怎么样？因为刚才前理事长咱的那个张碧英老师特别讲到说，咱的张日贵阿嬷特别说，这个满洲歌谣其实它是一个活的歌谣，它不是一个蛮自式的固定的模式。你有没有想到把你生命当中属于山歌的一些特殊的韵味跟这个满洲民谣歌谣可以做一些融合呢？
4: 其实哦，说明白了你会觉得很惊讶，因为我的爸爸今年94岁，一起我们客家电视台四季宝贝其中一个，他跟马修连恩一起合唱呢。
1: 哦，天哪，
4: 对呀、
1: 是家学渊源呢。
4: 一个唱客家的，一个唱外国的啦。
1: 我好像有听过这段音乐哦。
4: 这个我爸爸啊，他们合作了一年哦，但是播出只有一个小时呢。
1: 是是是，
4: 我爸爸的胡琴弹得很好，胡琴啊。 而且、哦、他在我们社区做那个老人会，弄得干些老人，他有一个他有一团北管呢、欸，

0: 啊，不是啊，问题是你们家学渊源，你为什么乐器都不会？
1: 因为我很早就嫁走了
0: 哦，
1: 哎，嫁到他们村庄了。
0: 你老公跟儿子教你上上下下下下上上上上下下上下上下。
1: 我爸都讲啊，他说你们姐妹几个，我妹妹他们特别会唱啊，
0: 嗯，
1: 我那个侄儿也很会唱哎，
0: 是是是，
1: 但是就是我，就是唯独我，但是我有讲，我有立下许下愿望，说哪一天我把我那客家的跟我们的民谣合。
0: 你有想过哈、哦？你有尝试过了吗？
1: 嗯，有啊，有那一次吴龙顺老师在唱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这个点子，他说好，下次一定要展现，
0: 可以有这样的结合，对不对？
1: 对，一定会的啦。
0: 哦，因为吴龙顺老师呢，过去做田野调查的工作，其实他投入很多，
1: 唱得很好，唱得好好，
0: 像原住民的一些民谣的收集，
2: 什么作的
1: 班贵鸟啊，什么
0: 搞的，哎，我就爱唱，
2: 嗯，
0: 什
2: 么作的都
1: 会，他的声音是没话讲的，
0: 嗯，因为家己本身是客家人嘛，哈，
1: 啊，
0: 所以我相信他，因为做过很多的一些各种台湾的族群的民谣的收集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的好。我很期待未来呢，这一个那黎竹红前村长有机会真的可以把这个不同的这个族群的音乐
1: 融合，
0: 嘿，把它融合在一起、哦、好，
1: 希望有机会、哦、跟大家共享、
0: 那一定要的啦、哦、好，聊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音乐，为大家安排的这是思想起当中的探访秘境来酒棚，以及四季春的鲁鱼斋，有小朋友的合唱，非常的有趣跟幽默，也代表呢传承的工作已经向下扎根，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待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邀请四位好朋友，这个满洲民谣的传承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参与演出的经验。

高磅宝库伫阮岛，原先伫母满山坡，凡事风貌像八度，上苍对遮真照顾，真照顾。

0: 当兵日头有出海，大家紧来抓鱼仔，看到船长嘛对这来，敢是买来买鱼仔啊，买鱼仔。
1: 最后我们来聊聊这一次呢，我看到你们在台北时间，其实也是宜兰当地时间，7月25号28号30号，包括8月6号一直到8月10号呢，在宜兰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有了这一场的表演嘛，在曲艺馆阿兰多公的公主的叫做来温州水玲珑，这个是有剧情有故事性的咯，总干事
2: 对哦。
1: 是在讲什么故事？
2: 其实就是在讲一个老师，伊传伊后落传囡仔来温州找伊的退休的好朋友。
1: 你在讲你呢？
2: 不是啦，是我传囡仔啦，嘿啦，然后来找退休的迄个好朋友，伊在温州咧购物安尼啦，咧看物安尼啦，就来找伊然后先说介绍这囡仔，好请伊去。带这囡仔去温州老老实实的安尼吼，熟悉温州边啊。其实我就是用一个，我是外口的用
1: 第三者，
2: 第三者嘿、哦，我来温州家啊，然后和在地人甲我介绍温州的物件啊，唔是讲我一直去讲讲温州的好安尼，比如换别人来讲给我听安尼、对对对，所以是用这个方式去想那个故事。
1: OK， 好，这个故事当你构思出来写成企划书的时候，我不晓得两位前辈如何看待呢？你都在一开始有聊到说呢，其实要来说服他们，或者说如何来传唱，如何来把这个故事透过音乐的方式来告诉所有的欣赏的朋友的话，那个过程当中有蛮多的一些讨论吗？
2: 因为故事的走向其实是还 OK， 就是到尾啊某一些桥段的时阵，因就刚刚讲，这样安怎搁较好？像伊阮朱红姐伊负责迄个笑戏菜，我举那个内幕了讲，伊迄个笑戏菜的部分，较早伊嘛捌来家表演过，安个是用男女对唱的方式，安个我一直想讲，进前吴教授讲建议讲，嘿笑戏菜当讲分作者做安尼，伫个台下顶笑。问题是会晓笑的干那伊尔，阮村内拢爱袂学到迄个精髓。我是想讲，阮已经两届拢咧男女对唱啊。我想讲，一定来一个也无同款的。其实那个念头已经伫我头壳顶走足久的啊。就是传统嘛，教囡仔算数学、笑戏仔安尼。因为迄个时阵，我的想法是囡仔考试考无好，来找阿妈、奶奶啊。阿妈甲公公孙咧，我甲你教啊。可是不要想说，唔免啦，即马是我带囡仔去温州佚佗啊，去体验迄边的生活啊。然后拄啊去拄着传统嘛。也是沟通很久，因为刚刚黑囡仔刚听有，阿伯就伫遐设定，阿伯我数到讲到偌济，就是30、66、100安尼。阿伯因个家己后面又自己去加很多数字，阿囡仔个家己互动袂歹安尼。其实迄个所在就是爱去沟通，因为也刚刚讲，我就安尼对唱就好啊，我向个个舞出嚟啊。还跟他刚听我那个数学
1: 啊、哦，我懂你的意思，就说呢，在这个整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因为有这个比方说用小朋友这个角色，他如何来融入这个演出的场域，那他能不能够理解在满洲歌谣当中想呈现的那种趣味性，
2: 对对对对，
1: 这个就是要重新再做更多的一些讨论哈，不寡顾哈，
2: 超级足够哎。
3: 一个半
2: 月吧，系啊，差不多一个半月安尼，因为
1: 是哦，
2: 对，一开始是先设定大纲俩，大纲了，我们开始写剧本啊，剧本了就是我就去晓老师引进讲成，迄高旁的晓老师较早因的创作，我其实要写迄个大纲的时阵，就是先去看因所有的作词啊，吼，就先设定哦，即段话讲钟教授的故事，即马去到温州要更加多，老师电话有做着高鹏的歌词，好，无就甲高鹏只藏啥，然后要去到啥物话句里面，然后会当歌词的去遐展示诶，尾也想想，高鹏遐，个海记，个刚刚，个笑鱼，个有迄鲈鱼仔，我想讲，阮旧年前年家己做的道具啊，无摕出来用嘛，敢那做拍算诶，家己做甲做辛苦，我带囡仔伫遐填迄网啊，我想
1: 是
2: 无来过来一届鲈鱼仔，个鲈鱼仔，我想讲要换一个不我赶快
1: 的
2: 迄种，
1: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那我的理解也就是说呢，在我们这个来温州水玲珑，并且说我们有一个大纲出来啊、然后那个过程当中花了很长的时间，然后我们看里头加点什么样的菜，加点什么样的味素，让这个演出更加的精彩哈。好，最后要请告两位我们的这一个满洲民谣的这个贡献也是传承者哈，请教这个张碧英前理事长，快柳笑脸郎用安尼来呈现满洲歌谣，你还满意吗？你好几分啊？敢拍几分？爱讲到几位哦？嘿，我看你刚才在闪烁闪烁。
4: 讲到几位啊？
3: 因为我那考试八十分到及格啦。
1: 你那八十分才及格？
3: 对呀、啊，
1: 更新拢爱八十分咯、喔。
2: 没有八十分，
3: 八十分，
2: 八十分过，
3: 八十分上底都是八十分，到及格。
1: 好，啊，来温州社里弄几分？
3: 啊，来温州社里弄，一路那阮家己拍是讲盖关啦，会使你讲是九十九安尼啦。
1: 真紧啊，
3: 啊你来，
1: 你这骗术过来，你这嘛个骗这少年都调调咧未走啊？
3: 我讲，嘿，我你观众得袂哦，后带囡仔细汉的小朋友。自头到尾在看吼，头啊，阮演的时阵，就是演有个囡仔摕阮的迄落农产品嘛吼，啊，拢个小朋友摕农产品，阮也唱到，什么红人果都摕，红人果摕，芋头啊摕，是啥物话拢有啦，那要几十项的物件，那摕起来，我安尼底下摇啊底下跳，啊，囡仔嘛真欢喜啊，
1: 是吼，所以你想对小孩子下手咯。
3: 我都有啦，大人看嘛，该欢喜啦。
1: 是哈、哦，
2: 大家都拢有迄、那個，伊即马讲的是讲，伊伫咧，阮伫台顶咧表演的时阵，大咖拢有迄小朋友。
1: 大小朋友，
2: 哎，啊，有诶有诶，大迄个家长有诶带迄小朋友来，拢看迄小朋友，因为阮即个是较轻快一种诶、啊啊啊啊啊，所以小朋友
1: 有种亲子的概念哈。
2: 阿哥，阮哥。不是，我阿伯因讲的迄啥物黑豆啊啥，我个拢在做迄手看板、手拿板在那边摇，啊，伊就知影我在唱啥，啊，迄物件在做啥物款啊呢？
1: 哦，
2: 哎呀哎呀哎呀！
1: 哇塞，那也是一种那种文化的传承跟那个知识的传递，对不对？好啊，所以那嘞理事长张碧英老师给你的分数还蛮高的，超过九十分了嘛，哈啊，所以你应该能够了解他的明白。
2: 我
1: 不可以随便离开了，就一直坚持下去。
2: 我从拍戏
1: 没提，没提哈，这个是你跟你讲的哦。
2: 嘿嘿
1: 最后请教张景贵老师，景贵老师对几开始对家己的这个演唱没有信心？你一开始其实都是在考人呢，对不？到后来也到美国去表演了，为台湾啊、来做这个文化外交的工作哈。那这一次呢，我们刚才特别说到了。七月的那个场次我们可能赶不上，但八月六号一直到八月十号，在宜兰园区由你们所带来的《来温州水玲珑》哈啊，这个演出在七月份，其实七月底我们已经有跟大家做分享了嘛哈。你看到台下这些大小朋友的一些跟你们的互动跟交流，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跟感动呢？
4: 啊，我感动是讲，咱把传统的物件啊，加今麦较新的物件。拢甲人要做伙，啊，观众吼，拢因的感觉就是讲，因去接受着讲，哦，较早迄个调，虽然是牛尾盘，像关的牛尾盘，因嘛是听到足专注的哦。你即唱对啊唔对吼？伊拢有伫看迄个字幕，大家拢伫看字幕，嘿。啊，我就感觉讲吼，这就是一种迄个表达，像迄个较成功的所在。啊，你讲。啊，佮用过来，就是佮较快乐、较欢喜的吼。比如讲，啊，掠鱼仔，吼，或者讲，啊，原来掠鱼仔就是爱伫海墘遐，吼。当然，你是干呐，小可爱迄落展现啦。尤其是算鱼仔，吼，讲讲小鱼仔，我感觉要保存落来嘛是足好的。
1: 嗯，
4: 因为迄个最少因来今仔日来才看即出戏，因唔是干呐听到遐个歌呢，因佮看到哦，原来较早人伫。买鱼仔是用唱歌的哦，哦啊！即卖因为朱红伊对这个足内行的吼，伊即卖搁念念的伊去算，伊搁甲观众讲，你来搞倒算哦，
3: 互动啊，
4: 互动啊！即卖这伊那算钓竿啊算唔对吼，啊！即卖迄个
1: 人开紧啦，
4: 我甲人客讲你算唔对去啊！我感觉讲吼，迄互因感觉讲，原来以前的生活就是
1: 遮趣味，
4: 遮趣味，啊！即嘛是一种的迄个传承，我也感觉
1: 了解。
4: 好了解，
1: 好，就是讲囡仔本来卡正到这边调吼，南宫卡正到啥背会吼，啊，用这互动的方式，让他们愿意留在我们的这个曲艺馆来欣赏啊、由你们所带来的演出哈。好，今天呢特别跟大家介绍的，这是来自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的四位好伙伴，跟大家来分享你们在这么多年来的一些努力跟创作哈。两位资深的这个美女们哈，有把这个少年囡啊诱过来不？就比方说，我们把年龄层下降了，让小学、中学的孩子一起来学习。
3: 有啦，
1: 有哈。
3: 哦，起码有，起码有啦。
1: 你哥开始设计啊嘛哈？
3: 哦，有啦，设计一个起码盖一年啦，起码盖搞啊。
1: 啊，盖搞。继续跟设计的去，好，谢谢四位特别上到台北来接受我的专访，也希望呢到满洲去找你们，听你们。

0: 来唱属于自己的声音。
1: 欢迎欢迎，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我们下回再会，拜
1: 拜
2: 拜
1: 拜。
0: 好的，今天的访谈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接续下来安排的是满洲特景，满洲农产品之优。上回呢，我们听到的是录音的这个音乐，这个唱曲。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透过邀请四位老师在我们的央广的这个录音室和大家来合唱，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台湾文化词典以及艺文线上为听众朋友介绍了在屏东县满洲乡的民谣了。正如刚才黄素静总干事特别说到的，在8月6号一直到8月10号呢，那么在宜兰的这个园区的曲艺馆带来的来湾酒塞林隆呢，其实就是以满洲传统曲调当作基础，由他跟这个黄燕如构思故事的主轴，讲述外县市老师带着都会的小朋友到满洲乡踏青郊游，在体验乡村生活当中接触了满洲在地的文化，也跟满洲在地耆老长辈碰撞出了有趣火花的过程，也希望大家进到这个宜兰园区来欣赏这个接班人好戏台的展演，在今天的节目为听众朋友介绍跟分享。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宇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最后为你安排的，这是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前理事长张碧英老师，他是第一代传承的一生为大家献唱的满洲民谣，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这周一就是3号的时候，下午在录音室，我们的手机呢就响起个警报，那我第一时间的反应就说，哎，是地震吗？我想做的事就赶紧把我在电脑那后置剪辑的档案赶快存起来，免得它流失了就做白工。后来看了这个警报的这个文字内容才知道，哦，它并不是地牛翻身，而是预告提醒从5号开始到14号会举行汉光42号演习。那其实呢，我之前就关注相关的讯息也更有感，因为如果是网络被降速了，那自己还能够收到像这种细胞简讯吗？那这也正是今天节目所要谈的话题，就探讨这个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模拟某一段时间这网络速度变慢了，甚至会不会可能收不到讯号，借由网络来传输的功能就停摆，那又该怎么办呢？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员曾一硕解析探讨，非常欢迎副研究员。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防院曾一硕。
1: 好，副研究员，过去几年就关注有关网络断网的事情，我想第一个还是先来谈，刚开始告诉听众朋友，我们的汉光演习5号开始到14号，那其实国军有国军该演练的部分，但是在我们城镇防卫韧性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分区意识，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间点有个行动网络降速。那我们试想有没有这样的可能，为什么要就这方面来做演练呢？是最近这几年的战争的形态，比如说俄乌战争啦，因为我曾经节目当中有访问过，到过乌克兰，还在这个战火之下的他们怎么样确保网络能够通畅，是不是要演练像这种情况，或者是说真的是在战时的时候有可能我们的网络线路就显得非常脆弱，这个是也是在因应战时的时候我们必须先做这样子的一个训练跟演习，让我们先做一些准备。
2: 我想越是大家到数位时代越依赖这个网络，当然就变成说它就是各国的一个脆弱点。那所以在不管是面临天灾，比如说刚刚 Nancy 所提到的这个地震，或者是战争，那都有可能是网络会被破坏。那有一种是说它完全的通讯的中断，那一种就是它可能会部分被破坏掉，所以它的速度会降下来。那这次的演练就是要让民众去体会那一个不方便。因为平常大家都很习惯，但是呢就是体会个30分钟。那这里面如果用 war game， 就是包括演习啊，或者是桌上兵棋推演的角度来看，都有要测试的科目。那这测试的科目，第一个当然是先让民众去体验这个不便，第二个就是其他的这个政府机关它有本身的一个通讯的网络，那通讯的链路，他平常有手机，当然大家就用手机嘛，就也是让他们体会说，这个手机如果降速了，那你用原先的这个链路行不行得通？第三个就是更重要的，刚您所强调的韧性，你有备援的手段。平常人家说有没有问题，大家都说没问题，没问题，都准备好了，那我们来试试看。但是仅仅30分钟，即使分区都测试不同的科目，可能也是测试不完。所以很期待之后还有多次把各个科目各个可能的遭遇的一些状况都能够去演练，让大家多去熟悉这方面的不方便，那也不会变成说是要制造恐慌。你基本上面对这些不确定性，面对这些突发事故，你越多的准备越多的演练，那到时候遇到的时候就会越沉稳，不会造成大家更大的恐慌，反而是消除这些恐惧。
1: 我觉得挺好的，可以去找一些问题，重点是我们也先预告了，让大家先做一些准备。我觉得可怕的是比如说台风来了吹断了这个电线，那个电缆什么时候复电，这个大家还蛮紧张的。但我们提到一个网络，刚刚你提到数位时代，这个很普遍，它可以传输很多的讯息，所以也进到我们等一下要继续谈的一个重点。那这边补充一下，就是刚刚有提到分区意识，就分不同的区域来进行这个行动网络的降速，那分别是在中部北部场次实施，那南部东部跟外离岛的场次没有在这一次的演练当中。那时间呢是8月10号下午2:30到3:00，这会在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市实施的中部演习。那8月13号的下午2:30到3:00是在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还有新竹县市实施北部演习。那大家比较好奇也想知道说，那30分钟我们还可以借由网络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比如说救护车还是可以接收到讯息嘛，119或110。那我们的国防部长郭立雄他特别说明，这次行动网络通讯受阻，就是行动网络是速度比较慢一点的，那如果说用固定通信网络是不会受到影响的。那刚才提到消防或救灾单位，他们是使用这无线电、卫星电话这些专用的通讯管理。

0: 到救灾救护通讯不受演练的影响。那接下来我就想请教一个问题，国军当然我们在战时的时候就很重要，那平常的演练其实他们所使用的网络的部分应该也是跟我们民间不一样，他们比较属于专属的封闭系统是吧？
1: 国军自然有他的包括无线的跟各种备用的一个手段，如果是网络的部分，我们台湾有陆上的缆线电缆，各位在过去一段时间常听到是我们海底电缆有时候会被破坏，那事实上海底电缆被破坏的时候，陆上的缆线还是可以维持我们台湾本岛上面的一些通讯，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有一些节点是陆军尤其是陆上的通讯部队他会去做防护，会去做维修，那另外还有各种备援的一些手段，他们平常也会去做测试。那尤其到了汉光演习，就会有一些想定的状况，比如说他遭受什么样的破坏，可能是实体的破坏，可能是网络的攻击，他们要去做怎么样的因应。那平常的话，可能就是有所谓的数位靶场这样子的一个演练，可能是一个攻防的一个演练。但是很重要的，全社会防卫韧性里面还有包括一些我们平常习以为常几乎已经变成视而不见的，像你看到警消单位他们都会有铁塔，上面都会有通讯设备，它会有这个轰响，这些都是在这个紧急时刻，如果我们主要的通讯的骨干设施如果有遭受各式原因的破坏的时候，这些备援手段都是可以用得上的，那也是可信任的，因为到时候可信赖的一个通讯管道，它传播可信赖的内容是最重要的。
0: 好，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很必要的。那刚刚提到这个陆上电缆或海缆受损的情况，也在这两三年在台湾是特别关注这个情况。那被破坏这个原因当然还有很多角度去探讨，是人为或者是说天然的灾害，可能久了还是必须要维修或是去做一些处理，那这个也有可能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总是要做一些演练嘛，真的被破坏就会形成断网。
1: 绝大部分对外通信的一个中断，因为我们还有其他可以经过卫星，但是它的这个传输量是骤减太多了，因为大中98%以上应该都是靠海底电缆在做传输。当然，这个到时候我们演练的一些科目，未来也有可能包括说，万一去设定一个状况，那我们只能靠备用的手段的时候，你只能传输对外传递最重要的讯息，那有什么单位他要用什么方式，那他平常要去演练他要传递什么样的讯息，所以这个可能会优先顺序也会去把它给排出来，但是在国内的部分基本上就是会有各种可能回归到传统的方式，就像这次大家去体会行动电话、行动网络它降速，那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你只要有接这个缆线的、接 cable 的，那你还是可以用。那刚刚讲的这个地震的 text 这个 message 它还是可以用。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进入到5G 基地台很多，所以某些地区可能都还可以形成局部的一个联网，然后接连传递，但是那个前提是你要足够的电力，他们可能如果电力中断，他们的这个基地台的发电机是靠燃油的话，那就看燃油能够撑多久，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过去几年，已经不是只有一年，过去好多年在数位韧性、国家韧性都有去做这方面的讨论去做兵棋推演，甚至有局部的一些测试。
0: 好，所以是已经演练很久了，那也觉得有演练的必要性，所以在今年是首度分区议时来进行这样子的演练哦。那未来在今年我们演练过后呢，在其他区域也会来推了，国防部目前的态度是这个样子，所以 总来说国军呢使用这个网络是属于比较封闭的系统，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不会像在这次我们探讨的这个网络降速它会受到一些影响。即便是像一些民间的部分，医疗、金融、交通、治安这些领域在演练期间也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技术上就说跟一些电信单位啊，也是第一次民间跟官方一起合作，在其他国家有这种的演练吗？
1: 据我了解，一些公开报道是有的。有的国家会基于说，它因为是天灾频繁，比如说它地震频繁，要演练说，如果因为地震造成通讯的一个中断，
0: 嗯，
1: 比如说基地台已经震坏了，或电力中断了，那这时候它要用什么方式去传递给灾民？啊，这是救灾物资、避难还有医疗的资源在哪边，还有疏散的交通路线。你如果平常没有去做演练的话，到时候一定会乱成一团。那对我们而言，我们也会去做这部分的一些，除了计划性作为，也会去做演练，包括说平常去推演，推演的目的跟演习的目的都不是要去追求说我们到时候可以通讯啊，能够弥补到跟平常一样好，并不是如此，而是要去体会可能通讯不是那么好的状况之下，有什么方式去维持对外的通讯，还有什么方式告诉全国民众他应该知道的事情，还有一些如果是有境外敌对势力，他结合在地协力者，他散布了错假讯息，要造成恐慌，去误导一些事情，你如果通讯是降速甚至中断，那你要如何去传递去澄清，所以这些都是有许多要去做演练的。那我们当然是会希望看到说未来有越来越多这方面的一些演练，
0: 是反而如果透过演练找出问题才是它的重大的意义跟价值啊。我觉得那我们这次是采这个分区议时，就是一次30分钟，那大家先做好心理准备，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想想，如果说遇到通讯不方便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当你副研究员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突然冒出1999年的时候的921大地震，如果那个时候我通讯都断了怎么办？我还记得，因为身为记者的我们哦，就会觉得好像广播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在那个时候传递讯息就变成非常重要。没有网络，但是我有收音机，我还有电池，我就可以收听到广播，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在哪里，还需要更多的物资送进去。好，我就举个例子做个对照。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你一起来关心，那么在目前是我们的汉光42号演习，那么很特别的在城镇韧性的演习的部分，今年我们首度要进行行动网络受阻的一个演练，国防部是把这个时间点跟地区做了一些安排，中部跟北部，那这几个地区分别在10号跟13号，那么10号是在中部下午2点半到3点，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那么会网络降速，大家会有点不方便。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地点是在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跟新竹县市实施这样的演习。好，那紧接着我想再请教我们的副研究员哦，刚刚有提到这国防演习其实我们也要考验我们在民间城镇防卫韧性这个部分，那我刚刚有提到像俄乌战争，这也是过去在节目当中有时候会有机会跟曾经到乌克兰去看他们的民众怎么样应对战争，他们的生活因为这个战争受到什么样的影响，那平常的通讯方不方便，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还能够让他们生活继续过下去哦。那除了俄乌战争、中东战事，针对这个网络韧性，刚有请教你就说哎，国际间会有些国家可能会做这方面的演练，然后有可能是地震啦，但是我们聚焦这个军事方面，就是说国际间是不是有大量在讨论像这样子的网络被断掉，那战争怎么样持续下去可以打赢胜仗？
1: 这也是我们从这个俄乌战争还有 北欧、中东欧他们长期去面对俄罗斯的侵略的威胁。俄罗斯基本上在过去也在冷战之后用的混合威胁的方式，它包括去渗透有军事跟非军事的手段，那跟我们面对的威胁其实很类似。但是我们可能面临状况更为严峻，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是我们有一个海峡，所以如果有了敌人要来登陆，我们要进入到国土保卫战的话，它会面临相当大的挑战。它要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可是不一样的也是因为我们四周都是海，所以如果我们的海陆的运输受阻的话，我们可能能源方面就会面临短缺，那我们的物资包括弹药、医疗物资等等等，所有物资的出去跟进来都有阻碍这是我们面对的挑战。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的通讯的部分，因为像乌克兰它很多时候是陆地的一个电缆，那如果它的骨干破坏的话，它修复相对而言海缆的修复是难度高很多，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每个地方都有它面对的独特的一些挑战。我们 We are where we are，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会认真的去考虑我们有什么备援手段。那我们当大家耳熟能详的通讯卫星不管是中轨道还是低轨道，大家熟悉的是低轨通讯卫星，因为它量大，而且是很多是商业的经营，那我们的这个敌对势力它可能比较难去辨识到底哪一个有帮台湾在传讯，而且有这么多同时通通把它一次通通一网打尽也比较难。那我们所谓的韧性大家应该也有一定的了解，你要有备份备援，那备援包括说你有好几个狡兔三窟的类似这样，一个被弄坏掉了，一个故障了，那还有其他的可以用。那所以我们可能也不会只鸡蛋压在同一个篮子里，我们可能有一家公司 OneWeb 也可能会用其他卫星通讯服务但是重点是要可靠不能说其他国家跟你说我这边市场很大，我让你进来，但你把台湾的通讯关掉，那你就关掉了。有的公司可能有些记录让我们会比较怀疑，比较堪虑，我们就会考虑多一点。不一定是说最大的最有名的我们就一定去考虑它，我们要的是可靠可信赖，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同样的刚刚也有讲到这个通讯，在古老的方式不一定要靠网路，到时候网路如果降速断掉，或者有可能被敌人来拦截放了假的讯息，变成不可靠，那可能我们需要的是最原始的方式，比如说以前有室内电话它可以通讯，广播电台，所以广播电台从以前1949年到现在，广播电台的设置都有一定的安全的主觉设施。
0: 对，
1: 那我以前也有去民间的 AM 广播电台服务过短暂时间，哇，还有铁栅门，对呀、那个很厚的铁门可以挡那个爆炸震波的这样。那这些到现在都还是，对，那当然现在有了网络自媒体这些大家比较不在意，但是事实上当回归到最原始的手段的时候，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到其实到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些所谓我们在讲的这些认知作战，或者他做这个外宣的时候或散布这些不实讯息要做误导的时候，主要还是经过电视台跟广播。对，他网络上因为大家知道有太多错假的讯息，
0: 对，
1: 所以他因为俄语是可以在乌东那边是通的，乌东那边跟俄罗斯比较接近，结果他们还是包括从过去波罗的海三小国那边其实还是用很传统，不一定都是靠网络，网络就是大家都在做，所以我也要做，那可能影响力也比较大，传播速度比较快，
0: 是，
1: 还有就是 KPI 比较快看得到，对，我可以对我的组织有交代了，
0: 是，
1: 但是可能用同样的语言，他会制作一些节目，大家会去看，你会比较改变你的想法的，可能还是在电视跟广播。那到时候如果电力不足，那可能广播会更重要。
0: 是啊，
1: 对，
0: 我刚刚有说如果有电池的话，就还不错。
1: 那另外还有一些手段，就是包括我们会有垃圾车 哦，也哄嗓啊，还有村里长也哄嗓，还有广播、
0: 哦、是
1: 啊，而且大家平时就认识这些人，嗯、如果有人伪冒，看到不熟悉的面孔，那大家邻里也都认得出来，
0: 嗯、
1: 所以这个部分都是我们到时候可以去运用的这些比较可靠的这个讯息的传递的一个管道。
0: 嗯哼，非常谢谢副研究员哦，您一直强调着可靠这两个字很重要啊。不过刚提到，比如说海缆被破坏了，怎么样找出个备援的方案究竟是什么？那哪些是我们的合作的伙伴啊？这个很重要哈。另外就说网络呢很方便，但是呢我们在一些危急的情况或是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找出一些过去您可能会看不上眼的这些传播的工具呢，确乏是成为非常好的一个媒介哦，可以来帮我们传递正确的讯息啊。网络错假讯息还非常多呢，这个在战时如果说来个认知作战的话，可能对影响这个战争的输赢是很大的哈。那美国的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去年在他们国会听证会是有提到，中国屡次破坏台湾周边海底电缆，虽然不是军事攻击行为，却可能由民间代理人或非正规部队执行。他们的观察是目的在于削弱台湾的通讯基础，扰乱区域稳定，这个是媒体也有一些报道的哈。我们想在今天谈到相关的话题，我们也把这个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参考。那最后其实我想请教副研究员您的观察，这几年下来，大概2022年佩洛西议长他来到我们台湾之后，中国大陆就有很多的对台的军演，看起来都还蛮针对性，不管是围台环台，这个我们就会加强一些民防或城镇的韧性的演习。我想对我们的国军，对我们的社会的民心来说，都有某种程度的提醒吧，对不对？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放松啊，这样的戒心。那这是我们在台湾面对中国大陆有可能采取台海冲突的军事的一个冒进的行动，比如灰色地带袭扰也是啦。但是也有人说，会不会让我们疲于奔命来做一些因应啦哈？那像国际间可能就传递一些讯息，我想就总的来问，就是说这样子比较频繁，我们来应对采取军事民防演习，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正面来看的话是什么呢？
1: 首先就是我们必须要去体认，有可能我们敌人给我们的不是一次致命性打击，而是长期的消耗。就像您刚刚讲，疲于奔命，让我们什么心灰意冷啊，然后这个资源耗落啊，然后心智也因为这样子而衰竭啊，那可能变成说抗敌意志真的这么一下子来的时候，你抗敌意志一下子崩解。可是到目前为止，从以前96年台海危机到现在，所有的外国报道都很惊讶，说：“哎，奇怪，外面看起来局势很紧张，为什么我们好像生活如常？”那当然会有人警觉说：“哎，这样子会不会温水煮青蛙？”那到时候真的下来，我们会不会就一下就垮了？这就是我们现在做这个全社会防卫韧性演练的目的。如果我们因为这些经常性的演练，而不是去放大这个恐惧，你会恐惧是因为没有准备。对，你因为准备不是说所有的状况你都能够准备好，而是你那个警觉心，你那个沉稳啊，是一个社会整体集体行动式的一个心理状态都能够调试到说，哎，我可以去应变。那我们也有一些相当程度的准备，而且去体会永远有准备不足的地方，那我该怎么办？我们要保持这个弹性。那这样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真的等以后他可能也不是一次性哦，他也是来一个长期的给你消耗骚扰你消耗你，那你就一样的这样表现，你的社会如常运作。那再等到他比如说把我们海上都围了，我们能源降了少了，我们生活变得比较刻苦比较不方便，那我们也有所体会，我们知道该怎么做。那等到更不方便的时候，我们又知道这时候又该怎么去调试，该怎么做。那敌人所看到的就是永远都是我们社会能够正常运作。 该上学去上学，
0: 嗯哼，
1: 啊，该去上班的就去上班，
0: 嗯哼，
1: 该去这个打点滴去医院的就去医院，这是对他最大的打击。
0: 嗯，
1: 他会发现他怎么做都拿我们没办法。
0: 嗯哼哼，
1: 本来他要消耗我们，变成我们在消耗他，而且他会知道说，

0: 谢谢副研究员分享您的观点。最后我也分享，如果听我们节目的话，应该是在两年前我有访问一位大学的教授，他自己到了乌克兰，形容就说他去的时候啊，因为他也安装了 Telegram， 然后呢，因为乌克兰常常遭到俄罗斯的炮弹的袭击，他们民众都会安装那个 Telegram， 然后如果那个炮弹攻打过来，就会有警报响起。他说第一次他听到那个警报的声音，他从饭店哦，等于是拔腿，然后就跑跑跑跑很快，然后就跌倒。再看周边的人，乌克兰的民众，他们怎么那么的镇定？他就觉得平常演练很重要，不是说我不当一回事。因为在台湾的我们偏安太久了，说第一次去到那边，哦，他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自己跑得很急啊。那平常如果我们有做很好的演练的话，我想呢，就像副研究员您所提到的，真的是我们就有办法冷静来应对。好，最后要说的是，多一份准备，少一份灾害，这样是防台的标语，但是我觉得还蛮贴切的。因为如果套在没有了网络，怎么样来应变，其实真的还蛮好的。那我想这两天的网络降速的行动，大家好好的来适应一下，这网络降速没有那么方便的生活，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我们平常在做的一些事情。非常谢谢我们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员曾一硕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安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1: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0: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1: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2: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大概差不多接近两年的时间了吧，我们跟台湾角川这边呢有合作过这个漫画改编为广播剧，当时合作的这个漫画叫《九号天鹅》，制作过程非常的复杂，因为漫画跟文字的改编毕竟是不太一样。不过呢，我们觉得当时的这个辛苦是值得的啦，因为台湾的漫画作品真的好，真的很值得跟大家来介绍。那最近呢，我又发现到了一部台湾好的漫画，也是台湾角川的。奇怪，台湾角川啊，这个慧眼识英雄啊，特别会发掘这个漫画的好作品、好作者。那这部作品呢，而且很厉害哦，漫画是一本接一本一套的哦。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故事还可以做更多的发展，可以发挥的这个故事应该是很多的啊。这什么漫画呢？这个漫画的名称叫做《北投女巫》。北投呢，就是在台北市啊的一个行政区，北投。这个故事的这个背景发想啊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今天当然要来问一下作者啊。我们今天用这个线上连线的方式来访问他，简世杰。
4: 你好，
3: 是。这个其实简世杰啊创作的这个漫画已经有很多了啊，早期啊有得过漫画银赏的这个无奈的猎人。所以在介绍北投女巫这个漫画之前呢，我先来请教你啊。

0: 就是说，这个无奈的猎人对于你这个北投女巫这个题材的开发，有什么影响？
1: 它影响很大，因为《无奈的猎人》是我第一次处理长条漫画的形式，就是
0: 是，
1: 手机漫画。
0: 对，
1: 就是因为在我那之前，我都是画传统的翻页漫画，所以我对
0: 是。
1: 分镜的概念都是以翻页形式来做设计的。但是因为《无奈的猎人》是我画的第一条手机漫画，所以那时候就要画成长条形的分镜。所以我那时候在像是里面角色舞蹈分镜的节奏啊，我就比较参考像电影分镜的那种感觉，因为手机漫画的宽度都是固定的，然后只是一直往下滑，一直往下滑，所以
0: 是，
1: 如果滑得很快的话，会有点像变成动画的感觉，就有点像走马灯会变得像动画一样。所以我那时候舞蹈分镜的节奏就有参考一下电影，然后还有一幕是狙击枪的子弹划过一整条荧幕去打中那个女巫，那也是只有长条漫画可以表现的形式。所以就是都是那时候为了《无奈的猎人》这一部才开始做这些构想，然后当时那部作品的故事里面还只有女巫跟猎人对抗的主题，所
0: 是，
1: 以像北投在地的文史相关的题材，我都是后来画连载的时候才开始边做边想边加入的。但是在短篇《无奈猎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很单纯的女巫跟猎人的故事，但是那个故事其实是在影射，有点像我在画漫画的时候的心情，因为我算是自学起家，就是我画漫画的所有技术比较都接近是自学，就自己买，从小自己买书念，因为我没有上过那个大学以前没有上过美术专门学校，
0: 是，
1: 所以我对创作的感觉一直都有一种捉摸不到，然后很虚幻的感觉，就是好像我的努力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在朝那个目标接近，然后就有点像无奈的猎人里面的那些猎人，他们要狩猎女巫，但是女巫到底是什么，然后巫术是什么，就是很奇幻，然后常理无法去分析的东西，然后他们就是也不知道怎么杀女巫，也不知道女巫会出现在哪里，也不知道巫术会长什么样子。但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去狩猎，所以他们是很无奈的猎人。就是我什么都不懂，但是我要去追求这个很虚幻、很梦幻的东西，就有点像在描写我当时创作的心情。
0: 你刚刚说以前你并不是所谓的科班出身的哦，以前你在学校学的是什么？
1: 我高中念二类组，就是物理化学。
0: 物理化，照说应该是就走入资讯科技业，是
1: 很多同学是进资讯科技业，
0: 不是？是，以前应该觉得说哇，那个行业这个比较高报酬，是吧？
1: 对，老师跟家长都很希望你进哪一行。
0: 对，但是你人生不以金钱为奋斗的目标。啊，人生的理想在更高境界，这个其实啊，这个我觉得每个人呢都要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了。这个社会的标准那是社会的标准，我们人如果要做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你才能够做得长久。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到自己喜欢画画的呢？
1: 从很小很小就一直在画图，我记得我从国小就是上课不听课，就一直在笔记本上面画个不停。
0: 但是就没有想到要去学画画。
1: 就其实家里没有，一开始没有很支持就是花时间画图这件事。那时候
0: 是，
1: 还是希望专心念书啊，所以我是到大学要考美术相关科系的时候，才去术科补习班补画图。
0: 以前小的时候画画需要偷偷画吗？
1: 对，有时候上课会夹在课本里面，就是
0: 啊，
1: 把那个计算纸夹在课本里，然后假装是在写笔记，但其实是在画图。
0: 那你自己以前对于画画，有得过比较高的评价吗？就是哎，同学也觉得你画得好啊，或者什么的。
1: 哦，对啊，就是蛮追求那个称赞的，就是每次画完之后都会赶快拿去给同学看，就是希望大家称赞我，然后大家也都很捧场，就是有好好的称赞，而且参加比赛。不是每次都会得奖，但是也是有得奖经验，所以对信心来说还是蛮有帮助的。
0: 人就是要受到鼓励啊，就可以朝自己这个喜爱的事情啊，不断的深耕。那刚刚谈到就是说这个北投女巫啊，这个我们回到她的这个故事啊，就是说，当然前作啊《无奈的猎人》是有带来一些啊这个直接的影响啊，但是以北投女巫的这个整体架构来讲，据了解说是这个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了。这个其实你离开大学也有一段时间了吧，对吧？
1: 对对，蛮久了啊。
0: 对，怎么会那么早就有设定这个架构呢？
1: 我们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系上有一个 MV 大赛的比赛，就是
0: 是。
1: 班上同学要各自分组去拍 MV。然后我跟我一个同学同组，然后其实是他先想出来把

0: 记上几个同学角色化，变成 MV 大赛里面的角色，然后那
1: 是，
0: 些角色就是后来北投女巫的雏形。
1: 是，所以就是说，这个女巫里面的这些角色，就是你的同学，各种不同的形态。
0: 对，我融合了很多，我也融合了我可能高中、国中认识的 女同学，跟我当
1: 是，
0: 时自己的一些想法。
1: 那他们都知道吧？
0: 对对，可能不知道。
1: 他们会不会来问说：“哎，这个，你怎么把我画成那样？”
0: 目前还没有接到这样子的回应。
1: 还说哇，我真的好高兴哦！你把我诶成为你这个漫画里面的这个原型人物，
0: 我跟其中几个人现在还是好朋友啊，所以
1: 是
0: 常常还是会讨论那个漫画内容，说可能下一季你可以搭配什么衣服，我
1: 是，
0: 下一季可以帮你加什么样的剧情，就会跟本人讨论。
1: 对，就是他到底可以有什么样更适切的发挥，本人最清楚了。对不
0: 对对。
1: 对？哎，这很好哦。好，那我们谈到这个"北投女巫"四个字哦，它给人的这个两种很强的这个意象啊，一个是北投啊，这是一个地名啊，一个是女巫，这是她的工作也好或者职业也好哈。这北投我可是相当熟悉的，我高中就在北投读的，所以这个北投温泉博物馆啊，你讲的这些地名啊，这里面出现的啊，关渡宫啊。新北投站，现在是新北投捷运站，以前我那个年代还叫新北投火车站呢，
0: 啊，
1: 还有地热谷什么的啊，这都是我们在高中在那边念书的时候啊，经常会去的地方。北投啊，因为它有很多其实很有特色的这个地点啊，那你把它转化为这个漫画里面的一些场景啊，你在。构思的时候，是不是也带有一种，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对北投有更深的了解，带来更多观光人潮的这个想法呢？
0: 有的，因为其实像如果你去国外的环球影城或者是迪士尼乐园，然后他
1: 对，
0: 们那边都会有配合一个 IP 主题，做出很多就是作品里面的建筑物啊，然后
1: 是，
0: 餐厅啊，就它，但是它都会在走路可以到达的距离，就是一个
1: 对。
0: 蛮小范围内，就是一个游乐园。然后我们台湾我想说，与其去盖一个新的游乐园出来，不如就把北投这个地方当成是。就是游乐园本身，因为其实从新北投站走出来，温泉博物馆啊，然后文物馆、天主堂那些在漫画里面有出现的那些地景，其实都不会很远，都是走路可以到的距离。所以如果你现在去新北投的话，就会有点像是参观一下那个游乐园的感觉。
1: 是，这个北投是真的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虽然我现在已经也很少回去 北投了，但是我只要有机会到北投去，我都觉得好亲切啊。毕竟那是我这个可以讲说是混迹的这个3年的 一个地方，而且那个时候是所谓的青春期啊，这其实没事就喜欢闲晃。
0: 有
1: 好，
0: 很多美
1: 那。
0: 好的回忆嘛。
1: 对，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回忆。我高中其实是觉得是我人生当中很重要的这个3年。好，谈到这里，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漫画家简世杰，来介绍他最近受到各界瞩目，而且非常受欢迎的一部漫画作品《北投女巫》。那这个作品呢，是由台湾角川出版的。我们马上回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能够从事自己梦想当中的职业，这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简世杰目前应该就是做着自己最喜欢的工作，他的《北投女巫》这部漫画

0: 呢得到了广大的欢迎。那其实这个漫画是充满了奇幻的这个色彩。那北投女巫，我们把它拆解成两部分，北投是台北行政区的一个地名，那女巫呢就是这里面的主角，他们的这个身份。我们继续的要来请简世杰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好，那除了地名之外，其实这部漫画啊在创作的时候啊也有很多台湾原住民的背景也好啦，或者也许传说也好啊，或者有一些特色啊，你把它融入到这个漫画里面来，甚至里面还有这个所谓的希腊神话的这个女巫。你怎么把这么多元的这个文化元素啊来编织到这个很奇幻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里面呢？
1: 我好像从小就对女巫跟树这类的故事很有兴趣。
0: 为什么？
1: 所以会因为生活蛮无聊的吧，所以发发白日梦，就觉得有魔法的话多好。
0: 那你以前是不是很喜欢虎姑婆的故事？
1: 我很喜欢，我很喜欢虎姑婆，我也喜欢板桥三娘子。
0: 是，
1: 对啊，像板桥三娘子，我也是以前读那个汉生的故事书，就是每次在读的时候，就会把这些跟女巫、跟魔法、会魔法女人有关的故事记下来。
0: 对，
1: 然后之后到我要开始写我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就有很多典故可以拿来应用。
0: 是，那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说，你看这个有台湾原住民的特色，或者说是一些传奇，还有西方的啊、希腊的啊、怎么样融合，然后又觉得不会突兀呢？
1: 我会先想画面，因为我在想北投女巫故事的时候，我又帮每个角色想说，他在这一季的故事里面，他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什么样的大场面，
0: 是
1: 他会用他巫术做什么事。然后像动物女巫，要使用动物巫术的时候，我就想说动物巫术可以用什么方式表现，就开始从记忆里面爬书，找到希腊神话里面那个女巫瑟西，就是在奥德赛里面有出现的，会把人变成动物的女巫，所以我就让我动物女巫也是一样把她的敌人变成动物。
0: 所以这都是给你很多这个创作时候的灵感啊。
1: 对，就是小时候看的东西就会变灵感。
0: 我刚刚忘了问一件事情，我是跟北投有渊源的人，你为什么对北投情有独钟呢？
1: 我就住在黄溪旁边啊。
0: 哦，真的？所以你对北投比我更熟悉，混迹的时间比我更久一点。
1: 从小住到大的。
0: 对对对，好。那所以北投，你当然就是说，既然是所谓的在地的了啊，当然就很希望大家多能够帮在地啊做一些推广也好啊，就是让大家能够更认识。好，那在这故事里面哈、啊，这个有八位女巫哦，这个他们每个女巫的各有不同的这个所谓的女巫的能力，但是呢，你把这个能力的强度取决于她的经济、幸福感这些现实的条件，哎，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对照，就是说他们照讲应该是跟现实应该是要有一点距离的啊、但是呢，你却把它跟现实又做一点结合，这个是你想要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社会观察的传递吗？
1: 因为我觉得愿望跟梦想这种东西其实都有它的现实面，就是参照我个人的经验，就是我小时候梦想要成为漫画家，然后就为了这个梦想要付出很多代价，
0: 是
1: 比如说常年的准备啊、练习啊，还有之后出道之后在商场上的谈判技巧跟合约攻防，那其实都蛮枯燥、蛮恼人，又很麻烦。但是为了我的梦想跟愿望，我得付出这样的代价，所以我在设定巫术的时候就有设定你想要什么东西，或者你有什么天赋，有时候甚至不是许愿，只是光是有某种天赋就要付出代价。例如说能者多劳的概念，例如说我里面的漫画里面有魅惑女巫小曼，她因为她的美貌所以遭了很多罪，或者是知行另外一个角色，因为她的可能比较聪明或比较纤细，所以她也是承受了很多挫折。所以我就想说我在我个人的观念里面，我觉得愿望跟梦想它有现实面，它有代价，所以我在设定巫术的时候，我不会想把它设定成一个单纯很神奇的东西，它神奇的同时它也会具有条件跟代价，所以不是那么梦幻跟理想的东西。
0: 就是要有这么高的那个能力的时候也是
1: 对，就要付出代价，
0: 要有一些付出的啊、哦。这就好我们追求梦想一样啊、哦，它不是天上就可以掉得下来的，它一样要有很多的付出，要有很多的努力。诶，我还想到一点呢，就是说本来我没有看作者介绍，我想北投女巫嘛可能会是一个女性 来创作这个故事，好像我在我们的想法面更理所当然。那你创作的这个里面主角都是女巫，显然也要对女性也会有一定这个程度的了解才行。
1: 里面有白团啊，就是男生团体，所以我女生团体跟男生团体都有写。
0: 是，但是书名叫女巫嘛，代表女巫的分量比较重啊，是吧？
1: 对，女巫才是主角。
0: 对，女巫才是主角，而且对女巫的不管说是每一个女巫的这个性格啊，各方面啊的这个塑造啊，应该就要更加的用心。你如何把握自己能够做得到呢？
1: 因为我蛮多女生朋友的，就是从小到大几乎都在女子团体里面，就是跟班上的女生团体比较亲密，所以
0: 很有女人缘是吧？
1: 是啊，就是朋友大部分都是女生，所以在那些团体里面就会观察到很多女子团体的现象，对女生相处的一些习惯。
0: 是这里面其实讲起来就还蛮复杂的了哦，就当然也许就是说，这个故事要吸引人，它必须要下一点料啊，口味要重一点，是不是？
1: 但是一定要
0: 在调度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辛苦啊？
1: 对，就是我会把每一季开始的时候会把每个角色分开，然后
0: 是
1: 让发想分开发想说这个角色在这一季的成长弧度，他可能会经历什么事，然后之后再把这些东西整理起来，变成每个角色的重点事件之间可以协调串联成剧情。比如说，如果悲剧女巫扎鱼她需要失恋的故事，那就要让她的男友就是白团的孟达，可能会被白团施压，让她不得不把扎鱼推开，这样才能完成扎鱼失恋的故事。可是这样同时就串到孟达跟白团的故事，然后再想说白团为什么要对孟达施压的时候，又可以设定成理由是，他们白团可能被女巫的活动威胁到，所以他们才要对孟达施压。这样就又设定出女巫团那边的事件，然后我又可以设定说是哪一个女巫在主导这些活动去威胁到白团，这样就可以来回穿插，然后从角色的故事设定成一个完整的剧情。
0: 听你刚刚这么一描述，我都觉得好难呢、这个要设想的细节真的是蛮多的。不过我觉得这读者也看的是应该是很过瘾了、这个
1: 很多 drama。
0: 对对对，就是说他看起来好像是不是现实里面的人物，但他其实呢会出现的一些状况可能跟现实世界哦也颇有雷同之处了啊、这个现实世界也很多尔虞我诈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些情景。那这次呢，这个我们刚刚前面讲啊，这个其实你原来是连载嘛，那现在一到三集这个豪华特装版，这次的这个实体书出来以后啊，我其实看到这一套我就觉得哇，这个好吸引人哦，这如果我是漫画爱好者，我一定很想去买来啊收藏。在这个做这个实体书的这个出版的时候，你有些什么想法吗？
1: 我觉得豪华特装版就看起来很酷啊，因为它那个盒子
0: 对
1: 黑色的底，然后把那个女巫全部都在封面上面，看起来就有点像就是电玩盒还是什么的，就是一个很酷的盒子，然后里面又有一些特装版限定的小礼物，所以就觉得这个特装版很值得收藏。
0: 是有没有出自你的想法，还是都是设计人员他们想出来的？
1: 这个其实主要是早川编辑部构想出来，里面需要哪些东西啊，然后盒子的设计都是早川想的。
0: 是，所以你会不会觉得早川对你的作品很用心？
1: 是，真的，他们真的帮助很多，非常用心在做这一部。
0: 刚你说这个面对商场上的这个合约的谈判的时候是很耗费心力的，跟角川也是这样吗？
1: 跟那面吧。
0: 好，开开玩笑，我不是要制造你们的对立。好，这个其实我这次会想要访问这个简世杰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看到你这个参加这个漫画博览会嘛，哦，这个有一个这个签书会，这个哇，这感觉场面很热闹哦。除了这个我看到的这个签书会以外，你还有一些讲座哦。那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未来的一些活动？
1: 好的，我在9月6号在诚品有一个跟大人漫画社 podcast 的一进的对谈讲座。
0: 那签书会的部分呢？
1: 签书会就是7月24在漫博的这一场已经结束了。
0: 结束了嘛，齁，其他就没有了。
1: 对，目前没有。
0: 可不可以谈一下，就是说你觉得自己的这个作品现在受到这样的欢迎，在你预期之中吗？
1: 是在我的预期
0: 是在预
1: 中，
0: 中，你觉得
1: 对，
0: 本来就应该
1: 我10年前就画完，我那时候

0: 才24岁，就其实蛮有自信的，对于这个东西就觉得这个画出来一定中。
1: 一定重，那为什
0: 对，
1: 么感觉好像现在才开花结果？
0: 他在网漫的时期其实就已经蛮受欢迎的，
1: 是，
0: 然后也很多人看，只是
1: 是。
0: 实体书毕竟还是一个比较大家更习惯的阅读形
1: 对
0: 式嘛，
1: 对对，
0: 是，所以现在出成实体书才有那种就是整个变得真实，感觉落地的感觉。
1: 对对，这就是我要谈的，就是说，好像比较实在啊，
0: 嗯，
1: 是可以握在手上的那种感觉。其实你这么长的时间，你都没有想要试着，就是说让它早一点有实体书出现吗？
0: 可能因为我谈这些授权的东西，就个性比较谨慎，所以常会拖很久。
1: 是，这个你觉得在未来是需要改的吗？还是说怎么样？
0: 应该要改一 下
1: 应
0: 哦，
1: 该要改一下。
0: 对。
1: 如果早一点问，是不是更好嘛？在我来看，
0: 是，对，如果我更积极一点，早一点去处理的话，应该大家更早就可以看到实体书了。
1: 好，这个当然现在是一到三级嘛。我刚刚讲
0: 对。
1: 就是，其实北投女巫哦，这个其实可以发展的东西应该是很多。你未来有什么架构规划吗？
0: 因为《北投女巫》现在线上版已经有第二季了，所以
1: 是，
0: 第二季的故事内容大概将近第一季的2倍长，所以很多，有很多后续的故事。
1: 是，
0: 然后，如果我之后有连载量能回来的话，我可能也会画《北投女巫》第三季，就这样延续下去。
1: 是不是让它成为一个，就是说，暂时都不会画下句点的一个故事？
0: 对，因为它里面角色很多，所以其实可以把每一个女巫都分开来发展一部独自的连载。
1: 是，这个其实你也许在以前设计的时候就想到了哦。是不
0: 嗯，
1: 是？
0: 是的，
1: 所以未来可以有很多支线，不断的延伸下去。简师姐，你除了这个《北投女巫》之外，手上还有其他类型的漫画吗？
0: 有我有另外一部连载叫做《遇见》，是翠玉的玉，然后关键的键。
1: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0: 它是一部设定在故宫博物馆的一部奇幻冒险故事，就是它设定成在故宫的山洞，就是故宫后山里面有一个秘密库房的隧道。然后在那个漫画的剧情里面，是你进入那个隧道之后，可以穿越时空到一个在异空间的地方。然后，就是主角们就在那个地方争夺那些国宝，那是遇见的剧情。
1: 是，这感觉呢也是一个可以有很多丰富题材啊，不断的这个挖掘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但是跟这个北投女巫就是还是有一点这个题材上的这个差异啊，在不同的这种题材里面的这种创作的这种转换，对你们来讲是不是很必要的？
0: 对，有时候换换口味，就是可能北投女巫画了2季之后，就会想要画一画，男生为主角的故事啊之类的，所以就会换另外一部连载。
1: 即便北投女巫很受欢迎，也不能一直这样消耗，是不是？
0: 也对，画久了也是很累。
1: 好，这个今天很高兴啊，可以访问简世杰啊，来介绍你的《北投女巫》这部漫画啊，实体书的这个出版啊。最后想问你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刚刚曾经有谈到过所谓的梦想啊，就要追求梦想啊，就是也要付出一些代价。我感觉画漫画应该也算是你的这个梦想的追求之一了。在这个追求漫画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你有做过什么牺牲吗？或者说曾经有过什么样的阻力吗？
0: 最大的牺牲应该就是时间，真的要花非常多时间。
1: 是。
0: 不管，其实最多花在是事前准备，这些都不会算在连载的成本里面，因为连载时间就是可能一个礼拜画一集，所以感觉说那最多也就是花一个礼拜。可是其实每一部连载事前跟进行同时中要做的很多功课跟准备是非常消耗时间的，所以我觉得。我付了，而且我从小开始准备嘛，所以等于是国小开始，就是很多，私下的时间、下课后的时间、放学、假日都是拿来练习画漫画、写故事，所以这个画漫画的梦想真的是占了我人生大部分的时间。
1: 那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很大的挫折，曾经让你想要，就是说不画了？
0: 有，我现在其实就在遇见画到后面的低潮期，因为他的故事文本资料量实在太大了，而且背景又很复杂，所以我在处理那些超出我能力范围的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很绝望，想说我都已经画了几年了，我已经画了20几年，然后为什么到现在还有这么多没办法处理的题材，就会觉得很挫折。
1: 这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就是说已经。

0: 已经经验丰富的这个所谓的任何行业的老手了、哦啊、做任何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一定都是顺风顺水、
1: 嗯、
0: 这个其实都还是会遇到新的难题的。
1: 是，
0: 好，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经验很好啊，因为也许可以给很多朋友们啊一个同理的这个慰藉，就是我们不是一个最倒霉的，或者说最不堪的啊，或者说处境最艰难的啊，在各个行业里面都会有人遇到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还是老话一句，要实现梦想，那你势必得要付出代价。那今天要非常谢谢漫画家简世杰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来介绍你的这个最新啊实体出版的漫画，由台湾角川出版的《北斗女巫》，谢谢你，
1: 谢谢。
0: 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财政部在今天公布海关的最新进出口统计，在 AI 需求不坠、进入消费电子备货旺季、电子供应链缺货衍生的涨价效应之下，七月出口为753亿美元，为史上第三高，年增32.9%，连续33个月正成长。财政部也预估，因为 AI 需求以及旺季加持，八月出口年增上看35%，不但最快在十月就有望提前刷新全年的新高纪录，今年整年的出口表现也将会坐八望九，至少可达到8500亿美元。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2: 财政部指出，七月出口续写好成绩，规模值达到753亿元，为历年单月第三高，背后共四大因素支撑，其中全球经济虽受中东战事冲击，但制造业景气持续扩张，各国也积极地投入 AI 基础建设、高效能运算等新兴商机持续扩展，带动相关零组件高阶化需求，同时国际品牌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进入备货期，且电子供应链供需缺口带动涨价红利所致。观察十一类主要出口货品多为成长，仅运输工具、纺织品衰退，而矿产品因全球炼油供应吃紧，油品行情上扬，年增52.1%，增幅位居各货类之冠。电子零组件因先进制程晶片需求活络，记忆体供需失衡未有舒缓，价格调整效益加持，出口金额277.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年增50.5%。自通与视听产品年增率骤降至25.9%，增速为近19个月新低。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0: 观察到这里面显示卡、伺服器还有储存媒体依然是维持着高速的成长，不过因为物料成本的上升，显然对于笔电的市场前景是不利的，也因此就拖累了电脑零部件买气的下滑，再加上去年同期的基数垫高，所以七月份资通与视听产品的出口年增率就陡降到 29.5%， 这是近19个月来的低点。
1: 财政部强调，虽然资通与视听产品七月增速收敛，但今年前七月的累计出口值已逼近全年历史高点，最快八月，最慢九月就会提前刷新历史全年纪录，今年更将首破3000亿美元大关。至于五大出口市场，七月皆为双位数成长，其中对中国及香港、日本出口分别创单月新高、次高。财政部指出，今年对中国及香港出口陆续拿下历史单月前三高，且维持中高幅度的成长，显示对中港出口复苏基础已更加稳固。而对美出口年增率则收敛至 25.2%， 主因为基期太高以及电脑零部件买气不佳所致。财政部指出，台积电、被动元件及组装厂指标大厂都异口同声看好下半年景气，在 AI 畅旺、消费电子旺季加持下，八月出口预计年增率将落在 31%-35%， 有望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而全年出口一举攻上8500亿美元没有问题，还渴望坐八望九，并有机会提前在十月就刷新历史纪录。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在美东时间8月6号签署了总统公告，依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款调查结果，将自今年12月4号起对自所有国家进口的多晶系及其衍生产品课征 15% 关税，并建立最低进口价格机制。我国与日本、韩国及欧盟等特定贸易伙伴则适用 15% 不叠加最惠国待遇的关税。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经过初步的评估，我国太阳能产业以内需为主，外销仅占约 1%， 受此次措施的影响有限。而半导体矽晶圆业者因为已经赴美投资，则可依台美投资合作 MOU 适用免税配额及资材豁免清单。政府后续将会协助业者与美方就豁免的品项与优惠待遇进行协商认定。2026城镇韧性演习今天首度与汉光演习同步在南部登场。副总统萧美琴上午前往高雄视导时表示，此次演习以指挥体系持续运作、民间力量整合及医疗体系持续运作为三大检验重点，盼透过演练强化军民政整合，在高度压力及极端挑战之下迅速应变、有效衔接，展现全民防卫韧性。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3: 国军汉光42号士兵演练进入第三天，2026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7号上午10点起率先在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实施，每场演练30分钟。副总统萧美琴上午在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高雄市长陈其迈、卫福部次长林静怡以及国防部次长陈文心等人的陪同下，前往高雄视导演习。副总统首先前往高雄市政府消防局联合应变指挥管制中心，了解基地备援强固处所规划以及演习重点，随后前往前镇区公所视导防灾协作中心实体演练，接着赴急救责任医院、高雄荣民总医院听取医疗营运韧性以及演习其成简报，并视导地下替代医疗空间，了解医疗备载以及后撤等演练情形。副总统表示，过去城镇韧性演习与汉光演习分别办理，今年首度合并，主要就是要检视军、民、政各方面的整合能力。面对越来越多元、复杂的威胁，地方政府如何维持正常运作是一大挑战。演习不只是验证程序，更重要的是确认城市面临极端挑战时，各项决策能否迅速到位、有效衔接，确保民众生活安全以及社会秩序。 副总统指出，今天试导的第一项重点是检验指挥体系在高度压力下能否维持正常、持续运作。第二是民间力量整合。
4: 除了许多替代役人力的投入之外，真正的韧性是来自社会共同的参与，包含我们的社区、志工、民间的资源，是否能够迅速的投入，有效的整合，有效有条理的整合，那形成重要的支援力量。同时这也展现全民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也就是平时有准备，在关键的时刻也能形成一个关键的力量。
3: 副总统也表示，第三项重点是医疗体系面对大量伤患以及医疗资源调度压力时，能否因应医疗体系调整，甚至一地在高压环境下持续提供民众医疗救护。副总统也提到，高雄今天还将针对物资配售等领域进行验证，这些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因此也有许多国际贵宾到高雄共同视察。副总统感谢高雄市政府以及参与演习的国军、警消、民防、民地与医疗团队，并强调演习不是追求一场完美演出，而是透过不断演练找出需要精进之处，让整体应变能力更好更强，相信有准备会更安全。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也前往屏东视察城镇韧性演习的相关演练情况。他表示，屏东动员了超过800人，透过无剧本以及实人、实地、实物、实景、实作的方式检视准备，期盼达成政府服务、公司协力、人民生活三个不中断的目标，提升整体的防卫韧性。而国军年度汉光42号士兵演习进入第三天，今天状况响定，新竹空军基地遭敌攻击，造成跑道毁损，空军立即派员抢修跑道，使得制空战机得以顺利返场，接受潜力装挂，恢复战力，并且紧急起飞，捍卫我国空域的安全。空军响定幻象2000战机在完成任务后立即返场进行潜力装挂，由机务分队专业人员在指定的时限之内完成战机各项武器外载、副油箱装挂，快速恢复战力并重返空中战线。而潜力装挂又区分为完成及恢复战备，本次演练幻象2000战机恢复标准防空外形，并挂载魔法飞弹、云母飞弹及副油箱各两具。后续二连队所属的两架幻象2000战机演练紧急起飞科目，在接获命令的6分钟内完成各项飞行前检查，并立即滑行起飞，捍卫我国的空域安全。美国东南地区州议会领袖访问团来台访问，外交部今天表示，双方就台湾的民主进程、国际参与、区域情势以及台湾与美国各州的经贸、教育合作跟高科技产业发展等议题交换意见。而款宴访团的外交部次长吴志忠则期待并欢迎更多的美国州政府来台设处，持续扩大双方互利共好的伙伴关系。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5: 来自美国阿拉巴马州、乔治亚州、肯塔基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等美国东南地区的州参众议会领导级议员访台，由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设宴款待。吴志忠表示，台湾与美国在历史、教育及文化上都有深刻连结，由于二次大战后美国提供援助协助台湾等伙伴发展，彰显国际领导风范，如今台美关系已由过去的援助模式转型为互惠合作，台湾更于2025年跃升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外交部期待并欢迎更多美国州政府来台设处，持续扩大双方互利共好的伙伴关系。除东南地区，美国纽约州、纽泽西州、康乃狄克州、宾夕法尼亚州等美国东岸地区的州议会领袖日前也组团来访，同样受到外交部的高规接待与热烈欢迎。就在今年六月，美国国务院、商务部与农业部又联名致函全美各州州长及企业领袖，鼓励各州政府、地方政府及企业持续深化与台湾在贸易、投资、教育、灾害防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6: 致函美国各州以及美国前500大企业，鼓励 这些单位跟机构加强跟台湾拓展关系，明确表达支持强化台美在各个层级各个领域的合作交往。
5: 外交部表示，美国各州近来与我国互动紧密，目前已有21州及关岛在台湾设立办事处，而外交部将在既有良好基础上持续强化与美国各州在经贸、科技及教育等领域的实质合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与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今天在澳洲达尔文举行第三届国防部长会议，双方重申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对区域安全的重要性，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行动，并鼓励透过对话而非恫吓或武力解决分歧。根据菲律宾国防部所发布的联合声明，双方也重申将深化非澳防务合作，并在印太地区强化安全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国际法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让各国能够免于恫吓，可自由行使自身权利。在南海议题上，菲澳双方对于南海局势表达严重关切，特别点名中国船舰对菲律宾船舰采取的破坏性及危险行动，也呼吁所有军队及海上力量都要保持专业及安全操作。泰国暖武里府一所中学今天发生了枪击案，死亡人数增加到7个人，包括3名教师、3名学生和1名学生枪手，另外还有15人受伤，但是警方尚未正式公布最终的死伤数字。初步报告显示，一名学生在学校内向教师开枪，造成多人的伤亡。报道指出，枪手最初藏身于校园内，一名学生向媒体表示，枪手身穿体育服在校内开了好几十枪，随后逃离学校。另外也有学生说，原本以为只是恶作剧，直到接连传出枪声之后才发现有人在校园开枪，学生躲进教室紧闭门窗，有人惊恐落泪，也有人冒险冲出教室提醒他人逃命。17岁的2年级学生普林说，他亲眼看见枪手，也听到很多声的枪响。他说自己冲出教室是为了提醒那些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人。而警方也正在调查枪手是自强身亡或是遭到警方击毙。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来关注台风的动态。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2点半针对了中度台风白海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傍晚5点的时候，台风的中心位置、强度、暴风圈、移动方向及海上台风警报的范围都没有改变。中央气象署提醒，未来白海豚将以中台等级在周末对台湾带来影响，尤其是9号的风雨最为显著。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2: 中台白海豚7号傍晚5点的中心位置仍在台北东北东方68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缓慢朝西移动，近中心最大风速仍维持每秒40公尺，七级风暴风半径也依旧是280公里，海上警戒区仍维持台湾北部海面。不过随着台风逐渐进逼，台湾东北部海面也可能纳入海警范围内。气象署预估白海豚将以中台的强度在8号父亲节这个周末假期通过台湾北部海面，不仅将为台湾带来强风豪雨大浪，中部以北也可能出现显著的雨势，尤其9号更要提高戒备。资深预报员朱美玲说，
3: 白海豚台风在8号会逐渐接近到台湾的北方海域，9号通过之后，大约会在9号的晚间10号清晨逐渐接近到浙江沿海这一带，并且登陆。而在它接近到中国大陆之前的这段期间，大致上都还是可以维持一个中度台风的等级，暴风范围还是比较宽广一些。那也因此呢，它在通过的这段期间，会我们附近带来一些比较明显的风雨浪，在降雨方面也要稍微留意，尤其是在9号的一整天，风跟雨都会比较明显。
2: 目前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都已出现明显的强风，

0: 预估八号的风势将更为强劲，因此北海岸、东南部及恒春半岛都可能出现8到10级的强阵风。九号则是风力最强的一天，不过届时将转成西南风，因此中部以北沿海、基隆北海岸、东南部及马祖都可能出现9到10级甚至以上的强风。降雨方面，七号入夜后，从北海岸到西半部都将出现一些断续降雨，八号则是中部以北降雨明显，尤其中部山区和北部地区将出现持续性降雨，雨势最明显的时间则落在八号晚间到九号一整天，中部以北可能出现大雨或豪雨，台中以北山区更可能出现局部大豪雨。此外，目前在东半部及马祖沿海已观测到2到4米的长浪，预估直到11号沿海都可能持续涌现长浪，尤其周末假期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恒春半岛、马祖、澎湖以及中部以北沿海都会有长浪的情形，未来3天也可能掀起3、4米的大浪，马祖甚至可能出现5、6米的巨浪。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政治消息，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日前在立法院透露，一名在中国大陆教书10多年的台籍教师遭到陆方拘禁。罗文嘉今天进一步证实，这名教师已经被拘禁将近80天，是因为信仰一贯道而被认为涉及国安案件。海基会在6月初通报海协会，至今2个月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记者陈国维的报道。
2: 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7号在背景说明会中表示，有3名台籍教师于5月下旬在学校被当地公安带走，其中2人在被留置盘问后释放，另一人则是遭拘禁至今。海基会在6月1号接到家属陈情，当周即通报海协会，但直到现在都没有收到海协会的回复。罗文嘉说，这几位台籍老师都在中国大陆工作很多年，有人已经待了18年，就海基会得到的资讯，3人会被留置或拘禁是跟信仰一贯道有关系，但不清楚为什么只释放其中2人。
3: 对岸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的回复，那我们有透过相关的管道了解到这个个案他现在人在哪里，以及已经得到的我们能够提供协助他有得到，我们推论原因应该是基于宗教信仰，因为宗教信仰原因而被认为涉及国安案件。
2: 罗文嘉强调，海基会和陆委会为什么要公布附录失踪的统计数据，就是要提醒国人，去到一个不是民主的国家，他们的法治、价值、所有运作都跟一般民主国家不一样，所以不管是去工作或旅游，都要特别提高警觉。对于中国出入境新规将于9月15号起实施，罗文嘉指出，当中第4条提到，只要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口管理等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国务院商务等有关部门可以不准其出境。相关条文虽然是针对中国公民，但是以中共现在对两岸的态度，他们认为台湾也属于中国一部分的时候，也极有可能把台商和附录工作的台湾人列为规范对象，不准离开中国返台，因此跟中国有经贸往来的人要特别当心。另外他也提及，立法院去年删减海基会新台币9000多万元预算，在了解影响相关业务后才又进行追加预算，而今年要删减的额度比去年还高，预期将严重影响海基会有关人身安全救援、紧急救难、24小时服务专线以及各项攸关人民权益的文书验证工作。他呼吁立法院要谨慎理智的审查预算。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1: 再来关注选举的话题，2026新北市长选战持续的升温。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今天证实，前总统蔡英文早就答应他要担任他的竞选总部主委，未来也会参与线上及实体的竞选活动。对此，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则表示，自己的大咖就是新北市400多万的市民，他将走遍29区，了解地方需求，解决问题。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4: 2026县市长选战战鼓频催，各阵营积极布局，并相继端出大咖助阵。针对前总统蔡英文日前宣布出任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竞选总部主委，引发讨论。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7号在立法院受访时也证实，蔡英文早已答应担任他的竞选总部主委，未来将陆续参与线上以及实体竞选活动。苏巧慧表示，蔡英文曾参选新北市，也在新北居住多年，对新北感情深厚，加上担任总统期间的成绩，大家都很喜欢他，因此他很早之前就拜托蔡英文担任竞总主委。此外，包括奥运拳击金牌林玉婷、兴旺集词品牌总监吴家化等各行各业的朋友，也都主动表达愿意出来支持他。
5: 那其实他在很早之前就已经答应了要担任我的竞选总部的总主委，所以我也非常非常的感谢他，甚至不只是答应担任我的主委，而且还帮我录制了新时代新时长这样的片尾。那未来呢，大家也会在很多的线上或者是实体活动可以看到我的竞选主委小英总统能够一起来参加我们新北市这场迎向新时代的竞选活动。
4: 至于外界关注蔡英文是否也将担任其他县市竞选团队职务，苏巧慧表示，蔡英文最后会担任多少县市的主任委员或是其他职务是蔡英文自己的决定，他并不清楚。对于苏巧慧邀请蔡英文担任竞总主委，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7号前往石碇庙宇参香时，被问及是否也会邀请党内大咖助阵，李四川表示，自己心中的大咖就是新北市民。
6: 我一定会走遍29区，更深入的了解现在29区里面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有哪些问题是必须要去解决的。所以我的大咖永远是新北市404万的市民。
4: 李四川7号深入石碇区，先后参拜石碇天后宫、永定圣心宫，受到庙方以及乡亲欢迎。此外，李四川也与石碇在地乡亲交流地方发展议题。他表示，石碇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与农特产，当选后将全力推动深坑轻轨，并研议延伸到石碇，提升交通便利性，带动观光与产业发展。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针对国民党与民众党在竹北市长的选举陷入了整合的僵局，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表示，竹北人口成长快速，竹北加上竹东将直接影响新竹县长选举的输赢，期盼蓝白共同以大局胜选为重，也希望蓝白合作层面能够在新竹县实现。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7: 备战年底九合一选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透露，国民党在新竹县、宜兰县、彰化县和嘉义市等县市长选情较有状况。郑丽文7号接受观点情报站网络节目专访时表示，国民党行动中常会5号前往新竹县举行，当天争取提名但失利的新竹县副县长陈建贤虽然没有现身，但他有跟陈建贤通电话。他指出，新竹县长选举初选杀得刀刀见骨，事后党内忧心如何整合，当时他第一时间也前往新竹县尝试协调与整合，并期盼党内以大局为重。郑丽文指出，陈建贤受伤最重，需要时间抚平沉淀与疗伤，国民党愿意给陈建贤更多空间与时间，也深知陈建贤身为国民党员一定是忠心于党且是重感情的人，所以情感不会一天两天就没有了。郑丽文表示，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许新莹在初选后也向陈建贤释出善意，但至今应该尚未见到陈建贤本人。他认为新竹县正逐步在整合中，算是相当顺利，且也积极快速的推进，应该不至于会发生轻痛仇快的事情。至于竹北市长选举，国民党和民主党分别推派吴旭志、邱成远参战，民进党也严拟自推人选。郑丽文表示，蓝白合作的面向包含选举要赢及政策合作，假如单一席次选举面临三角多局势，就很可能做球给民进党。另外，蓝白目前在基隆市、苗栗县已经有联合治理模式。郑丽文说，竹北人口成长快速，竹北加上竹东会直接影响新竹县长选举的输赢。他强调，蓝白合作的方向与原则不变，且希望能够落实在竹北市及新竹县长等选举。他也持续和民进党沟通协调，以胜选为最高指导原则。
8: 就是说，我相信 蓝白都非常的清楚，我们一切都是以大局为重，胜选为重，所以新竹县一定要赢，那么竹北很关键，所以我们当然是大家都会为了大局如何能够胜选，那么锁定二八年必须要政党轮替，所以不会有本位主义，也不会有私心。
7: 此外，钟立文坦言，由于嘉义市是绿大于蓝的选区，选情的确较为艰困，但蓝白共推人选张其凯的状况越来越好，而彰化县也属于艰困

0: 至于宜兰县，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的民调也稳定成长中。郑丽文也评估，国民党这次能够赢回澎湖县长。谈到高雄市长选情，郑丽文说，目前蓝绿之间的差距很接近，希望能一举再把高雄赢回来。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华尔街日报》在6号报道，美国情报报告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丁可能在今年秋季至2029年间，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发动有限度的攻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该报告也列举网络攻击到小规模地面入侵等情境。美国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持续对基辅输送武器，加上近来美国与伊朗发生军事冲突，已经迅速消耗这类武器库存。其他官员透露，可能吃紧的武器包括远程精准打击飞弹、陆军战术飞弹系统以及短程刺针飞弹。美方官员之前评估，普丁在乌克兰作战时不会挑衅北约成员国。但是这个判断已经在今年稍早做出了改变，因为普丁在乌克兰战场日益陷入困境，在国内又面临必须取胜的政治压力。美国和欧洲领袖日益频繁地看见，有迹象显示俄罗斯正在进行试探性的攻击，以考验北约的决心，包括坠入波兰境内的俄罗斯巡弋飞弹和飞入罗马尼亚领空的无人机。北约发言人欧唐纳尔上校表示，我们始终在推演并且准备应对各种可能的情境。他说，北约正在紧盯局势，已经准备好在必要时进行恫吓和防御，现在正在持续证明这一点。以上的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我想最近呢，这个有一个新闻是大家所关注的，就是民众党终于率了年轻人青年团到上海去访问啊，在7月14号到18号由民众党的中评委主委李伟华来率团前往啊。那我想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大概也希望跟民众党建立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民众党的支持者是以年轻人居多啊。那这个目前党主席是黄国昌啊。那我们在上一次节目也提到了，中共呢事实上在柯文哲在2022年卸任之后呢，曾经寄予厚望，希望能够跟柯文哲建立关系，能够让柯文哲成为连战之后的两岸桥梁。因为我们知道连战先生年事已高，而且他比较没有年轻人支持，而柯文哲呢是有相当年轻人支持的，包括他在网络上的声量，他在媒体的这个影响力都是相当了不起的啊。那因此呢，柯文哲成为中共所寄予这个连战之后的一位这个两岸的桥梁啊。但是不幸的是，柯文哲在2022年卸任之后呢，2024年参选总统不利，接下来就遭遇到一连串的司法的这个调查跟羁押，那甚至呢虽然交保了，但是限制出境，限制出海啊，他也不能去中国去，所以中国后来决定由马英九来担任这个两岸桥梁。但是我们知道马英九这个最近以来呢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啊，而且发言常常错误啊，所以引发中国呢又对马英九产生担心啊，因此又把重点放在郑丽文，这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身上啊，包含我们看到去年咱们支持郑丽文参选国民党主席，那包含像当时的候选人郝龙斌先生，还有郝龙斌的好朋友赵少康先生，还有也是候选人之一的张亚中教授，都指

0: 出中共介入这场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啊。那郑丽文呢也顺利当选了啊。那他在今年四月访问中国，四月十号终于见到习近平。那他一连串的媚中言论啊，固然让北京觉得顺耳，但是中国也知道这个郑丽文未来在台湾的政坛可能发展是有限的啊。那特别是他在六月访美的时候呢，本来我想他应该在北京的时候有吹嘘，就是他会见到高层人士，而且会受到非常高规格款待，结果也没有。另外就是更重要的是，他媒体访问说习近平的手又大又软如云朵啊，这可以说是触犯的独裁者不愿透露的生理特征啊。所以我想郑丽文会不会也被中国列为啊这个他的发言失当，我想我们值得观察。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台湾大学政治系的陈世明教授到我们现场。世明兄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我想郑丽文呢，这个最近的讲话就是说，他说习近平的手又大又软如云朵啊，这个很多人说他触犯的一个禁忌，就是独裁国家的领导者通常不愿意透露生理特征啊，包括我们看到像北韩的金正恩出访，他连他的粪便排泄物全部都要带回北韩，不愿意流落在当地啊，以避免他的生理特征被外界所了解。所以你怎么看郑丽文的这个言论，他是不是已经碰触到了中共的一个禁忌跟底线？
1: 的确啊，这当然是这个好中共这种集权国家的一种禁忌。好，所以你看在中国那个网络上百度啊，就把那个郑丽文讲的那句话封锁了，不让他被老百姓看到。
0: 嗯，
1: 所以我相信一定是有碰触到中共的一个禁忌。那当然这是否就因此而让中共对于郑丽文失望，我个人倒觉得还不至于啦。
0: 嗯，
1: 我个人还是相信啦，目前中共在台湾很明显的他最重要想要去培养的一股政治的一个势力，
0: 嗯，
1: 就是郑丽文跟他背后的那股深蓝的势力。
0: 嗯，
1: 尤其你看七月底的这个中国国民党的党代表大会，
0: 对
1: 郑丽文自己讲啊，他过去这半年他让一万人加入国民党。
0: 嗯，
1: 加入这国民党这一万人是从哪来？
0: 嗯，
1: 我个人相信应该就是过去的那些离开国民党的那些什么新党啊，或者说那种统促党的一些人士。
0: 嗯，
1: 啊，这些一万人加进去之后，未来国民党的那个党员结构更加深蓝化了。
0: 嗯，
1: 好，你看郑丽文在去年十月的那个党主席选举，他拿到50%+的选票，单独过半数。
0: 对。
1: 那如果再加上这一万人几乎可以说是坚定挺郑丽文，因为郑丽文才加入国民党的那些党员，
0: 嗯，
1: 那你郑丽文很明显对于国民党的党权有更大的一个控制。
0: 嗯，
1: 好，那我个人相信啊，我个人相信对于中共而言，很明显的他对于2028年的一个期待期盼，可能他对于卢秀燕或蒋万安可能比较没有兴趣，因为毕竟卢秀燕跟蒋万安，蒋万安就叫他多次讲到嘛，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华民国国民。
0: 对，
1: 我相信这句话北京听起来他是不太喜欢的。对于北京而言，讲明白一点，这个也可以算是一个台独分子。
0: 对，
1: 这样子有点简单的就是一个华独的概念，
0: 嗯，
1: 一种台独的概念。那至于卢秀燕，他也一直都不愿意清楚的表态。
0: 对，
1: 所以很明显的，我个人会相信，在2028年的总统大选，我相信中共应该是真的是想扶持郑丽文出来选，
0: 嗯，
1: 但是他当然也知道郑丽文他当顶多只是在国民党内部的党员结构他可以掌控，但是在台湾的整个民意，他要能够说能够赢得总统大位十分困难。
0: 嗯，
1: 所以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啦，就是说今天我相信中共当然也知道郑丽文的一个限制，
0: 对，
1: 但是现在就像我们台湾最近经常在谈的，会不会有文昌配这种可能性？
0: 对，
1: 今天你郑丽文的确好，你至少郑丽文他的一个重要性就是说，他把国民党带向一个北京所期盼的一个路线的一个角色。
0: 嗯，
1: 好，
0: 嗯，
1: 那这样的一个路线，如果说能够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总统，那当然这样的路线有可能很难再当选。但是如果说今天他的副总统候选人，能够搭配像民众党的这个黄国昌，因为毕竟民众党也不能否认他对年轻人还是有一些吸引力在，如果说他能够跟民众党做一个蓝白的一个结合，那这样的一个结合，或许会让北京觉得是 比较有希望可以在2028年赢得中央的一个总统大位，
0: 嗯，
1: 哦，那这个是否是有这样的走向，我觉得这是值得观察，尤其看到，嗯，哦，这个民众党最近又派这个青年访问团，哦，在他们的一个中评会主委李伟华的一个带领之下去，嗯，哦，那这个都让人家有一些讨论，到底黄国昌党主席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哦，一段时间可能想要去，也想要去中国访问，
0: 嗯，
1: 哦，然后跟中国有一些接触，
0: 嗯，
1: 哦，那这种接触，哦，都会让人家觉得目前，哦，中共在培植的一个台湾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势力，
0: 嗯，
1: 是不是以这样的一个文昌沛为他的一个支持的一个方向，
0: 嗯，
1: 哦，因为毕竟要选就当然要选赢嘛，
0: 哦，
1: 你如果选不赢的话，那这个支持就对国台办而言他当然就是一个失败嘛，
0: 嗯，
1: 哦，那如果说今天单靠郑英文自己有可能让中共觉得可能还很难选赢，但如果说加上民众党的这个防空上的势力，
0: 嗯，
1: 甚至柯文哲可能比较难选了，啊，因为我相信他的官司很难去过得了了，
0: 嗯，
1: 啊，但是黄国昌如果说，啊，黄国昌我看起来我觉得黄国昌是很想要选副总统的，
0: 对，
1: 啊，因为他毕竟他也还年轻嘛，五十几岁，那他至少先拿到一个副总统职位，啊，那未来他或许六十几岁再去选总统，啊，我相信黄国昌是有这样的一个企图心的，啊，不像柯文哲，柯文哲可能就不太支持说让民众党只是去选这个副总统，
0: 嗯，
1: 啊，柯文哲在7月26日吧，他在跟黄国昌在基隆，他被人家问到啊，那这个你们民众党有没有可能在2028年跟国民党这个推出一个民众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跟国民党蓝白合？这柯文哲就说，哎，你为什么觉得民众党在2028年不会推出一个更强的一个总统候选人？
0: 嗯，
1: 哦，他是讲是总统候选人而不是副总统候选人，
0: 嗯，
1: 所以我想柯文哲的一个路线跟黄国昌我更相信还是有一些歧义的存在
0: 了，嗯，
1: 哦，因为毕竟如果说今天你黄国昌你愿意屈就一个副总统候选人的一个职位然后去跟国民党合作蓝白合，
0: 嗯，
1: 他可能代表意思就是你民众党可能就瓦解掉了，
0: 嗯，
1: 你民众党可能就被国民党给这个收编了，
0: 嗯，
1: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觉得黄国昌过去他只要到哪一个党哪个党就要被瓦解掉，
0: 嗯，
1: 哦，那有可能我相信黄国昌就会像他过去的时代力量一样，他拿民众党的一个政治的这样子的一个他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实力来当成他去跳槽到国民党的一个他的一个礼物，
0: 嗯，
1: 哦，我相信黄国昌是会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过去在他时代力量就做过了嘛，
0: 对，
1: 哦，所以以现在来看当未来值得观察就是黄国昌未来几个月有没有可能哦，会去中国访问，哦，尤其是我相信馆长应该积极在帮他做一个接洽，
0: 嗯，
1: 要不然不会说几个月前在一个这个馆长的直播里面馆长清楚明白跟黄国昌啊，你在上海的事情我已经帮你谈妥的，
0: 对，
1: 啊，上海到底什么事情，上海这个事情是不是李伟华的这个团，
0: 对，
1: 然后未来你黄国昌是不是也可能要去上海访问，
0: 对，
1: 哦，我觉得这个都值得观察了，哦，那我个人倒觉得以北京现在的一个对台湾的一个政治局势的判断，我个人觉得对于中共而言他是蛮有可能会支持一个文昌沛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0: 嗯，对，我从这边看起来就是中共对台湾政治的理解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限，例如说他们还是用他们的思维再去理解台湾政治，包含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2024年的台湾总统大选，那2023年11月的时候柯文哲跟这个在马英九基金会的这个撮合之下跟侯友宜签署六点协议，啊，然后柯文哲当天晚上参加某政论节目就说他要拿到的是法务部长、金管会主委、 NCC 主委、这个卫福部部长的他位置，啊，就是他完全是一种政治这个分赃，那中共当然这件事情背后我认为是中共扮演很关键角色了，特别是当时的国台办主任宋涛，他们认为就是说透过这样蓝白合能够让这个赖清德无法当选，这是他们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啊，而且他们认为他们有能力做好这件事情，但没想到后来是民众党内部包含黄珊珊等人是反对，后来这个协议也就开始附中了，然后柯文哲也执意参选，啊，所以我认为中国一直就是用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在评估台湾政治，但是台湾政治其实是很复杂的，或者各个政党里面有各种不同声音，啊，他们当初觉得说我说服柯文哲愿意先六点协议那这个蓝白合就解决了，结果没想到反而是民众党内部的人出来反对，结果后来这个六点协议就无疾而终了，那我的意思是说现在他们又打的一个算盘就是由郑丽文来当 总统，由黄国昌来当副总统。

0: 就是刚才您所讲的这个文昌配啊、哦。但是你觉得，当然这个也是一种完全是一种数学的算法啦，就是蓝加白大于绿，是从上次总统大选赖清德得到百分之将近40%选票，然后侯友宜达到30%的选票，然后柯文哲达到25%选票，所以说侯友宜加柯文哲就是30+25就是55，那就会大于赖清德40%，那就会稳当选啊。那这个当然是在于2024年当时的状态。那你觉得以现在来讲，如果郑丽文有像侯友宜一样能到30%选票吗？那黄国昌可以像柯文哲一样能到25%选票吗？所以他们两个加起来是55选票，55%可以胜过赖清德40%。你觉得那个时空环境经过了3年多，我们想这个后年1月就要选举了，中国如果打这个文昌配的算盘，会如他们所预估的30+25=55，然后55%可以胜过赖清德40%，你觉得会达到他们所预期的效果，还是这还是中国的一厢情愿？
1: 我也相信文昌配也这个赢不了总统大位、哦、的确你要说他北京的一厢情愿也的确是事实、哦、但问题是说中共他对台湾的一个政策，他还是必须要有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哦、路线立场目标的坚持。
0: 对，
1: 这个目标的立场坚持就是你台湾选出来的一个总统，你必须要是愿意说去追求中共所希望的一个路线的方向，这个路线方向就是你要愿意跟我来谈统一。
0: 对，
1: 但很明显的，我相信对于中共目前来讲，他应该很明白的感受到，不管说卢秀燕或者说蒋万安、可能还是走的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中间路线。
0: 对，
1: 好、哦，简单的就是2008年那时候的马英九的路线。好、哦，但这样的一个马英九的路线，我相信当时哦，对于北京而言，他可能到后来对马英九也是失望的嘛，因为马英九一直在那边讲，我们要先清后政，哦，先易后难。哦、一直不愿意说进行一个、哦、实质的一个政治的谈判，甚至到后来、哦、本来2012年选总统，马英九本来一开始讲、啊、我们 要推什么和平协议的谈判，然后后来一发现啊，这个台湾老百姓反弹，然后马英九居然说啊，我们如果要推和平协议谈判的话，我们一定会得到台湾人民的同意，然后要举行公民投票，北京就跳脚了，因为北京现在也是反对台湾举行公民投票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今天这个和平协议还要公民投票，那这个本身很明显是北京所不期待的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相信这个马英九这8年的一个教训也是让北京感受到、哦、他希望说能够真正有一个他所期盼他可以确信他的这个未来当选总统的这个人他的立场方向是真的能够能够配合我北京的目标的实现，这个目标的实现简单讲就是你愿意跟我谈统一，然后来实现我们统一的目标。
0: 对，
1: 但这样的目标我相信北京可能会觉得在卢秀燕跟蒋万安身上可能很难在短期内看到，他们所推展的路线可能很明显的可能很难去实现北京希望说在一定时间之内实现统一的目标的一个达成。那这个是为什么我觉得北京他还是会期盼文昌配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虽然说、哦、文昌配如果以我个人角度，我也支持主人所讲的位置，我也不认为文昌配能够打败这个赖清德，打败民进党、哦、但或许对于北京而言，他会觉得总比让这个想要走中间路线的卢秀燕当选好啊。那卢秀燕当选，他走中间路线，你可能只是让国台办，那我中共在台湾政策上的目标有可能更难实现啊，因为基本上你今天如果说赖清德的路线，我还可以经常去那边这个威胁一下，说这个啊合同可能没希望了，那干脆我就来用武统、
0: 哦。
1: 但是你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像这个卢秀燕这样的一个目前呈现的路线、哦、或过去侯友宜路线当选的话，他可能反而更难去推动他对台的一些政策目标，因为这本身他是一个跟北京比较接近的一个蓝营的总统。
0: 嗯、
1: 哦，所以我个人还是会觉得啦，哈、哦，现在当还有待观察哈、哦，因为我相信中共也一直在想要影响整个国民党本身内部的一个质变的一个发展的变化，那这个质变发展变化至少就是要让这个目前郑英文所呈现这样的一个深蓝统派的路线能够确定在整个国民党里面能够具一个主导的地位。那主导地位之后，当然不能够让那种还想走回中间路线的什么朱立伦、蒋万安，或者说包括这个卢秀燕在内的人重新又回来变成主导地位。那如何能够确保郑英文路线能够得到一个角色，能够得到一个确保，甚至让郑英文未来有希望可以选总统，那北京可能觉得如果说能够把黄国昌给拉过来，

0: 因为黄国昌看起来是很乐意、很愿意去当这个副总统候选人，不管说是郑丽文或卢秀燕，我相信黄国昌是很乐意去当副总统候选人的。那在这种状况之下，那这也是为什么说，我觉得北京现在想要把黄国昌拉过来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嘛。因为北京应该也知道，柯文哲是不会支持说让民众党去选，只是选一个副总统候选的，因为选副总统候选的话，民众党可能就瓦解了。所以我相信柯文哲是会希望，就算他自己柯文哲不能出来选，民众党自己也要推出一个要选正总统候选人的一个这个人，而不是说只是屈就于当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但问题是，如果说是黄国昌的话，他有可能就愿意说去屈就当那个副总统候选人。那如果他能够去跟郑英文配，我相信这会是北京期盼的一个想要去努力追求的一个方向。当然这个方向我相信北京应该也知道，的确比较难去选，如果相较于卢秀燕来选或蒋万来选，比较难以去打败赖清德。但重点是，他就是希望说郑丽文这个路线能够在台湾是一个主流主导路线啊。要不然今天如果说让卢秀燕、蒋万来去选总统，那我相信他们的路线可能不是北京期待的方向。
1: 对，但是我自己觉得啦，我觉得这次这个民众党的这个中评会主委李伟华在7月10日到18日率领民众党青年团到上海去，我认为，其实我认为，为什么新闻那么少？我觉得他们其实他们是不欢而散，我认为是不欢而散。为什么？因为其实就像刚才市民用场，其实中国其实是本来是想要透过这个访问团呢、来制造新闻的啦。如果说双方谈得好，这个等于算是中共打了一个活棋嘛，从马英九到郑丽文到黄国昌，如果三个都能够得到中共所满意的一个结果，我相信这是中共可以吹嘘，就是我们可以把台湾第三大政党拉进我们的统战对象，然后这也可以算是习近平对台工作的一大突破，然后拿这个来孤立民进党啊。但是刚才我们也提到，马英九后来最近状况不好啊，身心状况不好，然后他们的基金会里面斗争不断，所以我想马英九大概已经被排除掉了。那因此他们更强化就是对于郑丽文跟黄国昌的拉拢啊。那郑丽文不用讲了，他的言论是非常的亲中、媚中啊。但是也因为他这次访美的失败，还有就是他透露了习近平的一个生理的特征啊，因此也让中共担心郑丽文是不是不受控啊，所以把目标放在了黄国昌啊。那因此呢，邀请了民众党的这个中评委李伟华率团到上海，想要去了解啊，这个到底黄国昌是什么人？因为我们都知道，黄国昌早期他的崛起也是在这个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啊，他因此而崛起。而且黄国昌的立场是比较偏独啊，偏独派，他在两岸上也是很模糊的啊。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见面呢，应该是一个失败啊。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太多新闻出来。而中国本来想利用这一团来进行大内宣的一个素材，但是看起来也是没有如他们的所期待的啊。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我之前也提到，就是我认为这次这个民众党访问团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可能跟国民党不太一样啊，因为国民党是论资排辈啦，所以说他们的访问团包含像大九学堂，他们率团到中国去，那我想领队一定会跟年轻人讲说，你们不要去谈中国所不想听的民主啊、自由啊、法治啊、多元啊这些言论啊，就是讲一些高大上的，然后让中国满意，不要让对方难堪，不要让对方不开心啊。但是民众党因为他不是像国民党这样的论资排辈，他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政党，所以可能在这个中共国台办政党局去跟台湾民众党这些年轻人交流的时候，会发觉双方面的言论是南辕北辙啊，就是民众党年轻人，当然他们可能讨厌民进党，可是他们还是坚持的就是台湾认同、民主、法治、自由、多元等等这些价值。那这个可能跟中国的强调什么同文同种啦、反台独啦、两岸共荣啦啊这些说法可以说是鸡同鸭讲啊。所以说看起来这个彼此谈判并不如当初的预期，所以中国也没有太多的新闻啊。那也没有太多媒体报道相关的讯息，感觉他们这一团是低调前往、低调离开，所以说更遑论就是就在他们这一团出发当天啊，因为这一团是在七月

0: 十四号出发当天呢、啊，这个民众党的立委啊，这个有这个四位啊，陈昭之、王安祥、洪玉祥、许忠信加入了这个 IPAC， 就是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这个组织是一个全世界各国的议会的国会议员他们所举行的啊，就是以反中、反对中国为相当色彩为主的一个社团，他们既然参加了啊，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共本来的确是把希望寄托在黄国昌身上，但是在当这个这次这个七月十四号这个访问团回来之后啊，似乎不如预期，加上当天民众党的立委加入了这个 IPAC 这个 IPAC 的组织，这会不会是让整个中共对黄国昌大失所望呢？我想是不是请您来分析一下？
1: 这个的确非常可能啊，因为就像刚主任讲，七月十四号刚好这个民众党四位立法委员加入这个 IPAC， 我相信这个中共应该是会非常的一个跳脚，
0: 嗯，
1: 啊，也就代表说今天他对于黄国昌到底现在对于这样一个新一届，也不是新一届啊，就是今年才一月才新上任的这些新的这个民众党立委，
0: 对
1: 黄国昌到底有多大的掌控力量，
0: 对，
1: 好，这是值得质疑的地方，好，因为我想大家知道 IPAC 这个全世界国会议员的一个抗中的团体，这个是让北京非常非常跳脚的，你看连国民党自己都不敢去参加，
0: 对，
1: 就你民众党居然四位去参加，去年之前顶多就一个陈昭之，但现在居然有四位，但这个我相信中共是应该是非常的跳脚，
0: 嗯，
1: 好，那这个本身当然就是未来就值得观察，好，就到底这个中共到底怎么看待黄国昌这个角色，
0: 嗯，
1: 因为毕竟柯文哲现在当，我相信北京现在应该对柯文哲也不抱有太大期盼，因为他知道柯文哲可能也很难去选，
0: 嗯嗯嗯，
1: 而且就算去选，柯文哲应该也很难选得上，
0: 嗯嗯，
1: 然后更重要的是柯文哲他不希望民众党只选一个副总统而已，
0: 对，
1: 他希望民众党要去选总统，那这个本身就让南白没办法合嘛，
0: 对，
1: 但黄国昌不一样，黄国昌自己是会愿意去选副总统候选人，愿意去跟南白合，屈就为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副总统候选人，
0: 嗯，
1: 那这个本身，这个当然就是会让中共觉得还有一定的一个统战的一个价值的存在，可以说去帮助郑丽文这种深蓝的路线能够在整个台湾未来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生态上面有一个一席之地，然后如果说郑丽文这个路线能够变成台湾的一个总统的一个路线，那当然未来就可以进行这样所谓的一个统一的谈判，我相信这是北京现在的一个对台湾期盼的一个方向了，那这个方向我相信他应该还是会期望这个民众党的一个代表的政治势力是否可以说在黄国昌的一个带领之下能够愿意说去跟南白合，然后赢得2028年总统大位，但是这个本身当然未来局势还有很多变化，可能就还有待观察了。
0: 对，我觉得这中国如果不愿意在民主、自由、法治、多元这些台湾人所重视的这些价值观有做任何的让步或者是接受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些所有的所谓的蓝白合也好，或者他们所谓的这个吸引民众党，我觉得这都是一些政治上的操作了。我觉得他没办法根本改变目前两岸所存在的问题，我想这也是黄国昌他目前我认为就是说，当然主观上他可能愿意当郑丽文的副总统，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觉得说他不愿意去接受中国这些观点，因此他可能本身他对于民主自由的这个信念还是很深的。
1: 黄国昌是变色龙啊，
0: 对对对，
1: 长是可以变来变去。
0: 我觉得他现在还在
1: 变色中，
0: 还在转变当中了啊。
1: 是是，
0: 会不会有一天他真的会改变？
1: 对啊，对啊。
0: 就包括你看到说他2014年是太阳花学运，他是领导的这个。
1: 你看黄国昌当主席以后，他在那个台湾的国家安全的法案上面，几乎都是配合中共那样的立场，反对台湾的国家安全法案的一个通过。
0: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他在最后的一个转捩点，
1: 是
0: 就是他现在还在做最后的思考，或者他在最后的按照对岸讲叫做思想斗争啊，
1: 是
0: 他是不是真的能够走出这一块啊？那或许有可能啊，以他的过去的从政经历来讲，
1: 郑丽文第二，
0: 对对对对，所以说的确可能他要基于他未来可能他的党主席到年底就到期了嘛，到时候可能明年不是他了，那他现在要怎么样挽回他仅有的政治能量，或者是怎么样把他的残余的政治价值能够发挥到淋漓尽致， 那或许能够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您好。
2: Hello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要帮听众朋友来问一下文哥，因为像乐祥啊，之前在节目当中写信来啊，都有提到说啊，文哥呢之前啊，就是会去台北街头呢边拍边介绍，他觉得非常的精彩啊，就是每天都会准时的来看。但是后来文哥呢，因为被禁言一个月的时间了，他就觉得哇，这一个月时间太长，太难熬了，太难等待了，是不是可以放在志毅的抖音这里面来播呢？但是他很可爱，他就说万一又被禁的话，会不会志毅姐也没得播？
2: 人家讲说那个株连九族。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所谓作品呈现或者是听友互动观众互动的这个连线当中的志毅绝对不是我九族当中的第九族的第一族，所以呢千万不要让吴瑞文呢给污染到了这个谭志毅小姐啊。
1: 当然其实我觉得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的啦，哈，只不过我是觉得抖音呢它比较强调的就是这个属性是不是跟这个人所发出来的内容是相符的。诶，我发现在抖音是蛮吃这一点的，所以呢有一些就是百万等级的这些抖音的主人呢，他们的名字旁边好像都还会有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就很明确的告诉你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主播哈。那像志毅呢目前就没有标签，也就是可能我现在的东西都比较杂乱一点点，那我也还在摸索当中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呢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跟我们在经营微博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倒是我觉得文哥虽然呢这三十天当中没有办法就是呈现，不过我觉得你应该没有休息吧，你出去的时候还是有继续录，是不是这样呢？
2: OK， 好，谢谢志毅。其实当我接到那样一个休更的讯息的时候，第一个时间点我会觉得很诧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好像一个东西呢，一下子从你的手上脱落了，到底掉到哪里去了？找了半天呢，还找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啊！后来呢，才恍然大悟，说：“哦，原来啊，这个人呢，是这平台呢不欢迎的人物。”结果呢，我把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连结。当然呢，那个当下呢，是忏悔忏悔啊。然后紧接着的那个情境心情呢，就是会觉得，有一种慌的感觉，你知道吗？人就是这样子自以为是的，经营了一小段时间，觉得说，哎，好像还不错嘞，长出苗来了，发出芽来了，就一下子呢，肥料不让你施肥，这个你会期待的这种芽跟苗呢，好像看不到，有感觉心里头会慌。但是说真的，我这个心情三温暖，走到现在这几天呢，我心里想说，哎，近了也好，省得我在那里想说，哎，我今天要去哪里呀？我到哪一个国小前面去拍拍斑马线？我到哪一个这个路口呢？去拍个什么样的东西？哇，这个脑海当中的越想越觉得就好像在家里一样，今天想要吃排骨饭，明天想要吃鸡腿饭，可是这轮了10圈以后呢，再回过头来不知道要吃什么，讲真的真的不知道要拍什么啊。所以呢，志毅对我期许甚高了，说呢可能我这段时间呢还有在拍，没有拍。但是话又说回来，有没有在想呢？有在想，想说，哎，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挤一挤的啊？所以我觉得休耕也好了啊，但是我觉得休耕蛮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至少呢，它没有让你整个呢是荡在那个地方的。如果荡更的话呢，那就很恐怖的一件事情。至少你在舞台上过去曾经跳过的芭蕾舞或者踢踏舞呢，这个朋友们还可以看得到啊，那这个是比较安心的一个地方了啊。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尤其是每一次我们在录这档节目之前呢，跟志毅呢交换了很多的这个心得经验，有些呢是或许我可想而知的，有些呢，哇，志毅好像引领我进入这个平台的桃花源里头去。当然朋友们或许会觉得说，啊，那不过就是一个平台嘛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在 AI 科技发展的这个年代里头，那个平台的一个样貌呢，其实它可以延伸到更多平台的一个状态当中，甚或是呢人跟现代媒体的一个互动的一个习性上面呢，我们都可以做很多的探讨。所以呢，我经常讲呢，每次录这个节目之前呢，跟志毅的互动呢，我是在上课啊，所以志毅呢没有跟我收学费，非常非常的感谢。但是很有意思，不断的去进行探索。当然也有感叹呢，就是说啊，那微博的状况到底是如何啊？怎么会如此啊？啊，抖音的状况啊，我上了几个作品之后呢，啊，会有一些啊大放异彩的时候啦，等等的。啊，我觉得很好啊，就我来说的话，可能我已经是一个老 Coco 的人了啊，不是可能啦，就是却因为呢志毅的这种牵引呢，我可以去认识更多现代的这种资讯媒体的使用，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好，
1: 对，
0: 说了这么多，
1: 其实我知道这个文哥他虽然呢被这个休更了，但是呢，哎，我发现我的这个贴文呢，文哥还是有来按赞的，所以我讲说，哎呦，每天还是有进来哦，帮我们点点赞啦，拉抬一下啊，所以还是表示文哥呢都没有就是离开这个原地，而且好像在这个原地当中还找到了不少就是之前亚洲之声的这些好朋友们啊，这些朋友们可能呢都没有在微博出现过，可是呢却在抖音现身了，所以可见呢，好像现在大部分的人的社群网站的使用率来讲，已经转变到了抖音，应该是目前最大宗的了，我猜应该是这样的情况。
0: 所以刚刚志毅谈到了说，有一些网红后头他会有一个标签，那这个标签呢，就是对于自己作品或者对于自己平台的一个定位。那如果就我个人来说的话呢，如果我的名字啊，我是文哥啊，自恋式的，后头呢我要一个标签，这个标签是什么？这个标签呢可能还是要套一些个姑且不要叫它套了啊，其实大家都是会回去找老朋友，回去呢去 温存一些老交情吧啊。那也因为这样子，有过往那样的一个大家彼此的情谊，或许这些老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平台里面，他比较不会受限于现代人那种急促啦，那种赶集式的啊。

0: 要把这个《长安花》呢，用个30秒钟的就把它看完的 那样的一个冲动啊，也许比较容易停留下来。所以我这个标签呢，当然，如果能够请纯哥呢帮我下的很好啊，他可能帮我下一个老人不读书啊，那我可能下一个呢老人院，我可能下一个大家来泡茶。总而言之，我要想的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呈现出来的一个平台的特色呢，的的确确是可以回到一个个人化。可是你太过个人化，你却忽略了平台它的一个便利性、快捷性的时候呢，你还自己窝在自己的那种老感觉里面，其实我觉得不好。所以就平台的一个触动上面来讲，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如果还能够再复更的话，然后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期待一下啊，8月中旬我就可以复更了。如果还是复更的话，应该是说一方面是老感情，二方面，正如刚刚志毅所说的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乐享所说的，哎，文哥，你到底还没到达？你去拍些什么？我一定会绞尽脑汁学习志毅的精神。那果真的拍不到什么呢？也许呢，我去练个那个像志毅的有3万人点看的那种海豚的翻转的 我来转几圈呢，也许效果会好许多。
1: 是啊，
0: 就是说平台可以多元化了啊。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难的，到现在为止我也都是在探索当中，我觉得这里面的学问实在太大了，你从来都不知道呢，你很认真做的一个作品，然后呢就只有少少的观看数，就你不经意所贴出的一只海豚的跳跃，就可以有这个2万多次的观看哈。那这种东西就是真的很难想象，所以呢需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那慢慢的才能够去理出它的一些规则，那我们自己理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所以有的时候还真的要去看那些百万网红他们所教学的内容，这样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好了，那我们还剩5分钟哦，还是要让文哥来聊聊就是有关于语言趣味的部分。
0: 最近的这个大小姐呢，她传递了很多的这个语言的讯息过来了，我就是有时候越看越有趣啊，就往往在我们所习惯的一些个语言的路径当中呢，它产生了一些转变。比方呢，我看到的有一段内容呢，短短几个字啊，他说我们做事情呢要三思啊，我们经常讲说，哎呀，你这个人做事呢没有三思而后行啊。好，三思而后行是怎么来的？待会儿有时间再来说。可是这个有趣的内容是这么说的，说呢做事啊要三思，这三思哪三思呢？就是能够不做哦就不做，这第一思。或者是呢能够啊不做又不行啊，那就晚做啊，就晚一点做，然后这是第二思。那还有一思呢，我能够不做就不做啊，要不然呢就别人做啊，就这个叫做三思啊。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都在思考说，这个事情啊到底是我做是他做啊，有些人呢就会推三阻四的啊。那三思而后行呢用在这个地方呢也挺有趣的，但是真正的三思而后行呢，我去看了一下呢，这个呢历史典故还是要连接出来才会有一种思考的重点。说在鲁国的时候，在孔子的那个年代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叫做季文子啊，季文子，季节的季啦，文吴任文的文，子就是孔子的子。这个季文子呢是非常重要的类似宰相的一个角色，他们家的人啊都不穿棉衣，都穿布衣，他们家的人呢都是粗茶淡饭，他们家的马呢都是吃草的而不吃米的，也就是说他非常克勤克俭而且谨守奋纪的一个宰相了，叫季文子。可季文子这个人做事呢就有一个习惯，一定要想了又想，平衡了又平衡。我就在想了，这可能就星座来说呢大概是天秤座的啊，要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后来有人就把这件事情跟孔子讲了，孔老夫子说了，他说呢，哎呀，其实想了又想是不错了，但是哈，想呢就想2次就可以了。孔老夫子的语言里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再思可疑，就是想了一次然后再想一次，思可疑就可以了。后来就延伸出来我们说呢，哎呀，这个事情我们要三思而后行。很多的朋友说，啊，孔老夫子说呢我们要想3遍， 不对的，在这里跟大家说，孔老夫子说的是香养。

0: 遍就可以了，第三遍呢，你就可以行动了啊！所以你看看，谭志毅小姐呢是没有想两遍呢，她是不断的一遍呢就出去，然后再想一下，然后第二遍再出去，然后创造出呢现在这个抖音平台的一个美好的成果来，而且呢还能够写书哦，可以分享说，哎，未来你要如何的好好的在这个新平台里头经营，真的是不简单了。
1: 我都已经在这边撞得头破血流了，而且就算我认真的想要撕，我也撕不出来什么东西。
0: 要告诉这个志毅的啦，天生我才必有用。可是呢，有人说呢，能不用就不用，这很有意思的，有很多的语言的这种有意思的内容。比方说，他还有一段呢，说生活试图把我嚼碎，结果呢，我发现我不是被嚼碎，我是入口即化。现在志毅呢的状态呢，可能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啊，不断的在经营平台，可是不断的如刚刚所说的这个头破血流啊，这里撞那里撞的，被人家入口即化了，还不知道的化成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话说回来，真的这个经营的成果，短短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嘛，啊，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影片的呈现，获得了这个上万的点看啊，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微博当中的这些好朋友呢，或者是这个声音里头的好朋友啊，短播里的好朋友，能够多方游走于各个平台来寻找谭志毅小姐。那如果呢不怕我来株连谭志毅的话呢，也找一找我。哎，那这样子的话呢，大家能够创造出这种平台的一个热闹性来。
1: 是，好，那也希望这个文哥呢，有些旧的朋友也欢迎呢，帮我们推荐到我这里来。好，谢谢文哥。
0: OK， 谢谢，
1: 拜拜。
2: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胜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3: 带您感受心灵的共鸣。
1: 在我们今天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音乐是什么呢？

0: 这首曲子我相信对我们来讲呢都是非常有记忆的一个经典的旋律啊，就是阿里山之歌。其实台湾真的有很多的山林啊，而且呢这些山林都非常的有名，但不知道为什么阿里山就特别的有名，好像成为了台湾的一个代表。
1: 对，我觉得很有趣的可能就是因为阿里山的发音也蛮简单的啦啊。那跟另外一个角度上面来讲呢，也就是说呢，其实阿里山呢本身除了它的这个山体啊，或者就是它的这个林相非常丰富之外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阿里山是在台湾所有的山里面呢很少被附上文化特色或者是呢我们的族群认同的一个代表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呢，阿里山有台湾的目前应该少数的这样的一个原住民民族里面邹族的朋友们啊，而且呢邹族的朋友们呢里面其实还有非常多非常有名的一些演艺人员，像我们比较印象还有深刻一点的像汤兰花小姐哦。所以呢其实本身来讲呢，阿里山除了它的这个山这件事情之外，它的文化意象、它的族群认同，甚至它的艺术文化表现呢，其实都是台湾众山之首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呢，台湾的最高峰叫做玉山，但是很可惜呢，玉山其实它是整个玉山山脉里面的一个山峰，而阿里山呢本身来讲它却代表了一整个族群的一个回忆。那我觉得这样子一个代表呢真的非常有台湾特色。
0: 对，所以呢就像刚刚戴老师说的邹族的这些美女啊，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也呼应了这首曲子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少年壮如狼啊。那可是呢我们今天听的是一个演奏的版本啊，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听到了就是呢这样子的一个民谣的旋律，可是透过室内乐跟管弦乐的一个编曲，会让我们呢听起来感觉好像这个阿里山的层次呢又更多了，更丰富的一种就是有厚度的舞台的感觉啊。它不仅呢保留了原来曲子的一种明朗跟亲切的气质，也让这个阿里山的风景呢完整的呈现出来。那既然呢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山，所以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山教会我的事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其实山林教育是很多老师非常推崇的，对不对？
1: 对，的确没有错呢。其实呢台湾是个多山的岛屿哦，那我们都知道呢台湾拥有全世界最高密度的这个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这个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那因为呢台湾的地质年龄非常的轻哦，所以呢台湾现在还在呢逐步的产生这种越来越多的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这个过程之中哦。所以整体来讲呢，实际上呢我们必须要学习怎么跟山做朋友，走入山里，这个才是呢我们整体来讲呢成为台湾人的这个基因里面的重要的一个养分。那不过很可惜的就是呢，台湾早期的一些山林管制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影响之下呢，其实台湾人民或多或少对山都有一点点的敬畏甚至是害怕。那我们讲到山呢，每次想到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山难，第二个感觉就是野生动物一大堆，搞不好就被吃掉了啊。那实际上呢，我们在山里面呢可以看到更多的生命的这个创造力，那生命的跃动呢，甚至还有非常多的原住民的一些非常灿烂的瑰丽的文化可以跟我们来做互动。那我觉得呢台湾的山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力的来源呢。
0: 没错，就是因为呢它是我们生命力的来源，因此呢也激发了很多音乐人，他们就用山当作题材创作出了各式各样的音乐作品啊。像之前我们也曾经用这个流行音乐跟山有关系的跟听众朋友介绍过了，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来挑选的都是演奏曲。其实说到了这个演奏曲啊，我觉得它比流行歌曲还要再有点难度的，就是它没有办法用歌词，没有办法用文字去叙述，它只能透过音乐，用音符，用旋律，用节奏呢去堆砌出山的感觉。而山我们刚才讲到它是非常的丰富的，那怎么样来呈现呢？这些都是音乐人他们的一个算是非常厉害的部分。今天呢我们就挑选这些作品分享给大家。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2: Hey，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词里的心理密码。
0: 首先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就是山林小径的重逢啊。那刚才戴老师说了，我们在台湾呢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啊，虽然不大，但是呢我们却是3000公尺以上的这个山最密集的地方，但也不是说每一个人一定非得要去爬那个高山啦。但是我觉得在台湾呢，就是山脚下的地方做了很多的山林步道，其实是蛮方便就是一般的民众，即使呢你是生活在都市的人，大概呢也 都有机会，就是可能十分钟二十分钟你就去可以爬一个这个山林步道，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来讲都有很大的帮助。
1: 对，的确没错。其实呢最近戴老师呢就有朋友在约要做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原本以为很困难呢，但没有想到呢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呢，其实未来搞不好我可以做到叫做台北大纵走、
0: 哦、
1: 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台北的其实虽然它是一个盆地，但是周遭呢都是围绕着这个大概1000多一点点呢，也就是说呢虽然它没有到非常的崇高峻岭，但是呢其实呢在这个登高望远呢这个俯瞰台北盆地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享受。
0: 对，其实这个台北大纵走呢它是非常热门的山林步道啊，而且在每一站呢它都有这个拍照打卡的地方。
1: 对，还可以收集呢。
0: 对对 对,
1: 对，代表我走完了、
0: 是，而且它的这个规划跟设计都非常的好，就是走一段的时候可能有地方可以休息，或者是有凉亭，甚或是呢有这个观看的景点的部分啊，所以就是因为呢我们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一个环境，才能够造就有这样子的一种山林小径。其实我觉得走这种山林小径呢，你就不用担心说你会碰到什么野生动物啦，或者是很危险的啊，或者是说你一个人走会不安心啊，其实不会。我觉得这就是在台湾的这个山林小径最特别的地方
1: 了。不过讲到这个野生动物呢，这个山林小径里面我们家附近这个天母的这个天母古道，它里面越来越多很危险的野生动物，就是台湾猕猴后头来抢东西吃，好可怕啊。对对对，我们这个也代表我们台湾保育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诚恳的呼吁大家哦，猴子跟人呢其实有很多共同疾病会传递哦，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千万不要到山里喂猴子。原因在哪里？人家吃的可是最原始的野味啊，他吃你这些面包糖果饼干的，搞不好他生病了，我们不要害了人家。
0: 对，而且如果他以后又仰赖习惯之后呢，他甚至会到就是城市里面来。
1: 对、啊、
0: 这对他来讲其实是非常不友善。
1: 对，他会跟你一起抢吃到饱餐厅的入场券呢。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安排的就是陈世新的小径，这是他收录在新自然音乐系列空山林雨的精选集当中的作品啊。那这首曲子呢，其实光听名字我们就知道他不是要去登所谓的高山的那种壮阔的风景，反而是把这个视线稍微放低一点，带大家走进这个山里的小径。在音乐的部分呢，他加入了柔和的电子合成的音色，营造出呢非常宽广的背景，尤其它的旋律啊，听起来就像是林间偶尔会传来的鸟鸣啦、风声啦，或者是远方的呼唤啊。这个声音彼此保留距离，没有塞得很满，那反而这个留白呢，就有点像是人在行走的时候的呼吸，还有观察，还有沉思的空间哦。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首《小径》。

0: 好，其实每次到了这个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有些人他们就会选择走吧，我们到山林里面去度假。好，现在在台湾也有很多的山林，也都有那个度假村啊，或者是那个
1: 露营村，
0: 对，或者是那个什么山中的。

0: 还有那个就是壁炉的感觉。
1: 对，其实呢这些山林小木屋呢某种程度上面来讲，因为这个海拔比较高，所以晚上其实都很凉快。
0: 对，
1: 我们真的很久很久都没有这种夏天不开冷气还睡得着的感觉啊。所以呢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的转换呢，也可以让我们在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呢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氛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山林度假真的是我们国旅里面最推的一种。
0: 没错，尤其台湾这么多山啊，所以他们会依山势而做一些建筑，住在里面呢不但是就是很凉爽之外，甚至你可以俯瞰很多很漂亮的美景啊，那你又可以跟这个大自然的声响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去这些山林度假的时候晚上啊，你都会被那个蝉叫声给吵到，你可能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好睡。
1: 还有青蛙的声音。
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晚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我的灯已经关了怎么还这么亮，原来是萤火虫
1: 啊。对，也有萤火虫对，
0: 好，那接下来为听众朋友安排的就是萤火虫啊，这位音乐家呢他所创作的山居岁月啊。那这首曲子呢其实就是描写这个山中的宁静的日常，透过音乐呢来描绘在山里面的晨雾啦、微风啦，还有虫鸣鸟叫啊，四季的流转，所以它呈现出的就是一种远离喧嚣然后回归自然生活的一个步态啊。那希望呢透过这个很单纯的旋律能够引领大家感受在山里面生活的那种自在跟安定感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山居岁月》。

0: 好的，其实当我们住在山林里面的时候，我有试过，就是晚上想要去探险，但走没几步我就开始害怕。因为山林里面它当然不会像我们都市有这么多的灯光啊、哦。那尤其走在这个山间的小径的当中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树都黑黑的，其实会脑补很多的画面。
1: 对，你会觉得这个树林后面

0: 会不会有红衣小女孩，对不对？
1: 确实会走得毛毛的，所以我没有走多远我就回去了。
0: 其实呢，这就是人的那种自我保护的一种天性而已。就是说呢，其实人们对于黑暗啦、未知啦，本来就会心存恐惧跟害怕，而这样的一个心存恐惧跟害怕的本能呢，也可以保护我们在舒适圈里面呢，至少不要遇到危害。不过换个角度上面来讲呢，这些黑暗呢，某种角度上面也是山林他们保护自己的方法。因为呢，当它黑暗的时候呢，其实呢，绝大部分的这些危害性的生物呢，就不敢靠近山林。而这时候呢，森林里的动物呢，反而是最自由的时候。
1: 对呀，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首曲子，非常的有意思啊，叫做《山中精灵》。但老师，
0: 黑的时候才能出来呢。
1: 你相信山里面会有精灵吗？
0: 我觉得一定有我觉得山里面应该什么怪东西都有。
1: 是哦，
0: 所以我相信红衣小女孩。对，因为我觉得那么多的山，人又不会进去，搞不好他们就住在那也蛮愉快的啊。
1: 其实我们都常常看到很多一些新奇的新闻的报道，比方说有人在山里面迷路啊，他就说啊，我又碰到了什么
0: 对老爷爷老奶奶
1: 啊，对啊，然后就带我去哪里啊什么的啊。
0: 我听过一个最夸张的是，在我们嘉义那边有一个老先生，他真的在山里住了7天，然后呢他就说，因为呢有什么神仙啊什么来给他吃炒面，然后还带了一碗下来，结果他就把他的炒面打开给大家看，里面都是蚯蚓。对，
1: 满满的蛋白质。
0: 对对对，后来想想，对，其实吃蚯蚓搞不好也是那个时候不得不的选择呢。
1: 是，至少他活命下来了，因为7天要在这个没有开发的深山里面要生存不容易。
0: 没错，
1: 你如果没有碰到野兽都已经不简单了。
0: 对，所以呢，搞不好真的有人送他蚯蚓也不一定。
1: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因为自己不敢去冒险，所以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就觉得啊，一定有，然后自己就会声会影的就觉得应该山里面会有。
0: 各位听众朋友，不要先在家里尝试吃蚯蚓了，那到山里再说吧。
1: 应该平常没人敢吧，
0: 对，
1: 又不是小鸟。
0: 压力太大。
1: 好，那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台湾竹乐团他们所演出的这首作品啊，就叫做《山中精灵》。那台湾竹乐团成立在2000年呢，他们算是台湾第一支以竹乐器为主要的编制的一个专业的团体啊。所以在他们这个乐团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到像是竹笛啦、洞箫啦、尺八、口笛，还有各式的竹制的打击乐器呢来演出的。那这首曲子《山中精灵》呢，它就是以山林当作创作的灵感，所以呢，我们听到的这些竹乐器就是描绘森林当中的虫鸣鸟叫，或者是微风、溪流，就好像是呢一群生活在山中精灵的这种感觉啊。所以也许我们看不到真正的精灵，但是可以透过呢用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方式来呈现，你就可以想象在山林里面呢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啊。当然了，也就是要唤起我们人类对于自然环境还有珍惜跟尊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山中精灵》。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今天我们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都是跟山有关联的音乐作品啊，所以主题就叫做山教我的事。接下来呢，这个山可能对戴老师还有志毅来讲就非常的熟悉了，因为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有四年是待在这里，这个主题呢叫做草山，
1: 也就是现在的阳明山。
0: 没错没错，
1: 早期的生活。
0: 对，其实我觉得台北市的人啊真的是很幸福啊，就是如果你想要这个山林的生活的时候，大概从山脚下开车上去也不用半个小时就可以到阳明山国家公园了。
1: 对，其实就像我家呢就住在阳明山的这个山脚下，这个如果要转上去的话十分钟就到了呢。
0: 真的，而且呢在山上啊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林相啦，或者是生态啦，甚或是呢我觉得在山上还可以享受到美食
1: 、对，台湾的山真的很厉害
0: 有很多土鸡城。
1: 对，到竹子湖的时候你想要饿肚子还很难呢。
0: 对，除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土鸡之外啊，还会有很多的山菜啦、野菜啊这些东西。
1: 而且近年呢还有那种我们叫做文青咖啡店
0: 啊，对，
1: 更多呢有在那个你们文化大学旁边那个美军俱乐部那边，
0: 是
1: 哇，那好多好多的文青咖啡店哦。
0: 是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山林不是我们刚刚讲的只有精灵存在哦，其实人也可以生活得很舒适。
1: 对对对，精灵都赶跑了，大家不要怕
0: 我觉得就是阳明山的这个仰德大道，因为本身呢它在建筑来讲呢就是不像一般的山路那么弯弯曲曲或者是很狭窄，它不是，就是它做得非常的舒适，所以大家要上去或者是下来都非常的方便，所以这里也成为就是好像台北市的后花园啊，大家想要过一下山林的生活呢就可以呢开车上去，或者是呢你坐公车也非常的方便。
1: 没错，
0: 那我们接下来要为听众朋友安排

排的就是李星云他所创作的这一首草山呢、哦。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阳明山，他的旧名其实就是草山。那透过呢他的音乐呢，就描绘出了山峦、草原、云雾，还有四季流转的一个景色啊。虽然呢，李星云在这首曲子当中并没有刻意的要去描绘山岳的雄伟，但是呢，透过他的细腻的旋律呢，表现出的是草山具有的独特的人文气质跟自然的景观呢、啊。所以我觉得音乐家他们这个创作都是非常的厉害，就是由他自己的一个视角，然后呢就能够透过音乐把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给描绘出来了。那这首曲子呢，它算是融合了新世纪的音乐，还有电影的配乐的风格，还有柔和的木管的乐器，旋律非常的优雅流畅哦，把这个漫步在阳明山步道的自然舒展的情景呢给展现出来咯。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草山》。

0: 好的，在阳明山可能比较少所谓的这个巨木啊，因为它可能
1: 木
0: 对它可能还不够那么的高或者时间那么的久哈、啊。但是呢，在台湾很多中南部的这些山哦，就有很多的神木群，非常的壮观。
1: 嗯，其实呢，所谓的神木群呢，最主要就来自于这个树木的树种哦。那么阳明山为什么没有办法有神木呢？最主要是因为它主要都是一个亚温带这样的一个林相哦，所以这个林相里面的阔叶树比较多。那阔叶树呢，一般来讲就是以扩大自己的面积，所以呢它就会占空间，那相对来讲它就不会长很高。那但是呢，如果我们到这个温带林，甚至到这个比较温寒带林的时候呢，那这些针叶树它就要长很高才能争取得到足够的阳光。所以呢，我们不管台湾的块木啦，或者是我们的这些杉木啊，这一些松树之类的树呢，就比较容易长成所谓的巨木。那再加上呢，早期的台湾呢，其实在这种林业开发的时候呢，在各个朝代的开发的这个政策不一样的影响之下呢，某些部分呢的确比较难开发的地方呢，它就留下了原始林相里面的高耸的树木。所以最近呢，我们也在台湾的大安溪的这个源头的部分呢，找到了据说是亚洲最高的树，叫做倚天剑啊，叫做亚洲第一剑这样的一个树高。那这个高度呢，甚至已经可以高达接近到30-40层楼高，这么高，200多公尺这么高了哦。所以呢，各位，其实呢，我们人类盖出101，植物呢其实也有他们自己的101呢。
0: 真的，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可能跟海拔也有关联，因为刚才有提到这个跟气候有关联嘛。那阳明山其实它的海拔最高也不过才1000多，
1: 对，
0: 所以呢，在台湾很多中南部的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上的这种巨木就会比较多，就是神木了啊、哦。那这个神木呢，其实有的时候它反而会遭到雷击，有时候雷击的时候，它可能就没有办法生活啊，那就会
1: 阿里山神木，
0: 对对对，然后可能倒掉以后呢，还有一个证据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它有那个年轮啊，因为它很大，通常这个
1: 一个平台的感觉，
0: 对，因为树木它的年龄就是要靠这个年轮来计算的嘛，我们就会看到说，哇，这个巨木呢，虽然它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是它的痕迹还是留下来了，所以接下来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这个 Cicada 的乐团他们的一首创作的作品，叫做巨木曾在的痕迹啊。那这个痕迹呢，其实并不是要描写巨木的本身，它反而呢是要透过森林留下的年轮啊，还有树根啊，跟这些遗迹来思考就是时间的流逝。因为毕竟呢，要长成神木啊，要长成这个巨木，恐怕都是要几百年以上啊才有办法的，所以它就是透过像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呈现出生命的更迭，还有就是人跟自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连结。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呢，其实不是那种悲伤的情绪，反而是用比较平静的角度来诉说，就是在森林当中这一种感觉是无声，可是却充满力量的故事。那 Cicada 乐团呢，他们是由钢琴、小提琴还有中提琴、大提琴所组成的一个融合古典室内乐加上呢电影配乐的元素啊。他们的音乐呢，多半都是以自然、人文还有土地当作创作的核心，更能够感受到乐曲当中的一种生命力。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巨木曾在的痕迹》。

0: 好的，其实说到了巨木，我们真的会有一种敬畏感哦，因为毕竟它站在那边要站了几百年，真的是好了不起、哦、
1: 甚至要几千年呢、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就真的这些巨木的成长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活的地球史。
0: 没错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巨木啊这么高耸的挺立在那里的时候，你看要经过多少的时间，看到它们，你就真的会有一种敬畏之心啊、哦。
1: 是的，没错。
0: 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要为听众朋友带来什么样的音乐处方笺呢？马上就知道喽。
2: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笺。

0: 今天介绍的这首曲子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就是李宗盛的《山丘》。哇，这首歌曲呢在当年还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啊。虽然它并不是真正描绘出这个山丘到底长什么样，它反而是透过这个山丘呢来表现出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成长的体悟。
1: 嗯，的确，其实呢，人的这个一生就像是爬山一样啊，那有高有低，有山有谷，有起有落。那更重要的事情是呢，当你在谷底的时候，其实山峰马上就会到来了，因为呢你只要往上走。那当然呢也提醒我们，当你今天走到了高峰的时候，要么就是再创高峰，要么就是呢在山上休息一下，也许我们就要顺顺利利的下山咯。所以呢整个这个山丘的歌曲呢带给大家的呢就是一种非常深刻的人生体悟。
0: 没错，就是因为呢有这么深刻的人生体悟啊，我们就会发现哇，这首歌曲它其实讲的就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但是呢我们还是呢继续的往前走，就像戴老师刚刚说的，我们走到了谷底，可能下一个就是山峰了嘛啊！所以虽然有些梦想不一定能够实现，可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呢，有些山我们可能会想要赶快去把它超越过，但有些山可能走过之后，你才发现其实你面对的是自己的一个内心。所以用山来形容我们的内心，真的是写得非常厉害的一首歌曲啊！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其实它并没有告诉我们真正成功的方法，也不是呢要告诉我们人生呢是多么的美好，反而呢就是要告诉我们，在经历过岁月之后，我们是不是还愿意的往前行啊？也许我们再努力一下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说不定。
1: 对，因为山本身来讲呢，随着它的高度变化角度变化呢，不管在哪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到人生的某一个样貌，但是呢当你把人生之路走完以后呢，人生的山丘你就可以画出来了。
0: 真的，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有一点像是那个人生呢要有一点韧性的感觉啊，就是说可能还是会跌倒，还是会受伤，但是如果你够坚强的话，你一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1: 是的，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李宗盛的山丘，希望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所选的这些歌曲呢您都会喜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李宗盛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1: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本非常棒的环境教育原创绘本，而这本绘本用中文、英文、台湾族语、鲁凯族语来做呈现，并且呈现出台湾部落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溯源了部落神话，探讨能源转型，也找回人类跟土地连结的力量。今天要带大家造访的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而学校的大家长陈世聪校长会亲自帮我们来做介绍哦。先来听校长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校长带我们走进环境教育原创绘本当中。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校长陈世聪，原住民爱地球，所信所行善不止息。我想我们珍惜周边的一切，就是最好的爱护地球跟保护环境的作为。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15周年校庆出版的环境教育原创绘本，叫做《玛丽玛丽未来的光》，而且在6月的时候有进行新书发表的活动哦。那么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第一位连四任的校长陈世忠校长在空中跟我们做分享。 Hello 校长您好。
1: Hello 季杰。 Hello 大家好。
0: 校长真的您很

0: 厉害，不只自己荣获校长领导卓越奖，也带领学校的国小还有幼儿园总共获得4次的教育部教学卓越奖金质奖的肯定，还带学校拿下了国家环境教育奖、台湾永续教育奖，也是绿旗校园，并且呢在2016年带领学校转型为公办公营的实验小学。那校长在15周年的校庆出版这一本环境教育原创绘本，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这是神奇的恩典。有一次中德美执行长，就是我们张荣华基金会独资援建长荣百合的这个基金会中执行长呢，就来跟我说，有一个高中的女生，她在英国读书，她在环境的议题上有一些想要去努力跟合作的案子，那长荣百合有没有意愿一起来合作？我当然乐观其成，因为并不是因为中执行长跟学校的关系，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跟学校创校以来一直在发展的理念跟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乐观其成做这件事情。那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呢并不是因为长荣百合是张荣华基金会援建，所以才被选择来做这个合作方案，而是适配呢在英国读书的时候，他做了他整个信念的突破。他原来认为科学可以去改善气候变迁还有相关的环境的议题，可是他在高中修了跟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优秀的高中生，他们修了人类学跟系统转换相关课程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他就透过线上的搜寻，透过相关资料的阅读，他发现诶，屏东呢有长荣百合国小，他们所在努力所做的事情有科学、有环保、有自己文化的传承，在这个跟他心中的想要的对象应该是相符合的，所以才透过张荣华基金会总执行长来做这样子的引荐。所以有一点倒着走，一方面通常都是请基金会来帮忙推荐学校，他们是因为已经找到了对象之后才请基金会来协助跟推动，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姻缘。
0: 张荣华基金会真的很长期，而且是稳定的来支持学校，包括这一件事情。但是呢也因为长荣百合国小除了前面我讲的这些奖项之外，真的就是全国第一间原住民族的台美生态绿旗学校，又加上过去也拿过阅读磐石奖，所以在学校15周年校庆的时候自己出版了环境教育原创绘本，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哦，也是一个很棒的礼物。那校长您自己2011年来到学校做筹备，到现在15周年，您自己的心情又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幸福的旅程，对教育来讲，尤其我们知道最近最红的教育叫铁拳教育，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真的是爱的教育，然后在这个地方的孩子跟部落族人跟学校，我们一起努力，因为我们就是一家人。那我们 We are family 这件事情，它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样子的理念不光是学术的倡议是这样子走，然后对原住民族的精神来讲， community 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其实 community 这件事情对原乡部落来讲才是真正能很贴切的去展现它的核心的精神。很多主流社会的 community 是从原来的一个小组织社群变成一个社区这样的概念，但事实上它的生命并没有融合结合在一起，原住民族它的个人的生命跟整个部落生命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很幸运的说这一趟是幸福之旅，因为从我自己个人的生命的信仰跟理解，随着我的教育专业因缘来到原乡部落，所以我一直其实有一些机缘是可以离开，但是我一直舍不得离开，是因为部落愿意接纳我，而我也很开心的可以有一些自己的经验跟学问的背景可以让它相加相成，所以两相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幸福的旅程。谢谢。
0: 而且我发现长荣百合国小包括说屏东县马家乡也是幸福的，因为可以遇到这一位教育博士校长，而且是非常用心的校长哦。而校长您服务的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大部分就是排湾族跟卢凯 爱族。而且校长，你这一段幸福的旅程其实刚开始对你而言是非常艰辛的，因为您是一个汉人校长，来到了我们原住民的部落，其实校长您非常非常的用心哦，甚至

0: 是，我知道您连周末到教堂去，您都会一起来做参与。到后面，族人真的是打开心胸接纳您，把您当做了家人，而且头目还给您一个原住民的名字，哎，所以那个名字可不可以在空中跟我们说一下？
1: 谢谢哈，因为在长柏创校第5年的时候，因为长柏在创校第3年就得到教育部教学卓越金质奖，在第4年就得到领导卓越奖跟幼儿园的金质奖，所以我们应该算是在第4年的时候，我们做庆功的仪式啊。庆功的仪式呢，很感谢啊，头目他就给我了名字的选择，后来我选的名字，就是因为家人的名字，所以名字叫喇叭告。喇叭告是一个连植物见了也会肃然起敬的这样子的意思。那我选了这个名字之后，我的义母她高龄89岁，接近90岁的时候过世，所以我跟她的这一段异族的母子情缘，事实上维持了8年半，但是我会一辈子都记住她的恩典跟她的智慧。那她已经仙逝已经2年多了哈。我选了这个名字之后，她也很有智慧的说，她也喜欢这个名字。那事实上，当时两个名字，另外一个名字叫巴鲁，就很像我们一般在讲那个巴丁奇哈，就是像现在的铁拳教育那一种精神的概念。所以我那个人格特质来讲，我都喜欢喇叭高，就是植物见了我会肃然起敬，就是比较倾向是一种自然哲学的概念。尤其是我在进到原乡之后，学习了谦卑，学习了万物有灵跟非人中心这样的形象，我觉得就会融入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
0: 真的非常的难得。当然，校长，我们这一次因为15周年的校庆出版的这一本环境原创的绘本《玛丽玛丽未来的光》，这个名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玛丽玛丽又是什么意思？
1: 玛丽玛丽就是谢谢感谢的意思。但是同样哦，一样谢谢两个字，在一般的社会里面，它可能就是一个一般的礼仪，轻轻的带过。但是玛丽玛丽在原乡部落里来讲，它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种感谢。所以这一本绘本叫《玛丽玛丽》，意思就是，如果以卢凯语来讲，那玛丽玛丽是北派，然后南派叫玛莎鲁，因为我们这边是北派。还有卢凯，那如果用卢凯的话是马拉嫩啊。那虽然我们这里面的精神台湾卢凯是结合在一起，但是碍于文本有时候没有办法有太多文字的呈现，所以我们就用比较大多数的孩子是属于台湾族的，所以我们用玛丽玛丽未来的光。事实上，在卢凯跟台湾有一些核心的精神是一样的、相似的。
0: 那在我们的绘本当中，其实我们收录了3个原创的故事，而且是用中文、英文、台湾族语、卢凯族语语来做呈现的。
1: 孩子一开始设想要用哪一组当做背景来画呢？结果他们讲了说，哎，布农族吗？卢凯族啊？就有一个孩子讲说，不要睡眠不足就好了。所以他们就第一个主题就用木西村不再睡眠不足，用这样子，然后反正主角是以木西裔，就是以西裔来讲，他木西裔当做他的主角。第一个主题就是木西村不再睡眠不足，主要是指潘木西裔啦。第二个主题呢，就是光与布布绘本里面用阿道的。能源公司，它事实上阿道就是太阳，本来是想要好像很亲切的用阿道，好像跟太阳跟部落很亲切的结合在一起，可是它操作的手段并没有尊重部落，它一开始把太阳冷设在部落的时候就开始大肆的砍伐，这也造成了木西村这些潘木西后来没有自己的家可以好好去睡眠跟休息。所以其实第一个绘本大概主要的精神是这个部分，也就是说突如其来的一种政策，然后去设计了之后，其实并没有去尊重在地族人的这种意思。那第二部分的是光影不不，也就是说族人们有些老人家他在晚间跌倒了，他就跟村长建议是不是要是太阳能板，这样子晚上照明可以更好。这个里面所引发出来的，就是因为部落它有文化传统，后来呢就举白布蛇的概念，白布蛇后来建议大家不要射，因为他认为说祖先不希望这样的科技进到部落里面来，后来就用一个民主的方式，大家为了想要有夜间的照明，部落会议之后就用了投票的方式，用现在民主来决定票票等值的方式，票票等值就会造成部落耆老跟白布蛇这些神兽，他的意见也是一样一票。 那这里面很能够发人深省的，民主的社会是不是完全用投票就能够去解决，然后得到很好的答案，这是值得我们去启发跟思考的。所以第二个就是光与不不。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太阳的神圣之光。这个剧嘛，就是能板突然就停在某一家的磁板屋前面，它就赖在那里了，然后就吸收光芒。

0: 那本来太阳呢，它是很愉快的普照大地，然后让万物可以生长，包括农作可以生长。结果呢，这个太阳能板车突然出现在那个地方停下来之后，然后就是停下来在吸收太阳光，大家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所以大家就非常的生气，就建议太阳不要发光了。可是不要发光之后，大地就失去了生气，所以这里有一点核的概念，也就是说，前面那种科技进入到部落，科技跟文化产生冲突之后，如何去取得一种协调，所以后来呢，部落会议大家共同的去讨论，找到一个更适合的方式来安置太阳能板，不会影响到自己原来应该享有的这种文化生活的方式。所以这三个题目大概就是这样。那孩子的分工很棒，孩子事实上在吸收的相关的专业知识背景，更深层的去思考自己文化的传承之后，去做这样的创发，而且他的创发不是已经设计好的，他是完全情境是由孩子来铺陈。这个绘本它的独特的地方是看起来不会非常的整齐，它几乎页跟页之间也不见得会是翻开来它是联合很整齐的感觉，可是每一页里面都有孩子很多他创发的那个部分，所以孩子真的他是一个原创者的角色，整个想法、对话、讨论跟文字写作，还有到绘画，尤其是绘画的这种创作，是完全由孩子来做发想的。
1: 真的是一本非常棒的绘本哦！而这一本《玛丽玛丽未来的光》，屏东县政府教育处陈国祥处长也说，这不仅是一部充满艺术想象的绘本，更是屏东县在环境教育与原住民族教育交织下的丰硕成果。而在整个创作过程，包括说在这一趟绘本的旅程当中，同学们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请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陈世成校长继续再跟我们做分享。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分享这一本绘本非常有意义，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在15周年校庆的时候推出的环境教育的绘本，而且这个绘本呢也带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来溯源部落的神话，探讨能源转型，找回人类跟土地连接的力量。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陈世春校长亲自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Hello， 校长您好。
1: 季杰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校长，我们这一本绘本，因为其实孩子们真的很可爱，你刚刚有说我们有三个原创的故事，第一个是木樨村不再睡眠不足了。其实孩子们在绘本里面就说攀木樨裔到底是属于排湾族、卢凯族还是布农族，后来大家的结论是哪一族都一样，不要睡眠不足就好啊，其实是非常有童趣也很有创意的。那想问校长，您刚刚有讲因为是孩子们自己画出来的嘛，所以整本绘本有些地方可能没有说那么一致性，那请问孩子们本身的绘画就这么厉害吗？
1: 我觉得孩子，因为一方面从整个遗传的角度来看，原闽的孩子在艺术确实有他的天赋，不管是音乐也好或视觉艺术，在表演艺术各方面事实上他的天赋。那另一方面就是学校在整个校园的友善还有文化的扎根这个部分我们同时进行，所以孩子他有文化更深层的基底，在学校的教育上还有自己所属的部落，就是排湾跟卢凯古老的部落，所以他的比较倾向原汁原味的文化的元素实际上是丰富的，那再加上他被友善的对待，所以他是敢创发的。所以我觉得有几个条件构成了我们孩子在画，如果你去看这绘本里面的画，你会觉得哇，他真的像台湾的黑熊在哭泣，他所画的那个掩面哭泣那种感觉，你真的会心酸，因为你真的会感觉到黑熊真的在哭泣。然后你会发现在太阳里面，他把很多的文化的元素也都结合在太阳的光芒里面，很自然的孩子的整个文化的学养里面，他就把他的文化元素跟太阳生命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个绘本哦，事实上处处都可以看得到孩子他自己对整个生命的理解，也还有生命的力度，事实上是非常高的。
0: 那校长也想问一下，

0: 就是你们会希望这一本绘本大家在读的时候可以获得什么启发或是力量呢？
1: 其实台湾是走向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所以我们有很多民主共同参与跟决定的机制在运作，那再加上原住民主的文化，我觉得原住民主文化其实是所有各族群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言者，不管是客家族群或者是闽南族群，事实上也是有自己的传统的文化，可是当传统文化面对新时代冲击的时候，我们到底还保留了多少自己原来的信仰，然后成为我们自己生命跟从祖先生命所源远流长所留下来的可以去区分你是属于那一种特性的族群的生命。所以我觉得从传统文化的变革，面对时代的冲撞，然后再来民主时代那一种共同决议跟思考的模式，在这本书里面可以启发孩子去思考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票要等值吗？我们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当班长？是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当总统？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当什么？难道不需要再去思考他是不是应该具备怎样子的能力吗？可是这个能力的背后是由谁来定义？这就会陷入到我们在整个社会哲学在讲的积极自由跟消极自由的概念。那这些我觉得孩子虽然还小，不见得一定都能够懂，可是在某些学科或是思考力比较强的孩子，我相信他可以激发一些想法。那有些呢，因为他的具体的图绘绘画很丰富，我相信即使他的思考能力没有到那么强，也可以透过这样的绘画里面去了解原乡部落不同的文化，还有整个民族在讨论对话的机制。所以这本绘本我觉得有一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觉得是他在整个延伸探讨的这个启发上，还有在整个阅读理解，他可以比较倾向那种图文阅读的也好，或是要一种议题思考的，这一本里面都可以得到启发。
0: 林云校长，其实长荣百合国小，您真的把它带成是一朵大五山下非常坚韧的百合花，因为你们在这一本绘本哦，新书发表会六月的时候，其实刚好遇到大雨，那其实在屏东县是完全停班停课的，但是你们却是风雨无阻可以顺利到达台北进行这一场新书发表会哦，真的蛮厉害的。而当天还有张荣发基金会的钟德美执行长，还有绘本的发起人张旭佩，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永续管理与环境教育研究所的张子超教授啊，想问为什么你们能够风雨无阻达成这份任务呢？明明屏东县都停班停课了。
1: 我觉得谢谢教育处啊，我想现在各地方政府在台风来临的时候，或是特别一种气候变迁的时间点，都会很关心有一些户外教育或是其他对外县市办理的教育的问题。那我们有跟教育处做请示，也谢谢处长跟副处长，他们尊重学校，那也希望学校注意安全，然后在各方面的安排上。那更重要的是部落的家长族人，因为我们有部落的族人代表，还有家长，还有当然孩子代表，还有老师一起共同陪伴，我想我们是一个共同行动的团队，所以大家也会评估，其实以我们这个地方离高铁站还有市区的这个距离来讲，安全度上是还可以的。这个也冥冥中好像不断的在激发我们一个莫拉克风灾成立的新学校跟新部落，事实上因缘巧合也在这样子的重要时间点，风雨再一次的来临，我们反而生信心，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应该要走的路，而且那路上它是安全的，而且大家是期待的，所以就共同去走这件这个行程。而且我们不是上午走完，我们下午还带着孩子去国北交大附小交流，所以那一天孩子事实上虽然屏东是停课，可是我们的孩子在台北是收获满满。
0: 没错没错，因为在北部都是一切正常的哦，所以其实当天的新书发表会也非常的成功，因为各篇创作的小朋友们也做导读，也分享了创作的历程。那校长，这一本玛丽玛丽 未来的光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因为张荣发基金会也将会送出2500本嘛。
1: 对，我们基本上第一波会以捐赠将近千所的偏向小学为主。钟执行长也认为说，未来如果这一本绘本叫做较好的话，一般学校也有意愿的话，也许他第二批的捐赠会再扩及到一般的学校，所以初期他会是

0: 全国前所偏乡小学，大概每一个学校应该有两本的概念。当然各大图书馆也会受赠，所以未来它会是在重要的图书馆里也会看得见。那当然学校也会做成电子书，还有学校未来跟我们屏东商工即将在八月初召集的屏东，包括屏科十中，还有屏荣，还有其他附近的，比如说屏北高中或屏中的优秀的孩子们，共同组成一个营队。那这营队科学的部分跟绘画的部分，也会把这个绘本导入在学校操场看台的围墙上，也会折一部分的篇章来绘画。所以我们希望未来营造出没有办法像迪士尼那样子的厉害啊，但是我们希望未来这本绘本在长荣百合的校园里面也可以看得到它整个具象呈现的那个部分，还有 QR Code 的延伸导读等等。所以未来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长百来，或者是到图书馆去翻阅这本书。
1: 不愧是把部落带进校园的推手，谢谢我们的陈世聪校长。不只是绘本，包括说之前你也带领着孩子到了台北表演艺术中心，透过演出的方式带大家靠近了原住民的文化，也相信呢我们会持续用不同的方式带大家感受到原住民文化的魅力。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陈世聪校长跟我们分享这本非常具有意义的玛丽玛丽未来的光这本学校学生创作的绘本。今天就再次谢谢校长的分享了，感谢您。
0: 谢谢季姐，谢谢所有的朋友。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校长陈世聪。天下文化有出了一本翻译的书，叫《盖亚大地之母》。这本书呢，事实上是詹姆斯·洛夫洛克他的著作。这本书事实上不是很新的书，可是他的理念把大地、把地球看成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把所有地球里面的一份子都成为是共同形成生命的有机体。我觉得这样的理念非常重要。人不是所有生命的主宰，人是所有生态里面的一份子。这样子的概念，我觉得它现在已经是成为非人中心理念的很重要的一本著作。因为我预期未来2030年之后，永续发展应该有一部分的理念必须要迈向非人中心，这样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共好。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嘉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那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来宾，我相信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也会在听完这集之后有非常巨大的收获。我们邀请到的是谁呢？是陆委会的副主委沈永忠老师。那沈副主委可以先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吗？
2: 是，主持人嘉轩好，还有我们各位央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委会副主委沈永忠。
1: 那我想可能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意外，怎么会邀请到一位政府层级还蛮高的官员来。那过去当然我们也邀请到很多饱学之士啊，或者是非常杰出的记者跟学者，但是今天比较难得的是邀请到一位官员。那当然可能认识我的人也知道，因为上礼拜嘛，在脸书上发了一篇文章，那起因也就是民众党立委陈清龙委员对这个陆委会在质询的时候提出了很多的不是质询啊，他是在开一个记者会嘛，就是批评陆委会去越南考察一趟花了豪值千万，他这是豪值千万是他的用语，然后只写了三页的报告。当然你熟悉政府运作的人就知道，台湾已经也是一个世界上非常顶尖的民主国家，不太可能发生这么荒唐的事情。那实情也是确实不是这样。那陆委会其实后来沈副主委在记者会里面有呈现，就是总共写了33页13000多字的报告，而且重点是你们三个人去越南总共4天3夜，总共也才花不到15万块，144700块。这个数值都非常清楚非常明确。那陈清龙委员当然他可能是无心之过吧，或者是幕僚作业的失误，他可能就是误把这个精简版错当成这个完整版。实际上陆委会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报告，也参访了非常多的机构。那所以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沈永忠副主委来跟我们去讲说，他在那个记者会的时候其实讲了很多，除了回应民众党立委的疑问之外，其实也讲了很多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很多事情可以让大家应该都对陆委会的业务以及当今的两岸的状况非常的好奇，或者是不只是好奇而是担忧。那今天刚好是汉光演习的第二天，那毫无疑问的，我们汉光演习就是以中国为假想敌，在陆委会面前应该是说大陆了。对，那我觉得这个措辞也是，或者是说这个机构的名称，我觉得也是大家有的人充满好奇，有的人支持，有人反对。那希望今天能够很荣幸邀请到沈副主委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当前的两岸局势以及陆委会的业务。首先想先请教沈副主委，因为您在那个回应记者的时候说让我很好奇，就是说陆委会去年其实接待了800位外宾，然后150个访问团，那其中这些访问团都是想要来了解中国大陆的，包含它的渗透啊，它的灰色作战啊，以及中国大陆内部发生的一些问题，包括高阶将领一一落马，大家都

0: 好奇，我们台湾自己当然也好奇。那您提到其实台湾在这方面很多的经验或者是很多研究值得外国人来学习。
1: 嗯，
0: 很好奇到底哪些方面台湾有哪些特别的经验或者是知识是外国人特别觉得从台湾这边可以学到东西的。
1: 是，非常谢谢嘉轩哦。那其实我们办公的这个地点哦是在联合办公大楼的这个北栋，
0: 嗯，
1: 它楼下刚好是外交部的领事事务局，
0: 是，
1: 所以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有来过我们这边这栋大楼来办过护照。那如果有来过，然后刚好有碰到一些外国人进进出出的话，可能都误以为整栋楼都是外交部
0: 哦，
1: 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接待外宾非常的多
0: 哦，
1: 非常的多，搞得我一度误以为我来了外交部上班，不是。到陆委会，那我这边跟嘉轩还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哈，这个当时在记者会的时候说的是114年，
0: 嗯，
1: 就是去年，那我们大概就总共接了这个将近150团，确切的数字是144团了
0: 哈。
1: 那我当时是说将近150团，那我们在这个113年的时候是接见了159团
0: 啊，
1: 然后更多哈，更多，那将近千位左右的这个外籍人士哦。那这些人士大概都来自于主要是三大块了哈，大概有三分之一是来自于北美哦，特别是以美国为主，当然也包含像加拿大这些国家哦。那另外有三分之一呢，可能是来自于地缘政治上，同时也受到中国大陆威胁比较严重的国家，像是日本啦、韩国啦，这些到台湾来，我们做一些议题的交换也非常的多。那还有三分之一的话，大概就是过去可能会比较少跟陆委会往来的，像是欧洲的国家，他们可能在经贸议题跟台湾有比较多的合作。但是我们看到在俄乌战争爆发了之后，那可能一方面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这个互动越来越频密，然后二方面大家也都认为说中国大陆的一种崛起是带有一些威胁性的崛起，特别是在经贸议题上，过往欧洲国家跟中国的经贸议题很多的一些往来，所以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那2023年欧盟也做出了一个在经贸上面要对中国去依赖的这样子的一种整体的战略作为，所以就很好奇说两岸的这个经贸议题的往来哦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的这个数字大概就呈现了一个这个爆发性的一个成长，接见外宾的这个情况。那刚刚嘉轩提到说外国人到台湾来，我们的外宾到台湾来大概关心哪些议题哦？这边可能刚用地缘政治来做，大概三分之一在北美，三分之一是在印太第一岛链，三分之一是在欧洲哈。那当然跟我们的邦交国也会来了，但是比较多都是在一种礼貌性的这个拜会，真正关系到比较敏感议题的反而是这些非邦交国，而且也跟嘉轩报告，跟听众朋友报告。跟我们没有邦交，但是事实上来了很多，有些齁是非常低调的政府官员。
0: 嗯、
1: 跟我们没有邦交，但是是政府官员来。那国会议员更多不在话下，而且国会议员可以公开，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国会议员会在我们这个陆委会拍照打卡，也都会有其他国家的国会议员。那另外还有就是像是智库的学者齁。那交流的议题不外乎就是说像刚刚提到的，一方面他们想要了解中国大陆内部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张幼侠会落马啦，为什么一个晚上可以开除九个上将啦，然后到底现在习近平的对台的这个政策或者说对于整个世界的这个世界观是怎么样啦，所以他们对于中国很好奇。那以前他们可能对于中国大陆做田野调查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方便，但是现在看到整个中国大陆的局势
0: 也不敢去，
1: 对，越来越封闭、我们政府也不断的呼吁国人非必要就请勿前往，那事实上很多国家的学者也都不太敢去，所以他们也都想说透过台湾，他们会认为说台湾应该是最了解中国大陆的，那台湾的这个政府部门里面负责中国大陆相关业务的也就是我们陆委会，所以不管是外交部的介绍或他们自己的要求，到陆委会来就变成好像是来台湾必须要来的一站。
0: 嗯，
1: 那关心的这个议题，刚刚嘉轩所提到的，他们到底会想要问些什么？除了想要了解中国大陆内部的局势、两岸关系的变化，那刚刚您也提到，比如说像辉带冲突啦、像是假讯息啦这些议题来讲，他们也都非常的好奇，
0: 是
1: 因为他们也都观察到，比如说乌克兰，他们也就特别提到说，其实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前哦，他们也对于俄罗斯也对乌克兰的选举啦，或者对于他们的社会的渗透也做得很凶。那现在战争爆发了，全乌克兰都对于俄罗斯感觉到警觉，但是在以前哈。他们也都认为说跟俄罗斯的交流也应该要正常化，
0: 是是是，
1: 然后也跟俄罗斯的这个经贸往来好像也都觉得说应该要尽可能的来跟他们做一些交流，
0: 不要挑衅这样，
1: 对对对对，就但是战争还是发生了，所以很多国家就会来了解说那现在到底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渗透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是不是有很多外界没有看到的，然后在选举的借选行为啦、海底电缆的破坏啦， 或者是我们整天看到的军机军舰到底对于台湾造成什么样子的压力啦、嗯、以及说透过交流为名但是事实上在做分化跟渗透，
0: 是，
1: 所以这些议题大概都是他们关心。那有一些议题他们现在也正遭受到一些压力，举个例子来讲，我可能不方便说是哪些国家，但是他们也都会关心到说他们如果有一些华人比较聚集比较多的这个、的这个社区，或者说一些选区，他们也会有选举嘛，那他们也了解说那他们这样子华人为主的这个社区跟选区里面是不是中国社会也会在这个地方来进行选举的操控，
0: 是是是，
1: 他对台湾来讲是全面的，对他们国家来说有可能是一部分的这个选区，可是因为现在民主国家被分化还有选举被借选的样态越来越复杂了，那我们也常常跟其他国家讲说台湾从有选举以来我们就是在面对中国的借选，
0: 是是，
1: 所以像借选的这一题就是很多国家来的时候必问的题目哦，像海底电缆的话，像是一些波罗的海的国家来的时候他们也都很关心，那另外像是海上的会带冲突，像刚刚提到的第一岛链的国家，日本的国家，日本啦、韩国啦、菲律宾啦，还有我这次去引发争议的越南啦，他们也都很喜欢跟台湾来交流在海上的这种面对到中国的海警船、嗯、或者是会带冲突的一些压力，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觉得在这些议题上面来讲台湾不只是分享经验，那也跟其他国家一起学习、
0: 嗯、
1: 所以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也好，对于我们的民主深化来也好， 我想陆委会在这一块来说也跟外交部分进合集啦，一起做好来捍卫国家主权，然后来深化我们民主自由的一个工作，
0: 是非常谢谢沈副主委非常详尽有体系的这个解说、
1: 嗯、
0: 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沈副主委在入阁之前是东海大学政治系的教授，所以政治研究是他的专长，所以他在分析这些国际局势的时候也特别的透彻特别的清晰。随着您刚刚的那些探讨那个现象，我想好奇想追问一题，就是、嗯，这个中国对台湾有领土主权这个野心，这个应该全世界都知道，如果不是这样他们两岸关系也不会这么紧张、哦
1: 嗯、
0: 那这些来参访的国家、嗯、我相信他们各自都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各种不同压力，借选啊，或者是华人在当地造成的各种、嗯、比如经济上的竞争等等、
1: 嗯、
0: 但是他们一定会想说，今天中国没有说我要消灭越南啊，或者是说我没有声张说这个我对菲律宾有、嗯、菲律宾不是是菲律宾是中国一部分，他没有这样讲、
1: 嗯、
0: 所以他们在看待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冲突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想说、欸、这是只有你才遇到问题，我不会遇到，我不用这么焦虑、
1: 嗯、
0: 但换过来讲他一定也有感受到焦虑的部分嘛、嗯、他们的观点跟台湾有哪些差异这样、
1: 嗯、嘉轩，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哦，就是说现在全世界最想要消灭中华民国的就只有一个国家啦、嗯、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是是是，
1: 就是我们说的大陆哦，所以我们跟大陆的往来跟中国大陆的往来除了希望能够交流的正常化，那它同时也有相当高的一个国安风险，
0: 是，
1: 这个是在很多国家跟中国大陆往来的时候它不会面对到的压力跟威胁、
0: 嗯嗯、
1: 所以他们当然会很好奇台湾在怎么样又要寻求正常交流又要怎么样能够把国家安全的这个议题照顾好守住齁，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是相当的好奇，因为他们大概面对到国安的这个风险来讲不是上升到像刚刚您提到是要国家主权被消灭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0: 对，
1: 所以很多国家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去凸显出台湾在作为一个民主的台湾的一个重要性，
0: 嗯，
1: 就像刚刚嘉轩提到的，很多国家在看待两岸关系的时候会觉得那是你们家的事情，那是两岸的问题，
0: 是
1: 台湾跟中国大陆的问题，那我们只要管好我们就好，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会提醒这些民主国家，如果台湾变成了红色的台湾，那地缘政治上整个中国的这种军事实力渗透到太平洋外溢到太平洋的风险会变得很高，
0: 是是。
1: 那另外就经贸议题来讲，我们也跟欧洲国家说，
0: 是，
1: 你们俄乌战争爆发了，台湾也受到影响，
0: 是是。
1: 一旦两岸真的发生了冲突的话，欧洲也不可能幸免于难，
0: 全世界都会被拖下水，
1: 对，更何况台湾是全世界重要的一个出口、嗯、或者说在晶片议题也好，或者说台湾海峡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种海运的一个要冲也好，都会对全世界的经济造成无与伦比的一种破坏性跟影响，
0: 是，
1: 所以其实全世界的国家也大概都会注意到这个现象，尤其像刚举那个例子，俄乌战争一发生，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躲得掉，
0: 是，
1: 用同心圆来看的话，就是你就算在最外围经贸都还是会，能源都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越来越多国家会注意到台湾海峡安定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来跟台湾交流不只是要了解台湾怎么样在进行国安的守护，然后同时也在问他们，也会接着会问说，那我们可以怎么帮助台湾海峡来维持现状的一个维持
0: okay.
1: 这个就是陆委会或者说我们外交部正在对国家安全做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努力了。所以我们让越多国家了解到地缘政治的风险，了解到中国对于台湾的野心，然后也让 更多国家了解到台湾海峡维持和平稳定现状的重要性，能够说服更多的国家一起来帮助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跟稳定的一个那个现状的话，这个就是我们陆委会最大的一个价值。
0: 是是，也很高兴听到沈副委员这样讲，表示说全世界不只是有我们熟悉的，比如说美国、英国、加拿大、欧盟很关心这些问题。看起来你说有100多团来嘛，所以应该就是已经一个上升到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哈。我相信这个对这个维持台海和平跟两岸关系的稳定都非常必要的一个发展哈。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再请教陆委会一些关于陆委会本身的这一些大家好奇的部分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沈副主委你好哈，那个很感谢今天来我们节目哈。我接下来想要问一个可能比较敏感的问题哈，就是比较带着这个价值或统独立场的判断哈，就是就大家可能我猜那个民众党立委去质询您去越南的时候，可能也好奇说为什么陆委会因为你们的理论上这个职务是负责台湾跟中国大陆事务的关系嘛，这怎么会跑到别的国家去访查呢？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大家也会觉得说，如果是因为陆委会的主要职务是中国大陆，那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说，中国大陆跟中华民国或台湾是两个不同的国家，那中国的事情就让外交部来处理，为什么还要另外成立一个陆委会这样单位？因为别的国家、别的民主国家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嘛。对，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两岸关系很特别，有它很非常复杂的那个历史跟法律因素，但是我还是很好奇，如果有些朋友批评说，其实我们根本把陆委会废掉，我们就所有大陆的事务就让外交部来处理啊，这样的声音，我相信你应该也持续的有听到这样
1: 子，是，
0: 对。那通常你会怎么回应或者是解说这个问题？
1: 是，非常谢谢嘉轩，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哦。确实，我们也常常会不只是民众也好，甚至是在立法院也好，也都会有听到这些委员们对于陆委会的职能啦、对象啦，或者说名称啦，会有一些挑战哦。那首先啦，就是说全世界你看不到另外有两个，我们先不要用国家好了，太敏感了哈。你看不到两个政权哦，会呈现台湾跟中国大陆这样的一种关系。
0: 是
1: 你找不到第二个，他明明就是说他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政权和政治实体，然后他企图就是要把另一个这个政治实体的主权给完全的消灭掉跟并吞掉。
0: 是，
1: 所以刚刚讲说外交部，外交部跟有邦交或没有邦交的国家打交道，但是这一些200多个国家里面没有第二个国家它的目标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就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是，
1: 这是为什么我们讲说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客观来讲互不隶属。但你也看不到说在宪法的这个层级上，在法规的这个层级上，你会看到两个政治实体里头然后宣称是在同一个主权底下，这是一个历史遗绪了。所以我们看到说法律的部分跟政治现实的部分在两岸之间呈现了巨大的落差，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政治现实，但是所谓的大陆地区和自由的台湾地区然后是在同一个主权底下，这个是宪法规范。
0: 是，
1: 所以我们在这个宪法规范底下去处理政治现实这个是外交部或者说内政部可能都没有办法去完整去处理的一个业务。
0: 是，
1: 这是为什么需要一个独立的这个部会叫做陆委会。
0: 陆委会
1: 那当然像我去做访问的时候，我讲说我是来自于台湾的这个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大陆事务委员会，然后我有的时候都会再加一句，其实就是 China Affairs 啦。因为你对外国人来讲，你讲 Mainland 他可能就你讲的是美洲大陆还是非洲大陆所以我就特别讲说，其实我们就是在台湾政府里头去处理 China Affairs 中国事务，
0: 是
1: 对他们来讲会比较快能够理解。
0: 对，
1: 但是你在台湾社会，我们这个名称上来讲，你要去做任何的改变哦，我们大家都可能听众朋友都会清楚的知道，台湾的这个社会就是在这个议题上是比较敏感的，
0: 还没有一个共识。
1: 对，所以就变成是说，我有时候到学校上课的时候，也都跟我的学生在闲聊的时候会问大家说，你们猜我们这个政府部会到国会去都会有一个相对应的委员会来质询我们嘛？然后我就问他们说，那你们觉得陆委会在立法院里面是经济委员会呢，还是这个教育文化委员会呢，还是内政委员会呢，还是国防外交委员会？我给他们四个让他们来选。
0: 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想过
1: 对不对？你看我也是觉得很有趣。
0: 对，
1: 然后我跟你讲，十个同学里头大概有七个然后就会直接回答说
0: 外交
1: 国防委员会啊，不是就国防议题嘛，外交问题是陆委会在处理的。但事实上两个回答内政委员会，一个可能答错或不知道，但事实上我们是放在内政委员会，
0: 内政委员会
1: 我们是放在内政委员会，这就是一个历史遗绪，他就觉得说两岸问题应该是内政问题。那现在中国大陆也宣称说台湾问题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事实上我也跟嘉轩报告，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我们除了去内政委员会以外，我们去的最多的这个委员会就是国防外交委员会。
0: OK，
1: 像我每次都是去出席国防外交委员会，那我们主委会亲自出席内政委员会。所以陆委会的特殊的地方就在这里。你两岸交流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是一个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台湾跟日本的关系，但是你两岸交流的时候又带有这种被渗透、被破坏、被并吞的这样子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也到国防外交去，去处理国安问题。我们也到内政委员会去处理两岸人民的 往来的议题，比如像陆配的问题，或者说两岸的一些这种经济上的这种小三通的议题，金门的小三通的议题，这就是它特殊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过渡时期了。那未来怎么样？它是不是真的将来不需要陆委会了，并到中国去变成中国事务司啊？真的变成两个国家，或者说未来两岸怎么样了？那可能我们真的并到内政部去啊？那这个都是以后的事情，我们在这边就不多说。
0: 是，
1: 真正的重点还是在于现阶段来讲，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的未来由台湾2300万人来做决定，
0: 是
1: 这个就是我们陆委会现阶段的一个使命。
0: 是。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我还真的觉得，我觉得给听众朋友一个很好的脑力激荡哈。对，就是他是被宪法架构下，他被归类为内政事务。
1: 对，
0: 但是实际上他处理的都是跟国防外交比较多，
1: 对，
0: 比较敏感。
1: 嗯，
0: 那我再接着问一个比较实务的问题哈。
1: 嗯，
0: 就是我们虽然说陆委会是要负责跟中国大陆对话，跟处理跟北京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可是确实两岸关系现在官方的沟通管道非常的有限。
1: 嗯，
0: 哦，那国民党对民进党政府最大的批评也是说，欸，你看我们现在民进党政府都没办法跟北京对话，那这都是因为你都在搞抗中保台，一直挑衅啊。
1: 嗯，
0: 那这个一直去跟美国买军机、买武器，然后让中国感到威胁，所以才他们认为说这个军机骚扰台湾不是要针对台湾老百姓，是要给美国看的，是因为台湾太个以美谋独这样之类的。那先不管这个政党之间的分歧在哪里，确实变成因为没办法跟民进党政府跟北京没有办法有顺畅对话，
1: 嗯，
0: 以至于其实很多议题变成事务性问题，并没办法很好的处理。包含因为我自己之前的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我的前老板复查在中国被抓，
1: 哦，是
0: 对。那据我的了解陆委会好像有在帮忙，但是好像也帮不上什么忙。
1: 嗯，
0: 对。那但是我倒并不是要特别谴责陆委会或者是我们的政府，因为据我所知，日本人被中国抓了也十几个，那日本政府也做不了什么事情。所以加拿大之前也两个人也被抓，那也是谈判了很久最后才出来。那我觉得中国就是一个集权政府，他不太需要，不太管国际秩序啊。那但是不管如何，我们还是希望两岸之间有比较好的对话，
1: 嗯，
0: 至少事务性问题能够处理掉。嗯，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嗯，是非常谢谢嘉轩哦。那我是这样觉得啦，就是说，常常都会有一些人用一些价值性的口号来呼吁说两岸应该要怎么样哈，比如说要和平不要战争哈，然后要交流不是叫嚣，但这些东西都听起来当然对。然后背后里面都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猫腻在哈，
0: 嗯，
1: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谁不要和平？
0: 嗯，
1: 当然都要和平啊。问题是和平不是天上掉下来，和平也不是单方面说给你就给你的哦。
0: 嗯，
1: 所以和平还是需要靠自己的实力。那谁不要对话？那当然都说希望对话不要叫嚣。问题是对话如果说是要以牺牲主权来作为对话，如果说是要以这个牺牲自由民主哈来作为对话的一个条件的话，那这样的对话我宁可不要，这样的交流我宁可不要。
0: 嗯，
1: 所以刚刚就特别提到了，刚刚前面一个问题也有问到说，欸，陆委会为什么今天还要跑到越南去哈，还要跑到欧洲去？那一样啊，那为什么越南的国家要来陆委会？
0: 嗯，
1: 为什么这个欧洲的国家刚刚说了150几团齁要来陆委会，
0: 嗯，
1: 他们就到外交部去就好了，或者到他们想要交流的议题。正是因为现在两岸的问题高度的国际化，
0: 嗯，
1: 所以其他国家想来陆委会，陆委会也有责任有义务到其他国家去说明一下现在的这个两岸关系。
0: 嗯，
1: 那至于怎么跟中国大陆来做沟通，刚刚那个嘉轩问的这个核心的问题哦，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觉得说，是不是在2016年哦，蔡前总统的执政的时期以后，两岸是不是就没有官方的对话，是不是就真的没有交流了？
0: 嗯，
1: 那更甚至于在最近的时候，也有一些委员哦，就提出来说，你根本不叫陆委会，应该改名叫做陆阻会哈，阻碍交流委员会。然后还有人说，我们叫做吵架委员会哈，专门在吵架。那我的回应也很简单哈，我们也不叫陆交会，我们也不叫做大陆交流委员会啊。我们就是大陆委员会，
0: 嗯哼，
1: 所以交流是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不是只做交流，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不能够为了交流而牺牲国家的利益。
0: 是是是，
1: 这样子的交流如果还继续去让他放任他来去交流的话，那这个叫做反而是陆委会失职跟渎职了。
0: 是是，
1: 所以我们不能为了交流而交流。
0: 嗯，
1: 那现在两岸到底还有没有来进行一些对话跟交流？嗯，跟嘉轩还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有，当然是有。所以我们在官方的这个部分来讲齁，确实没有像过往这么的热络或者说完全把门打开来齁。但是至少现在来讲的话，都还是可以来进行一个非常最基本的一个对话还是有的齁。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双方签了这个二十几项的协议哦，有一些比较敏感性的，或者是有一些中国他要求你一定要在九二共识一中原则底下来才跟你合作的，那这个是他们片面的中断。我们没有片面的中断任何的协议，但是他们有，这个我们也要承认。
0: Okay, okay.
1: 那但是还是有大多数的协议还是在比较正常的在运作，还是有比较正常的在运作。那另外第三个的话，就是透过 1.5 或者是二轨的这个部分，比如说两岸的学者的交流也还是有在进行，或者说我们也还是有为数大概十几来万的这个台商哦，也还在中国大陆经商，那他们也都还是可以来进行替政府部门这个传话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跟工作，所以两岸的交流都还是有在各个方面来进行了。也顺便刚刚也还是提到说，既然是国际化的议题，国际也都希望两岸要稳定，所以我们也会透过国际来传话。
0: 嗯哼，
1: 我记得有委员，我也不方便讲是哪位委员，他就特别质疑我到越南去说，你到越南去讲说希望越南政府来呼吁北京政府跟我们的民选政府来对话，你陆委会是不是搞错身份？
0: 嗯，
1: 我当然没有搞错身份，我没有机会在现场跟委员说明了，但是我也利用这个这边来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不断的呼吁北京应该不要跟特定政党对话交流，应该要跟全面的来跟我们的各政党，包含尤其是应该要跟我们的民选政府来做对话。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国际社会帮我们把这个讯息传进去，所以这个绝对不是说你搞错身份了吗？你为什么去越南讲这个？我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我到美国我也讲这个，我到越南我讲这个，我到欧洲我也讲这个，因为这些政府或这些国家他们有机会跟北京讲话，他们去跟北京讲话就会跟北京说，你不应该只有跟台湾的特定政党，你也应该要跟台湾的民选政府来对话，这样才是有意义的对话。不然你们都对话只有政治上的作用，宣示性的作用，没有实质推进两岸关系的一个效果。他跟我们民选政府对话才能够转化为政策，才能够真正的去降低这个冲突的风险。所以两岸问题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那两岸的对话跟两岸的交流能做的我们就尽量做，那要管好风险，那我们也透过国际社会来传递这样子的声音，这个也一并的来利用这样的机会哦，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
0: 而且我觉得您刚刚提到那个委员的批评蛮奇怪的，如果今天帮台湾讲话是川普，或者是英国首相或日本首相，我相信他不会提出这个问题啊，他可能就我觉得他也有一点这个怎么说呢？大小眼的感觉了。对，另外我跟副主委报告一下，就是关于两岸交流，其实有人觉得说这个不够热络，但是也有人我不知道一些民间的反应也是觉得说我们太过这个太过热络的也有，然后比如说在复查出事的时候就有人说，如果中国可以随便把我们台湾的出版人作家就抓起来，那在他没有把这些人释放之前，台湾其实应该考虑跟中国某种程度上中断文化交流啊。对，那当然我知道这只是某些人的声音啦，对，他因为背后牵扯到的利益非常庞大，不是所有人都赞成，但是显然民间也有这样的声音，就是觉得说从某种角度上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政府知道你今天去跟中国交流有危险，政府不强制阻止你或者是提供足够充分的告知义务，那政府也有责任的，
1: 对，
0: 所以其实也许政府应该考虑管得更严一点点。
1: 对，其实两岸的议题真的就是说社会的反应是比较敏感一些了。
0: 是是是，
1: 我这边利用最后的时间也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就是说不是只有台湾在提出对于中国交流的示警哦，连美国都是哦。
0: 是，
1: 美国在2018年的时候就发布了旅游警示，提醒美国公民要注意中共的一种任意执法，他特别点出来了几种哦，包含像是商务、学者、记者、政府人员、军警还有情报机关人员等等
0: 哦。
1: 所以相同的这个行为台湾也在做，
0: 是，
1: 但是我们台湾在做的时候可能就会因为两岸关系的一个复杂性，在台湾可能就会有一些民众觉得说，哎，政府做得好，那有些人甚至觉得政府做得不够，
0: 是，
1: 所以我们还是在中间做拿捏啦。我们永远还是会认为说，两岸健康有序的交流是有必要的，
0: 是，
1: 但是我们也不会去放任说会让我们的国人深陷险境，
0: 是，
1: 或者是用牺牲刚刚说的牺牲国家主权作为一个交流的前提，
0: 是，
1: 这个也是我们陆委会的一个工作。
0: 是，非常谢谢沈副主委今天来跟我们大家做了分析跟分享，我们下一期会继续邀请他来跟我们谈一下中国大陆现在的现状，谢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沈副主委，
1: 谢谢。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台湾真的有很多就是可以看烟火的部分哦。我想最有名的应该就是跨年的台北101的烟火。那我们之前也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啦，就是这个大稻埕的夏日节啊，也会有这个烟火秀，还有这个澎湖呢也有花火节。今天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同样也是烟火秀，可是地点转移到了淡水，就是2026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也会呢有三场相当精彩的烟火秀。
1: 是，不晓得这个很多地方现实上是不是说好的啊，一棒接一棒。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介绍了这个大稻埕的这个烟火秀啊，这个马上新北市、不落人后啊，在淡水渔人码头也是在夏天啊。那同样啊，就是在这个周末假日的时候啊，就在淡水河上面呢啊，这个璀璨登场。其实啊，这个大稻埕的烟火秀也是在淡水河，
0: 对，对，
1: 只不过说是这个台北市这一段的淡水河。那这个淡水渔人码头当然是在这个新北市淡水的那一段的淡水河。
0: 对啊，其实在河上面来放烟火它有双重的一种效果。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河会有倒映嘛，那这个烟火打到空中的时候呢这么璀璨呢、其实在河面上又是另外一道精彩。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呢选在这个河边呢来释放这个烟火，就是有双重的一种感受力啦。那其实这一次呢总共有三场，而且呢它是结合了高空12寸的烟火弹，还有呢中低的烟火，那每一场释放呢都高达有10000发以上啊、据说呢每一次呢会释放有10分钟，所以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精彩。
1: 对，那这个当烟火就一定有一些主题了啊。这次的这个三场烟火主题呢分别叫海港幕下、七夕星恋，还有世界之夜。那海港幕下是用金银蓝紫蓝色系搭配金冠椰树、金柳瀑布、流星花火还有千轮烟火，呈现了港湾的夏夜。七夕星恋呢，那当然就是为了这个跟这个7月7号农历的这个七夕啊来做搭配，所以就运用了银河星形跟星愿花火，营造浪漫的氛围，呈现充满节庆气息的这个七夕夜晚。那世界之夜呢，就是用彩虹牡丹、追逐弹还有多层次的齿玉，来呈现磅礴壮丽、世界级节庆的缤纷活力，为活动画下圆满的句点。
0: 是，所以三场的这个主题通通不一样啊，展现出来的都是各自的精彩。也就是说呢，如果时间够的话，最好呢三场你都可以去看，因为它呈现的就是不一样的效果。
1: 是是，等于说是8月份哦，这个父亲节隔天啊，这个8月9号开始啊，每个周日啊，这个连续3个礼拜都可以去看。其实我也好久没有去淡水了。这个之前这个还常常这个假日的时候骑车到淡水去。最近这个运动量减少了啊，好像淡水就离我更遥远。
0: 对，那这次去呢，我觉得除了能够看烟火之外啊，还

0: 能够参加就是相关的一些活动，包括了有时尚走秀，还有河岸的音乐季、民歌演唱会，还有特色市集。这样子呢，来到这里之后呢，你就可以感受呢，在这个港湾当中的多元活力的夏日魅力啊。也许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夏天好热，不想出门。但是呢，你到了这个淡水，尤其淡水的这个黄昏呢、啊，是非常有名的漂亮哈。所以呢，来这边可以就看完这个夕阳之后呢，再紧接着看烟火，然后如果你愿意早一点的话呢，就可以去刚刚自己讲的这些活动呢都参加一轮呢、啊、保证呢这个暑假期间会过得非常的充实。
1: 是，你刚刚说都参加一轮，干脆把台湾这个各县市的活动啊都参加一轮，哇，那这个整个这个七八月啊一定是非常充实了。
0: 对啊，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个看烟火都是免费的啊，
1: 对，
0: 很适合纯哥的行程。
1: 是是是，我就是用免费来取胜。
0: 对，其实你去听这些音乐会啦，你逛市集目买东西也是可以的，所以呢不用太多的消费，一样呢可以达到就是这个满满的夏日的这种庆典的感受啊。所以我觉得各个县市呢在这个阶段其实都展现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啦。当然啦，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消费一点比较好。
1: 这个其实各地方县市办活动不外乎呢就是希望能够带来人流、嗯、啊，那带来这个商机了啊，绝对不是为了要烧钱放烟火就算了啊，因为人啊到了当地啊要吃要喝要买啊，所以一定会带来这个很好的这个商业的活动的。
0: 对，再加上呢淡江大桥才刚刚新落成嘛，如果还没有去过的朋友也可以趁这次机会呢去看看这个非常壮丽的这个淡江大桥，所以又多了一个景点可以去看啊。那把这样的讯息提供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其实淡水是一个非常棒的观光景点啊，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台湾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这里咯。好，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1: 阳光新鲜事，
0: 在阳光新鲜事呢，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聊的就是有关于这一次呢志毅去宜兰所拍摄的这些影片啦。好，那其实拍摄时间已经过了啊，接下来呢就是等我们这些后制的部分。其实当我这次去拍才发现原来要做一个影片呢要美美的呈现要费的功夫真的很多啊。我们这一次呢是采用短影音的方式来呈现呢，也就是呢每一则的视频只有五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每一次拍摄大概都超过五个小时的时间吧。
1: 对，这个其实这个看起来好像哇这个影片非常流畅，其实都是一点一点一点这累积起来的。
0: 是啊，原来就是到了现场之后呢，我们的导演呢还要先去看哪一个场景适合来做开场，哪一个画面呢来呈现，甚至我们拍完之后呢他还要补拍很多很多的这些画面，可能到时候都会运用在整个影片当中啊，所以素材很多要取决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困难不容易的工作，但是我相信这个团队应该是蛮厉害的。之前呢和这个廖志峰合作的台湾新风情啊，据说还参加了国际比赛还获奖。
1: 对，其实这个当时这个廖志峰他参加的这个台湾新风情就是介绍各地的一些书店，
0: 嗯，
1: 哇，剪辑出来这个影片我都不相信，我就觉得哇央广也可以做出这么好的影片，因为其实以前央广做的影片就坦白讲这质感就没那么好。
0: 毕竟我不是专业的影片的这个工作者嘛。
1: 对对对，应该讲就是说央广不是以这个取胜，果然是这个怎么讲，远来的和尚会什么会敲钟是不是
0: 我们其实也是看过他的作品
1: 对对对，
0: 才会就是选这一组团队呢一起来合作了啊。那这次大概去了哪些地方呢，这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最早可能推出的一则影片应该是会在9月9号那这则影片呢就是乌石港赏金，就是我搭那个赏金船去看海豚游泳。对，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也蛮精彩，因为当天确实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海豚但是到时候要怎么样来呈现呢，确实就要等这个影片拍出来因为我自己只能用肉眼看到，还不知道就是摄影机拍到的时候会不会比我肉眼看得更清楚一些。
1: 是，这个看起来这个每一个主题就拍成了一个小短片嘛。
0: 嗯嗯，
1: 好，所以真的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 所以说这一次去啊、固然辛苦，但是能够产出这么多个影片啊、其实也蛮值得的了。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头城老街啊，
1: 是，
0: 其实头城老街

0: 我觉得我居然是第一次去，那它充满了人文跟艺术的色彩，跟一般我们常见到的淡水老街啦或其他的老街就比较多的那种吃喝玩乐是不太一样的。
1: 是这个头城老街它也是徒步区吗？
0: 没有，它没有限制，但是呢就是它呈现出来的跟我们看到的那一些就是很多的商店不一样。
1: 是，那第三支这个影片呢就是传艺中心了，这可以说是台湾的朋友很多人都很熟悉啊，就是会推到那边去这个参观的地方啊，而且传艺中心是特别好拍我觉得。
0: 对，因为它的场景第一个人呢就古色古香，然后呢又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比较传统的商店，其实是蛮怀旧的，你去那边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小时候我就是吃这个糖，小时候呢我就是玩这个玩具，所以也充满了很多的这种趣味的记忆。
1: 对，所以我觉得传艺中心真的如果要这个剪成影片的话，它的这个素材应该是特别多，
0: 没错，画面可能也会更鲜艳一些，因为它古色古香的房子都是那种砖红色的嘛。
1: 对对。
0: 好，那再来呢就是牛舌饼的制作，其实不要看那个薄薄的牛舌饼啊，我有亲自就是跟师傅一起做，还真不容易耶。
1: 这个牛舌饼啊，可以讲这个宜兰呢、啊，它这个是以薄片啊这种牛舌饼比较脆的这个牛舌饼啊闻名，跟彰化啊那种稍微软一点、稍微厚一点的那个牛舌饼是不大一样的。不过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这个宜兰的牛舌饼啊，我觉得拿来当点心是恰到好处。
0: 对，因为它很薄很薄，这一咬就碎掉了，这个还蛮有趣的啦啊。那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哦，原来这个牛舌饼的制作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简单，而且呢，我们去的这一家它强调就是手工制作，
1: 是
0: 啊、哦，对，所以是很不一样的。那再来呢，就是宜兰酒厂啊、哦，哇，这一次呢，我去的这个宜兰酒厂它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那我们还特别到了它的这个酒窖里面去，就看到呢有20万缸的那个酒的储存的地方，哇，非常的非常的壮观。
1: 是它那边的酒是以什么样的酒为他们的这个
0: 红露酒？
1: 红露酒，
0: 对， 对， 对、哦，
1: 这个酒我们平常比较少饮用。
0: 是，但是呢我们通常在料理比方说像绍兴啦、
1: 哦、是是是，
0: 它的基底大概都是属于这个部分的啊，所以在这边呢他们还特别让我去尝了，就马上打开一坛的那个酒让我去感受，我真的是第一次觉得这么的荣幸能够喝到那种就是还没有包装好的酒啊，那个味道真的很特别，而且不辣口。比方说我喝其他像金门高粱这种就是酒精浓度比较高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辣，但这个不会，还蛮温和的，所以还蛮特别的。
1: 本来我还以为你们会去另外一家民间的酒厂，
0: 嗯
1: 啊，这那家的酒厂以前是以咖啡而闻名的啊，那后来呢也做这个 whisky，
0: 对
1: 啊，用这个宜兰的古名啊，噶玛兰呢，作为他们这个酒的名称。
0: 对，因为宜兰的水质是有名的啦，好，所以呢，在这边来做酒厂，其实第一个它就占了这个天时的部分啊，就是说，它的水做出来的酒的品质自然就会比较好一些。
1: 嗯，是
0: 好，
1: 最后一站就到苏澳渔港，我觉得苏澳渔港蛮远的，
0: 对，很远，而且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呢是。气温非常非常的高，那我们又到了一个高台，就是它的瞭望台，
1: 是
0: 那也是完全没有办法遮阴。不过呢，那个点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苏澳港啊，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1: 是
0: 那在这里呢，我们还就是亲自到了这个渔港去买海鲜，然后呢就是把它烹调之后呢，
1: 就待客料理这样。
0: 对对对对，然后就可以吃海鲜啊。但说真的，那一天呢，真正可以吃的时候呢，所有的菜色都凉，因为要先拍摄嘛啊，这个摄影机看完之后。我们才能够吃，那菜色已经都冷掉了，再加上因为太热了吧，我那天真的有点完全没胃口。
1: 是，所以到苏澳去啊，如果觉得热的话，那边有一个冷泉是很有名的，
0: 是是，
1: 你要先去泡泡冷泉，然后再过来吃，你就这个食欲大开了。
0: 但因为说真的啦，那天我们的时间不够啦，哈，不然的话很多地方我都是很想去啊。虽然我们去了6个地点，哈，可能3天的时间就是半天半天就把它完成，那个对我们来讲都已经算是一个很拮据的时间了啦。
1: 对，这个其实是蛮赶的，因为这6个地方哈、哦，这各自分布。
0: 对，
1: 宜兰这个开个车可能也要这个远的可能要1个多钟头才会到啊，近的可能也。要几十分钟，所以光是这个奔波在不同的这拍摄地点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0: 对啊，所以我们从9月9号开始上架之后呢，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推出一支啊、哦。那这一次呢，志毅也把当地的一些特色就的礼物也都买了。 好，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看我们首播的这个影片的话呢，还可以来互动猜谜，到时候就

0: 可以拿到奖品。
1: 是，这个影片呢，应该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啊。基本上来讲，我觉得这个品质应该是可以挂保证的啊，绝对没有问题。
0: 如果都把我剪掉的话，应该
1: 主持功力也是非常好的。这个未来如果要参赛的话，得奖也是可预期的了。哇，得奖是一举三得了。
0: 你都还没有看，就这样随便的糊弄不行哦。好，好，那这就是呢，这次志毅呢去参与这个随意出发的拍摄的。情形呢，先跟听众朋友做分享。等到影片上架的时候呢，就请听众朋友一定要帮我们多多的观看、点赞、转发啊，让更多人能够看到台湾宜兰的精彩哦。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下一个单元。鲤鱼潭谈鲤鱼。鲤鱼潭谈鲤鱼，就是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个俗谚呢，总共有八个字，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1: 好，这个八个字是拥拥妹把地中棍挑。
0: 拥拥妹把地中棍挑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怀才不遇，大材小用。
0: 选项二，盲目崇拜，攀龙附凤。
1: 选项三，严阵以待，养精蓄锐。
0: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吧。第一个选项，怀才不遇，大材小用，为什么呢？
1: 好，这个好马本来应该是在辽阔的大草原或者战场上奔驰发挥所长，但是呢却被死死的绑在石柱子上面啊，这个哪里也去不了。这个当然就是形容一个人呢，明明是满腹经纶，能力卓越，却因为环境制度或者上司的不赏识，被困在无法发挥的职位上。
0: 哦，所以才叫做怀才不遇，大材小用啊。
1: 对。
0: 好，那选项二是盲目崇拜，攀龙附凤啊。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马呢，配上了这个将军柱啊，其实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这个很强大的马呢，它去靠拢有权势的将军，所以呢，这句话应该是形容呢，他想要去巴结权贵，趋炎附势，或者是呢，下属对于长官呢有那种盲目的追随啊。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将军的这个柱子啊，就会觉得说，诶，好的马呢就应该要跑去呢这个将军府的柱子上面去打个滚啊，讨这个将军的喜欢啊。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呢，比喻攀权富贵或者是盲目跟随。
1: 好，选项三，严阵以待，养精蓄锐，为什么呢？这个将军府前面啊，绑着一匹这个非常健壮的战马，就很容易产生画面感，想象成这个战马已经准备就绪。那绑在柱子上呢，是随时准备出征的严肃戒备的状态。
0: 哦，到底这三个选项哪一个才是正确的答案呢？听众朋友想一想，猜一猜，等一下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今天的鲤鱼潭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台湾俗谚是拥拥妹把地中棍挑，到底是选项一怀才不遇大材小用，还是选项二盲目崇拜攀龙附凤，还是选项三严阵以待养精蓄锐？我们现在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1: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怀才不遇大材小用。
0: 为什么呢？
1: 这个话呢，其实就是引申了这个英雄无用武之地啊，这个或者是怀才不遇啊，或者是这个上位者无法知人善任。那你呢，这个明明是一匹精力充沛、勇猛强悍的好马，却被人家拴着，哪里也不能去啊。这个明明就是一块上好的这个材料呢，却不能够好好的发挥它的所长。人家讲说人尽其才啊，这个物尽其用嘛啊。这个你明明这个非常条件好，但是呢却被束缚无法发挥，这是一个很无奈的处境。
0: 是，好，知道他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些字该怎么写咯。
1: 好，前面三个字拥拥妹啊，这个拥用啊，指的就是很这个勇猛的意思啊，勇猛健壮的意思。妹就是马，拥拥妹就是勇勇马，就是健壮勇敢啊，这个非常强壮的马。把地中棍挑，绑就是绑的意思，把地就是绑在 绑在什么地方呢？将军挑，将军就是将军，挑就是

0: 柱子的意思、哦、就是这个马呢就绑在了这个将军柱、哦、通常就是在一个这个
1: 将军府，
0: 将军府前面啊，这很气派的地方哈、哦哦，一个柱子，就是照说是应该可以好好发挥的，嗯，但是呢，你却把它限制住了。
1: 是好，所以这句话呢就非常的简单，就告诉你是怀才不遇，大材小用。知道意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造一个例句喽。
0: 好，这个例句呢，小明是一位能力极强的员工，被安排做一些无关紧要的杂事，或者是受到公司高层的打压而无法发挥的时候呢。同事经常会感叹一句，小明真的是庸庸辈把地中棍挑，太可惜了、我还以为是小明自己说的、哦、我是庸庸辈啊
1: 通常自己不会说，但自己可能会觉得是这样的一种
0: 情况，对，心里面是这么想的，
1: 对、其实别人应该也都看得出来了哈。如果真的是人才、没有办法好好去运用的话，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公司的损失、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庸庸辈把地中棍挑，意思呢就是怀才不遇，大材小用，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了。首先来看乐祥的来信。
0: 好，乐祥说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桃园莲花祭在观音区举办，主题是百莲好合，那现场还有歌舞表演、亲子嘉年华，还有大型装置艺术。那莲花其实啊，这个本身都是宝，莲子莲藕营养丰富，之前曾经看过台南白河有莲花祭，那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他了解桃园也有莲花祭，那台湾北部的民众就可以就近到桃园参加莲花祭了。白河的莲花祭我也去过，
1: 嗯、
0: 哦，这个确实是很有特色的，而且这个最近我们还团购了白河的莲子、哦、
1: 对对对，
0: 这我个人是不吃了，但志毅有吃，你觉得白河的莲子怎么样？
1: 我觉得特别的香、欸、我觉得莲子要有一个特色、嗯、就是你在炖的时候不能把它炖得过烂，
0: 是，
1: 然后呢也不能够不够烂，我觉得刚好在那个点的时候呢，嚼起来特别的香，而且莲子呢对身体是很好的食物啊，所以我就我个人蛮喜欢它，可以做甜品啊，比方说银耳莲子羹啊，夏天的时候把它炖了放在冰箱啊，其实也蛮解暑的。但是这个莲子呢它也可以做成咸的口味，比方说你在炖排骨汤的时候你也可以放一些进去啊，也是很有营养。
0: 对，其实也是蛮考验厨艺的了、但应该是难不了志毅才对的做甜的你也会嘛，做咸的你也会、
1: 我做甜的比较多，对，
0: 是这个厉害、这个难怪身体这么好多吃莲子
1: 就是有的时候也是会煮过头啊，但没办法，自己煮的就要把它消化掉，
0: 宁愿煮过头了，不能够不熟透、
1: 对，不熟透
0: 不熟透就不好 不好吃，就有点可惜了。好，在阳光新鲜事呢也听到了十大伴手礼的票选结果跟征文的得奖者，那也恭喜各位得奖者，这次凤梨酥获得了票选的第一名，实至名归，台湾的凤梨酥真的是声名远扬啊。另外太阳饼获得了第二名，那台湾的太阳饼也是很受欢迎的。台湾俗谚介绍了暗桃啊假西归半米啊欢景，意思呢就是说傍晚不宜大量吃西瓜，否则呢半夜可能会肚子不舒服。这句俗谚呢其实是用来形容临时变卦出尔反尔。乐祥说他也经常在傍晚吃西瓜特别是吃完了晚饭之后吃西瓜能够促进消化。其实我们也大部分是这样，
1: 对啊，
0: 吃完饭才吃水果。但是有专家说呢最好是饭前就吃水果。
1: 嗯、
0: 但是可能跟我们的这个从小到大的习惯不太一样，要改不太容易了哦。那乐祥说呢西瓜还是不要吃太多、特别是如果吃了冰冻西瓜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平常呢他会吃常温的西瓜，这样比较安全一点。可是我觉得、这个西瓜不冰好像就不够好吃
1: 啊西瓜一定要吃冰的啊，
0: 对对对，这固然可能有造成这肠胃不适的机会但是呢还是要忍痛啊，这个冒个险才行了
1: 我还记得以前不是很流行去郊外烤肉什么，就会带一颗大西瓜，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
0: 放在河里面，是不是
1: 让它去冰镇一下、因为在外面没有冰块啊什么的，就把它放在河里面，我觉得也会降低那个温度啊。那事实上我觉得西瓜如果只是吃常温的话那少了一点滋味啦、
0: 是。好，那在这个俗谚当中呢暗桃啊是傍晚的意思，半暝啊就是半夜， 欢景，就是形容事情变化很快。另外在节目当中还听到了美霞啊，提到这个李正淳以前主持的十分好文摘节目，乐享以前也听过，那现在十分好文摘节目已经停播了，很可惜啊，这个奇怪了，这个停播的都是好节目啊。好，那乐享说呢，以前冠佑哥文馨姐也都主持过这个节目，那不知道现在央广网站上面是不是还听得到十分好文摘以前的节目内容呢？其实我们对有些节目呢，大家可能一段时间呢，我们就会下架了啊、哦，否则这个有时候这个电脑存量也是有限啊、哦。通常啊，也许就是保存这个一小段时间了啊、哦，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趁这个节目还新鲜的时候呢，赶紧去听了。
1: 是，他这边有提到，就是说冠佑还有文馨都有主持过，应该是完全主持吗？还是说有录过？因为我记得我们好像每个主持人都有录过。
0: 对，其实他这个节目呢，最早的时候他是周一到周五，每天不同的主持人。那后来呢，大家就退场了嘛，就剩下我啊、然后后来他变成了可能是六日。就有一篇这样子。
1: 是，所以就是你打败了所有美声的主持人。
0: 不是，应该是大家都觉得做这个节目呢没什么成就感，太简单了。
1: 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0: 啊。做一点难的节目啊，比方央广即时通啊什么。
1: 好，那反正呢现在听不到了，以后又是有机会，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要珍惜我们主持的节目。
0: 对对对，
1: 一旦下架就真的听不到。
0: 是，不只是下架，有的时候人也退休了是吗？其实现在啊，真的我们这个已经是接近退休的年纪了啊，真的说不定啊，哪一天啊，可能某位主持人他就退休了啊，你真的可能就听不到他主持的节目。
1: 你说夏志平吗？好像真的是在倒数了、
0: 对对对。
1: 好，那再来看的就是美霞的来信哦。美霞说在节目开场介绍了夏天莲花节，那主题呢是百莲好合，活动有音乐演出、亲子活动、农游、美食、欣赏莲花盛开的美景、体验农家活动、拍照打卡等等哦。谢谢我们的分享。同时呢，他这边有提到莲花的用处很多，营养丰富，如莲子可以煮汤或者是做甜点，可以帮助睡眠，莲藕呢可以做出美味的美食，莲叶可以呢包东西。我记得好像莲花的本身都可以吃、就是这个花的本身，如果你摘下来之后呢，就是果粉去炸，我有看过人家做这样的料理、
0: 有的有的。
1: 对，还有人就是把这个莲花晒干之后呢放到汤里面去，哇，那个莲花就突然之间沾到水它就绽放了、这也是我们汐止有一家无菜单料理的一个名菜啊。对，它那个汤就是会有那个莲花绽放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阳光新鲜事呢公布了台湾十大伴手礼征文得奖者以及票选幸运的名单，非常的恭喜得奖者，凤梨酥、太阳饼呢也都是我很喜欢吃的伴手礼。另外呢在节目当中学到了台湾俗谚暗桃啊、假西瓜、半暝啊、欢景，知道意思跟用法，意思呢就是晚上吃西瓜容易肚子疼。还有他也提到了这个很遗憾呢、没有机会能够再听到淳哥主持十分好文摘的节目。我觉得可能今年可以交一个计划书啊，就是说听众朋友强烈要求啊，也许我们可以让这个节目呢再度的呈现出来。
0: 是，好节目果然是不会寂寞的啊。大家过了这么多年啊，还是念念不忘啊，其实我也是非常感谢了啊，但是呢过去就过去了。未来呢应该会有很多这个新的好的节目啊不断的推陈出新。
1: 是，
0: 其实大家呢应该知道这些资讯啊，这个媒体啊，这是可以讲就是说爆炸的这个年代啊，新的东西是层出不穷。
1: 对、
0: 大家真的是不愁没有好的作品啊，可以去欣赏。
1: 是，尤其像淳哥呢，年年拿金钟奖的人，他怎么会安于在他的舒适圈呢？他一定要去迎接新的挑战，要离开他的舒适圈哈。所以听众朋友就期待，可能在未来淳哥在做一些什么新的节目内容哈。好，这就是呢，我们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也欢迎听众朋友要多多来信啦。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了啊。今天我们要送的呢是这个。 我们之前呢曾经送给听众朋友就是孩子读经典故事啊，之前呢是圣帝将帅篇，那这次我们选择的是圣哲贤达篇要送给听众朋友。这个书呢它其实制作非常的精美啊，而且全部都是彩页，那里面呢除了有文字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插图啊，非常适合小朋友来阅读，大人当然也是可以看啦。那接下来呢就要请淳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0: 好，这个出一下我们一开始时候介绍的在新北市啊这个淡水这个地方所举办的啊这个夏日啊也是一样啊这个烟火秀。那这个释放的地点是在哪里呢？请大家把它写下来。这是淡水一个非常有名的码头。
1: 哦，对，这个码头其实好像很多地方都有叫这个名字的码头。对
0: 对。对
1: 不对？

0: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2: 知识就是力量。

0: 我是杨庆龙，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庆龙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
1: 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华务部调查局服务超过40年了，两岸情势的专家哈，也是国家情报界哈，可以说是对了解中国跟两岸关系学者调查官哈。刘文斌老师啊，目前任职中原大学啊，近年出书提醒大家认知战威胁，剖析如何提升社会整体的防卫韧性。那今天节目我们要继续聊啊，认知战的一些地方哈、啊。那这个当然有很多变形哈、啊，那当然它都跟着最新时事新闻啊，大家都还搞不清楚什么状况的时候，它起风了，死力了，然后变形了。那就近期的地缘政治冲突，国内外重大的政治的争议，那落幕的关键的选举，表面上是各方政治跟军事角力，可是暗地里呢，其实一场没有烟消的讯息遭遇战哈。那在中共就在这个地方不停的操控哈，不过也不是没有翻车啦哈，翻车的案例也是有的哈，那翻车了以后又很尴尬了哈。那这些运作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哈，那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台湾最顶尖的认知战专家刘文斌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文斌。
0: 在进入主题之前我来讲一个翻车的案例了。台湾最近不是就是台风嘛，就淹水嘛，这些东西嘛。
1: 是。
0: 啊，中国也在淹水。
1: 是。
0: 那我们平常大概不会太注意说啊，淹水嘛，就是淹水啊。结果中国在认知战里头拿了台湾的影片，在那边公布，你看台湾这个淹水淹得这么厉害，当然中国也淹水淹厉害啊。这个中国的网友就忽然发现说，为什么我们淹的水都这么浑浊，台湾淹的水这么清澈，
1: 是
0: 翻车了。当然清澈的水就表示这个治山防洪做得好嘛，雨大了嘛，当然就淹水嘛。那淹水退去的过程里头没有留下太多你需要清理的问题，在中国不是哦，你淹水了以后你就惨了，你的治山防洪没做好，整个地方全部到处就是残留一些烂泥巴。诶，我就看到这个讯息哈，就有趣。你想带风向，结果带到最后打到自己，你怎么看？
1: 这个是好问题哈，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哈。首先我要讲说，他为什么要用像淹水啊、台风这个东西啊来做认知战的攻击嘛？我们很清楚哈，这几天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刚刚您提的这些现象哈。在这里也要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其实认知战很重要的一点是跟着时事走啊，因为时事才会影响人家的观点嘛哈，啊容易。

0: 吸引人家的注意。我们在研究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影响人家的行为跟思想的改变，它有两大部分，一个是利用药物或是这个遗传的这个方式，比如说你吸毒了就毒驾嘛，你根本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这一段呢是属于自然科学的部分，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啦。另外一个是社会科学的部分，它特别标出来就是随着时事而行动，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状况。大家回想一下，我们所面临的所有的，不管在选举期间，不管在任何这个天灾地变的时间，只要有认知战攻击，一定是跟时事有密切关系。刚刚您就提到说为什么用台风天的这个翻车的现象，这个就出现了。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更搞笑的是说，为什么这个大陆的淹水到处都垃圾，台湾的淹水怎么都没有垃圾啊？因为台湾很干净啊。那接着往后想就很多了，那大陆为什么有很多垃圾啊？基本上就是你把垃圾丢到这个排水沟里面塞住了，现在淹水的冒出来了嘛，这是一个状况嘛。刚刚提到说还有淤积啊等等要清理的问题啊，我看到水利专家的说法，淹水除了淹多久之外很重要的是它泄洪的排水的速度有多快啊。如果你淹水淹一个礼拜还是不会退的话，那这个很糟糕，后面一大堆什么疾病就来了。那台湾目前所淹水，我看到相关的新闻，大概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左右，水大概就退掉了，只要雨一停大概就退了。那我们这个做法上，只要把它摆在一起的话，那就优胜劣败马上就可以分得出来，把台湾的这个东西拿上去说，你看台湾淹水没想到被人家抓包，就刚刚您提的翻车。在研究上我给它一个新的概念，叫做捡到枪概念。只要在台湾讲捡到枪，大家都知道嘛。本来在我年轻的时候，在外面发生治安的时候，抓到歹徒，只要问他说你枪从哪里来，他大概就是说捡到的嘛，好，再让你断线，你没办法往下追嘛。但是捡到枪三个字，逐渐的转变成说是你枪掉下来被对方捡去打你了，简单变成这个样子，他的语义已经逐渐的转变了。教育部的词典里面竟然有这三个字的解释，所以我把这个捡到枪很传神的把它定义成，当你要去攻击某一个对象的时候，结果你的效果是反效果的。中共经常干这种事，不是现在才干的，他经常干这个事情。以前我们就发现他宣传说共军有多伟大的时候，竟然发现一个人假扮三个角色，一下又是舰长，一下又是记者，一下又是水兵啊，访问他海军多厉害啊，这个就是典型的捡到枪效应哦。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捡到枪效应？其实哦，所有的讯息哦都可以经过诠释的。前上个礼拜我在一个演讲会里面，我说某某人哦，这个小张小吴我可以跟你讲说今天小张小吴很帅哦。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目的是说等一下下课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搭你便车，那我就不用走路嘛我想讨好你说小张很帅啊。可是其他听到我这句话的人都可以诠释成奇奇怪怪的东西，譬如说老师这个性向是不是最近转变了，怎么对这个小张特别感兴趣可以任何一种诠释都可以去让他翻车所以中共经常干这个事情。如果我们要对于中共的相关的讯息，尤其是翻车的讯息，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帮他宣传
1: 这个就是我的目的了其实有太多的案例他们这个也搞那个也搞我必须讲大局面来说，他们从来没有搞成功过了大部分都是虚惊一场，大家到最后就是臭骂一顿嘛就这样。可是觉得像蚊子、蟑螂、蚂蚁在你身边爬来爬去，并没有产生太致命的结果了我举一个例子有关台海、南海或是全球各地的冲突的时候这些带风向是说美国终将抛弃盟友，台湾只是个棋子，讲来讲去讲这些了那以美论嘛就是以美论。问题是这个东西当然跟经济学里头所讲的 margin 是很有关系的那 margin 因为你操作过度它就会减少，它就越来越减少都是同一个梗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就变成是一种噪音，你就取不了效果可是我也现在有注意说不定中共原来认知战那一些人现在全部躺平了，内卷了，创意没有了最近你记不记得有一个中国尊被飞机撞的事件？
0: 对，
1: 你看他吓成什么样子连拍摄照片的人全部被没收，不准谈这个问题问 AI 居然说有可能有发生这个事情，但是发生在日本， 就是已经扯了啦，太扯，就变成笑话。不过我观察到一件事情，也请教刘老师哈，我有注意到躺平，因为非常多的反应看起来哈，没有人认为这是他的事，啊，这蔡奇要负责，哦，这是习近平，你自己要想办法，好，那为什么呢？我最近其实观察到，当张幼侠这么高官，跟习近平从小长大都被肃清了以后，很多中共的人会觉得说，我算老几啊？张幼侠都没了，那我说不定明天我也没了，我干嘛帮你去看着这个呢？不觉得说飞机撞中国尊是他的事，或是说以前你如果有注意到这个事情的话，你可以领奖金，有加班费。现在啥都没有啊，连薪水都不见得领得到。我干嘛帮你努力？所以卷，另外一个就躺平，然后再来就是叫做路人甲效应，就是大家一起看电视，哦，撞了啊，撞了嘛哈，就撞了。啊，撞了，撞了跟我什么关系啊？啊，这是跟蔡奇有关，这跟习近平有关，跟我无关。路人甲效应，因为我最近有很多事情就观察到认知战的这些人呢、啊。最近躺平哎、欸，当然一方面也江郎才尽了、啊。每一个事情讲到最后，就说美国终将抛弃盟友，我就会说可不可以来一些新的？大概都来这出。哎，刘老师，我们谈了两集有关他们厉害的地方，我们现在检讨一下说。你拿出一点本事嘛，把我们当什么耍，然后你又是路人甲，那随便讲讲，你就想要领薪水啊？台独这么好还的吗？如果台独这么好还，老早就已经没有台独啦。今天台独还在，连习近平跟川普讲都要讲半天话，都在讲台独，就是台独就是厉害嘛。你承认台独很厉害嘛？其实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在讨论他们在做认知战的时候可以说，哎，你这样子人家怎么赏你饭吃啊，来一点厉害的。
0: 这个说法蛮有趣的哈。刚刚你提到这个效率递减了哈，merging 了哈。为什么会效率递减呢？就是你拿不出真的东西。
1: 狼来了。
0: 哎，去，对对，狼来了，其实就是
1: 狼来了。
0: 狼来了哈，对外是狼来了，你喊来喊去，喊来喊去，狼来了、这个搞久了，大概大家也不会相信嘛哈。尤其是在透明社会里面哈，更是大家都可以把它记录出来，说你到底讲了什么东西，你到底有没有执行嘛？所以川普有他口嘛，对不对？他要跟这个荷姆斯海峡要收20%货物税的时候，我看台湾的股市还是持续往上走啊，果然现在又收回去了。大家都已经看准你，反正你就随便讲讲。在西方社会可以这样检讨，可是，在威权抵制社会就不是这个样子哈。前面有提到说，任何的一个讯息的发送哦，它都是有几个步骤。第一个要先撒种子，撒种子以后，然后把它扩大嘛哈，用这个机器人不断的去传播之外，他们的犯人啊，来每天按赞啊，我在搞这个东西啊，啊，搞久以后，他本身又有一个框架。就是不能超过共产党的那个框架来发言，那共产党的那个框架长什么样子全世界没有人知道，只有共产党知道啊。他说你已经越线了就越线了，你没有越线就没有越线，由他来决定啊，动辄得咎啊，我怎么敢讲啊。结果就变成什么呢？每个人都不敢用脑袋，
1: 躺平了。
0: 对，躺平了，不想用脑袋了，因为我多做就多错嘛，这个是变成典型的例子，多做多错。那人为什么会有益于这个动物啊，成为万物之灵啊，是因为人有用脑袋嘛。人的爪子、皮肤、毛发都不行啊，可是人为什么可以主宰全世界呢？就是因为用脑袋。
1: 脑子好。
0: 哎，结果你竟然不准人家用脑袋，你告诉我，你人跟动物比，你哪一点比人家强啊？你什么也不强啊，因为你不准用脑袋啊，啊，那就完蛋了。所以他现在就面临这个东西，躺平好了，不要做事啊。哎，躺平也不行啊，躺平哦，根据国安部的公布啊，他说这个躺平啊，不是我们自己要躺平的，是境外的敌对势力，对中共来讲是外国人啊，是利用这个灰色地带来影响我们的这个国民的这些想法啊，所以这个躺平是犯罪的。对他们来讲，这个东西啊是草木皆兵啊，他不仅草木皆兵，他有被害妄想症，他认为人家是这样对付他，所以反过来他要把这一道东西去往外输出啊，就是说你们各个国家也要去躺平啊，什么什么这东西啊，除了对外之外啊，让人家觉得你很厌烦之外啊，他对内哦也发生这种状况啊。你看看，习近平整肃那么多高官哦，他已经面临一个状况，叫做无人可信、 无人可用的地步啊，他提拔的人通通被抓了，你没有人可以信嘛。啊，高官被抓以后怎么办？赶快去升底下历练不足的人去当高官嘛。哦，那我跟同事在讲说，哎，这个搞成什么呢？科长都被抓光了，只好去找一个菜鸟科员去当科长。
1: 廖化做先锋啊！
0: 啊，那对啊，廖化做先锋啊！你告诉我这要怎么玩下去啊？
1: 刘老师啊，这你讲到这里哦，就是我最近有几个演讲，很多人问这个问题了哈、哦。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川普为什么老是称习近平为我最好的朋友？那明明是你这个美国一天到晚就是以中国为目标嘛，最近通过一大堆法律啊，
0: 是
1: 把习近平都定义为独裁者，甚至已经快往所谓的残害人类罪啊，
0: 嗯，
1: 往那里去了，
0: 嗯
1: 哈，
0: 嗯，
1: 川普还说，哎呀，我很佩服他，哇，他是不世出之厉害领袖啊。几乎所有的义美支持，我们都听得差不多起鸡皮疙瘩的程度，说这个人拱啊去行哎，哈、
0: 嗯嗯，
1: 那你把他称赞成这个样子，有没有太虚伪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川普啊、哦
0: 嗯，
1: 对付起中国来啊，那个里头水深呐、啊，很深，
0: 哈、哦，确实深，
1: 哎，这个很深。那我常常出去演讲的时候被问这个问题啊、嗯，那我这个要请教刘老师啊，因为我那个是因为临时被问嘛，我就。嗯说一下，我说从中国历代哈，或是全世界的战争哈，两军交接啊，如果对方是一个昏君啊，那这个厉害的这个皇帝啊，绝对不会把这个对手这个哈昏君啊，把他一刀砍了。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他会帮你砍掉你不喜欢的将领。
0: 嗯，没错，反舰。
1: 反间嘛，哈，啊，所以你觉不觉得，其实中国虽然在玩这个认知战，
0: 嗯，
1: 那川普的认知战恐怕也不差哦，
0: 一点都不差哦，一点都不差、哦
1: 啊，他一点都不差，对不对？
0: 一点都不差、
1: 哦、他有进有退的，
0: 一点都不差。
1: 那后来就有一个 YouTube 跟我讲了一句话，
0: 嗯、
1: 他说从俄罗斯哈、哦，
0: 嗯、
1: 在苏联时代、
0: 嗯，
1: 就常常啊。瞄准美国的官员啊、
0: 嗯、
1: 特别昏庸那一些啊、
0: 嗯、
1: 希望他长命百岁啊。哎、欸、你一直消灭掉这些人，到最后越消灭越厉害的人跑出来的话，那这个仗很难打。
0: 他、
1: 啊、目前就是一群平庸者、
0: 嗯、
1: 一群这个搞不清楚状况的人在执政，包括习近平这种人。这称赞他有什么关系呢？
0: 对啊，
1: 他帮你砍人呢、欸连张幼侠都砍掉了，
0: 没错、啊，
1: 整个将领砍光光了，
0: 没错、啊。
1: 那川普继续赞美他，希望他继续砍。对川普来说，习近平就是一个 useful idiot， 他是非常有用的白痴。
0: 对啊，
1: 当然要赞美嘛。我这个最近的演讲就说，这就是川普，大家笑到那肚子痛了。
0: 他确实有这个
1: 倾向。你因为你是专家了，我说我请教你，我们这样讲有没有问题？
0: 我觉得问题不大了哈，因为从美国的2020年几个战略的报告里面啊，我几乎大概逐篇逐字我都读了哈。啊，基本上他的这个白纸黑字的东西就摆在那里，说台湾不能丢啊，台湾的芯片很重要啊，第一岛链不能怎么样、啊，反正就讲这些东西嘛。那川普的话就是耍耍嘴皮子嘛，哈，只要耍耍嘴皮子可以可以去换取很大的利益，对川普来讲有什么不好？反正就是耍耍嘴皮子嘛，他反正耍完以后，他又把这些出口转内销再去卖一遍哦，他又有选票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在这个层面上哦，他是不输给人家的了哈、哦，所以。最近不是有应该不是最近啊，应该在最近两年不是有一本书叫《超限战》嘛？哦，大概都
1: 知道、啊、是、啊、是、啊，
0: 哎，《超限战》嘛，哈、哦，大家都在研究说，中共写这个《超限战》哦，这个灰色地带怎么做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哦，就知道中共在对于内部官方是多么的。绑住大家的脑袋了齁。这个超限战当然你从一开始看你就知道它里头是漏洞百出的这个论述了。但是我们为什么会看它，是因为我们想要知道它对外面什么叫超限战这个观点齁。我们是看这一部分齁。其中有一段齁是你看了都笑掉大牙。他说香港的这个人民币齁被台湾大量的伪印齁伪造人民币齁去扰乱这个香港或者是大陆的金融。你看到这里齁 你就已经快笑掉大牙了，因为这种东西是无凭无据你就可以丢出这种东西，台湾如果真的要

0: 要伪造人民币，大量的伪造，我看这种消息的话大概全世界都会在关注嘛，可是他的官方的军人写出来的东西可以写出这种东西啊，那谁去看这个书？当然是他内部的人是第一优先去看这个事情嘛。那你想想他的整个东西都被带往这个方向，就是说胡州啊，简单讲就是胡州啊，既然伪印人民币都可以把它写到里头。
1: 我跟你讲，那个补充一下哈，伪印人民币哈，有这个事实，他们也知道是哪一帮的人在伪印人民币，可是要揭发这个事情很难，所以推给台湾
0: 是，
1: 那可是推给台湾这一部分是假的，可是伪印人民币是真的，到最后查起来就查出他的对手。不同的派系的人在回应人民，所以你知道这个超限战有时候也是用来对付自己人的。
0: 对，所以这里头真真假假。
1: 但是台湾变成一个可以被怪罪的对象，大家想说，他们里头对中共是坏蛋一群啊，不是笨蛋啊。那些人一听就知道说，哦，你在讲了，我知道了。好，那你那个提供消息吧，我们的办人就是这样。伪印人民币谁最会？中共自己最会啊。
0: 所以这整个过程啊，让你会看到后面是啼笑皆非。
1: 所以难怪你说很好笑嘛。
0: 所以你会啼笑皆非啦，你读到这样，你是官方出版的这个书，竟然毫无根据的就突然就冒出一句啊，很奇怪的一个东西啦齁。但是我想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他在很多的讯息散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啊，你这讲的无厘头的东西有多少人会相信呢、啊，我们会有这种观念，
1: 我们尝试性的判断，
0: 对，尝试性的判断，尤其是台湾是一个很透明的一个社会嘛，哈，你要骗倒台湾人大概不太容易，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哦，刚刚讲的分众攻击哦，有一部分还是会相信，
1: 真的相信
0: 无厘头的这种，
1: 真的很难
0: 啊，这个
1: 因为诈骗集团每一次会成功哦，
0: 对啊，
1: 所以你都很难相信说啊妮妮的怎么这样，而且有些人还大学教授
0: 了，对啊，所以你说我们要不要很小心的不断的去做这种媒体认知的一个教育啊？那最近我在写一个东西，就是全民韧性的问题啊，全民韧性现在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讲的韧性基本上都集中在基础建设的这个保护嘛，那从来就很少人去谈这个运作相关基础建设那些人的韧性啊，就是说他的韧性哦，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因为乱枪打鸟哈，不小心被他打到一个，对我们是绝对是一个伤害嘛，所以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努力啊，所以这个节目是真的很有意义的哈，我们不断的去提醒大家注意哦，不要上当受骗，不仅在高层次的政治这个领域哦，不要这个上当受骗，相同的方法也可以运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不要上当受骗了，就刚刚你提的说，竟然有些大学教授还是被骗哦，去诈骗集团哦，被骗了团团转，丧失很多的这个财产哦，这个是我们要在不断的提醒的这个重点啊。
1: 是，当然媒体的哈，你刚刚提的意思就是媒体嘛，
0: 是，
1: 连你这一方面的能力啊，必须加强。可是我最近看到有些媒体啊，真的很没出息，那个完全是胡说八道的外国的买办写的文章，然后在美国的中国收买的统战团体啊，去把它讲成说中国其实现在还是在东升西降啊，然后而且万国来朝贡啊，朝贡制度已经是现在习近平坐在那个地方每天啊看万邦来朝啊，
0: 嗯。
1: 天哪，怎么会疯狂到这程度啊？我想一方面他想破坏台湾嘛，一方面他想要把目前中国这个已经走向快要崩溃的体制啊，讲成什么？讲成是现在刚好是如日中天，
0: 是
1: 各国都来朝拜，
0: 是
1: 啊，这种文章夸表在台湾的媒体耶，所以我看完了以后第一件事情是说，哦，原来诈骗集团这么有效，如果连这种文章这种完全胡说八道的东西都可以被说成这样，只不过他包装了一个中国买办一个这个什么这个投资中国啊，但是其实他都是靠投资中国特权在赚钱的，这些人现在还给 中国皇帝一篇文章说，我以前赚了这么多钱，好吧，在你现在很倒霉的时候，我就写一篇。

0: 验那一种你这个中国再度伟大的文章给你吧。他也不是真的那个意思啊，因为一看那个内文其实啊，可是呢，被统派的人拿来翻译了以后，还登在台湾的媒体，万邦来朝，怎么办呢、这算不算也是认知战呢、
1: 没错，其实这是一部分的，这是一个方式啊，就是出国转内销啊等等这些东西哈、然后是由其他由讯
0: 厉
1: 息的
0: 害
1: 转
0: 了
1: 弯，
0: 我的国！
1: 讯息的转弯放在外面以后去转变嘛哈，在这里头啊，在诈骗里头啊，我们常常讲有笨蛋理论啊，哦，就是说你看看呢、我们经常接到诈骗电话，我们一听大概就知道诈骗，大概把它挂了嘛哈，那客气一点把它挂了，不客气的人说不定把他骂一顿嘛哈。那为什么还要继续打电话？因为有人统计过，大概有2%的人会上当啊。啊，你只要有一天打1000通电话，只要2%的人上当，他就赚死了哈。所以他不断打电话嘛。同样道理哈，老共在过去的发展的过程里面，他靠吹牛哈，造就了很多的事情，这个大家都知道嘛。我们随便去讲一个，现在不是要畅想经济光明论吗？啊，不能讲经济不好，讲了经济不好就完蛋了，就通通被抓哈。他
0: 听说都被抓了，
1: 通通被抓了哈。然后为什么
0: 教授就当场从课堂就带走了？
1: 对，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他们实际的经济状况体感最深的就是
0: 真的不好
1: 真的是不好。那他要去简单说用举国之力来骗老百姓花钱啊。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就是说啊，我们这个经济一片向好，稳中向好，整天都稳中向好。从李克强开始就不相信他们自己的这个账簿啊！我曾经为这个事情，
0: 他就把他堵死。
1: 对，我曾经去问了中研院相关的研究人员，我说李克强曾经有一个叫做克强指数嘛。克强指数是怎么来的呢？
0: 就那很科学的哦。
1: 对，
0: 克强那个
1: 这个克强指数是有背景的啦哈。那因为花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去访问李克强嘛，那时候他是在沈阳如果没记错是沈阳省委书记任内啊。他就问他说请问书记啊，我们最近经济好不好哈？你想想他在沈阳书记任内他是一把手啊，照理说要是在台湾的话把统计数据拿出来给他看嘛，就是说你看看这是我们今年的这个报表，你看一看我们的经济好不好，不就结束了吗？李克强不是这样说啊，他说我们要看看贷款率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叫做克强指数嘛。他意思是什么？李克强一把手都不相信自己的统计的结果嘛哈。你想在这搞下去的话，那整个从下到上一路上去，那习近平看的报表是真的还假的他也搞不清楚啊，那怎么办？那只好去动用国家机器啊，去欺骗老百姓说你的经济是很好的啊，到底好不好习近平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了，搞成这个样子哦。所以只好去畅想经济光明论啊，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啊。就是刚刚回到你刚刚几样问题，其实这也是认知战的一环啊，就是对内的认知内战啊，大概状况是这个样子。
0: 他也有认知内战。
1: 对，没错没错，他是认知内战。
0: 所以他自己其实忙得不得了
1: 对，他又往外出去以后，又把这个东西啊转成对外的攻击啊，就是说我们是东升西降，还在讲东升西降，大家状况又转成了认知战。
0: 厉害的我的国又要拍第二集啦。
1: 要看看要灌水多少观众吧，灌水多少票房吧。大概状况变这样。
0: 对，这个其实是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充满绝望的社会，欲哭无泪的老百姓，然后关不了声的中国。好，今天我们谈了很多这些东西，也知道了哈，他虽然想对台湾认知战，可是他对自己的认知战也不轻哦。好，我们今天访问的是顶尖的认知战专家刘文斌老师，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针对中国广东海事局假借台风的名义，宣称将对航经台湾海峡南口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今天晚间驳斥，指中国无权在台湾海峡实施交通管制，并且严厉谴责。海巡署指出，台湾海峡为国际水域，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规范，领海范围外均适用国际法的公海航行自由原则，中国无任何权利对此水域实施管制。海巡署指出，将持续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全天候掌握我国周边海域动态，目前未侦获中国船舶的异常举动，也没有接获航商反应遭到广播干扰。海巡署呼吁，航行此海域的商货轮如接获中方广播，无需理会中方要求，并请立即通报我国相关单位，海巡署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确保船舶航行自由与安全。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日本战略研究论坛暨福和会议行时，感谢这两个团体首度在台湾共同举办政策模拟，并倡议建立台日美民主之盾合作机制。总统强调，面对威权主义不断扩张，台湾将持续强化国防力量及全社会防卫韧性，期盼台日在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继续加强合作，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7号下午在总统府接见日本战略研究论坛暨福和会议行，总统致辞时首先代表台湾人民感谢访宾，在印太地缘政治变化剧烈之际，以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总统随后也针对上周日本熊本发生震灾，他和全国人民向日本表达关心慰问之意，并期盼这次地震经由日本政府努力能将伤害降到最低，受灾民众也能迅速恢复日常生活。总统也指出，在面对威权扩张的关键时刻，他要特别感谢福和会和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首度在台湾共同举办政策模拟，并以倡议建立台日美民主之盾三方合作机制为主轴，邀请日本国会议员以及台日专家学者，针对台海和平稳定、安全情势共同研议，集思广益。他相信此举不仅对台湾安全、台海稳定有帮助，对印太和平同样也有帮助。总统表示，台湾有决心守护自己的国家，维护印太和平稳定，因此他上任后不断强化国防力量，今年国防预算首度超过 GDP 的 3%， 近日也展开汉光演习，今年更开始由地方政府与社团共同合作推动韧性演习，目的是透过军事演习与城镇韧性演习，强化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的合作以及应变能力，让国家的力量更强。总统表示，他深刻期盼理念相近的国家能持续深化伙伴关系，促进和平繁荣发展，并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愿景。
3: 也相信在各位贵宾的支持之下，台湾和日本将在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社会韧性等共同领域继续加强合作。我们共同的愿景就是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愿景。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固然是安倍晋三前首相的倡议，其实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景，台湾一定会全力去跟日本跟民主国家共同合作来追求。
2: 日本众议员小野四五点随后致辞时则表示，无论是日本或台湾，政治家的基本目标都是追求国家和平以及人民富足，然而放眼当前国际情势，仍有乌克兰战争以及中东冲突等纷争，中国近期的军事

0: 使活动日益频繁，许多国家仍企图以武力改变现状。小野寺五典也指出，为了确保东亚地区的和平，日本、台湾以及美国必须紧密合作，并随时为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势做好万全准备。而日本战略研究论坛已进行过多次各项模拟推演，且在福和会以及台湾相关人士的协助下，日本战略研究论坛将首度与台湾进行模拟推演。他相信透过各项演练与准备，能成为维护区域和平的重要吓阻力量。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委叶俊显今天出席2026台新星光净零高峰论坛时表示，面对全球净零趋势与 AI 浪潮带来的新挑战，政府已经积极调整国家减碳目标。最新第三版国家自定贡献设定2030年温室气体净排放比基准年要减少28正负2%。2032年减少32正负2%，2035年减少38正负2%，希望循序朝着2050净零排放目标迈进。另外，环境部长彭启明进一步表示，国家减碳目标调整之后，未来每年减碳幅度更提高到 4% 到 5%， 挑战相当大。但环境部认为2030年目标仍在既定的渠道上，甚至有机会提前达标。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2: 彭启明7号出席2026台新星光净零高峰论坛进行专题演讲时指出，近年全球净零转型面临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及地缘政治冲突等逆风，但台湾仍选择持续推进。他表示 NDC 3.0 将2030年减碳目标由原先 24% 正负2提高至 28% 正负2。环境部也持续依能源政策、产业发展及再生能源进度逐月检视减碳路径。彭启明表示，即使台湾近两年经济成长强劲，用电需求增加，目前减碳进度仍未偏离渠道。他说，
3: 我每个月我都会叫团队再算一次，这一次光电百倍环评让光电产业变成产业之后，我们该怎么办，那个净零目标会差多少，我们等于是一直每个月每个月都在算这个减碳量，我们没有办法达标。目前呢，我告诉各位，28+2的确在这个目标里面，在这个渠道里面没有变，而且我们希望说不定有机会再往前达标。
2: 不过彭启明也坦言，未来减碳难度将明显提高。台湾过去每年碳排约减少 2% 至 3%， 但从现在到2030年，每年减碳幅度必须提高至 4% 到 5% 左右，必须仰赖能源转型及产业深度转型才能达成目标。在政策工具方面，彭启明特别点名碳定价的重要性。他指出，台湾碳费制度已正式上路，今年6月首度收到约新台币50亿元碳费，涵盖约50%国内碳排量。政府采取先求有再求好的方式推动，并透过自主减量机制，让企业减碳越多，实际碳费负担越低。除了碳费外，环境部也规划推动排放交易制度 ETS。 彭启明表示，目前已邀集约20家企业，超过100座工厂参与规划，这些企业约占碳排纳管排放量的80%。环境部预计今年底完成相关系统建制，明年开始试行，最快后年正式实施，希望进一步透过市场机制建立碳定价。彭启明并表示，政府也正与金管会研议简化部分永续金融行政流程，方向类似欧盟 Omnibus 简化方案，希望让企业减少不必要的文书及程序负担，把更多心力放在实质减碳及永续转型上。相关措施预计未来一两个月内对外说明。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台湾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已经突破 20%。 面对长照与高龄议题，教育部打破长者被动照护的思维，鼓励乐龄族持续学习。教育部长郑英耀今天在第三届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上表示，年龄只是数字，年纪大了仍可以持续学习，让生命更有活力更充实。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4: 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教育部在第三届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中打造人生设计梦工厂主题馆，集结终身教育、高等教育及资讯科技教育等，串联全国十多所大学、22县市乐龄学习中心及数位机会中心辅导团队，策划多场精彩舞台表演，深

0: 度专题讲座及趣味实作与手作 DIY， 鼓励乐龄长者，高龄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点。教育部长郑英耀在主题馆开幕活动上表示，许多乐龄族群年轻时为了家庭和工作牺牲自己的兴趣，但他们仍很有梦想跟创意。教育部去年起开始推动30 Plus 大学，除了因应各大学少子化浪潮外，也希望让乐龄族群能活到老学到老。他说，
1: 我们怎样一个能够让生命更充更满足更有幸福，能够丰富生命，事实上是从学习，也就是终身教育是很重要的秘诀，终身学习。
0: 郑英耀也指出，现在台湾的百岁人瑞已经超过6000人。他勉励乐龄族群，假巴黎不是靠医药，而是靠学习。他相信年龄只是数字，热情与活力没有期限。教育部表示，这次博览会汇聚教育部在迈入超高龄社会中所推动创新及多元的高龄教育政策，鼓励乐龄者积极参与，减少医疗资源及长期照顾的支出。教育部期待透过推广学习、改变、增能的核心理念，带领社会大众翻转老化刻板印象，为自己打造最美好的乐龄人生。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而为了帮国人撑起在劳保劳退之外的第三根退休支柱，金管会推动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 TISA， 鼓励国人用薪水累积退休金。根据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的统计，目前国人投资 TISA 达到22万人。金管会主委彭金龙今天出席活动时说， TISA 第二阶段即将启动，期盼很快地向外界宣布好消息。集保董事长林炳辉也透露，会朝向类似劳退提拨的方式税负递延，激励民众参与。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3: 金管会主委彭金龙7号出席 TISA 金融共好公益计划活动，肯定具台湾特色的个人投资储蓄账户 TISA 推动成果。彭金龙表示， TISA 政策透过投信投顾业者主动让利，降低经理费等费用，以及集保结算所建制全民系统，计划推动以来已经吸引超过22万人加入，累积规模达新台币200亿，为国人高龄化社会的财富准备打下稳健基础。彭金龙也强调， TISA 政策是金管会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推动计划中实践普惠金融的重要一环。他也透露， TISA 第二阶段将启动，期盼很快向外界宣布好消息。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董事长林炳辉也表示， TISA 推出后，目前已经有25家投信公司推出53档的 TISA 基金，以及16家银行和证券商推出销售平台提供服务。成果虽然不错，但还是有很多成长的空间。对于之前大家期待透过 TISA 免税优惠吸引更多国人加入，林炳辉稍后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也透露，由于台湾在相关投资利得都已经免税，因此目前比较朝向类似劳退提拨的方式，也就是直到投资收益实现税负递延的方式，激励民众参与。林炳辉说，
4: 税负的优惠呢，据我所知的应该就是类似像递延这种方式，因为我们的税的税制呢跟日本呢还是不一样，因为包括我们投资的其实资本利得都已经有免税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税负呢已经有很多的这个优惠了，对投资的如果说在这个部分呢要有进一步的这种优惠，那就是类似像递延，用这种方式呢让全民呢还可以享受到进一步的一些激励的这种措施，让他们可以参与像这种普惠的准备退休金的这种计划。
3: 台湾金融研讯院、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以及投信投顾公会7号也正式启动 TISA 金融共好公益计划，预计从9月开始至明年中旬办理145场大专院校活动及5场社服专场，将正确投资观念带入校园及社服服务场域，以此为起点逐年扩大金融教育的触及对象以及范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泰国在今天发生了震惊社会的校园枪击案，一名14岁的学生在家枪杀了祖父母之后，前往曼谷郊区的学校对老师和教职员开枪，造成至少7个人丧生，这名学生最后自枪身亡。 面对如此惨重的枪击事件，泰国总理

0: 里阿努廷表示将提出新的枪支管制法。他说，未来将限制一般民众携带枪械，只允许执行公务的政府人员带枪，以避免悲剧再度上演。以上是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大概差不多接近两年的时间了吧，我们跟台湾角川这边呢有合作过这个漫画改编为广播剧，当时合作的这个漫画叫《九号天鹅》，制作过程非常的复杂，因为漫画跟文字的改编毕竟是不太一样。不过呢，我们觉得当时的这个辛苦是值得的啦，因为台湾的漫画作品真的好，真的很值得跟大家来介绍。那最近呢，我又发现到了一部台湾好的漫画，也是台湾角川的。奇怪，台湾角川啊，这个慧眼识英雄啊，特别会发掘这个漫画的好作品、好作者。那这部作品呢，而且很厉害哦，漫画是一本接一本一套的哦。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故事还可以做更多的发展，可以发挥的这个故事应该是很多的啊。这什么漫画呢？这个漫画的名称叫做《北投女巫》。北投呢，就是在台北市啊的一个行政区，北投。这个故事的这个背景发想啊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今天当然要来问一下作者啊。我们今天用这个线上连线的方式来访问他，简世杰。
2: 你好，
1: 是。这个其实简世杰啊，创作的这个漫画已经有很多了啊。早期啊，有得过漫画银赏的这个《无奈的猎人》，所以在介绍《北投女巫》这个漫画之前呢，我先来请教你啊，就是说这个《无奈的猎人》对于你这个《北投女巫》这个题材的开发，有什么影响？
2: 它影响很大，因为。无奈的猎人是我第一次处理长条漫画的形式，就是手机漫画。
1: 对，
2: 就是因为在我那之前，我都是画传统的翻页漫画，所以我对分镜的概念都是以翻页形式 来做设计的。但是因为无奈的猎人是我画的第一条手机漫画，所以那时候就要画成长条形的分镜。所以我那时候在像是里面角色舞蹈分镜的节奏啊，我就比较参考像电影分镜的那种感觉，因为手机漫画的宽度都是固定的，然后只是一直往下滑，一直往下滑，所以如果滑得很快的话，会有点像变成动画的感觉，就有点像走马灯，会变成像动画一样。所以我那时候舞蹈分镜的节奏就有参考一下电影，然后还有一幕是狙击枪的子弹划过一整条荧幕去打中那个女巫，那也是只有长条漫画可以表现的形式。所以就是都是那时候为了《无奈的猎人》这一部才开始做这些构想。然后当时那部作品的故事里面还只有女巫跟猎人对抗的主题，所以像北投在地的文史相关的题材，我都是后来画连载的时候才开始边做边想边加入的。但是在短篇《无奈猎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很单纯的女巫跟猎人的故事，但是那个故事其实是在影射，有点像我在画漫画的时候的心情，因为我算是自学起家，就是我画漫画的所有技术比较都接近是自学，就自己买，从小自己买书念，因为我没有上过那个大学以前没有上过美术专门学校，所以我对创作的感觉一直都有一种捉摸不到，然后很虚幻的感觉，就是好像我的努力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在朝那个目标接近，然后就有点像《无奈的猎人》里面的那些猎人，他们要狩猎女巫，但是女巫到底是什么，然后巫术是什么，就是很奇幻，然后常理无法去分析的东西，然后他们就是也不知道怎么杀女巫，也不知道女巫会出现在哪里，也不知道巫术会长什么样子。但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去狩猎，所以他们是很无奈的猎人。就是我什么都不懂，但是我要去追求这个很虚幻、很梦幻的东西，就有点是在 有点像描写我。

0: 当时创作的心情。
1: 你刚刚说以前你并不是所谓的科班出身的哦，以前你在学校学的是什么？
0: 我高中念二类组，就是物理化学。
1: 物理化学，照说应该是就走入资讯科技业，是不
0: 很多同学是进资讯科技业。
1: 是？是，以前应该觉得哇，那个行业这个比较高报酬，是吧？
0: 对，老师跟家长都很希望你进哪行。
1: 对，但是你人生不以金钱为奋斗的目标。啊，人生的理想在更高境界，这个其实啊，这个我觉得每个人呢都要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了。这个社会的标准那是社会的标准，我们人如果要做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你才能够做得长久。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到自己喜欢画画的呢？
0: 从很小很小就一直在画图，我记得我从国小就是上课不听课，就一直在笔记本上面画个不停。
1: 但是就没有想到要去学画画。
0: 就其实家里没有一开始没有很支持就是花时间画图这件事，那时候还
1: 是，
0: 是希望专心念书啊。所以我是到要考大学要考美术相关科系的时候，才去术科补习班补画图。
1: 以前小的时候画画需要偷偷画吗？
0: 对，有时候上课会夹在课本里面，就是
1: 啊，
0: 把那个计算纸夹在课本里，然后假装是在写笔记，但其实是在画图。
1: 那你自己以前对于画画，有得过比较高的评价吗？就是哎，同学也觉得你画得好啊，或者什么的。
0: 哦，对啊，就是蛮追求那个称赞的，就是每次画完之后都会赶快拿去给同学看，就是希望大家称赞我，然后大家也都很捧场，就是有好好的称赞，而且参加比赛。不是每次都会得奖，但是也是有得奖经验，所以对信心来说还是蛮有帮助的。
1: 人就是要受到鼓励啊，就可以朝自己这个喜爱的事情啊，不断的深耕。那刚刚谈到就是说这个北投女巫啊，这个我们回到她的这个故事啊，就是说，当然前作啊，无奈的猎人是有带来一些啊这个直接的影响啊，但是以北投女巫的这个整体架构来讲，据了解说是这个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了。这个其实你离开大学也有一段时间了吧，对吧？
0: 对对，蛮久了啊。
1: 对，怎么会那么早就有设定这个架构呢？
0: 我们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系上有一个 MV 大赛的比赛，就
1: 是。
0: 是班上同学要各自分组去拍 MV。然后我有一个同学，我跟我一个同学同组，然后其实是他先想出来把我们系上几个同学角色化，变成 MV 大赛里面的角色，然后那些角色就是后来北投女巫的雏形。
1: 是。是。所以就是说，这个女巫里面的这些角色，就是你的同学，各种不同的形态。
0: 对，我融合了很多，我也融合了我可能高中、国中认识的 女同学，跟我当时自己的一些想法。
1: 那他们都知道吧？
0: 对对，他们都知道了。
1: 他们会不会来问说：“哎，这个，你怎么把我画成那样？”
0: 目前还没有接到这样子的回应。
1: 还说哇，我真的好高兴哦！你把我成为你这个漫画里面的这个原型人物，
0: 我跟其中几个人现在还是好朋友啊，所以
1: 是
0: 才常常还是会讨论那个漫画内容，说可能下一季你可以搭配什么衣服，
1: 是，
0: 下一季可以帮你加什么样的剧情，就会跟本人讨论。
1: 对，就是他到底可以有什么样更适切的发挥，本人最清楚了。对
0: 对对。
1: 不对？哎，这很好哦。好，那我们谈到这个"北投女巫"四个字哦，它给人的这个两种很强的这个意象啊，一个是北投啊，这是一个地名啊，一个是女巫，这是她的工作也好，或者职业也好哈。这北投我可是相当熟悉的，我高中就在北投读的，所以这个北投温泉博物馆啊，你讲的这些地名啊，这里面出现的啊，关渡宫啊。新北投站，现在是新北投捷运站，以前我那个年代还叫新北投火车站呢，
0: 啊，
1: 还有地热谷什么的啊，这都是我们在高中在那边念书的时候啊，经常会去的地方。北投啊，因为它有很多其实很有特色的这个地点啊，那你把它转化为这个漫画里面的一些场景啊，你在。构思的时候，是不是也带有一种，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对北投有更深的了解，带来更多观光人潮的这个想法呢？
0: 有的，因为其实像如果你去国外的环球影城或者是迪士尼乐园，然后他
1: 对。
0: 们那边都会有配合一个 IP 主题，做出很多就是作品里面的建筑物啊，然后餐厅啊，就它，但是它都会在走路可以到达的距离，就是一个蛮小范围内，就是一个游乐园。 然后我们台湾，我想说，与其去盖一个新的游乐园出来，不如就把北投这个地方当成是，就是游乐园本身。因为其实从新北投站走出来，温泉博物馆啊，然后文物馆、天主堂那些在漫画里面有出现的那些地景，其实都不会很远，都是走路可以到的距离。所以如果你现在去新北投的话，就会有点像是参观一下那个游乐园的感觉。
1: 是，这个北投是真的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虽然我现在已经也很少回去 北投了，但是我只要有机会到北投去，我都觉得好亲切啊。毕竟那是我这个可以讲说是混迹的这个3年的 一个地方，而且那个时候是所谓的青春期啊，所以其实没事就喜欢闲晃。
0: 有
1: 好，
0: 很多美
1: 那。
0: 好的回忆嘛。
1: 对，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回忆。我高中其实是觉得是我人生当中很重要的这个3年。好，谈到这里，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漫画家简世杰，来介绍他最近受到各界瞩目，而且非常受欢迎的一部漫画作品《北投女巫》。那这个作品呢，是由台湾角川出版的。我们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能够从事自己梦想当中的职业，这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简世杰目前应该就是做着自己最喜欢的工作，他的《北投女巫》这部漫画呢，得到了广大的欢迎。那其实这个漫画是充满了奇幻的这个色彩。那《北投女巫》，我们把它拆解成两部分，北投是台北行政区的一个地名，那女巫呢，就是这里面的主角，他们的这个身份。我们继续的要来请简世杰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好，那除了地名之外，其实这部漫画啊，在创作的时候啊，也有很多台湾原住民的啊背景也好啦，或者也许传说也好啊，或者有一些特色啊，你把它融入到这个漫画里面来，甚至里面还有这个所谓的希腊神话的这个女巫。你怎么把这么多元的这个文化元素啊，来编织到这个很奇幻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里面呢？
1: 我好像从小就对女巫跟树这类的故事很有兴趣。
0: 为什么？
1: 所以会因为生活蛮无聊的吧，所以发发白日梦，就觉得有魔法的话多好。
0: 那你以前是不是很喜欢虎姑婆的故事？
1: 我很喜欢，我很喜欢虎姑婆，我也喜欢板桥三娘子。
0: 是。
1: 对啊，像板桥三娘子，我也是以前读那个汉生的故事书，就是每次在读的时候，就会把这些跟女巫跟魔法会魔法女人有关的故事记下来。
0: 对，
1: 然后之后到我要开始写我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就有很多典故可以拿来应用。
0: 是。那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说，你看这个有台湾原住民的特色，或者说是一些传奇，还有西方的啊、希腊的啊、怎么样融合，然后又觉得不会突兀呢？
1: 我会先想画面，因为我在想《北投女巫》故事的时候，我又帮每个角色想说，他在这一季的故事里面，他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什么样的大场面，
0: 是
1: 他会用他巫术做什么事。然后像动物女巫，要使用动物巫术的时候，我就想说动物巫术可以用什么方式表现，就开始从记忆里面爬书，找到希腊神话里面那个女巫瑟西，就是在奥德赛里面有出现的，会把人变成动物的女巫，所以我就让我动物女巫也是一样把她的敌人变成动物。
0: 所以这都是给你很多这个创作时候的灵感啊、
1: 对，就是小时候看的东西。

0: 最后变灵感。
1: 我刚刚忘了问一件事情，我是跟北投有渊源的人，你为什么对北投情有独钟呢？
0: 我就住在黄溪旁边啊。
1: 哦，真的，所以你对北投比我更熟悉，混迹的时间比我更久一点。
0: 嗯，从小住到大的。
1: 对对对，好，那所以北投，你当然就是说，既然是所谓的在地的了啊，当然就很希望大家都能够

0: 似的一个对照，就是说他们照讲应该是跟现实应该是要有一点距离的，但是呢你却把它跟现实又做一点结合，这个是你想要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社会观察的传递吗？
1: 因为我觉得愿望跟梦想这种东西其实都有它的现实面，就是参照我个人的经验，就是我小时候梦想要成为漫画家，然后就为了这个梦想要付出很多代价，
0: 是，
1: 例如说常年的准备啊、练习啊，还有之后出道之后在商场上的谈判技巧跟合约攻防，那其实都蛮枯燥、蛮恼人，又很麻烦。但是为了我的梦想跟愿望，我得付出这样的代价，所以我在设定巫术的时候就有设定，你想要什么东西，或者你有什么天赋，有时候甚至不是许愿，只是光是有某种天赋就要付出代价，例如说能者多劳的概念。例如说我里面的漫画里面有魅惑女巫小曼，她因为她的美貌所以遭了很多罪，或者是知行另外一个角色，因为她的可能比较聪明或比较纤细，所以她也是承受了很多挫折。所以我就想说，我在我个人的观念里面，我觉得愿望跟梦想它有现实面，它有代价，所以我在设定巫术的时候，我不会想把它设定成一个单纯很神奇的东西，它神奇的同时它也会具有条件跟代价，所以不是那么梦幻跟理想的东西。
0: 就是要有这么高的那个能力的时候也是
1: 对，就要付出代价，
0: 要有一些付出的啊、哦。这就好我们追求梦想一样啊、哦，它不是天上就可以掉得下来的，它一样要有很多的付出，要有很多的努力。诶，我还想到一点呢，就是说本来我没有看作者介绍，我想北投女巫嘛可能会是一个女性来创作这个故事，好像我在我们的想法面更理所当然。那你创作的这个里面主角都是女巫，显然也要对女性也有一定这个程度的了解才行。
1: 里面有白团啊，就是男生团体，所以我女生团体跟男生团体都有写。
0: 是，但是书名叫女巫嘛，代表女巫的分量比较重啊，是吧？
1: 对，女巫才是主角。
0: 对，女巫才是主角，而且对女巫的不管说是每一个女巫的这个性格啊，各方面啊的这个塑造啊，应该就要更加的用心。你如何把握自己能够做得到呢？
1: 因为我蛮多女生朋友的，就是从小到大几乎都在女子团体里面，就是跟班上的女生团体比较亲密，所以
0: 很有女人缘是吧？
1: 是啊，就是朋友大部分都是女生，所以在那些团体里面就会观察到很多女子团体的现象，对女生相处的一些习惯。
0: 是这里面其实讲起来就还蛮复杂的了、哦、就当然也许就是说这个故事要吸引人，它必须要下一点料、哦、口味要重一点，是不是？
1: 但是一定要在
0: 调度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辛苦啊？
1: 对，就是我会把每一季开始的时候会把每个角色分开，然后
0: 是
1: 让发想分开发想说这个角色在这一季的成长弧度他可能会经历什么事，然后之后再把这些东西整理起来变成每个角色的重点事件之间可以协调串联成剧情。比如说如果悲剧女巫佳瑜她需要失恋的故事，那就要让她的男友就是白团的孟达可能会被白团施压让她不得不把佳瑜推开，这样才能完成佳瑜失恋的故事，可是这样同时就串到孟达跟白团的故事，然后再想说白团为什么要对孟达施压的时候又可以设定成理由是他们白团可能被女巫的活动威胁到，所以他们才要对孟达施压，这样就又设定出女巫团那边的事件，然后我又可以设定说是哪一个女巫在主导这些活动去威胁到白团，这样就可以来回穿插，然后从角色的故事设定成一个完整的剧情。
0: 听你刚刚这么一描述我都觉得好难呢、啊哦、这个要设想的细节真的是蛮多的，不过我觉得这读者也看的是应该是很过瘾了、啊
1: 这个、很多 drama。
0: 对对对，就是说他看起来好像是不是现实里面的人物，但他其实呢会出现的一些状况可能跟现实世界、哦、也颇有雷同之处了、啊、这个现实世界也很多尔虞我诈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些情景。那这次呢这个我们刚刚前面讲啊，这个其实你原来是连载嘛，那现在一到三集这个豪华特装版这次的这个实体书出来以后啊，我其实看到这一套我就觉得哇这个好吸引人哦，这如果我是漫画爱好者我一定很想去买来啊收藏。在这个做这个实体书的这个出版的时候你有些什么想法吗？
1: 我觉得好。

0: 豪华特装版就看起来很酷啊，因为它那个盒子
1: 对。
0: 以黑色的底，然后把那个女巫全部都在封面上面，看起来就有点像就是电玩盒还是什么的，就是一个很酷的盒子，然后里面又有一些特装版限定的小礼物，所以就觉得这个特装版很值得收藏。
1: 是，有没有出自你的想法，还是都是设计人员他们想出来的？
0: 这个其实主要是角川编辑部想构想出来，里面需要哪些东西啊？然后盒子的设计都是角川想的，
1: 是，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角川对你的作品很用心？
0: 是真的，他们真的帮助很多，非常 用心在做这一部。
1: 是，刚刚你说这个面对商场上的这个合约的谈判的时候，是很耗费心力的，跟角川也是这样
0: 哈哈，可能难免吧。
1: 好，开开玩笑，我不是要制造你们的对立。好，这个其实我这次会想要访问这个简世杰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看到你这个参加这个漫画博览会嘛，哦，这个有一个这个签书会，这个哇，这感觉场面很热闹哦。除了这个我看到的这个签书会以外，你还有一些讲座哦，那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未来的一些活动？
0: 好的，我在9月6号在诚品有一个跟大人漫画社 Podcast 的一进的对谈讲座。
1: 那签书会的部分呢？
0: 签书会就是7月24日在漫博这一场已经结束
1: 结
0: 了，
1: 束了嘛，哈，其他
0: 是，
1: 就没有了。
0: 对，目前没有。
1: 可不可以谈一下，就是说，你觉得自己的这个作品现在受到这样的欢迎，在你预期之中吗？
0: 是在我的预期
1: 是
0: 之
1: 在预期
0: 中，
1: 中，你觉得
0: 是。
1: 本来就应该
0: 我10年前就画完，我那时候才24岁，就其实蛮有自信的。对于这个东西，就觉得这个画出来一定中。
1: 一定中。那为什
0: 对，
1: 么感觉好像现在才开花结果？
0: 他在网漫的时期其实就已经蛮受欢迎的，
1: 是，
0: 然后也很多人看。只是
1: 是，
0: 实体书毕竟还是一个比较大家更习惯的阅读形
1: 对
0: 式嘛，
1: 对对，
0: 是。所以现在出成实体书才有那种就
1: 是，
0: 是。整个变得真实，感觉落地的感觉。
1: 对对，这就是我要谈的，就是说，好像比较实在啊，哦，是可以握在手上的那种感觉。其实你这么长的时间，你都没有想要试着，就是说让它早一点有实体书出现吗？
0: 可是因为我谈这些授权的东西，就个性比较谨慎，所以常会拖很久。
1: 是，这个你觉得在未来是需要改的吗？还是说怎么样？
0: 应该要改一 下
1: 应
0: 哦，
1: 该要改一
0: 对，
1: 下。如果早点问，是不是更好嘛？在我来看，
0: 是，对，如果我更积极一点，早一点去处理的话，应该大家更早就可以看到实体书了。
1: 好，这个当然现在是一到三级嘛。我刚刚讲
0: 对，
1: 就是，其实北投女巫哦，这个其实可以发展的东西应该是很多。你未来有什么架构规划吗？
0: 因为《北投女巫》现在线上版已经有第二季了，所以第
1: 是，
0: 二季的故事内容大概将近第一季的2倍长，所以很多，有很多后续的故事。
1: 是，
0: 然后，如果我之后有连载量能回来的话，我可能也会画《北投女巫》第3季，就这样延续下去。
1: 是不是让它成为一个，就是说，暂时都不会画下句点的一个故事？
0: 对，因为它里面角色很多，所以其实可以把每一个女巫都分开来发展一部独自的连载。
1: 是，这个其实你也许在以前设计的时候就想到了啊。是不
0: 嗯，
1: 是？
0: 是的，
1: 所以未来可以有很多支线，
0: 对，
1: 哦，不断的延伸下去。简世杰，你除了这个《北投女巫》之外，手上还有其他类型的漫画吗？
0: 有我有另外一部连载叫做《御剑》，是翠玉的玉，然后关键的键。
1: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0: 它是一部设定在故宫博物馆的一部奇幻冒险故事，就是它设定成在故宫的山洞，就是故宫后山里面有一个秘密库房的隧道，然后在那个漫画的剧情里面是，你进入那个隧道之后可以穿越时空到一个算异空间的地方，然后就是主角们就在那个地方争夺那些国宝，那是御剑的剧情。
1: 是，这感觉呢也是一个可以有很多丰富题材啊，不断的这个挖掘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但是跟这个北投女巫就是还是有一点这个题材上的这个差异啊，在不同的这种题材里面的这种创作的这种转换，对你们来讲是不是很必要的？
0: 对，有时候换换口味，就是可能北投女巫画了2季之后，就会想要画一画，男生为主角的故事啊之类的，所以就会换另外一部连载。
1: 即便北投女巫很受欢迎，也不能一直这样消耗，是不是？
0: 也对，画久了也是很累。
1: 啊，这个今天很高兴啊，可以访问简世杰啊，来介绍你的《北投女巫》啊这部漫画啊实体书的这个出版啊。最后想问你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刚刚曾经有谈到过所谓的梦想啊，就要追求梦想啊，就是也要付出一些代价。我感觉画漫画应该也算是你的这个梦想的追求之一了。在这个追求漫画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你有做过什么牺牲吗？或者说曾经有过什么样的阻力吗？
0: 最大的牺牲应该就是时间，真的要花非常多时间。
1: 是，
0: 不管其实最多花在是事前准备，这些都不会算在连载的成本里面，因为连载时间就是可能一个礼拜画一集，所以感觉说那最多也就是花一个礼拜。可是其实每一部连载事前跟进行同时中要做了很多功课跟准备，是非常消耗时间的。所以我觉得我付了，而且我从小开始准备嘛，所以等于是国小开始就很多私下的时间、下课后的时间、放学、假日都是拿来练习画漫画、写故事。所以这个画漫画的梦想真的是占了我人生大部分的时间。
1: 那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很大的挫折，曾经让你想要就是说不画了？
0: 有，我现在其实就是在预见画到后面的低潮期，因为他的故事文本资料量实在太大了，而且背景又很复杂，所以我在处理那些超出我能力范围的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很绝望，想说我都已经画了几年了，我已经画了二十几年了，然后为什么到现在还有这么多没办法处理的题材，就会觉得很挫折。
1: 这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就是说已经经验丰富的这个所谓的任何行业的老手了啊，做任何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一定都是顺风顺水，这个其实都还是会遇到新的难题的。好，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经验很好啊，因为也许可以给很多朋友们啊一个同理的这个慰藉，就是我们不是一个最倒霉的，或者说最不堪的啊，或者说处境最艰难的啊，在各个行业里面都会有人遇到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还是老话一句，要实现梦想，那你势必得要付出代价。那今天要非常谢谢漫画家简世杰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来介绍你的这个最新啊实体出版的漫画，由台湾角川出版的《北投女巫》，谢谢你，
0: 谢谢。
1: 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跟着厚安回到了三角仔的小云山庄。一进门楼，身穿红衣的婢女就上前搀扶。
1: 老爷终于回来了。
2: 哎呀，寥寥怎么出来接我了？你该在房里养病，出来吹到风可不好啊。
1: 我早就好多了，不必担心。
0: 一阵似曾相识的清香飘荡。阿木双眼瞪大，张大嘴却说不出话，呆愣在原地。
3: 怎么可能？是你？
0: 悠悠灯火下，仍可见淡淡杏花红的大金山，乌黑云鬓随风轻摇，精致娟秀的脸庞与水灵双眸，那就是先前每天现身四灵宫的女子。
3: 你怎么可能？
1: 怎么会是你？
0: 阿木瞪大双眼，婢女也同样惊讶，脸上神情复杂变化着。厚安个别介绍。
2: 啊，这位是阿木，林家新来的随从，今晚暂时住在这里。寥寥本来在林家做事，这几年过来照顾我，看样子你们两个认识。
0: 阿木见鬼般的惊恐打量着寥寥，但仔细想想，一直没有验证吴家死去的阿罗长相，仅凭身穿红衫就以为是同一个人。阿木尴尬地抓抓头。
4: 哎呀，原来是我搞错了。
1: 不，我们不认识。
0: 寥寥不但摇头否认，眼神还直射冰冷的恨意。阿果幸灾乐祸地说：
5: 顺龟儿子搞错，以为人家死了，现在又被彻底讨厌了吧。
0: 阿木困惑不已。
2: 干嘛那么凶啊？到底哪里惹到他了？
0: 晚上独自在客房中，阿木呆然回想着寥寥，既为了还能见到他高兴，也因为被讨厌而难过。阿果取笑着：
5: 哎呦，色龟儿子到了发情期啦。
4: 哦，我在。
0: 敲门声响起，他连忙打开了门，迎面清香后是朝思暮想的容颜。寥寥面无表情，端着水壶跟一盘绿豆碰。
1: 老爷交代送来的茶水和点心。
2: 啊，其实不用麻烦。
0: 阿木接过来放在桌上。
5: 哦，这点心看起来不错嘛，快快快快上供。
1: 你是故意的吗？
2: 故意什么？
1: 不要装傻，还有脸来找我，到底想说什么？
0: 寥寥眼神中怒火烧灼，但同时又如水波荡漾。
2: 我不知道你在这里啊，但是没事真的太好了。
1: 你就只有这些废话？
2: 啊？
1: 有本事忽然消失，就不要这样忽然出现，打乱我的决心。
2: 啊？
1: 这个，你拿回去吧。
0: 寥寥从怀中拿出一个 Y 字形的分叉树枝放在桌上。
2: 这是
1: 梳子也该还给我，但早就不在身上了，对吧？
2: 梳子？
1: 哼，果然如此，我已经心灰意冷了，再见到你只有恨与痛苦。
0: 寥寥颤抖着以袖子掩着脸。
2: 对不起。
0: 阿母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道歉。
1: 如果对我已经无话可说，那就快点消失在我面前。
0: 寥寥转身匆匆离去。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阿木困惑地拿起桌上的木头，粗糙但手感很舒服。
2: 哎呦，这又是什么？
5: 哎呀，没脑子的龟儿子，该不会你之前就认识那个姑娘？
2: 我不记得啊，除非是失忆之前的事。

0: 虽然是个了解自己过去的机会，但寥寥满是怨恨的反应让阿木不敢再去问他。
1: 哎呦，都过那么久了，什么事能让他现在还那么生气啊？
0: 没关上的房门外，小云山庄宅院宁静，毫无声音回应。摇曳灯火照映，窗外黑影躁动。

0: 富山林太郎走出土岐老厝时，胸口翻腾的情绪如收着紧后的骄阳，晒得昏沉，才松开了一直握紧拳头的指节。
1: 可恶啊！
0: 枯树旁半干水池消不了暑气，几只残存的莲花轻摇。富山自言自语：
1: 我什么都不能为你做，即使把所有凶手杀光也没有意义。可是无法克制，唯有不断追究，才能稍微减缓对你们的愧疚。
0: 富山回过神时，已经回到了自家门口。富山的妻子迎接他，还牵着一个稚嫩的小男孩。
2: 你回来啦？哎，怎么那么狼狈？
1: 秦雄，你今天好不好啊？
0: 富山蹲下，把自己的帽子给秦雄戴上。
3: 很好。
0: 秦雄拉起过大的帽子回答：
2: 待会泡个热水澡吧，顺便拿点木柴进来好烧水。
1: 啊，好啊。
0: 富山起身到后院柴堆前，自言自语：
1: 没事，要让秦雄好好生活。哎，啊！
0: 他停下脚步，刚刚还在昏沉的脑袋如同电流窜过而惊醒，似乎听见了嗡嗡的声响。他没看到东西，但嗡嗡声却越来越近，直到空气中异样波动，冒出如同影子般若隐若现的幻象。
1: 那是什么？
0: 一只人头大的黑虫子鼓着快速震动的双翅，口吻突出又大又长的脚，形状却有点像是
1: 手指。
0: 指尖般的长脚末端开了个口，喷射出了大量黑色的液体在附身的脸上。
1: 啊！
0: 附身感觉脸上如火烤般疼痛，口鼻被封住，无法呼吸。他倒在地上，双手摸着自己身上寻找什么，但随即窒息，失去力量。
1: 弟弟，我去见你了。
0: 富山坦然面对死亡，虽然想挤出个释然的微笑，但整张溃烂的脸皮已经粘成一团不成形。位于詹厝园的无门草堂前摆了桌椅与酒食，立设好几个人应主人吃仙之邀集会。田园幽静，花草飘香，微风鼓动着报纸作响，本是适合吟诗纵酒的情境，但传阅台湾新闻的众人神情却很沉重。贺廷语气冷静地说：
4: 这个离奇死去的富山林太郎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江津屋转卖魔笔的对象。
0: 冠元摇着头说：
4: 哎，我查得太慢，没能早点阻止憾事发生，现在他死了，魔笔下落又更难调查。
0: 幼春接着说：
5: 堂叔，这不能怪你。
6: 幼春说的是，事情不是我们能预料的，已经尽力追查了。
0: 后安点了点头。
6: 但这也太离奇了，整张脸被融烂，太吓人了。
0: 带报纸来的贺廷掌握了案件最新消息。
4: 目前警方推测可能是罕见的毒虫，正委托昆虫专家，同时也曾是巡查的渡边圭做调查。
6: 哦，是莫虫所为吗？痴仙、为之，你们觉得呢？和你们之前调查的神秘黑影杀人会有关吗？
0: 两人已经喝醉，靠在桌上昏睡了过去。阿国忍不住抱怨：
7: 哎呦，小龟儿子，你这两个酒鬼还是那么不可靠。
0: 冠元思索着说：
4: 先前调查的那个离奇死亡可能是暗杀， 不过这回死的正好是拿到魔笔的人，被墨虫袭击的可能性比较高。
0: 厚安问着：“
6: 冠元
4: 啊，
6: 那笔应该在这位富山先生身上吧？”
4: 目前推断是这样，只要没有再转手他人的话。
0: 贺廷补充着说：“
4: 另外一件事很巧合，富山一家跟刚才提到的渡边是旧事。林太郎的弟弟角次郎死于北浦事件，那个时候渡边在那边担任支厅长，救下了角次郎的孩子秦雄。”
6: 啊，北浦事件？
0: 阿木从来没有听过。幼春解释着：“
5: 五年前北浦地区的武装起义，攻陷警察驻在所，随即被总督府派来的军警镇压。
4: 起事者含塞夏族番人，大约有100到200人，杀害日本人51人。除了当场被击杀还有内讧之外，事后被捕100多个人，9个人被判处死刑。”
0: 贺廷精准地描述着。幼春补充着说：“
5: 那只是表面上，许多人疑似私下遭秘密处死或报复，发现不少相关人士离奇死亡。”
6: 哇，想不到5年前还发生这种事啊。
4: 哎，乙未之后武装抗日越来越少，不过还是有零星小规模发生，尤其当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打压的时候，不过通常很快就被镇压了，以后大概很难有比较大的反抗。
6: 没有冲突应该是好事吧。
5: 当然不希望人们互相伤害，不过台湾人越不敢反抗逆来顺受，恐怕只会让压迫更严重吧。啊，话说回来，富山先生的事情会和北浦事件有关吗？
4: 这就难说了。不如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去富山家调查，一路去渡边那边探听情报。哦，渡边这边可以交给我，因为报社事务联系过，可以报道为由亲自探访。
0: 贺廷毛遂自荐着，厚安则是不好意思地说：“
6: 我待会有事得处理，无法跟各位同行了。”
4: 啊，没关系，怀廷等一下就到了。
6: 哦，
0: 冠元点点头说：“
4: 嗯，那我跟幼春去富山家，富山既然从事工程，谈个合作也很合理。”
5: 跟堂叔一起去我就放心了。阿木
6: 啊，
5: 你跟着贺廷他们如何？
6: 我为什么？
0: 阿木转头看向贺廷眼窝深邃的严肃脸庞，紧张了起来。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鸿安法律事务所的所长吴于安律师，我的座右铭是希望透过法律带给更多人幸福。
2: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创业的路上充满了机会，但也处处藏着法律风险。今天邀请到的是鸿安法律事务所所长吴于安律师，他的父母都是药师，原本可以循着家人的脚步投入药学，却因为看见社会诈骗案件层出不穷，毅然选择走进法律的领域。除了担任多个中小企业工会与协会的法律顾问之外，他也经营一分钟懂法律自媒体，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推广法律知识。他带我们大家了解创业者、新创公司以及网红自媒体经营者最容易踩到的法律地雷。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自己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好奇各式各样的新知识或者是不同产业的不同的事情，所以律师他是可以接触到很多我想象得到甚至我想象不到的事情。很多人合约都是自己写的，大部分的企业它都会有自己的契约范本。那在范本什么时候会出现问题呢？就是在有纠纷的时候，当你有个客户纠纷，发现你的范本里面有一个致命的错误，一个地雷是你自己埋进去的，通常他们就会跑来找律师。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一位非常特别的创业家，因为他本身有辅导呢台湾中小企业的，他是法律顾问，他也是一位律师哦。所以我们今天呢会请他以一个律师的专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当过顾问的中小企业他们所碰到的问题，包含新创公司在网红方面的律法哦，其实有时候不小心就触犯了法律哦。所以呢讲了这么多，我们今天邀访到的是宏安法律事务所的所长吴于安律师，他同时也是中小企业经营发展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先请于安律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所长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很开心今天可以受到徐凡主持人的邀请来到您的节目。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主持人您的声音真的非常好听，刚刚你在开场的时候我都听入迷了呢。
0: 哇，真是会讲话，不愧是律师啊。好，所以呢其实呢不管是创业家本身学的是法律，之后呢您自己成立一个律师的事务所，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少访问法律人，访问过一位会计师，您是第二位的律师，我其他都是访问台湾的中小企业。
1: 那我今天真有荣幸。
0: 可是因为您自己本身也辅导过很多的企业，像譬如说您已经有给三万人的法律的协助，以及300种的产业，有100间的企业的顾问哦，同时呢，你也是各大学会跟协会跟工会特聘的法律顾问跟讲师。哎，我觉得你好酷哦，这么忙，你还可以自己做影音的短片，哎，你还做了1分钟学法律哦。我有看你给我资料，我真觉得非常好，因为你很短，就是在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事情是这样哦。所以呢，我们首先要请呢吴于安所长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很好奇，因为您自己长得也一表人才。斯斯文文的，所以呢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的有没有呢让你记忆深刻的事情，这个日后会让你想要走法律这条路呢？
1: 其实我爸妈他们都只是一般的上班族，然后他们都是药师，对，所以我一开始在考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本来是有想要考药师的，就是跟着爸妈的路去往前走。我也有考上药学系哦，只是后来会选择读法律，其实他有一个初衷是因为我们家族没有任何一个读跟法律相关的。对，那在那段时间其实也蛮多一些社会案件啊，甚至有开始有诈骗集团的出现。
0: 对，
1: 那让我们发现到说，诶，其实如果家里没有人懂法律，等到真的有人受害一被骗，可能就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它影响的不是单单的个人，它影响的是一整个家庭，甚至一整个家族。所以我后来就决定当起我们家族之间唯一第一个懂法律的那一个人，然后最后就选择了法律系。
0: 所以您父母也很尊重你自己的选择，让你读了法律系。
1: 其实我爸妈他们蛮担心我的啦。
0: 为什么？
1: 他们会觉得说，我如果读药学系考上药师，我基本上就是一帆风顺的走他们帮我铺好的路。
0: 对，
1: 他们会支持我啊。
0: 那律师我觉得很好啊，因为药方面的问题跟法律也是有关系的。
1: 对，其实也有关系。那也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对，我很好奇各式各样的新知识或者是不同产业的不同的事情，所以律师他是可以接触到很多我想象得到甚至我想象不到的事情。
0: 后来自己成立一个律师事务所，他们会更担心吗？
1: 其实会耶，因为他们就是
0: 案件从哪里来。
1: 对啊，他们就是上班族嘛，因为我们自己开事务所自己创业，第一个面临到就是自负盈亏嘛，以及就像您讲的，我们钱从哪里来，案件从哪里来，甚至到现在要养那么多的同仁们还有他们的家庭，它都是一个 负担跟压力啊？
0: 对，因为你的这个事务所呢也算是一个中型的事务所了，有一二十个人，所以其实啊我真的觉得你选对了，因为家里面呢一定要有一个医生跟律师，所以家里面有个律师是对的啊。所以您自己本身服务过很多的企业哦，您个人有没有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1: 以企业来说，其实我相当喜欢服务企业，因为我们平常如果去法院打诉讼，对，诉讼都是一个送征信，它会是一个原告跟被告之间的一个对立的纷争嘛。
0: 嗯哼。
1: 但是我觉得企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大部分在当企业的法律顾问，当企业法律顾问，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处理企业它刚创业的时候，它的股东之间的一些股权合约，或者是说企业想要拓展他们新的事业，他们要去签新的合约，在这种状况之下，企业他们都是开心的。你要开一间新公司，你要跟你的朋友一起开公司，
0: 对，
1: 或者是你要拓展一个新的市场，你要去签新的合约，你一定都是为了让企业更加的发展，更加壮大，赚更多钱嘛。
0: 嗯嗯，
1: 对，所以在接触这种状况之下，企业主他们都是开心的。我觉得可以参与到企业主他们宏观的蓝图，然后去参与他们那么开心的事情，是很棒的一件事。那在这种时候，我就更要提醒自己，我一定要帮他们守护好他们想要做的未来蓝图，我要帮他们把关好法律上的一切风险，让他们可以安心的往前冲，让他们安心的去达到他们想要的目标，那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
0: 所以呢，每一个的创业家跟律师事务所一样，你都是要守护他们。
1: 对，
0: 因为您自己本身是很多的协会、学会跟工会的特聘法律顾问，以及呢一些公司行号的顾问哦，在这个创业的时候啊，最容易触犯的一些的法律的错误会是什么呢？譬如说创业者最容易忽略的一些的风险，因为比较年轻的人，尽管是有一些经验的人，对于法律呢其实我们并不清楚哦。如果呢有一个刚成立公司的这个新创公司的话呢，您会担心他们会犯什么样的错呢？所长，
1: 其实我们讲说刚创业的人大致上会分成几种，如果是某一些特定专业的，其实他们不会知道他们自己行业的法律到底有什么。我随便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现在台湾很多的新住民，新住民他们有些是嫁过来的，有些是透过投资移民，他们可能在台湾开公司，
0: 对，
1: 然后就过来了嘛。
0: 嗯，
1: 那他们在台湾开公司并且取得包括签证或者甚至是国籍等等的，他们就会回去分享嘛，回去跟他们国家的，就是他们母国的人分享，如果有人也想要跟着一起过来，其实他们是会做某种程度的协助哦。像我

0: 前阵子就有碰到一个好朋友，也是客户，那他就是有这样子的状况，他是从越南那边过来的，他在台湾开公司，那并且也做得还不错，然后也有做一些短影音的分享，然后他的越南就一些越南朋友也想跟他一起过来，他们就询问嘛，这个朋友啊，他当然就是去做了一些分享。这个我就要特别提醒的是，像在这种状况之下，以上讲的这些事情，它涉及到跟移民有关的哦。对，只要是跟签证有关的，它其实就涉及移民。移民在台湾这边就是属于特许的事业啊。
1: 到移民署了吗？
0: 对啊，就是如果你没有去取得移民公司的证照之类的，你不能随便的去做移民业务啊，你不能招揽，你不能执行，甚至你也不能做移民的咨询。对，所以我只是举个简单的例子让你们知道一下，说其实创业很容易就会踩到一些相关行业的地雷。
1: 就很多人认为说我可能就是办个观光签先来看一下，其实这个不行，
0: 应该是说不能随便的帮人去办理移民的这件事情。像我那个朋友，他就会觉得这样子的事情不错啊，那是不是我可以帮我的越南朋友在台湾开公司然后办签证？
1: 对对
0: 对，我就提醒他说，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做的话，那请你走合法的程序，你去取得移民的执照，你去成立一间合法的移民公司之后，你再去帮你的越南朋友们，不然你就会是没有牌去帮他们做移民，你会踩到法规，会被罚。
1: 所以他自己本身来台湾投资，他算是移民的投资吗？还是在台湾的落地的投资呢？
0: 他自己当时那细节我没有去细问，但反正他就是在台湾有公司，他也跟台湾人结婚，对，所以他在这边就是都没有问题，只是说他想要帮助更多的越南朋友过来，所以我就提醒他说，你一定要注意移民的相关法规，千万不要踩线了。
1: 所以呢，在律师事务所当中有专门帮这些人，外来的人想要来台湾可能开公司的移民公司，在这边开公司的这种的律师吗？
0: 在台湾的部分，大部分人会去找移民公司，像现在律师事务所也可以取得移民业务的许可证，像我们事务所就有，所以我们是可以协助想要移民的人去做这块业务。
1: 那在你自己本身处理过的案件当中啊，有没有哪些的公司呢，通常是出事以后才发现有问题啊？
0: 其实也挺多的，像我手上很多那种二三十年，甚至五六十
1: 年
0: 的那种传产，二代三代都有。他们的观念大概就是，是从他们爸爸甚至阿公那一代，他们做生意甚至也不会签约，他们都是讲好了就好啊。
1: 口头讲哦。
0: 对啊，以前做生意大家都会觉得哪有在签合约的，
1: 可是现在不可能啊，现在都要签合约啊。
0: 对，那这种很常发生的状况是在老一辈的人，他们可能口头讲好，他们讲好就算数了，但是他们的儿子或是甚至孙子辈
1: 就不买单了。
0: 对，有的是真的故意不买单，但是有些也不是真的不买单，而是他们不知道老一辈的人口头讲好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因为老一辈的人甚至已经不在了，尤其是现在可能通货膨胀，原物料物价上涨，那他们总是需要做一些调整啊。
1: 对，
0: 所以在这种需要调整的状况之下，就发现以前根本没签约。
1: 那这样的问题要怎么解决的？
0: 那有些就是不认啊。
1: 哇，
0: 那有些就是想要重新签啊，一有纠纷那就是到我们律师这边来嘛。
1: 哦，所以你会了解一下所有的这个缘由再来处理。
0: 对，我们甚至需要去找老一辈的证人出来去作证，或者是去翻他们有没有曾经的，我们现在是 LINE 嘛，以前有 email， 甚至更久以前我们去翻他们有没有书信往来。
1: 哦，这也是一个方式。
0: 对，这些都有去找过，要把这些全部都呈现给法院看看，法院最后怎么判啊。
1: 那有没有呢，因为忽略了法律的问题导致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呢？通常一般来讲都是传产吗？还是其他的产业也会有呢？
0: 法律问题的疏忽，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个我自己协助过的客户案例。我有客户要投资海外的一个事业，那它是水产养殖的事业，单说就是投5000万，换算成台币大概是2亿台币的一个投资金额，然后要投资水产养殖，我就帮他看了一下他的投资 资合约，最终我发现合约里有一个蛮致命关键的点、
1: 嗯、
0: 就是他虽然投资了2亿台币进去，
1: 对，
0: 但是他没有任何的经营跟投票权
1: 啊。
0: 对，他如果以台湾的这边说法，就是他取得的是无表决权的特别股，对，就是他是纯资金股，他只取得了可以分润的权利，但是他没有办法对于这个事业去做任何

0: 任何的干涉。对，那我就提醒他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真的吗？吴律师，谢谢你提醒我，你没跟我讲，我还真不知道，我以为我投2亿的钱进去，我的股份就是我的投资金额在总投资金额里面是算大的，我就可以得到控制权，我可以去参与这个经营。
1: 签约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他自己本身是没有这个投票权的，
0: 还好他没有钱我跟他讲完之后，他发现他投2亿的钱进去连经营权都碰不到。
1: 对啊，
0: 对，他后来就决定不投了。还好他真的没有投，因为过了2-3个月这个事业他倒了。
1: 哇，他是投资哪里的？
0: 他是在海外，我想说哪个国家就不特别讲，因为在那个时期一些水产养殖业的这样子诈骗的新闻很多。
1: 所以他是算是诈骗的一种吗？
0: 我不敢断定他是诈骗，但是他们的做法大概就是资金进去之后，然后他们讲说去买了很多我们讲鱼苗虾苗，然后甚至去盖了很多硬体的东西，他们买仪器设备然后去做那些养殖的场所，最后就烧光了。对外的说法是这样。对，那烧光了就是没啦。
1: 没错。哇，还好他有来先咨询一下。
0: 对，
1: 其实呢有很多的公司呢最大的风险啊，其实通常不是竞争的对手，是自己埋下的法律的地雷。为什么没有人愿意踩法律地雷啊？
0: 其实讲说自己埋地雷在家门口这种状况还真的挺常发生的。因为很多人合约都是自己写的。对，那我们大部分的企业它都会有自己的契约范本，范本指的就是给每一个客户都签一样的合约嘛。
1: 对，
0: 那在范本什么时候会出现问题呢？就是在有纠纷的时候，当你有个客户纠纷，然后发现你的范本里面有一个致命的错误，一个地雷是你自己埋进去的，在这个时候通常他们就会跑来找律师。那我们就会问他说，诶，那这个合约是谁写的？他说，我自己写的啊。我问说，你是怎么写的？以现在来说，他就会说，我用 AI 帮我写的啊。我
1: 所以这样子的公司还不少吗？
0: 现在会更多，因为 AI 真的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那我觉得 AI 啊，它当然可以给你很多的东西，甚至你问他说这些合约都合法吗？他都有保护我吗？ AI 都会告诉你说经过我确认它是合法的，然后它也都能保护你。但是如果把这份合约给律师看过，律师跟你说他哪一条没有保护你，他哪一条违反了哪一个法律的哪一条法规，你拿去质问 AI 只会告诉你说，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我对，那然后呢，你难不成能向 AI 求偿吗？不可能。
1: 没有哦，所以这是公司常会犯的一些的错误。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Some sustainable

创业除了资金与创意，更重要的是要把规则先说清楚。鸿安法律事务所所长吴瑜安律师继续分享许多的创业者与合伙人最常遇到的法律问题，尤其不少人是因为好朋友不好意思谈权利义务，最后反而因为认知落差引发了纠纷。他也分析成立公司与

0: 一般创业有哪些不同的形态，而劳动契约最容易出现哪些漏洞，以及为什么他不建议只有出资不参与经营的纯资金股东，让创业少走冤枉路，多一分保障。他说
1: 最常有漏洞其实第一个就是劳动合约，现在的劳基法其实规范的内容挺多的，如果没有经过专业人士的把关的话，你自己随便去签就很容易违反劳基法，然后就会被罚钱。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宏安法律事务所的所长吴于安律师。我们刚才前面提到呢，他父母呢是药师，可是他走了不一样的道路。其实我觉得当律师挺好的，如果让我重新再选择一次，或许我也可能会学法律，可是这个条文很难记。所长，在您自己本身处理的很多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同时一些公司行号啊等等，所以创业者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合伙跟股权的问题，除非你自己是独资，但是一般来讲可能会比较少，还是会有一些 partner 股份啊等等。在合伙的创业当中呢，您自己本身处理过最多的创业的纠纷会是哪一类的案例呢？
1: 我这边都会先提醒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合伙或合资开公司一定是两个人感情好，是好朋友好妈吉才会一起开公司。
0: 对，
1: 但是往往一起开公司走到最后就是连朋友都做不成，它的关键点很常会出现在他们一开始大家讲好的是没有签合约，这个也很常见哦。像我自己也有跟我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开过一间公司。
0: 在律师事务所你有跟他开过一间公司？
1: 不是律师事务所，我们一起开过一个其他的公司，那时候是做跟喜饼相关的行业。对，
0: 你会跨业跨太大，喜饼啊。
1: 对，就是也是做一些幸福感的行业嘛。也是因为好朋友，所以我们就没有签约。最后我们这个喜饼
0: 就你们两个人。
1: 对，我们只有两个人。那我们喜饼也没有继续做下去。对，那我们现在感情还很好啦，只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做一些比较复杂的结算，而且也因为我们也没有赚很多钱，也没有亏损，所以基本上就没事情。但是两个人一起合作或者合伙，
0: 对，
1: 他只要不管是公司很赚钱或者是公司不赚钱都会有问题。很赚钱就是可能觉得分太少啊，不赚钱就会觉得那是不是你该多拿一点钱出来补。
0: 那你那个时候你当律师了没？
1: 那时候当律师了。对，就是想提醒大家，很多时候你也不敢开口跟你的好朋友说我们来签一张合约。我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因为你这个不敢开口，就是导致未来纠纷的发生。
0: 你们还不错，你们感情还是在的，有些人可能就闹翻了耶。
1: 对，那所以我想说的是，双方去签一份合伙协议书不是代表你不信任对方，它正是因为你们彼此信任，所以要把一开始双方的认知我们去做一个明确的对接。我认为 A， 你认为 B， 我们如果没签约，最后它就会是一个主观上的认知落差而导致的失败。
0: 所以呢，我们本身在一些处理公司行号的事情，如果在签约的话，我们常会知道说有很多的创业者他不是败在那个市场，反而呢是败在这个合伙人这个领域当中哦。所以呢，在创业的初期的这个股份呢要怎么来设计呢？所长
1: OK， 这部分我也都会提醒我的客户，就是如果你不是真的很缺钱，缺钱你可以跟银行借，可以跟银行贷款融资，你也可以跟亲朋好友家人借都好。如果你不是真的都借不到钱，我真的不建议你让任何人进来当你的纯资金的股东。
0: 纯资金，所以股东有分成哪几种呢？
1: 我们股东一般大概会分成包括说纯资金，就是投钱进来然后不管事，然后公司赚钱分盈余，这种我们讲是纯资金的股东。另外一种我就觉得它是重要的，我们讲可能战略性或者策略性的投资人，就是他除了钱之外他有其他能够帮上公司的，像我们律师就很常被找，会计师也很常被找。对，如果比起专业人士以外，再来就是在某些领域他有一些特定影响力或者资源的，或者我们常见的是上下游厂商，上下游厂商他就有机会拿到更便宜的原物料，或者是拿到更便宜的服务，以及说可以更容易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源跟人脉。像这种策略型投资人就可以不用考虑他到底要不要拿多少钱啊。但是如果纯资金股，我会说除非很缺钱，不然尽量不要找 纯资金股的原因是纯资金股只投钱嘛，
0: 对啊，
1: 那既然他只投钱，他也没有在其他的领域或者是资源帮

0: 上忙的话，投钱的人就会想要看账啊。
1: 对
0: 对，那投钱看账以及说公司如果少赚钱，我就会说为什么今年分的比较少。但实际上纯资金股它除了钱之外，它并没有办法实际的帮助公司去做营运跟发展啊。
1: 通常一般来讲的一个新创公司的话呢，假如说它真的是需要一些资金的话呢，因为您自己本身有处理过很多的企业的案例哦，纯资金的话，我们一般来讲要分多少股给他呢？还是没有，就是看公司有赚钱就给他，万一公司没赚钱怎么办？
0: 如果是纯资金，或者像我们很多新创事业，它会需要募资。对，那募资当然也会分成战略性投资人或者是纯资金股。
1: 对，
0: 纯资金股我建议它比例是越少越好，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来讲，公司的经营团队我建议至少要拿到三分之二，就超过三分之二的股权。我们会讲说公司以股份有限公司来讲，它会有特别决议跟普通决议嘛。那特别决议就是拿超过三分之二，普通决议就是拿超过一半。经营团队至少要拿三分之二比较好，是因为他们才有办法跑得动这一间公司啊。对，如果说经营团队他们拿不到三分之二，甚至连一半都拿不到的话，那反而变成是就有时候会是外行领导内行，反而是只出钱的那一些人说了算，那这样经营团队做很多事情都挚爱难行。
1: 所以呢，如果创业初期的人的话，他真的需要资金的话，三分之二的股权应该在他自己的手上，三分之一可能才是所谓的纯资金。
0: 对，这样会比较理想，不然就变成你一开始创业但是决定权都不在你，变成反而是很像你在帮人家打工，那这个也会产生某种程度的道德风险。假设今天一个新创的事业，创办人假设他只拿到 10% 的股份好了，其他都被股东拿走了，那这样子这个创办人他赚再多钱他也只分得到 10%， 那他还要努力的去经营吗？如果经营团队或者我们讲创办人的这个团队他拿的股份过少的话，其实也会有经营的道德层面风险存在。
1: 那如果说他不是资金纯资金的话，都是每个人都有在这个公司可以呢贡献他们自己的能力的话呢，那如果是两个人的话，就看看每个人的出钱的方式，看谁的股份比较多吗？或者是三个人的话呢，您建议用怎么样来分配呢？
0: 我们基本上最不建议的会是平分的股权分配，比方说如果两个人我跟你合资，
1: 对，
0: 最麻烦的就是50-50，因为我们的任何的决议或者我们讲多数决，
1: 对，
0: 多数决指的一定要是超过一半。对，所以如果我一半你一半50-50的话，除非我们两个都同意，不然不会超过一半。我们就卡在那边，因为我们都刚好一半而已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只要我们意见相左的话。
1: 那通常一般来讲是52-48，
0: 对，就至少也是51-49，或者是说我们不要只有两个股东，我们可以找三个，但是找三个找四个找五个找更多，它就会也会涉及到说到底谁加谁加起来会超过一半，谁加谁会超过三分之二。
1: 对、啊、
0: 那也是问题、
1: 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今天我联合甲跟乙就来把你给搞垮，那不是吗？
0: 对，所以这些都是要去做设计的。然后包括说到底一开始有没有讲好董事席次，我分几个你分几个席次，谁当董事长，有没有讲好，这个都很重要。甚至有些人会说监察人是不是就让自己的家人来当啊，他都跟公司的治理有关系。
1: 可是刚开始创业的人应该不会想这么多嘛？
0: 对，创业的人不会想那么多，但是等到他们如果一年后不小心他们一年可以赚进1亿的话，他们这个没想那么多就会造成他们未来很大的麻烦。
1: 那如果股东要退出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机制是在法律上面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呢？所长，
0: 股东其实要退出都是难的，因为我们股东叫自然人，钱投进去公司，公司叫法人，基本上你钱进到法人的手上，你就不能随便的退股。对，我们在讲很多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它的股份可以自由转让，但那个也不是退给公司，那是说我可以把我的股份卖给其他人。那如果要退股的话，他除非要走一些法定流程，像是走减资或者是所谓的员工库藏股，一些特殊的流程才有办法 退还给公司，不然就只能把股份给其他股东买，或者是给外部人买。
1: 那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新创公司，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艺人公司，对不 对？在您自己本身处理的案件当中，您有发现现在台湾好像艺人公司的这个比例好像越来越多了，对不对？
0: 对，其实现在我发现这几年来，包括说像现在 AI 越来越多之后，其实很多人他们一个人就可以成为一间公司，甚至他们透过 AI 当他们的员工，外面的人都觉得他公司感觉像10人甚至100人的规模，但实际上他就是一个人。
1: 好，那艺人公司这种新创公司的话呢，他有没有呢会常见会可能会踩到法律的地雷呢？
0: 其实艺人公司我们讲如果一间公司里面只有一个人他去

0: 到的是他已经把自己弄得很糟很糟，甚至都翻不了身的时候才来找我们。艺人公司我觉得他最缺乏的就是一个可以跟他共同思考解决问题的人。
1: 那您建议这些艺人自己的独自的公司的话，在法律上面应该做哪些的准备才对他自己会比较有帮助呢？
0: 如果是讲说要避免个人误区的话，我们讲公司形态好了。艺人公司指的是一个人经营嘛，有可能是独资，对，他可能是做商号，他也不一定做公司。那我最重要提醒的就是至少你也开一间公司吧，开一间有限公司。因为有限公司至少我们讲说它是有限责任嘛，不会说你如果是走独资商号的话，如果有任何的状况是要拿自己的个人财产一起赔进去的。对，我们讲的是负无限连带责任。那但是如果是开有限公司的话，至少是负有限责任。
1: 哦，所以有限公司跟公司这样子的称号所负的法律的责任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如果是商号，商号它不是公司的组织，
1: 就跟工作室不一样吗？
0: 工作室它基本上也算是商号，它在法律上的名字会是比方说叉叉工作室吉，就是吉士的那个吉，吉谁谁谁，比方说吉吴玉安这样。这个就是我们讲独资商号。这个商号如果它未来有任何的，比方说它如果欠人家100万，欠人家1000万，这个自然人要共同去负担这个100万1000万，要拿自己的财产出来赔。
1: 哦，
0: 对啊，但是如果是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它就是有一个有限责任，以出资额为限。我刚刚讲了，自然人股东钱进去就是这个公司法人所有嘛。
1: 对，
0: 所以法人这就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它如果亏损，把那些钱赔完，不会赔到股东的个人财产。
1: 哦，所以就是公司的共同的资金赔完就赔完了。
0: 对、
1: 哦、
0: 应该说公司的责任不会烧到股东身上。
1: 那假如说呢，在一般的新创公司，他们本身要在签约的话，譬如说他可能跟别人签约，或者是呢他自己本身有一些跟他一起的经理人的话呢，经营的人的话呢、他们本身在签约的时候该注意哪些的事项呢？所长，
0: 这部分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如果你们跟人家签约的时候，如果对方是公司的形态，盖大小章是我们讲的最基本嘛。假设没有办法盖大小章，比方说跟你签的人是总经理好了，或者是跟你签的是业务专员、或者专案经理，他们只签他们自己的名字，或者是只盖他们自己的章，甚至盖公司的发票章，到底合约有没有效，这是我们常常会碰到或者探讨的问题。那其实他的答案很简单，就是看有没有经过公司的合法授权。只要有经过公司的合法授权去签约，就算是柜台人员他也可以帮公司签约哦。但是就是看公司有没有合法的授权。
1: 那个合法授权算是商务契约吗？
0: 我们平常要确认是否有合法授权也很简单，你可以请公司出授权书、对，或者是说你要跟人家谈判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对方来的人是谁啊、你就请他出具公司的授权书，拿着公司的授权书再来谈嘛，我才知道你是有权利代表公司的人啊。
1: 那在创业初期有没有哪些的契约是一定要签的呢？
0: 公司或者我们讲一般创业大概有某几种合约是最常见的、第一个，如果你有请员工、请一定要准备员工相关的劳动契约啊，或者工作规则等等的。除了员工的合约之外，每一个行业它一定都会有它的合约范本，任何产业都会有。对，比方说你就算只开一间餐厅好了、你还是会有跟原物料商的一些供应合约啊。
1: 对，
0: 如果你要租店面，你要租公司租空间，你也要有一个租约啊。
1: 是，
0: 所以其实会碰到的合约真的挺多的。
1: 好的，所以你建议还是要找一下律师去处理一下，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
0: 对，因为如果你一开始你连公司最基本的法律的地基都没有打好的话、未来如果碰到问题，你就很容易全盘崩掉。
1: 那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的契约啊，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的创业初期的这些契约，最常有漏洞的会是哪些的契约呢？所长，
0: 最常有漏洞其实第一个就是劳动合约。
1: 劳动合约、
0: 就是跟员工签的，因为现在的劳基法其实规范的 内容挺多的，如果没有经过专业人士的把关的话，你自己随便去签就很容易违反劳基法，然后就会被罚钱。
1: 所以这个还是要经过律师的研讨之后再来跟你的劳工做一些签约吗？
0: 嗯，这种就是我们很常处理的。
1: 包含有些是临时的呢，如果是给时薪的，这个也算是要签

0: 动合约吗？
1: 他也要啊。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们给时薪，或者是说他只是部分工时、嗯、比方说一天只工作3个小时、4个小时，
0: 对，
1: 很多人以为这样只要不是正职员工他就不会受到劳基法的限制、
0: 嗯、
1: 但其实没有啊。只要我们劳基法看的是我们的劳动关系是看有指挥监督关系的强度而定，只要今天这个人在你公司、嗯、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原则上他就会受到劳基法的保障。
0: 这些呢小细节都是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啊嗯、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呢再请韦玉安律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现在呢这个网络跟社群时代的很多的网红的时代都已经出来了，在这个律法当中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哦。马上回来。

0: 在 AI 时代来临，自媒体经营越来越普及，但是法律风险也随之增加。鸿安法律事务所所长吴约安律师，他带大家了解企业经营 FB、IG 等社群平台，以及与网红合作时，在著作权授权的范围上有哪些不可忽略的细节。他也提醒，不论是 AI 生成内容，还是免费付费的素材库，都有不同的授权限制，而在台湾，著作权是涉及刑责的。在面对5到10年 AI 快速发展，企业该如何合法运用，降低风险？我们一起来聆听吴于安律师的专业解析。
1: 跟网红合作最要注意的就是授权这件事，找他帮忙业配，或者是说要合作拍影片啊等等的，或是他需要发文章，那最重要就是授权。授权的范围是什么？如果是你去抠别人的东西，这个我们在著作权法上面叫做重制，你去下载复制贴上，这个叫重制。那如果说你再把这个素材传到你的粉丝专页或者 IG 等等的，它可能还涉及公开传输的问题。那著作权法它不单单只有赔偿罚钱而已哦，著作权法在台湾是有刑责的。
0: 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的是鸿安法律事务所的所长吴于安律师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前面两段了解了，不管是新创公司，或者是的艺人公司，或是股份有限公司等等哦，这些的律法，其实我觉得现在很重要的是，因为现在很多的是自媒体哦，现在你看到收网红税了哦，所以网络跟社群时代的一个新的风险哦。所长在您自己本身处理过的案子，哎，您自己本身也有一些短影音哎，像譬如说1分钟认识法律等等哦，跟网红合作的话，还有所谓的 KOL 化呢，这些合作的话呢，要特别注意些什么呢？
1: 我这边今天特别分享两个点，想分享一个著作权跟一个授权的部分。先讲授权好了，如果像徐凡你刚刚讲的跟网红合作，那首先最要注意的就是授权这件事。你今天跟网红合作，如果是要找他帮忙业配，或者是说要合作拍影片啊等等的之类的，或是他需要发文章，那最重要就是授权。对，到底授权的范围是什么？网红今天拍的照片、影片，甚至说他的肖像权。

0: 权它是给什么样的授权，授权你可以用在线上吗？线下用在哪个国家，用在台湾或者全世界，以及可以授权的年限，你可以用一年吗？或者一辈子，如果是有年限的话，你授权买一年，第二年之后是不是每年要再多付多少钱，以及说你能不能去剪接它的影片、它的照片、它的图片、或者你能不能把他的这一支影片再放到你的官网上面去做宣传，这些都在授权范围里面。我刚只是随便的举一些例子，但是其实实际要约定的更多更细，只要你有一个部分没有约定好，未来就可能会有纠纷。
1: 这是授权，你刚才讲的著作权的。
0: 对，再来是著作权的部分。我们除了网红之外，我也提醒一下，现在很多人在做自媒体，包括很多的公司、企业、品牌，他们自己都会在做他们的，不管是 FB、IG 或甚至我们现在讲、对，然后是 Dcard 什么的，都有。现在的图文，有些人是自己公司里有小编嘛，公司小编会去帮忙制作、帮忙写，那甚至有些会透过 AI 来协助。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著作权的部分，有一个部分是你要注意不要侵害别人的权利。你今天你写的文字、你放的图、你做的影片，我们常常都会讲说会有素材嘛，你的素材到底是从哪里来？你的素材是 Google 上面随便找的吗？你是去免费图库找吗？或者付费图库拿？或者你是直接去别人的版面把它复制过来呢？如果是你去抠别人的东西，这个我们在著作权法上面叫做重制，你去下载复制贴上，这个叫重制。那如果说你再把这个素材传到你的粉丝专页或者 IG 等等的，它可能还涉及公开传输的问题。那著作权法它不单单只有赔偿罚钱而已哦，著作权法在台湾是有刑责的。对，我们讲如果一般的重制，只要你是故意，就是你有重制的犯意、然后去故意的偷别人的图来用的话，你在台湾这边著作权法可能是有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问题哦。那如果你的情节再更严重的话，它甚至还会更重。
1: 那如果说这我自己用 AI 生成的话，可能跟它的图有点点类似的话，那也会犯了著作权吗？
0: 著作权它原则上 有两大要件，一个是原创性，就是你要自己弄、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叫做创作性，就是你要赋予它一个创作的过程。像刚刚徐帆你讲到 AI 的部分，关于 AI 生成的图片或影片到底有没有著作权，它现在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哦。对，因为 AI 如果你今天告诉它很完整的指示，它只是协助你帮你把原本你用笔自己画下来的东西、或者你用小画家用电脑绘图软体画出来的东西，你只是让这个东西改由 AI 去协助的话，
1: 对，
0: 那你有机会拿到著作权。但是如果你今天只是给 AI 一句很简单的我们讲指令或 prompt、你告诉他说你帮我画一幅很漂亮的画，对，那他就帮你画了一幅可能甚至足以媲美梵谷的那种画，但是因为你只告诉他说帮我画一幅画，你都没有给他一些很明确的指令，那这个东西他可能就没有创作性、对，而且因为它就是 AI 画出来的东西，可能这幅图根本不会有著作权，也不会有著作权人。假设这幅图根本没有著作权，那就代表大家都可以用、对，它也没有著作权的问题。那这部分我要再特别提醒，如果今天你是有在拿你自己画出来的图或者是影片在卖钱的话，对，假设你今天是我们讲平面设计公司，你是设计公司，你要帮你的业主去生成图或者是影片、但是你这个图跟影片是有透过 AI 去帮你做出来的，那你要小心你到底有没有著作权哦。如果你这个东西根本没有著作权，但是你在跟业主跟客户的合约里面是约定说著作权归属于客户的话，那你这个合约你有可能是给付不完整哦，因为你根本没有给付著作权，你根本没有著作权，这个是现在 AI 时代很可能会发生的法律争议。
1: 可是问题是我都是用 AI 生成的，为什么要有那个著作权呢？
0: 但是有时候公司，比方说客户业主跟你买一张图，比方说我如果我自己公司的 logo 或者是我的海报，我的 EDM， 我要委外讲 logo 好了，它是我的商标啊，对，我要拿 logo 来注册商标啊。所以今天我如果对于这个 logo 本身我都没有权利的话，或者我对海报跟 EDM 都没有权利的话，那代表大家都可以抄袭啊，因为它没有著作权啊，所以没有办法保障啊。
1: 那如果我生成一个从 AI 生成的一个 logo 的话呢，我自己去申请著作权可以吗？
0: 著作权是在你完成的当下就会自动取得的，著作权不是说去
1: 申请
0: 注册，就是它不是说去登记就有的
1: 哦。
0: 对，所以如果本身这个东西没有著作，登记主要是拿来证明说这个东西是你弄出来的，并且你在民国的几年几月几号去登记，它在我们的使用上最主要是证明你的日期
1: 哦。
0: 对，但是你本身到底有没有著作权，它不以登记为要件。
1: 好，那这样的话怎么办？万一以后有冲突，或是别人说我冒仿他的 logo 的话，那怎么办呢？
0: 对，就是如果你这个 logo 本身是没有著作权的，那别人就可以抄啊。如果这个图是 AI 完全自动生出来的，那任何人都拿不到著作权。
1: 所谓的著作权一定要自己去设计出来，那个才能够拿到著作权是吗？
0: 嗯，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哦，好，那刚才您提到的 AI 生成有很多现在律法的问题，除了您刚才提到这些之外呢，现在很多人自媒体做一些网络的影片，或是自己呢录声音档的话呢，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不要踩到法律的雷呢？
0: 如果你是透过 AI 产出的话，请特别注意一件事，就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AI 是去哪里抓的素材
1: 哦。
0: 对，所以 AI 它的素材它也有可能是 Google 上面抓的啊。
1: 对
0: 对，所以如果 AI 产出来的东西是抓到别人的素材的话，那你觉得被侵权的那个人他会找 AI 麻烦还是找你麻烦？
1: 当然是找当事者啊。
0: 对啊，所以如果 AI 给你的素材本身是侵权的话，那你可能就要背上这个侵权的责任。所以我还是建议素材或者是说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东西不要透过 AI 来处理。
1: 包含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做制作影片，我们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我可能影片的音乐不要放超过一分钟，或者是呢在我们现在的一首歌曲当中，我在我自己的自媒体当中，我不要超过15秒或20秒，这样子我算是踩了法律的雷了吗？
0: 应该是说如果你今天用的音乐是属于别人有著作权保护的，基本上它还是会构成侵权。那你说使用的长度，对，它可能会跟第一个能否辨识嘛，能否辨识是那一首歌，或者是说我们讲合理使用的范围。
1: 合理使用范围有吗？
0: 合理使用的范围它没有那么明确的告诉你说几秒内就算合理使用，它就是一个判断基准而已。有些人说用比较短，就是哦，我没有用很长，我只用一点点。
1: 对
0: 对，那或者是说有没有盈利，它都会是判断侵权的一个判断基准。
1: 所以我是有盈利的话，尽管用了30秒也是
0: 应该说，如果有盈利，你要被认定侵权的机会就会更高。
1: 哇，那所以还不能够随便乱唱别人的歌。
0: 唱别人的歌可以，但是你如果说要放在你自己的网络上，然后你去放在你自己的影片，然后你去把它大肆的等于是公开传输，甚至说你还要去盈利，那个就更容易会构成侵权。
1: 哇，这样看起来的话，那些网红都要自己生成音乐才可以耶。
0: 对啊，因为现在其实生成音乐也挺容易的，或者是就去用免费的音乐啊。
1: 哪里有免费的音乐？
0: 网络上都会有一些免费音乐的那个资料库可以去下载。我这边特别再提醒一件事情，网络上有很多免费跟付费的资料库，
1: 对，
0: 但是它一样会有授权的范围哦。有些你免费的资料库它会写说你不能商用，或者你不能供公司使用，你只能个人使用。这种如果你把它拿去商用，你一样会有侵权的问题。那就算是付费的也一样哦，付费图库会有分个人版或者是企业版。你如果今天只付个人版的钱，但是你却拿去给企业使用，那一样会超出它的授权范围。真的是要很多特别注意的事情啊。
1: 哇，那所以呢，现在这个网络跟自媒体跟一些社群平台的话，在运用音乐或是图片的生成都要特别的注意。
0: 对，
1: 那最好就是自己用音乐自己生成，现在 AI 生成也很方便。
0: 对啊，现在很方便啊，自己写歌自己做音乐都行，而且你还可以做一个专属于你自己的音乐。
1: 那如果呢有些网络的网红他们自己做起来了红了、他们才开始成立这个商标啦或是申请啊等等，这些这样的话会不会太晚？
0: 其实也没有不行，只是最怕的是你的名字已经被别人注册走了。对，因为
1: 我去登记的时候应该就会告诉我说这个名字会被注册了吧。
0: 对，但是因为我们商标是先申请先注册先赢啊，如果你今天用了一个已经别人先注册走了的名字，你红了你就注册不到，因为名字你就被别人注册走了嘛，除非你去跟他买、
1: 那如果现在想要自己成为一个自媒体的平台的人的话呢、所长有没有给他们一些建议，在哪些方面他们可以先做，可以先花一点小钱可以就先做的呢？
0: 好，那首先最重要的建议就是，我们既然有商标法，有商标的保障、如果你今天有打算做一个品牌，你打算做一个 IP， 那这个名字对你来说又是独一无二又是重要的，那除了名字之外，如果有一个对你来说也很重要的 logo， 那我建议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花点钱去把你的商标先注册下来，不要说你到时候经营到百万粉丝甚至更多的时候，然后才发现你根本就拿不到这个名字的商标，到时候可能就要考虑改名，或者是说你要不要去跟商标权人把商标买过了。
1: 依照你们自己法律的专业的角度、因为现在的 AI 真的是越来越多人做了，现在其实我们看到网络上的一些自媒体真的是越来越多，不同的种类都有，而且呢相同性质的也好多，所以呢在未来五年的企业有没有特别要重视哪些的法规的风险呢？
0: 我觉得以 AI 来说，其实最主要要重视的就是我们讲营业秘密的部分。对，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东西都拿来问 AI， 但是如果把企业的一些机密资讯喂给 AI， 放到上传到 AI 的话，我们根本很难预测说这个你把资料给到 AI 会不会被别人把资料爬走了，或者是说 AI 本身会不会有资安的问题，或者是 AI 它的创立者本身收集到这些资料之后有没有机会拿去做什么样的使用。资安的问题会是未来五年十年以企业对 AI 的使用来说一个很大的挑战。
1: 可是问题小公司我不可能花那么多钱去做资安呢、
0: 对，那这个就是权衡啊，就是看你有时候你要的是方便、对，那有时候你可能更需要重视的是资讯安全的问题。
1: 因为您自己从创业以来自己成立法律事务所大概现在有多久的时间？
0: 我是102年考上律师的、那如果说以开业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
1: 所以那您自己本身辅导过很多的中小企业哦，在这么多的案例当中，因为我们发现以你专业的律师角度来看的话，哪些的创业者他们比较容易成功呢？
0: 如果以我们的角度来看，应该说以我自己的朋友或客户来看、我觉得创业者如果可以快速成功，最重要的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好学、对，我一直都很认同一句话，就是说最可怕的事情是比你强的人却比你还更努力。对，我反而看到真的很多很厉害的大神级的人物、他们都非常的认真，然后非常的爱学习，只要一有新的东西他们就真的是发了疯的去学。
1: 包含现在的 AI 这种东西，他们那些自己本身都已经是 leader 了，他们还要去学吗？
0: 对，他们还是一直在学 AI， 只要一更新一改版一有新的功能，他们就会真的是很渴望的去取得最新的资讯跟知识。但是很多时候也正是这种资讯差才造就了他们可以找到别人找不到的点，让他们在同领域里面去取得跟别人不一样的成就。
1: 依照您自己本身成立法律事务所将近十年的时间，您认为您自己本身创业是对的吗？当时应该再晚一点创业，或者是呢变成一个联合事务所，你有没有一些的计划呢？
0: 对我来说，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啦。对，我觉得既然做了就是不要后悔自己的选择，这是我一直以来告诉自己的话，所以我在做任何选择之前我都会先仔细的思考，只要今天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我绝对不会在今天就做决定。对，我会让自己至少休息一个晚上，等到明天我的大脑重置了之后我再去做这个关键的决定，不管我的这个决定最终以旁人来看是否正确，既然我已经仔细思考过 才做出了这个决定，我就贯彻到底，我就不会去做后悔的这件事情。
1: 包含你自己当时成立法律事务所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吗？
0: 对。
1: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之后可能会变成联合法律事务所，不用你自己一个人扛那么多的重责大任呢？
0: 那些当然都不排斥啦，但是我现在想要做好的当然还是先把我们目前的事务所可以赶快的带到一个更稳定的状态下，可以再持续的往上成长跟迈进。
1: 好，那你有没有规划之后您自己的事务所希望多接哪一类的案子呢？因为您一直都是在中小企业当他们的法律顾问嘛，有一些的成长团体啊等等，您个人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吗？
0: 我们目前其实接蛮多关于财富传承相关的案件。
1: 哦，
0: 对，因为随着现在高龄化社会啊，以及说现在真的是蛮多人的财富越累积越多，以及说蛮多人伦或者是我们讲说家族之间的一些纠纷，
1: 是，
0: 所以也越来越多人会重视财富传承的这一块。我们事务所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在研究以及说协助客户怎么样去让他的财富可以做到他最想要的规划。
1: 嗯，就有点类似像家族办公室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0: 对，这一块也是我们有在服务客户的。
1: 哇，我们今天呢得到许多的法律的常识跟知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宏安法律事务所的所长吴于安律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过程，以及他如何来辅导中小企业，还有最重要的现在的新创公司跟网红这个领域。哦，谢谢吴律师来，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非常感谢宏安法律事务所所长吴于安律师的精彩分享，他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既然选择了就勇敢走下去，不要轻易后悔，在面对重大决定，他会给自己一晚的沉淀，思考清楚再行动。祝福吴律师事业顺利，持续用法律专业守护更多人，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来，我们今天来讲个笑话。
3: 好，
2: 这个725游行，
3: 对，
2: 好，这个
3: 虽然过了，但是呢之前真的有很多的笑话。
2: 哎，对，所以我们再来讲一个我到现在无法忘怀的一个笑话。
3: 哎，对，
2: 叫接力绝食。
3: 是，
2: 好，你什么时候听过这种名词啊？
3: 我真的没听过。 对，我们以前只有在168的时候才会这样子。
2: 来，我们这个跟各位补充说明一下。
3: 是
2: 啊，就是因为食安风暴，
3: 对，
2: 蒋万安说要上街头，
3: 对，
2: 啊，为了炒作这个题目，
3: 嗯，
2: 啊，维持热度，
3: 还有为了他们自己的选情，因为这些人都要选市议员，
2: 哎，国民党的几根所谓的青年军啊，也不青年的青年军了，啊，都40以上了，
3: 对，
2: 然后就是什么杨子斗，然后揪了什么
3: 赖
2: 以
3: 任
2: 啊，
3: 还有我们叫不出名字的几位，
2: 对，还有好几个，说跑到中正一分局门口去，
3: 对，
2: 然后说我要静坐，坐在这个地方，
3: 是，
2: 然后我们要这个接力绝食，啊，一直绝食到7月25号，大家听了那个名词，然后就傻掉，说，啊，
3: 绝食有接力，
2: 然后接力绝食，
3: 对，
2: 然后接力绝食，他们还发布了公告，
3: 哦，
2: 然后每天分 A 班 B 班，
3: 哎，
2: 啊 ，A 班
3: 是什么时候？
2: 啊，A 班是中午12点，
3: 嗯，
2: 然后到晚上8点，
3: 嗯，
2: 然后 B 班是晚上8点到早上12点，
3: 哦 ，OK，
2: 啊，这个一个8小时，一个要16小时，啊，
3: 那168，
2: 对对对，那这个班表还排得蛮好玩的，
3: 对，蛮合乎我们现代人的这个
2: 减
3: 肥的习惯，
2: 对不对？
3: 嗯，
2: 那像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们家门口的早餐店没开，
3: 嗯，
2: 我现在正在执行，
3: 啊，那个，是你的接力绝食，
2: 对，接力绝食的 B 班，嗯，班表，我今天应该可以完成，
3: 哎，不错，
2: 我应该这样一路超到12点才能够吃东西，昨天晚上8点钟到现在，
3: 嗯，
2: 啊，所以这个事情就让大家觉得很荒谬啊。
3: 荒谬的地方还有很多，他们去架了一个直播的镜头，
2: 对，
3: 就直播的镜头呢就拍他们到底在干嘛，然后就拍到的是，哎呦，他们有人，哎，为什么不在镜头里面，然后跑到这个别的地方去睡觉，因为旁边拉个行军床睡觉比较舒服，
2: 比较舒服，
3: 对，然后后来这个直播镜头又拍到有人去拿水，顺便手上还偷偷拿了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还记得要藏好，因为给外界看的时候都是只有那瓶水，没有看到那个不晓得是藏起来是什么样的东西，你不觉得很搞笑吗？
2: 不是，你们也专业一点嘛。还有那个好几天哦，好几天晚上都有网友在那边截那个直播镜头起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他都截照片，5、6个椅子全部都是空的，
3: 空的，对，
2: 哎，晚上呢，
3: 对，
2: 椅子全部空了，
3: 回家洗澡，
2: 对，那你绝食在绝什么？哎，以前我们没有绝食啦，
3: 嗯，
2: 那个以前我们那个宋老板在那个群贤楼旁边要倒扁的时候，
3: 嗯，
2: 哎，我们是所有人在那个水泥地上面35度高温，白天黑夜，啊，全天躺在那边躺7天呢，
3: 嗯，
2: 没回家，哎，
3: 是
2: 我后来就从那边离开以后第一时间没有回家，
3: 嗯，
2: 然后跑去三温暖，
3: 嗯，
2: 因为身上实在太脏了，
3: 嗯，
2: 好，家里应该洗不干净，
3: 嗯，
2: 好，又泡又蒸，啊，
3: 这样才能
2: 够 洗了3、4遍，第一遍那个肥皂抹上去是不起泡沫的，
3: 是是，
2: 然后洗三遍才，啊，对，洗三遍我才身上才起泡沫，
3: 嗯，
2: 然后等到我要出来的时候，然后我那个裤子上面，然后那个洗衣房的人特别跑来跟我讲说，
3: 嗯，
2: 哦，你的裤子是去哪里？怎么那么脏？哦，那个
3: 还要帮忙洗啊？
2: 对啊，嗯，因为我就是因为三温暖有洗衣房啊，
3: 嗯，
2: 所以我裤子可以丢给他们洗，
3: 啊，嗯。
2: 他说第一锅水下去
3: 都黑的，
2: 就全部都黑了，放到4锅水才能洗。
3: 哇，
2: 嗯，我们以前的抗争是这样，
3: 因为我们现在讲起来啊，是大家听起来说哇，这个怎么可能？怎么会这么脏？ 欸，可是真的绝食抗议，这是很严肃的事情，
2: 很严肃的事啊。
3: 因为台湾我们曾经发生过啊、林益雄的
2: 绝食，林益雄最有名、啊，
3: 然后这个施明德的绝食，然后苏志芬的绝食，然后我在小时候曾经看过野百合，我的学长姐们
2: 是
3: 他们也绝食过，
2: 我是
3: 亲眼看到他们绝食的。欸，我没有见过，那个时候哪有？
2: 我们那个宋老板那个。禁食抗议已经不算是绝食，没有那么悲壮了、我们都已经可以把自己折磨成这样子、
3: 就是、
2: 对那个身上那个油、那个刮下来应该都可以炒菜了，
3: 哎呀，对，
2: 就是人家都说、那个拿个铁锅在我肚子上抹一抹应该就炒菜不用放肉丝了、我们那个已经不算是最这个什么悲壮了，可是你刚才讲的那个野百合我是亲眼见过，
3: 对，我也亲眼见过，
2: 对不对？外面也见过林益雄，然后施明德他们的姐
3: 苏志芬，
2: 那个是真的玩，
3: 对，真玩呐、啊，
2: 真玩。
3: 因为以施明德来讲的话，他是被强迫灌食、欸，
2: 是，
3: 对。
2: 好，那个我们看不见，看得见的你
3: 就野百合，
2: 对，像野百合，
3: 对，
2: 林益雄，
3: 对，
2: 好，你想想看，他们当年是怎么绝食的？
3: 是啊，
2: 他们的规格。那是真的完全不吃东西的，
3: 是不吃东西，然后甚至有些人是很危险的，是连水都不喝，后来是打点滴的，我曾经看过，但这个都是很让人家心疼的一个方式，这但是他们

0: 们是拿他们的性命来做赌注，来跟你
1: 抗议的。他为什么要，请问绝食这样子的抗争方式，在这种社会运动或者是这种冲撞的过程中间，它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0: 他是用最无力者向有权势的人来做抗争。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也不会拿起啊任何的武器跟你对抗，我用我的生命跟你呐喊，这只剩下最后一条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跟有权者来对抗。
1: 其实我一直觉得，因为我都是比较喜欢当旁观者，我觉得绝食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状况，它除了刚才你讲说用生命来跟你燃烧我自己的生命来跟你对抗之外，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它是在逼迫当权者迅速做决策，
0: 是
1: 你不能拖。
0: 对，因为生命毕竟
1: 我只有三天，
0: 对，
1: 好，
0: 对，
1: 你三天中间你必须下达决策，要还是不要，然后我这条命是留还是不留，你必须在三天中间下决定，可是当权者他一向有一个最大的武器，他就是拖，
0: 是，
1: 那官僚最会的就是
0: 拖，
1: 我都给你磨啊，给你谈啊，给你怎么样的啊，就现在伊朗对付美国一样，
0: 对，
1: 给你呼啦呼啦以后他就给你拖，可是绝食的人走到绝食这一步，他就说不准拖，那你现在就要给我做决定，那么这个其实是
0: 有时间的压力，
1: 对，时间的压力，所以你回过头来看，现在他们那个接力绝食在接力什么？
0: 我不知道，对啊，
1: 那所以大家都在笑啊，
0: 对，
1: 你知道，现在大概这一两个礼拜以来，只要有人晚上肚子饿了，
0: 对，
1: 然后说我是在绝食，
0: 我现在要交班，
1: 对，然后我在绝食，然后或者我今天我现在已经绝食十二小时。变成一个笑话。
0: 对，我这边就我刚吃好饱，现在我可以开始我的接力绝食。
1: 对，然后还有人在研究说，我们可不可以，我们也什么饥饿三十啊，接力绝食啊？
0: 原来饥饿三十的概念，
1: 对对，
0: 他们一定从那边来的。
1: 对，他说现在饥饿三十比较容易了，你知道？
0: 可是他们的 AB 班并没有到三十个小时啊。
1: 对啊，有一个技巧啊，
0: 哦、
1: 说他们要做像一点，就是有一个技巧，就先打一针猛健乐。
0: 他就不想吃东西。
1: 对，他会不想吃东西。
0: 对，或者吃中间打。对
1: 对，他会第一个礼拜会甚至恶心想吐。
0: 对，
1: 哦、然后、
0: 吃不下
1: 啊，对，有点就打一针猛健乐就好了。然后一天只吃一点点、啊。
0: 哎呀，对，那搞不好他们可以这样尝试啊。
1: 对对，
0: 那可是他们都没有做到足啊。
1: 对，你
0: 做戏要做足嘛。对。
1: 起码打一针瘦瘦针嘛，
0: 是啊，
1: 是的，对不对？打一针瘦瘦针，大家都觉得
0: 啊，你是要撑久一点，可以骗骗我们嘛？
1: 啊、
0: 我们啊，因为卢秀燕都到现场啊，可怜这些孩子们用他们的生命啊来做对抗。然后郑丽文也在说，哦，这些年轻人多么怎么样？哎、啊，就打一个瘦瘦针嘛。
1: 对啊，所以不，我从来也没有听过说什么叫绝食，还有叫接力绝食。
0: 来大队接力，来一个棒子交给你，
1: 对，一个人跑200就好了。这是那个太扯了，那这完全失去了所有
0: 抗争
1: 悲壮的那种，
0: 是
1: 说我以生命来跟你对抗。
0: 哦，这真的是非常戏虐，对，
1: 对不对啊？这个实在是让人家无法想象、啊。
0: 是就是这一群人呐、啊，那他们，我觉得他们的过去的记录实在是不怎样、欸。哎，你说像赖以任他们啊、那个在联署的时候。还用抄名单的、
1: 抄名单的等级，
0: 对，然后
1: 杨指导，
0: 对，这也是啊，
1: 杨指导就是带郑丽文去扫市场，
0: 是是是，
1: 还跟选民拦路杠起来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这些人，你说他对于民主、对于抗争，他们的只是很皮毛，然后甚至于想食人牙慧，
1: 然后何元凯，何元凯就是干掉萧敬腾的那个、
0: 对
1: 不对？就民调输给人家，
0: 对，
1: 然后就把党中央几个立委弄过来，
0: 是是是是
1: 施压、
0: 然后你看到国民党的这些政治人物、还轮番的用这几个年轻人的那个所谓的接力绝食的现场在那边做政治秀、
1: 不是，这个事情其实是真的，我觉得最不可饶恕的叫郑丽文，郑丽文是民进党出来的，你刚才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什么野百合，
0: 他都经历过，
1: 对不对？
0: 他都经历过。
1: 林益雄，
0: 对，
1: 施明德，
0: 野百合他经历过，虽然他不是核心，
1: 对，他都经历过的事情、你应该知道绝食抗争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
0: 是。
1: 结果你怎么会容许这些年轻人在这边胡搞瞎搞乱搞，你还去给他鼓励？
0: 对，还是这些年轻人就是自走炮，反正为了他自己的选举。
1: 不是，你现在是党主席啊，
0: 但你也要约束他们，
1: 你起码私下把他

0: 叫过来啊，或私下跟他们开个会，聊一下，说拜托一下你们那个
1: 接力，
0: 哎，
1: 可不可以别那么搞笑？
0: 对，我帮你们出猛健乐，好吧？
1: 对，你至少做足一点嘛，
0: 你至少做得像一点，
1: 对。
0: 然后坐在椅子上面，或是
1: 啊，乖乖的让人家拍你睡觉嘛。
0: 你不能躺行军床，不能躺平。躺平那个事情是什么？是
1: 就躺平，那他们很喜欢躺平啊。
0: 不是躺平的状况，它其实是在绝食中间很不好的一个玩法，就是一直到末期了，实在不行了，
1: 才会躺，
0: 才会躺。
1: 以前我们看到，
0: 起码三天以后，
1: 对，我看到我的学长姐们当时都是带书。
0: 是，
1: 对，他们就坐在那边套个睡袋，因为天气
0: 关，对，所谓的凉椅就是沙滩椅，
1: 对对
0: 啊，有一点斜度，让你可以
1: 斜躺坐得舒服一点，
0: 也可以坐在椅子上面睡觉，啊，拿书盖着脸，啊，或是怎样都可以，
1: 对，
0: 但是你就是因为你要让人家看到你人就在那个地方，
1: 是没有，因为我是不晓得坤玉哥，因为我的学长姐们他们当时有讲述到他们在绝食的那个时候。他们大概两三天的时候，他们就会前两三天会很饿很饿，很想吃东西。过了三天以后，他们其实不想，没感觉了，
0: 对不对？
1: 对。那你们这个六个小时、八个小时的，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0: 是啊，就是说，你看那个晚上八点排一班到中午十二点，
1: 啊，正好可以去，啊，去詹记吃麻辣锅。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的日常就是这样子过了，我肚子还是这么大，啊，
1: 对啊，我们的日常不都这样过吗？
0: 对，一大早起来没有时间赶出门，然后也接连上节目，然后又要杀杀杀杀到有时候中午一两点才能吃东西，
1: 对
0: 对，饿得叽里呱啦，那个一点都没有悲壮啊。
1: 对啊，
0: 那请问你要到底要诉求什么？
1: 是，
0: 而且有一个我最不能理解的事情是说。你要做这种行动的时候，就纯粹就公关布置来讲，你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你应该有标语吧？
1: 对啊，对，没有。
0: 对啊，你要告诉大家说我在诉求什么，
1: 为什么？
0: 甚至你在这上面，你又想到了什么东西？你现场写，
1: 对，
0: 然后现场拉，
1: 对，
0: 啊，就用这个诉求，用这种影像，或用这个你没有力气讲话。然后你就跟大家讲，啊，
1: 赖以任，你记不记得他把绿色那个蛔虫胶带曾经都贴在他嘴巴上啊？
0: 是啊，
1: 干嘛不贴着？
0: 是，然后那是所谓的行动动作，那但是你的诉求呢？
1: 是要清楚啊，
0: 哦。对啊，你要清楚啊，你要清楚过来。像我们以前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看野百合，人在这边绝食，没有力气讲话，但是他旁边的人还是在接力演讲啊。
1: 是，没有那个我
0: 能够演讲的是接力啊。
1: 是啊，我们的那个时候的绝食区，我印象当中是在就是中央电视堂报国家音乐厅还国家戏剧院的那个下面，
0: 对
1: 他们是最靠墙的那一区，然后演讲的人就在站在最前面
0: 啊，是啊，
1: 那同学就坐在地上啊，所以他们就是我们眼睛可以眼睁睁看得到的地方啊。
0: 是，然后。他可能他想要讲两句话，
1: 对，
0: 那他有时候就是很虚弱，可能就是麦克风接过去，
1: 对，
0: 然后再讲几句话，然后其他人再帮他接。
1: 对，那那个理念是很清楚的，他头上会绑了一个头带，然后背后会有很多的这个标语，那个都是标配，不是吗？
0: 对啊，那个才是才能号召人群啊，
1: 是，是，
0: 所以我
1: 纯粹才够悲壮啊。
0: 对，我纯粹从技术上面，从这种活动公关的。这种角度上面，我实在搞不懂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呢？
1: 所以他们就是搞笑咖嘛。
0: 哎呀，那国民党怎么会重用这些搞笑咖呢？
1: 啊，因为从党主席就搞笑，
0: 啊，党主席也去
1: 也搞笑，
0: 也去慰问，蒋万安也去慰问，然后
1: 卢
0: 秀燕
1: 也
0: 去，
1: 对，
0: 哇，
1: 然后还有一堆的国民党的立委，哎，
0: 对，好像他们是英雄一样。
1: 对，
0: 国民党立委，你要不要也要接力一下啊？
1: 就反正 A P 班嘛，
0: 不行
1: 哦，不行哦，他们要打猛健乐那种。
0: 对对对对，那个国民党立委，我吃好喝好，我绝对不能够让自己身体受到半点伤害，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搞到后来就是一种
1: 很荒谬啊。
0: 嘿，国民党还要这么荒谬下去吗？
1: 国民党有在差吗？你看那个翁小玲啊，那你看翁小玲到现在啊，那个总预算里面他只做一件事，就是砍所有的预算。
0: 对
1: 对啊，什么宣传，
0: 而且
1: 没有用，
0: 复制贴上，
1: 对，复制。他现在就是一份删预算的原因，他可以13个部会，
0: 那个立法院应该派人哈，到他翁小玲办公室，把他们办公室所有电脑上面的 Ctrl 键给我挖掉。不准用。
1: 对，我就在讲啊，那个我再讲回四广阳啊，因为四广阳不是他，你知道他跟他女朋友，
0: 他跟今天

0: 这些人是同
1: 很像同一批的
0: 同一级的那种人物。
1: 对对，因为四广阳跟他女朋友讲说，我是20%优秀的人，你是80%的，你未来只能够去卖玉兰花。
0: 人家有念书哦，
1: 80/20法师。
0: 对
1: 对，
0: 80/20，他只念了这个标题，然后其他没有用。
1: 他说像我20%人，我未来是要当总统，可是他没有林佩祥念的好。林佩祥是 top 1%。
0: 哎，对
1: 对，
0: 人家说 1 to 99。
1: 所以我觉得四广阳长大了以后会变林佩祥
0: 啊，会。
1: 对，然后四广阳再老一点会变柯文哲，
0: 是，
1: 对不对？因为都是妈宝嘛。然后四广阳如果是女的的话会变翁小玲，
0: 是，
1: 对不对？这样就懂了，原来他们就是一丘之貉。搞不好
0: 他会娶翁小玲。
1: 这个是啊，不然陈玉珍
0: 哦。陈玉珍他应该搞不定，他应该会被家暴到不行。
1: 对，所以
0: 陈玉珍很恨。
1: 你就觉得这些人真的是他在政坛上，他干嘛不去演艺圈呢？
0: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说奇怪，我一直很多问号，这个我刚好跟你请教，那你的看法是什么？说为什么这些人他现在会长成这个样子？
1: 对，
0: 好，这不太可能啊！哎，正常的。小孩子或者正常的，我也有女儿啊，
1: 嗯，
0: 我的女儿也是
1: 不会像他们这样啊，
0: 我几乎放养。哎、欸，
1: 对，
0: 就是因为我都在外面忙啊，选举啊，干嘛很少回家，然后我几乎都放养。我女儿现在30几岁，她也活得好好的啊，
1: 我觉得
0: 她还有自立的生活能力，赚的钱比我还多，是是对不对？她也不会有这种歧视别人，
1: 嗯、
0: 然后
1: 嗯。
0: 为什么这种政治家庭或者是这种接受这种政治传承，他都已经参与到公共事务中间来了、
1: 嗯、
0: 啊，都有一段时间要么当过助理要么、
1: 嗯嗯、
0: 啊，就是搞选举、
1: 嗯、
0: 他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
1: 我觉得就慈母多败儿，所以这些现在我们看到的他们的爸爸妈妈可能都是在国民党的时代里面算是利益共生，那或者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在他们的从小成长的环境当中有长辈的庇荫，他不必去面对任何的挫折，那他也不会去知道人间疾苦，所有问题我妈帮我处理，所有问题我爸帮我处理。所以四广阳呈现出来的，他连朱立伦的儿子然后都可以跟他在吵架的时候说、嗯、我妈监督你爸。哎、欸。
0: 啊，这样子啊，
1: 他这样子、
0: 啊，还有这个故事、啊，
1: 还有这个故事，
0: 哎呀，好可惜啊！那这个故事，这个四广阳故事虽然中断了，但是
1: 总是会有新故事发生，
0: 对，还会再发生的，
1: 对、
0: 哦、对。
1: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人生当中，像刚才坤玉哥你说，你放养你的女儿，你的女儿遇到问题的时候，她必须自己去解决，她面对同侪之间的这个纠纷啦，或是怎么样，她要自己去面对。但这些人都不是、欸。这边全部都是
0: 我女儿很厉害，
1: 对，我爸妈帮我解决。他念
0: 左营高中，
1: 嗯，
0: 然后那个高中嘛，哈，就乡下高中，
1: 嗯，
0: 也不能说乡下，
1: 左营不乡下了、
0: 对，
1: 对。
0: 然后一堆同学都吃龙吃凤了，
1: 嗯嗯，
0: 结果他说我跟那些吃龙吃凤的都是好朋友，
1: 哦、厉害厉害，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孩子成长起来，因为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间，所以他会有
0: 什么是社会、啊，
1: 他会有弹性、
0: 哦，对不对？
1: 对，他有那个弹性。但这些人，我们刚看到这些什么，这个赖以任来、杨志斗啦，甚至你刚才何渊凯，那个没有弹性哎、欸，不行，你就要一定要听我的。
0: 我跟他们吃过几次饭，
1: 嗯，
0: 可是吃过那几次饭，我全身上下不舒服，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会全身上下不舒服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对于政治的理解，就是有权有势的人。
1: 嗯，
0: 就是我爸以前小时候警告我说不要碰政治的原因。
1: 嗯，
0: 我爸以前警告我说不要去碰政治，政治就是一小群人在玩一大群人。
1: 嗯，
0: 你知道跟他们吃饭的感觉，就是说我现在是政治圈的，
1: 嗯，
0: 然后我现在我老大是谁，然后我有权有势以后，然后我就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就可以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1: 那这跟黑道有什么不一样？
0: 然后是，然后他把政治的本质。就我们以前进来政治圈的时候，我们的长官或是以前的前辈都会告诉我们说，人在公门好修行，
1: 对，
0: 好、哦，你是为工作做事的、
1: 嗯、
0: 啊。以前我们是这样子、欸，
1: 嗯，
0: 以前我的生活习惯不好，我生活习惯一向不好，然后就是有一次刚进老宋那个团队的时候，
1: 是，
0: 就有一次要去走行程，然后就哗一下就 高雄习惯嘛，
1: 就高雄是

0: 左转、
1: 啊、就是不是那个开车哦，走路、嗯、如果直接从马路中间要穿过去，
0: 嗯，
1: 直接从马路中间穿过去马上就被叫住，才走两步回去干什么，
0: 嗯，
1: 那长官就骂啊，不不不，是是是，他接下来就跟我讲说不要忘掉，
0: 嗯，你现在在谁的团队、嗯、
1: 对，你现在代表是这个老松的团队，
0: 对，
1: 你不能这样子玩，
0: 是，所以这个是有规矩的，他们是完全是溺爱的方式。所以到现在以释广洋的例子来讲，释广洋不认为他有错，他到现在还是神隐。然后以赖以任来讲，赖以任也不认为他那个死人联署，那他叫别人抄名单这个事情是他有错，他都不认为，他都认为这是你们欠我的啊，你们就应该要顺着我、啊、
1: 是你们有不同的人在
0: 搞
1: 我，然后向来都是这样子抄啊，为什么不可以？
0: 对啊，为什么国
1: 民
0: 党
1: 也在抄啊？
0: 国民党就是这样抄，所以民进党也是这样抄、
1: 啊、对
0: 对，
1: 他们是这样子认为。
0: 所以陈雪生那个就更经典了啊，谁小时候不偷东西啊？
1: 有啦，我相信啦、啊啊、这些这个观念都很奇怪，陈、
0: 嗯、
1: 雪生还算好了，
0: 嗯，
1: 就是他就是讲话直，
0: 嗯、
1: 哦，就是因为马祖那个地方跟大家想象不一样，
0: 哦，嗯，
1: 啊、
0: 比较特殊的风情，对，
1: 马祖的警察哈、哦，
0: 嗯，
1: 马祖的警察拦到人的时候、
0: 嗯，
1: 第一件事情不是开单，
0: 嗯，那要干嘛？
1: 看到那个明明是小孩子骑一台摩托车，
0: 嗯、
1: 哦，这样过来，
0: 对，
1: 第一件事警察拦下来说，嗯、几岁？
0: 嗯，
1: 好、哦，你叫什么名字？
0: 嗯、
1: 然后大家以为要开单，说你爸爸是谁？啊、哦，你爸以前是我隔壁班的那个
0: 同学，
1: 对，来讲聊起来，聊起来，然后就说
0: 回去、啊、以后不可以这样的，
1: 回去跟你爸说你今天碰到谁谁谁，啊、哦，把你管好一点，那年纪那么小，不要乱骑车。
0: 嗯，
1: 就那个地方是人情很重的地方，
0: 是，
1: 所以小时候他犯的错都是可以被原谅，长大修正就好。
0: 所以他们这些人都是这样子啊。
1: 可是、
0: 啊、
1: 这个我觉得陈雪生那个状况跟他们的状况还不一样。陈、
0: 嗯、
1: 雪生是长大修正，
0: 嗯嗯，他有修正、嗯。
1: 可是这些人是长大以后
0: 也没
1: 修正，
0: 完全没
1: 有修正，
0: 对，完全没有修正，
1: 变本加厉，不认为他们自己错。
0: 嗯，
1: 然后这整个的社会道德或者是行事准则全部变败坏，败坏到后来他完全不知道这个社会上面很多事情的作业标准是什么，他只要一个名词一个形象，然后他们自己去弄
0: 啊，他就自以为啊，绝食我就接力嘛、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联署我就用抄的嘛、
1: 啊哎、绝食绝下去太痛苦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接力就好了，
0: 嗯嗯，
1: 然后啊，你一接力你就没有那个悲壮性了，
0: 是啊，
1: 他完全不了解这个事物的本源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全部都是去抄一个表面的，然后这个非常这个怎么讲，这个你放到全世界年轻人或者是放到全世界的人身上都会觉得说啊，你们怎么会这样子玩，
0: 对啊，
1: 那都会觉得太荒谬了吧、
0: 嗯、
1: 你有看过国外有什么接力绝食的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对啊，
0: 对，
1: 国外的人要抗争或是要做什么、嗯、抗争者甚至都准备说我知道
0: 我可能会被抓，
1: 对，
0: 因为
1: 我要准备被抓，
0: 对，
1: 被打，
0: 我要付出的代
1: 价
0: 是什么，对，
1: 可是我要
0: 我
1: 为
0: 了
1: 理念，
0: 对，
1: 然后我要去冲撞这个体制，
0: 是
1: 很悲壮的。可是这些人不对啊，这些人就是、嗯、啊，把所有东西都当做一个
0: 我想要干嘛，所以你们就应该要给我干嘛啊？如果你们不给我干嘛，是你的错。
1: 是是是是，
0: 对，赖清德你要来负责。
1: 是是是，
0: 对，
1: 我觉得他们应该绝久一点呢、欸。
0: 啊，
1: 对啊、嗯，可是他绝久一点，他们应该撑不住，
0: 撑不住，天气太热、
1: 啊，
0: 对、啊，
1: 对，
0: 你应该帮他们搬一台冷气。
1: 啊、
0: 对啊，
1: 是是是是、
0: 啊，舒服一点。
1: 对，然后一人一个 iPad、嗯、
0: 啊，对对对，
1: 然后在那边打游戏
0: 啊，然后要帮他们呢、啊，因为我们不是8月13号的时候我们会暂停半个钟头的网络吗、啊？我们应该帮他们加固网，因为怕那半个钟头他们没有网络会焦躁。
1: 哦，是是是，半个小时啊啊，很好。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几个国民党的年轻人哈、哦，这样子玩，就是我原来对他们还没有什么样的
0: 恶感。
1: 太多的恶感，就觉得这么小屁孩啊、
0: 嗯嗯
1: 嗯、可是他们玩了这个接力绝食这件事情以后，我实在觉得说这些实在是 low 到一个境界、
0: 嗯
1: 哦、low 到那个说这些人，
0: 可是是谁给他们的 idea？ 我觉得他们自己很 low、嗯、这没错，
1: 就如果
0: 你看第一时间站出来站在他们身边的是罗志强，是徐巧芯，
1: 是
0: 是，就是这些人、啊、
1: 是，可是这些人 难道你们这些长辈，
0: 对，
1: 然后你们这些他们的长官或长辈都不懂这些事吗？
0: 嗯，
1: 做小屁孩不懂就算了，虽然也不小了，
0: 对，四十几岁，
1: 对，
0: 还能小吗？
1: 你们这些长官你也不懂吗？
0: 嗯，
1: 不论是就这个模式来讲，还是就这个里面的这个公关操作的，就技术来讲，
0: 嗯，
1: 你这样操作是败笔呢。
0: 他们不会不懂啊，他们如果不懂的话，为什么还站在他们的身边跟他们一起在那边这个？你看看我点名的啊，徐巧芯啊，罗志强啊，然后罗廷伟啊，那些人全部都跟他们一起。那你更不要讲说蒋万安啦，这个卢秀燕啦，还有郑丽文，他抱在一起嘞。
1: 对，所以这个事情实在是让人家无法理解。
0: 嗯，
1: 啊，这些人怎么会、
0: 一起堕落，
1: 就 low 到这种境界？然后把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抗争也好，技术也好，把这个事情
0: 我觉得还有
1: 弄到那么低。
0: 当然，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不够，我觉得有一种民主呆，这是另外一个这个、
1: 哦，
0: 就因为他们对民主如何让他可以啊，今天这样爽爽玩。他们已经不太清楚这个过程了、
1: 所以这些人如果还选上的话，那台湾真的都
0: 民主呆，
1: 那都悲哀到一个境界了、
0: 是、
1: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
0: 嗯，
1: 那么谢谢小芳，好，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谢谢坤宇哥，
1: 好，希望大家以后不要一起犯这些民主呆。好，谢谢。
0: OK。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谈到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哦。那么有几个议题我们要讨论，美国波音公司跟中国大陆市场的客机交易哦，近期因为中美贸易关系，还有零件供应保障，还有国产大飞机崛起等等的因素，正经历一个关键转折。那么今天特别要请教董教授，就是就日前传出中国大陆不买波音客机，那有什么样的意涵？还有就是美伊战争，还有预定九月要举行的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的会面，这些对于中美关系的现况跟未来来说有哪些值得观察的部分，一一的请教董教授。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讨论的是，日前传出中国大陆似乎不买波音客机了，那你觉得这个中间是哪一些因素造成的，又有什么样的意涵呢？
1: 好的，这是五月份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到中国去访问嘛，对不对？刚好跟习近平见面，我们叫这个川习会。五月份川习会的时候，好像当时

闻。那最近啊，就突然传出说，可能这个交易啦，中国要向美国买的200架波音客机产生变化。有什么变化呢？因为是中方北京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说齁，他购买这200架的这个客机要有全额的这个维修啊，包括要有充分的这个零件备份啊，这些东西都要全部到位就对了。那听起来美国是认为说，因为当初的交易，当初说买200架就是买200架齁，并没有包含这些附加条件。然后呢美国其实也怀疑哈，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里面又包含说中国的所谓的国产客机，这个 C919 吧。C919 就是说美国怀疑是不是这个中国方面要求那么多零件相关的这个好零组件，包括引擎啊，包括这些好起落架这些的，其实是要去组装中国的飞机啊，根本不是波音客机要用的哈。所以等等这些原因，所以看起来好，就是这笔交易就产生了变化。那当然现在双方还在谈判中了哈。那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哈，就是说这个美中的达成的协议会产生变化哈，这个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我相信美国川普政府呢，他们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个道理很简单哈，就是说中国对美国的谈判策略好，本来就是所谓的以拖代变，在第一任期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然后更不要说第二任期，就这个任期去年还记不记得这个中共大力的宣传啊，大力的宣传说这个中国对美国呢要有什么战略定力啦，好，要有什么战略耐性啦。所谓的战略定力或是战略耐心，一听就知道其实就是以拖代变。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呢，这个习近平就已经实行过这一套策略，时间点刚好就是2018年，那个2018年当年也有这个美国的其中选举嘛，2018年3月份的时候，川普第一次向中国发动这个所谓的贸易战就关税战，2018年3月，双方中美双方就开始冲突，大概到六七月份的时候呢，双方美中双方也有谈判的时候，那当时在习近平的这个桌上呢就有两套方案，就对，有 Plan A 有 Plan B。 Plan A 就是说建议习近平在美国其中选举以前就向川普妥协然后送给川普一个礼物让他可以去选举，可以胜选，然后这样子川普就会欠习近平人情嘛，这个是方案 A。 还有另外一个叫 Plan B 就是方案 B。 方案 B 是什么？就是这个习近平不要向美国妥协，等待美国的其中选举，如果其中选举川普如果赢了这个要让步也不迟。那如果说川普输了，这个其中选举输了那中共北京方面就可以不要理他。所以有这两种选择给习近平选。在2018年的时候呢，习近平他就选了 A 计划 ,Plan A, 什么意思？以拖代变，不要妥协。好，那2018年美国的其中选举呢，其实川普是小输，其中选举共和党小输而已。可是呢，这个川普当时就非常的火大，所以2018年以后呢，开始又对中国又发动新一轮的更严厉的这个贸易战、关税战。好，开始美中双方又谈判又拖到2020年，又是这个选举这个美国的总统选举的时间又来了。所以习近平呢，他一样，他又有两种选择 Plan A Plan B。 2020年的时候呢，习近平他一样是选择 Plan A, 就是以拖代变。结果2020年的时候呢，看起来是习近平那次赌是赌对了，为什么？川普没选上，下台了。好，所以说这就是这个第一任期的故事。所以现在是第二任期，看起来习近平我觉得还是用同样的这个策略在对付川普。
这个以拖代

0: 变哈，它是分成三个阶段。像第一阶段的时候，美中双方要谈判假设美国有五样要求，美国对中国有五项要求。中国的应应方式呢，就是说其中有一样不行不能答应，有两样可以谈另外两样中国是可以让步的。所以说这个五样东西这五样要求呢，对美国来说就有他有收获嘛，有两样中共答应了，有两样中共说可以谈，中共只有拒绝一样。好，那就继续谈下去。到第二阶段的时候呢，这个中共说他不答应的那一样是不答应，可以谈的那两样继续还在谈，还没谈出结果。但是中共原来答应的那两样东西会产生变化，可是呢中共他也会就是说兑现少部分的，兑现他的承诺。举例来说也许中共承诺要收购美国大概500吨农产品，我就举例。结果呢中共有兑现，答应500吨，他买了50吨你也不能说中共没买，他有买，少少的买一点，就给美国一种甜头。所以这就是第二阶段的谈判技巧。第三阶段呢，第三阶段川普就差不多该下台了，再过两年就拖过两年。所以这整个看起来就非常像是这个习近平以拖代变的技巧。今年九月份的这个川习会非常有趣因为这个习近平以拖代变哈，我刚刚讲了，我相信川普政府也知道中共会以拖代变的。所以呢这个川普他到底会不会有什么杀招或是什么准备来抵制那个痛击这个习近平的以拖代变这个是很有的瞧的事情。
1: 那么另外有关于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到7月28号就已经届满5个月了，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那么因为这中间也打打停停的，川普一下说要打，一下又说不打了。那么他也表示如果跟伊朗谈不拢的话就要恢复强攻啊等等，这在七月底的时候他说的。但是只有30%的美国人是支持这个战争的，那加上美国其中选举要到了，教授怎么看就是美伊战争的这个部分跟中美关系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0: 是的，好的。其实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自己说了，你看美国总统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这个川普命令他的军队打击伊朗连续13天，第13天以后就暂时先喊卡，就是川普自己下令暂停等待谈判的那个时间点，川普突然自己讲了一段话，他是说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俄国的总统普丁都有亲口告诉川普说他们不会支持伊朗，不会帮助伊朗。那这里面还包括说中国的企业都有答应的，俄国的企业都不会这个提供给伊朗武器。好，然后川普就说了他相信普丁还有习近平对他的承诺。那这个川普还特别谈到是那习近平什么时候对川普的承诺，就是五月份川习会的时候。所以说就符合我们当初的猜测，就是说五月份川习会川普他访问这个北京，他一定川普一定当面向习近平提这个问题，而且会要求习近平不要帮助伊朗，尤其是不要提供伊朗武器嘛。好，就符合我们的猜测。那我也相信习近平他也会点头答应。所以这个事情就会变得是非常的奇妙。就是说我们都确定的知道说在五月以前，就是说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中国也好俄国也好确实有在帮助伊朗，确实有提供武器给伊朗这个事情，尤其是中国。所以说尤其是四月份的时候呢，就是说川普准备要去这个中国访问之前一个月的时候，其实川普他就公开的说过他手上是握有证据的，可以证明中国有提供武器给这个伊朗。然后 美国的战争部的部长赫格塞斯也有公开的、承认、说他们也有掌握、的确中国提供武器给伊朗，而且他们在海上至少扣留了一艘货轮，那艘货轮里面全部都是中国提供给伊朗的武器。所以我相信在五月份以前、中国也好俄国也好的确都有在帮助、伊朗了，但对中国来说，尤其是五月以后、我估计这个既然习近平当面答应了川普说不会提供，我相信中国是不会提供的。因为这里面也涉及了等于是说、这个战争如果再持续下去、其实对中国也不利的，就中国的利益眼看着已经都要、明显要受损了。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石油至少五分之一、是需要从这个伊朗进口的，要经过霍姆斯海峡的，即便、这个中国过去有很多的储存、的存油，但是随着战争拖越久，那中国的这个储油的消耗就会越多，这个国际、这个油价的波动就会越来越明显，对中国的冲击会越来越大的，这个是确定的事情，这个方向是不会变的，因为客观的事实就摆在那里。那中国的经济呢，其实呢是在经不起这一轮的、如果说油价大涨通货膨胀会对中国的经济会造成雪上加霜的后果。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相信说这个中国、他也不希望伊朗战争再持续下去，他如果再提供武器过去的话、那么、会旷日、费时、这个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伊朗已经跟美国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了，对，一个月以前，将近一个月了。好啊，这个和平协议呢看起来是没用的，就是达成和平协议的同时可以看到，好，伊朗方面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好，或是说不同的理解，反正这个和平协议就失效了。一方面是和平协议失效，另外一方面是川普、他就得到他的情报、说这个伊朗的确是有刺杀川普的计划，所以呢这个川普他就非常的恼怒，所以说呢川普就对、这个伊朗、下达了、要求美军这个新一轮的攻击，日夜的攻击，连续13天猛烈的轰击。好，关于这个美伊战争的事情呢，我之前、很早就讲过，这个、伊朗是撑不下去的、伊朗他现在是、他是没有本钱来跟美军作战的。你从这个，我们现在先从这个单纯的这个统计，伤亡的统计，就是说从2月28号开战以来到目前为止，根据统计，这个伊朗方面啊，他的武装人员的死亡至少超过6000人，至少受伤的人估计约8万、这个都是至少最少的数字8万。那么相对的美军死亡的人数、还不超过20个人，受伤的人数看起来是不超过800人。好，然后另外呢，好，就我们就说就拿军舰好了，这个伊朗他的军舰包含他的快艇、被击沉的超过150艘，美国零，是零艘。所以呢你从这个战损记录来看的话，其实这个战争是一面倒的，就是说美国拥有压倒性的这种实力、跟军事能量就对了。那所以根本伊朗他根本撑不下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伊朗他现在还要就是说继续的在，我觉得这个是在折磨他自己就对了。就是说你既然已经跟美军、跟美国有达成和平协议，你就照着做。当然我们也知道了，伊朗的内部有强硬派温和派的差别，有革命卫队的他的立场，对不对？好，你就可以看到，举例来说，过去、这个我刚才说的美军、13天新一轮的这一种攻击轰击，美国方面他有释出、其中一些影片，里面有个影片就是美国有动用的新的这个水下、无人载具，就是无人的潜水艇类似那种的， 是自杀攻击的那

0: 种潜水艇去攻击伊朗的某一个港口，那个港口里面的这个船屋、啊、就是这个等于说伊朗军舰的这个保修厂就对了，它是有画面的、哦、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伊朗的军舰都被打完了，美军现在不知道要打什么，只好跑去打人家的这个什么这个军舰的维修厂，去打船屋，你看打到这种地步就对了。那这个我说过，这个对伊朗就是一种折磨，就对。所以呢，哈，这个伊朗的这种美伊战争呢，哈，伊朗我还是认为撑不下去，尤其是在中国跟俄国都收手，都不敢再支援伊朗之后，伊朗哈后面剩下的时间无多了，所以说哈，就可能就赶快的再跟哦美国去执行他的和平协议，然后呢，这个。美中关系从习近平的角度，美中关系他也不会再受伊朗的影响或干扰了。
1: 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他日前表示呢，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呢9月24号前后要访问美国，他每次都是先帮当事国先宣布，双方会聚焦人工智慧对话，还有探讨成立贸易跟投资委员会，以及推进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关税框架、哦、这个部分、哦、您怎么看，就是展望未来啊，这个中美两国领袖要会面了在美国，那么对于两国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好的，所以九月份我刚刚说了，九月份的川习会会非常有趣啊、哦。那跟过去一样、哦，就是说又是由川普他自己宣布日期，他自己宣布议题啊。好，你就看川普哦，他对川习会他想要谈什么，你可以看到新成立的美洲贸易委员会，对不对？还有谈这个什么哦，这个关税的这个框架，还有谈这个我刚刚说过了啊，应该还会谈这个波音的这个飞机的问题啊，购买问题。就是说对川普来说，美中关系最重要的症结点其实都是经济跟贸易的问题。好，我们就知道，可是与此同时、哦、你就可以注意到北京方面又在放出讯息了，就是说、下一次这个九月份的川习会、要对所谓的台湾议题可能会有一个大交易、这个北京方面又在放这种、这种错误的这种认知战的讯息啊、哦。那当然我们在台湾嘛，我们就关心台湾的议题啊。所以我们回头来看这个五月份的时候这个川习会啊，其实五月份的川习会啊，根据事后美国的媒体其实事后有揭露了很多事实啊。原来在五月份川习会的时候呢，习近平呢他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跟川普谈台湾跟日本的问题。然后呢，好，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到现在齁、哦、都是就是让外界齁、哦、非常的、哦、觉得就是很不解的事情就对了。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啊、哦。美国跟中国他们本身有非常、多的很重要的又复杂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美中关系举例来说，你像关税的问题，像这种高科技产品管制的问题，双方面的这个、制裁的问题，以及、市场准入的问题。结果呢真的等川习会的时候呢，习近平却花了很多时间在谈日本或谈台湾，然后呢来取代说反而不谈、那些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那些问题。所以呢这就会让外界觉得好奇，说这个习近平他的那个战略的计算他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啊、就是说对习近平来说，难道他真的觉得跟川普、见面一次或两次，靠这一两次的见面就可以在台湾问题上、获得什么大交易吗、因为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因为台湾的这个僵局已经僵了超过70年了，所以你习近平真的是这样想的吗？靠这一两次什么台湾议题，然后放着你中国的经济问题不管啊？你要解决台湾问题，这是第一个可疑的地方。第二个可疑的地方就是谈到日本， 就是说这一次可能让外界非常惊讶的哈，就是说习近平花了很多时间向川普提出了日本的问题，两个方面。第一个当然是这个责骂这个日本是什么什么军国主义啦，什么新军国主义啦，这等等，也责骂这个高市早苗。那这个就更让外界惊讶，就是说难道习近平的幕僚们他们没有帮习近平做一些这个推演模拟吗？推演模拟什么？当习近平向川普当面提出的日本问题，当面提出了高市早苗的问题，那你期待习近平期待川普能有什么反应？这是要推演的，对不对？所以说难道习近平真的期待说川普跟着你习近平一起骂高市早苗？你真的是做这种期待吗？不然你提这个事情干嘛？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是在战略上非常愚蠢的事情，就是说中美关系，中国跟美国之间中美关系已经够复杂了，中美关系该谈的议题已经够多了，结果是习近平这里主动的加入了日本的问题。过去中美关系之间从来就没有这个日本因素，可是这一次习近平自己加上去了。在原本已经够复杂够困难的中美关系里面加了一个日本因素，这个对中国的国家利益真的是有好处吗？这当然没有好处，还相反的嘛，它是有破坏性的，结果是你习近平自己破坏。好，果然就是说当场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当场这个川普就给习近平撞墙所以说当场川普就帮日本讲话。川普讲了两点，第一点，川普是说日本最近加强他的军事国防是因为要因应这个区域性的威胁例如北韩。所以说川普讲这第一段话的意思是川普是支持日本强化国防的，支持日本再军事化。第二段话川普说了，说他认为高市早苗是一个杰出的日本领袖。这一段话当面跟习近平讲是什么意思？其实川普是在跟习近平讲说日本高市早苗是我的伙伴，是我的盟友，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等于是说向川普告状，结果撞墙。所以紧接着九月份刚刚说了九月份的川习会又要来了，难道习近平他还要在这个时候重蹈覆辙吗？还要再把时间花在这个所谓的台湾议题上跟这个日本的议题上吗？难道就是中国自己的经济他都不管了，他都不救了然后更好笑的是，如果说从台湾议题的角色来看更好笑，就是说在川习会五月份川习会之前，从美国方面突然冒出了一个说原来今年2026年美国还有第二笔对台湾的军售案，总数是140亿美金。好，我们都知道2026年一开始，就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川普政府刚刚宣布了史无前例的对台湾最大的军售项目110亿美金，对不对？今年年初才刚宣布了，那个110亿美金宣布的那个军购案、军售案，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国军未来五年的建军计划发展。所以说今年2026嘛，110亿至少要到2031年了我们的建军计划才能消化，完全消化那笔预算。现在110亿都还没消化，就突然追加了140亿，跑出来140亿，这看起来像什么？这看起来像是美国向中国制造的谈判筹码。根本我们台湾现在还吞不下去啊，所以呢，这整个看起来就是习近平上当， 这怎么会去谈这个什么未来的140亿美金的这个对台军售，对不对？然后呢又蹦出一个议题，就是说诶川普是不是要跟赖清德总统谈谈军售。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现在习近平陷在台湾陷阱里面，他自己掉入进台湾这个陷阱里面，别人也救不了他了。
1: 好的，有关于中美关系的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来自于东部的两位带着阳光感的从他们的肤色就感觉出来他们是从东部来的两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他们都来自虽然是台东，可是一位其实是屏东，对吗？
1: 对，没错。
0: 盛荣是我们在东海岸所有你只要想要办 live 的演出，或者是你想要录音，大概没有人不认识的。我一到台东才知道我居然不认识，然后所有人说你不认识吗？很高兴今天盛荣陪耀祖一起来上我们的节目。那余耀祖，要不要请你来介绍一下你的老师？
2: 好，介绍一下我的制作人，
0: 对，
2: 奎哥。对，
0: 你叫他什么？
2: 奎哥，
0: 奎哥，
2: 奎哥 ，KUI
0: 啊啊，
2: 奎哥，我们这样都对
1: 对
2: 对，
1: 母语名字
0: 啊，是母语的名字，
2: 對對對，我们都这样接那
0: 就连在一起，
1: 对
2: 对对对对，因为他哥哥嘛，对，
0: 他是哥哥，
2: 对，看那个感觉
0: 不是亲哥哥，
2: 不是亲哥哥，对，
0: 但他就很像哥哥，
2: 对对对对，
0: 很照顾人，
2: 对，真的真的真的，那哥哥是屏东那个
1: 太武
2: 的，对，然后我们认识是在冲浪。滑板一个运动上，对，
0: 真的，
2: 对 对，我跟奎哥认识在滑板冲浪运动上，
0: 嗯，
2: 然后当时我们有办一个那个，东河有办一个那个主题，叫做它是一个冲浪的课程，
0: 嗯，
2: 对，专门在教小朋友的侧向运动，
0: 哦，
2: 对对对，
0: 所以你是小朋友那时候，
2: 不是，
0: 不是，你是教练，
2: 小教练冲浪的，
0: 小教练，
2: 对对对对，小教练，
0: 哇，
2: 对啊，奎哥是
1: 教滑板，
0: 你是教练。
1: 教滑板，
0: 你教滑板，
1: 对对对，
0: 滑板在哪里滑？
1: 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在嘉义，
0: 在嘉义，
1: 对，然后嘉义就在那边教课，然后对，
0: 顺便就是自己当学生又当老师，
1: 对对对，就是我念体育的，然后
0: 念体育的好厉害啊，
1: 然后后来本来要当老师，然后后来就是。我很喜欢滑板，那是我的很年轻的时候就碰，十多岁的时候就碰了，然后就滑板就一直成为我的兴趣这样子，然后我们是滑板认识的，
2: 对对对对，
1: 然后那时候在台东东河有一个课程，就都是教12岁以下，就是一个 free 的课程，就我们就教大家滑板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有一个主题曲，这课程很有意思，我们办好几年，
0: 是，
1: 然后这主题曲刚好耀祖有写一些词，然后那时候我不晓得他会唱歌，然后他就我们大家几个音乐人就是 OK
0: 就一起把它弄出来，
1: 对，然后他就写了词，但是他那时候是用饶舌
0: 啊 rap 的，
1: 然后我说这个年轻人蛮不错的，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做录音混音的，那时候已经没有要成为老师这一块，
0: 从体育老师变音乐老师了，声音工程老师了，
1: 对 对, 声音工程，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是这样认识，那时候大概差不多10年前，他18、19，
0: 哇，
2: 对
1: 对，
2: 年轻的时候，
1: 然后后来他就跑去屏东念书了，
2: 对，我们等于是交叉
0: 交叉，
2: 对对对对，
0: 当你在台东，他在屏东，
2: 对
1: 对，
0: 你在他在台东录音的时候，你已经到
2: 屏东
0: 去读书了，
2: 对
0: 啊，
1: 对，就是。就是那个时候大概
0: 就有那么一段交集，
1: 对，大概隔5年的时候，后来我自己成立了 studio 登录音乐，然后我就其实那时候我对他就很有印象，就是说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制作耀祖，所以第一张就是我们2年前的时候就完成了，他现在是第二张
0: 专辑了，对，第二张是 Home，
1: 对
0: Home， 哇，刚刚简短的一个介绍，大家就发觉蹲在家里是没有机会出专辑的，你一定要出去，对不
1: 对,
0: 對, 對, 對，去被认识跟认识，
1: 对，
0: 而且刚刚这个耀祖说你去是教冲浪，
2: 对
0: 啊，那可是我们的这个 Q
1: 鬼可以盛荣叫了，盛荣
0: 好，
1: 盛荣就可以了，
0: 盛荣哥教的是滑板，
2: 对对对对对，
0: 盛荣老师教的是滑板，但在东河提到东河，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也住过那边的冲浪民宿
2: ，
0: 真的是开了眼界，我不知道，因为我临时去，然后没有地方住，然后大家就说 哦，那个东河街上那边很容易找，
2: 找到民宿。
0: 就
1: 对对，
0: 我他说你介意吗？我说不介意，只是住一个晚上而已啊。
2: 嗯。
0: 然后发觉啊，要经过好多人。原来大家是全部男生女生是通铺
2: 啊、
0: 嗯，然后大家就是自己睡自己的。
1: 嗯、
0: 然后打开自己的手机，我看每个人都看着自己的手机、嗯、笑着笑，然后微笑的微笑、嗯、
2: 躺在床自己的
0: 床
2: 上
0: 躺在自己床上、
2: 嗯、
0: 然后彼此不认识的
2: 嗯,
0: 哼哼 嗯, 嗯，但是呢早上起来我去买早餐的时候就发觉哎，大家都起来了、
2: 嗯、
0: 我很少在北部看年轻人那么早起来、
1: 嗯、
0: 后来因为那个浪来了、
2: 啊、
1: 对对对，
0: 是因为浪来了，所有人就一喊啊，他看到浪来了就回去喊，然后就一群人这样、
2: 嗯、
0: 哇，大家很兴奋，就带着自己的冲浪板就出来了、嗯、哇，提到这个台湾的台东真的是音乐人才非常的多、
2: 嗯、
0: 那刚刚耀祖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哎，我好像也可以唱
2: 啊？是应该是觉得在都兰部落的时候、
0: 嗯、
2: 因为我们都会有丰年祭，
0: 对
2: 对，阿美族的丰年祭，那时候会比较常接触到阿嬷他们，会有一些传唱啊、
0: 嗯、
2: 民谣，对对。那时候我还小，所以我在旁边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后来是因为爸爸有推我去学钢琴，对、
0: 哦、
2: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可能手不行，那我就觉得不好弹，我自己可能弹不是很顺手、
0: 嗯，
2: 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用嘴巴好了。
0: 嗯、
2: 对，就把嘴巴当做一个乐器这样子。对对对对，然后
0: 完全明白。
2: 对对对对，
0: 我的钢琴老师也是当年觉得说，嗯。你怎么不练？
2: 嗯，
0: 我说老师，我一唱就好了。Mission Mission Mission Re Do La， 准啊！
2: 对
0: 对 ，Re Re 先奏，这弹多慢啊！会唱的人都会这样。
2: 对、嗯、我就是那时候，因为我没办法双，就两个并用、
0: 啊，
2: 一个手弹，一个嘴巴唱。对，我那时候
0: 是
2: 想要这样子。
0: 可
2: 是
0: 你的节奏感很好耶。
2: 对，后来我就发现，我好像不能这样子一起。
0: 嗯，
2: 对，那我就变成自己创作歌词、
0: 哦，
2: 对，然后自己找喜欢的 beat， 就是我们的曲风，
0: 嗯，
2: 对，然后做一些 demo， 然后上传到平台，
0: 嗯，
2: 然后后来也是得到朋友的就是认可啦，
0: 嗯、
2: 他们说，哎、欸、呀，你不错，哎，唱的还不错、欸，对，然后后来就遇到了贵哥，
0: 嗯，
2: 就把这些给他听这样子、
0: 嗯、
2: 对对对，就觉得自己好像在这条路上，我觉得可以继续保持下去，
0: 其实算顺利耶。
2: 嗯, 嗯，
0: 很多人都是有梦想可是都不见得有机会、
2: 嗯、
0: 你还知道可以丢给谁、
2: 嗯、对对对，自己找机会
0: 自己找机会的
2: 对对、
0: 嗯、很多人其实一般人都有一个迷思，就是认为啊，你们从东部来或者是原住民的每一个人应该都是阿妹，
2: 嗯，
0: 就是大家都认为你们一定天生好手啦、嗯、就是好像你的就好像有些人说啊你好漂亮，其实那不是称赞、
2: 嗯、
0: 因为漂亮是天生的不
2: 是
0: 努力的、
2: 啊、是是
0: 是，但我想耀祖除了天生的能力跟浸泡在阿嬷他们的那些传统的歌谣里面，
2: 对，
0: 还是有一些因为传统没有这些 beat，
2: 是是是、嗯、
0: 那你的这 beat 是从哪里来的，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是我一开始其实也不知道怎么找，
0: 嗯，
2: 那后来是在 YouTube 上面、
0: 哦、
2: 对 对, 對一些网站上就听得到，哎、欸、像台湾的一手他们、
0: 嗯、
2: 顽童他们，对，我就开始去看他们的纪录片啊，
0: 是，
2: 对，或者是国外那种饶舌歌手纪录片，哎、欸、他们怎么去找他们的 beat，
0: 哦，
2: 对，后来我才发现有这个管道可以先让我拿下来，然后可以创作。
0: 哇，
2: 对，那后来其实我也在想，我想要自己做 beat，
0: 对,
2: 对，但发现真的没办法，就是、嗯、不是也不是说没办法，就是可能没有那个概念，
0: 资源，
2: 对，
0: 啊、
2: 对对对
0: 对,
2: 对，这样子
0: ，OK，、嗯、哇，很过瘾 哦, 哦，原来是用想的，
2: 对对对，
0: 那写 rap 很重要，就是歌词，
2: 嗯，
0: 词要能够写到。因为它不像一般的流行歌曲了，
2: 是
0: 它比如说押韵很重要啦，
2: 对对对，
0: 什么双押啦，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对对对，
0: 然后跟一般的又不一样，
2: 对对
0: 对对，我猜你从小对文字就不会那么陌生、
2: 嗯、
0: 有些人对文字是无感的、
2: 嗯、
0: 对音乐有感、
1: 嗯、
0: 可是对文字无感，我教过很多不同学校、
2: 嗯、
0: 很多音乐科系的同学他们学创作就卡在文字，
2: 嗯，
0: 那很多中文系的同学，哇，他们歌词写得好好，可是他们没有节奏感、
2: 啊、
0: 他们对于 一个乐句一个乐句他没有办法写给我的都像散文，
2: 是是是，
0: 所以我本来想说哇我中文系的我找一个音乐系的，然后你们两个一起
2: 合
0: 作，两个人都互相抱怨都觉得说哎呀他不懂我，然后他说他不懂我啊，所以自己先找到的是声音里面的。我相信你刚开始是从自己写完会自己念嘛，
2: 对，朗朗上口这样子，就是去朗读啦，对，有点像朗读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其实弄得不好哦，有些人会说，哎，很像鼠来宝，
2: 嗯嗯，
0: 对不
2: 对？
0: 对
2: 对对 对, 对。
0: 那你从那种比较传统的那个节奏里面，要开始加上一些新的结构啊，那这些东西其实一定有一个过程嘛，除了看这些很厉害的团，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帮助自己对节奏会更有感？因为有些人他节奏有感，进录音室录又是卡住了，又卡住了。我们待会再来谈进录音室那一块，
2: okay.
0: 然后我们先来听耀祖谈谈，在你的创作里面，其实我觉得第一章，你知道吸引我的第一首歌是《狗都不如》
2: 啊。
0: 我觉得那首歌好好听哦，
2: 所以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0: 是
2: 哦，对对对对，
0: 怎么会想到写这个内容呢？
2: 其实应该是说它的名字，
0: 对，
2: 我一开始先
0: 取是你自己先想到名字。

0: 名字。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那时候这首歌是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会可能颓废，比较颓废，然后比较怎么讲，比较浪一点，就是很想要自由啊，想要睡觉，慵懒。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哎，那这个我写出来了，那歌名怎么办？
0: 对，
1: 我就想说，那不然用夸张一点，就是狗都不如。对对，因为当初有一阵子是刚好去都兰，对，然后我们去冲浪，我们躺在沙滩那边，
0: 是，
1: 就跟朋友好朋友在那边晒太阳，
0: 对，
1: 然后就有一个阿公走过来，酒肉朋友什么什么狗都不如，这样子就，
0: 他讲的，
1: 对对对，很大声，很远，对对对，他说啊，你们每天躺在这边晒太阳，对对，就很慵懒，
0: 是，
1: 可能有些长辈会觉得，你们可以做些什么，
0: 应该要做点什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他不知道他智慧财产就被人家拿来用了。改天回到都兰，如果再碰到那个阿公来骂人，说送你一张，他说哈，哎，不要看哦，当年很多就是音乐人聊天聊天，某人就从大家的聊天就出了一本书，出了一张专辑，后来红到现在，每年的年中12月31号，他都会办演唱会，啊。刚开始大家都觉得哇，他好有创意，他怎么会有这么天马行空？后来我认识他的朋友，他们才说：“哎呀，早知道跟他在一起讲话都要收版费。”因为他都把他们聊天的
1: 写成书，
0: 就写成书，然后写成歌。其实，对于捕捉什么，跟你自己什么对哪一方面有兴趣有很大的关系。
1: 我自己的话会比较像是旁听者。有一点像刚姐姐讲的在旁边看，
0: 是，
1: 对对，我觉得我的角色有点像这样子，像我创作有时候会去医院的急诊室，
0: 哦，
1: 对，我会去感受那个画面，对，当下那个可能有些人是为了生病去看医生，
0: 对，
1: 有些人是怀疑自己生病而去看医生，
0: 哎，
1: 对，然后出来是没病是很开心的，有些人出来是就垂头丧气，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或者是我会到公园啊，对，然后场景，我比较没办法待在房间去硬写我没做过的事情，对
0: 说
1: 对
0: 得好，说得
1: 对
0: 好，
1: 对对对对，这样子，
0: 就是我们要有经历、有感受，
1: 对对对
0: 才
1: 对对，
0: 表达出来。
1: 是的，
0: 那这张专辑为什么用 home HOME？
1: 这张专辑因为 home 就是家，
0: 对，
1: 但我很想强调，我们很想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家是一个空间，对，那你应该是来说，你遇到什么人，对，你在家里遇到什么人，那个才是一个感情。对对，我想表达的是就是情绪的牵连。对对对，你进去这个家，推开门之后，空无一人，所以你就会觉得啊，自己有点就是不想承认自己是一个人。但是推开门看到家人的时候，那个是爱。对，当然可能在沟通上有一些。如果有
0: 多
1: 争
0: 少
1: 吵
0: 都
1: 问题，
0: 会，
1: 对对对，但我觉得其实现在这种社会上应该要更大的爱的沟通，对对，我再把它写到这个专辑里面，对
0: 哦，好棒好棒！那一定超过20岁的人才有这种心情感受，因为你刚刚说，我一直千万不能待在家里，可是又用 home 当专辑，一定有一点体会。对啊，罗大佑的第二张专辑也叫《家》，他的第一张是《知乎者》，有没有全身黑，然后超叛逆，然后第二张穿白色的衣服的感觉，就是回到他的一生，所有人都觉得。他背叛我们了，
1: 天使是，
0: 因为他不是很叛逆的吗？但是其实每一个生命都是这样子的拉扯，才有那个张力。我们就透过你们这些的体会，我们就有好听的歌。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这首主题的歌吗？
1: 好，哄。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余耀祖。诶，你的族名叫做
2: 家里人都叫我 Heroes， Heroes
1: Heroes
2: 中文叫黑罗斯，
1: 黑罗斯，
2: 对对对对对，黑罗斯。
1: 还有他的唱片制作人，也是我们在东部非常知名的这个音乐工作室，叫做嘛
3: 登陆音乐，
1: 登陆
3: Landing Music，
1: 登陆音乐的负责人许盛荣，盛荣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这一张耀祖的专辑啊。耀祖第一张专辑那个时候就已经是，
3: 那时候我们是共同制作，
1: 共同制作，
3: 对，对，第一张就是，然后第一张就比较去，讲他很年轻的状态，就唱的口吻也是比较年轻，
1: 对，
3: 然后第二张其实也有年轻他写的歌，然后只是我把它变成一个状态的改变，就是让它更稳一点，对，然后尽量让这一张Home有，因为他吸引我的是他唱歌是有画面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尽量把这一张他对家人啊、友情、对动物，以及他自己对于比如说未来的路，对，就是把它唱出一个画面出来，就是我在做的就是尽量让声音听起来是有画面的，对，
1: 真的这一点其实做制作人就知道不容易，
3: 很难，对，
1: 因为如果是他写的，好，你很难再给他新的东西，他可能就是我就是这样子啊，
3: 对，
1: 只是再一次啊，再一次啊，再一次，
3: 对，
1: 不是好不好的问题，
2: 对，
1: 是对不对的，
3: 对，因为我们的状态就是他给我了 demo 之后，我们可

0: 能会重新编
1: 哦，
0: 对，然后去解构，当然就是概念上就是他给我们的时候就是一幅画的线条框有了，
1: 嗯，
0: 但我们在思考是哎，能不能把你的配器啊跟文字啊
1: 更丰富，
0: 对，
1: 哦，
0: 以及更有力量一点，
1: 嗯嗯嗯，
0: 那就是在上颜色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小心，但因为那个框都要在，
1: 不能没有，
0: 所以就是要保持它原本的框，
1: 嗯，
0: 然后我们去在这个有限的框架去做到我们的极限，这样子
1: 听众一定不懂，
0: 嗯，
1: 因为我们刚刚这一段哈，我每次节目一播我妈妈都会先第一轮听过然后告诉我说，嗯，啊，你们讲太专业了，
2: 哦，
1: 你可不可以讲一些我们听得懂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来 demo 一下，
0: 嗯，
1: 我可以吗，那个药组你 demo 两种，一种就是没有那叫什么，没有特别，嗯，
0: 比如说你说他的歌吗，
1: 对对对，
0: 就大概的样子好了，比如说四年又三天好了，他给我的框可能就是我就会拿照片就说，哦，你好像站在公园，
1: 哦，
0: 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就会根据说，哦，你站在公园，然后去重新去说你这些文字的力量你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
1: 哦，
0: 嗯，对，
1: 来药组你示范一下，就是没有画面跟没有有画面的唱法好不好，因为听众不能体会，
0: okay，
1: 你随便唱一两句我们感受一下，好，先给我们那个
2: 没
1: 有加任何色彩然后只有框的，
2: OK，嗯，我先说这个歌词叫做别害怕你不再回来，那如果没有画面的话，当时一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唱的时候我是这样唱，我害怕你不再回来，我快要睡着了，
1: 嗯，
2: 对，这是我觉得他也没有灵魂，当时在录的时候觉得，
1: 嗯，
2: 那个害我害怕那个没有出来，
1: 哦，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对对，
2: 嗯，然后我觉得有画面的那种比较有情绪的是，我害怕你不再回来，我快要睡着了，
1: 哦，
2: 对，
1: 不同哎，欸，其实老师有一点不满意哦，我已经从他的眉毛里头感受到，
0: 就是，
1: 其实我们录音室一定会再掉的，对不对？
0: 对，就是一定啦，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说，其实药组已经演绎的很好了，
1: 对，他能够，因为我们已经进步，很难再回到原来的样子，你还模仿，其实你原来那个模仿那个样子也很好演，
2: 嗯，
1: 也很好，
0: 对，
2: 就是很想强调那个睡着了，
0: 对对对对，
1: 啊，對 ，OK，
0: 对，因为概念上就是我们一首歌其实就是药组的生活的体验，
1: 是，
0: 然后那生活的体验在演唱的时候，那你能不能把你的生活的体验用唱的让人家感觉听者在这首歌里面是有空间跟你一起走的，
1: 嗯，
0: 对，就等于是你用声音带他们进到你的画面，
2: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比较难，对，
1: 是
0: 对，就是但就这定义就特别很个人，
1: 嗯，
0: 所以我有时候会跟他确认说你这个画面真的是你要站在公园吗，
1: 哦，
0: 要 double check，
1: 哦，
0: 就是因为我的感觉是这样，
1: 是
0: 你的感觉是这样，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大家的画面不要脱离太远，不然你会很难回到那个情绪，
1: 对，而且每个人的公园大小又不一样，
0: 没错，所以我们就是真的
1: 春天秋天都不一样的，
0: 对，所以就是真的我有时候会直接画出来，说你的比例人大概是多大，
1: 哦，对对对对，good，
0: 对，
1: 好棒，
0: 然后就是说啊，你唱下一句的时候那个画面大概你是占三分之二，
1: 嗯，
0: 所以就是其实那个概念就是一边在写歌做歌的时候我们就很像在拍 MV
1: 一样，
0: 然后让他说，哦，其实我想的画面是这样，你对吗，还是我，因为像他刚唱的叫四年又三天，
1: 对，
0: 因为我也有写词，
1: 是
0: 就是因为这是动物嘛，他看动物，跟动物看人，那时候我就想，哎，有没有你们互相找的状况，因为这是描述一个动物不见，所以我就写说，哦，沿着公园草丛，然后那时候也是我跟药组讲说，哎，把这个合起来，那再唱起来的话就是会变成是你们互找的过程，然后到最后你们互等的过程，然后又很失落，就我害怕你不再回来，其实那个是人跟动物，跟动物对人互相的呐喊，所以在副歌那边一直堆叠堆叠，那时候设计就是说你这首歌大概有两三种口吻，

0: 对，就是一个是，
1: 所以它绝对不是一种复制贴上的东西咯，
0: 很难很难、
1: 啊、很难了。
0: 甚至有一些、音准我有一点刻意不去调，
1: 刻意不要调、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我觉得我是这样，不是每一首歌都这样，
1: 当然
0: 因为对
1: 当然
0: 就是主要是我们录音，它是录一个作品，也是一个录情绪温度的当下，
1: 对，
0: 所以那个心跳是可以被记录起来的、当然不是真的心、对，就重点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要放30年50年，
1: 对，
0: 所以当你知道这个心跳被记录起来的时候，每当你听到这首歌你是会被感动、我要的是你要感动你自己、你才可以介绍说这首歌传递出去是有力量。
1: 是，我们最近也在制作一张单曲，然后在录音的过程、那歌手的能力你可以要求的大概我们知道那个位置，我们也不会把它逼到极限，因为如果歌手没有自信了以后、很难救回来。
0: 对，
1: 我宁可保留那个空间，最后好，我想没关系，我们回到录音室都可以调，叫做声音工程嘛、透过各种软体啊，
0: 对对对，
1: 都可以调。好，我们花了两个礼拜把它修到漂亮的节奏拍子，不是他、
0: 对，
1: 真的最后那一刻已经他要发行前、然后我们又重新说可不可以再给我一天、其实我们早就又做了另外一个版本、然后就是全部放回到他原来，即便拍子不稳音不准，然后去找回他原来那个感动、那个有一点好久没进录音室、有点害怕、有点不确定感、哦，我觉得这才对了、否则唱得那么厉害不是他、那个不像他、
0: 对对，
1: 听众也会觉得说就是一首歌、但是当他唱得不那么精准到位的时候、反而所有人会开始猜测他怎么啦、他心情怎么样、不过耀祖知不知道制作人很厉害，很会唱歌、
2: 我知道，从认识的时候就知道他
1: 啊，你就知道很会唱歌、他会有的时候忍不住说、你出来我唱给你听、
2: 而且
1: 会吗，
2: 歌的音很高，
1: 对啊、你在学体育的嘛不过学体育有两种，徐乃麟也是学体育的
0: 啊、
2: 徐乃麟、
1: 他是体育系毕业的
0: 哦，真的，其实我是一般生了，然后只是我就想运动，所以去念体育、然后主要是因为我玩滑板，然后也很想推广这个运动，所以我才去念这个科系，对，但当时的年代并不推这个活动，是大概
1: 那到现在变奥运了，
0: 对，到2020年以后它才变得比较有一点点主流，对，不然过去我们在这种滑板就比较街头文化，就是比较它是街头文化，它不
1: 是
0: 主流运动，
1: 的确，
0: 对对对，
1: 但它也是好自由的感觉，
0: 对对，就当然就是应该是说玩滑板对我来讲它比较是去磨自己的个性，因为它失败大过于成
2: 功，对，
0: 大概99%的时间都在失败，
1: 真的
0: 对，就是这也影响到我后面做事情做 audio 这一块、就是包含在做专辑你不可能每次都成功，
1: 对，
0: 甚至你睁开眼你不可能一天都会很顺，但是推动你的是什么你自己要想清楚，对，就是这是我自己觉得玩 skateboard 这个对我最大的
1: 帮助，
0: 对对对对、所以每次遇到很多状况的时候，就像我玩滑板一直跌倒受伤甚至骨折，
1: 哎呦，
0: 你要怎么恢复、你要怎么继续往前走，其实这都会一直慢慢去看你要怎么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先看你身边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谁，因为他会是最 support 你前进的动力，
1: 对，
0: 所以就是 home，
1: 真的真的，
0: 其实概念上就是这样，
1: 是陪在我身边的我妈妈呢也鼓励我做每件事情、但是要带护肘护膝护腕，然后用绳子把两个枕头前后绑在身上、要我出去溜、我就拒绝了、真的、我那时候 还没有滑板，我那个年代大家都溜冰啊、就是有轮子的。
0: 对。
1: 然后就一直跟爸爸妈妈一直吵啊，我们三兄妹嘛，就我们三个人一双，那个有伸缩的可以调整的，就夹在自己的鞋子上，那个不会很贵、啊。然后讲了好久，我们也都尽量考第一名，你知道，就是你知道，就是成绩也都保持很好，很乖，该做家事做家事，洗碗快洗碗快，不出去不出去。好，终于得到了一双我们三兄妹可以共用的那个伸缩的溜冰鞋、然后妈妈就说好，那天你们礼拜天可以出去玩啊，然后就拿了两个枕头，用那个红色的尼龙绳帮我们
2: 绑
1: 起
2: 来。
1: 那时候也没有真正的护膝护腕嘛、
0: 啊、
1: 就是拿毛巾给我们绑那个手肘绑起来。

0: 本来想耍帅，后来是搞笑，
1: 全身都绑一堆东西。
0: 对对对，所以那个 home 决定了我们后来出去的样子，对不对？有的父母会觉得没关系啊，就摔一摔啊就会了，
2: 对对对
0: 啊。喝两口水就会游泳了，我们全部都不会游泳。好，所以很羡慕看到那个盛荣哥，就觉得很羡慕他能够这样子玩。其实玩滑板或者是冲浪，它都是要一个很棒的平衡。那在录音室里头，其实有太多在音乐上也是需要找那个 balance 那个平衡感。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我们再来回来聊好不好？我们来听哪一首呢？这次让这个耀祖选。
1: OK， 我想让观众和主持人听的这首 Home 里面的守护星。
0: 哦，守护星，
1: 对。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在专辑的第二首《守护星》刚刚我其实昨天在家里头欣赏你的第二张专辑跟第一张，我会忍不住回去比较，然后因为就想听听那它原来是什么样子呢然后又忍不住因为你们有做那个连结赶快看在 Live 的时候会是怎么样我发觉他 Live 唱的很好
1: 对对对
0: 对，你在 Live 的时候掌握的很好
2: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害羞的人所以有时候在唱比较 low 的时候我会刚好很对到我的点对对对，就是那个情绪
0: 怪不得
2: 那如果是比较硬一点的
0: 对
2: 我觉得会比较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那种敢冲然后又伙伴一起对对，有兄弟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0: 什么，对，
1: 所以你是需要有伙伴一起的
0: 啊、当时对、嗯、那后来因为也是解散了嘛、嗯、大家就解散了，所以会变成我有些话我可能因为没有兄弟、嗯、朋友好朋友好兄弟一起讲，
1: 对，
0: 我可能就会觉得啊就放在心里面，
1: 嗯，
0: 所以就也造就了那个心中的小恐龙，恐龙在心里面的感觉、嗯、对是这样，
1: 嗯，放在心里头久了以后就累积成歌了，
0: 对好，慢慢
1: 因为一直不说不行、嗯、
0: 慢慢的把它拿出来做成歌这样，
1: 嗯，
0: 对
1: 刚刚我们聊到说在录音或在演唱的时候它其实需要一个身心各方面的平衡、
0: 嗯、
1: 你才能够在舞台上跟在录音室跟自己在家唱那是完全
0: 不一
1: 样的，
0: 嗯
1: 嗯，第一次进录音室要不要跟我们谈谈你怎么去找到耳机里的自己
0: 啊？好，
1: 因为我们在家唱根本应该不可能是录出来听嘛，
0: 对、啊、像在家里我如果是宅录的话、嗯我可以很知道我自己现在在哪个情绪在哪个位置，
1: 对
0: 然后比较放松，因为自己的空间，那当进到龟哥的工作室录音室的时候、嗯、我就一进去的时候那个气味
1: 就不一样哈、哦嗯，
0: 对，然后跟那个这样子讲那个压迫感，
1: 连灯光、嗯、
0: 对
1: 都会有影响、
0: 嗯，
1: 对不对？
0: 然后就跟奎哥讲，那个灯可以再暗一点嘛，已经暗到那个奎哥从那个窗户都看不到我，
1: 看不到
0: 对我就是希望哇，身边都不要看到东西，
2: 嗯，
0: 这样子。
1: 哎、欸，那你不是属于希望被看见的？有些人是说这里太暗了
0: 啊、
1: 嗯。
0: 对，我其实在录音室的时候很喜欢沉浸在那种。很暗，因为我写歌的时候也都是在凌晨半夜、
1: 哦、
0: 所以很习惯在暗的状态、
2: 嗯、
0: 那在放飞自我那种就是我今天要呈现，
1: 对，
0: 我就是亚许，
1: 对，
0: 就是心中的小恐龙今天要爆发了，
1: 对
0: 那我又有带哄、嗯、所以自然而然在上舞台的时候我其实发现我自己会变另外一个人，
1: 嗯，
0: 对反而不是像我一般这样害羞或者是在录音室那种比较喜欢闷的那种，
1: 嗯，
0: 对，昏暗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反正就是看到观众的时候，我会有一种，
1: 对，
0: 肾上腺素，
1: 我发觉你很会跟观众互动、欸，哎、啊，这个是有练过的哈、哦，
0: 有练一下，
1: 有练
0: 一下，对
1: ，OK， 好，刚刚我们听到守护星，其实我自己第一次听四年又三天的时候，我心里头会想到周杰伦、欸，
2: 那其实也是我设计的一部没有啦，其实有啦，
1: 有刻意设计，
2: 有，
1: 所以是心里有。先有这个想法然后再来写，
2: 应该是有 demo 的时候后来我就觉得说放个那种，因为周杰伦很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很有画面、嗯、
1: 对他前
2: 不是说他现在没画面，對對對只是
1: 不一样的，
2: 对，不一样的画面感，
1: 一个是贵族感了嘛，
2: 对
1: 啊，一个是生活是不一样的，對對
2: 對，然后刚好耀祖又是就是对我来讲他就是比较年轻一点，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或许那个时候的画面可以放进来，所以就有类似有周杰伦的感觉，那时候其实也有可以说、嗯、请你这样唱
1: 啊、嗯、OK
2: 对，然后就是说那种感觉听起来会 会先让人家带去另外一个画面再回来，
1: 嗯，
2: 对就是大概是这样，
1: 好厉害，站在巨人的肩膀、
2: 嗯、谢谢杰伦哥
0: 啊，不要乱开玩笑了，谢谢杰伦哥
1: 对我们待会一定要听一下四年又三天，
2: 嗯
1: 啊，既然我们讲到我们现在听好了好不好、
0: 嗯、好，
1: 我们现在听一下，大家心里头要想着不一定要想周杰伦、嗯、但是你要努力不想周杰伦好不好、
0: 嗯、
1: 你现在我们现在要放这首四年又三天、嗯、然后你要努力不想周杰伦，他叫做余耀祖，
2: 嗯。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其实我刚刚刻意说叫大家不要想，嗯，因为大家一定会想，
1: 嗯，就是会用那个方向去听这首歌。
0: 以前有一个唱片啊，那个歌手很厉害，他宣传的时候他在电台，我刚好打开收音机听到他说，哦，我这张专辑不适合年轻人听，嗯，我想说哎，为什么，嗯，好，我就赶快努力的听，然后后来我才发觉哇，卖得好好哦，我就问别人，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听，我说因为他说不适合年轻人听，我就很想听听什么音乐不适合年轻人，啊，有分别吗，发觉哎，好好听的，就是 那个时代的音乐磁场，他们的做法就是 easy listening， 就是 很舒服翻唱一些经典的歌曲，然后用很舒服很放松的方法来唱，用和声啊这样子包的，所以现在好像渐渐歌路啊音乐看起来虽然是融合，就是我可以这个加这个，然后比如说拉丁加什么，什么加什么，可是有特色的音声音或歌手我发现好像越来越少，有一次有人说你听当年的明天会更好，每一个歌手都大家都不用问，也不用看字幕都知道，哎，换于天了，哎，换谁了，哎，哎，那个是潘越云，潘越云绝对不会被误认为奇遇啊，或者是比如说当年有谁啊，这些像娃娃啊，苏芮啊，甚至有没有我们歌林的歌手，我忘了，就是那个时候很多歌手的声音一出来，大家就甚至包含杨林，大家都听得出来，杨林就偶像歌手，大家都听得出来，哎，谁谁谁。现在不晓得盛荣哥会不会觉得你在你那边听到很多录音的时候，很多声音，你要想把他们最独特的把它调整出来，而不是要他们像谁像谁，这反而是一个挑战。
2: 对，我当然就是我觉得，毕竟应该是说这样子，人声 vocal 它是早上、中午、晚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说，这个的原本的声音的线条，我还是会希望他们像他们自己就好。当然我们在成长的经历，尤其像比如说我跟耀祖，我们不是科班，所以我们一定有可能会喜欢哪一 part，放在这个作品里面，其实会有像谁的影子都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人声这个 vocal 我还是希望他像他自己，因为就以正常概念，一个歌曲放出来，流行音乐放出来，最大声一定是 vocal，所以他占了可能三分之二的音量的比例，你都听得到这个 vocal，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画面，最大的画面就是我希望他像他自己，对啊，就是这样才有机会人家知道你的声音是什么，对，就是当然我知道我们的成长经历可能一定都会被不同的时期的歌手
0: 影响，
2: 对、但我觉得这没有关系，因为我本来就会这样子的，
0: 对，
2: 但重点是那个口吻，那个真的生活体验只有你唱得出来，
0: 对，因为那是独特的，就是你自己的经历，不是别人的，
2: 对，
0: 就像画画，我们一开始也是模仿模拟，
2: 对，
0: 然后照相也是，大家都摆叶，然后我们也开始摆叶，然后渐渐才发觉，哎，我不适合这样子的叶，我适合哪样的叶，那歌声也是在录音室里头，有很多时候录着录着发觉，哎，可能换一支麦克风它又不一样了，
2: 对
0: 啊，
2: 对，
0: 耀祖一直点头
2: 就是
0: 忽然有上课的感觉是吗
2: 只有我觉得，对啊，就是真的我如果以 audio 的角度来看的话，真的就是很多音乐，就是我们讲的流行歌，就是真的人声的比例真的很大，所以它反而是最重要的，当然也不是说其他编曲不重要，而是说有时候我常会跟耀祖讲，就是我很难去跟你讲说那么多专辑怎么样，人家很快辨识到你，
0: 对
2: 你只能想办法尽量把你自己真实的东西唱出来，这样才有办法记住你，因为我们 十年过后人家只会记得你一首歌而已、
0: 啊、
2: 大概是这样，
0: 没错没错没错。
2: 那那一首歌你怎么唱，其实那是最，就是一定是最感动人的、
0: 嗯、
2: 对对对，
0: 最真实的。
2: 对，
0: 我发现真的是真情是永远不会退流行的，
2: 对对对对、嗯、
0: 真实的感动。我第一次认识盛荣哥是我们带长滨国小的小朋友、啊、进录音室、
1: 哦、
0: 然后盛荣哥录一群小朋友，有没有 有的小孩子很紧张，
2: 对对，
0: 就哭了，
2: 对，
0: 说什么都劝不掉、嗯、就一直哭。
1: 在录音室里面，
2: 对啊，在录音室，
0: 因为紧张啊，我不知道是看到盛荣哥很很专业，还是还是录音室的氛围就哭了。啊、后来再问两句，发觉他饿了，他要吃便当，啊、我说好好好，便当，吃完便当，哎就好了，
1: 就好了，
0: 就好了，
2: 对。
0: 我发觉录小朋友也好不容易哦，
2: 很不容易，对，
0: 嗯，
2: 他就第一个是空间嘛、
1: 嗯、
2: 然后第二个就是人、
0: 啊、
2: 所以回到专辑，我们比如说封面好了，
0: 对，
2: 为什么我们挑这个封面，其实概念上就是啊，那时候我们录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拍的，
0: 哦，
2: 对，
0: 是啊、哦、
2: 然后那时候这是在我 studio，
0: 嗯，
2: 然后就是那时候是在他休息的状态，
0: 嗯嗯，
2: 然后我们那时候
0: 你们冷气不强，
2: 没，那是在这是走廊，
1: 对对对对，
0: 走廊，走廊没有冷气，
2: 对，走廊没有冷气。然后那时候我的概念是说，哎，为什么选这一张？那时候我给药主看说，哎，这一张有点裸露，但是我只只是跟你讲说，哦，这个因为药主的表情，他有透露出家的感觉，因为家的感、
0: 啊、就是放松的。
2: 对，因为家并不是你看得见的东西、
0: 嗯、
2: 就是家、
0: 嗯、
2: 而是你跟谁在一起
0: 啊，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虽然那时候我们在工作啦，只是
0: 是
2: 他那时候的一两秒的感觉，我这有很有家的感觉，我就按下
0: 好棒哦、嗯、好棒哦，这个制作人太厉害了，
1: 随时都在抓拍、嗯、
0: 是哦
2: 然后对、嗯、就是概念上是这样、啊、当然就是说我也必须要强调他真的有变瘦，这是两年前，
1: 对对
0: 对啊对
2: 对,
0: 對，冲浪不会瘦啊，
1: 冲浪会，而且游泳很快就瘦了，
0: 很快就瘦了，對對對對，所以再过几个月看到药主又变了，
1: 对，可能现在60公斤、哦、现在是看到我是30公斤、
0: 哎、
1: 太瘦了、
0: 哎、辛苦了辛苦了
1: 辛苦了
0: 那我们下一次再来就要找用放大镜了好，接下来我们最后要再来介绍一首歌曲。这张专辑其实每一首歌其实是有理由的，像我在第一张专辑听到那个没有用的孩子、
2: 嗯、
0: 然后看到这张是孩子你
1: 别
0: 怕、
1: 嗯、
0: 是刻意设计的吗？
1: 其实没有刻意设计，对，
0: 嗯，
1: 它其实是分开，第一张是那个感觉我就留在那边、
0: 嗯、
1: 那第二张是大概就是我大概懂爱跟沟通的时候的心智上的成熟、
0: 嗯、
1: 那孩子你别怕，那我也可以说就是我是一个孩子的爸爸，
0: 嗯，
1: 对对对对，然后我的女儿目前是两岁快三岁了、
0: 嗯、
1: 对，那这首歌其实在他还没有出来之前我就已经写出来了，
0: 嗯，
1: 那后半段是也是妹妹出生之后，
0: 嗯，
1: 我就把它加上去，
0: 嗯，
1: 那更可以说这首歌是比较像在对我以前唱，
0: 哦，
1: 对，因为这首歌它的前面在讲是一个成长，
0: 对,
1: 對，有些因为有些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0: 是，
1: 或者是小孩子走偏的时候，
0: 嗯，
1: 他会继续跟着那条路走，他不敢改变、嗯、
0: 是，
1: 对 对, 對，反而是你跟他特别去讲，欸，你不可以这样子，
0: 嗯，
1: 就像我以前我家人会跟我说你不能这样，你应该要更好一点，
0: 嗯，
1: 我反而我不想顺着你的意思走，
0: 嗯，
1: 对，那我就会跟着继续跟着那条路走，但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节点，
0: 是，
1: 所以我想把它写到这首孩子你别怕，就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0: 嗯，
1: 停下来好好想一下，对，这两条路你往哪里走都是对的，
0: 嗯，
1: 没错，都是你自己，这样子的概念，
0: 嗯嗯，OK， 如果一个爸爸的角度来看，胖一点没关系了，胖一点没关系我们就在这一首孩子你别
1: 怕
0: 的歌声中先跟大家说再见，谢谢，
1: 谢谢
0: 老师，谢
2: 谢
0: 谢
2: 谢
1: 大家，
2: 嗯。

早就想了很久，想靠近那颗土星，极光的照射它偶尔也会像个水晶。当你无助的时候，看着手上的那对老鹰，才发现你早已经打开眼睛。夜晚亮晶晶，有我们在这，孩子你不要怕，有我们趁着，就算老了白头发。你那是欠朋友钱，我口袋上大，你那是给恁爸妈时阵，你爱紧卡给我。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请到基中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的国内国外的动态。
2: 主持人国民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那其实呢，最近大概从六月底到七月初，连我们都一样，就是会碰到就国内有一连串的我们叫军事操演。那这个军事
3: 到八月中
1: 到八月中啊，不对，八月中，对哦，你看我们都会跑混哦，就说整个六月底开始算说戒备了，就说连媒体们都开始戒备，六月底七月八月中，对，八月中，那国军呢举行了一连串的军事演习。我们先讲一开始是所谓的立即备战操演，那之后在七月中旬举行的叫联合防御操演，那之后到八月初的时候呢会举行之后汉光演习。那我们先请基中博士先跟大家说，为什么会有什么什么立即备战操演啊，联合防御演习呢，然后呢汉光演习大概他们举行的内容大概是怎么样？
2: 好，其实以往大家可能的印象中就只有每年这个汉光士兵演练，但是从今年开始，为什么突然变成三个阶段，立即备战、联合防御跟汉光士兵演练？其实这边最主要一个根源是大概是近期啦，可能是前年或去年，我们的台澎防卫作战计划跟联合作战计划有了大幅的修订，有了大幅的修订。那这样修订之后，因为以前汉光演习所按照的那个台风防卫作战计划可能延续了非常久，特别是有关这个台湾本岛国土防卫的这些阶段，因为以前强调是滩岸嘛，所以以前的计划可能存在的非常久，所以说我们的各级指挥官甚至于部队基本上都蛮熟悉的，
1: 没有沿用，
2: 对，因为他沿用很久，修改的幅度都不大，所以各级指挥官指参人员大概都蛮熟悉的，都蛮熟悉。可是因为这两年前年去年开始有了大幅的调整，那因为据我的了解它的调整的幅度非常的大非常的大，所以变成是说很多的各级指挥指参人员各部队其实对新的计划都还不是那么熟悉，那在这种不熟悉的状况之下，你直接进入汉光士兵演习，他们可能觉得效果并不好。我打个比方来讲，像现在这个所谓的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它其实就是国防部就是按照所谓的联合防卫作战计划面一些比较确定的部分，比如说当状况下来的时候，我的机动计划，我从部队到这个战力保存区甚至到驻地，我的机动计划，我的后勤计划，我的一些主角计划，甚至于我的一个阵地开设啊等等的一些已知的部分，它等于是先在汉光士兵演习之前借由这个立即备战操演跟联合防御操演，先让各级指挥官、参谋人员、各部队针对这个防卫作战计划比较已知的部分、比较固定的部分，借由这两个操演先让他们去熟悉，先让他们去熟悉试做。然后呢，在汉光士兵演习的时候呢，除了这个已知的部分之外，他就要应付这个参谋本部这个所下达的状况。打个比方来讲，就是以前我们假设科举时代，
1: 模拟考
2: 科举时代，大家最后考那个进士考试嘛，对不对？进士考试的时候不知道要写那个八股文，那八股文基本上你不能够，它基本上八股文它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申论题，但是你解这个申论题的时候，你必须按照四书五经的内容下去解。所以你若把这个做一个比喻，就是那现在的立即备战操演跟联合防御操演有点就是强迫部队先去熟悉这个准则内容，就是所谓的你要把四书五经的内容
1: 先大概
2: 你要先 base、你要先了解得很清楚，然后等你上场考这个科举考试的时候，它等于就是一个申论题下来
1: 就汉光就，
2: 但是你申论题的时候你必须按照四书五经内容去解，所以这就是汉光演习。
1: 这个比喻很好，就是说
2: 对，就是好比说我们再讲啊，研究生学科考试，研究生学科考试的时候，我们也都是出申论题嘛。但是申论题你不能乱答，你要回答的时候，你必须按照我们一些比如说国际关系理论或战略理论。
1: 对。
2: 所以现在的立即备战操演跟联合防御操演，其实就是先强迫你去把 这个理论的架构、理论的内容，你必须先记清楚。然后等到汉光实兵演习的时候，就是我出申论题，
1: 然后 你
2: 必须依照、欸、你必须依照这个理论的架构来解题，就你不能乱解，还是要
1: 照你、这个有趣啊。
2: 那你各位可以想想看，如果说今天一个考生对于这个我准备要去考这个我们战略研究所学科考，但是呢你如果对于这个所谓的国际国关理论啊、战史啊、战略理论不熟的话，你到了现场考题就乱答嘛，
1: 一定会叽叽，
2: 你是乱答嘛。那乱答的话，这个老师
1: 就
2: 很为难，
1: 老师
2: 就很为难，那所以表示他的考试效果就不好。所以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计划变动很多，各级指挥参谋人员跟部队不熟悉，在这种状况下马上进入汉光实兵，
1: 其实反而会、啊、
2: 去回答这个参谋本部下的各种状况，其实第一个训练的效果就不容易好，然后呢更重要的是汉光实兵演练它其实也要对于既有的作战计划做验证。你如果基础内容不了解，现场解题没有解得不好、那验证的效果也不会好。所以我在猜，老大胆推测，可能是因为国防部看到前年去年这个汉光实兵演练，发现好像大家对这个基本的并没有很熟。那影响到我这个训练跟验证的效果、所以他在今年在汉光演习上场大考之前先安排这两次这个考前复习、那这考前复习就是强迫部队去真的去熟悉这个改变后的计划。
1: 我记得去年没有，
2: 去年没有，对，但是就是说去年在这之前是战备周什么？
1: 对，
2: 战备
1: 周或战备月，
2: 战备周跟战备月其实内容也是差不多，他就是把这个连防卫作战计划里面一些比较固定的部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道路机动，我从营区从驻地到这个战力保存位置，甚至到战术位置，我的机动路线，然后我的一些后勤准备，好，还有一些我的后勤准备，还有说在实际阵地周边的一个状况。那甚至于在空军的话，就会开始准备所谓的跑道抢修等等，
1: 然后专仓。
2: 那个基本上其实也是整个防卫作战一部分，它只是以战备月甚至战备周抽一些出来，要求部队按照这个计划走一遍。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大考前的这种定期的一个复习。好，只是因为我们的防卫作战计划

0: 最近应该是变动的非常大了、嗯，所以使得部队短期之内真的还没有办法完全进入状况。
1: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所以很有趣的意思是说哈，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啊，不管是从媒体或是从其他报章杂志看到说，哎、欸，以前啊，真的就只有汉光演习，那顶多哈就战备月跟战备周。那今年呢、啊、来讲啊，就说好就多了我们立即备战操演哈跟联合防御演习哈。那其实呢，相关不管是部长或者说军方啦，他都有所解释哈。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些解释或推论讲，其实一般民众其实不是很容易了解哈。那我讲白一点说，我们有一些社群呐、啊、哈，就是说。有一些社群啊，就因为现在社群媒体很发达哦，
0: 嗯，
1: 这些官士兵就直接说啊，什么一年呐、啊，一年哦，哦，就举行了这三次蛮重大的操演哦。那因为现在的我们叫少子化了哈，那少子化就是说，这些小朋友或是军眷保眷啊，他们的小朋友现在在放暑假，
0: 嗯，
1: 那现在在放暑假，那就很麻烦哈。那到底是说，哎、欸，这个应该说了，就官士兵的抱怨是说啊，没有关系哦，其实。举行什么时候操演都没有关系，但是至少要喘息的机会。那偏偏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三场操演下来，就说部队没有什么喘息的空间。不是说个人，我说这些保眷的一些家眷，不管是你居家比如幼儿要照顾或者长辈要服侍，他们会觉得说啊，这样我没有时间，所以他们会抱怨。他不是说抱怨薪水，不是抱怨没有处理家务的
0: 事情。这个难免的、啊、因为暑假期间小朋友基本上没有到学校。
1: 题外话。
0: 别人是说他的所有的这暑假期间生活跟学习其实都要家长比较费心力去照顾。
1: 对。但是其实我这个问题我有想过，就是说你看像台湾只是说你看像各级部队了，像有些比如说舰艇兵那确实是航行在外。但是你换个角度来说，有时候啦像美国那么大，第一个，他一舰队出往就好几个月。
0: 最麻烦就是核子潜舰
1: ，
0: 那个一出去
1: 不能联络
0: 。
1: 对，所以
0: 到底多少天，
1: 我觉得不知道。我觉得哈，这是题外话了。那我们是想说哈，就说好，今年呢举行了三次的操演哈。那我们刚才讲过了哈，就说好，立即备战操演哈，跟联合防御演习哈。然后呢，还有即将来临的汉光演习。
0: 那其实立即备战操演跟联合防御演习，它演练的重点其实也是不同啦。因为按照我们这个去年那个114年四年期国防总检讨里面，他其实就有讲是说，现在国军把防卫作战已经切了好几个阶段，而且从战前开始推，第一个就是常态危机处理阶段嘛，第二个是属于备战部署，那这个大概就是战前
1: 预备好，
0: 因为战前的阶段特别是常态危机处理，就有点像是中共那种常规性的灰色地带侵扰等等。好，接下来是所谓联合反登陆、滨海及滩岸战斗、纵深防御、持久作战等阶段。所以一二三四，所以这六个阶段里面，前两个阶段常态危机处理跟备战部署是属于开交火前，后面就是进入防卫作战阶段，这个六个阶段。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所谓的国军也调整了，所以联合作战计划也跟着调整，以前是两时期三阶段嘛，现在变成两时期。那第一个时期就属于经常战备时期，那经常战备时期其实就包括我们刚讲那个六个阶段中的前两个，常态危机处理跟备战部署。好，那这个常态危机处理跟备战部署基本上就是所谓的经常战备时期它先区别备战部署跟二级一级加强戒备，就是零跟一。好，这个部分经常战备时期里面的备战部署跟二级一级加强戒备，其实就是所谓的立即备战操演的核心内容。所以他主要假想的是中共那边开始出现异常动作，中共的海空军开始在台湾周边做高强度的这个灰色地带的侵扰，然后连中国大陆内部都开始出现好像有这个部队开始前推，有些部队开始动员，开始停止休假，停止退伍，然后开始进入一个动员的一个阶段。所以这时候还没有真正开火，但是呢，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国大陆在台湾周边的活动开始变得非常不寻常，连中国对岸都有一些很异常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还没有进入战时，但是呢，国军开始依照这个状况的发展开始做不同程度的准备。好，曾经包括小规模的动员，然后开始让部队要离开驻地进入战力保存位置，所以这个是所谓的立即备战操演。那所谓的联合防御操演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六个阶段没到后面四个，联合反登陆、滨海滩岸战斗、纵深防卫跟持久作战。那联合防御操演

0: 演练的部分是假设中共的部队已经出发了，
1: 嗯，
0: 好，中共的部队已经出发，甚至已经开始对我们进行联合火力打击作战等等，那这个阶段国军的部队该怎么样子去做因应？好，所以他这两个操演其实演练的内容还是有所不同。
1: 嗯，就是我们重新整理一下，就是第一个哈，就是说立即备战操演哦，它还有联合防御操演哦，就联合防御演习哦，那操演哦，它是分为六个阶段。
0: 应该说我们现在联合，这个是我们现在把台澎防御作战分成六个阶段。
1: 六个阶段，
0: 那前两个阶段呢是属于开战前，开火前。
1: 嗯，
0: 那前两个阶段这个开火前的部分，就是所谓立即备战操演的主要内容。
1: 对对。
0: 那联合防御操演其实就是开火后的四个阶段。
1: 四个阶段。
0: 哦，所以在因为在这里开火前跟开火后部队的处置当然不同，
1: 嗯，
0: 好，
1: 嗯
0: 哦，部队的位置可能也不同，
1: 所以其实反正这套论述来讲，其实反正一清二楚啊，
0: 嗯，
1: 为什么？那我的意思是，
0: 那汉光实兵演习就是六个阶段从头到尾一鼓作气，
1: 对，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还是我们接触太少？怎么以前没有发现这一点？还是说媒体没有大家报道？怎么？大家认为说啊，立即备战操演跟联合防御演习啊，都是演习啊，
0: 它都是操演，只是，他演练的联合防卫作战计划是不同的阶段，
1: 对，
0: 所以其实内容在各部队来讲也还是会有所出入，
1: 就是，不一样，对不对？
0: 也还是会有所出入，
1: 因为在不管是媒体或大家各位听众啦，怎么在偶尔哈在路上哦，这个就看到比较多。比较细节不是细节，就比较单一的部分了啊。怎么看到什么万战车啦，哈，地表最强战车啦，在路上啊到处跑啦，然后部队集中，因为我们看到的哈都是类似，
0: 应该是说国防部只希望大家看
1: 哦，
0: 比较希望大家看到就是
1: 这些，应该 说只能说国防部啦哈，就让会让民众看到说我们叫部队激动的样子，
0: 对对对。
1: 那一般民众呢会看到说，哎，怎么连好像这两次操演都看到说什么假车齁，到处跑，战车到处跑齁。那其实我们必须回想到可能30到40年前，可能一般比较年长的朋友会看到说，诶，怎么在路上呢有阿兵哥在守路齁，那个是蛮早之前的啦，就蛮早之前齁。那现在回想以前齁，就说30年前一般民众看到部队在行军正式走路。
0: 嗯，
1: 那现在呢部队行军不好意思哦，好像很少走路了，有啦，有一小段走路，那大部分是透过我们叫输具军卡哈，输送到一定的位置之后呢，再由这些步兵下车去
0: 进
1: 入阵地，对，所以其实一般民众比较少看到。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

0: 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洪国斌。那其实呢，最近国军呢在举行三个还有即将来临的汉光演习，那前面分别是立即备战操演跟联合防御演习，联合防御操演。那其实整个台澎防卫作战呢分为六个阶段，那其实前两个阶段是立即备战操演，那后面四个阶段是联合防御演习的我们叫操课的重点。但是呢，其实就一般民众来说啦，就不管是透过媒体啦，或者说YouTube 或社群媒体大家都看到说，怎么好像只有陆军在路上跑来跑去，好像这海空军呢，那其他飞弹部队呢，那还有我们不是之前什么制通电军啊，这些单位都在混饭吃吗？
1: 其实没有啦，
0: 其实没有啦，当然没有，
1: 因为必须讲就是因为

0: 部队机动这一段，从营区出发前往战力保存位置或前往这个战术位置，因为他必须要经过公路嘛，
1: 嗯，
0: 所以他的能见度当然是最高，他能见度当然是最高。那其实陆陆续续，其实你从社群媒体上或者从媒体的报道，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两次演习除了有战甲车出动之外，飞弹车其实也有，
1: 有
0: 海军的飞弹车其实也
1: 有。
0: 那在立即备战超野的时候，国防部也曾经透露过，就是空军的战机紧急起飞做转场。像这次也有，前几天在花莲加山基地也有演练这个跑道抢修。然后在海滩或者机场的附近其实也有做主角演练等等。就是说在道路机动，那当然是对于民众来讲是能见度最高的。能见度最高的部分。但是他们道路机动完之后进入驻地之后，开始做各种的隐蔽掩蔽，然后开始做各种的演练的时候，这个阶段受限于目前的相关的法律。
1: 相关法律，对，相关的法律。
0: 因为现在的法律规定是，这个部队一旦进入到演习区域，他一经公告，那个地方视同营区。
1: 对，
0: 那既然在视同营区的状况之下，你的拍摄或报道就必须要符合国防部的规定。
1: 对，
0: 那有时候国防部在这一块，其实有时候他开放给媒体或者是民众拍摄记录。甚至于公布的范围目前就相对比较受限。
1: 对。
0: 所以民众在这一段的讯息就比较少接触到。但是如果是有兴趣的民众，你其实到
1: 认真研究一下。
0: 到比如说林口啊淡海新市镇附近，你如果愿意去附近绕的话，你常常会可能会有可以看到一些平常
1: 的收获。
0: 平常不会出现的一些情景。那关于自动建军的部分，我的了解是其实他们会配合参加演习。他们会配合参加演习。那他们通常是在比如说是支援，因为他们是配属在战区底下。然后小单位会配合到联兵旅。所以他们行动的时候基本上也可能是跟着联兵旅去一起走，或者是进驻这个比较高级的指挥所。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是民众的要看到的机会可能就没有那么高。那但是像我去年因为汉光实兵演习的时候，刚好有一天有事情，我必须要开车走那个林口台地。你其实就会发现，你若真的注意到，会发现在林口台地附近有些公庙的附近，它会有些通讯设施，它会有些通讯设备等等在。好，对，这个其实也是整个演习的部分。那我也必须强调，因为我们这个联合防卫作战计划，或者是台澎防卫作战计划，它的计划内容其实非常庞杂，
1: 对，非常庞杂，
0: 非常多。那每年的汉光实兵演习，不管是以前的五天七天，甚至现在十天，他基本上都也没有办法全部演，他只能够挑每个战区挑部分，然后啊去进行演练。这也牵涉到，因为平时的动员的规模有限，也不能让部队处于一个
1: 高压的
0: 状态，因为你如果整个作战计划都要演一遍，先不论说现在是平时，很多的演练其实你没办法做。比如说真的在台澎防卫作战计划的时候，它的很多的阵地可能是在大楼的这个公寓大厦的旁边，甚至要利用公寓大厦的某些楼层，甚至于理论上某些楼层它打不到开个枪眼，那这东西在平时当然没有办法做。所以说在汉光实兵演习，每年它其实也是抽防卫作战计划面抽部分的单位抽部分的内容来进行这个演练，
1: 这科目的验证。
0: 对，那所以这个立即备战超演跟联合防御超演其实也是一样。我猜应该会根据今年度我汉光实兵演练要重点检验的哪些部分，
1: 提前
0: 我先抽出来，让部队最起码先去熟悉计划的内容。因为我们刚才上一集有提过吧，
1: 对，
0: 你考生上考场，你若基本的理论
1: 都不懂，
0: 你都不懂，你解题一定不会解得好，那这个考试的效果就不会达到。所以他的可能应该会根据今年我汉光实兵演练，我重点要检证的部分，我先透过立即备战超演跟联合防御超演，先让部队熟悉跟这个要检证部分有关的计划内容。你把这个理论弄熟了之后，你再上场去解这个申论题，这样子这个检验才比较能够检验出效果。然后更重要的是， 部队熟悉的计划，然后实兵演练呢，再去应付这个统裁部下达的状况，这整个过程下来，统裁部跟部队才能够找到那现有的计划可能有哪些问题。
1: 嗯，
0: 好，会不会出现我的计划内容跟现地的状况不符？
1: 不符合，对，
0: 或者说我规划的机动路线可能有问题，
1: 但是什么实际状况受阻？
0: 对对，可能有问题。就是我在做计划的时候，我可能没有注意到哦，旁边突然多出一栋大楼，
1: 大楼，
0: 那让我这个车队的转弯就会碰到问题等等。所以是说，当时你完全熟悉计划，按照计划来解题的时候，你就能够发现这个计划本身存在什么问题，这个验证的效果才会好。
1: 嗯、好，各位听众，你听到哈，杰忠博士的讲解，你就一目了然说，说哦，原来呢，不管是之前啊，你用什么45军哈来做框架，或是说哈、哦、研究所哈、哦、要
0: 战略所的学科考试，
1: 硬科学士考试，就是说你要先把哈、哦、一些基础的哈、哦、理论啊，什么古典学派啊，什么新修正主义学派啊，先读一遍哦，那之后呢，再去应考呢，这样效果会比较理想哈。杰忠博士很厉害的哈、哦，把这个阶段呢比喻成说啊，不管是以前45军哈、哦。然后到后面考状元，好，那或是说你现代化的啊，比如说考研究所啦，或者说应征工作哈，都没关系。你要先把哈题库先背熟，背熟之后呢，再去应考哈，这样会有很大的效果。那我们还是呢，回到哈最后的一个问题哈，就好，经过因为今年哦算是第一次，我们叫第一次啊实兵验证说哈立即备战上，然后跟联合防御演习哈，那即将哈，我记得没错是隔两个礼拜之后，
0: 嗯，
1: 就开始汉光演习。那这个是我们叫预推啦，预推说好，那各级应该说有些受测的单位，这受测单位是说啊，就担任立即备战操演跟联合防卫演习的部队，他们经过这两次演习操演之后啦，好，那预推啊，预推一下说，欸，在面对汉光的时候，假设同一个科目，他会怎么样准备？那好，假设说第一个两个问题，就第一个，这些已经受测的单位面对已经考过的课题，他会怎么表现？那第二个就说好，那如果说在这两次操演中没有被抽到的科目，然后在汉光演习中被考到，这个时候呢，部队会大概怎么做？
0: 那首先就是说，因为立即备战操演跟随联合防御操演，它我们刚才提过，它是演练是计划中已知确定的部分，就是我们刚才提出的，比如说动员准备啊，道路机动啊，然后呢？所谓的主角设施的建立啦，乃至于现在有很多所谓的弹药物资的预囤，预囤跟分散等等，这个部分是计划内容比较已知的部分。那立即备战操演跟联合防御操演，其实就是要部队去熟悉这个部分。好，那当他熟悉这个部分的时候，汉光实兵演习的时候，统裁部是会丢状况，就是我部队按照计划进入阵地之后。可能在道路机动的阶段，统裁部会丢状况，现在中共有一群无人机在上面，好，
1: 就临时，
0: 对，就是汉光实兵演习跟这个不同的是，在汉光实兵演习的时候，你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不管是在进入阵地或进入阵地之后，统裁部会开始下达各种的状况，
1: 对，
0: 好，比如说你中间某条桥现在被炸掉了，被中共第五纵队炸掉了，對對對，或者中共第五纵队故意制造什么东西把这个道路堵起来了，然后呢你在过程当中突然发现天空上好像有中共的无人机了，那当你进入阵地之后呢，你可能会在晚上的时候突然说哦，中共的夜间有部队上来了，就是在汉光实兵演习的时候，统裁部就开始丢状况。那这丢状况的时候，这个时候除了要测验指参人员跟部队对计划的熟悉程度之外，接下来就是练部队跟指参人员的反应。
1: 这个非常重要。
0: 对，练部队跟指参人员的反应，就是我们刚才提的嘛，就是你熟悉了这个理论之后，他接下来就丢个状况要你去按照理论去解题。但尤其现在我们特别强调去中心化，所以他可能在实兵演的时候，他会重点的会告诉你，你现在的状况是你跟上级
1: 失去联系
0: 、你跟友军的通联也似有若无。那这个时候中共的部队从哪边靠近了，或者你周边出现什么状况了，然后你现在指挥官告诉我你要怎么做。所以实兵演练跟前面的两个操演，它其实练的还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还是不一样的东西。
1: 我觉得透过杰忠博士的讲解，大家反而会豁然开朗说，哦，原来国军的举行这么多的演练，那其实是因为我们的防御作战计划修正。
0: 对，说的非常大，
1: 那修正的幅度蛮大的，但是多大多细当然是我们不能讲，就是说第一个
0: 可以举个例子啦，就是你如果去看国军的一些期刊里面，你其实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就以前在比如说在小英总统最后一年的汉光演习，我们那时候还看到在巴黎嘛，我们的战甲车是冲到海边
1: 去开炮，对、
0: 啊、可是从去年开始这个场景不见了，
1: 就不见了，
0: 基本上就剩下主角，好、嗯哦，然后部队的主要的防御线就在西滨快速道路底下开始、嗯、其实这就是一个变化，
1: 就变化，
0: 那这个变化会导致什么？以前我们的打击部队、嗯嗯、一开始的位置是离海岸线比较近，
1: 前推，对，前推、
0: 嗯、那现在呢，随着我们的海岸线以主角为主，那以后嗯，我们刚才提过，光部也提过，以后这个海岸地带防卫、重视地带防卫、嗯、可能靠一年期义务役组成的步兵旅跟后备旅吧、嗯，所以打击部队就处在，所以这样子影响的话，那变成第一线或纵深地带可能就是以步兵旅跟后备旅，所以在去年我们有很大规模的后备部队动员，那打击部队的位置呢就可以从原本的很靠近海岸线就可以变成离海岸线远一
1: 点，
0: 但是在当打击部队离海岸线比较远的时候，他就需要依靠那个无人机前推到海岸线附近去做征收，然后甚至于也要征收到从第一线部队到这个打击部队这个战术位置中间的一个状况、嗯、其实在去年的汉光演习大概就已经出现这个状况，所以你可以想象部队的战力保存位置、战术位置都已经有变化，
1: 都会不一样，都会不一样，对。
0: 那相关的什么机动计划
1: 当然就跟着
0: 阵地防御计划、阵地开设计划乃至于弹药物资预囤的计划都会
1: 不一样。对，我觉得接东博士讲得很有趣、哦、所以很有趣就是说，好，原来呢这所立即备战超远或联合防御演习，它有这么多的一些我们叫美感或者说诀窍。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节目呢进行到这边哦。我是陈国明，我们下周见，拜拜。
0: 好，谢谢大家。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前一阵子啊，那个世界杯足球赛已经热烈的结束了啊，那我想大家经过一个39天啊，然后非常欢愉的一个夏日啊，那应该仍然是回味无穷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就邀请啊，那个石明景啊，左贝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啊。左贝他是台湾啊花莲凤林人哦，中央大学法律研究所啊，然后国立体育大学体育研究所啊，然后退休研警啊。那我想听众朋友哦，以前从以前到现在应该都会在体育频道里面啊看到他啊那个播放有关足球的那个评论啊。那我想就是这次那更不用讲，那个39天104场里面，你播了几场？
3: 36场。
2: 哦，那这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了啊！所以我想，就让他来谈谈一下啊，这一次他的一个心得。那首先，我们这星期我们要谈的就是美国那个1994年美国第一次主办世界杯。当时我印象中很深刻，就是当时美国人的反应好像非常冷淡，觉得他们热衷他们自己的美式足球就好了，而且他们始终认为说，美国人认为说，所谓的球类运动就应该要有手哦，不管说是你看棒球啊、篮球啊、美式足球啊、冰球，各方面都必须用到手，没有用到手的运动，这算是运动吗？所以整个1994年，我那时候我看那些评论啊，看美国方面的那个啊，好像觉得说那个这种欧洲式的这种 soccer 啊，然后好像不是真正能够符合

0: 这个好像是欧洲那五大联赛的那些明星哦，他们退休哦，然后他们要养老的一个活动。可是我想，其实也不只是这样子。那我想，就请那个左边你谈一下，就是这么多年来，美国人他们面对这种哦，soccer 的运动的一个想法，做了一个什么样一个转变？
1: 哦，其实大家过去对美国的印象哦，可能会觉得说啊，美国人好像不是很热爱足球，好、哦，然后美国的足球实力好像不怎么样哦。可事实上，大家如果去查过往的记录，就会发现美国曾经拿过世界杯的季军第三名，然后呢，他们也是几乎每一届都能够踢进世界杯我们所谓的这个决赛圈呐、啊、哈，或者是到这个最后的这个32强里面哈、哦。所以其实美国的足球实力。以往来讲，它并不太差，最主要是它是一个运动产业非常发达，然后国家的人口基数也非常大的一个国家。只是它相对之下，跟美式足球或者是跟棒球 NBA 来比的话，它在国际上的优势没那么大。可是其实美国的足球实力并不差，但是美国为什么过去对于足球的这个喜好度啊、热爱会比较低的原因呢、哦？最主要是。美国他们当初在独立之后啊、哦，有非常强烈的一个解殖的思想，好、哦，他们很多东西都想跟英国人，就是他们的殖民母国哈、哦，想要分开变得不一样，走路要走不同边。那这个英国人玩板球啊、哦，他们就要玩这个棒球。那英国人发明这个足球，可是其实足球呢，它是包括橄榄球、现在的美式足球、澳式足球，或者是所谓的盖尔特足球，它都是同一个根源。可是美国人就希望他玩的这个运动跟英国的这一个最热爱的运动是稍微有点区隔的哦，包括我们看那个赛车啊，欧洲人喜欢看那个 F1 哦，那个赛道弯来弯去，左转右转，什么大转弯。可是大家看美国那个赛车，他们喜欢绕圈圈啊，椭圆形的这个赛车场一直绕圈圈。其实，在过去美国的文化里面，他们其实是有意无意，稍微刻意的想要避开跟所谓的来自欧洲的这些过去的殖民者啊、哦，他们希望有一些区隔啊、哦，所以他们会发展一些很类似，但是其实感觉起来会有点不一样的运动。其实足球刚开始跟美式足球在美国分家之后，然后美国人很强推美式足球，其实是有这样的概念在内，有一点像我们台湾早期啊、哦，这个国民政府刚来台湾的时候，他力推篮球。啊，压制棒球其实是类似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是一个地球村跟全球化的一个时代。那足球是一个所谓大者恒大的运动，就是现在热门的运动它越来越热门，然后比较冷门的运动它可能得到的资源跟关注会比较少。然后在地球村之化之后，现在全世界最制度化，而且最职业化，观众人数最多的，那无疑的就是足球。好像这一次。在美加墨世界杯进场哦，现场观看人数有680万，那观看的人数有超过30亿，不是人次哦，可能其他运动大家可能讲人次，可是足球是讲人数，也就是地球上有将近一半的人看了这次的世界杯，所以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再加上美国过去的30年已经算是全球化开放的时代，很多的移民，特别大家可以看到说，像加州啊，像佛罗里达这些地方，很多的拉丁移民，其实拉丁移民他们是非常热爱足球，所以他们的足球文化在美国的这种所谓新的社群主义里面是相当的兴盛，所以它当然也会带动过去其他美国人的一些运动的观念。其实在美国他们还是有这样子分啦，比如说你看那个篮球哦，黑人的这个数量非常多，然后。在美式足球里面，比如说像这个前面长得很壮的那些线位，这些 linebacker 可能都是黑人，可是四分位到现在美国这个 NFL 只有一名四分位是黑人，其他全部都是白人啊、哦，所以它是以白人为主的运动。可是足球呢，在美国过去借由亚裔跟拉丁裔的一个热爱之后，其实有把它推向其实比较传统的美国社群，再加上我刚才讲的全球化，然后它是一个最高度化的职业运动，还有像贝克汉啊、梅西啊这些所谓的欧洲的顶级巨星，他们在退休之后来到美国，然后他们其实也带动了美国的足球技术的进步跟观赛的热潮。那我想这个是全球化的趋势，美国是很难去抵挡它的。那从这次也可以看得出来，光是从全世界的观众人数跟涌入的人潮来看，那美国确实现在这10年左右也是受到 这个足球潮流非常大的影响，加上他们女足是非常强的，美国的女足一直是世界冠军，世界最强的国家之一，所以它的根底其实并不

0: 过去的实力也不差，所以在这种热潮之下，他很快的就能够在足球的领域里面得到大家的关注。
1: 对，我想左杯刚刚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的，就是美国是一个运动大国啊，然后有产业各方面非常非常的兴盛啊，所以即使他那个推动哦、啊、这种欧式的这种 soccer 啊足球时间比较晚一点啊，但是真的一旦要发展出来啊，他的实力始终不差啊，我想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然后当然这一次因为美国啊，美加墨啊，当然主要是以美国为主啊，从原先的32队变成48队啊，然后场次突然之间变成104场。不过老实说了，我觉得对我们台湾人来说，这样其实真的是，一个多月时间哦，过这种美国时间，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了。所以，比如像我那个预赛。绝大多数1/3我几乎没办法看、哦、因为实在太年纪大了、啊、然后真的然后那个美国时间根本没办法，所以反而变成是 一直要到那个淘汰赛之后我才有办法很认真的看。对，所以那个从这个32队到48队，然后现在 FIFA 讲说有可能到2030年刚好
0: 64队。
1: 对，刚好因为是那个
0: 世界杯100周年，
1: 对，100周年，然后要变成那个64队，那你怎么看呢？
0: 其实64队这一个提议哦，早在上一届卡达世界杯之前就已经有提出来了哈、哦嗯。最主要是经过大概30年左右没有再更改参赛队数的情况之下，其实大家会发现地球上的国家变多了。啊、因为很多这个独立运动啊或者是国家分裂啊，其实造成 FIFA 旗下的总会员数增加了、啊、所以他们一直有在讲说想要增加这个参赛的名额，但是直接从64跳，从这个32跳到64，好像跨越的幅度有点大，所以他们一开始是讲说希望能够先用48队、啊、其实这个倡议已经蛮多年的啦。那讲是讲说希望能够更多的国家有机会来参与世界杯，当然是实际上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在于说现在足球越来越发达越来越职业化，然后在全球化的情况之下，如果你参赛队伍变多了，你的收入就会变多。其实这一次大家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在卡达世界杯之后进场人数是350万人，这一次是680万，几乎快要翻倍，接近成长80%几。那光是门票的收入，然后再加上转播权利金，转播权利金至少是3到5倍的价格。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他有踢进世界杯跟没踢进世界杯，他卖给你的转播权利金是不一样的。大家只要假设说、哦、台湾踢进世界杯了，原本一届世界杯卖你5亿，现在他要卖你10亿，你也非买不可，因为你毕竟你自己有踢进去了、哦嗯、所以你参赛的国家越多的情况之下，当然他的收入就会越高。那当然收入这件事情不是个坏事，因为职业运动它就是要养这些职业足球员嘛，要养这些职业的团队啊球团，当然它会取得一个平衡，就是说我是不是要保持很高的收入，但是我不要让比赛的品质、啊、变得太差。其实这次大家会发现说48队好像感觉没有像过去的比赛说、啊、有很多这种强弱很悬殊的比赛出现，其实蛮少的、哦、这次大比分的比赛并不多，当然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并不是说这些增加的队伍说啊进来大家都很强，而是第一个因为你队伍增加了，所以你在小组赛里面的竞争没那么激烈、嗯、那强队不见得在前面第一场第二场他就要全力以赴，他可能会保留一些力量。那第二个是这些首次打进去或者是很少踢进去的球队，他在前面几场比赛他会很拼，所以你看到他们的斗志跟以前的这些球队是不太一样，他们很强烈，他们可能觉得说、哦、我99才来一次，甚至不晓得下一次有没有这个机会，所以这一些、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其实他们是非常拼命的，所以你看到小组赛里面好像感觉大家差距没有那么大，可是你也会发现说其实那个门槛、哦、是有跨不去的一块，就是这一些过去比较不受看好比较弱的一些球队在碰到强队的时候他是很难跨越那个门槛，你一到32强的时候大家我们讲白话一点就是大家就打回原形啊，就是弱队想要挑战强队这件事情是蛮困难的。而且这一次的赛制其实它是造就了另外一个强队的优势，大家都以为说我现在48队是不是爆冷会比较多，其实48队爆冷的几率是降低的。 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四强是世界排名前四名的球队、而且四队呢全部都有拿过世界杯的冠军、然后呢他们刚好是全球各方赌盘开赌盘里面就是最被看好的四支球队、也就是说不管从历史上从实力上从一般民众的看好度上面刚好世界四个最强的球队全部都进到四强里面。那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他现在从29天比赛从29天变成39天，你把期限拉长了，对于板凳深度比较好或者是过去传统实力比较强的球队、它是有优势的，因为你中间会碰到受伤啊，碰到禁赛啊，碰到球员状况不好，可是你调整之后强队是有足够的空间来调整，可是弱队是比较困难的。 我有些弱队他可能要凑18个来比赛他就很困难了，那但有些强队我有40个50个可以选、不管派谁来都很强，所以强队就有很大的优势。然后第二个是时间拉长，第三个是过去我们最早的时候大概燕山龙大哥讲到1994年那个时候一个球队的名单啊，大名单是18人，现在已经扩充到26人。所以你能够带的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越强的国家，然后他的职业体系越庞大的国家，他就越有优势。所以其实48队反而是让世界杯爆冷的比赛越来越少，然后看起来比数会很接近，可是弱队想要挑战强队的难度其实算是越来越大。
1: 对，我想听众朋友如果说这一次有看那个世界杯的话应该很清楚，的确没有错，就是弱队真的要感觉到好像分数好像那个差异不大，可是真的是要跨过那个门槛真的实在是不容易啦。不过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认为的弱队这次表现的非常，当然最明显当然就是韦德甲、你看他在预赛3场完全不败，而且你看他这次创造了一个记录，就是这一次决赛2支队伍阿根廷也好西班牙也好在正规时间90分钟里面没有一支球队赢过这个韦德甲、对啊对，所以那个当然韦德甲、你看、尤其你看他那个门将、沃德尼亚、竟然到变成说、现在变成一个世界非常非常有名的人物了。对啊，所以这个你的确你从那个32队增加成48队，对于这些好不容易能够踢进、世界杯的、这种队伍来说，他当然拼死拼命的、去表现、然后让世人、能够看得到。当然这也是我们台湾、为什么一定要想办法能够打入这个踢入这个世界杯的一个很重要理由，因为再怎么样只要你在世界 里面、能够亮相、然后只要你好好、表现的话，那么世界就可以看到你、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当然这个问题、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让左杯的好好分析一下。好，那当然其实在这一次的由美加墨所主导的这样一个、世界杯里面、当然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啦、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一次美国川普总统在这一次里面介入非常的深、那尤其是他打电话给那个
0: Infantino、
1: 对那个Infantino、然后有关这个、Bellingham到底要不要让他上场、然后他这样一个官说引起世人很大的一个非议、那当然尤其是在你看最后的、决赛结束之后在颁奖典礼上我们的这位、川普总统也上场，
0: 对，他还走到冠军队的这个阵容里面
1: 对对对对，这个所以有人就讲说啊。不是讲说政治归政治然后体育归体育吗？但是我们的川普总统好像显然 不太甩这一套，你怎么看呢？
0: 其实我们过去经常讲什么政治归政治啊体育归体育 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它是可以完全分开的、政治就是体育、体育就是政治、那大家都知道光是世界杯的主办权它怎么来，它要靠投票嘛、我们在台湾是民主社会，我们大家经常在投票，投票不就是一个政治吗？怎么可能说我运动要脱离政治、因为你世界杯的主办权并不是说我们掷骰子然后或者是丢硬币、看运气看谁主办，不是，它要经过很多的这个合纵连横啊外交

0: 高的这个角力才能够让一个国家取得世界杯的主办权。所以一个运动赛事，尤其像世界杯这么大的运动赛事，它本身就是政治跟外交甚至军事经济力量的结果、哦、它是一个结果、哦、所以它不可能脱离政治。那我们要知道美国在举办世界杯，包括上一届的卡达，在上一届的俄罗斯，它都有什么，它都有它的政治目的、
1: 嗯、
0: 俄罗斯就是什么，它就为了要证明让俄罗斯再度伟大嘛、哦、川普、嗯啊、那个普丁为了要让大家看到俄罗斯。那卡达呢，卡达当初争取世界杯是为了要奠定他在伊斯兰世界里面的领导地位，所以卡达一办完之后谁在抢，沙烏地阿拉伯、
1: 嗯、
0: 因为沙烏地阿拉伯自己才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世界的老大、嗯哦、怎么可以让卡达把这个名声给抢走、嗯哦、所以3034年、哦、沙烏地阿拉伯要来办世界杯、
1: 嗯、
0: 那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外交角力的结果，所以这个也是这一些政治人物、哦、非常重要的一个舞台。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2018年的俄罗斯的这个世界杯开幕战在莫斯科举行嘛、
1: 嗯、
0: 那个时候谁跟谁坐在一起啊？德国总理梅克尔跟普丁两个人坐在一起、
1: 嗯、
0: 他们这两个人如果平时啊坐在一起那是不得了，这是国际重大的事件啊，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元首坐在一起。可是你看哦，那个 场景很自然，就世界各国 的元首都来看比赛，然后大家坐在旁边咬耳朵讲话，里面交换了什么东西，其实那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场合。
1: 嗯，
0: 那这一次世界杯之前更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因为诺贝尔奖这个川普一直想要说我要拿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哎、欸，就当然诺贝尔不理他了。哎、欸，可是 Infantino 颁给他一个 FIFA 的和平奖，说这个奖呢相当于诺贝尔和平奖。可是过去 FIFA 从来没有颁过这个奖，因为 FIFA 就是办比赛的，他怎么会去颁一个奖给川普、
1: 嗯？
0: 所以你看，他一开始就针对这种所谓的国际外交啊，或者是去让川普感觉他非常感觉非常良好的这件事情， Infantino 他是花了很大的心力去做、哦嗯、那所以说其实这一次你看他最后的这个收入，其实 FIFA 的收益、哦、我讲的不是说他的收入，是他的利润就有150亿美金、
1: 嗯、
0: 光是主办就有150亿，其他周边的我们就不讲了、哦
1: 嗯、
0: 他就光这样就150亿美金。所以 Infantino 这一次想要用尽所有的心力去讨好川普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1: 嗯、
0: 那川普他就是他的性格真的有点我们讲有点古怪啦、哦、其实这一次世界杯有两个元首做事情真的是让大家大开眼界。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巴洛根被红牌禁赛、嗯、那川普打电话去给 Infantino 说啊，我可不可以让他暂时不要禁赛，下一场比赛可以出赛。其实这种官说永远都有，每天都有，不会没有，可是没有人敢直接跳出来讲说哎、欸，我就是打电话去官说哦。那当然他们这个 FIFA 一定讲说没有没有没有，他有打电话来，可是我们没有接受他的提议，我们是按照正常程序啊，经过什么委员会啊什么审查之后，所以决定暂不禁赛。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可是我们过去心知肚明，可是我们不会讲出来。
1: 对，
0: 所以川普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哦。那不管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者作为一个领袖来讲，他的行为确实很特立独行。然后另外一个是南韩的总统，
1: 对，
0: 李在明，
1: 嗯，
0: 他很奇怪是韩国队的表现不好回到国内被骂是很正常的，像我们台湾有时候棒球打不好可能也是有酸民啊，大家会在网络上会骂、嗯、可是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国家的元首说自己的代表队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哎，韩国这一次就是总统直接点名说啊，这个球队打得很差、啊、什么我们一定要追究他们责任，要去调查、
1: 哦、教练团，
0: 对，教练团要是不是当初这个选这个教练团是不是里面有什么、嗯、有什么阴谋或者有什么贪腐的情形在里面。哎，很少，因为你球员出去不管你比赛好不好结果好不好都是代表我们国家，通常总统就是要么勉励哦、如果赢了我当然很开心，如果输了大概就、哦、说什么啊，什么下次再来，那你要骂没关系会给其他人去骂。可是这一次你看美国总统跟韩国总统确实对于参加世界杯这件事情他们的那个政治的野心或者是他们想要干预比赛的这种情况是一直表露于外，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也是会回头来看到这一次世界杯它够盛大，参赛队伍够多，而且受到全球的瞩目，那当然他出来做这些喊话打电话或者是像韩国总统去直接指责球队来讲，他得到的声量、哦、他得到的反应是非常大的，其实他们都有看到这一块。
1: 嗯，对，我想就是 尤其是你看整个这样一个世界杯啊、哦，你看到最后哦，你看那个挪威王室的那个姐弟两个人哦，然后到最后你看决赛，
0: 西班牙公主，
1: 西班牙不止公主，是国王带领
0: 公主，
1: 那个这个你看这个已经完完全全哦，是那个他其实不止这一次，你看每一次啊，每一届的那个几乎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那个所谓的 G7 的那个球，那个几乎都有打入这样一个世界杯，
0: 而且他们平常是不会聚在一起的、哦嗯、这些人其实平常就我刚才讲的嘛，你如果说是一个国家的国王去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某德国总理去访问莫斯科，这是非常非常大的政治事件哦。
1: 嗯，
0: 可是在世界杯这个场合，哎，大家都聚集在这里，然后都很自然，然后在那边吃东西，然后聊聊天、
1: 嗯、
0: 其实它是一个最好的所谓的国际外交，也是我们讲的运动外交。运动外交并不是说、嗯、啊，我派一个球队去你那边比赛，这个叫运动外交，而是透过比赛这一件事情、嗯、我们私底下有很多的会面或者是商谈，可以避开过去原有的这个架构，这个才是真正的运动外交。
1: 对，我想那个就是要讲说啊，那个运动归运动哦，提那个政治归政治，这个东西我们当然专业上我们不应该越，就像刚刚左边所说的，就是官说这种事情啊、哦，当然你不可避免。但是像川普这样大大的讲，这个其实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难以恭维了、哦、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避免啊、哦，当然是最好、啊、那我想最后我们要谈的就是那个这一次的美加墨，那这一次里面加拿大可能是首次，你看那个1970年啊，那个应该就是那个墨西哥已经主办过了嘛啊。
0: 对，墨西哥举办过三次
1: 了。对，举办过三次的。然后美国到现在也举办过两次，那加拿大算是首次啊、哦。然后你看那个从去年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哦，他在关税方面对美墨两方面其实是有点不友善。然后当然这一次啊、哦，那个当然是希望借着这样一个美加墨的一个主办哦，希望能够弥合这方面的一个裂痕啊。那左贝你怎么看？
0: 哦，其实美加墨这一次的表现哦，真的是让大家可以看到说所谓的运动大国、哦
1: 嗯、
0: 因为过去很多国家举办世界型的赛会，包括奥运或者是世界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要做很大规模的场馆建设，就好像卡达世界杯，它10座场馆全部是新的、嗯、包括两个旧的体育场，它都是整个几乎是打掉重来、
1: 嗯、
0: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他们的硬体设施，他们的球场都是原本就有的、嗯哦、没有花很多钱去新建新的球场，最多就是整理、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交通运输还有观光的这种硬体设备，包括旅馆啊餐厅等等，其实他完全不需要说另外花大金额去整建整个国家，所以他这个是建立于他平常的职业运动，其实就是非常强大。像这一次美国虽然都用那个美式足球的球场，大家看到你去看欧洲的比赛可能3-4万人就已经蛮大的，可是美国的球场每个都是可以坐8万人、嗯、10万人，因为美式足球场次少，它必须要盖得非常大、
1: 嗯、
0: 然后像在这个瓜达拉哈拉或者是墨西哥城，它那个足球的风行的状况本来就非常大，所以你看阿兹提克体育场也可以坐将近10万人，所以他们的原本的硬体设施就非常好，所以让大家可以看到说你一个国家如果你平常的职业运动跟你的运动风气够的时候，当你举办这些大型赛事的时候，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状况。像台湾你就算想要办一个小型的就算亚洲杯资格赛的这种小组赛事，台湾就找不到2座可以坐4万人的足球场、
1: 嗯、
0: 所以台湾就几乎不可能主办这种大型赛事，所以我想不管是交通建设、硬体建设或者整个国家运动风气的成熟度来讲，这3个国家应该是史上在举办大型赛事上面第一个最有经验，人口基数又够，硬体设施又好，所以算是非常完美，如果以赛事的举办来讲是非常完美的一届世界杯。
1: 对，那我想就是虽然现在整个世界杯已经结束了然后当然现在就在4年迎接那个再来就是西普 啊，还有跟摩洛哥
0: 然后南美三国
1: 所以这样。

0: 样子下一，我想这样一个联合举办的这样一个那个，
1: 以后会是常态，
0: 以后会变成常态，因为毕竟分散这样
1: 吃不下来。
0: 一，对，所以这样一个趋势啊，可能就值得我们好好注意啊。那当然，希望哪一天哦，假设台湾真的有办法比，譬如说跟那个日韩啊、台啊、这样子，那也许说会是一个机会。那我想，那个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星期可以做更多的讨论。那非常感谢卓贝。
1: 谢谢大家。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十四方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feel 出感动。
1: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2: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1: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2: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1: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一首诗不只是文字，更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语言、文化与情感。台湾现代诗选收录了百年来105首台湾现代诗，从战前到当代，串起台湾不同世代的生命记忆与文学风行。红红老师今天特别邀请到编撰者、台湾文学研究者，也是诗人的吕美清教授，带我们走进台语现代诗的世界，一起探索台语文学的美学，以及诗人如何透过语言、韵律与创作，诉说属于台湾的故事与心声。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又邀访到一位非常专业的
1: 诗人，台语文学的研究者、
0: 是
1: 卢碧清、
0: 美清、
1: 林美清老师、
0: 是
1: 美清你好。
2: 红红老师好，徐凡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碧清。
1: 请来介绍他自己的诗作，
0: 对对对，
1: 但是今天他带来一本意义重大的，对于整个台湾文学史来讲，对台湾近代史来讲意义非常重大的一本书，就是由他主编的《台语现代诗选》。
0: 台语的现代诗选跟华语的现代诗选有什么不一样呢？
1: 这个请美清来解释。
2: 对，其实我也是想说，我们现在因为如果谈到现代诗，我们都是以华语来授课嘛，而且华语的现代诗在台湾的发展嘛，有它的脉络，
1: 对，
2: 包括尤其是战后的那个横的移植，譬如说日本时代甚至是前国时代时，比较多人都说台湾话，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面对现代，面对现代，还包括说二零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三零年代的这台湾话文运动，其实他们在写的诗就算是模仿中国白话文，那个台语的底蕴或是它的源流、那个思考的文化的源流、还有形式内容，他们在面对现代这个内容、跟他们本来想要保留的形式或是突破的形式，其实跟我们现在的华语诗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整个文明去思考台语的现代诗的发展。
1: 如果说像是日治时期好了、他们一方面受日本文化的养分，
2: 对，
1: 然后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2: 对，
1: 但同时他的生活他使用的是台语，
2: 对，
1: 所以在这样的这个三方角力下，他的写作是不是就包含了这三种不同的元素在里头？
2: 对，他刚才红红老师有说到日本的影响嘛，
1: 对、
2: 但日本的影响包括日本本身以外，其实日本的影响也是西方的影影响，
1: 对，
2: 嘿，再来中国的影响嘛是有西方的影响、再来它是汉字嘛，
1: 对，
2: 那其实我们在收集在台语很台语的时候、那也有看到说日本时代还没入来之前，清国时代都有基督教带来的现代、基督教带来的文明、然后他们譬如说先翻译圣经、他们用台湾的七里亚五里亚来翻译圣经，
1: 真有趣，
2: 对，而且他们是用白话字写嘛、就是罗马字来写，
1: 对，
2: 这些西方的内涵跟台湾本地的形式，它那个碰撞其实已经在日本时代进行，还是说中国的影响进行、都已经有它的西方的圣诗诗歌的源流、然后而且它那个源流不是完全的横的移植，而是已经跟本地的七里亚五里亚激荡、然后形成一种很具特色，不完全跟本来七里亚五里亚那种敏感的东西、已经非常浓厚的现代意涵。
1: 所以你这本诗选其实就是从这些受基督教影响的叙利亚开始选嘛，
2: 是，
1: 然后一直选到当代，
2: 对，而且受基督教影响的那个叙利亚还是五里亚嘛，但他西方圣诗歌的押韵啊，或是他的字数、其实非常的自由，
1: 对，
2: 就是跟七里亚，譬如说七里亚嘛是第一句、第二句跟第四句有押韵，第三句没有押韵、但基督教徒写的它是一二句同样韵，三四句同样韵、或者是说他们是一行八字，
1: 对，
2: 就是金能沙喜金能沙喜金能沙喜金能沙也就自由耶，
1: 对，
2: 他也温嘛不和你那么照格律、对，所以他的自由度已经在所谓的现代文学进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导导啊调进发挥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源流、再来又包括说日本的影响、中国的影响、然后新文化运动慢慢、在有不一样的发展，应该可以从更早期的地方溯源、
0: 这本书就是台语现代诗选，你选了105位跨世代的台语诗人，所以当时美清老师有怎么样来划分你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吗？
2: 对，我们里面有105首嘛、前面最早的一首诗我们选的是1917年吴文斌，对，他写要送给巴克里的诗、对，巴克里牧师，然后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首是写给马街的诗、对、再来最后选到是现在最红的台语诗人温若乔、就刚好快要100年、所以我们也是叫你带来算，主要是发表的顺序、其实1917年之前其实巴克里也写了不少台语诗，但他都没有写他的名字、而且也都是基督教诗歌啦，所以、为了不要重复太多、所以我们就是为本地的吴文斌来算、 对，
1: 那是不是请美金可以先为我们读一下，选一首就是在战前
2: 的
1: 作品。
2: 好啊，安内兰德酸川北会兰台湾之秀，兰台湾之秀其实有冠作唱片，就是日本时代是林世豪唱的兰台湾，也有独唱版加合唱版。而且因为川北会是基督徒，
0: 是基督徒
2: 对，他是基督徒，他就是在台湾青年台湾文化协会在推广白话字罗马字，对，他自己觉得说啊，总督府台湾歌谣他觉得都写得不好，所以
0: 他自己来写，
2: 对，他自己来写。而且他在1929年的日记里面就写说啊，我今天终于写好而且谱好曲了，这样对，所以我们来谈咱台湾。咱台湾蔡北会，台湾台湾咱台湾，海真阔山真高，大船小船的路观，远来人客讲你水，日月潭阿里山，草木不时青跳跳，白灵溪过水田，水牛卡架乌手叫，太平洋上和平川，海真阔山真高，美丽岛是宝库，金银大树满山乌，满地囡仔唱山歌，双冬稻啊挂袂了，果子鱼生卡坐土，当时明朝郑国盛爱救国建地多，开垦经营大计谋，上天特别小看过，美丽岛是宝库，蓬莱岛天真清，西近福建省，九州东北平，山内兄弟腰细汉，接阿火换电灯，大家心肝就和平，石头捡瓦来烧经，东洋水师稳当行，云极白山极明，蓬莱岛天真清啊，这是
1: 东洋瑞士。
2: 对，因为他在1920年代，他就有就是虽然台湾是殖民地，但是伊就感觉台湾加做一个就重要的地理的所在，而且族群这么多，伊讲山内兄弟其实是讲卖叫大家讲在原住民叫青番，他在另外一篇文章就叫大家讲山内兄弟，对，阿公这些人吼，要细汉那么爱好伊帮助伊导导阿文明，把台湾看得非常的重要，而且可以作为台湾的一个示范人类和平的示范所，
1: 真的很感人，
0: 真的，所以它有变成谱成曲可以唱歌，
2: 网络上可以听到林世豪的歌声，
1: 然后还有蠢蠢也唱过，
2: 所以是那个时候很 hit 的歌。
0: 所以 Vicky 老师这本书你花了很多时间哦。
2: 我们大概从申请书交出去，因为按行情播走嘛，所以差不多两档，大概之前的台语现代散文选跟小说选都赶快，就是我们都差不多每一册就是准备两档，这样告完成，
0: 那也很厉害哦，能当有虾后啊哦，
2: 马波我就这个。
1: 可是就是在战后，因为这个国语运动的推行嘛，所以其实台语文学写作应该遇到很大的困境啦。
2: 对哦，
1: 但是看到你这边，其实还是选了一些人，他们在这样子的时代里，还是用台语可以写作，
2: 是
1: 开创性的。
2: 对，
1: 像是向阳啊，
2: 对，
1: 宋哲来，林宗文，
2: 翁玉蝶啊，
1: 对，
2: 对，再然后嘛，我一挂人，啊，佮包括。德利玉，郑尔玉，他也是牧师。然后，其实最被知道的一首歌是《台湾翠青》，这个我有在导读里面讲到。但是我收他另外一首，就是写黑名单的《流浪海瓜台湾人的心声》。他另外一首那个《台湾翠青》，被称为台湾地下版的国歌。对，他那个格式跟内容真的非常的进步，就是那个格式其实就是我刚刚讲那个西方的圣歌的形式，七里，但是咱通常七里是四字三字嘛，阿姨是三里四里，阿姨后边段是四里四里四里四里，安内，完全是性格形式。对，而且他还有客语版跟原住民语版。
1: 讲到这些源流哈，就是感觉上台语诗的写作其实跟华语诗的写作有很不同的源流跟脉络，跟美学吗？
2: 对，
1: 有不同的美学吗？
2: 我感觉台语诗啊，以前咱阿公前面有一些断裂，但是是安怎1890年代台语的诗人他们在呼吁写台语诗的时候，他们写出来的东西都很自然有韵，
1: 对，
2: 还是说、哦、非常的有歌谣性。
1: 对，
2: 那那个歌谣性明明现在已经现代了，
1: 对，
2: 为什么我们谈现代诗明明
1: 早就抛弃、
2: 欸、早就抛弃，为什么他们要保留这个歌谣性？其实那就是台语的特色，我感觉、哦、而且譬如说里面我们有酸送进来好、哦，宋哲来嘛，哈、嗯，阿林永敏老师诶，诶，唔唐扬台湾哪是啊？宋哲来的哪是高雄村？其实他们发表的时候都是诗而已哦，
1: 嗯，
2: 可是发表出来马上有人谱曲，
1: 变瓜起，
2: 嘿，变瓜。阿哥包括譬如说陆涵秀老师，
1: 对，
2: 他的歌词是直接被张宏达、陈明章谱曲的，
0: 对 对。
2: 那这些在华语真的很少见，
1: 对，
2: 那表示台语诗人他们的头壳来对，其实是有音乐性诶，音感。阿哥就是台语诶声调较侪。所以他的音乐性很丰富的、
1: 嗯
2: 啊、我们要说那个音乐性其实歌词的源流、
1: 嗯、
2: 其实是在我们台湾，尤其战后还有人在写歌词、喔、
0: 哦，
2: 譬如说我里面有收到、嗯收一首梁松林、
0: 嗯、
2: 在1955年写的那个理财聊天丁、嗯、新歌理财聊天丁、嗯啊、他是歌词、嗯、可是他明明他在跟你讲说我要跟你谈一个现代的故事、
0: 哦、
2: 对、啊、也因为有那个聊天丁他写出来啊、
0: 嗯嗯，
2: 所以战后那个五六天啊、
0: 嗯、
2: 他才有那个脚本可以去讲那个聊天丁的故事、
0: 哦嗯、
2: 那其实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所以我感觉歌谣性，歌谣性也有有民间的、嗯、就是那五里啊七里啊、
1: 嗯、
2: 啊过来就是西方的这个新歌的这个歌谣、
0: 嗯、
2: 因为它的歌律跟我们没相同嘛、
0: 嗯、
2: 那当然除了这种歌谣性的部分在台语非常重要之外，横的遗址也进来影响了这些现代诗人，他们用简单的台语然后有韵的台语来展现他们跟现代的对话，或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的对话。
1: 嗯、
2: 譬如说林永敏，唔通嫌台湾，
0: 嗯，
2: 什么叶先生不，要写唔通嫌台，啊，就大家人拢嫌台湾啊。

0: 对啊，好、哦，大家人都不喜欢台湾的乡下，所以送礼来乡、嗯、那是高雄村也在歌颂这些东西、嗯、然后再来是像我们很少有机会去谈林中原，林中原我们把它当成就是台语现代诗之父嘛，就把它定位在台语的写作、嗯、可是他其实是现代诗社的社长，
1: 是啊，
0: 对，而且他以前写了非常多的华语诗，而且他是活在就是60年代他们面对现代主义进来还有存在主义进来的时候，其实他的诗都在讨论存在的意义、哦、对，所以他在写那说一句话一句，嗯，
2: 哦，你念哭，
0: 说一句话一句就是你讲一句台语
1: 快，
0: 就是法语快嘛、哦、对，那个说一句话一句除了我们把它聚焦在他在批判国语政策之外，其实他是在讨论一个孩子甚至是一整个世代的台湾人、嗯、他本来应该有他的集体养成的民族性文化性还有他的文化就是语言的内涵、嗯、整个都被集体刨根，那个对一个小孩来说他在学台语他在讲台语、嗯、可是他面对一个新的东西语言文化进来的时候他本来应该有的存在受到威胁甚至是被斩断、嗯、他在谈这问题，然后他在一直在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首诗一直在用小孩的眼睛在探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啊？然后他要提出质问的时候、嗯、结果老师好 take 第二句怕也出现，就把他的想要了解存在小孩未来要怎么发展、嗯、那个存在的意义整个都被打断，
1: 对，
0: 所以黑都是现代主义啊，对啊，里面有歌谣性但是也有那横的意志 的影子。

0: 那大家有没有很想听？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一首，
1: 我很想听。
2: 好，好啊，
0: 讲一句发一口，
2: 好，讲一句发一口，林宗元，讲一句发一口，台湾话真俗。阮老爸逐日给我几张新台票，讲一句挂一届告白，台湾话袂加人。阮先生教阮教这个传迄个，讲一句徛一摆乌帮，台湾话袂太人。阮徛乌帮，唔知犯虾米罪。讲一句拍一摆手心，台湾话有毒，阮的毒来自中原的所在。先生，伊讲广东话为啥无拍手心？先生。伊讲上海话也无徛乌帮，先生，伊讲四川话也无挂告白，先生，你讲英语为啥无发一口？先生提起滴个机，怕破阮的心。
0: 哇，好犀利的一首诗，
2: 很犀利，对不对？
0: 对
2: 对。哇，
1: 可是听起来有一点点无奈，跟一点点悲伤的感觉，
2: 很伤感，伤感，很伤感、啊。因为他其实代表虽然是一个小朋友，但是他是集体的创伤、嗯，而且他也造成为什么？比如说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个时代、嗯，他们已经不讲台语，其实源头就是这样，因为自信都被铲除了。整个你讲台语就是自卑、嗯、我觉得他是非常用现代主义在讨论这件事的、
0: 嗯、而且这么简单一首诗就把那整个时代带进来，
2: 对啊，对啊，对，我跟你说我听的时候我小时候是花五块，
1: 五块
2: 对，就是
0: 我小时候是花一块
2: 哦，你应该不发到啊你小时候嘿啊，应该没发、嗯、
1: 所以那个是因为可能在中南部吗？虽然发吗？因为北部好像没有发、欸、反正北部都是讲华语嘛，
2: 还是因为你不注意到你的东二好难还，
0: 对，
2: 有可能、
0: 哦、对啊，
1: 我住的地方很多都是外省人，
2: 哦，对，所以他们不用罚。
0: 可是我记得哈，因为我其实我住的地方多半都外省人，但是大家有时候就会讲一些台语的，比如说我们说尿滴、
2: 哦、
0: 你不要给我尿滴、哦、然后有的同学听到说哎我要去告老师，这样要罚
1: 钱。哦，真的、哦、这要告
2: 哦，尿滴就不行，
0: 就不行，因为是台语、哦、小孩就是日常中很容易就用嘛，因为那时候
2: 弄点夸布袋
0: 鱼，
2: 然后掉
0: 那布袋鱼就是都有一些东西，然后小孩就会直接就拿来用。
2: 那我跟老师分享一个，我里面有、故意收一首诗，叫做《来棒流》，朱月信的歌。
1: 哦，
2: 对啊，他是90年代就写的一首，其实是歌。那那时候他就说啊，庄有明哈、哦、先生看到他写这样的歌、啊，台语这么神圣，怎么可以写这么肮脏的歌？哈、哦，但是啊，老师我也自己也发生一件很悲伤的事情，就是我带小孩子去学校玩。然后有一个阿嬷，她跟她的孙子讲说、某某人啊，你要不要去棒流？

0: 然后那个孙子就跟他讲说：“阿嬷，你说脏话
1: 啊？”
2: 哦，
0: 对，如果他阿嬷讲说：“嗯啊，你要不要去尿尿？”那，他不会这样讲。
1: 对
0: 对，然后
2: 他把台语当成脏话。
0: 脏话，对，所以我就觉得朱若馨老师这个，其实像陈克华哈，或是说华语的诗里面也有很多屎尿，
2: 对，
0: 或是说生殖器，
2: 对。
0: 可是譬如说唐娟老师就有一篇论文在讲这个用屎尿脏话的那个反抗性、抗议性。
2: 对，
0: 那我觉得朱若馨老师这个诗也非常有抗议性啊，而且它里面非常科学，一共棒流爱顶吸顶流爱安坐，对，所以怎么样才会健康？对啊，
1: 所以你是刻意把这个棒流放进来，
0: 我觉得台语什么都可以写啊。
2: 对，
1: 这个倒蛮有趣的，哦，
0: 因为华语也什么都写啊，
1: 没错，
0: 对。
2: 解严以后就是大家对于台语使用好像就是越来越普遍了，但是就是在文学上面来讲，跟音乐上面来讲，好像那个探索其实还是慢慢渐进的，它没有一下就形成一个风潮。
0: 是对、
2: 但在中间可能就有一些很重要很关键，让大家觉得说啊，台语也可以很文雅或也可以很土俗，但是我们也可以很容易接受它。
0: 对，
2: 那中间有一些像是鹿晗秀的歌，它就呈现一种文雅性嘛。好，但你讲朱月信就这种非常离俗的东西也可以变成一种很有艺术性很有文学性的一种表达，
0: 啊，而且他台语如果不够好，还没有办法写出这么诙谐又有押韵的东西。
2: 对啊，那像陈明章应该也是，就是是很多人接触台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引渡的人。
0: 是
2: 对啊，
0: 那老来电无休陈明章诶西的戏，戏的
1: 一
0: 戏，但是波波，但是陈明章有唱过一首歌叫做
2: 《Boy》几
0: 出戏
2: 哦，
0: 作词的人是陈明宇，不是陈明章哦，
2: 对，是陈明章早期的
0: 合作者，
2: 对，最重要的合作者。
0: 對，然后这首诗大家朗朗上口嘛，可是其实他的诗作是刊在台湾史上第一个台语诗社的创刊号《韩籍习刊》的创刊号，而且不只是《Boy》几出戏，包括那个《再回巴巴岛》还有那个新增歌，好，哎，黑名单工作室的那张专辑，那个哈新增
2: 歌，歌，
0: 好，对，阿哥，哎，登山贵台湾，
2: 哦，
0: 还有阿马达啦，那个《Boy》几出戏里面好几首歌都有收在那个《韩籍习刊》的创刊号，
2: 哇，
0: 对，
2: 我记得黑名单那时候那张专有听到那个新增歌的时候，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是哈，
2: 就是，
0: 对啊，
2: 对呀，非常的彪悍的一首歌，
0: 是，而且跟那个华语乐坛展现的地道其实不太一样。
2: 对，它有那个民俗的那个感觉出来，
0: 对，嘿，文化
2: 可以帮我们用念的方式来念 Apple H 出
0: 戏。哦，好哦，好哦，好。Apple H 出戏，陈明祖，天色渐渐暗下来，乌云日时暗倒来。这个热天的下晡，刷来落着一阵的蒙蒙啊雨，打着点点的街路，雨哪会变作这么粗？雨水打在布棚顶，看戏的阿伯啊，全拢走无。下晡的单三五娘，看戏的人拢无，看戏的人拢无。锣鼓声声声地庆团圆，台下无一声好，台顶刷龙转喉。 我自己很喜欢这首诗，是因为我觉得它其实可以有很多层次去阅读，它不只是语言的升等，就是阿哥来语言升等就没人在看单三五牛嘛，对，
1: 京剧有啦，
0: 对，单三五牛台语也都没啦，阿哥庙会也不太会有年轻的人会去看，就是他在谈的是语言，再来是文化，再来是他前面的那个政治性，提醒渐渐暗倒来，哦，一起暗倒来，什么东西阻碍了这些东西的发展？
2: 对，
0: 我那时候其实有访问过谢明佑，他说陈明章在进入校园演唱的时候啊，唱还没唱的时候啊，就那个音响就被拔掉，都断电，对吧？那你在一起就下面关歌，陈明章迄阵大概都是就这样关嘛。如果他是单纯的一个台语歌，有什么可怕？
1: 对，
0: 你可能也有他的政治性或是文化的东西要表现的时候，是触犯到官方的神经的。
2: 其实这样子独立来看这首歌词，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象征性很强，
0: 对，而且蛮有画面感，
2: 对啊，
0: 然后那个喉也可以像是文化的眼泪，你没人来看嘛，
1: 对，这个陈明玉所写的 Apple 几出戏，他可以 在各个的层面上，如果你把它放在哪里，
0: 啊，
1: 那个层面就在那个地方就
0: 对
1: 了。对
0: 啊，而且我觉得诗是可以真的是自由阅读的。
1: 嗯，真的没错。嗯，你要怎么样的想的画面都有。
0: 是啊，
1: 拔那个插头也是太离谱了。
0: 这我是听谢明佑讲的。
2: 对啊，这里你也选了谢明佑的歌词。
0: 对，我们那首诗我也非常的喜欢。
2: 对啊，对，那就是从这样子千禧年以来，我们就看到好多的创作者，尤其很多年轻的创作者也都冒出来写作。
0: 是，
2: 嗯，
0: 是，是，
2: 对啊，
0: 是，对。
2: 所以那你在编这本诗选的时候，这个规模这个篇幅是你原本就预想的吗？还是你有所割舍，还是有所调整？
0: 我本来是想说编一百首，就是整数嘛。不过感觉我也第一也很抱歉，实在是有蛮多台语诗人的作品，
1: 很好，
0: 我没有办法选进来。那你看2000年以后那个台语的文学的杂志，很多的作者，真的，我就是先拜啊，我们都没有算进来，我感觉很抱歉。但是我们也想说要选比较少年人，尤其我在跟譬如说有一位作家我非常尊敬，叫做陈金顺，陈金顺，他小说散文诗都写得很好。我散文的时候也要算，死也要算，他都跟我说不用算我的，你老苦打好少年人。
2: 哇，好感人。
0: 对，他就嘿，他真的很无私，而且他办台语杂志，然后他也帮很多作家出版作品，可是我们要收他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们苦打老好少年人，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想说要介绍比较多少年人的作品，还有歌词嘛，所以我譬如说林宇轩，现在华语诗台语诗都写得很好的林宇轩，我就觉得说虽然这些年轻的作家未必都有出过台语诗集，但譬如说前辈也很多没有出过台语诗集啊。
2: 对，
0: 那为什么我们要选那年轻的作家不选？而且他写的诗的确非常好，而且是跟当代对话的，是少年人的思考，所以我们就跟他收起来，所以有一些主观想要收的，还有一些的确有一些割舍，最后我们就变成我也割舍不掉，所以变成一百空五首。
1: 那就干脆把台语现代诗选一跟二，这样不是都有可以不知道
0: 就困难的就甜的。 对，而且说真的是在做义工啦。
2: 对，
0: 补助的费用也不多嘛，而且我们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光是授权那个已经超过他的工作量。
2: 对啊，不过我觉得幸好有这样一本书出来，我们以后要入手台语的现代诗就有
0: 对，有
2: 一个文本，
1: 对，
2: 有一个依据，那也许再过十年再过二十年它非常蓬勃的时候，我们可以再选第二本第三本，
1: 对，
2: 我现在我们就先读这一本
0: 交给下一代。
2: 对，而且这里面很就是你严守一个规范，就是每个诗人只选一首嘛。
0: 对，
2: 那其实有的人写了超级多首，
0: 是啊，
2: 那就是这里就像是一个钥匙，就让你听，你读了喜欢，那你可以去读宋哲来的、卢汉秀的、向阳的等等，哦，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作品都可以再去开发，
0: 而且我们尽量把他的简介虽然有字数限制，可是让读者有一个线索，
1: 而且我觉得一目了然，该写的重点都放上去了。哇，真的不容易哦。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吕美清老师，因为他目前本身也在师大教书，所以谢谢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台语现代诗选，花了2年的时间哦，真的其实已经很快了。他每一首选择的我觉得都是非常具有历史跟现代的意义哦。谢谢美清老师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0: 老师
1: 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0: 多谢。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3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6集。在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也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呢，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5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还有梁朝伟。前面四位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因此被媒体封为香港四大天王。至于梁朝伟，他一开始是唱歌演戏双轨前进，但是几年后就放弃唱歌了，完全投入演戏，以至于很多人都已经忘记梁朝伟当年也曾经是歌手，而且还唱过国语歌。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影星，他比四大天王的地位更高，因为他的电影不但是在香港和台湾上映，在日本、韩国两国也有市场，甚至呢，他还去好莱坞拍过片。但是呢，他也热爱唱歌，国语跟粤语一共13张个人专辑，大多数的专业歌手也没有他这么大的出片量。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成龙。那么还是要先请管大介绍一下成龙是怎么进入演艺圈的。
2: 这个1954年、生于香港的成龙、他本名叫陈港生，就是在香港生的、那就跟我们的台生一样、那就是一听就是外省人。那籍贯是山东烟台。那父亲房道龙、9岁、就到这个安徽，在安徽、结婚育有二子。那1947年独自到香港来发展，就从母姓改名叫做陈志平，另娶了一个妻子叫陈月荣。那2013年8月31号，成龙回到安徽、跟他同父异母的胞兄相认，才改名叫做房世龙。成龙、在1979年加盟这个嘉禾电影公司，填补突然去世的这个李小龙期间、拍摄多部电影，屡创佳绩。那2001年初、就加盟这个英皇集团，到今天他以功夫喜剧闻名、那自称、大部分的场面、都是亲身上阵，而且、用这个宣传当做卖点，是少数在好莱坞、跟国际上都取得成功的这个华人演员。那2015年、富比士、估值成龙的资产、大约是3.5亿美元。2016年、被认定是全球收入第二高的男演员。同年、他也成为这个首位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华人。那成龙、在1992年以《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

0: 随后就被送到于占元创立的中国戏剧学院学习京剧跟功夫，其实就是被父亲卖给了戏班。于占元将戏班里面几位表现比较好的成员另外组成了一个戏班七小福，成员的艺名哦都冠上元，因此呢又称袁家班。当时成龙在袁家班的艺名叫做袁楼，但是这样一个京剧戏班为什么后来成员们在成年后都成了电影明星呢？
1: 因为香港人哦习惯说粤语，那1950年代哦因为中国战乱嘛，那大量的中国人逃难到香港，因此京剧在香港也有了市场，于占元的戏班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创立的。但是哦香港跟台湾的这个政治环境哦终究不同，台湾既然是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是全力栽培京剧而打压歌仔戏，因此啊京剧在台湾存活的比较久，而香港因为英国政府啊完全不管这些，所以京剧到了1960年代啊就已经没有人听了。那于占元啊为了徒弟的前途，就鼓励徒弟们啊讲说参与这个电影演出，包括李小龙电影里面的这个替身工作，所以成龙跟洪金宝当时都在当替身。但是啊1973年李小龙猝死，嘉禾电影公司就改拍这个粤语喜剧电影，那这些武行替身演员几乎都失业了，成龙也一度离开香港到澳洲去谋生。1976年、啊、成龙在澳洲的时候就透过了这个经理人陈志强的介绍，被导演罗维看中而返回香港拍摄了新精武门。那为了跟上这个李小龙风潮而改艺名为成龙，也按公司规定、啊、就是讲说模仿这个李小龙的风格，但是这样的模仿啊显然啊不被观众接受，所以他的演艺事业也一直暗淡。
0: 1978年吴思远开拍由袁和平执导的蛇形刁手，向罗维借用了成龙担任主角，加上在同一年拍摄的醉拳，两部电影上映后打破了东亚各地的票房纪录，之后就自导自演多部类似的电影，例如像是笑拳怪招、师弟出马等等。到1981年重回嘉禾公司拍了《龙少爷》重振声威，接着又跟师兄洪金宝拍摄一系列的福星片。1985年成龙更凭着《警察故事》再创票房佳绩，但是成龙在影坛有了成就之后却始终没有忘记要进入歌坛哦。
1: 对年轻人听众来说，这个歌手跟电影明星、啊、其实都是演艺人员，那我们都简称为艺人了。但是我们把时空环境拉到40年前，这个电影明星跟歌星就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职业，甚至应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阶级。因为这个电影明星呢，不会出现在这个电视节目里，无论是唱歌的综艺节目还是演戏的这个戏剧节目，你都不会看到电影明星的。这是因为啊1970年代啊政府为了执行这个戒严政策，所以严格管制这个有线电视跟卫星电视，所以我们在家里打开电视其实就只能看到无线电视里的老三台。那不过、哦、无线电视因为它不收费嘛，那歌星要常常上电视去打歌，所以你看歌星是不用花钱的，但是你看电影明星你就一定要花钱买票进电影院。所以、哦、在1970年代电影明星跟歌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行业。歌星他为了维持这个曝光度常常要上电视，但是电影明星要维持神秘感，刺激观众买票进电影院，所以啊、哦，当红的电影明星来唱歌总会成为这个新闻话题。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2年1月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蔡义章编曲，成龙第一张专辑第一次第六首歌，成龙演唱的《壮志在我胸》。

0: 成龙很喜欢唱歌，从1992年到2018年，先后出过13张国语或者粤语的个人专辑，但大家有印象的却都只是成龙跟其他歌手的合唱，例如跟陈淑桦合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跟苏慧伦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爱了就算，以及呢跟周华健、黄耀明合唱的《真心英雄》、《妙手空空》等等。成龙唯一一个让大家记得的独唱也就只有这首《壮志在我胸》，但背后啊也有个很大的新闻哦。
1: 对，因为2006年的7月10号知名制作人歌手李宗盛在香港举行他的个人演唱会，到接近尾声时啊，成龙啊在未经主办单位的安排下竟然带着醉意就冲到台上要求独唱一首《壮志在我胸》，但是唱完之后成龙还不罢休，又要求与李宗盛合唱《真心英雄》，并表示啊自己还可以当这个乐队指挥。这个买票入场的观众啊，因为不满成龙戏耍乐队并且捣乱舞台，就连番喝倒彩起哄，喊着要成龙啊赶快滚下台。那成龙听了以后也很不爽，就向台下的观众爆粗口。这样闹场长达20分钟后啊，这个烂醉的成龙终于被主办单位派人架离台上，演唱会也因此超时。香港旅游局认为讲说这个成龙啊酒后闹场影响了香港旅游大使的形象，之后也就不再与他合作了。
0: 成龙在电影史上的成就刚才管大已经提过了，那么比同时期的二情二零更重要，因为文艺片哦只在华人地区有市场，但是成龙的电影却能够进入日韩两国，他本人也都进好莱坞拍过片，而且演的还是主角。但是这么一位国际级的巨星为什么会这么想出唱片甚至想要开演唱会，那么就要请管大来为成龙的歌唱水准打个分数吧。
1: 成龙哦从小在戏班长大，每天都要这个练开嗓，所以其实他的音色是还算好的，可是哦他的这个节奏感跟音感实在太差，他在录音室里的表现就还算好，因为这可以一再的重来嘛，甚至啊他可以用电脑去修音，所以成龙的个人专辑品质并不会太差。但是成龙的现场演唱就是烂到哦，这个从来哦他没有一首歌是可以唱到及格的，我甚至可以这样说了，他连唱卡拉 OK 的资格都没有。那成龙啊只要是在现场演唱从来没有一次是不走调的，那因为永远抓不住拍子，比如这首《壮志在我胸》，成龙自己从来没有一次能够抓到那个进入高潮的点，于是啊，他每次现场演唱都要把李宗盛拉上台，等到快到歌曲高潮的时候都是李宗盛先唱成龙再跟上。那李宗盛的音色本身也不好，但至少他节拍是对的，但成龙是完全不行、啊、我举个例子来讲、啊、这首歌啊，在香港这个粤语版叫做《爱得比你深》，那是张学友演唱的，那台湾的国语版叫做《但愿花常在》，这个是由成龙演唱的，这两位曾经同台合唱过这首歌。这个听众朋友、哦、你上网去查你就可以搜寻到，那只要你听完你就会发现歌手、哦、真的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即使你是影帝、哦、也一样。
0: 我们这一季节目的主题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之前介绍的香港四大天王还有影帝梁朝伟，他们的歌唱水准是有高低不同，但都还是有开演唱会的记录。可是这一集管大你挑的人选成龙啊，他有出过13张专辑但没有开过演唱会，最多呢只是担任特别来宾，因此呢要替听众向管大请问一下，为什么这一集的主题人物要选成龙呢？
1: 有些人、哦、一定会很疑惑，像成龙这样一个电影明星、啊、没有多少的音乐天赋，为什么坚持要唱歌呢？首先、哦、当然是因为成龙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唱歌，再来就是因为成龙唱歌其实也都是在为电影服务的，因为当年、哦、成龙实在是太红了，花大钱找他演电影、啊、你就顺便让他唱这个电影主题曲，反正、啊、只要不是难度太高的歌，例如像是那种醉拳的主题曲，成龙、啊、他既然主演干脆他就来唱主题歌，这样也可以让那个电影、啊、更加的这个个人风格化。那由于成龙主演的这个醉拳啊 A 计划这些电影都顺利打进了日本市场，当时港片要进入日本市场是很难的、哦、 那在成龙之前也只有李小龙的电影啊在日本主流市场里面受到欢迎。那成龙的电影啊为了日本市场鲁龙的心，他就把这个主题曲从苏芮的那个谁可相依啊换成了成龙的日文单曲东京之夜。那个年代的港片由于这个粗制滥造，很少有电影公司会推出这个电影原声带的专辑，但是因为成龙他有日本市场，以至于啊我们能够在日本啊发行自己的这种电影的这个原声音乐，至今早已成为非常珍贵的这个音乐作品。那我今天节目的主题人物要选成龙哦，也就是因为哦，成龙是很少数能够进入日本市场的华人歌手。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2年1月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蔡义章编曲，成龙第一张专辑第一次第五首歌，成龙跟陈淑桦合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

1980年代是日本音乐史上 City Pop 的黄金年代。嘉禾电影公司老板邹文怀深知日本娱乐圈法则，于是呢，就让成龙以偶像身份在日本出道，因为演唱会而拉近了跟日本人的距离，也更开拓了市场。1980年，为了宣传成龙的电影《师弟出马》，他在日本录制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单曲，作曲的是知名音乐家宇崎圭童。可惜哦，那个时候成龙的英语比较差，没有人听得懂歌词，歌曲的反应并不好，但成龙还是坚持一直唱下去。最后成龙又是怎么打开日本这个市场的呢？

0: 虽然哦，第一次在日本发行单曲的成龙算是彻底的失败了，但是因为电影实在太卖座了，所以哦，之后成龙哦，这个制作唱片的这些音乐人，除了这个五轮真弓啊、玉置浩二之外，就连那个马次野康二、追名和夫这些日本知名的音乐人，他都跟成龙合作过。那四年之后，成龙终于在日本发了这个重磅专辑《Love Me》啊，那成为了畅销歌手。那之后啊，成龙又出了两张专辑，不仅销量惊人啊，甚至啊，成龙还在日本福冈开过个人的演唱会。在1984年啊，成龙更拿下了这个 FNS 啊这个歌谣季的这个特别赏，成为唯一得到过日本主流音乐颁奖典礼认可的华人男歌手。啊，当然啊，你完全可以认为讲说这个奖啊，其实是对成龙高人气的表彰，而不是他在音乐上的造诣。但是在这个 FNS 歌谣季的这个颁奖典礼上，成龙一改往日荧幕上的这种功夫巨星形象，穿起了小西服，俨然一副那种 City Boy 的这个形象，又唱又跳的表演，确实颠覆了这个华人世界里哦对于成龙的印象。
1: 1988年，成龙跟和和奈保子合作推出了专辑《爱的小夜曲》，也就是《午夜吻别前》的日语版。这首歌是由和和奈保子自己作曲，推出后让当时已经过气的和和奈保子再次爆红。虽然成龙的歌唱水准不高，但是他在日本唱红的歌都是来自当红的音乐人为他精心制作的。
0: 哎，或许说没有错，虽然成龙在这个乐坛的发展，尤其是在日本哦，只是为了累积人气，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哦，成龙这个业余的歌手却成为华人明星里在日本销量最高的男歌手。当时哦，他的唱片销量啊是十万起跳。那1983年呢，在排行榜上14周，单曲累计销量啊甚至高达43万张。那这个数字啊，在日本这种人气歌手里，也许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啊，你相较于其他的这个港台歌手，这个简直是天文数字。我举个例子来说啊，当时这个香港乐坛的一哥谭咏麟哦，在日本发过好几张的这个日语单曲，但是啊，却连这个上榜的机会都没有，毫无人气跟销路可言。那其他香港男歌手就更不用提了。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就是啊，许多香港歌手都盼着能够进入日本这个亚洲最大的市场，但是最后却输给了一个完全不懂乐理、唱歌不专业、连那个数拍子都不会的电影明星。啊，当然啦，相形之下，这个港台女歌手的表现就好得多了。你像欧阳菲菲啊、翁倩玉啊、邓丽君啊、陈美玲啊，这四位女歌手都是很成功的打进了日本市场。但是男歌手真的除了成龙啊，还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成就。
1: 管道刚才提到的都是成龙的唱片销量，但我们知道唱片在录音室里可以 NG 重来几百遍嘛。后来有了电脑修音，什么人都能够出唱片了，但是成龙每次公开演唱都会走音，那为什么他还能够开演唱会呢？
0: 成龙啊，也算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的演唱会都是公益性质，也就是说他是为了这个募款救灾而办啊。那在舞台上啊，他大部分也都是合唱，靠其他专业歌手帮他撑住场面。那因为这是做公益嘛，所以也没有人去挑剔他的唱功，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唱歌对于成龙来说更像是这种结交这个歌唱圈好友的一种方式而已啊。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一首滚石唱片1992年1月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蔡义章编曲，成龙第一张专辑第一次第九首歌，成龙跟苏慧伦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有人笑说，成龙唱歌好像在唱京戏，甚至还有歌手说他最爱跟成龙合唱，因为呢，这样能显得自己唱的还不错。成龙唯一能够让听众有印象的专辑，也就只有这一张李宗盛为他制作的专辑《第一次》。那么李宗盛又是怎么评价成龙的呢？
1: 李宗盛哦，就调侃这个成龙啊，他说哦，这个人唱起歌来还是蛮有天分的，他可以把所有的大调都唱成小调。其实啊，就乐理上来说啊，这个大调啊，通常就是听起来比较明亮欢快嘛，哦，那小调就是带有忧郁啊、神秘甚至悲伤的色彩。那这种转换，其实在音乐上哦，算是一种很常见的编曲跟改编手法了。我们甚至可以称它叫做同主音转调嘛。但是成龙那个是绝对是走调啦，那不是什么大调变小调啊。李宗盛我觉得那是在开玩笑的而已啦。
0: 成龙让大家有印象的歌都只是跟其他歌手的合唱，例如跟陈淑桦合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跟苏慧伦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那你认为这个原因到底出在哪里？
1: 因为成龙他唱歌不看谱，他说啊，他即使看了也看不懂嘛，加上他天生的音感也不佳了，所以啊，他唱歌总是会走调。但是啊，话又说回来，其实成龙的音色啊很厚实，而且他中气十足，带有非常浓厚的个人色彩，因此啊，非常适合合唱，特别是这种男女对唱情歌，或是激昂的这种群星励志歌曲，他的嗓音能够跟那个女生的柔情，或是合唱团的那种气势完美的互补，创造出啊。很棒的这种化学反应。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成龙不但是国际功夫巨星，在华语歌坛也占有一席之地，他凭借高知名度跟李宗盛等王牌制作人的操刀，发行过很多张畅销专辑，他标志性的浑厚嗓音跟充满江湖气息的演绎，创下了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1: 这个观点其实我也认同啊，因为在1990年代啊，成龙在台湾啊正式加盟滚石唱片之后，就在李宗盛的制作下成功的将他的歌唱事业推向高峰。那我们知道成龙虽然不是专业科班出身，但是他的身底很厚实啊，加上带有这种京剧底子的唱腔，还有很独特的这种尾音转音啊，非常具有个人的辨识度，尤其是他曾经灌录过很多日文歌曲，通常还是在电影中亲自演唱主题曲，对华语音乐圈来说依然是个必须要记录的这个业余歌手了。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成龙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台湾获利购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为大家进行艺文线上，那么持续跟大家来分享推荐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推出的民间戏台新秀展演计划。那么这个演出是在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园区来推出了。今天跟你介绍的是北管戏。说到二头目演艺工作室林湘敏，他承袭了宜兰县政府登录传统表演艺术北管戏曲保存者李美娘的精湛的技艺，在演出的韩湘子渡期过渡的渡渡期当中，他一个人诠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形象，先是饰演了仙风道骨的韩湘子，这是生角，后来他又化身为率性洒脱的和尚，这是丑角，透过唱腔念白身段跟气口的巧妙转换，呈现了北管戏曲当中丰富的表演层次。节目当中邀请了毕业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学系的林湘敏，还有就是担纲了导演跟舞台监督的沈东升老师的分享，来了解这个相当精彩的北管戏曲的演出。废话不多说，进行今天的艺文线上。
1: 艺文线上，
2: 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湘敏。那这一次带来的新秀展演计划饰演的是韩湘子渡期，那我里面饰演有韩湘子也有和尚两个角色，希望大家可以进剧场来看戏。
3: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东升。这一次的115年民间戏台新秀展演计划里面呢，我是担任韩湘子渡期里面的执行导演，还有舞间的一个工作啊。希望听众朋友们有空啊，来到宜兰园区走走，顺便来欣赏一下传统的戏曲演出。那演出时间呢，是115年8月15号还有16号这两天下午的1:30。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邀请到两位新朋友。不过呢，其实刚才在跟两位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都觉得，哎，我为什么在民国113年呢错过了你们精彩的演出啊？当初呢是成功新秀的展演，那么特别安排在台北的戏曲中心有了这一档的演出。那当然，成功新秀听这个 slogan， 我们就可以了解呢，让这些年轻的新秀承接这些老艺师们的功力。哦，那透过这个展演呢，跟大家分享传统的戏曲。今天特别邀请到了，这是二头目演艺工作室的新秀演员林湘敏。湘敏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湘敏。
0: 是，好，我们的助理导演跟舞台监督沈东升老师。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沈东升。
0: 好，听众朋友一听到沈东升老师的声音就知道这是行家了。其实自己啊，平常演出的机会也蛮多的啊。OK， 好，那成功新秀其实就是林湘敏呢，透过之前的在戏曲中心的演出啊，那么特别演了这档戏叫《韩湘子渡妻》。渡就是引渡的渡，好，好。不过呢，在一开始，我想先请两位跟大家先来聊一聊，好不好？因为我们特别说到了，你们参加了115年的民间戏台新秀展演计划，演出的团队就是二头目演艺工作室嘛，
1: 是
0: 哈、哦。二头目，哎，用北管话来讲是怎么念呢、啊？有用北管念的念法吗？二头目
2: 是可以、啊，
0: 可以哈、哦，怎么念？
2: 我们在北管的戏语里面会念成如。如头母，
0: 如头母，真的不好学，
2: 真的不好学，绕舌，
0: 真的真的，公台艺官要有才调哈、哦，啊，真的用这个北管戏这个官话，真的难度很高。老师再讲一次，
2: 如头母，
0: 如头母，那个木还不是掉下来的音哦，哦，好厉害，好，二头目演艺工作室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1: 那其实它主要是对传统戏曲还有北管文化去做推广或者是继续保存传承的一些工作。那我们会尽量去接下一些像活动校园或是用表演带入新的，大家对北管戏都印象比较严肃或者是比较传统比较古老的剧种，大家会比较不能理解。那我们会希望透过工作室去找到更适合现代的一些年轻人们知道的题材啊、故事啊，还有一些现代的手法，然后再用北管的故事、传统故事、经典的忠孝节义，好、哦，跟可能一些不一样的天马行空的内容把它合在一起，尽量的去做传承跟推广。
0: OK， 我想请教林湘敏。湘敏，湘敏其实、哦、在一开始拿到资料的时候呢，人家对你的爬书跟整理说呢，你过去的代表作品是丑角类型的喜剧，风格特别的多，对不对？
1: 是。
0: 那因为没有去特别看你的剧照，也没有看到庐山真面目、哦、我本来的想法是一个非常讨喜的外在，但是一看到你之后，哇，这个帅妹一枚耶、
1: 啊、谢谢，
0: 长得可挺好的，好清秀哦。对啊，那为什么你会在过往的演出当中会特别有更多的机会来展现丑角类型的喜剧的相关的戏码呢？这是什么样的过程？
1: 其实我最早学戏的时候是小五，就是小学五年级，一样是在国立台湾戏剧学院
0: 是、
1: 来学习。那当时老师给我分的行当也很简单，就是生行，就是男生的角色都要学。
0: 你是那个角色，你其实你的外在条件完全符合那个标准，脸型身高、嗯、
1: 其实刚好我们班上女生个子都很矮啊、嗯、那剩下的长得比较高一点的就会很自然就排到生行、嗯、那其实我是以生行学习生行为主、
0: 嗯、
1: 再来到了大学才开始做了比较对行当更细的、嗯、会分到老生、
0: 嗯、
1: 然后是后来有其他的老师对于我有不一样的塑造的可能，就把我、嗯换到丑角去，那意外的发现，在丑角里面有很多我从来没有表演过的方式，嗯、也比较自然。
0: 嗯、
1: 然后觉得，哎、欸，原来那时候我还是学以歌仔戏为主，所以歌仔戏它的包容比较大嘛，包容性比较大。那可能跟观众互动的时候，我很喜欢跟观众在这边打吹够互动的那种感觉，哦、
0: 你比较活泼，
1: 哎、欸，就是大家说的接地气、
0: 嗯。
1: 那当然后来接触北管学传艺系的当中，因为北管系它其实也是主要是学老生的戏比较多、
0: 嗯嗯、
1: 再来也有丑角，那老师觉得我很适合渡妻和尚里面的角色，其实原本我是学和尚最早、
0: 嗯、
1: 对，最早是只学和尚，那后来因为以前这个戏它没有试过一人分饰两角，一个人做两个角色，
0: 难度很高，
1: 因为以前的，因为这个戏不关系，他以前可能大家戏班，人大家各自都要分配自己的角色，那也就算你要换，你要演两个角色，必须要人帮你换装啊，你要从外形上。

0: 对，
1: 好好法装上整个快换，
0: 然后那个声腔完全不同，
1: 因为大家各忙各的，不可能会有人会专注帮你用，所以大家就是只负责一个角色就好。那因为这个戏有做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就是想试试看一人分饰两角啊，对，转换的过程其实还蛮过瘾的，
0: 真的哈、
1: 哦。对，可是也很紧张啦，就很刺激。因为可能像我们等一下后面可能会谈到怎么样的去法装的改变，然后内心的一些人设的转化要怎么呈现，这个也是蛮特别的。
0: 对，其实已讲到呢，在台湾台北市今也是宜兰当地市今呢，传艺的宜兰园区8月15号跟8月16号呢演出的这个北管戏叫《韩湘子渡期》啊、哦，那当然演出单位就是你们所属的团队二头目演艺工作室啊、哦。我印象特别深刻，好几年前访问到你的指导的老师李碧牛老师哈、哦，
1: 李娘老师，
0: 对我觉得其实演北管戏人都很厉害哎，就说呢，刚才我就特别跟两位讲到了，白天演的就是北管戏。好戏民欢戏对吧
2: 对？
0: 那晚上当然就是娱乐大众的歌仔戏哦。那像李美娘老师来讲，他就跟我说到，因为他也是唱老生的这个角色，
1: 对
0: 对。然后晚上演的呢，又偏偏是一个那种旦角，你知道吗？
1: 有。
0: 对，我就觉得怎么会性别声腔的转变，其实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列老师李碧牛被叫你演灰熊，买演韩湘子。
1: 老师以前的演出的塑造性可大了，老生、小生、小旦，然后丑角都花脸，花脸，
0: 他好像
1: 全
0: 哦，他演花脸，哇，演的我看过他的花脸，
2: 是
0: 哈、哦，给他按赞，好强哦。以前的老演员就是那种造就了18般的武艺，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李美娘老师其实对林湘敏有很大的期待，所以基本就这样一次要挑战两个不同的角色。
1: 对对，他觉得这样子好像一来可以发挥我原本基本功身行的基底，那丑角吧，就是我一直有在擅长，也是一直在接触表演的行当，所以他觉得两个结合起来，如果呈现的话，一定是一个很大家会想要看到更不一样的表演。
0: 没错，
1: 对，
0: 哎，可是我想请教林湘敏哦，湘敏因为原本学的是生旦的角色，对不对？老生、小生都有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后来呢？因为老师觉得你有更大的可塑造性，好、哦，我可以这样解读嘛、嗯？那现在的你哦，你喜欢挑选什么样的角色呢？会不会有某些程度上的偏爱？
1: 挑选当然是丑角啊。
0: 真的、啊？为什么呢？真水水干不喝歌仔戏的小生
1: 也不会呢，
0: 而且你很帅耶、欸、
1: 我觉得有不一样的可以带出帅的感觉，因为不一定每、
0: 哦、
1: 因为丑角有分很多种啊、有时候可能会遇到的是他是丑角、但其实他的基底是修仙
0: 哦，我懂你的意思、
1: 修仙常会买也是可以、那如果纯属三花可能你演一个比较有身份地位的，
0: 是
1: 但是他的故事他的个性性格会不一样啊，又或者是像这一种和尚啊，疯疯癫癫的、会有一点似真似假的感觉，就是每一个角色都会不一样、那我还是会喜欢丑角。可是如果是北管戏的话呢、因为我北管戏的老生的角色唱的比较多一点、我在歌仔戏唱的小老生像
0: 反而没有北管多吗？
1: 成因跟一些基本的一些爸爸员外的角色北管戏比较多，真的深刻的是老生戏比较多。因为其实像歌仔戏人家说修仙修狂大概都概括嘛，就是小生小旦才是主角，
0: 红的也是小生小旦、
1: 对，那丑角也是可以，只是就是绿草去衬托他们，但也是很重要。可是北管戏里面我学习的过程当中，老师是跟我说老生在北管戏里面才是当家的，就是、就是有幼小，就是他因为戏最多，那因为都是走忠孝节义的故事，传统故事经典的都是那几位角色，所以不管是武将老生的武将，是年轻的，可是他还是有一点点的身份地位年纪在，对对对，所以老生跟丑角还是我比较喜欢。
0: 了解，
1: 想要继续做，但是我有在北管戏里面有研发，就是老师又把我偶尔会把我放到彩蛋的位置
0: 啊，
1: 就是那个有一出戏叫做《无艳女采桑》钟无艳，那北管的钟无艳呢，台词超多，对我传习的时候，
0: 你光记那些语言寡微。
1: 对，那些因为他的词是我之前学过的戏里面，是我没学过的字，重点是超级多。
2: 他那个戏词里面那个字句要工整，要对仗。比如说那个齐王，他出了上句，他马上要对下句，所以他们两个默契非常的互相的配合。千万你稍微漏了一个三秒钟就不精彩了，真的。齐王一出，
0: 他的衔接这么
2: 紧啊，对，他马上就要回答他，
1: 都是文言文，
2: 是
1: 是
2: 是。
0: 你是要怎么背啊？
1: 我自己那时候也很纳闷我怎么背的。
0: 对对对，因为我记得李美娘老师上我节目的时候，她说其实很多学生演这个北管戏呢，通常就是卡在那个语言上的学习，而且早期没有网络的年代，没有手机，你怎么学？我问你，你连看要念都念不了，你光用注音也注音不了，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两个应该相当有经验，
1: 就像学英文，就是你要那个环境，你要有人跟你讲，
0: 对，
1: 或者是你要先去理解它的发音，然后常听，就像台语也是这样学。如果家里有阿公阿嬷常跟你讲台语，爸爸妈妈偶尔会跟小孩讲台语话，那其实他们听得懂，那其实只是少在于去尝试的说而已。
0: 对，听的能力有，只是没有办法说，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们跟这些老艺师们呢，在舞台上的展演呢，其实都是那种一瞬间。
1: 对，
0: 那种不管是在专业上的表现，语言上的熟悉度，其实在台下欣赏的观众看得清清楚楚。对。

0: 我想请教这个沈东升导演，沈老师，沈老师你自己本身呢是空军大鹏戏剧学校毕业的哦。
1: 是的。
0: 那过去演的是京剧的老生嘛，
1: 老生，
0: 但是你也会演歌仔戏哦。哎，你跨的蛮有趣的。现在又在汉阳北管剧团担任导演跟演员的工作。
1: 是。
0: 你的我可以这样讲吗？你的戏剧人生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跨界，跟更多的一些突破跟尝试。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1: 其实说起来，应该就是说，我觉得啦，就是毕业之后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啦。
0: 嗯，
1: 对，因为本身我母亲是台湾人嘛。
0: 嗯，
1: 那我父亲是跟着战乱是过来的。
0: 是是是。
1: 对对对，所以我从小这个家庭背景啊，父亲讲国语，妈妈讲台语。
0: 嗯，
1: 对，那到了十岁。
0: 就被推到火坑去，
1: 可能不喜欢，不怎么喜欢读书吧，调皮捣蛋的，对，就是干脆去到学校去学一个一技之长了。
0: 是是，
1: 对对对。那在经过8年的学校一个教育之后，那出了社会也当完了兵。当完兵之后，因为持续还是喜欢这个表演的工作，那刚退完伍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学校被关闭了8年，然后当兵又2年，这10年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跟外面接触，
0: 跟外界是断联的，
2: 就是封闭。
1: 对，外面什么什么好玩的、什么的，我们都是一直到当完兵之后我才能知道。所以那时候就是也没想说啊，该找一个固定的工作去上班。我持续的还是在，因为那时候年轻，我还能翻翻跟斗，我们就跑跑舞行。对对对，就是这样因缘际会的，
0: 就跟着团、跟剧团，
1: 对，跟着歌仔戏做了一个结合。我们常常到歌仔戏班去当舞行嘛，要扮仙嘛，猴子啊，翻翻跟斗之类的。那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些我们的老前辈说：“那你除了翻之外，你还能讲台语啊？你为什么不来学唱腔呢？”后来我才想到说，哎、欸，对哈、那我在进去学的唱腔，其实音律对我们来讲是 OK 的啦，那只是用语言
0: 转换、语言而已嘛。
1: 对，我觉得说，哎、有趣有趣，好，那我就开始了去学一些七字调啊，然后都马啊，比较简单我能唱的，我就跟着音律走。比如说我在演出，反正我今天我可能不是演角色，我只是翻翻舞行。哎、这边演员在唱，我就听一听，哎、我也学一下，就发现说。哎，还行呢，还可以呢，那我就产生很大的一个，就你自己有信心了嘛、那我就朝着这个歌仔戏
0: 方向去走了。
1: 对、那当然了，我今天在歌仔戏上不是说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可是每一次我上台
0: 你是重要的绿叶。
1: 我喜欢当绿叶，真的，我喜欢配的主角去当这个绿叶。
0: 我跟你讲，其实没有绿叶的衬托，没有办法看出那个主角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
1: 是是是，
0: 因为绿叶呢，他们自己本身呢也会有不同的一个本质，还有他们的展演的亮点呢。
1: 是的是的，
0: 真的。好，20几岁才从这个京剧的老生啊、原本可能当一些武生嘛，就是有一些武术的专业的表演，
1: 对对对对，
0: 到后来慢慢的学歌仔戏的唱腔，七级呀多嘛哈。哎，我今天有机会听你唱这个新卡北北不？
1: 哦 ，OK 啊，没问题的。
0: 因为湘敏刚才在笑你，笑说你这个学语言这个部分，
2: 我想说，他说想要学个七字调跟都马调就好了，这两个就是已经是歌仔戏的四大曲调，已经是很够用了，
0: 真的哦。好，老师，那来稍微示范一下，我们来验收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这样算算，你开始唱歌仔戏几年了？到现在，
1: 歌仔戏哦，
0: 真
1: 正来讲，应该是。也不过10几年吧，
0: 才10多年
1: 的、对，10多年。
0: 但是因为你们就是很强，你们从剧校出来的孩子哦，其实你们你说可能8年2年的时间都是在军队或者在剧校来学习，但是也因为在那个比较封闭的环境，让你们专心的学这个专业，那个功那个基础打得非常的扎实哈。呵，阿伯带来验收十几年的歌仔戏的唱腔，
1: 呵，
0: 新卡贝贝，
1: 那就来一段好七一呀哈，来，我新卡贝贝啊，过三关，改换所以啊，回中原呐、思念三家王宝钏，全心一块马加鞭，回中原。
0: 开口袂歹呢，
1: 无啦无啦，
0: 那个感觉那个 feel 是有的。而且我觉得沈东升老师你很特别哦，因为刚才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哦，我觉得你的那个声腔就是适合唱老声，就是那个声音是有点那种岁月的累积，不是指你年纪大哦，就说那个声音有点那种感觉上它是一个很厚实的，然后有一定的表现的风格。但是当你唱起这个七字调新卡北北一当中，那个声音的圆跟那个韵味其实好年轻哎，为什么呢？
1: 应该来讲是这个唱腔的声韵吧，因为我们觉得唱歌它很重要，唱得要清楚，然后你的音律啊也不能乱跑，要不然就会像我们说的那样的话，就会你不唱黄了，就是你的声音跟那个调门是搭不
0: 对不上了，
1: 对对对对对。
0: OK， 好，这就是功力的显现，对。
1: 不敢不敢。
0: 可是回到林湘敏湘敏的身上，我觉得你很幸运呢，因为我看到了你自己在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学系，你是第四届的毕业生，对不对？
2: 对。
0: 你跟过的老师都是一时之选。那你台湾第一口大廖琼哲老师，这外号朋友，像这个雅蓉啦，张文斌啦，赵美玲、吕雪凤老师、吕琼武，哇，这个都是一时之选呢。那我很好奇，想请教林湘敏哦，湘敏，把你从小生老生这个角色，那么希望你有更多尝试的是哪一个老师呢？觉得丑角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丑角来讲的话，他觉得你是可以驾驭。谁影响你啊？
2: 应该是琼武老师，吕琼武。
0: 我也觉得是他耶。
2: 老生教我老生的老师就是张文斌老师。
0: 张文斌老师，
2: 我在那之前都没有学过任何老生的戏。然后第一次接触老生的戏就是陈英。对对对，陈英的有一个很大段的那个杜马调。对，那个也是他教的。那时候才第一次知道哦，老生戏是要怎么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好读大学，有一些很多外来的插班生，那其实有很多男生，他们根本什么都不会。那时候科里就是希望有一个科班生可以带领着一些不太会的男生们，就是插班生他们一起学。
0: 那所以你就是那个带领的人，
2: 对，
0: 会不会因为你比较凶，还是你气势够？
2: 也不是欸，因为他们可能完全不会，他们没有办法瞬间理解老师在讲什么或教什么，或者有的连台语都不懂。那可能就是老师教完我之后，我有点像是扮演的小老师的概念，就是帮他们做复习或是录音给他们唱，就是因为老师可能唱完之后老师也需要休息嘛，然后我就可能会一起排练，上课的时候就会互相录音和学习。
0: 你是助教。
2: 对对对，有一点这种感觉。所以那时候才学到欸老生戏。那再后来就是被琼武老师开发了丑角的戏，对，所以主要开始演小丑是从他开始
0: 了解。
2: 然后后来是大学毕业之后，我六月毕业，我七月就进了南洋戏剧团，就是考进
0: 到宜兰的南洋戏剧团。
2: 那进去之后呢，也很多都是以丑角的角色为主，因为那时候我进去科里对我那个介绍上面是写，有演过老生戏，然后也是丑角，那就是只要是。

0: 是缺的行当就是你来，主要就是
1: 你就去补那个位置就对了哈。
0: 对，所以就一直都是演同样的。
1: 了解，因为说真的，我看到这个林小敏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印象看到你的老师和这些历任老师来讲，你真的像廖琼说老师跟我说的，你完全符合小生的那个长相，一共比赖等哈，啊那小蛋的话比赖硬，对不对？而且你的身高各方面条件都有，所以会把你搞成这个丑角撒灰。吕琼武老师的功劳不可没。
0: 哦，对啊，很有趣。但我觉得老师的上课风格很不一样啊，跟我
1: 他其实蛮严格哎。
0: 对啊，
1: 他对那个动作的精准度要求。
0: 看什么行当，他对花莲的话会很严谨，会比较程式化，然后还有一定的一些要严格的东西。但是丑角这一块，他会还是属于啊，他自然一点，放松一点。哦，没有那么 end 就在你 end。啊，
1: 是哦，
0: 你自己想自己感觉，
1: 哦、也较无手路，较无要求你啊，这些。
0: 因为他觉得唱歌要明，念词口白要正以外，他觉得最主要就是那个自然的那种感觉。那可能是你刻意去练都很难，这个需要实战经验。所以那时候学校有很多的一些可能巡回去别的地方演出，就比较多的演出机会，能累出经验。因为你一次一次一定要去有演出经验来提升自己。
1: 对，
0: 因为你在学校的成果展练习都只是演给老师们，就是学弟妹看。那其实你要找到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观众，你就会有不一样的。
1: 像文化场，像庙会的演出，
0: 对
1: 不对？对，
0: 你也是有遇过，你讲个笑话，但大家没感觉。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你要有临机反应，要快一点，或是看观众怎么样的反应，你要给下一个。求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就见好就收。
1: 了解了解，因为说真的，以前歌仔戏的传统戏剧的演员，他们就说到啊、哦，像廖琼说老师，一共刚才俺爸几的不识字嘛，对不对？很多的老演员、老艺师们，
0: 对对对，
1: 那通常戏先生就说戏。
0: 对，
1: 说戏完之后只是一个大纲，然后那个口白台词包括要唱什么样的曲调，就是文武柄乐师跟演员之间的默契。
0: 对，
1: 所以呢刚才你特别讲到了我们到外面去巡回的演出啊，像文化场的展演，其实就是磨练你们跟乐师还有跟欣赏台下观众之间的互动跟交流了齁。
0: 对。

0: 不过沈东升老师，您是学京剧出身的，京剧应该是比较有本吧？
1: 对，京剧比较规范的、啊。就是说
0: 比较有规范，对不对？
1: 就是这样，你就不能
0: 就是那一套模式是很清楚的，对不对？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京剧的演出的话，因为剧本是固定的，然后唱腔也差不多，有一定的标准规格嘛，哦，所以其实我们在台下或者这些啊老戏迷来讲，要看这个演员唱的好不好，老生唱的精不精准，其实很容易可以听得出来。但是到了歌仔戏，跨到北管戏的时候，对你来讲有一种新的尝试嘛，而且。它是一个比较有趣，是一种流动性的活泼的展演嘛，您稍微来跟大家来比较一下好吗？
1: 我想分享一下，我开始学北管之后，我当初我想说北管它也是跟京剧其实非常雷同，那我想说我学个北管应该不难吧，
0: 可是当我认为你能驾驭，
1: 当我学下去以后，我的天哪、
2: 崩溃，你崩溃了、
1: 我觉得崩溃了，
0: 不是湘敏在抓他的头了，
3: 真的是崩溃，
1: 哇，真的是，我想到哎呦，像美洋老师说啊，东升啊，你这样的讲话不对啊，口气不是这样子啊，
0: 为什么？
1: 就是
0: 你本来就会演老生吗？
1: 没有，因为我们讲的京剧的台词跟北管的戏语哈，它还是有点差别。比如说我一个京剧的叫三军哈，三军啊、三军，然后北管说三军
0: 哦，那个差很多，
1: 对，完全这个力道会一个三军、
0: 那个力道跟那个抑扬顿挫都不
1: 敢。哎呀。叫三军了，哦吼，我、完全是跟京剧是有差别的。
0: 我跟你讲哦、听你刚这一段呢，我整个人血液就会奔腾了，你知道吗？哦，你会有那种感觉，对不对？北管戏，
3: 对，
0: 那个气势。
1: 那我就是一直开始，一直美洋老师他也花了蛮多时间，一直
0: 一直调，是不是？
1: 对，你的语气不对，不对，你虽然讲的。

0: 力道什么都好，都 OK， 可是你的语气就是没有悲观那个味道，
1: 就是要那个腔调，
0: 就是没有那个八关米啦，你就是没八关米，你人听你在你唱唱京剧啊，
1: 对、哦、
0: 啊，你没八关米啊，你是不是耳八关，你不是耳安怎？
2: 等一下，就是、两位沈东升老师跟林小敏，你们刚才讲到所谓的北管味，八关米北管戏的味道，如果讲一个比较浅显易懂的用白话的说法，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0: 它就是说北管的戏语哈、它有一个自然的一个行腔，那。跟京剧呢，因为京剧你讲出来，没有看过京剧的可能就认定说啊你就是演京剧的，可是你讲北管的戏语出来、人家会、你这是什么语言，你是什么戏种，他可能会不知道。
2: 你刚示范那个就差很多咯、
0: 是是是、
2: 那个光那个三军啊、那个就是那个上扬的声音跟下面的那种起合，
0: 哎
2: 对对，那个起承转合那个发音就完全不同了耶。
0: 是是是是是，所以我就一直不断的观察美洋老师，他只要有跟他演出的机会、就大量的听他的口白，口白其实唱腔就还好、尤其那个口白真的很难，因为口白完全没有音乐给你衬底啊，你讲出去听的是清清楚楚，
2: 你模糊不了，对不对？
0: 是没错没错没错，
2: 对那你一直到什么时候才被那个我们的那个国宝医师李美良老师说沈东升出塞啊？
0: 没有说出塞哦，我过了一年多我才老师才稍微认可说，不错，有进步了，
2: 有点味道了。
0: 一年多，对对对对对。啊，后来我是超过一年半以上，我才觉得，我的戏语开始真的很大的进步。
2: 这些意义的
0: 对对对，而且老师常常说，这个剧本来丢给你哦，来这一句怎么念，我马上啊又晕了，又不北洋共了。那老师来来来，我待在里面念。
2: 你现在还会碰到这种情形吗？
0: 现在比较不会的，
2: 因为其实差不多这些本子都了解了，
0: 可以的。
2: 哦，了解。尤其是现在的北管戏来讲，因为愿意传承的人并不多，因为就是因为语言上的难度，所以会让很多人会却步哦。
0: 是。
2: 那通常就我过去的接触，也听李美良老师还有我们的汉阳北管剧团的工作伙伴就特别说到，他说通常都有这个传统戏曲的底子的人才敢接，但是接了之后呢，应该走到一半会想退了，
3: 很后悔。因为就像可能老师刚刚他因为老师是学京剧底子出身，那其实我是学歌仔戏底子出身，光话就是北管戏的戏语嘛，就是戏语，它其实就借在于还有像国语，有点台语，
2: 很奇怪，
3: 可是它又会有一个它固定的一种腔调，所以讲出来的话你必须要在这中间，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学的时候，可能老师都有一直被老师念说，你就是有京腔啊，你那味道就是像刚老师讲的没有美婉味。那我唱歌就会变成就是说，你唱起来还是像国语，就是你的国语的味道你不对，就是你也是到底差在哪里？可是当后来习艺到第四年之后，突然就是顿悟了一下。
2: 怎么说呢？
3: 就是你可以
2: 那当下
3: 从我的学弟们进来之后，从我的学弟们就是后面会有新的医生进来学艺之后，你就可以分辨出哦差别在哪，就真的是这个听着是唱歌来戏的，他你的那个北管的比如说二板的曲调的收尾，你的转运太多，这样听起来很像歌仔戏，北管戏的唱运是没有这么多花腔的转运的方式、
2: OK，
3: 对，还有固定的一些的音律，然后再来是说你要真的是要多学很多戏的剧本，原因是因为以前我刚进第一年学北管戏的时候，学长姐他们很厉害，就是他们剧本老师一丢下来他们就会念了，我说一拿下来就会念，他们是第一次看到剧本哦就会念了，然后可能我看到
2: 还完全不、他们为什么会呢？因为演过的
3: 原因，因为你看过看久了，那些字已经会了，
0: 可以驾驭北管戏，
3: 而且北管戏
2: 他懂啦，那个
0: 对
2: 他会认，
0: 他知道该怎么念。
3: 然后北管戏的词汇是又比较制式化一点，就是你不能拿歌仔戏的剧本去直接套用在北管戏来用，你会被有一些东西被修正一下，因为八关戏的戏语没人这样说，你这样说反而观众更听不懂，而且
2: 我
3: 们讲起来也很怪、
2: OK， 比方说我们讲说国语嘛，普通话嘛、普通话有些用词呢其实在闽南语并没有，
3: 对、
2: 那台语也为其实用到普通话其实你要转换一下，是这样的意思吗？
3: 是
2: 你可以示范一下吗？如果老师以前觉得你这是歌仔戏的唱腔，但现在的你用北管来唱的话，其实你可以驾驭的非常非常的好了。沈东升老师已经先帮 帮我做了很多示范哦。呀，给他唱这个七级呀，哈，新桥北北，对，
0: 唱个未记。
3: 我思索一下，如果假设说，我唱歌把它腔好，把它腔可能歌仔戏也有，然后北管的也有。那北管就是他会一样是叫大大大海外蓬莱的一线球场。

0: 这是北管
1: 的，
2: 啊，那歌仔戏的嘞，
1: 歌仔戏的版本就会变成就是海外蓬莱第一线，求财草。

0: 就是味道上
1: 就是会有
2: 完全不一样，
1: 对，中式音、华音，
2: 对，
1: 各种小音调卷成的旋律，
2: 对。
1: 那可是北管就是很制式，因为他们很重北管音乐，就是、
2: 那个气势，
1: 对对，只有很单阶的音律，那没有这么多的。转音，因为它需要的是要高亢、磅礴、浑厚，然后单纯、
2: 了解，
1: 对对，不能太多有没有的转音。
2: OK， 其实我刚听了之后我就可以理解，因为两位都帮我们做了示范，对不对？北管其实在过去来讲就是演给神明看的戏嘛，对不对？庙会当中经常有这样的展演、那当然呢，因为北管戏它的语言非常难懂，所以后来在庙会的表演就被布袋戏跟歌仔戏取代了哈、所以汉阳北管剧团来讲，我觉得也是在台湾相当难得的仅存的几个北管剧团的展演。但是我觉得像这一次的115年民间戏台新秀展演计划呢，二童木演艺工作室透过你们这一次所带来的韩湘子肚脐，我觉得也让我们重新去看这块土地曾经有的这个传统的戏曲北管戏哦。

0: 接续下来想请教两位了，在这一次的演出就是113年的成功新秀的演出嘛，那115年我们移师到宜兰园区成为了民间戏台的新秀展演的计划，为什么你们会选韩湘子杜琪呢？这个算是折子戏对不对？
1: 对，
0: 不是那么完整的折子戏，因为时间上的限制嘛。为什么选这个剧目呢？是湘敏先来聊。
2: 我先说好，因为其实一些我们在推新秀，要想说以新秀为主的戏出，那其实那时候我演杜七的折子戏，老师们每次都很喜欢，那他们会希望以我又是以丑角的方式行当去做呈现，因为要有我自己的特色嘛。可是又很担心说，如果只是单纯的只有和尚的戏份，会不会又有点薄弱，或者是特色上没有更多层次？那我有跟老师建议说，老师那些，因为那段时间，我记得那段时间很多各大剧团都会做很多关于快换一人分饰一杆、一杆三一杆四，就一个人演了很多角色，一下项羽，一下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说老师，把一个团买来做这安内，我们不要气矿买嘛。他说你刚没晒，你有话多不？
0: 等一下，这个是李美良老师，
2: 李美良老师，对对对。那因为他我也会问他，因为我也只会问他的想法嘛。只是说，当然会有很多的困难性，但。
0: 换装就是一个重点，
2: 对，换装是个重点。那我觉得一个不管是它是个噱头，或是一个能够观众吊起观众的口味，就是兴趣。所以就是尽量在同一场的时候，第一场是以小生的呈现，然后中间又变成丑角，然后在同一场的时候从丑角变回了小生。所以发装上，我的头发是装，就是戴假发，会有还有帽子。那我是驼背，又会一个假枕头，又要掰咖的状态。
0: 这是和尚的丑角的角色，
2: 对，比较疯癫啊，狂妄的感觉。那深行呢，他就是一样，就是穿韩湘子他一样的小身的披子，然后白色，然后靴子，动作跟身段就比较内敛沉稳，因为仙人嘛，他总是会给人家一种自在，而且韩湘子比较潇洒，但又不会。不稳重，那跟和尚就比较夸张，反差比较大。那强烈的反差，我觉得做起来，说难，因为就是因为差异很大，所以你知道该怎么样去进行两个不同人设的表演。
0: 我大概了解，
2: 可是技术上就需要去克服困难。
0: 对，因为你原本擅长的是丑角，原本演的是和尚的角色，
2: 因为我连脸的妆都换了。
0: 那
2: 我那时候
0: 来得及吗？
2: 其实我没有想过很多种方式，但都有试过。因为一开始最早是有提到说要不要戴面具，
0: 对。
2: 可是因为戏语中心那个舞台刚好我们离观众很近，其实说实在的，戴面具就有一个距离。

0: 离感。
1: 你觉得是真的是不是？
0: 哈，对，
1: 还是怎样？
0: 就是我觉得大家会觉得不够逼真啊，那我就觉得这就比较弱一点。那我想说，那不然换装，我也有去，
1: 那你怎么来得及？
0: 没有，我就也有找过很多那种像美国那种特殊装啊，怎么去买材料，在家也试过，然后哪一个比较好，那哪个比较不会脱妆，因为你要换来换去。也不要到最后还是不好看给观众，所以后来有找到方法，然后有一定要有大量的人员帮我做处理换装，负责换头换头，负责换脸换脸，负责脱衣服脱衣服换衣服，
1: 很短的时间内，
0: 那个时候也很短。然后唱段我只有请林英，就是另外一个我的妻子，有唱一段
1: 你还箱子的老婆那个人，
0: 对对对，然后可能有一些云童帮我做一些变化什么，然后就
1: 那也没几分钟啊。
0: 对，其实因为也不能让观众 hold 在
2: 等太久，
0: 那我就觉得说，有这样子挑战性那么大，我想说，不然就试试看。所以我选了这个。
1: 你真的是出生是赌不畏虎哈，
0: 但是拿回来是因为还是为什么要选这部戏，就是因为大家对北管戏就是比较严肃，都是忠孝节义，一般人听不懂。什么像三国的故事啊，对，忠孝节义，对，很无聊。那我想说，一般对爱情戏会知道就是什么樊梨花，薛丁山跟樊梨花嘛，还是什么打金枝。可是这比较像是偏于京剧或是歌仔戏的剧种。
1: 北管好像没什么喜剧爱情戏，
0: 也是有爱情戏，
1: 不多，
0: 都是在战争上战争中，对，以武功
1: 武戏来讲，一点点小小的暧昧而已。
0: 对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戏它其实去体现说神仙戏在修道跟人情之间有会描绘出夫妻的一些情感啊，然后又有诙谐的地方，笑中带泪又比较轻松。我觉得是比较观众一比较接受度比较高，因为我希望可以降低观众去欣赏北管戏的门槛，因为真的会
1: 已经是障碍了，
0: 听不懂，然后又有字幕当然还是懂，但是你过程音乐太长太沉闷，就会很容易就很无聊。所以我们尽量找一个，所以我挑了就是西路派的故事，节奏性比较强，比较快。所以觉得这个方式去带给观众，大家会接受度高，也会比较好看。
1: 了解，好，我们其实就好像刚才呢，我们的新秀演员林湘敏特别说到的，我们希望可以去缩短我们观众理解北管戏的这个距离，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他本来语言上的障碍就存在了，然后他过去演出的都是忠孝节义的议题比较多嘛，对不对？然后这种爱情的喜剧真的是在北管戏当中比较少见的，请教沈东升老师，我们的导演了哈。你觉得我们在看这出戏呢，北管戏的韩湘子杜妻的话有哪些重点，哪些都是亮点呢？
2: 当然第一个亮点就是，如果是小湘的戏迷一定冲着说小湘看他的喜剧是一定的嘛，看他的丑角表演，那这个戏又加上说他要挑战韩湘子，那到底要怎么呈现？这时候可能喜欢他的观众，或者是没有看过北管戏，可是他当知道说他一个演员要诠释两种角色，
1: 而且是完全不同的行当，
2: 对对对对对，那他们就会充满了好奇啊，会有这样一个吸引力进来剧场看看小湘的表演。那第二个呢，在这就是说小湘她一上了舞台，她有她个人的魅力，尤其是丑角，那更不用说她在场上，不管在场上她演的让观众哈哈大笑，她在场下呢，跟我们同事之间也是让我们每天看到他我们就有笑点。
1: 我跟你讲啊，我稍微打岔一下，其实刚才我们在访谈的过程当中，我请教了我们的导演沈东升老师哦。那每次你讲到一些 key point 一些重点的时候，我看那个湘敏的动作就非常多，抓头发啦，脸上表情很丰富。
0: 我可以跟老师有共情，
1: 真的耶，
0: 理解他的感
1: 觉。我觉得难怪说沈东升导演特别说到了，看到你在舞台上的展演的那种跟群众之间的互动，我觉得就是一个演员他们最想要的。
2: 他在台上啊尽情的就是
1: 挥洒，
2: 对，挥洒他的魅力，挥洒他的把他的欢笑带给观众朋友。对对对，那当然了，他身为一位演员，他尽到演员我该做的最基本的任务，我一定要把它完成。对，尽善尽美的把它完成。
1: 了解，
2: 所以、就是、
1: 你们两个对过戏吗？
2: 我们
1: 北管戏对过吗？
2: 也是有啊，
0: 有
2: 也是
1: 有
2: 啊，有
1: 对啊。OK， 好，那个湘敏，你如何看待我们这位前辈呢？沈东升导演，
0: 亦师亦友吧，
1: 哎，真的
0: 哈，因为我进团的时候，因为老师那时候还是就是组长，就是其实是长官，那其实我对老师就是以老师之间的尊重，那其实其他的部分。 没有跟老师
1: 有、啊、所以你现在不尊重了吗？
0: 也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经历过很多的这个风风雨雨因为我们
1: 一起有革命感情，
0: 对，在剧团里面就是在南洋里面也是常常会就是老师会教我们，就是也会像什么戏啊会告诉我们怎么做那到了学北管戏的时候，老师又是以大学长的那一种的带领我们，有时候帮忙啊或是这里该怎么做，就是还是会很亲切，就也是形成一种默契啦。
1: 是沈东升老师先进到北管系里头，然后湘敏从歌仔学系出来之后再进到北管系的，是这样子吗？你们的速度？
2: 没有，当初是我已经学第二年了吧、嗯、那时候因为每一年要招生嘛，
1: 是是，
2: 那
1: 他的一生嘛，对不
2: 对？缺少一生嘛、嗯、那我那时候看湘敏他这么聪明、嗯、我觉得他很适合来学北管、嗯、我那时候非常鼓励他、
1: 啊、你把他推入火坑的、啊、
0: 你不能这样想其实应该这样说我们都在南洋戏剧团里面、嗯嗯、
2: 有传承
0: 北管系的这一个项目、哦、因为这个一直来都是南洋戏剧团必须要做的一个项目之一、嗯、也是他们的工作，那就是我们会请阿子老师、钟敬才老师、嗯、还有美良老师一起来剧团教、
1: 嗯、是，
0: 那都会教几个比较重点的折子跟大戏、嗯、让我们做一个年底的呈现、
1: 哦、在南洋的时候，
0: 对，在南洋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有学了，就是靠着这样的方式只是在旁边学了两年多三年、嗯、可是也是很密集的学了很多个角色、
1: oh, okay.
0: 可是那个只是否去传承北管系的项目之一、嗯、而不是完全的浸泡在
1: 里面的演出，就 对
0: 那是后来老师的引荐之下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来当文资的文资艺生、嗯、然后那个要干嘛、嗯、那个就是可以学北管系啊、嗯、然后要上四年的课、嗯、哦啊你有时间来上课就好了，然后就莫名其妙
1: 讲得很轻松，
0: 对，讲得很轻松，很轻松，然后一进去说着就哇第一年就要崩溃了，真的是因为你要放下你所有歌仔戏学过的身段经验，
1: 从零开始，对不对？
0: 真的是零，真的是零、嗯，跟你在南洋学的只是、嗯、
2: 心态上不同，
0: 对，心态不同，那这个是你有固定的传习的戏出要学，你还要考试，有点像期中考、
1: 每年的我们审核考试没过，哎、欸，就没了耶，
0: 超严、啊，每一个的教授跟学者还有长官们、嗯、他们都有不同的看法、嗯、还有不同的感觉跟建议，这也是让我们可以知道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嗯、因为这个真的太困难了，真的是放下这些你既有的东西，因为东西完全不一样，嗯哼，所以语言就是个障碍，
1: 语言不同，唱腔不同，对不对？本子剧本也完全
0: 不
1: 同，
0: 就比如说一个出来一个骑马一个烫马，就是传统京剧歌仔戏版的跟北管就是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然后锣鼓什么都
2: 不
0: 一样，
2: 对对对。
0: 我当初为什么会答应去当医生，就是因为我只是单纯觉得我很喜欢北管的音乐，嗯哼，就这样，我觉得很好听，然后我没有听过像这样子的，因为我在学歌仔戏的当中没有刚好没有有老师专门学北管这一块，嗯，只有平常只有以半仙戏的时候会知道、嗯、那其他就没有接触，嗯，真的是那时候学到都接触到那个大锣，北管大锣打起来的感觉，嗯哼，就很有那种仪式感、就是、
1: 我可以懂你的意思，
0: 那所以因为这样才去学北管戏。

0: 你们两个哦，我其实任何的挑拨没有办法去阻断你们之间坚贞的情谊、
1: 啊、没有，
0: 我本来想稍微挑逗一下，
1: 因为我们除了公演戏、欸、大小公演戏、嗯、我们连明戏都一块儿
0: 来，
1: 对，那种什么上山下海的、嗯、那种偏乡超远的庙啦、嗯、那种演出场地我们都去过、嗯、然后有时候可能三一下今天在台东，然后演完之后又连夜回到宜兰再做隔天的任务、嗯、然后再连夜又要干嘛干嘛，所以我们都是很常这样跑来跑去演出、嗯、
0: 但是都在东半部比较多吗？
1: 也不一定耶、欸、
0: 也不一定，西半部
1: 有吗？当然东部是比较多，因为毕竟宜兰嘛，宜兰是、哦、
0: 地缘的关系，
1: 对
0: 不对？
1: 北部还是比较多，其他就是看有没有机会当然去演出、嗯、但还是有的。
0: 了解，因为以宜兰来讲的话，除了说是本地文化发源的起源呢，是歌仔戏的最早、嗯、那北管戏其实在当地来说像北管的乐团来讲，业余的子弟这个管社都有嘛哈、嗯嗯、所以当然呢透过你们的努力又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一个这个戏剧的展演北管戏哦。那这一次呢我看到时间呢8月15跟16两天在宜兰就有韩湘子肚脐的表演哦。刚才我听到了这个沈东升老师特别说

0: 到的乡民就一次演不同的角色，生角，对不对？韩湘子，啊，一个就是蓝沙灰。哎，其实我听那个廖琼枝老师跟吕雪凤老师上我节目就说到了，其实传统的这个戏班来讲，尤其是歌仔戏，丑角沙灰是剧团当中最重要的角色，
1: 是没有。
0: 其实剧团是一类花的呢，
1: 伊嘛是，伊他什么角色都会演，就是他伊在旁边边在看嘛，啊看下面都会要走。你平常时像老师也是跟我们说，以前我有问老师说，老师你以前有没有老师教你？
0: 嗯哼，
1: 他说有的会教，但有的你真的就是你要旁边看，你看人家演，伊按那卡你又不会起来，你伊啊，他说啊老师我不会演到啦，他说不会，有一天你一定演得到，你起码先看。啊你
0: 哪会记得住呢？现在有手机，有那个影音可以记录啊。
1: 我真的是写下来，因为我录音啊，现在还可以录。但是虽然大家现在用录音，但是我的头脑比较死一点，我习惯书写下来。
0: 你就一边录一边写啊。
1: 我对，因为像他们，像那种有些明星演员，他们就用听的，听久上去，大概知道意思、逻辑、故事、剧情，我是来做什么的，我的目的是什么，结局要怎么样。然后其他过程的身段动作，就是看个人功力要怎么展现。那我就是习惯要用书写的方式，我要把每一场写下来，我等一下要干嘛，我下一场准备什么，等一下换衣服，然后唱什么，连歌词都要自己想。如果真的想不出来，因为你要押韵嘛，你就会去拜托老师，老师就会告诉你。
0: 你是处女座的吗？
1: 没有啦，是因为我记忆力，我需要，
0: 你就盯紧了呢。
1: 因为你在台上，因为我曾经也遇过一个老师跟我说，在台上演出是团队的精神，大家都要帮忙，只有一个人演不起主角，演不起所有戏。可是我还是相信，在台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学会怎么自救，自己要想办法救自己。因为这也是你要训练一个演员怎么样去稳定性跟台风，所以你平常的经验练习就要很足，不然到台上就会挂掉。
0: 了解，我觉得你是一个对自己这项专业非常用心而且很投入的人呢。其实每次戏剧的演出呢，我觉得不完美反而是一种前进的动力呢，我是这样看待。
1: 对啊，会啦会啦，
0: 对，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1: 是是是。
0: 最后请教沈东升老师，老师你觉得这出戏您给他什么样的一个评价呢？当然你也知道呢，小米，这段时间来在你的引荐之下哈，不小心当了医生但是我觉得他也交出一个成绩单了耶。你如何看待小米在这部分的努力呢？
2: 当然了，希望小米在这次演出哈，又更能呈现更不一样的自己了。毕竟一演二演，又再度上演了嘛。对，那我是希望观众朋友们，如果真的是有空，你不妨到传艺园区来看一下，用比较轻松的一个心态来看看我们这一出《韩湘子肚脐》。
0: 了解。
2: 对对，是的，
0: 我其实很期待有一天你们可能跑去演一些巡回的展演啊，在文化的场域当中，或者是一些庙会名戏，我很想看到你们两个演对手戏。有的话留下来啊，留下来哈。
2: 有，我们演过那个展金堂啊。
0: 啊，最近会有吗？
2: 最近是没有。
0: 今年会有吗？
2: 展金堂里面他是演吴汉。我是演马成，我们两个是结拜兄弟，
0: 真的哦。
2: 对，可是为了各位旗主嘛，为了旗主，我们兄弟感情就打坏了，而且还打起来了。
0: 是哦，
2: 两个
0: 那一段应该那个戏文戏词你们都不会记得的，
2: 一边唱一边打。
0: 是哦，你还记得吗？还记得吗？那个腔调？
1: 欸，
0: 还有印象吗？
1: 会有一点点没印象。那时候因为我们很有时候老师兑换的角色很多，因为演学吴汉的人也很多，那有时候可能老师一个对好几个，他有记得很多种版本，
2: 因为每个演的会不太一样。
1: 那我印象中我对过的那个角色就是跟老师，其他好像没有人。
0: 所以今天也没有机会看到你们两个人展露才艺。
1: 没有，先准备一下。
0: 好啊，但是那给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吧。韩湘子这个角色跟和尚这个角色，在这个戏当中你如何透过你的声腔来展现？
1: 我觉得韩湘子他在声音、唱腔、身段还有走路的样子，我都会把他就是沉稳潇洒，然后从容不迫的感觉。然后就是如果像他在下凡间的时候一些圆场啊，我会尽量用比较轻盈的方式，然后他的看出去的眼神就是一个内敛然后沉稳
0: 温文儒雅，
1: 对对对对，纯洁一点的那种感觉。因为神仙嘛，总是要让人家觉得有那种仙人的仙气。那相较于和尚， 我就会在他的

0: 发出的声腔，唱歌的方式，还有他会有一些不由自主的小动作，一些摇头晃脑啦，或者是他掰咖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去掰咖，但是还是在一个表演的身段里面，不要出格。然后唱段的部分，因为和尚比较能够，应该说
1: 自由的挥洒吗？是这样的意思
0: 他们
1: 吗？
0: 个人秀的时候很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基本功，小声的基本功跟丑角，但是韩湘子跟林音的时候有互相的对唱，还有和尚跟林音互相对唱的时候是不一样。一个和尚他跟林音对唱的时候，他是你一言我一语，我一句一搭一唱，然后速度会越变越快，随着情绪的越加紧，然后节奏也会比较紧凑，会比较。观众会比较觉得，哎，不会冷场。那韩湘子真的跟林音碰到面了之后，唱段的速度还有那个气口，跟妻子在对话的时候又是不一样，这是可以做的比较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1: 了解，您今天会有机会示范一下和尚一小段跟韩湘子一小段吗？因为我要特别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其实林湘敏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演员，她带来的小抄呢，哇，叫大
0: 小
1: 抄，而且呢整理得非常的完整，她做了好多的准备哦。
2: 林湘子那个导板啊，
0: 好，那我先
1: 好，
0: 来
1: 沈
0: 那
1: 东
0: 个，
1: 升老师指导了，来，
0: 好，那我先来韩湘子她要出台的时候一个导板，
1: 好。

0: 这个是韩湘子还没出台，舞台上到处充满了干冰，神仙要出台的唱段。
1: 对，然后换和尚要出台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口花板这样子。头又大来，嘴又歪，背又鼓来，脚又摆。啊，皮啊，下面细路线，我风手摆脚夹出来。掌心坐在土台上，
0: 提，
1: 那旁来了李芹菜。
2: 为什么和尚的那个口白台词我听得懂哈？
0: 因为他讲的是台语，他刚讲的是台语、
2: 哦、
0: 那为什么用台语呢？
2: 嗯、为什么因为演出的时候是用台语。
0: 对，没有，只有这一段。
2: 只有这一段，
0: 因为呢，那个北管戏曲里面的小丑人物，他是可以讲台语的。
2: 哦，
0: 因为这样子的，第一个是跟观众互动
2: 才有感觉
0: 的，对，
2: 才有热情的反应。
1: 如果和尚他一段跟观众对话的时候，他会有替义跟台语转换，比如
2: 哦，
1: 我会说，哎，这个小脸，你多小，是谁了吧？是谁啊？哎呀，
0: 给钱给钱，
1: 好好好。拿了你的铜钱，我就一粒算上一卦。我算的好，你不要瞧；我算的不好，你也不要闹。啊，算出来，算出来啊！钱为天，天风高，你的灾星高领导有吗？
0: 哇！
1: 哎呦，天地屁，红地官，爷爷囡仔乖乖拢未欢。
0: 掉
1: 了，掉！哎呀，好啊！
2: 你看，他这就是那种北管戏的官话跟台语是
0: 切换的，
2: 问对对，切换的好顺畅，好流畅。
1: 对，要
2: 哦，哎，我跟你讲哈，我们要这个结束这个访谈，我忍不住要说。今天这一段的访问我实在太爱了，所以请留一下 LINE， 我要去宜兰看你们演出好吗？
0: 谢谢，
2: 非常谢谢，这是我们的新秀演员林湘敏，我们的导演啊，也是舞台监督沈东升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的分享，宜兰再会了。拜拜
0: 拜拜。
2: 节目最后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这档北管戏韩湘子肚脐当中男女主角韩湘子跟他的夫人林英的对唱，也谢谢你的收听，台湾活力够，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穿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空徒课，大家好，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2026年世界体坛大事世界杯足球赛才刚刚落幕，大战方酣。今天我们要从足球当中醒过来，要谈其他的议题。欢迎一对父子兵，其实他们曾经来上过空中体育课。先欢迎赖克林赖老师。
1: 嗨，大家好，我是克林老师，很开心今天又回到了我们 Simon 的体育课。
0: 另外呢，当然就是虎父吴全子，现在已经有非常黝黑皮肤的水上选手赖博瑞。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成高中青年队的赖博瑞。
0: 博瑞，明年就要面临上大学了吗？
2: 对，明年就要考大学，然后决定自己未来的方向。
0: 有没有觉得很彷徨？
2: 其实还好，已经有大致的方向，就是要去选择。
0: 在这两年多的传令当中，比赛无数。
2: 对，比赛很多。
0: 你觉得在水道上看到了你的未来吗？
2: 可以，你像比赛成绩，还有教练帮助啊，以及比赛完的时候，有时候听到别的队会对我有一些不错的评价，那时候心得感想最好的时候。
0: 是，不过其实我一直都在 follow 你的一些动态，我也很希望即将要来临的名古屋亚运的代表队名单当中有你，可是好像刚好选拔的时候，周遭的学长也都没有进代表队嘛。
2: 对，最近成绩没有办法达到亚运，我上一次亚洲青少年的比赛，我比赛第四名，跟第三名差了 0.01 秒，所以没办法。
0: 就差这么 0.01 哦，你就有可能可以站上亚运的殿堂。不过没有关系，人生还长得很嘛。
2: 对，
0: 在水上的赛道更是长。刚刚博瑞你说到了，对于你一年之后要进入大学已经有了大概的规划，你想的是什么？继续选手的生涯吗？
2: 因为我体型比较娇小一点，成绩呢虽然还不错，但是没有到非常突出非常顶尖，所以我可能会往休闲体育啊，像是带领活动，然后让大家去做运动，或者是健身房啊，健身教练，
0: 就是相关的产业就对了。
2: 对对。
0: 哎，有没有想过，其实运动科学现在正是火红？
2: 有。
0: 那因为我们也都知道，运动科学它是必须要进入相关的科系以后深深的研读。你有没有想投身运动科学的领域？
2: 有，我之前有想过去当物理治疗师，就像这一类就是运动科学那一类的，就是他会研究人体工学啊，还有人体组成啊，要怎么做才可以把你的身体恢复到最好的状态，或者是比如今天你在办公室久坐，要做哪一些动作，或者是做哪一些康复的方法，才可以把你的脊椎侧弯调回来，让你之后都可以好好生活。
0: 是，不瑞，你想的都是帮助人。其实我们都知道运动产业范围相当的广，你有没有想过 business 这一块，比如你去读商业或者读法律，未来你当运动经纪人？
2: 这方面我还没想过。
0: 还没想过，
2: 没想到那么远。
0: 接着我这个问题就要把球抛给赖爸爸，也就是赖老师了。
1: 这个问题很好，运动经纪人我也没有想过。不过确实啦，在整个运动产业来说，像早期可能只有单一条路线，就是成为教练或是体育老师。像现在呢，更宽广的道路，不管是运动教育、运动体育，或是运动科学，甚至运动疗愈、运动心理，我想这些都是一些未来方向。尤其在运动科学里面，它所要涵盖的包括很多的量化的东西，要去做一些研究。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未来可以走的路，尤其是你有体育的背景，你可以更清楚的知道体育人他会需要什么。
0: 刚刚其实博瑞聊到有关于运动科学的时候，我已经觉得他要不就是受到相关人员的照顾很多，他可能曾经 面临运动伤害、嗯、结果是 trainer 救了他，所以体会得很深。可是我这样听克林老师你讲，你们两父子间的对话会不会常常就环绕在他未来的生涯规划？
1: 我倒觉得我们的谈话不止在未来生涯规划，也包括在现在的一些生活里，比如说有时候、啊、一起看个电影，一起吃个饭。当然呢，在生涯规划我也会给他一些方向，当然更多的是他自己去摸索。其实我觉得博瑞他自己会去找一些资源，再去问一些人。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也很讶异、欸、看到他竟然看经济学，我说、嗯、你才高中而已，看什么经济学？
0: 哎、欸，博瑞，所以哦、嗯、你已经在看经济学了。不知道你看过一部运动电影没有，讲的是计量经济学，就是讲美国职棒 MLB 的一支小市场球队，就透过计量经济学的运用哦，那部电影叫 Moneyball， 你可以找来看一看、
2: 嗯、
0: 相信会对你有一些鼓励。朋友们，现代的运动员绝对不是各位传统固有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观念，就像是今天坐在录音室里的赖氏父子都一样。克林老师本身就非常爱运动，博瑞呢从小就很爱动，真正踏入专业蜻蜓算是无意之间踏入这个领域吗？
2: 在国中的时候选进校队以后就想要继续练体育，对体育有一种热情吧，就是想要拿名次啊，想要跟别人比拼，然后帮助队伍啊还有队友一起拿到好成绩。
0: 重点是过终点的时候就是比别人快这么一些啊，
2: 对，
0: 或者是每一次练习的时候成绩都比自己的成绩又进步了那种快感。
2: 对，
0: 刚刚讲到的是国中，高中以后进入的班级又不一样嘛。
2: 高中以后我邀请了一位我国中的同学跟我一起去高中的蜻蜓队练习，所以我跟他算是认识比较久的黄金搭档。我们最近呢也是刚比完亚青的选拔，我们都会在 Google 上面查自己的名字， Google 上面就会写简历玉神高中赖博瑞跟玉神高中皇冠人士黄金搭档，上面写第几名第几名，然后那时候其实整个队伍都是很开心的。
0: 是现在你们进入高中的班级是比较特别的嘛，跟你们

0: 学校其他的班级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吗？
1: 嗯，对，现在我所在班级在学校是体育班，与普通班不同的是，体育班会有一部分学习时间会抽出来，就变成跟普通班不一样。普通班在学习的时候，体育班会去训练，会做一些
0: 专业的练习，
1: 对，专业练习，然后提升自己的体能啊，还有耐力啊，有氧这些活动。
0: 嗯，
1: 那其他中午的时间段还是要跟普通班一样去学校上课。
0: 是，并没有把学科全部丢掉，但是我要问的就是，选手的体能很重要，技术很重要，有没有在所有跟专业相关的课程当中提到我们刚刚所讲的加强运动科学的相关尝试？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学校比较需要加强的一个地方，有这一堂课，但是这一堂课可能对体育班的学生来说太少了，教程的东西太稀少，
0: 是
1: 比较多都是在主科类啊、语数英这三个方面。
0: 其实对于一名选手来讲真的很重要，即便是像博瑞是一名青年选手，他必须要先从自己的身体认识起，包含了运动心理。博瑞，我最近一次比赛，当然我不要你分析有关于技术的部分，在心理的部分你有没有特别的感觉？
1: 对我自己来说，就我原本对那场比赛可能希望不会到前几名，可是我在预赛的时候拿到了第一名，进到了决赛，虽然差那零点几秒就可以第三名，可是拿到第四名其实也是我意料之外的事情，努力为自己拼一把，获得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
0: 是，我若没有记错，那个时候刚好妈妈有到现场为你加油吗？
1: 好像有。
0: 你不知道妈妈的 social media 上的动态都有写了，那是她那天重要的行程。这边也是告诉普天下的家长，当您家里的儿子女儿想要走上体育这一条不是不归路哦，而是现在是一条专业路的，家长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要支持选手。是时候，就像博瑞的父亲克林老师刚刚提到了，他会跟博瑞除了谈心陪伴以外，他还会分析未来可能不了解体育产业，可以告诉你更多有关于这对赖氏父子兵对于Library 未来的规划。我们稍事休息以后回来，可能克林老师要多讲一些啦。
2: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4: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问你嘛。
5: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No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斥
1: No，
0: 熊掌
1: No，
0: 猴脑
1: No，
0: 北京烤鸭
1: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西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0: 大家好，我是玉成高中青年队赖博瑞。你现在正在收听空中体育课。
1: 博瑞，你现在在录音室里轻声细语，我很难想象诶，当你坐在蜻蜓上卖力划着的时候，还是这么样的轻声细语吗？
0: 当然不会。我们在我们的艇上面的时候，像是比如要互相加油，或者是跟互相讨论战术的时候，我们就会大声的喊到别的对手都会吓到，或者给对方一个震慑。
1: 的确啊，其实这就是心理作用。心理战有两方面，一个是对对手，你刚刚讲到了震慑对手，另外一
0: 一
1: 个
0: 个是对队友，
1: 队友彼此之间能够鼓励，非常的重要。朋友们，Simon 从小就是从事跟博瑞一样，不是轻艇运动，而是团队运动。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感觉，因为你会觉得我不孤单，那个感觉实在太棒了。接下来就要请博瑞的父亲克林老师来说说了。博瑞现在站在准备要进入大学的十字路口，他自己说了，还是会想走体育的专业路，虽然不一定当选手。就你来观察，因为你长时间在中国发展，你会建议他在台湾的体育大学就读呢，还是你会跟他建议有什么样的发展？
2: 其实对于未来来，我给孩子有更多的教育选择权，让他自己去选择自己的路，我会分析给他听。但是在此之前啊，我觉得博瑞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他的态度，就是运动的态度。这部分也要很感谢玉成的黄教练一直的带领。在带领的过程之中，教练也有跟我回馈，在所有运动员里面，博瑞的态度是最不一样的。就是今天，比如说要跑三圈，很多人就跑三圈，博瑞会说三圈我可以再多一圈吗？诶，我觉得这种就是你的态度就不一样。至于未来要不要走竞技路线，我觉得在体育生涯里面啊，因为之前我也是运动员，我也知道输的机会永远比赢的机会多，金牌毕竟只有那么一面，所以其实还有很多条道路自己可以选择。博瑞他现在才高二，马上升高三了，在这个阶段他已经有这个想法，去想想看。不管是运动心理、运动科学，或是运动经济，我觉得这些都是他可以去开始去 touch 去感觉一下，诶，到底哪一个更适合我？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更适合他的，不是我告诉他你要去哪里，而是告诉他你有很多选择，他可以去探索。我觉得在高二升高三的这个阶段，尤其在今年的下半年，探索是最重要的。
1: 克林老师不愧是老师哦，他的教育心理实在是让人佩服。面对学生，那当然不要讲，他面对自己的儿子的更是如此的成熟。我刚问的问题是，会想让博瑞在台湾就读体育大学呢，还是到中国众多的体育相关大学就读？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哦。我会这么问，是因为赖氏家族，你们家的四个成员长期在海峡两岸分隔两地，我就想，你会不会想，终于可以趁着博瑞念大学的时候一家团聚？结果你并没有这么回答。我无意比较两岸在大学或者是高校的体育教学环境，其实刚刚克林老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让博瑞在高二这一年好好的探索，他要在体育这个领域有这么多的专业可以思想，自己以后朝哪个方面去专攻。我要问博瑞，台湾目前的升学管道，在高三你有两个选择。
0: 像在台湾的体育大学里面，对我来说，就是我会选有蜻蜓这个选项的，让我比较好考试啊，还有面试啊，让自己的学习成绩加分。那就是台湾的北师大还有国体大。 我之前还有想过国立的台东大学，
1: 对啊，
0: 其实那个也是不错的，有一个水上运动系，那时候很吸引我，只是距离有点远，所以要再三思考。
1: 距离有点远，那应该是跟阿嬷家里有点远啦，不然你跟爸爸妈妈他们在中国的重庆，你在台湾已经就远了。我自己的感觉，因为台东大学我的好朋友在那边当教授，就我所知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环境。台东大学现在运动科学的研究啊还有教学有很优秀的环境，只是就像很多人都想，比起了师大啊，比起了一些在西部的学校，会觉得那个地方好偏僻啊。不过还有一年的时间，博瑞可以慢慢的思想，就是你会参加体育专长生的考试。
0: 嗯嗯，是的，没错。
1: 不考虑参加大学的决策，
0: 还是会考，但是可能竞争力就没有像普通班一样，因为毕竟他们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在训练，所以竞争力就是没有办法那么强大。
1: 选手就是这样子，
0: 选手跟普通班的
1: 要
0: 不一样，就是因为
1: 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嗯、
0: 我们有我们的特长，我们有我们的体育专项。
1: 是，那我要在课程还没结束之前先预祝博瑞在体育这条路上所想的都能够如愿。接下来想请问柯林老师，在中国大陆因为地大，所以有很多体育相关高校是可以选择的。你应该也帮博瑞收集了很多资料吗？
2: 嗯，是的，对。其实在大陆就以水上运动，尤其在青年运动，主要应该有三间，包括北京体育、上海体育还有武汉体育。以这三间来说，如果要走竞技路线的话，那当然是选武汉体育。武汉体育他们的学校本身就有这个系，而且他们的学校一走出来就是河、马上可以训练。
1: 是，而且武汉体育离四川 也比较近一点。
3: 对、
1: 这样子的话，如果博瑞要到中国大陆就读高校的话，他就必须要参加不同的考试吗？
2: 对，他的考试方式其实不太一样。两岸考试方式一样的是都要经过学测，都有面试，都有书面审查，这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是竞争的人不一样。第二个，入了这个学校之后，他的同学资历也完全不一样。各位可以想想，在大陆能够跳得出来进到北京体育这个班级的同学，基本上都是非常顶尖的。
1: 插一句话，我想问博瑞，如果有一天你进了北京体育大学，碰到周围实力很强的同学，你觉得那会是很大的压力吗？
0: 对我来说不会。应该说虽然我社交能力可能没有很好，但是跟同学相处基本上就是可以跟同学打成一片。
1: 而且你周围有这么多实力强劲的同学，可能对于比如你还是走竞技路线来讲冒不出来，但是至少在相互砥砺之下，你的技术也能够提升很多嘛。
0: 对，对于其实遇到各个不同专项还有各个地方不一样的顶尖的选手，应该都会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我们是经过教练很多年很多年，经过训练很多比赛啊，经过打磨，大家都是努力才走到这个地方，所以大家应该会相谈甚欢。
1: 我要想问柯林老师，我觉得博瑞的心态非常的乐观，他刚刚的一句话触动了我，跟同学或者是跟对手在场上可能拼得你死我活，但是其实彼此在平时那个心态是惺惺相惜的。
2: 嗯，是的，对，其实刚刚博瑞这么说也触动了我。因为包括 Simon 我今天在场的都是有体育经验的，都知道训练的过程真的不容易。今天我也想到，如果有机会可以跟这么多强将啊在一起，其实已经不是要竞争的关系，而是他们可能都是未来你的资源。
1: 是，
2: 都是好伙伴。
1: 有可能，对。或者是说也许博瑞他不念竞技方面科系了，他走我们刚刚讲运科啊，或者是在体育这个领域里相关的，甚至是在运动这个产业念经营，他的同学都是他的人脉。哇，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在周末访问到赖氏父子，也很希望下一次你们俩再坐在录音室的时候，就是博瑞 已经确定会在哪一所大学或者是哪一所高校你要走的方向也更确定的时候了。
0: 好，
1: 最后呢，我就想用我最近常常点的一首歌祝福博瑞，也祝福克林老师，你们全家生活顺利，博瑞的学习或者是你在蜻蜓上的生活更加快乐，那就是张学友的祝福。谢谢二位，谢谢，
0: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赖清德总统在昨天出席总统府暨国家安全会议员工家庭日时大力催生，他表示，政府推出0到18岁成长津贴、育儿留停6加3等家庭支持政策，鼓励国人一个不嫌少，两个不嫌多，三个刚刚好，强调政府努力提供台湾有史以来最优渥的生育、养育及教育环境，喊话民众此时不生，更待何时。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7号出席总统府暨国家安全会议员工家庭日，与府内员工以及眷属亲切互动并合影留念，现场气氛热闹温馨。总统致辞时首先表示，明天就是父亲节，他要预祝府内同仁以及全国的父亲父亲节快乐，也感谢每位父亲除了照顾家庭，也在各行各业为国家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总统随后表示，每年的总统府家庭日都是和同仁的见面会，这个传统由来已久，意义非凡。同时，每年的家庭日也是政策宣传日，特别是今天有将近60位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来到现场，在少子女化的年代，能够看到这么多活泼可爱、象征未来希望的台湾宝贝出现在总统府，令人感动。他也感谢各位同仁为了化解国安危机增产报国。总统也谈及，在国人的共同努力下，今年上半年经济成长率 13.72%， 是50年来同期表现最好。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筹编更创下78年来首度不用举债的历史纪录。总统并说，为了让经济成长的果实与全民共享，政府不断推出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的政策。今年5月更宣布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五大面向、18项措施，希望让台湾的年轻世代获得更大的支持。总统也进一步指出，明年起18岁以下的年轻朋友就可以领到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0到18岁成长津贴，经费已经编入明年度总预算。同时，政府也推动育儿留停6加3等措施，扩大对家庭的支持。总统说，他自己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因此他要鼓励全国好朋友，一个不嫌少，两个不嫌多，三个刚刚好，也强调政府会持续提供更好的生育环境，请大家好好把握。
2: 为了让国家更强，让人民安康，从蔡总统开始到现在的十年，我们不断努力提供台湾有史以来最优渥的生育、养育以及教育环境与福利，请大家好好把握，此时不生更待何时。
1: 总统强调，他始终相信投资未来世代就是投资国家的未来，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好的环境，让国家更安全，经济更发展，也让人民生活可以更好，更勇敢追梦。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立法院于日前三读通过在野党所提出的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明令政府为儿少开立个人未来账户，每年支出约新台币2162亿元，与行政院规划的儿少成长津贴1851亿元两者相差了311亿元之多。而该条例的三读咨文则是在7号下午送达行政院，总统府咨请总统公布。按照规定，立法院通过的法律案

0: 弱势落实公平正义。继续关注景气表现，财政部在7号公布了海关最新进出口统计，在 AI 需求不坠进入消费电子备货旺季，电子供应链缺货所衍生的涨价效应之下，7月份出口753亿美元为史上第三高，年增 32.9%， 连续33个月正成长。财政部也预估，因为 AI 需求以及旺季加持，八月份出口年增上看35%，不但最快10月就有望提前刷新全年新高纪录，今年整年出口表现将坐八望九，至少可达8500亿美元，没有问题。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1: 财政部指出，七月出口续写好成绩，规模值达到753亿元，为历年单月第三高，背后共四大因素支撑。其中全球经济虽受中东战事冲击，但制造业景气持续扩张，各国也积极地投入 AI 基础建设，高效能运算等新兴商机持续扩展，带动相关零组件高阶化需求。同时，国际品牌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进入备货期，且电子供应链供需缺口带动涨价红利所致。观察11类主要出口货品多为成长，仅运输工具、纺织品衰退。而矿产品因全球炼油供应吃紧，油品行情上扬，年增 52.1%， 增幅位居各货类之冠。电子零组件因先进制程晶片需求活络，记忆体供需失衡未有舒缓，价格调整效益加持，出口金额277.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年增 50.5%。 自通与视听产品年增率骤降至 25.9%， 增速为近19个月新低。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2: 我们观察到这里面显示卡、伺服器还有储存媒体依然是维持着高速的成长，不过因为物料成本的上升，显然对于笔电的市场前景是不利的，也因此就拖累了电脑零部件买气的下滑，再加上去年同期的基数垫高，所以七月份资通与视听产品的出口年增率就陡降到 29.5%， 这是近19个月来的低点。
1: 财政部强调，虽然资通与视听产品七月增速收敛，但今年前七月的累计出口值已逼近全年历史高点，最快八月最慢九月就会提前刷新历史全年纪录，今年更将首破3000亿美元大关。至于五大出口市场，七月皆为双位数成长，其中对中国及香港、日本出口分别创单月新高、次高。财政部指出，今年对中国及香港出口陆续拿下历史单月前三高，且维持中高幅度的成长，显示对中港出口复苏基础已更加稳固。而对美出口年增率则收敛至 25.2%， 主因为基期太高以及电脑零部件买气不佳所致。财政部指出，台积电、被动元件及组装厂指标大厂都异口同声看好下半年景气，在 AI 畅旺、消费电子旺季加持下，八月出口预计年增率将落在 31%-35%， 有望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而全年出口一举攻上8500亿美元，没有问题，还渴望坐八望九，并有机会提前在十月就刷新历史纪录。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环境部长彭启明在昨天表示，台湾最新国家自定贡献将于2030年减碳目标于由 24% 提高至 28% 加减 2%， 未来每年减碳的幅度更提高至 4%-5%， 挑战相当大。但是环境部认为2030年目标仍然在既定的渠道上，甚至有机会提前达标。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彭启明7号出席2026台新星光净零高峰论坛进行专题演讲时指出，近年全球净零转型面临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及地缘政治冲突等逆风，但台湾仍选择持续推进。他表示， NDC 3.0 将2030年减碳目标由原先 24%-2% 提高至 28%-2%。环境部也持续依能源政策、产业发展及再生能源进度，逐月检视减碳路径。 洪启明表示，即使台湾近两年经济成长强劲，用电需求增加，目前减碳

0: 度仍未偏离渠道。他说，
1: 我每个月我都会叫团队再算一次，这一次光电板被环评，让光电产业变成产业之后，我们该怎么办？那个净零目标会差多少？我们得是一直每个月每个月都在算这个减碳量，我们没有办法达标。目前呢，我告诉各位，28+2的确在这个目标里面，在这个渠道里面没有变，而且我们希望说不定有机会再往前达标。
0: 不过彭启明也坦言，未来减碳难度将明显提高。台湾过去每年碳排约减少2%至3%，但从现在到2030年，每年减碳幅度必须提高至4%到5%左右，必须仰赖能源转型及产业深度转型才能达成目标。在政策工具方面，彭启明特别点名碳定价的重要性。他指出，台湾碳费制度已正式上路，今年六月首度收到约新台币50亿元碳费，涵盖约50%国内碳排量。政府采取先求有再求好的方式推动，并透过自主减量机制，让企业减碳越多，实际碳费负担越低。除了碳费外，环境部也规划推动排放交易制度 ETS。 彭启明表示，目前已邀集约20家企业，超过100座工厂参与规划，这些企业约占碳排纳管排放量的80%。环境部预计今年底完成相关系统建制，明年开始试行，最快后年正式实施，希望进一步透过市场机制建立碳定价。彭启明并表示，政府也正与金管会研议简化部分永续金融行政流程，方向类似欧盟 Omnibus 简化方案，希望让企业减少不必要的文书及程序负担，把更多心力放在实质减碳及永续转型上。相关措施预计未来1-2个月内对外说明。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参议院在7号通过一项主要是针对俄罗斯能源收入的大规模制裁案。这项法案接下来将送到联邦众议院审议，但因为国会目前进入夏季休会期，众议院最快要到9月初才会进行表决。法新社报道，这项制裁案将对俄罗斯官员、寡头统治集团成员、金融机构以及协助规避俄罗斯石油出口限制的所谓影子船队实施制裁。此外，法案也将授权美国总统川普对俄罗斯进口商品，包括天然气与石油，最高课征500%的关税。更重要的是，这项制裁案将允许川普对大量购买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的国家课征最高达100%的关税，包括中国与印度等国家。这项法案以已故参议员葛莱姆之名来命名。葛莱姆在7月11号去世，生前他花了1年多的时间为这项法案争取支持。此外，俄罗斯也面临欧洲日益升高的压力。欧盟上个月同意新一轮制裁措施，但是最终版本较稍早提出的方案有所缩减。泰国在昨天发生了震惊社会的校园枪击案，14岁学生在家枪杀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前往位在曼谷郊区的学校对老师和职员开枪，造成至少8人丧生。该名学生最后也自强身亡。面对如此惨重的枪击事件，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提出新的枪支管制法，避免悲剧再度上演。根据路透社报道，阿努廷向媒体表示，他将推动一项新法案，未来将限制一般民众携带枪械，只允许执行公务的政府人员带枪。根据瑞士研究团体小型武器调查的数据，2017年全泰国约有1030万支枪，相当于每100位人就拥有约15支枪，遥遥领先区域内其他国家。其中仅有600多万支枪经过登记，其余的400万支枪都属于非法枪支。泰国佛统皇家大学副教授皮亚鹏指出，泰国缺乏严格的枪支管制措施，像是未要求申请持枪者接受心理检查，只要年满20岁就能够持有武器，也没有对合法拥枪人士进行定期复审。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练在昨天进入第三天，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对海空目标实施实弹射击。另外，因为海域管制区域外缘仍有船只进出，基于射击安全考量，未实施八寸榴弹炮等火炮射击。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在昨天晚间于后湖海域一线据点和阵地运用105榴弹炮、20机炮等对海空目标进行实弹射击，但因为多艘货轮进出海域管制区的边缘，基于安全考量，未实施240榴弹炮、8寸榴弹炮以及155加农炮等火炮射击。金防部指出，这次演练模拟敌航渡之企图，分别于后湖海域一线据点与阵地、异地同时执行海空目标实弹射击，依时序进行策应作战、野战防空，并且与大胆、二胆、东定、狮屿、猛虎屿、复兴屿、北定、草屿和后屿等9个离岛共同执行离岛防护射击，验证各部队指挥程序与直管通联机制。而除了军方的演习之外，每年夏天总有30分钟全台街道净空、动作暂停，这是多数人对以往万安演习的印象。那么面对越来越复杂而迫切的态势发展，在躲30分钟之余，究竟还演练了是什么？尤其去年大阵仗将万安演习整并成城镇韧性演习之后，今年除了新增行动网络降速演练，究竟跟以往还有哪些差异？今天记者饶成书的专题采访报道。
4: 每年七月或八月的某一天都有30分钟不能够在外面走动，这就是万安演习，也是台湾人的夏日记忆。过去总共有4大军事演习跟一般民众密切相关，分别是动员后备人力的同心演习、动员物资的自强演习、应对空袭威胁的万安演习，还有确保民间灾害防救的民安演习。其中万安跟民安演习已经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整合成城镇韧性演习。城镇韧性演习源自2024年赖清德总统推出的全社会防卫韧性构想。赖清德先前说明，随着近年疫情跟俄乌战争的爆发，加强非军事部门的防护机制来应对天灾跟威权扩张野心的威胁，是近年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方向。于是城镇韧性演习强调民防、替代役以及各民力单位还有地方政府及社区的紧密合作，借由提升社会自我保护实力来强化台湾自主防卫能力。整合之后的城镇韧性演习虽然还是有区分全民防卫动员跟防空两者，不过台湾励志协会国防研究倡议研究员冯爱丽，他分析演习的内容已经变得更加复杂，而且贴近实际的情况。以万安的防空演习举例，他说
5: 他所执行的单位的话，就是很简单的，警察局是负责疏散群众，然后进行做交通管制，但他可能不会有其他的作为。但在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阶段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其他的响应，例如说某关键设施被破坏，然后必须调遣一些其他相关单位去做应处等等的。对，那过去的万安演习的话，就只比较是强调就是民众要躲到相对应的地点。就是仅此而已的。
4: 他解释，一般民众虽然只是一样躲30分钟，但实际上某个区域可能正在演练关键基础设施被攻击之后的防护跟修复。尤其今年三大电信都首度配合演练行动网络受阻的降速情境，届时北部跟中部共14个县市的行动网络将会遭到降速，只剩下语音通话跟简讯服务等等功能，就能够具体考验社会运作的韧性。根据执行计划，北部跟中部在防空演习的30分钟之内，行动网络将只剩下语音通话、简讯、文字服务、紧急警报等等功能。预期行动网络将没办法提供影音串流、浏览社群媒体图片跟影片、视讯通话、行动支付等等服务，不过固网并不受影响。另外，近年常在建筑的外观看到防空避难的贴纸，冯爱丽解释，这也是近年开始盘点及检讨防空避难设施的改变。他说，
5: 就代表说我们可以去容纳台湾人口3倍以上的这个容量， 但问题在于说，这些防空避难设施它的定义就是它就是符合抗炸力，但它并没有想到它的维生体系，就是维生体系不在这个政府过去建核的标准里面。这个在城镇韧性演习之后开始有这个考虑到这个问题。
4: 但他也强调，因为台湾的防空避难设施数量过多，目前这部分的执行上进度确实较为缓慢。2026城镇韧性演习的核心重点之一，就是实际验证中央、地方、军方的军民整合体系运作。冯爱丽跟世新大学传管系副教授，同时也是韧性委员会委员刘玉熙，他们先前撰文分析，今年中央政府将配合军方的汉光演习，开设中央联合应变中心 CJEOC， 将会跟国军战时的中枢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JOCC 进行横向的协调，并且在城镇韧性演习期间，搭配由地方政府所开设的县市联合应变指管中心 LJEOC 来接续应处。事实上，这种军民整合并不是新的概念，因为以往的万安演习办在七八月份，就是为了搭配国军的汉光演习，只是过去常常是军方民间各自努力，彼此缺乏实际而密切的联动。冯爱丽评估，今年如果顺利完成演习，将是台湾首次实际验证中央跟军方这两大指挥体系的结合。冯爱丽进一步分析，今年将会首度看到地方跨行政区的协同演练，来验证跨区增援的能力。他举例，假设解放军从宜兰登陆，当地就需要进行民力的后撤，包含灾民的撤离、医疗资源的进驻。他表示，这个时候单靠宜兰县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就需要仰赖跟新北市的横向联系。国防部指出，高雄市跟屏东县将在8月6号到7号进行，而新北市跟宜兰县将在8月12到13号进行。不过，为什么军民需要整合呢？冯爱丽举例说明，国军有所谓诱敌深入的战术，也就是刻地在某一个地方制造战力的真空，让敌军来占领，再集中后方的火炮向该地进行打击。他说，
5: 这个东西在战术上听起来完全可行，那共军也有很可能会被国军诱敌入城，但站在民力的角度，民力的他们完全不能接受这件事，因为这个东西，因为在战时的时候，虽然他有可能会撤离撤得不干净，那在撤得不干净的情况之下，我怎么可能可以接受就是你国防部自己撤走，然后国军单位撤走，然后故意制造一个真空下来。
4: 换句话说，当军民之间得以顺利的相互协力，就能够畅通彼此对于战略的理解，并做好应处，就是构筑韧性社会的关键一步。如此不仅有助于战术的进行，也能够减少伤亡，强化抵御的能力。冯爱丽提到，去年花莲马太安溪淹色湖溢流的时候，在搜救过程当中就出现了相当罕见军民协同景象。他说，
5: 当黑鹰直升机的搜救，他在河床上面进行的时候，然后地面上有民间自己的人，他们也有 ATAC， 那他们可以设定同一个频道，然后地面上的这些民间的人力会去指出哪个区域还没有被搜索，然后指挥直升机上面也有用 ATAC 官兵，然后去前去那个区域。
4: 除了军民整合之外，今年的训令也明文指出战灾占演习想定的 80%， 但是冯爱丽观察公开资料之后指出可能更高。他推估2026城镇韧性演习完全是以中共对台军事行动为想象，换句话说，过去假想的是关键基础设施被攻击等等灰色冲突的情境，而如今则逐步转向国土防卫的思维。他表示，官方认真开始思考解放军踏上台湾土地之后的事情。而今年的演习，不论是电脑兵推或实兵演习，都从半天增加为一天。冯爱丽指出，过去各个行政区可能只有一到两个演习科目，但是今年无论是开配收站、建急救站、设协作中心，甚至是无人机协助运送物资，都实际操演。他认为这项变革对于演习想要验证的内容帮助非常大。然而，即便总演习日数延长为两天，但像是灾民收容等等项目仍然需要跨日才能够实际验证，尤其在紧急情况之下，政府体系必定是高压的24小时持续运作。他坦言，这些仍然是当前的演习情境还有不足之处。演习是双面刃，它有助于社会应对危机，但高强度的演习却可能会造成反扑，甚至增加对于战争的恐慌。 冯埃黎认为，如同开车也不是预期一定会发生车祸才会去买保险，他比喻演习就像是大型的社会保单，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义务一起透过演练来降低危机所带来的冲击。以不太可能发生战争的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为例，他指出新加坡人还是塑造了全东南亚最强大的军队，所以台湾没有理由不做好准备。国防是一个国家存续的关键条件，他认为恐惧可以作为驱动人们正视挑战的能量，但并不需要过度忧虑而被恐惧所吞噬。俄乌战争爆发到今天已经超过了4年，大幅改变了当代人们对于战争的想象，而台湾也正朝向建构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方向来改变演习的思维。不过冯爱丽点出，当今在强化民力角色的同时，也应该要重视通讯在现代战场的关键角色。他解释，目前各乡镇市区公所都只配备一支卫星电话，但在一般通讯受阻的情况之下，当前的编制是不是能够确保辖下的公务人员都能够保持畅通联系，让既有的架构能够顺利运作，他认为是下一个需要被加强的目标。另外，演习能不能在地方确实落地也同样值得关注，比如实际询问地方里长是不是了解自身的法定任务，是不是具体的掌握辖内配售站跟人力物资等等资讯，对方坦言都所知甚少。冯爱丽也说，他有个朋友的父亲在邮局服务，而邮局理论上是民防总队，结果演习的时候却完全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仿佛这个演习跟他无关。对此，强化平和机制就是关键解方。国防部副部长徐思俭在四月的时候曾经说明，今年的演习不仅会派平和组到演习的现场打分数，更会事先训练平和官。他强调，目的是不给表演空间，要从中发掘问题。虽然过去也有平和机制，但是冯爱丽解读，今年的平和能量确实提升不少，有助于确保落实验证目标。今年是万安跟民安演习整合成城镇韧性演习的第二年，面对军事压力跟天灾威胁，台湾致力整合居民系统，强化民力运用来提升社会韧性，完善备战准备。本周五南部地区就会率先展开2026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下周会依序换中部、外里岛、东部跟北部地区，民众将能够从实际的经验中感受到演习的具体变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饶成书采访报道。
2: 继续带您关心天气。台风白海豚逼近，中央气象署指出，台风接近的过程当中强度略有减弱的趋势，但仍然会维持中度台风的规模。根据气象署观测，白海豚今天清晨5点的中心位置在北纬 26.8 度，东经 126.5 度，也就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约540公里之处，以每小时8转14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前进。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38公尺，七级风暴风半径为280公里，十级风暴风半径为90公里。气象署表示，白海豚目前中心在台北东北东方海面向西北西移动，对台湾北部及东北部海面将构成威胁。气象署指出，白海豚未来将持续偏西移动，周末通过北方海域，预计9号晚间到10号清晨将在中国浙江登陆。因应台风影响以及天候的不确定性，为了确保参与民众演出团队及工作人员的安全，本台原定于8月9号星期天下午于圆山花博公园举行的 RTI VIPT 四语共享月映非泰文化美食音乐季决定延期办理，也感谢大家的期待与支持，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延期日期及后续活动相关讯息，请至 RTI Talk 活动专业查询，敬请持续关注官方消息。新闻最后带您关注，香港媒体7号报道，香港鸿福苑火灾独立调查委员会在昨天晚间公布最终调查结果，指大火可能是由烟头所引起，加上现场因为施工堆积大量的易燃杂物，加速火势蔓延。这起火灾导致168人死亡，7栋大楼被焚毁。报告指出，最初起火的源头是平台的天井，而根据灾后拍摄并公开的照片清晰显示，平台现场堆积大量建筑材料的包装物料，包括了纸皮、胶带和胶板等易燃杂物，当中更发现了多个烟蒂。根据现有的证据，起火的地点位于鸿昌阁104室及105室外的平台，现场堆积的残留物高达2公尺，包括安全网以及遮盖窗户用的发泡胶板等等。 在没有发现其他起火源头的情况之下，最终调查报告认为这场大火极有可能是属于意外事故，起因可能是点燃的烟蒂点燃了附近的可燃物料。而至于大火导致严重伤亡的关键因素，报告认为火势迅速大而且范围蔓延，其中烟囱效应、缺乏阻燃线的安全网及帆布，以及平台堆积易燃物品，导致居民因应大火逃生的时间有限，减少了安全疏散的机会。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0: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1: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2: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3: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4: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你知道最近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争
5: 啊，美伊战争
6: 导致这个荷莫兹海峡三不五时就被封闭一下。
5: 对啊，所以呢每次碰到中东有事情，油价就一定上涨。我是不开车啦，不会，印尼你开车会不会觉得很伤？
6: 但我感觉好明显哦，我每次加油的时候心都会痛一下。
5: 是啊，而且哦，这个物价好像也是因为油价的关系哈，全世界都在哇哇叫。其实台湾的物价上涨其实也颇明显的耶。
6: 哎，其实是全世界的问题，因为我们真的没有料到一个荷莫兹海峡的封闭，然后因为海运运输的关系而无法让油跟物资顺畅的一个流通。
5: 对啊，而且尤其是绝大部分能源要靠进口的台湾，
6: 而且荷莫兹海峡那边刚好是一个能源的最重要产国输出，
5: 对，产油国，然后他们只要牵一发动全身，特别是对我们这种要仰赖能源
6: 进口能源，
5: 然后台湾又绝大部分都是化石燃料来产生能源嘛。
6: 对对对，其实全世界几乎都差不多，我们都在利用化石燃料，但是我们现在仰赖太多的石油，可是到底有没有其他的能源来源？但我们都知道嘛，
5: 啊，
6: 会有核能啊，会有其他的什么烧煤炭啊。
5: 对，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核能在台湾确实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一个能源啦，哦，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到底要不要重启核能，大家也是讨论不休，特别是我们现在要发展 AI 对不对？
6: 哦，那个用电更凶了。
5: 是啊，那就是个吃电的怪兽。可是不发展 AI 又不行，那能源要从哪里来？我们就会开始考虑啦，对不对？化石燃料因为中东歧视常常就会受阻，对不对？然后核能如果要重启呢，就是一个很争议性的话题。
6: 那所以其他的所谓的绿色能源，干净能源，比如说太阳能好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5: 或是
6: 风力，但是我们的转换率真的也太低了。
5: 是啊，那么除了风力发电然后太阳能发电之外，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能源解决方案，来源是不用什么成本但是它又是安全可靠的绿色能源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来探讨这个话题，而且我们也请到一个专家，但是在进行我们访问之前呢，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先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4: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大家好，我是台湾海洋能发展协会庄敏杰。那想先请问大家，四周环海的台湾还有什么样的能源没有被运用呢？
5: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节目提到能源的问题，除了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太阳之外呢，其实在我们台湾周围有很多的海洋。对，那海洋里面有什么样的能源可以利用呢？
5: 对，好问题耶。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了
6: 海洋能协会的理事长庄敏杰庄理事长，请理事长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是，庄理事长，其实因为海洋能这个议题啊，应该算是比较新的一个发展，是不是？
5: 对啊，可是我们也觉得很悲哀，因为海洋这么大，占地球面积 70%， 我们都在陆地上找能源，可是没有想到从海里面找能源。所以这个海洋能理事长来帮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有开始发想要从海洋那边寻找能源，或者海洋有什么样的能源呢？
7: 其实我们地球的 70% 就是海洋，所以其实早在200多年前其实就已经有了第一份的海洋能的专利，那它是一个波浪能的专利。
6: 200多年前。
7: 对，2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
6: 哇，
7: 对，那台湾其实大概在20-30年前就已经也有一些人他们开始想要

0: 然后发展这样的一个再生能源。
1: 是，
0: 对，那国家也曾经在大概一二十年前也有一阵子有一些政策，
1: 嗯，
0: 要去发展海洋能的技术，
1: 嗯，
0: 对，但是后来就可能技术有一些困难，
1: 嗯，
0: 那所以就暂缓一阵子。
1: 是，所以在200多年前就有波浪能的这个
2: 专利，是哪一个国家？
1: 好好奇哦。
2: 对啊，
0: 对，他是欧洲那边的发明人，
2: 欧洲的发明人，
0: 对对对，
2: 他先发现了，
0: 对对对，那哪一国我有点忘记，好像是法国吧？
2: 法国，
0: 对，
1: 嗯嗯嗯，
2: 对，所以200多年到现在进展好像十分的缓慢，哦，
0: 对，
2: 那为什么？是刚刚理事长有特别的，好像一些技术问题没办法克服是吗？
0: 对，其实这是因为跟我们人类我们在陆地上面生活有关，
1: 嗯，
0: 所以大多数的人都是以陆上的那个思考方式去做陆地上能做的事情，那对海洋呢其实就有点恐惧感，而且真正能够临海的国家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啦，大部分的国家都是
2: 内陆国家，
0: 你要
2: 他又没看过海啊，
0: 对对对，那只有一些他国土有临海的这些国家才比较会去想要利用这样的一个能源，
1: 对
0: 对, 对，那它的技术难度也是有一定，最大家最担心的哈，特别是在台湾哈，其实大概就有两件事情哈，一个就是台风，
1: 嗯，
2: 哦，
0: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海水的腐蚀性，
1: 哦，
0: 对, 对，这些都是比陆地上的任何东西来的会更严重，那然后你放到海里头，它受到的考验也会比较严苛一些啦，
1: 是是。其实在发展海洋的能源上面来讲的话，就人类在陆地上的技术要去探索海洋的各种能源的发展，说真的比在陆地上困难了好
2: 多
1: 倍，
0: 对
2: 对
0: 对，
2: 这样的一个技术门槛在那里哦，虽然有政策想支持啦，因为台湾毕竟是海岛嘛，那这个海洋能源如果能够利用，对台湾来讲那真的是个福音。那理事长，你对于波浪能这件事情的发展你是怎么看的？你还是乐观看待吗？
0: 对，我其实个人还是比较乐观一些啦，而且也不是说乐观啦，就是说它确实是我们真的很需要的一种能源形式，
1: 嗯，
0: 对，所以应该要不管是政府啊或者是民众，大家应该要努力的能够去看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把这个技术把它发展起来。
2: 嗯，所以在你们协会的立场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在推动波浪能这方面，
0: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协会。我们协会大概是2022年成立的，那我们当初成立是因为我们自己就在发展波浪能的技术，
1: 嗯，
0: 那也看到国内外其实这样的海洋能的技术好像没有很大规模的被去运用，那我们就很好奇啊，嗯，那为什么这样子大的能量却没有被运用，后来我就参加了几场会议，然后也认识了一些就是在海洋能，那海洋能它又包括波浪能、洋流能、潮汐能、温差能跟盐差能，那就认识了这些国内的学者还有发明人还有一些业者，那我们就是想说应该要有一个组织来推动这件事情啊，那台湾其实也在一二十年前其实就已经有一波曾经想要发展这样的技术啊，但是后来因为技术一直没有被发展起来，所以政策上面也减缓了一阵子啦，
1: 嗯，
0: 那时候又就是风力发电跟太阳能就起来了嘛，
2: 对，
0: 对，所以这个海洋能呢就被放在比较后面，
2: 是
0: 对，因为大家好像也对他有一个恐惧感，就觉得这个技术很难，
1: 另外也很陌生的，
0: 对对对，那也有一些业者哈，他们早期比较早投入的哈，他们也花了很多钱在这上面，但是可能确实有他的困难度了，
1: 嗯，
0: 对对，
2: 比起风力跟太阳能的话，刚刚理事长有讲到波浪能，就是海洋的能量要开发出来，一个是人的恐惧，一个是海水会侵蚀嘛，
1: 嗯，
2: 在台湾来说的话，我们的哪个地方哦你会觉得特别适合波浪能的发展？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地方是冲浪很适合的地方，有些地方并不适合，全台湾应该也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协会才成立没有几年嘛，哦，
0: 对，
2: 那大家发现有志同道合人，大家集合起来力量才会大，
0: 对，
2: 那你们就有开始的步骤嘛？因为现在看大家都看到风力，看到太阳能， 那海洋能的开始会从选址开始，还是会从哪个部分开始呢？
0: 没错，海洋能真正要发展，其实我们还是要用发电这件事

0: 事情来进行，然后所以现在也有很多包括我自己还有其他的业者哈，都在做选址的工作。
1: 嗯，
0: 那其实早在一二十年前，工研院就曾经做过几次的调查。
1: 嗯，
0: 那发现大概是在台湾的东北海岸这个地方，它的能量就是能量密度是比较大的地方。
1: 哦，
0: 当然除了这个地方，其实像我们现在离岸风电发展的这些区域，彰滨外海啊这些地方，其实还有东部啦齁，这几个地方以能量来看的话齁，它的能量密度其实是蛮高的。
1: 嗯，
0: 对。
1: 所以还蛮多地方啦，东北角、东部海岸，然后西滨这边都可以嘛，对不对？
0: 对，其实理论上来讲，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齁，很多地方在冲浪，有这些可以冲浪的地方，其实也可以说它的那个地方的波浪能量会比较大。
1: 哦，所以我们解释一下，波浪能其实就是靠着那个波浪一波一波来它产生的能量。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
0: 对，就是波浪能，其实它就是我们平常站在海边，你所看到的这一波一波过来的这种波浪，
1: 后浪推前浪，
0: 后浪推前浪。对对，那我们怎么样去把它的这个能量呢，把它转换成电能？这个就是目前全球大家都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2: 是，
0: 对。那所以其实波浪能的发明也很多。全球每年可能有几千件甚至上万件的发明专利都在这个上面。对，就是大家会透过不同的想法，然后怎么样把这个波浪大大小小的这个能量把它转换成机械能，然后机械能再把它转换成电能。
1: 是，
0: 对，所以就会产生这么多的那个样式。
2: 所以这真的也是蛮难的哦。但一波一波的海浪，我们怎么样让它把那个能量收集起来，然后再把能量再传回我们想要用的地方。
1: 对，所以他难怪会有每年有那么多的专利或者想法啦，因为
2: 一定有很多聪明的人啦，会想到各种方法去收集起来，怎么样能够让它就是正式的而且大量的被运用。
1: 对，理事长，现在比较可行性的想法跟发明是怎么样收集这些波浪它产生的能量来转化我们可以使用的电力呢？
0: OK， 其实以波浪能的技术来讲，目前大概国际上可能慢慢收敛成大概几种样式啦。大部分差不多就是波浪去推动一个浮筒，那这个浮筒呢再连接一些机构，那机构再把它产生直线运动啊，或者是旋转运动，然后再变成电能。那这个机构的样式也大概有几类。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个机组呢，你怎么样把它放在海上。那传统大家都是认为应该到海里头去布放这些机组啊，但是现在也有放在岸边的这个设计。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特别是像台湾四周都是海，然后我们的海岸线其实每年都一直在退缩当中。
1: 对，
0: 那为什么会退缩呢？其实就是因为波浪的能量太大了，它有时候它是慢慢侵蚀，包括这个海水的腐蚀啊，然后包括这个冲击力然后所以就会去破坏到我们的海岸线。所以我们每年呢其实都花非常非常多钱去放那个
2: 消波块。
0: 对。然后就会盖了很多的这个人工海堤嘛。
2: 对。
0: 就是为了要去阻挡波浪。
2: 抵挡那个波浪的威力。
0: 对，那你不如把这个能量呢，就是这个波浪的能量，我们把它
2: 收
0: 集起来，然后把它转换成电能来利用。对。
2: 有一个画面就是所有的消波块都变成收集能量的
1: 对
2: 机
1: 组。对。对，不过刚刚理事长讲到的，现在有机组设在海底，有机组设在岸边。
0: 对。
1: 这样看起来的话，应该在岸边设机组可能是比较可行的，对不对？
0: 以现阶段来讲齁，其实我们也在推动一个概念啦齁，就是我们先从特别是台湾啊，我们先从岸边开始发展，因为其实这个是最急迫的。一个是发电，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要去减缓我们海岸被侵蚀的这个程度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急迫性的一个波浪能发电的设置方式。那当然未来也有可能会发展到海上啊，因为我们其实对这个能量的匮乏会越来越严重。对，
1: 需要。
2: 其实从施工上面来看，感觉好像在岸边初步的开始也比较容易一点。
0: 对，
1: AI 的发展，理事长会不会认为，因为在现在需电恐急嘛，大家都很需要这个电能，
0: 对，
1: 是不是这个时候理事长觉得是在推动波浪能、海洋能很好的一个时机呢？
0: 对，当然，因为大家会重视这个能源的来源嘛，嗯，而且台湾过去核能啊，或者是火力发电，这其实大家都不喜欢。
1: 嗯，
0: 那再生能源呢，其实太阳能跟风力发电，感觉好像虽然发展的也很蓬勃啦，是，但是它应该还是会有一个极限在，
1: 嗯，
0: 所以海洋能就是一个大概是最后能够为台湾贡献这个干净能源的一个方式啦。
2: 对，也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发展到一个极致的一个科技了。
0: 对对对，
1: 好，我们谈到这里先休息一会哦。到底这个海洋能源，特别是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波浪能，它在未来绿色能源、再生能源当中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下半段节目再继续请理事长来跟我们深度剖析。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一宁。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海洋能协会的庄敏杰庄理事长。刚刚庄理事长有跟我们谈到一下，关于海洋能的运用其实有很多种类，那目前他们比较聚焦在一个波浪能上面的运用。
0: 然后理事长也特别谈到了台湾因为四面环海，然后波浪的密集度又很高，其实蛮适合发展波浪能，但是波浪能因为有一些技术的门槛问题，目前呢因为需电恐急，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厂商，然后也有政府有意愿来推动这件事情，所以目前是发展波浪能很好的一个时机哦。那理事长我又有问题啦，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发展，然后也成立协会，然后大家的意愿也蛮强的，你评估一下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有波浪能发电厂完成呢？
2: 以目前推动的情况来看，大概应该在一年到两年内。
1: 其实出乎我想象的快耶。可见理事长那边的技术方面算成熟了。
2: 对，因为其实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示范的地点
1: 场 域、
2: 所以大家对这个技术呢其实还不是那么了解，
1: 是，
2: 但是在国外已经陆陆续续大家可能新闻上面就会看到有一些厂商呢他们在国外有一些计划在进行。对，那它的规模慢慢的也朝向 megawatt 等级去做这个设置。对，那台湾现在为什么没有这样子落地呢？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技术都不是那么的熟悉。那再加上法规上面可能有很多的也不能说限制啦，它有很多的规定啊，不同的法律规定啊，所以就造成这个推动上面会比较缓慢一些。
0: 是，理事长刚提到了国外已经有在测试的厂商了，
2: 对，
0: 然后也有一些试点了，
2: 对，
0: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国外的这个使用的案例是什么呢？
2: 目前比较多应该是在欧洲，那像美国好像也有两三个那个计划在进行，特别是我刚刚提到的岸基士，这个应该是这几年大家比较常常会看到的一些新闻啊。那当然海里头的这个技术应该可能有些人也已经看过了，他们现在都是以比较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在执行这些事情。
1: 其实就我的想象里面，理事长刚刚也提到了，要执行波浪能要有一些条件，那在你们的研究在你们的调查之中，有没有发现台湾哪几个地方可能是比较适合初步开始建设一个示范型的场域的地方？
2: 前面有提到哈，东北海岸这个地方还有东部哈，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最优先可能必须要去做开发的这些地点。为什么呢？因为像我们的西部啊，还有南部啊，中南部这些地方太阳能啊风力发电其实都已经很多了，
1: 很多，
2: 对。可是像北部啊东部这些地方啊，其实大家对再生能源都不是那么的熟悉。因为可能有一些日照时间的影响
1: 限制，
2: 对，限制，所以大家

0: 对这个比较不了解，可是这些地方呢其实也应该要推动再生能源的发展啊、嗯、那其实最好的就是海洋能啊，特别是波浪能的部分。
1: 对，李局长之前有讲到说台风会是一个推展这个波浪能的一个变数啊，因为台湾每年都有台风嘛。
0: 对。
1: 那在这个方面台风的问题要怎么解决，或者是说因为东北角其实是我们的地质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地质公园什么都在那个地方嘛。
0: 对。
1: 在环评上或者对海岸地形或地质的一个破坏上，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呢？
0: 没错，这个就是波浪的一个特性啊、你要又希望用它的能量，但是又不想要去破坏自然景观。所以目前其实比较好的一个模式就是利用既有的人工设施啊，像海堤啊这些地方去做共治的一个方式、这个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1: 就是放消波块、
2: 人家已经放消波
1: 块的地方
2: 或者已经有
1: 人在那里利用这
0: 样子。对，其实我们可以跟海堤做结合，那也可以放在海堤前面啊，因为这些地方呢为什么会有这些海堤，就是它的波浪能量太大了、所以才会去盖海堤
2: 嘛，挡住
0: 嘛。对对对、那所以可以比较优先去发展的可能是这些地方，
2: 是反而是那种大家比较不容易到达的地方适合去发展这种波浪能的冲击的地方、
0: 对，还有一些就是人比较少去的地方、那因为大家就是你又希望有电可是又
1: 不想有那个电厂这么
2: 不希望噪音跟污染都在我家附近
0: 对
1: 大家都一样。
0: 那刚刚有讲到那个台风的问题、现在其实大概有两种技术方案、一种是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它从海面上面把它收起来、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沉到海里头、这两种方式其实、都有业者在发展。
2: 让我有点讶异的是沉到海里头去、
1: 我觉得两个方案都不错、一个就像那个收伞一样把它收起来、
2: 对啊
0: 对
2: 啊，
1: 就把它沉到海里面，
0: 真的浪大到一定的程度还是要避开啦、当然、我们在设计上也可以透过很多的技术手段、可以把它做得非常的强壮，可以去抵抗台风的威力、可是这个就
2: 毕竟人力不一定，
0: 对，就经济层面来讲其实这个是不合理的啦，因为你要花费非常大的那个成本、去抵抗台风、对，所以实物上面、还是去避开它会比较安全、对。
1: 不过理事长我用一个比较务实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绿色能源稍微贵一点、
0: 对，
1: 不管是风力发电、这个也是比较贵一点，虽然风源源不绝不用成本，可是呢你因为制造这个风机还是要花钱嘛、那海洋能波浪能这个部分它最后的发电成本会比风力跟太阳能更便宜吗？
0: 其实如果能够比较大量的去运用的时候它的成本应该可以跟太阳能差不多
1: 哦，
0: 对，
1: 是那就不算太贵了、如果它到一定的经济规模的时候，
0: 对，当然你还要从经济上面去考量，其实不是只有建制成本要去考量、
1: 对，
0: 那我们波浪能原则上它是24小时都会有波浪、当然你可能会、随着那个天气状况啊它会有大有小、
1: 弱
0: 会有强弱、可是平均来讲一整年度的平均其实理论上应该有很多地方呢它的条件会比太阳能来得更好，
2: 是
1: 没错，
0: 而且它变化呢它并不会是说说停就停、不像那个风一样、风是
2: 海浪一定要往前
0: 追，对，海浪是一定会有的只是说有
1: 规律的在，
0: 对对，有时候它会比较小一些啦。对对
1: 是
2: 对，其实考虑到这些的话24小时连续不断的有能量在推动着，感觉上比只有半天的时间晒太阳、好像来的感觉有效率、
1: 而且风力发电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冬天比较强劲，可是冬天可能
2: 用
1: 电
2: 比较
1: 冬天
2: 是
1: 用
2: 电弱的时候
1: 可是波浪不是嘛，波浪就像刚刚理事长说的它24小时然后它源源不绝，只是说有大有小，浪有大有小，所以听起来确实是蛮适合的、不过我们知道风力发电风机大部分都是欧洲厂商过来的嘛，那在波浪能部分我们的台湾厂商有在研究或者是可能那个机组产生是 图利我们台湾
2: 自己研发的这样子。
1: 没错，
0: 有，其实现在台湾大概有几家在做波浪能发电的技术研发了，然后包括我自己也在做这个研发的工作。
2: 哦，
0: 对，而且连那个发电机其实台湾都可以制作。
2: 是
0: 啊，因为波浪能它的发电机组可能规模不会像风力发电一组就非常的大。
2: 嗯，
0: 因为其实波浪的能量吸收呢，它是要跟我们接触波浪的这个宽度面积有关。
2: 哦，
0: 那跟风力发电其实又不太一样。
2: 是
0: 啊，所以机组的话它其实都是比较小机组，然后我们把它并排在一起。啊，因为你浪来是一整条，
2: 对，
0: 一直过来嘛，那当然你要吸收它的能量，就是一整条
2: 扩大吸收的面积。
0: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可以规模化、
2: 是、
0: 复制化的，它的施工成本，当然你要放到海上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哈。但是如果在岸边的话，其实这样反而是一个成本会比较低的一个方案。
2: 嗯，简而言之就是单机组的建制成本会比较低一点，
0: 对对，
2: 但它被复制的可能性比较高。
0: 对对，
2: 所以投资越多回收会越大。
0: 对对对，所以从技术上面来看可能会更适合台湾的厂商去做发展。
2: 哦，
0: 因为我们过去电子业制造业都是这种 大量去复制的这个概念，
2: 是，
0: 所以它反而是更容易去复制的。
1: 哇，这好消息，表示我们厂商在发展波浪能发电机组上是有优势的。哦，
2: 有实力，有设计，有脑筋的。
1: 不过李长你也讲到说你自己觉得预期是一到两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波浪能的一个发电厂出现。哦，发电这个设备在我们的海边出现。哦，可是我们也知道前期作业有很多。哦，要非常多的工作，你这样的预估是已经有一个计划了吗？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我们可以预期一下，哦，一两年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0: 哎，对，我们现在其实大概有几个地方，哦，正在跟在地的政府啊，还有在地民众在做一些沟通啊。地点的话也就是在东北部啊，花莲宜兰这些地方。
1: 是正在进行中。
0: 对，正在进行中。
1: 然后我们也期待说一两年后我们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0: 哦，
1: 好，那我们都知道了台湾四面环海，其实波浪能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再生能源发展方式。但节目只剩最后一分钟了，我们要请市长来回答你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
0: 对，其实就是海洋能。
1: 台湾四面环海，海洋能没有把它发掘出来确实是非常可惜。哦，不能说能源都仰赖进口。哦，那风力跟太阳能也有时进。哦，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沿海已经看到很多的这个风力发电的机组了。哦，那是不是我们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们也期待。哦，在海洋能方面我们有更进一步的突破。哦，谢谢理事长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次
2: 再会，
1: 拜拜。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大家好，我是陈清茂建筑师，用开放的思考来面对限制，用落地的设计来回应生活。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从小就喜欢敲敲打打的拓维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陈庆茂建筑师，始终相信建筑不只是设计一栋建筑，更是在设计一种生活方式。热爱冲浪、攀岩、露营与旅行的他，将对自然与生活的感受融入创作，让建筑成为连接人、空间与城市的桥梁。从幼儿园、国中小学校、运动中心到消防分队等公共建筑，他以设计回应土地，也为城市创造更多温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陈庆茂建筑师的建筑之路。
1: 所以我觉得建筑来说其实是一个蛮需要时间历练，加上你有很多不同经验的综合体。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呢非常年轻有为的建筑师，他是拓维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陈庆茂建筑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其实我在看他的简历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建筑师挺酷的哦。他形容他自己呢是一个爱吃、爱动、爱冲浪、爱攀岩，还爱露营跟旅行的人哦。但我们来看一看他这些的元素是不是可以造就他现在的这个建筑师的样貌。我们赶快呢先请庆茂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很简短哦。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喜欢这个生活，而且你这个生活呢是非常的热爱生活，但是当时为什么会走上建筑这条路呢？
1: 这个部分也是考试的时候成绩到了，成绩有到建筑系可以选，然后大家以前小时候可能会比较喜欢动手敲敲打打，不是动手打人，敲敲打打先做东西，然后才选这一条路，才选建筑系。
0: 选了建筑系之后，你进去念了以后，你觉得是你要的科系吗？跟你以前喜欢敲敲打打有类似吗？
1: 其实那时候念的时候念的是工专，就五专，所以那时候发现上课很像美术系，因为我们要学画画、画图，然后素描，然后水彩、做模型等等。到后面快毕业的时候，才觉得这是我想做的。在还没毕业前的时候，其实都不知道在干嘛，这样玩社团啊，
0: 玩社团。对，因为我们在访谈之前呢聊了一下呢，庆茂建筑师告诉我说呢，之前呢喜欢旅游哦，哇，他旅游的地方好酷哦，你 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去哪里？去印度，去那些在你那个时候年纪，你还有呢可以环岛，对不对？
1: 对，
0: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这个之后跟你的建筑会不会有一些关系呢？
1: 有一点吧，其实我觉得培养跟潜移默化的一些特质，跟培养说你面对问题的时候当下你要怎么样去反应，或者是怎么样决定，我觉得多少都会有。因为我的旅行跟大家比较不一样，
0: 非常不一样。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1: 我之前是有搭便车环岛，然后所以你每台车停下来的人，你也不知道是谁，是黑是白，是什么都没有，
0: 跟抽乐透一样。
1: 对对对，真的的。那你就上车吧，上了车以后看他们怎样，他们就跟你聊天，我干嘛？所以坐车还蛮多，我坐摩托车、箱型车，还有坐过砂石车，然后游览车，然后
0: 游览车还让你上、
1: 哦？对 对，游览车也有，然后砂石车，然后一般的轿车、房车都有，然后还有因为已经在山上的，然后搭便车是站在人家车位，因为那个车满了，所以说好、啊，那不然你后面好，我说好，我就抓着后面那个他的车尾站着这样子
0: 啊，真的啊，
1: 真的。他说还开慢，对，你要开慢一点，不然你就摔，又把我甩出去了。
0: 真的哇，这么危险你也做？哇，你真是超刺激，很有冒险的精神嘞、欸、哦。而且呢，你喜欢冲浪、攀岩，哇，看得出来，感觉你运动细胞很好，所以这个活动都是超耗能的哦。
1: 对啊，他讲的是一个身体记忆跟平衡的一个运动，也因为开业以后，其实冲浪以前可能一个月可以去两次，现在大概是一年去个两三次，就算阿弥陀佛，所以比较少。
0: 好，所以呢，也就是 呢你自己喜欢呢旅行，喜欢玩哦，可是呢跟建筑这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建筑可能你必须要静下来。

0: 好好的绘图，好好的制作，可跟你原先的那个动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呢，你在不同的阶段的成长呢，在建筑的专业的从学生到建筑师呢，当初呢念完专科的时候你确定这个是你喜欢的，那为什么就一直要走建筑这条路，还是继续的往上念，是有什么样的因素或者有特别什么样的想法吗？青茂建筑师。
1: 应该说那时候是专科念

0: 大学来说，传统的大概就是几个学校是大家都知道的，
1: 老学校，
0: 对，老学校，所以我就选择淡江这样，所以后来就进去念建筑系，所以那时候就疯狂做设计，因为那时候一个礼拜两次设计课，所以压力很大，也都没在睡觉的，跟中国就不一样。因为我去中国那边工作大概一年，快一年，飞来飞去，那个也是跨国的体验。我觉得蛮有趣的，他那个部分其实是设计师，就是那时候我的老板的特质跟台湾的建筑师的特质有些不一样，就对，也让我展开原来，哇，原来我们也是可以骂业主这样。
1: 那你觉得在那边的工作的环境跟在台湾的工作环境，在你没有自己开业之前呢，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0: 不同大概就是规划项目的尺度，像这几年中国的经济非常的不好，也影响到很多建筑界或设计界的朋友，因为我有些同学也在那边，所以有时候会传讯来问我说，哎，有没有案子可以合作之类的。可是在他好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在几个项目吧，那时候在规划都是一整块的地，那一整块就是一个造镇计划，
1: 哇，
0: 或是一个超级大 shopping mall， 或是一个度假村，度假村的规模大家都是8到10公顷起跳那一种，所以那项目尺度都很大，然后要比较久一点。台湾大概都是一栋两栋的设计差比较多一点，
1: 有上面的规模比较大就是了。
0: 对对，大的时候就很大，小的也很小。
1: 好，那当你念完淡江的时候，建筑这条是确定你要走的。
0: 对，后来那时候就去工作没？工作一阵子以后，又回另外一个建筑师那边事务所上班，以前也是我的毕业设计老师，又跳到工程顾问公司。
1: 为什么要跳到工程顾问公司呢？
0: 因为事务所的体制跟制度跟工程顾问公司不一样，我那时候中小型的看差不多，去大型的去看看不一样的状况，所以后来才被挖角挖过去那边。
1: 那您认为建筑师他应该先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事务所去历练之后，再到工程公司去工作，然后再回来自己开业的话，这样子的路会比较完整吗？
0: 对，但是我觉得他不一定要到工程，他可以去建设公司，也可以去营造厂，因为建设公司其实就在规划商品规划，产品规划就是一些住家部分，那也有独栋的，也有集合，那营造厂那边其实就看怎么盖出来的，我怎么跟工地主任跟分包商小包商讨论这些细节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建筑来说其实是一个蛮需要时间历练，这样你有很多不同经验的综合体。
1: 因为你从开业2017年开业到现在差不多也9年的时间了哈，
0: 对，
1: 所以呢在这个9年之前呢，你都会在不同的事务所去历练，决定才开始自己要成立自己的事务所。但我们后面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哦。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你很喜欢运动哦，这些的运动啊，譬如说早起追好浪，不被追杀哦，这句话其实蛮有趣的，看得出来建筑呢是一个还蛮高压的工作哦，不要让我们觉得说，哎，建筑师看起来名声很好听哦，所以这个高压的环境当中啊，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建筑师他一天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0: 通常来说大致上随着你的业务的成长或者是你的规模到你的开会就会占掉你蛮多的时间，后来好好坐在桌子上好好想设计会好好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在下午后了，也有可能是上午，这个其实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原则上建筑师我觉得就是你自己经营的部分，有可能你喜欢做设计你就会把时间多留一点给做设计，然后你喜欢做业务你可能就比较多时间去开会或者是会跟业主去做一些评估案开发案等等等的，最后回过头来说，或者是说去工地现场去看工地，时间都会被占得满满或卡卡。但是我自己其实是会尽可能的，比如说一个礼拜5天，会控制在2-3天在外面跑，剩下时间我一定会进事务所。
1: 哦，所以你们不是每一天都会进事务所？
0: 对，我不会每一天，但大部分都会。那有时候看3-4点，你就会打电话问同事，哎，有没有要找我？没有，我就要拜拜了。你说就问一下有没有找你，说没人找你啊，老板。我说好，那么讨厌我？对，
1: 这样看起来好像你不是老板的哈，但是他们才是老板的哈。那您认为呢？一位好的建筑师呢，除了设计能力之外呢，最重要的还需要具备哪些的特质呢？
0: 第一个，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倾听啊，就是你要听得懂人话跟业主的需求。
1: 听得懂人话怎么说呢？你有没有一个举个例子？
0: 假设说业主就跟你说，我预算就是100万，就是、到底了，你不要报预算的。但是有的人就是可能会设计过度，或是想要利润再好一点，就会报他预算，再把他的其他的备用款什么再把它拿出来一点，有的会这样。然后有时候会在这过程中就让业主觉得你的服务或专业不到位，所以这有时候我说你就是要听得懂，听进去业主的需求跟沟通，这样听倾听是蛮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所以呢，当你的业主告诉你说我现在预算可能只有150万，你就不会超过他那个150万？
0: 通常不会，通常我会做几个风格完以后给他选，说这几个大概质量控制还差不多，但实际的价格要方案确定以后，我们在室内啊，我说那种比较小一点，我会这样做，大一点案子也会，可是有

0: 说大一点的案子，像公家案，有时候预算就是不够，我没办法，因为通常他们会有一个需求数，比如说我今天的需求数，我就是要盖1000坪，结果我的预算边边只有500万，怎么盖？所以这就要直接跟业主讨论，你要不要1000坪可能变成现在行情，你只能盖到300坪，剩下的700坪，我们分期来一步步实践，跟他沟通这些事情，因为这
1: 可以 OK
0: 对啊，对啊，你听完，然后你要有判断，又要达到他的目标，你的整合跟协调跟沟通能力就要综合的发挥。
1: 那你有没有碰到他可能在一个预算之内是这样子，那可能用了一些材质也只能是相符合的，否则你的材料如果越高的话，你的成本就提高，在这个计算当中是符合原来可能是用 A 材质的，可是他非要用比较好的材质，用 B 材质，那这样的话超出你的预算，那怎么办呢？这样怎么沟通呢？
0: 我就跟他讲说，你比如说冷气好了，长官有时候会喜欢想要买到大金或 Panasonic， 然后我就会问他说，我们这个空间是什么什么，我们预算真不够，要不然这样好，我们就是比如说假设整体来说预算只有50万，大金可能就不够了，你只能买5台好了，我随便举例，那要不要我们2台大金，剩下我们就用核点或其他的大金的部分，我们就放在重点，就是被人家看到的地方，或是最常使用到的地方，或者是比较不用维修的地方，那剩下看不到我们就可以会人就好，没关系的，那等有钱一点的时候我们再换就好，因为这就变成预算跟你要品牌下去做控制跟调整，
1: 业主都会
0: 通常都会买单，对啊，因为你就只有这些钱，你有想要我们也没办法凹营造厂，看有个两全其美的方式来做协调，这些东西前提就是我绝对不会用白牌的，绝对不会用大陆制品，绝对不会用什么什么，通常大部分都是会买单啦，对啊，因为不止这个电梯也会，或者是设备类很容易遇到，然后材质的话其实原则上就是看整体预算，可能跟你的重点，比如说我今天的是要做一个视听室，好，那我视听室的天花板那材质就不一样，所以那不会省，所以我可能就把其他东西省下，其他有可能原本是要贴瓷砖的，我说啊这个还好，我们油漆漆漆就好，省下以后拿来放来视听室，
1: 所以你就会看对方是需要哪些是重点的，就把这个钱放比较多在这个地方，其他地方呢可以做一个调整就是了。
0: 对对，
1: 其实我认为啊，之前喜欢呢有这么多冒险的活动啊，不管是攀岩，不管是冲浪，你喜欢吃美食是吗？
0: 以前喜欢，后来开业以后就没有
1: 了，没时间了，
0: 不是没时间，是没胃口了现在对我们食物就是能量而已，
1: 太幽默了
0: 就是有进食就好，所以我同事都知道 Seven 要帮我买什么，就对，就是那些就好，不用想偶尔他们说老板我今天帮你换别的哦，有鲑鱼卵，我说好，谢谢你
1: 还有旅行啊，
0: 对啊，
1: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们刚才有提到旅行呢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去好几个地方都是我们现在可能不是去韩国去日本或是去欧美国家，你反正去的地方是我们一般人觉得当然也有啦，喜欢大山大水啊等等，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去哪些地方？
0: 我之前有去过印度啊，西藏、埃及、泰国也有，泰国是去跨年，特殊在这几个，其他的那种度假那种巴厘岛那就不用说，那就还好，去西藏大概13天，埃及也是10几天，去印度是一个多月，是30几天。
1: 你为什么去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对你的建筑有帮助吗？是因为你想要念建筑了所以走这些路吗？
0: 其实这些跟建筑也没什么关系
1: 有啊有啊，他们的建筑的标题像埃及啊，
0: 那是金字塔法老王去看人家的墓啊不过去那边其实就是去走走看不同的生活跟文化，觉得那体验还不错啊，而且你在一个城市待比较久，会跟他会有感情。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有人旅行是为了看风景，而陈庆茂建筑师的旅行却是在寻找建筑与生活的答案。他走进印度、西藏、泰国，他说在一座城市停留久了会有感情，他融入当地的文化，也重新思考建筑存在的价值。如今的他认为，建筑师最重要的不只是完成设计，而是具备整合资源、解决问题、突破困境的综合能力，勇于开拓、创造价值、改变思维，用建筑与环境、与城市展开对话。每一件作品都承载着对土地与生活的关怀，而当建筑落成后获得使用者的认同与赞赏，更是支持他持续创新的最大动力。他说，
1: 我们那时候想的时候，其实就是勇于开拓跟创造价值、改变思维，有挑战性的案子的时候所会想的这部分如何落实，跟你有没有业务，跟要不要求生存，其实有时候往往会有很多的 fighting。这些学校本来的校风，我们会先去 research， 我们会去分析，会去理解，然后再透过他们的既有一个传统的部分，我们再加一点新意进去来调整一下。因为每个时期、每个时期的设计其实都有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跟故事。因为像我去印度的时候，在每个城市大概五天，四到五天以上，所以我去那边的时候，比如说我住着住着，我就会跟村口或是巷口的小贩就熟了起来。比如说有个阿嬷，她每天我住的民宿前面就在卖奶茶，然后我每次就是拿着大的公杯，就给她个10块钱，就帮我摇那个量，就摇着喝着就熟了。所以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我就过去弄完以后，我就坐在那边发呆，就跟很融入当地人，就像无所事事的流浪人。第一个东西给我吃，我就问他或者
2: 是
1: 对。他也听不懂英文，他也不会讲，用手势说吃就对，好、啊、那就吃，就咬过去，怎么是槟榔，结果我知道是印度的槟榔，那味道跟台湾真的不太一样，
2: 槟榔啊，
1: 对，但是外壳是槟榔，但包的东西不太一样。
2: 你认为这些生活体验对你之后你自己在2017年开业的时候会有帮助吗？这些旅游的经验，
1: 我觉得会啊，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人的综合能力，跟你在一些困境上的时候你选择怎么样解决跟突破处理问题。刚才跟徐姐说我们有护照被骗过啊，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
2: 两次，
1: 对，最好笑的是被当地旅行社骗了以后，之后弄完以后，哎，那老板很开心，他就带着他的食物，就是他的午餐便当，爱妻的便当，跟着我们一起吃，再跟我们奔，而且他上一秒还在拍桌大骂我们，说我那么帮你为什么不相信我，超快翻掉，然后下一秒就哎，午餐到了，他就拿出来，我第一次是那个他们自己做卷饼跟咖喱，然后我们就去了这样子，
2: 太有趣了。所以你的旅游很丰富哎、欸。
1: 对啊，不止，还有很多一些奇怪的东西。那待遇时间不用讲这个，不然我还蛮多的。
2: 这些的养分都可能会成为你在自己后来开业的时候，对你在人生的体验当中，在你的建筑或是在开业所碰到的困难，都可以呢注入这样的一个精神，或是慢慢的去解决。
1: 对啊，就有那精神，然后就是拱大吧，慢慢处理啊，就遇到就面对，然后想办法解决、啊。只要抱着自己不是坏的，而是我是想把这事情做好本质，我相信一定是可以突破跟解决，只是时间长短问题。
2: 为什么后来决定在2017年要成立拓维建筑师事务所？因为你自己本身也在不同的事务所历练过，您希望拓维建筑师事务所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务所呢？
1: 我们那时候想的时候，其实就是勇于开拓跟创造价值、改变思维，然后就是这几个，其实就是在我们在做一些案子啊，或者是比较有挑战性的案子的时候所会想的这部分如何落实，跟你有没有业务，跟要不要求生存，其实有时候往往会有很多的 fighting。 所以刚开始那时候我2017年的时候是开业而已，可是那时候其实我还是别的公司的员工、所以我跟那公司谈，那谈完以后我真正自己独立职业是2020年，所以我真正自己独立现在到目前是第6年而已。
2: 哇、
1: 对，所以那时候2017到2020那时候拼命做进度，就是上班没事下班或者是比较空闲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办法拿案子，所以一直拼，然后那时候也是因为一直拼，所以就比较很有冲劲，有时候进度会有些委员会跟他有来有往有来有往，很常就第二名这样。
2: 这个可能跟你的个性有关吗？
1: 对，因为这样可能那时候都没什么睡啊，所以脾气就更不好，太累了想说我好好做设计怎么被羞辱成这样
2: 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拓维建筑事务所呢是一个勇于开拓创造价值跟改变思维哦，所以呢你在每一个的设计案当中呢都不是说出口号而已，是真的会去落实吗？
1: 对啊，会尽量符合他们需求以后落实来调整，但有些想调整的部分会看业主买不买单。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比较保守他不买单，那我就会比较保守来做。所以这个案子的对象是谁，像之前比较勇敢是因为都是只要两三个人保就全家保，那现在有的案子是不行，转口一看我们这是统包案，除了我以外还有营造厂，我们已经是到几百人，不行我就不能太冲动。所以有些我觉得是委员你说是我们修正我们该，有时候就这样，以前是来来往往来来往往没在怕，现在是好我们修正我们改
2: 所以呢也就是说呢你懂得很多的事情希望可以把它做一个圆融的处理就是了。
1: 对，会比较圆融一点，但还是多少还是有来来往往的时候
2: 还是有你个人的坚持就对了
1: 有些会有些碰到底线跟原则我就会，可是有些还好就算了，我知道他们有他们的立场考量，我就比较会配合修正这样。
2: 所以现在的建筑事务所都会跟一个营造的单位做共同合作去拿案子，
1: 如果是统包案就是共同承揽，就是营造厂跟设计单位会一起去拿案子。
2: 所以他们是分开标案的吗？同样一个标案，
1: 同样一个标案，同样。
2: 所以那这个营造厂是你们自己找？
1: 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有时候是人家介绍，说这营造厂还不错，可以跟他合作看看，然后看他们有什么案子，我们就会合作看看。合作合作，可能就会跟这个营造厂当好朋友，以后有些案子
2: 就会一起合作。
1: 对，要的话也是邀请他一起来，来努力来实践。
2: 因为我看了您的介绍啊，给我的相关的资料呢，你的作品涵盖了建筑，还有都市设计、景观呢、室内设计啊，甚至土地开发。那您认为现在的建筑师的角色跟过去会不会有一些不同？在你之前在当学生时期，或是呢你自己所认知的你们的前辈有不一样吗？
1: 有点不一样，但本质没有变，本质还是人。所以有遇到有人的东西，就会有一些江湖，或者是有一些事情你要去沟通，要跳起来，要寻找大家的平衡点，就是甲乙丙三方的平衡点。但是跟以前那时候在学生或在事务所不一样，是以为只要做设计，设计做好就可以拿到一片天出来，没有，你设计只是占你的这个案子可能只有 3% 5% 而已，重心不是在那边，你更多是在整合能力跟解决问题跟如何落实跟前面的如何跟人家沟通。对，要人为你的设计买单，以前听起来觉得怎么可能，后来就是真的。所以有些就要更宏达的，更会为别人的角度站在他的立场上思考，说为什么他要这样，会比较容易可以理解，理解跟尊重。但是要不要这样做就是你的选择。
2: 你从17年开业到现在，你有后悔过自己为什么要开建筑师吗？事务所在别人底下做事不是比较好一点？
1: 其实后悔蛮多次的，无数个后悔，觉得我傻了。有时候遇到一堆问题的时候，觉得我傻，自己收一收就好了，干嘛赶快收一收。但是有时候来讲还是会 hold 住啊，其实就是因为你东西落地盖完，那时候大家跟你说谢谢，或者是他们在使用这些空间的时候是舒服的，是这个空间他们是友善的，那当然多少就会有成就感。
2: 所以你会为了这份成就感一直坚持下去吗？
1: 会啊，能坚持就会努力坚持，但是有时候那个没有钱钱的时候就要低头的时候就是就会低头一下的。
2: 其实我看到你的在公共工程的设计上面哦，因为您近年的完成了许多的公共的工程，包含了幼儿园、运动中心、还有消防分队、学校、冒险场等地，诶，这蛮符合你自己喜欢冒险的。所以你认为这些的公共建筑呢最大的责任会是什么呢？青毛建筑师
1: 最大责任我觉得就是你要为每个人不同的族群做思考，如果他来用你这一个建筑类型的时候，他可能会面对的问题或使用上他要怎样是舒服的，那他有没有符合法令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公共工程来说，其实他很多更要考量每个角色，每个族群，因为这些族群他不会参与到你的设计，可是他真的会使用你的宝宝、你的小孩，就比如说像小朋友啊、长者啊、身心障碍者，或者是老师，或者是其他。因为像合理貌现场是军方案，那时候拿到以后，长官就说建筑师验收，我说知道，验收说我们会第一个跳，就是因为他是要做一些冒险，有些垂架、有些绳索，我们事务所一定会带着我们一起去第一个跳，
2: 而且是主持建筑师自己跳，
1: 对对对，没摔到安全下来，那就是验收合格。好。 我等你。
2: 哎、欸，这个会不会是跟你之前喜欢冒险运动这些也会有关系呢？
1: 当然多少会有啊，可是那其实就是大家去做不同的生活的体验，然后那是会留下一些记忆点，我觉得记忆点蛮有趣的、
2: 我觉得这个身体会有记忆的，所以呢当你完成这么多具有一些运动场这些的设计的时候，这对你来讲应该是不陌生的，因为你以前本来就有喜欢这类的运动，对不对？你就喜欢极限运动了，对吧？
1: 山野也是啊，以前都是野营啊。那我现在因为现在是有小朋友，所以就带他去露营。以前是野营，野营是那种就是弄出一条路出来，然后旁边会有蛇啊什么鬼的。
2: 哦，真的、哦，
1: 真的有预购，有预。
2: 你很适合当探险家或者是考古学家。如果建筑师哪一天当腻了，可以转行。
1: 我会考虑。
2: 好，那您呢设计过许多的一个校园的空间哦，像是文清国中小，还有中路的幼儿园跟丰珠中学等等哦，怎么样来透过这些的建筑设计影响这些不同学校的校风，这些孩子们的学习跟成长呢？清茂建筑师，
1: 应该说这些学校其实不是影响，是他们本来的校风，我们会先去 research， 我们会去分析，会去理解，然后再透过他们的既有一个传统的部分，我们再加一点新意进去来调整一下，因为每个时期每个时期的设计其实都有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跟故事，当然有时候会觉得看起来不是那么符合我们的审美观的，我会尊重它，我可能会看起来没那么不好看，它可能只是比例怎样，所以我可能就会拿出来改一下，或拿出来这个颜色还可以啊，把它放进我们新的建筑里面，

0: 的颜色来去跟他做个呼应，跟他做个对话。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讲的对话不是一昧的否定或批判，以前会啊，以前可能会觉得这是很丑就会，现在自己开业以后其实可以理解跟站对方，所以现在的对话都是有来有往的，好好聊天好好说话的那一种的对话，要用建筑去呼应这个校园的建筑，也许是一期，也许是二期，也许是既有的建物翻新的部分。
1: 那你认为现在，因为你做了蛮多学校的，像丰珠中学，丰珠中学在哪里啊？
0: 在贡寮。
1: 在贡寮
0: 那个会接也是
1: 机缘吗？
0: 也是一个机缘，因为就有别建筑师问说这个学校需要一些改善，有没有人要做。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新北好像还好可以啊，然后就去、哇，
1: 贡寮很远、
0: 然后就我每次我要去远的要命王国我们就去那边跟老师沟通。后来会接也是因为我有去 Google 他，那发现他其实那边是国高中生，然后他专门接的学生都是有一些特殊遭遇，然后集体住那边，然后他想好啦好啦，我们就去就当做三次，对，然后就接了、就陆续接了几个这样。
1: 所以像譬如说您接受像这样子的一个国中还有高中的这个学校、那您个人也认为说在其他的学校是不一样，因为你刚才有提到它是一个比较特殊一些境遇的孩子们在那个地方住、跟您现在有在文清国中小的话，那个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吧？
0: 不一样、文清国中小那就是比较像是白领阶级的父母，他们会来看这个明星学校，校长压力嘛也很大，然后对于我们这个案子的整体的美学啊、外观啊等等，也是都有一定的程度的要求。因为那间学校的正对面就是盖大概24层楼的一个集合住宅，所以通常，所以只要是对面住户就可以看到学校里面的屋顶，所以我们是连屋顶都要做好好设计，不然屋顶颜色很丑，校长就接到了家长的抗议，说你们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有玻璃反射？我说哎、那边怎么那么脏？我就问，
1: 真的、哇，这个建筑师不是只有在建设的时候，在建设结束设计完之后呢，还要备受考验就对了。
0: 多少会因为还有一些使用的考验，因为像中路幼儿园也是做完以后也还有台风来把那个我们做造型板给吹动，我们要去现场去会勘去处理一堆事情的。
1: 你看当建筑师还真的不容易啊！
0: 只要有地震台风我们都会担心我们的工地有没有影响，或者是我们发生什么事情。
1: 看来建筑师不是我们想象中光那个建筑师三个字的头衔而已哦，你们所背负的是你们要从零到有这样完整都要把它呈现出来，而且是要用最好的
2: 好的。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由于陈庆茂建筑师的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他的建筑之路。祝福陈庆茂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台湾真的有很多就是可以看烟火的部分哦。我想最有名的应该就是跨年的台北101的烟火。那我们之前也跟听众朋友介绍过了。